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我要带听众朋友们进入到一个近未来的东京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大家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一个随时会发生大地震的那种城市，学校为了防患未然，或者说找了这个借口，装上了那种全面监控的 AI 电子系统，把你的一举一动都盯得死死的。这样的世界里面，你的青春还能自由自在吗？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呢，是入选了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单元的《青春末世物语》。那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Happy End。 如果你喜欢青春校园片，但是又觉得一般的那种恋爱喜剧太过梦幻，那这部电影是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一个作品，绝对会击中你的心。那在聊剧情之前呢，我一定要先介绍一下这部片的灵魂人物，也就是我们的导演空音央。听到这个名字呢，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呢，他是已故日本传奇音乐大师坂本龙一的儿子。那空音央之前呢也是有红过一阵子，因为他有拍过他父亲的音乐纪录片嘛。那这部《青春末世物语》呢，是他自己当编剧跟导演的首部剧情长片。那导演曾经分享过，他会想要做这个作品的背景呢，其实是来自2011年的311大地震。这个是他人生中政治意识觉醒的一个巨大的转捩点，所以他把对于体制的怀疑啊，或者是说对这些权力的反思，通通糅合进了这部青春校园的电影里面。他是用近未来的世界作为题材，就是可能会发生在未来的事情，然后来嘲讽现实，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天灾跟人祸。那这部电影呢，主要是在讲五位叛逆高中生的故事。那他们呢的身份就是音乐研究社的成员，非常非常的热爱音乐。那其中呢，里面有两位主要的角色，他们是一对成天混在一起的那种高中死党，优多和小幸，就是我们两位男主角。那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身边可以看到的那些叛逆的青少年。白天呢，他就会在学校里面偷偷抽烟啊，就是不会被老师发现那种。然后晚上呢，还会躲警察的临检，然后去夜店狂欢。半夜呢，在夜店狂欢完之后，再躲开学校的警卫，就潜入他们的教室，就是那个音乐研究社的办公室，然后放一些很炸的电子音乐，就是用那个 DJ 台这样子。然后对学校那些势力的体制，他们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某一天呢，优多跟小新他们两个人把一场恶作剧玩得太过火了。就是呢，他们有一次在半夜到学校的时候，他们把校长新买的很贵的车子变成直立的，就是原本车子不是平的嘛，平的他们就把两个轮子朝天的那种变成直立的。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有笑出来，我想说他们要对那台超贵的车做什么？因为导演的铺陈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两个对

那个校长的车做了什么，但是呢是后来隔天早上学生围观啊，然后开始拍那台车，校长到场然后看到他那台车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看到那个车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铺陈是我特别喜欢的，我想说哈，他们居然把校长的车搞成这样。重点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出来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因为那个车蛮重的吧，他们要怎么把那个车直立起来，靠两个人的力量，所以就是蛮奇特的。总之校长来到学校的时候就非常生气，他就这件事情还没查明之前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然后校长的车原本是直起来的嘛，就本来就很不坚固，后来就直接倒下来然后摔烂了。校长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的车是直接四轮朝天的那种倒，所以他为了揪出这个恶作剧的凶手，他就引进了一个我们前面提到的 AI 监控系统。那个系统是会用人脸辨识，就是让全校笼罩在一个一直被监视的那种环境当中，只要有任何就是违反校规的规定，像是服仪问题啊、偷偷谈恋爱等等的，都会根据就是这个严重性扣分，扣分太严重的就会请家长哦。也因为这样子，整个校园的气氛瞬间变得很压抑，而这个事件呢，也成了这对好朋友优多跟小信关系破裂的一个导火线。那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两位主要的角色好了。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小信，他的家庭背景呢，是这部电影非常核心而且关键的设定，很反映了日本现在的社会。他是在日的韩国人，那在电影的设定是近未来的日本里面呢，政府是借由防范地震的名义，就是扩大整个监控，让社会的氛围变得越来越靠右派跟排外。那这个是政治层面，那对于小信跟他的家人来说，那种压迫感啊跟那种歧视是切身之痛。那他之所以会接触社会运动呢，走上街头，是因为他认识了参加社会运动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富美，然后身份认同他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觉醒，他就决定要走上街头游行，去反抗这个借由地震啊防灾名义来实施监控，甚至去煽动排外的这个右派政府。那在小信的视角里面，他的原生背景让他没有办法不对这些不公平的待遇视而不见，因为当社会开始排挤外来者的时候，他就没有置身事外的理由，因为他自己也是嘛，所以这关乎到他们这些人的权益，抗争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跟家人的一个生存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得已的。而且他其实也并不愿意造成这样子的对立，但是他需要为了自己的权益去做争取，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错。那第二位就是我们的优多，他就是一个跟小信完全相反的人，他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他只想要活在当下，专注自己热爱的音乐梦，所以他对其他事情都很不在意，像是升学啊或者是未来要做什么，他其实都没有考虑过，他就觉得现在跟朋友们啊一起做音乐很快乐，他就不想跟他的朋友们分开，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没有变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大家渐渐成熟的年纪啊，他还是像小时候这个样子，就觉得政治啊学校的制度很不合理，需要站出来抗争，这些事情离自己太遥远了，他就觉得哦，这些事情都没有干他的事情，他就是比较偏政治冷感的人。那相对小信呢，优多的家庭是代表着日本社会当中比较主流比较安定的那种家庭，那他没有受到体制直接压迫，所以他的世界不需要背负一些沉重的身份认同问题，他可以把所有的热情啊跟烦恼都停留在电子音乐啊夜店狂欢跟明天要怎么跟好朋友们度过的这种青春校园生活当中。但是优多他其实绝对不是坏人，也是因为他从小生活的主流家庭跟环境的关系，让他没有办法完全共情这件事情。当他不解的问小信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一样快乐的玩耍，

就好。其实这个也无意间展现了主流阶层对于这些边缘族群，就是可能外来的人啊的处境是有差距的，而且甚至是没有办法共情，因为毕竟自己没经历过嘛。那他们两个出生的差距也是他们友谊破裂的主要原因。因为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以前啊可以一直玩在一起的那种死党，长大之后却因

渐远。那导演呢，是把这种男生间隐晦的吃醋，还有因为观念的分歧，而且失去挚友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我觉得算是刻画的非常的细腻写实。那这部电影呢，我觉得一开始我看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太懂它的其中的剧情，但是呢，我觉得它这部电影的节奏是掌握的非常好的。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他们有五位高中生嘛，除了优多跟小信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皮肤黑黑的 Tom， 然后还有两个他们最后会变成小情侣的阿泰跟小明，他们两个。那小明是女生，就是这个团体里面只有小明一个人是女生，然后他们五个人的友谊一开始会让人觉得很美好，虽然他们是那种大家口中的那种叛逆小孩，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整个就是感情，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就是真的是每天都混在一起的那种死党。所以我们在电影的一开始，因为我是没有去看电影的介绍，就直接先看这部电影的，我就只有大概看了一下他，就是电影不是之前都会有那种小小的简单的两句话那种，我是只看了这一种，然后我就直接去看了，我是没有看任何解说下去看的。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其实要传达的东西有很多，但是都非常的隐晦，就是可能需要去非常专注在看，或者是可能看完之后要看一些解说才知道的。所以我自己在看完电影之后，我就对这部电影的整个资讯都蛮有兴趣的，所以我自己有去查了一下他的解说这样子。所以我就发现这部电影不只是在讲友情，普通的青春校园，他把青春校园跟现可能近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啊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导演的叙事方式，他把每一个角色都刻画的非常的写实，就是那种高中生的那种人设啊，是我们在高中都会遇见的那一种。然后他的剧情节奏也掌握的相当好，就是大家都可以非常的理解哦，现在这个阶段要干嘛，现在这个阶段要干嘛。然后这部电影呢，其实主要的故事线呢，就是在讲说，就是一段友谊从很好很好的死党，然后到他们最后要分道扬镳。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有共鸣的地方啦。那我们介绍完这么多这部电影大概的剧情，相信听众朋友们都有不同的感悟跟想法。那在之后我们要介绍这部电影的名场面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既然我们今天主题是日本高校嘛，所以我也来播一位，就是他之前是日本高中生，他身为日本高中生走红的一位歌手，叫做 Akasaki。 那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他的音乐，我那个时候也是意外的在刷短影音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作品，然后还有发他抖音，然后就是发他的一个片段，我就觉得他的歌是那种一秒就可以抓耳的，而且我觉得也很符合这个青春校园的设定，毕竟他自己就是高中生嘛。那这首我们第一首要放的就是徘徊，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比较情感层面的东西，就是这部电影呢，从友谊的开始跟最后的分别，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大家可以发现，也让我们了解到，就是友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不像以前学生时代那么纯粹了。首先呢是地震在这部片出现了非常多次嘛，因为它就是也有叙述到了日本的天灾的部分。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震其实是蛮频繁发生的，而且是比台湾还严重，就这就是导演为什么会以三一地震为发想的原因。那这部电影呢是设定是近未来嘛，就是未来的某一天会发生的，那它是会发生在随时会大地震的东京，而地震呢，往往也有暗示着社会结构的动荡的另一层含义。所以这部电影为什么要选取地震呢？也是有暗示政府跟社会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可以在电影里面听到很多次那个地震警报响起的那种声音，就是会让人家很担忧的那种声音。相信我们每次听到地震警报，应该不是只有我吧，我听到那个震动我都会被吓醒，那个地震警报有的时候比地震还大，就是要提醒大家要赶快就是去避难了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在这个警报的每一次呢，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一次的警报响起是在电影比较前半部，就是几乎是到开头的那个时候了。这个开头呢，就有带出优多跟小幸这两个人的家庭背景的差距。那小幸的妈妈是韩国人嘛，他就开了一间韩国的餐馆。前面我们有提到，因为他们是在日本就是生活的韩国人嘛，所以他们主要是卖韩式料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饭卷啊什么

么的之类的。那这里也可以看见小幸跟优多可以说是两个相反的存在。小幸因为家里其实比较需要协助跟帮忙，所以呢他是需要读大学的。那他读大学呢是需要申请奖学金的，然后这个奖学金当然是需要学校的帮助嘛。那他在学校贪玩啊，或者是搞事恶作剧，还有呢他在要参与游行抗议的时候，其实他都需要犹豫跟担心，因为毕竟他只要一有闪失他就没有办法拿到奖学金，那他读大学的路就会受到阻碍，然后他的未来就会受到影响嘛。因为他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该怎么走，所以呢他会有比较多的担忧。但是相反的，我觉得优多跟他就是比较相反的存在。优多的家境是非常优渥的，也不是非常啦，就是他可能是 中产阶级的那一种，就是他的家就是感受到蛮大的这样子。但是他家里常常只有一个人，因为他是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孤单啊。毕竟小孩子在青春年纪都是想要找个朋友玩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很纳闷说，诶，为什么他们五个就是音乐研究社的成员可以都睡在优多家。然后我后来才想到，哦，可能是优多的家人工作比较忙，然后后来才发现，哦，他是妈单亲家庭抚养长大的。那优多的妈妈就是平常都要工作嘛，所以她可能都要很晚很晚才能回家，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加班她就不会回家了。所以呢优多她常常就是需要朋友的陪伴。那这两个人在对人生的态度上面就是差距甚远，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所以他们其实有的时候思考的方向不太一样啦。优多可能就觉得我高中了我就是要玩得开心啊，但是小幸其实是需要担心很多事情的。因为我觉得小幸他的家庭背景就是比较需要他的帮助，那优多他就是可以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那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那小幸跟优多最大的差距就是因为在家庭背景之后，小幸之后会有政治意识觉醒的一个部分。那他们两个就是最后会走向不同的路，也是因为观念上的差距。其实今天如果优多他的想法是跟可能小幸一样，就是觉得哦现在这个政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优多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的，因为他目前就是还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心智成熟度其实是跟家庭环境是有蛮大的一层关系的。好，那第二次警报，我们讲回地震。第二次警报呢是他们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校长在调查我们前面所说的跑车事件嘛，就是前面那个四脚朝天的跑车的时候，校长就大张旗鼓叫了很多警察，然后就是把学生可能一组一组叫进去盘问。那也是因为这场地震，校长这么昂贵的跑车居然就是寿终正寝了，直接四脚朝天。我那时候看到四脚朝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校长蛮活该的，因为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买这台新车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很低调，他的那个车是跑车而且是黄色的，他不低调就算了，他还到处炫耀，就说，哦，我这个跑车，哦，我这个跑车很贵哦，你不要碰。这种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校长很讨厌的，要买那么贵的车然后在那边爱炫，然后还感觉就是高高在上那种样子。所以他其实倒下来四脚朝天的时候我有偷笑一下，但是我自己是不会去做这么 over 的恶作剧啦。而且那台跑车很贵，那个赔起来应该蛮多钱的嘛。总之就是在第二次地震，那个地震算是蛮大的，地震过后呢政府就马上颁布了一个紧急事态，也就是暗指学校的紧急事态，就现在是紧急情况哦，我们要控管什么什么的，控管什么什么的。对，那日本的鬼头总理呢就是要借由地震去强化他的集权管理，然后他就被食物攻击了。那校长在校园里面的角色也比较像是这个总理，他的车被学生毁了嘛，这都是属于一个当权者被类似恶作剧戏弄的那种感觉。那当权者会用

什么方法回击呢？基本上就是用更加严厉的机制来遏止这些事情的发生，不管是校长还是总理。那校长呢，就在学校里面加装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 AI 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其实是很讽刺的，因为它是机器，所以它没有办法感知到现在可能是特殊情况，假设哦可能是地震什么的，所以就没办法因为这样子就不扣分。那在电影里面体现了非常多次，像是有一次优多跟小新在监视器拍不到的角落里面偷抽烟，然后就有棒球队的队长路过告诉他们不要在这里抽烟哦，然后小新跟优多就把烟蒂丢到地板上，那个队长就捡起来了嘛，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在监控底下，所以他有被监视系统拍到，他就被扣分，他就吓到赶紧丢掉，结果呢也是因为乱丢烟蒂被扣分。所以这个系统其实是有很多漏洞的，我觉得在我看来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后面有因为这个系统，就是富美一行人冲到校长办公室里面进行静坐抗议，富美就是前面那个让小信政治意识崛起的一个重要人物，那他们就要求校长要废掉这个 AI 系统，最后呢校长是妥协了，然后他们才离开办公室。后来呢校长在毕业典礼的彩排上面就是使用了一些话术跟他们说，你们想要废除这个 AI 系统，当初把我的车弄成这样的人要出来认错。那小信在第一时间他当然没有站起来，因为他是现在是需要学校的这个好身份的，因为他要申请奖学金，他也需要毕业证书，他才能好好的读一所好大学嘛。那所以小信他是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优多这个时候呢就在远远的地方跟小信对视，那个时候小信是跟富美他们一行人在一起的，就是他们那一群反抗校长那一群人在一起，就是开始吵架这样子。那他就是最后是优多主动站起来说，哦这个车是我弄的，是我一个人弄的，所以优多后来是真的被退学了。那其实这也是一件蛮怎么讲，就是他为了这样子他站出来，他也是相对于来说就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件事情对小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但是这个系统真的会因为优多的挺身而出就不再存在吗？我觉得其实不会，因为呢有些学生其实是同意这个系统的存在的，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只要不犯错你就不会被扣分啊，就跟很多人对于法律的想法也是，就是哦只要你不犯法你就不会担心这些法律太过于严苛嘛。那这个是我觉得也反映了一个就是小型学校是一个小型社会的这样一个心态。那有些学生就是认为只要不犯错就不会扣分，甚至还可以约束这些坏学生们，就是那些叛逆的学生啊，就是也是在讲优多跟小信他们啦。所以这个系统到底在那个他们毕业之后会不会被永久废除呢？我们不得而知。那再来我们要讲一下就是五人的友谊是怎么样慢慢远去的呢？虽然电影里面很多都围绕着小信和优多，但其实其他三个人就是小明、阿泰跟 Tom 他们也是慢慢的在走向不同的道路。第一次意识到五个人真正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就是他们五个人第一次没有到齐，那是小信开始正式的政治意识觉醒的时候。在那场跟老师们的聚会当中呢，他们其实都蛮不满当权者的，想要联合起来提出反抗。那小信会进入到这个圈子也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同班同学富美，他就是关键人物，让小信可以政治意识崛起的一个人物。他也是看不惯现在有点独裁的这样子的政治局势，还有学校封闭的制度。然后当富美发现小信跟他有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他就马上带小信进入到这个局当中。那与此同时呢，优多和其他三个人是聚在一起，就是他们四个人是聚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优多本来就有因为小信不在心里有点不太开心，但是呢另外一位朋友 Tom 他也准备要去美国念书了，所以他想要先跟优多说，因为优多心里是一直想着他们毕业之后还能五个人在一起的，而且他是相当相当的希望，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五个人就是友谊开始出现一些潜在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奔向不同的未来了。这些时候呢，都是还没有争吵的时候、哦。在后来，我们有用优多的视角来看这段友谊，就是他跟小信发生了一些观念上的争吵。Tom 呢，在准备出国的文件啊，准备要给移民署，所以他也在忙。那小明跟阿泰在社团办公室里一起打扫，谈起了恋爱啊，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再一次暗示了这几个人最终要走的路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我们从这个视角里面看，优多是非常孤独的。前面我没有提到他，因为他的家庭是单亲嘛，对不对？那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在家，他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朋友的陪伴。待他发现他朋友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而且他没有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孤独油然而生的那种感觉，因为在他眼里，朋友的占比是重中之重。但是这段友谊呢，也无可避免的在慢慢淡去。电影利用了很多这样子的暗示手法，来跟观众说这段友谊的结局，而且是那种循序渐进的。那他们的结局就是各奔东西嘛。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就是在讲完这段名场面之后呢，我们一样要来播 Akasaki 的歌。这首歌呢叫做 Hikikomori， 抱歉，我真的不太会念日文，我就是找那个罗马拼音翻译的。那这首歌的歌名呢是结合了弹唱跟家里蹲的这个双关，日文啊，歌名是日文的一个双关。那电影里的两位主角呢，就是喜欢躲起来玩混音啊，在学校偷放音乐的这种对抗体制的这种形式。这首歌那种对外在世界感到烦躁啊，只想沉浸在自己音乐空间里面的那种少年的焦虑感，就完美的呼应了主角们在监控社会下的这种无声反抗。那我们赶快来欣赏这首歌吧。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哇，每次听到那个 Akasaki 的歌，我都觉得就是有一种耳朵被净化的感觉。然后我刚刚因为在录音室里面录音嘛，我就用耳机就是沉浸式的开比较大声，然后听他的歌，我就觉得真的，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歌，是因为他会在开头就是直接有一个副歌，就是直接出来，我就很喜欢那种中前面可能没有前奏，然后直接就是一个爆点的那种感觉，真的觉得有一种耳朵被净化的感觉。那今天的点歌簿时间呢，我想要点歌给我们两位主角，就是优多跟小信，他们两个人的友情呢最终会走向不同的结局，我觉得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因为呢，优多是一个比较会表达自己情感的人啦，然后小信相对来说就比较内敛一点。那优多我印象很深刻，他有一次跟小信分别的时候呢，在天桥上面，然后他就跟小信说了我爱你，但是小信并没有直接回应他。在这里我感受得到优多是非常喜欢小信这个人的，毕竟你要跟朋友说我爱你，然后又是男生，我觉得哇，其实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就是这么的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友谊就是不是一般的好的那种哦，是可以一起同艰苦共患难的那种好。但他们最根本性的问题呢，就是观念差太多了。之前呢可以玩在一起，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啊，或者是他们都很喜欢音乐等等的，但是久而久之在长大过后，我们都会开始慢慢明白一些事情，也会在那些事情当中渐渐失去了很多朋友。像小信呢，他那时候不是参加了那个聚会，准备要去游行抗议嘛，但是优多呢在和他争吵的过程之中有提到，他觉得只是几个人到街上诉说这个世道的不公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的、啊、就是优多认为他觉得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跟独裁的政府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毕竟他们的权力很大嘛。那 只靠你们这几个人去上街什么抗议是能改变什么吗？所以他们之间的分崩离析呢，其实因为小信后来他不是跟那一群抗议的那个团队很好嘛，那他其实呢有跟富美就是有好上，就是他们两个我觉得应该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情愫吧，不然不可能一直待在一起。但是呢他们不是因为小信跟富美渐渐好起来他们才分道扬镳的，他们的观念在根本上就有很大的差距。这其实也反映了友谊这种情感，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起来是很坚固嘛，就是只要双方信任，然后互不背叛，就绝对不会分开。但是呢，其实友谊是那种很脆弱的东西。最后的结局呢，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就是最后呢，他们在天桥上面，四个人，一样是四个人分别。那在电影的最一开始呢，也有他们四个人在天桥上面分别，然后准备要回家睡觉，就是那时候已经白天了，准备要上学了，然后那时候已经天蒙蒙亮，然后他们要回家睡觉了，然后最后呢也有呼应的前面最开头的这个画面，就是他们四个人一样在毕业的时候，他们在天桥上面

分别。那天桥那个时候呢，因为小明跟阿泰不是在一起了嘛，然后他们两个呢结束毕业过后呢要去跟小明的父母吃饭，所以他们两个就离开了嘛，最后就分别就只剩下优多和小信。这里可以说是我觉得是全剧，虽然已经到结局了，但是我觉得它是全剧最大的名场面，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天桥上面若无其事的聊天。你要说啊，要不要来我家吃饭啊？不用不用不用，我今天家里怎样怎样怎样，就是那种很像就是一般的朋友在讲话的那种聊家常。他们最后呢说了一句下次再见吧，然后优多还捶了一下小信的胸口，电影呢就停在优多捶的那一下结束了。那在优多和小信的视角呢，这里其实看似是很普通的分别，但是等他们长大之后再回去看这段友谊呢，其实在这里是已经真正的画上句点了。但是在那个当下，其实他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就是哦，其实没有下次，就是这段感情呢就停在这边了。即便他们之后开同学会啊，很久之后见面啊什么的，这段友谊呢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亲密了，因为他们就是停留在这里，而且他们的观念真的差太多了。之后呢回想起这段回忆，他们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段感情在这一刻其实就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的青春也会因为这样子的变化，感情也会变。那所以今天我要点的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符合青春校园，也非常符合优多跟小信的关系。这首歌是藤井风的《青春病》。这首歌在探讨的内容呢，就是青春呢，就像一场终究会痊愈却也让人痛不欲生的病的那种感觉。那藤井风他的声音是比较偏慵懒又带着一点点的忧伤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适合形容优多跟小信，因为他们曾经很无忧无虑嘛，他们就在教室里面啊放着电子乐，但是长大跟社会现实就像是强迫他们吃下的药，就是病好了，这段狂热的友情也会随之消散，那些曾经陪你一起发疯的人就只能留在回忆里了。那我们来欣赏这首《青春病》。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电影开头的一个导入的一段话。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尝试将人纳入旧有框架的势力实在很烦人，建物饱经风霜，吱吱作响的声音比平常还大声。日本这套习惯将人分类的体系正逐渐崩解，有种预感之后将出现重大改变，一个关于近未来的故事。这个是导演这样子介绍的这部《青春末世物语》。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心境其实不知不觉会变得很沉重。虽然它的结束并不是说哦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只是简单的道个别，但是因为呢，我感触到的是友情它不像亲情一样有血缘的保障，也不像爱情呢，就是在结婚过后会有法律的保障。所以友谊这种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它可以因为争吵而消失，也可以是在不

知不觉中这段感情就慢慢慢慢的淡掉了。所以友谊不只是需要维持，在长久看来，拥有一段三观相同、个性相同、家庭背景相似等等的这个样条件，要符合这样子的友谊其实是很难得的。我们的学生时期可能会经历很多次毕业，在毕业过后呢，也许有些从前很好的朋友会在不知不觉中断联。像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坦白来说，我第一次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是很难受的。我会有点没办法接受，为什么曾经跟我这么要好的人突然就不好了，而且中间也没有任何争吵，也没有任何可能个性不合、观念不合的那种冲突。但是我后来才慢慢发现，朋友其实是阶段性的，不是因为毕业之后都没再联络，而是因为每个人对未来的规划跟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一段友谊的结束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就像电影中的优多跟小幸，他们想法的改变跟对未来规划的改变，其实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像随着我经历了国小啊、国中、高中，甚至我现在大学都快毕业了，我多多少少会觉得以前认识的朋友可能在即将迈入社会的这段大学期间改变了，就是跟我之前认识到的他们或者是很合拍的那个时候有点不一样了。我有时候会对于某些变化，我在三观上面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我能做的也只有就是尊重他的选择，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的资格去改变别人的人生，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今天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还是什么，甚至情侣，我觉得都没有资格去改变 另一个人的人生。所以如果真的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也只能就是选择渐渐淡出他的生活。但是我同时也相信同频的朋友呢，不会因为身在不同学校啊、不同城市，甚至是不同国家而淡掉，反而是在各自努力的同时，就是有那种默默陪在彼此身边的那种感觉。那我真心的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经历这种成长痛之后，都还是能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因为我觉得人生呢，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要去改变，要去冲，要去闯。其实自己，我觉得只要有决心，都一定能做到。我也相信呢，就是只要保持真诚跟善良，我相信大家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非常非常同频的朋友，也有可能是一群啦，也有可能是一个，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友谊呢，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跟把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咯，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播放的一首同样是 Akasaki 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也是当初听了这首歌然后才认识到 Akasaki 的。这首歌的名字虽然叫夏时，但是整首歌的旋律一直带有一种夏天即将结束啊，或者是青春正在流逝的那种强烈的透明感，跟那种微微的那种遗憾吧，就是至少我听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它又像夏天的那个清宁一样，就是清澈，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首歌啦。那我们就赶快来欣赏这首歌，然后我们节目就在这边结束咯，下周见，拜拜。

0: 酸っぱい匂いの先に君はうずくま。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5: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6: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5: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7: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6: 每周二下午五点我们准时相会，
4: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8: 今天怎么说。
6: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露露，
7: 我是恩玲。
6: 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零一分。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所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六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一样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那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十三集，我们希望可以每周都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还有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生活中的口语传播与社群运用。那刚放了四天连假，大家放假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7: 我出去跟家人

0: 去看海啊，吃饭什么的。
1: 嗯，我这个星期的周末也有去看海屋。
0: 你有烤肉吗？
1: 没有哎、
0: 我也没有烤肉。
1: 对啊，我们真的是很不中秋哎，但是我们有看海，有放松心情。
0: 是的，还有看月亮，吃柚子。
1: 对，有吃柚子就很有中秋的感觉。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大家连假都有好好休息，那我们也要好好的回归我们的校园生活。那我们终于恢复了上学生活，等待下一次的放假。话不多说，马上就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和你们分享三则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高度关注的话题。那我们以往的中秋节不同，今年的中秋节在 Threads 上有很多的网友分享了不一样的食用方式，像是我们烤肉的时候啊，会烤什么普通的肉啊，鸡肉、猪肉，但是竟然有人烤苹果面包哎！烤肉的时候，大家常常会用一般的吐司去夹肉。据说用苹果面包去夹肉会多一种苹果面包独有的味道，吃起来更有层次，而且在甜口的食用方式还有淋炼乳在苹果面包上。到底为什么要在烤肉的时候烤苹果面包啦、啊、还会烤一些小泡芙之类的，真的很奇怪。
0: 我呢有看到社会上有人用那个杏鲍菇刷酱，你有看到吗？他用杏鲍菇当刷子刷烤肉酱，我真的觉得超聪明的。
1: 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烤肉刷之后还可以继续用，还不用洗刷子，超级方便。那我们接着第二个话题是比较沉重的部分，是康奈尔大学的毒奸案。一名前康奈尔大学的女大生在曼哈顿的纽约州法院提告，指控兄弟会七名成员在兄弟会的会馆内对她下药并且性侵。在案发三周后，女大生向校警还有当地的警察报案，七名涉案人与会兄弟会分会遭到了停权，并透过缴交报告减轻处分，他们依然是可以正常去上学。但是被害者却饱受焦虑啊、忧郁还有失眠所苦，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0: 那讲完沉重的话题，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高雄冬日游乐园2027的 IP 已经完成繁复的商业授权啦。高雄的冬日乐园呢，每年都会引爆热潮。近日徐彩珍向高市的观光局局长高敏玲质询时获得答询，证实已敲定 IP， 原则上会在年底前公布。听到这则令人兴奋的消息真的是太棒了，在社群上大家纷纷讨论可能的 IP 会是哪个呢？目前依照有释出在高雄当地有活动的 IP 有皮克敏和宝可梦，因此推论这两者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高的。实际上会是哪一个 IP 呢，就要等到年底才会知道了。那么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开学已经第三周了嘛，新生也都陆陆续续熟悉适应了大学的生活，就不禁感到好奇，大一们他们这些新生怎么会选择世新呢？怎么会选择口传系呢？实际上了两周三周的课之后，对于大学生活想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等一下持续锁定口传这件事
2: 今天怎么说。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M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露露，
1: 我是恩玲。
0: 现在时间是下午5:09，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不知道你们对于口传系的印象是什么呢？有些人觉得毕业以后要当主播啊，或者是以后要当记者；有些人觉得口传系的学生都很会说话，很会表演。那这周我们征集到了两位大一新鲜人来上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会想要就读口传系呢？想要知道他们当初对于口传的印象，还有实际上了3周的课程以后有什么改变呢？还有对这个学系的科系有什么样的期待？那首先让我们请两位学妹来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一饼的可杰，那大家可以就是叫我的昵称叫我可基，因为我本人有点害怕自己的本名。
3: 我是口传一甲的张之允，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芝芝鱼。
0: 好 ，Hello 可基还有芝芝鱼，想要问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或是什么样的契机才选择踏入我们口传系呢？
2: 其实当初在选就是高中考大学，在选的那个时候，就各个校系全台湾的大学，包括国外的每一个校系都在浏览。然后因为本身我对于讲话这件事情有兴趣，大家都觉得我声音很好听啊，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所以说我就有特别有印象的在看世新大学，因为听说世新大学就是以传播为专业嘛。
0: 对，
2: 那在看到口传的系名叫做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那口语传播是我想精进的能力，跟我觉得我有基础的能力，社群媒体是我平常喜欢我有兴趣，而我也想要更加专业化的管理我的社群媒体，所以就毅然决然踏入这里。嗯，
3: 我的话是我小时候就想要去电台工作，所以口传就一直是我的目标。然后之前有一次去营队，然后录了一段口播稿，我就觉得哇，太帅了，真的。
0: 真的，我觉得你们都声音都很好听，很适合加入我们广播电台。
4: 好像看来大家对口传的印象都是偏会说话会表演，所以你们也是对这方面有兴趣，所以才会过来。那你们像刚才说你们对口传的印象都是偏你们刚刚说吗？还是你们只说你们想要来口传这样子？不好意思。
0: 对，
4: 那你们在进入口传系之前，你们上学之前，你们对口传系这个想象中，你们都会觉得他在学什么？
2: 我自己觉得口传就是学一些可能会比较，也不能说死板，就是比较知识化的，就是那种广播啊、讲话、演讲这种，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多灵活的事情。但是其实真正入学之后发现，其实也蛮多元的，就真的就是平常讲话沟通的技巧，还有包括我刚刚说的演讲，其实也都有学到，也都蛮多元的。嗯，
3: 我一开始也是以为就是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但上了3个礼拜之后就发现其实只有演讲学是比较需要一直说话的，还上了很多其他，比如说生成式 AI 跟短影音制作，就不是我原本以为会学到的东西，
4: 就不是全部都纯粹在学说话，也学了很多像是社群媒体相关的东西。
0: 对，我也觉得像是那个剪辑的课，中道老师的剪辑课，我就觉得比较偏向社群媒体，所以不是所有的都是比较偏口语传播的感觉。那想要问一下，你们开学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关于口传系的刻板

0: 印象呢？
1: 关于口传戏的刻板印象，我自己也有一点刻板印象，就是说我觉得口传戏的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的就像人家说的依人，然后就是很会跟大家聊天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两种啦，要么就是很依的依人都爱跟大家聊天，要么就是很哀，但是一说起话来一站在台上就温邹邹的说话的那种感觉。但我发现

0: 觉得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很会交朋友，嗯，就大家都很E，然后第二个是传记展，哦，就是听说就是很难准备。
1: 你们这一届还有传记展吗？
2: 我没有听说， yeah，
0: 嗯，
2: 好像没有，
1: 好像取消掉，是下学期吗？嗯，因为我之前听好像系办取消掉，传记展好像也会取消，嗯，但是我个人觉得传记展真的，嗯，很值得参加，欸，
2: 就可以学到蛮多能力的啦。
1: 对，就是，
2: 目前还没有听到有关这个的消息。
1: 消息，嗯，我们之前传记展的话，就是一个班级然后一起拍一部影片，不是吗？然后分很多组，像什么剪辑、企划，然后还有那个
2: 编剧、宣传之类的，
1: 对，很多，所以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部门去做事情，我觉得还不错，就是都可以学到，但是还是可以专精自己喜欢的部分。
2: 我在刚入学以前，我也是对口传系有蛮多刻板印象，就是感觉大家都很外向，很会上台都不紧张什么，嗯。但其实真正上周，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也会害怕上台，会紧张什么的。
1: 对啊，我觉得我们也口传也不是大家都很外放、很活泼，像是我跟恩玲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好像交不到朋友的感觉。
2: 对，
1: 我们都很内向、很害羞。
2: 那想问你们，现在刚从高中升上来大学，有没有哪一些大学的生活形态的或上课方式是你们觉得需要花一点时间适应的？
0: 我觉得最最需要我花时间适应的就是教室，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坐在教室里面，然后老师会自己进来，然后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课表，然后每个礼拜就一直轮流。但是大学不一样，大学我要自己去找教室，而且就不是同一栋，是一个大校区，然后我要走来走去各种找学校、找教室，然后到现在开学三个礼拜还是找不到路的路痴就是我。
1: 真的，我之前开学的时候，虽然我现在已经大二了，但是过了大一，然后现在大二，过了一整年，我还是找不到教室，就是我还是会把学校的地图放在我的手机桌布上面，真的找不到。还有那个 CB， 就是 C 栋，然后它是传播大楼，地下室 CB， 我以为是别栋，结果 B 就只是 B1 B2 的意思。那至于呢？
0: 我的话是早起，因为要通勤来上学，然后还要化妆，就之前是住宿生、嗯、都可以睡到最后一刻，但现在就要提早两三个小时起床，我就觉得太累了，
1: 真的
2: 好辛苦哦。
1: 而且不觉得就是大学、嗯、我们世新大学都要化妆，
2: 我们是选美大学。
1: 对，我们选美大学
3: 都好漂亮，
2: 就还要花时间早起，这样上早八课不会很累吗？
1: 对、啊、
0: 很累。
1: 你早八还化妆吗？
0: 也会。
2: 你有几堂早八、
0: 啊、两堂
1: 哦，那好像
2: 还
1: 好，
2: 还可以。
1: 你会在通勤的时候化妆吗？听说有些人会在坐车的时候那边化，
2: 感觉通勤化很可怕哎。
0: 我自己其实因为我住附近，我走过来就可以到学校，但我还是会懒得化妆。
1: 我就是那个早八不化妆的人。
2: 大一及大四，
1: 对，真的直接过大四生活。那实际到我们世新大学上了几堂课以后，你们觉得系上的氛围和课程是跟本来想象中就是预想中的差不多吗？还是其实差很多？
0: 其实我觉得就因为现在很多影视啊作品很多都有提到大学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看过就会觉得其实跟我想象当中的差不了太多。就但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反而就不是同学、不是老师、不是上课氛围，反而是学长姐。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会是大学会很可怕，就是学长姐看到学长姐都学长好，学姐好，
2: 学长姐
0: 真的
2: 很冷漠。
0: 对，可是其实不会，我觉得学长姐人都很好，而且、嗯就是大家都很和善，然后就是也都很愿意提供帮助，我觉得反而是蛮惊喜的。嗯，
1: 我觉得学长姐人都很好、欸、就像是我之前我以为啦，我以为就是学长姐就是一看就会知道她是学长姐，可是实际上我常常都要问说哎、欸，你是几年级，然后结果发现人家研二，然后我以为她跟我同年龄、哦、大学就是身边会有几岁的人都不知道，像是我们团队成员也有一个就是跟我们年纪比较不一样的。
0: 哦，我知道，可是就是也看不出来，
2: 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年轻的大学生。
0: 对对对，
2: 那知云呢？
0: 我的话，也就是跟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差不多，就很欢乐，就不像高中一样上课
2: 一直读书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们到目前为止是上了第三周吧？那你们在系上有哪堂课，或是哪位老师，或是你们参加什么活动，让你们最印象深刻的？
0: 我觉得很多，因为我自己上课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哪一个老师的教学方式，然后我觉得有几个老师我都还蛮喜欢的，像是我的班导也是我演讲学的老师，他叫温伟群老师、嗯、我觉得他上的课程就从他讲出来的话跟他做的事情就让我觉得这个老师一定很认真的准备这个课程。

0: 人，然后他很真心的想要带给我一些就是对我有帮助的东西、嗯、然后像其他还有就真的每一个老师都我觉得都还不错，还有李宗道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个人风格很明显的老师、
1: 嗯、很有趣，
0: 而且对我对他特别特别特别有印象，因为当初他是把我面试进来的那个老师、
2: 哦、
0: 对，然后他长得很像我朋友的男朋友，所以我面试的时候一直憋笑，然后就进来发现还有他的课，我就觉得天哪，我跟这老师真的好有缘分。
3: 宗道老师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老师，他现在很会记学生，就是在路上可以哎老师好，他都知道我是他学生，
0: 真的假的、嗯、他这么会记，我的天哪，
3: 年轻老师就
0: 想要再多认识他一点。
2: 那志云，
4: 我的话最印象深刻的是幽默表达，
2: 嗯，
4: 真的很好玩，就是老师上课真的很，他开学第一堂课，然后上课五分钟，他就跟大家说，因为选的人太多了，所以你们可以退选的就退选。
2: 我们去年也是，我觉得那个老师就是，嗯，他虽然有，就算有点年纪的老师，可是他很融入我们年轻人的氛围，他讲话真的很有趣。那想要再问一下你们，到目前为止啊，口传系有学到很多嘛，像是剪辑啊，然后还有演讲学之类的。那我们专业很多元，像是演说、表达、公关、人际沟通，还有主持。你们自己最想要学会的是哪一个技能呢？
0: 我自己，因为我其实本身我过去的演讲经验算是很丰富，不管各种语言，然后我也会去学习我有兴趣的语言，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反而还好，反而是社群媒体的部分我一窍不通，觉得好像这里好像哪里怪怪的，那里好像哪里怪怪的，所以当初在那个叫准备面试的时候，准备备审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我有兴趣的课程，所以就会想要进来学学看。那当然自己还有一点小小的梦想，就是想要当 VTuber 虚拟主持人、
2: 哦、
0: 对，所以就对，所以我会特别想要去学一些更好的说话跟更好的展现我爱说话的技巧。对，
3: 那你说你有就是有这些这样梦想吗？那你是有已经付诸了哪一部分实行吗？
0: 现在有一些软体它可以让我们完成类似这种虚拟直播，就是你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虚拟外表，然后可以去直播这样，所以我在上面有玩个三两年有了。
3: 哇，
0: 对，
2: 就
0: 很厉害，
2: 捏皮肤，然后
0: 对对对，我在上面也交了很多朋友、哦、也之前连续直播200天超过。
3: 哇塞，
0: 对，
2: 哇，
3: 很意想不到，感觉是深藏不露的一个人。
2: 真的，
0: 没有没有，就小玩一下，小玩一下。
2: 那志云呢？
4: 我的话就是演说、表达跟主持，
2: 嗯、
4: 就是口条啦。毕竟以后还是想去电台工作，
2: 哦、
4: 想当主持人、嗯，想当电台主持人、
2: 哦。所以你主要是想要走主持这个部分，就是不是后台？
4: 嗯、对对对对对。
3: 哦，感觉主持的话你很适合修那个荣慧老师的课，因为他有
2: 播客主持，
3: 对播客的部分、就是、
2: 好像是大二的课程，
3: 对，就是会有教一些访谈啊，然后说话，就是像我们现在上他的课，就是有教什么主持人司仪、什么主播这些不同点，然后会针对主持跟播客的部分上课。
2: 嗯，
3: 对。
2: 那你们高中的时候就特别想问一下，你们高中的时候是读一般高中吗？
0: 哎，对，我自己是普通高中，没有，就是普通科，
2: 嗯，
0: 就是单纯念书，然后也所以我也蛮后期才去决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跟了解这个学习。
2: 志云呢？
4: 我是私立完中的普通科，普通科。
0: 嗯，
2: 那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才决定自己想要走这个方向？
0: 对啊，
2: 对啊，
0: 大概是在大二的时候，我听身边的
2: 高二
0: 啊，对不起，不好意思，高二的时候发现身边的人大家都有想进的学系，大家都说、
3: 嗯、
0: 哦，我想念法律系，我想念什么，有的甚至已经有 dream school 了，但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我要什么方向，所以我才开始想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想做什么。
2: 嗯，
3: 那你当初是就是因为你说你喜欢，所以才查到世新大学，那你是用什么管道进来的？
0: 我自己是面试，就是那叫个
3: 人
0: 申
3: 请
0: 吗？对，
3: 所以就是也要准备一些资料，
0: 对，就是书审啊那些。其实我当初最怕的是学测成绩没过、
2: 哦，
0: 但后来学测很稳的就过了、
2: 嗯，
0: 然后面试我就觉得、啊、我一定可以。
3: 嗯、其实世新口传系成绩要求没有很高、
2: 哦，降了蛮多的样子。
0: 对，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是去年最低筛到社会加国文21积分、
2: 嗯，
0: 然后我想说完蛋，我19积分差2分进不来，就今年降到8，我想说哎、
2: 欸，真的，我看到的时候吓一跳，哎，
0: 对，我大吓到，我最害怕的那一段，然后结果我就很。

0: 轻松的就过了。
1: 是国文八吗？还是国文加社会八？
0: 国文加社会八。
2: 社会八。
0: 哇塞，
1: 差了快要三倍。
0: 对，
1: 我超级惊讶哎。
0: 对，
1: 好，
2: 其实完全没概念，因为我是繁星进来、
1: 哦，
2: 我对这个没什么概念。那至于你是、嗯，
3: 我高二的时候就会在学校里面当活动的主持跟司仪、哦，
2: 感觉好厉害、嗯。
3: 然后我是特殊选材进来的。
1: 特殊选材是就是
2: 你要准备一些资料吧、
3: 嗯。我们学校是纸本的书审资料，然后有理审查资料跟一段一分钟的自我介绍影片，
1: 所以不用面试，
3: 不用面，只有我们这一届只有广电三个组要面试。
2: 哦，那感觉你们在高中就已经有蛮丰富的经历耶。
1: 对啊，
4: 对，我自己其实高中还参加过英语配音比赛。
1: 哇，
4: 对，然后小时候也有其他的配音经验，所以就觉得哦喜欢。
1: 所以你对配音很有就有兴趣，
4: 算有。
1: 那这边我就推荐你加入我们学校的一个社团，还有校园广播网。虽然这算是打广告，算打广告吗？反正这是我个人家的一个社团。然后那个社团，它的社课都是跟广播有相关的嘛，就是跟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不一样，是另外一个广播的社团。但是我们每个学期也不一定都会请，但是至少我加入那个社团，目前每个学期都会请一位配音员来当我们的讲师。对，
4: 我发现入学之后就真的发现世新就连社团都很多样化，然后就不像是大家觉得的社团都是在玩。我觉得每一个社团大家都很认真的经营自己的社团，然后有想要让大家一起，就真的很像是一个大家一起学习某样大家有一起都有兴趣的东西，就很像一个更实体化的读书会的感觉。
2: 那说到社团，你们有想参加什么社团吗？
4: 我想参加漫研社，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喜欢看动漫，然后自己也有在玩 cosplay， 所以就是毅然决然的踏入。
2: 下好决定了。那知云呢？
3: 我就是广播电台跟戏排、
2: 哦。嗯，所以你也喜欢打排
1: 球？
3: 没错，
1: 我们系好像打排球，很多人在打排球，
2: 蛮多人的，
1: 蛮厉害的。那你们之后，你们的主持人是想要加我们像这样团队式的，还是个人做一个节目？
2: Podcast 那种，
4: 我自己想要有一个团队，因为我喜欢大家一起做事的感觉、嗯、这样我有不懂的东西也更好的去大家互相 cover 一下、嗯、
1: 对，
4: 对，而且自己做东西会很容易放弃，我想要大家一起进步、
1: 哦、嗯，那志云
3: 我也想要团队式，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做的话我很容易一直拖，而且我会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做。
2: 嗯，但其实我觉得来口传系蛮多都会分组，然后大家都会合作。像我基本上去年一整年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课是要自己完成的作业，大家都要分组完成。
1: 对，那你们目前分组的话，你们是找好朋友一起分组，还是你们会就是去各种认识不同的，就是哎这一群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合作过，那我去找他们，还是你们已经固定好一群人都是一起在做？
4: 其实我觉得是看人数，因为不一定每一堂课的老师给的人数都是一样、嗯、假如说那种两个三个人的，那就自己好朋友找一找、嗯、然后如果是那一整群的那种的话，
2: 有八个人之类的，
4: 对对对，就会去找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人、嗯、像我有一堂课是跟学姐合作的、嗯、然后我现在也蛮期待的、
2: 哦、那知云呢？
3: 我的话也是偏向就是找好朋友、哦、跟熟悉一点的人一起做。
2: 嗯，我自己觉得就是很需要选对伙伴，因为大一上的时候我跟露露就是我们两个是、嗯、那时候我们演讲学校分组，我们两个是最后是没有分到组，
1: 对，
2: 我们
1: 找不到人，我们两个抱团，
2: 对，我们抱团，然后之后跟有另外三个男生一组，然后就是不尽人意啊就是可能有些同学比较不太爱上课，就会比较我们需要 cover 掉。
1: 那个时候那个同学他是好像是棒球队，就是学校的，所以他比较重心是放在棒球队那边，所以我们真的我们 cover 我们很扛，
2: 我们很扛，我们很扛所以我觉得给你们最好的建议就是一旦找到就是合得来的好伙伴，就是不管是做事方法或是你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就是只要是类似的人就赶快锁死，不要去踩到那些雷包。
4: 有，我高中就很常遇到那种就是
0: 好朋友分组，然后上课都在聊天、哦、然后就不知道要干嘛、嗯、然后就大家都很不知所以，然后变成我要很努力的记，然后很努力的知道要干嘛、
2: 哦、
0: 然后去 cover 整个组。
1: 真的，我们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习惯就是都找好自己的一群。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也有采访一个学长，然后问那个学长说哎，你跟你的组员吵架的时候会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说哦，他会冷处理，然后他没有想要解决这件事哦，他就直接说你就找好比较好的组员，你就不要跟烂的一组，就
2: 不
1: 会有这些问题了。那就想要问一下，刚才我们不是有聊到社团的部分吗？ 那除了课业社团，你们还有想要参加什么系上的活动或是？

0: 校园体验吗？
1: 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去参加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然后也很就像是这样子，就是很喜欢各处跑，但是因为我很常遗漏掉资讯，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目前我会想要特别参加的，我知道的是蔓延社有春日记跟一些 cos 季，然后学校的校庆好像也有活动，但我好像也是错过掉了。
0: 我们校庆好像是要去
2: 十周年在小巨蛋，
0: 小巨蛋
1: 对，
0: 好像是可以线上锁票吗？
1: 对对，但我好像错过了啊，
0: 还在
3: 锁票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对，结束了，
0: 我
2: 们也错过了，
0: 错过了，好像是会请一些艺人来吗？
1: 对，
2: 香蕉哥哥哎、欸，
1: 对、啊，但其实香蕉哥哥很常来了，
0: 他已经来学校大概第三次之类的，
2: 就我们大一来之后，他已经来第三次，
1: 我知道实验室有一个梯次好像有他，
0: 有香蕉，对他真的是一直来。
1: 那至于你会想要参加什么其他活动吗？
0: 对啊。
3: 我目前比较期待的是宿营
2: 哦，
0: 魔术营
2: 有有有，他们有办，
0: 你想要参加，就是你想要跟比较不认识的
2: 人
0: 吗？还是你想要跟朋友揪团一起去玩？
3: 就是跟朋友去，然后再多认识不同的人，
2: 制造回忆这样子。
0: 想特别问一下，因为已经开学三周了，那你们有交到一些好朋友吗？
1: 有，而且不少。就有时候就是聊一聊就认识了，或是就是可能
2: 发现蛮合得来的，
0: 对，合得来。
1: 然后我觉得蛮奇妙的是，就会有那种一起找不到教室所以交的朋友。
0: 哦，真的，就是一起找教室的时候路上遇到，哎，你好像是我们班的，然后就开始聊天，
1: 对对对，
0: 一起走。
1: 哎，你是要去这一间上课吗？
0: 那你们啊，请说，请说。
1: 然后大家就会就是突然就认识，然后再因为认识这个人，再一起认识他的其他的朋友，
2: 共有这样子。
0: 那至于呢？
3: 我就是认识一些朋友，因为我也是比较内向不会交朋友的那种人、
0: 没关系，我觉得一开始交的朋友跟最后面会走在一起的都不一样，而且到了大二可能会有什么双主修辅系，
2: 大
0: 家
2: 课都分开，
0: 对。
2: 那我像我自己，我好像是因为那时候要分组的时候才交到朋友，因为我也是很害羞的人、所以大概开学了三四个礼拜之后我才好不容易交到朋友。那想问你们，就是上了大学，现在这个学期会对未来自己的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期许，或者想说什么鼓励的话吗？
1: 我想跟他说，我觉得顾好自己，
2: 就是我觉得我想要改掉以前那种就是一直拖的毛病。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就赶快做。像现在，因为我蛮期待交作业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学的课，口传系的课很多都很有趣，然后作业也就是会让我很想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怎么用，然后想要做得很好，然后再交作业，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志云，
3: 我的话，我希望我可以更勇敢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因为我有说我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我做什么我其实都会想很久，我很怕我做出来会不会其实大家不喜欢之类的。
2: 我觉得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因为我是这种人，每次一想多就会很怕错过机会。但是因为像露露这种，他们就说你就去
0: 去，
2: 对，
0: 去就
2: 叫我就去，你就不用怕，直接去就对了。
0: 反正人生就这么长，
2: 大学也就这么一次，除非你又读第二个大学，
0: 啊、读第二个大学，你是在偷臭别人吗？
2: 没有没有
0: 没有。好，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我们聊到了想要参加的社团啊，对口传的想法，还有各种各样关于口传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个单元要有请的是我们的来宾文英老师，让他来跟我们聊聊，学会说话真的对生活中会比较有帮助，会比较吃香吗？让我们聆听一首歌休息一下，请持续锁定口传这件事，
2: 今天怎么说？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玲。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露露。
0: 那么现在时间是5点37分，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刚才和两位学妹以学生的角度聊到了当初如何进入口传系，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若是以老师的角度分享是如何进入这个科系，或是长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节目第三单元就邀请到了系上的刘文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口传系在老师的视角是什么样子？读了口传系在生活中会有什么改变呢？会说话的人真的比较吃香吗？让我们欢迎文英老师。请文英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系的刘文英老师。两位主持人好。

0: 老师好。
1: 那一般人提到口传戏，可能就会想到说，哦，都会很会说话，很会表达。那想请问老师，你一开始在进入口传这个领域之前，本身就是一个很会表达、很会说话的人吗？
2: 其实这样说好了，如果说很会表达、很会说话，我觉得不尽然。但是我的确是一个从小到大比较爱说话的人，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大概都不会冷场，因为我会很自然地展开话题，然后跟在场的其他人，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孩，开始讲话。所以也许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
0: 那我觉得老师的个性以现在的说法应该就像大一人的那种感觉吧。那想要问问老师，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才会进入口语传播啊、沟通说服这个领域的？
2: 好，其实大部分人看我，尤其两位同学做过我的学生嘛，所以你会觉得老师是个大一人。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两位的班上提到，我做过 MBTI 类似甚至更这个精致一点的人格分析，发现我其实是大 I 人。只是也许我这么喜欢讲话这件事，是因为我在那个很多人在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尴尬，有点不知所措，这个是 I 人的这种标准的这种表现方式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习惯用说话这件事来填补。那但是后来我发现，虽然从小到大大部分有人的场合我都是这个嘴巴都不太会停啊，我是负责这个维持那个场合气氛的人。我跟我同龄的人，跟我这个年长许多的人，就大人们也聊得很开心。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就是像我这样说话到底算不算会说话？那在我的大学念的也比较特别，我大学念过戏剧系跟这个法文系，所以这两科系的特点就是对人的研究要比较深入嘛，所以我知道我喜欢人这个主题。那后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美国有一个科目叫口语传播，它可以教你怎么样把话说好，说得恰当，然后甚至呢拿说话这个交流的形式来让对方呢知道你的想法，甚至能够愿意接受你的想法。好，所以也在这个特别的机缘下面，那个时候台湾是没有这种科系的，所以我就在美国呢念了硕士学位。念了硕士学位之后觉得这个科系太有趣了，那刚好也有博士班，也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进入博士班，也因此呢硕博士都是念的就是跟这个口语传播相关的主题。
1: 那老师，你说你想学就是这个科系可以教人怎么变得会说话吗？那你觉得究竟什么样才算会说话呢？
2: 我觉得开口说话这件事大家都会，但是会说话如果讲的比较明确一点的话，就是他能不能够帮你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举例来讲，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尤其大一新生来到大学嘛，我们总是要交朋友，对不 对？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说的话能不能够帮你交到朋友，是交到，如果你希望交一些比较知心的朋友，就是闺蜜啊之类的，那你说的话能不能让对方感觉你要希望跟她成为闺蜜。那甚至更这个进一步的说，如果今天你希望在大学里面谈一个恋爱 OK， 那你沟通的方式能不能让对方感受到你有以这个爱情为前提呢来说话的这个意思，还是对方跟你聊了很久他对你也有意思，可是他听不出来，他无法分辨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换言之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建立一个爱情关系的目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会说话跟有效的这个沟通中间是有这个差别的。
0: 就像老师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会说话的话就要使我们说出来的话达到我们想要的意图，对，我们的目的。那以老师这些年的观察来看，你觉得会说话的人真的在生活中或是职场上占有更大的优势吗？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在系上也教了这么多年书，所以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毕业生，我有时候跟他们聊，我也从他们的身上

0: 甚至呢，从我自己也跟刚跟大家提到，我大学念的是戏剧跟法文，所以我原来并不是这个沟通类型或者是心理相关类型主修的学生。可是我到美国念了书之后，了解到沟通的原则跟有效沟通的规范之后，我发现真的可以让我呢，如果在我需要这个交朋友的时候，我可以交到更多的好朋友。那如果我今天希望说服别人的时候，我也能够多多少少达到这个说服别人的目的。所以您如果问我，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会说话会不会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得比较自在，或者是让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更得心应手，哈，我觉得是的。而且从毕业生的这个回应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这样子的说法。
1: 所以看起来老师刚才有说会说话跟会沟通不太一样，那你认为会沟通的人跟会说话的人有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0: 我觉得会说话的人好，或者就是这个人会张口说话，就反正他想到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也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懂讲述的内容，也不管对方能不能够赶得上我们的语速，或者呢对方对这个题目有没有兴趣，反正他就是这个张嘴就说话，把他想讲的一股脑的这个倾泻而出，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呢，讲比较这个夸张一点，就是把对方呢当成是一个这个情绪出口，就是把自己想讲话就
1: 对
0: 就一股脑的就这个和盘托出，但是呢他没有关心到对方那个时候想不想听，或者是对方听不听得懂，或者甚至更比较复杂的情况是对方有没有办法承接住你的情绪。所以这个是会说话的人，可是会沟通的人就不太一样。会沟通的人呢，他的状态是他知道他现在讲这些话，他会先考虑对方有没有办法听懂，好，类似像这样子，对方有没有办法承接这些讯息内容的强度，以及这些内容对这个听者来讲，听话的这一方来讲，有没有对他有帮助，就是不是只是讲了一大堆废话，以至于听的人觉得啊，我浪费那么多时间，或者我听你说，我只是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讲我什么都没有学到，甚至我们之间的友谊都没有增进。那我觉得这个是会沟通的人跟只是会开口说话人的差别。
2: 那像老师刚才讲到有两种人，一种是会沟通，另一种是只会一股脑抛出来的人。
0: 是，
2: 可是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就是比较安静比较内向的这一些人群，那你觉得他们会在沟通上比较不占优势吗？还是他们比较安静的内在会有更多不一样的，
1: 能共情别人更能够懂别人心理的这种？
0: 我觉得一般来讲，安静的人其实安静有安静的力量，因为在研究沟通这个学门里面呢，有一个观点啊，是建议大家要学习先聆听或倾听listening， OK， 而不是先说话，就是这个 communicate 是先听到对方，听对方说之后我们再回复。所以安静的人其实有这个样子的特性，他们可能是经验，可能是天生的人格特质，会让他们在这个要与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就是先采取安静的这个样子的一个角色哈，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只有当你安静下来，你才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
2: 对，
0: 就当你安静下来，你自己的心才能静下来。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要区辨两件事，就是真心的聆听哈，他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差别是，就是我心里没有在这个 OS， 就是一直在想我等会要怎么回复啊，那现在这个讲他是不是有特别的目的，而是就是专心的老老实实的去听他想讲什么，而且接下来呢甚至能够重复一下回应一下说，那我刚刚听到你说哈，你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事实上在沟通这个整个研究里面最珍贵的一个资产反而是安静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习惯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不太讲话的人，其实不见得是在这个会讲话人面前呢就是吃亏或者是无法讨好。我觉得 要怎么有效的使

0: 用安静的力量，其实对成为一个会说话、懂得说话的人，更是一个难得的能力。
1: 像我记得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就有老师说，来口传不是学说话，要先学闭嘴，先听懂别人说的话，才能更知道该怎么去回应。那想问老师，就是像这些沟通的理论啊，在生活中实际上应用会是什么样子？
0: 哇，这是个大问题哈。
1: 对啊。
0: 我觉得其实各位在口传系学到的跟沟通相关的理论，好，跟这个口语传播相关的理论，每一个理论在真实的互动场景中呢，都全部能用到。如果你今天要我举个例子的话，那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学门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叫预期违反理论，就是说今天呢，如果你希望在沟通这个或者在交谈啊说话这个过程中呢，能够让对方喜欢你，那有一个做法就是顺着对方这个讲话，好，不要违反他的预期。因为如果今天本来我们就是讲好，我们就是聊点轻松的话题，对不对？那结果呢，你跟对方这个真正有机会坐下来之后，他第一个问题就问了一个很个人的很深的问题，比如说哎，那你跟你爸妈关系到底好不好啊，你就会觉得啊，可是我们不是今天就是
1: 要聊轻松的，
0: 嘿啊，我们就是来聊轻松的、啊。那你怎么一问就问这个？不知道怎么启齿，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比较私密的内容，那这个就会违反预期。那通常就会觉得，哦，他这么的，我们一般说法是，好像不是大体哈，或者是说这个搞不清楚状况。但事实上，从理论角度来讲，这个就是预期违反理论。
1: 是不是就像有些人会举例说，女朋友生气的时候，男朋友就是不要说你这样怎么样，不要跟他讲道理，就是先顺着他。
0: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女生在生气的时候一定有理由。好，那如果今天你就马上不断的追问，表示这个男生并不知道他为什么惹了这个女生生气，这件事只会火上浇油。OK， 所以呢，一般来讲，在这个情况下，女生预期她给这个男生脸色，然后希望男生呢能够就是接下来呢给彼此一点点空间哈，然后可能让女生这个气消一点之后，才问她说我刚刚做错了什么？我刚刚为什么惹你？我做哪些事惹你生气？而不是一直问她说你为什么生气？所以这个变成你语言，就是 you language， 你为什么生气？你真的很这个扫兴，对你怎么样？那只会让我们更生气。应该倒过来说，我有没有哪些地方惹得你不高兴？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人际沟通里面的一套理论，就是多用我语言，而不是多用你语言，因为You language， 你语言会让人家觉得是一个攻击，是攻击。你做错什么？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语言对，就会被指责。可是我语言呢，是从这个我们双方就是比较平等的角度来说，我推论我刚刚可能做什么事。所以其实光能够学到这个理论的精髓呢，我觉得有很多不必要的在关系里面的，这而且这不见得是只有男女朋友爱情关系。事实上各位在讨论小组作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尤其到了快要这个上台报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怎么每次好像我们要讨论的时候你都不出席，你该做的事情你都不做。当然这个话是也是真的啦，好，对方没有做到。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使用我语言说，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要求说清楚，那我们是不是再来讨论一下，好，是不是你的时间有点不方便，就是用我语言开头会让整个事情转换。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会生气，之所以会有强烈反应，我们无非不是希望这个作业要做得好， 对不对？那今天这个用很多你语言变成冲突的话，其实于事无补。所以其实理论的帮助很大。
1: 这样沟通真的是对生活中各方面，而且在人跟人相处上都很重要。但其实现在 AI 很发达，很多人都会用 AI 来问问题啊，然后帮我们整理要说的话。那老师，你觉得现在学生因为 AI 盛行的关系，是变得更会表达了吗？还是反而因为这样有些能力，沟通能力反而很需要好好学习？
0: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AI 可以帮助我们准备。

0: 背景知识、嗯、对我来讲他是个很好的你可以说助理或者是这个小秘书，他可以帮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很有效率的方式把我们想知道接下来要说话的这个内容整理一下，但是 AI 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在那个语境下，今天你是跟你爸妈谈吗、嗯、今天你是跟你男朋友谈吗，今天你是跟你的闺蜜谈吗、哦、今天你是跟你的老师谈吗，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个老师或者你的闺蜜或者你的爸妈他都有他独特的人格特质，不对不对，都不一样，所以这句话该不该说，能不能用他建议的方式说，好像这个就要靠经验判断。那经验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你不越不练习，你越就是就是逃过啊。就比如说这次要练习，你今天要练习怎么样跟同学就是争取一些事情啊，就是让不要让每次都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然后你希望能够争取一些就是自己的意见能够被听到。可是像这样的机会，如果你准备的只是由 AI 帮你准备的口说内容，那你不确定这些话能不能说，该不该说，或者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帮助，对情况有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未来在这个情况你就会学到，就是这句话该不该说。那如果都只靠 AI、嗯、没有自己真正去把它说出来当做个练习，那我觉得整体而言是会削弱沟通力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老师这个请各位在上课的时候回答，对不对、嗯、我会发这个加分卡，对不 对, 对，那其实那个时候你没有时间看 AI，
1: 真的
0: 对不对，就因为你就算给了 AI 一个指令，任何的大型语言模型你给他一个指令，他总需要一两秒跑吧，假设他连一两秒都不要，问题是他会给你一大串的资讯，他没有办法判断。而且我可能需要你做的是整合老师刚刚上课的内容、嗯、然后在这个很短时间里面，老师常要求各位用一句话来表达你的想法、嗯、这一点如果你都靠 AI 你的能力就会退化。
1: 真的，
0: 老师之所以在课堂上我们那么多老师都会要求，真正目的就是希望这个练习这个训练的过程在学校发生、嗯、那你将来到工作到职场，你的老板也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开会的时候突然问你，请问你说这个计划的状态或者你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有这样练习人就能侃侃而谈，老板时间很宝贵、嗯、他只会记得从他的观点来讲会表达的人，而且甚至你的遣词用字让他更容易记得，那这个时候你在职场上机会就比较多了。当然我不是说努力工作不重要，我是说在努力工作而且呢对于这个工作向心力都很强的情况下，有很多人嘛，对不对，不见得只有我们一两个人嘛，那这个时候如何让主管能够对我们有正面的印象，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即席的互动即席的回答非常重要，而 AI 做不到。
1: 真的，看来就是很多人就是现在很多学生都一直习惯使用 AI， 但其实这样反而会就是没有办法在马上要应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处理，就很容易被 AI 所取代的那种感觉，你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或是用自己的思考逻辑去跟别人说话。像今天就听老师说了很多，就感觉就像上了一堂课的感觉。
2: 真的，我觉得好像收获很多耶，比我们上次我们有修过老师的课是人际沟通，
0: 是
2: 感觉我们这样聊20分钟胜过了两小时的课，
1: 就是好像又复习了一次，然后又新学了一些知识的感觉。
2: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让我们收听一首歌，今天到此为止，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1: 今天怎么说。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彩萱，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让我们一同拥抱经典的感动吧。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发行自1987年这个世界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由已逝歌手蔡澜清演唱。从小就展露音乐天赋的他，22岁那年便自己低调创作并录制了这张专辑。这是他生命中唯一一张创作，但他却用了12首歌照亮了整座歌坛。

柔美的旋律以及温暖贴近人的歌词成为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许多知名歌手像孙燕姿、张信哲、刘若英等人都曾经翻唱过。时隔30年，2020年因为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中军歌比赛的片段，让这首歌再次受到瞩目。

电影不但让年轻一代认识了蔡澜清，更是透过这首歌提醒人们，来到自由的年代，我们就真的自由了吗？鼓励同志朋友们保持勇敢和信念，为这个世界添上更多美丽色彩与爱。虽然遗憾这样一位才华洋溢的青年，当年在专辑录音完成后没多久，就因休克引发心脏麻痹而送医不治，得年22岁，来不及见到自己的创作结晶，但他音乐中所传递的精神，相信将会作为一股希望，永远的流传下去。今天节目已来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彩萱，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十点，有我益康，
1: 有我元佑，
2: 准时为您带来
3: 世新时时新。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你好，我是元佑。
4: Hello， 你好，我是益康。
1: 我们今天呢，现场就请来了在台湾非常有名啊，他们每一年都会出一张专辑，而且是集结了全台湾的高中生一起出的专辑。我们欢迎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制作人。我们先制作人易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2026年全国高中原创毕业歌合集的制作人易璇。
4: 没错，欢迎易璇。易璇也是我们的学长，所以我们欢迎学长 回娘家。当然我们也有这次的主唱团之一的吉瓦斯同学。 Hello， 欢迎欢迎。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吉瓦斯萨扬。
1: 对，很多人听到名字可能就会问是什么族这样子
6: 我是阿美族，
1: 然后大家就会讲，嗯，

0: 阿美族这个原住民就很厉害唱歌，
1: 对对对，大家都讲啊。
0: 但是他是真的很厉害唱啊，
2: 没错，他是真的很厉害。
0: 对啊，因为 我有看到那个高校记的影片，就是他们三个人，你们三个都是原住民吗？
1: 对
0: 对，然后就三个都很厉害唱，然后他还有合音这样子，哦，三个人一起合唱，
2: 重点是他们讲笑话很厉害，讲笑话，讲
3: 笑
2: 话，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0: 我觉得他们讲话真的是有一股幽默感在。
3: 确实，我有幸在现场听一下你分享吗？就是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你觉得哎不能错过这个笑话？
1: 哦，因为那天也是因为我们的可能是名字很特别吧，然后那个时候采访我们的人是派翠克
0: 对，没有念错，没有念错，
1: 派翠克。然后就问我们说：“哦，你们是原住民吗？”这样我们就说：“对啊，对啊。”然后就问我们的那个，一般都会问那个嘛，你是什么族？
3: 嗯，
1: 然后就大家就这样回答啊，因为我是一半阿美族，一半泰雅族，所以我就说我是泰美族。
0: 哎呦，很厉害哦！
3: 可以
0: 啊，原来是这样。好了，那我们其实吉娃斯之前是花莲女中，
1: 对，
0: 然后现在呢在哪里念书？
1: 现在在北艺大。
0: 嗯，北艺大念什么系？
1: 音乐与影像跨域学士学位学程，
0: 简
1: 称 MIT。
0: MIT 不是麻省理工？
2: 对。對
0: 真是很厉害，臭美太美族
3: 了。MIT
0: 啊，那我们其实也是 MIT 啦，我们是 Malaysian in Taiwan。
1: 哦，对，
0: 我们两位都是马来西亚人，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三个都是 MIT， 那一璇是什么？
2: 我是 Made in Taiwan。
0: 哦，有
1: 台南，台南
0: ，
3: 有有，我们四位都 MIT，
0: 都是 MIT 的。好了，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欢迎这两位，一位制作人，还有一位我们的主唱。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的最新的这个专辑，那当中的这首叫主打歌嘛，就叫做飘。
3: 没错，那飘这首歌啊，其实我听了之后，因为去年我们有采访学长嘛，然后也是一起分享了慢行人，就是之前一年的歌。那其实一璇学长本身觉得这两首歌之间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进步的地方，或者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吗？
2: 哇，我觉得每一年的高中生们的个性都不一样。
3: 嗯，
2: 去年的人他们比较就慢行人嘛，
3: 对，啊，
2: 然后就是他们就想要每一步都慢慢来看，慢慢来做决定。但今年的同学，我觉得他们比较想要强调这个迷惘的感觉嘛，就是他们的副歌的歌词是任性的去漂流吧，
3: 对，
2: 所以他们其实是要强调漂流跟任性，用任性的态度来去漂流，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想要强调一个用一个很有个性的方式去迷惘，然后不要害怕迷惘或流浪这件事情。像我们的吉娃斯就是从对流浪来台北嘛，我觉得今年的同学们的个性就跟去年完全不一样，蛮鲜明的对比。
3: 对， 对，尤其是听感上更加觉得就是他们会希望说，我觉得其实与其说漂流，感觉有更奔放一点的感觉。
2: 没错，就是曲风上面我们也从去年的比较抒情一点到今年就是比较摇滚的，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有点担心说同学会不会唱不来，因为
3: 对，
2: 毕竟摇滚的歌比较难唱，
3: 有挑战。
2: 对，有挑战，但幸好我们每个人只唱一句嘛。所以就大家拼拼凑凑在一起，其实是还是非常合这个歌曲的调性
3: 啊。
0: 我有听到吉娃斯应该是唱那个副歌第一句，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對，就是第一段的副歌的第一句是他唱，就是最强主唱。
1: 没有，
2: 这是真的。
0: 是我们这个全国高中生大合唱哦，就是每年都会有举办嘛。应该会固定每年吧。
2: 对啊，就已经从2012年到现在是2026年，嗯，对，
0: 14、15年，
2: 对，我跟他差14岁。对，反正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那我相信有很多高中快要毕业的同学，或者是你现在读高一高二的同学，有听过，例如说听过飘，听过慢行人，甚至听过风筝，听过启程，他们就觉得说，那我自己毕业的时候我也想要写一首毕业歌，那如果还有这个活动的话可以来投稿，所以我当然希望可以持续的办下去啦。对啊，因为这很复杂，很多那个对就
0: 制作上很不容易。
2: 对，制作上不容易，然后还有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企划，我们每次会要去联络好多人，然后好多同学，甚至还会有学校有家长的问题，但还有个人

0: 职业规划的问题之类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蛮复杂的。但我相信每年投入这个活动，然后喜欢这个活动的学长姐也是一直都有的，嗯，所以未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会继续办下去的，会有很多人力量一起来支撑这个活动。
2: 刚刚，嗯哦，我们也是在楼下的时候，就录音室楼下，我们就遇到了一些

0: 你曾经带过的这些主唱啊、
1: 学生
0: 乐队啊、
2: 感动吗？我会觉得自己很老，因为 我上礼拜刚好去中立那边、嗯，然后经过了一些高中，例如说我经过了，哎、欸，那是哪间啊？志平吧，
1: 志平高中。
2: 然后想说，哎、欸。这间我有认识的学校，他们有来报名过，我还记得是谁，我还传讯你说，哎、你学校是不是在这里？就觉得我现在经过每一间高中或者是大学，都会想到说，哎、谁现在读那这里，然后谁是这里毕业的，我就觉得，没想到我的脑袋可以记住这么多，不一定很重要的讯息，但就对，觉得现在到处都有认识的同学，
0: 因为一届就有很多个人，然后你几乎每一届都大概都记得这样子。
2: 对，
0: 证明他们带给你很多麻烦。
2: 对，但他们刚看到我，应该 还
0: 很高兴啊！他们
2: 还
0: 高、啊，他们就真的是很开心，然后就跟你真的处得很像朋友这样。
2: 那代表我做人成功了、
0: 啊。是啊，是啊。那吉娃是你第一次听到，你应该有听过风筝吧？
3: 有。
0: 对，你那时候几岁？
2: 他在保温瓶里。
3: 那是对。哎、我不知道哎、大概国国小吗？
0: 14年前，
2: 没有，因为我唱的时候我18岁，然后他跟我差14岁，所以他那时候是4岁，但他4岁可能不会对自己听
3: 过
2: 的歌有印象，所以对，应该是国小，
0: 国小才听到，所以你对想要参加这个全国高中生大合唱是什么时候开始想？
3: 是那时候会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是因为我朋友有传给我，这个活动的资讯、
0: 已经到高中了，
3: 对，已经到高中才
0: 高三了
3: 才知道、对，国小是觉得说，哎、我是真的有想要参加，我觉得这个很酷，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离我很遥远、所以我就没有在，就是没有很关注这个东西。
2: 国小也离我很遥远，
1: 哇，就是每个国小生会憧憬有这样子。
0: 所以你在学校就是一直唱歌，然后大家听到有这个高中生大合唱就发给你这样。
3: 对、
0: 你在学校目前是现在在北艺嘛、你主要负责哪一块？
1: 就是主要的修
0: 方向，你想要的。
3: 现在好像还蛮广的，但是主要是因为我同学嘛，就是来北艺的大家都太厉害了，各个都有自己的那个专长，有的可能以前是那个叫什么音乐班，对，所以他们的可能主修科目像是钢琴啊，或者是什么长笛啊之类就很强、所以我就是跟他们相比之下，我就是弱了很多。
1: 也没有啦，专业歌手啊，
3: 就是、
1: 你就应该是修是，你是修声乐吗？
3: 也不算啦。就他没有，他没有主修，但主要上课的时候还是负责 vocal 的部分比较多。
0: 好了，所以还在探索阶段，反正有大学4年嘛，就慢慢探索这样子。
3: 没错，
0: 就是很符合他们的这首歌曲，就是飘，很勇敢的先去飘，然后飘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今年2026年的全国高中生大合唱《飘》。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我们视讯实时行来了两位大来宾，我们要先欢迎易璇学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大合唱的制作人易璇。
0: 没错，我们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高中生大合唱的这位主唱，我们有请吉瓦斯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莲女中毕业的吉瓦斯沙央。
1: 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他们今年高中生大合唱的这首叫主题曲吗？主打歌，
2: 主打歌，
1: 主打歌叫做《飘》。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飘”有没有想过，就是特别选三点水的“飘”，还是风字旁的“飘”？
2: 这个原本这首歌其实不叫“飘”，叫做“瓶中信”。
1: 哦，就是漂流瓶的。
2: 对，其实就漂流瓶。对，但就是因为我们的歌曲很摇滚嘛。如果叫做瓶中信或漂流瓶，感觉这个
0: 太文青了。
2: 对啊，就变钢瓶了，就很不搭。所以后来想想，原本有想说要叫什么漂流记啊之类的，就是去取一些好像跟音乐记，就对，有一种有冒险的感觉。但最后权衡之下，我们觉得漂可以代表更多的元素。对，它可以是漂流，它也可以是很率性的去飘荡，就是有很多元素，它可以是酷的，它也可以是比较负面的，所以我们最后综合大家意见，觉得飘可能是就是集合了最多元素的歌名这样。
1: 所以是选在水上，在海上飘比较冒险，
2: 没错，
1: 都会可能像你的风筝是以前的风的飘，已经飘过了那个。
2: 对，因为今年的很多元

0: 元素其实是跟海水有关的，因为毕竟一开始是想要写瓶中信、
1: 嗯、
0: 对，所以他们有很多，例如说他们原本是把自己就是自己就是瓶子，那里面的信是他们的信念、嗯、那这个瓶子在漂流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裂痕啊，或是有一些进水被汗水或泪水、嗯、各式各样海水打湿，那我们的信念被打湿了，但是有皱褶，会就是没有那么平整，但没关系，它可以 变成翅膀，在歌词里面是这样写、嗯、对，所以它原本是就是完全就是瓶中信，对，但后来觉得瓶中信就不符合曲风，所以后来才调整了歌名。
2: 哦，
3: 但这个创作理念是你们想的吗？还是
1: 同
3: 高中生
1: 集思广益？
0: 对，就是我们会分成作词组、作曲组、MV 组、主唱组。嗯、对，那我们每年的这首歌的最一开始，就是从词组的同学他们会聚在一起讨论，说今年我们想要讲什么故事？
1: 嗯，
0: 对，我们这群人共同的记忆或我们同样想说的话是什么？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嗯。其实我很少干预、欸，因为我发现我干预也没有用，
1: 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想说，哎、欸，这个好像比较好。他们说，嗯，没有。对，那个就是，对啊，我可能讲很多话，他们觉得是死语啊。
1: 哦。
0: 对啊，就是对，有一点差距，對對對，所以就是他们自由讨论。那
1: 嗯，
0: 虽然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但我觉得每年都可以讨论出一个真的就是符合这群人想要讲的话。
1: 哦，那其实因为我们蛮好奇啊、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制作团队其实相当庞大嘛、嗯、然后像逸璇刚刚讲的就是分成作词作曲然后主唱、
0: 嗯、
1: 那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可能主唱的吉巴斯三个同学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哎、欸、有些意见可能是没有办法同整完全部人的，比如说可能主唱会觉得哎、欸、这个词感觉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你们觉得要换，但哎、欸、但是作词主就觉得哎、欸、这样子比较好啊，会不会
0: 有
1: 很多这样子的来回？
0: 他本来想唱一整首啦。
4: 对啊，他不让我唱，先妥协。
3: 有没有哪一个词你觉得、嗯、唱得怪怪的，
1: 或者是什么你觉得有自己的想法的？
4: 没有啦，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写得很棒。
3: 啊，
0: 是吗？
1: 真的吗？
4: 真的、欸，你不要给我
3: 忘掉。好像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的。
0: 因为我觉得主唱组已经。就是他们比较像是接收讯息的人了、
1: oh.
0: 对，因为主要在负责这个创作的通常就是词组跟曲组，那影像组会在里面会有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要去根据歌词跟曲风来去拍摄的、嗯、这个是会 有影响。那主唱组呢必须说我觉得他们就主要来贡献他们的声音的、
1: 嗯、
0: 对，他们把他们的声音fit进这首歌里面，然后每个人去找到最适合他的音色发挥的那一句，所以我觉得主唱组的话可能意见比较少，当然会有一些男生来说、为什么那个那么高，
1: 很难唱。
0: 对，对，但因为我们有男生有女生，所以我们定 key 上面其实是有点矛盾了，
3: 是
0: 要让女生唱的舒服，男生就不会舒服，要让男生，对，所以最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大家都不舒服的，
4: 非常
0: 对，大家都不有愿意，
3: 就是很高那种吗？
0: 应该是这样讲，其实从风筝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男生的 key 都会偏高、oh. 那女生的话就是以舒服好唱为主、oh. 对，因为对啊，因为如果女生要去展现实力飙高音的话，那男生就
1: 被掉了，
0: 就没了、
3: 嗯、对, 對，
0: 那最后的权衡都是让女生可以有发挥，让他们的表情可以做出来，那男生能、嗯、有能力飙高音的人就来试试看这首大合唱歌曲，所以像风筝的时候、oh.我唱哪一句？我就没有突然讲到我自己。对，风筝的时候我就是唱
3: 比较高音，
0: 比较高的地方。对对，那今年幸好有几个男生也可以唱到这个高音。
3: 像吉娃斯在唱的时候，你就真的只是录那一句吗？
1: 还是会唱完整首？
4: 他一开始会先让我们差不多大概唱一下，然后可能应该是要抓适合我的部分这样，
3: 嗯，
4: 然后后面可能针对那几句就先录这样。
0: 对，我们会雕了、
4: 嗯，
0: 一定要雕，就是找到说，哎，他的音色适合，就是说他的声音、嗯，我们觉得在副歌第一句特别有
1: 感情，
0: 那种率性的感觉、嗯，那我们就会在那一句把它定在那里了、嗯，那我们就会开始去逐字去照那个情绪去雕琢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对同学来讲，应该是一个蛮陌生的体验、嗯、就是这个其实真的就是职业在录音乐的时候我们录 vocal 就是会这样子做、
1: 嗯、那吉娃斯你 这是算你第一次自己录一个完整的作品吗？还是你之前有其他录制歌曲的经验了？
4: 有是有，但

0: 是没有像这样这么的高级，
1: 哦、
0: 这么厉害。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只是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室，然后可能前面有一个麦克风、哦，然后可能就是老师，我有另外一个老师，
1: 嗯，
0: 可能怎么做一些伴奏啊之类的，然后就这样录了。就是一个很简约的一个架设，这样、
2: 哦。所以是第一次进到录音室。
0: 对，算第一次。
2: 那个感觉是，
0: 哇、嗯，心脏的 ，doki doki 啊，很紧张啊，但是又觉得很期待这样。
2: 进到录音室应该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0: 对对对，很安静。
1: 哦，那就是过程中会有很难的部分嘛，比如说一直被调，哎、欸，这个字你怎么一直唱成没有那个感觉？
2: 哦，再点头，再点头，两位都在点头。
1: 哦，可以讲一下是哪一个部分吗？
0: 哎、欸，是哪一个？我有点是哪一个？
2: 那、你唱的那句歌词你还记得吗？
0: 任性的曲票六八，
3: 对他一定记得。我觉得是我们会希望他们丢各种可能性给我们、嗯，像我们到后面会有一些即兴的部分。嗯、我记得那时候吉华斯，我们希望他唱超级高的东西，
0: 超高。
3: 对，因为、哦、对，因为如果这是男生很高的 key， 那女生要更高的话，就真的是极限高的那种。嗯，对，那我们会去逼啦，我们会去探索，不要讲逼那个对，探索，对，探索每个人的极限这样。那因为在录音室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就是我们录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选择要出去或不出去，我们可以修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同学会很紧张。那我觉得吉娃斯已经算是很不紧张的，
1: 哇，
0: 真的，
3: 对，哎，我们有录过紧张到发不出声音的。对，但不是今年的，
0: oh.
3: 对，我们不好透露。对，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跟他先聊天， oh. 对，然后最后才可以，就是他是比较放轻松一点。那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1: oh.
3: 对啊，他一进来就在聊天，
1: 很棒哦，
0: 聊动漫啊。
2: 所以吉娃斯在唱哪一个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1: 或者是有挑战，要反复练习比较多次的，有印象吗？
0: 后面和音的算和音吧，
3: 嗯，
0: 对对对，就是后面和音的部分，它是真的很高。然后那时候呢，制作人呢，他就带我了探索了这个音域的部分。
3: 对，因为他其实做得到了，但是在他不熟悉的那个空间了，
0: 对，
3: 所以再多练习一下，说不定那个你们会有飘十年复刻版、啊。
0: 哇，
1: 最近就启程十年复刻版，
3: 说不定啦，希望。
1: 哇，所以就是艺璇会全程陪同每一位的录制、主唱，
3: 因为我们有不止一个制作人、我们其实这首大唱我们用掉
1: 三个
3: 四个对、四个，所以我不会说我全程在、就是我会应该这样讲，我因为外面同时有一直有主唱进来要录音、所以我必须去外面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去跟他们聊天、让他们放轻松一点、所以我可能会选我觉得这个同学，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先听过他们的音档了，我会觉得哎、这个人的声音我会想要进来听。哎、等一下我这样讲会不会有些同学就说、为什么我那时候他没有进来。好啦，对啊， 我尽量都进去听。
1: OK,
2: 所以吉娃斯唱的时候你是有在听的。
3: 我在听啊，我在听。
2: 然后你就吊他，就是吊他、
3: 有人吊他，我在旁边我在旁边那个手机那个录音。
2: 所以吉娃斯在唱的时候你会担心、如果我录音室里面我可以飙得很高，我就很用力的飙，然后到时候到那个高校季的时候唱不出来怎么办，破掉怎么办，会有想过吗？
0: 会啊，会。
2: 然后
0: 就是、
2: 没办法，被逼了，
0: 就是被逼了嘛，还是要探索一下、
3: 啊。他们没有，他们
0: 没
3: 有
0: 选择，没有选择的余地。
2: 到高校季的时候，那时候唱的时候也怎么样？
0: 哦，人是真的很多，从那舞台上面看下去，是真的有震撼到。
2: 嗯，
0: 因为紧张，还是有点紧张、
2: 所以你那时候高校季应该是唱两首吗？就是一首《飘》，然后一首你们花莲女中的
0: 毕业歌
2: 啊。然后花莲女中那个就。三个人一起，就只是唱了，写的话是你们写吗？
0: 对，
2: 啊、也是你们写，
0: 就是全部都是我们自己负责这样。
2: 三个人，全部三个人，
0: 啊、
2: 哦，
0: 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啦，就是他有在旁边帮忙，
1: 专业，
0: 没有没有，
2: 很厉害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写了这个毕业歌，就是真的目标就是进到全国高中生大合唱。
3: 是吗、我感觉不是，
0: 没有，那时候写就是因为。我们上一届，就是大家就是都会写嘛，可能就是什么六弦社会写啊，什么热音社也会写啊，这样、然后我们学校会有自己有一个投票，然后投出什么今年的毕业歌这样，然后就

0: 想说哎、欸，来试试看啊这样、然后就也是因为只有我们投啦，所以就刚好就是刚、好就是我们是今年的毕业歌这样子。
1: 郑义璇，你们在筛选这些歌的时候、你们的标准是
2: 现在的标准跟我当年第一届是完全不一样，
3: 是越高还是越、
2: 我们当年风筝第一届的时候是有几位就是他们有参加过全国性的一些社团或夏令营的人去做联络的、那他就尽可能联络到多少人就进到这个合集、当年我们是联络到15间学校，那到他们现在已经报名的学校是89间了，
3: 好夸张，
2: 在疫情之前是都破百间的、对，所以这89间我们一定是要经过某种程度的筛选，那我们不会去他们两阶段的投票，一个是网络人气票选，一个是他们在社团内他们去听的每一所学校歌之后投了30间学校可以投自己，就你觉得说另外哪29所学校的歌曲可以跟你一起进到合集里面、那对啊，我们在其中并没有去做就所谓的这种评审啦、就是交给大家的这个
3: 人气票选，
2: 对、那你们人气票选的时候你有找亲友来投票吗？
0: 有，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第一名
2: 好像是台中一中吗、
0: 一中，对
2: 对
0: 对, 對、哇，差距很大耶，然后因为一开始哦，大家就是宣传这样嘛，传什么家族群啊、班群啊、
3: 麦群，
0: 对 对, 對，能宣传就尽量宣传，但后来发现好像真的差距有点大，后来半放弃，然后就后来那个什么投票就是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就刚好最后一所是我，
2: 他们是刚好冲过终点线的、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两阶段的投票就是为了要确保说你可能在第一阶段人气票选的时候你可能动员力没有那么强、但你的歌曲真的好听、其他同学听了歌曲之后觉得啊这真的好听，那他们、因为我们的比重是50-50、对，所以他们可能是在最后这个歌曲好听对，就大家都投给你。对，
1: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吉娃斯他们一起唱的《花莲女中的日常》。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我们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花莲女中今年的毕业歌，叫做《日常》。大家好，我是元佑。
2: 嗨，你好，我是伊康。我们今天也把《日常》的主唱吉瓦斯同学请到了现场，我们欢迎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吉瓦斯萨扬。
2: 对，我们当然还有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制作人易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璇。
1: 欸，我们今天呢把他们邀请来，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年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这首主打歌叫《飘》，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是怎么样进行的。其实这个活动一开始最开始就是易璇开始做的，对不对？
4: 应该说我们那一届刚好有机会有人愿意帮我们做这张合集，那一路就这样做了14年15届。
2: 可是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届啊，有没有就是 每一届的那种作品会让你觉得其实他们都跟当初的你一样，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看见，然后你就一直在协助他们。
4: 很会问问题。
3: 问到 了，
4: 对， 对，就 我是2019年那一年第一年回来，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毕业离开了这间学校，对，当完兵这样，然后回到了公司来在那2019年是飞鸟的那一届的歌曲，那真的回来带自己的第一届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些人怎么跟我小时候
2: 一模一样，
4: 就是一样喜欢音乐，但是一样有那一股对未来有不安但是又很期待的心情。我觉得那一份悸动是过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从19年到现在已经做了6年了，我觉得我不对，是六年吗？
1: 七年
4: ，对啊，七年了，
2: 是七年吗？
1: 一九
4: ，那对，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算对我来说已经是好几届了，对，但对他们来说就是第一届，就是他们的第一次，所以我都尽量很有友善那个，对，善良。
1: 吉瓦斯 OK 吧？他应该善良。
3: 有啊，很善良。
2: 现场验证。
3: 有，他很善良。
1: 他有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吗？
4: 我有带他进去那个摇滚区啊，对不对？
3: 有。
4: 因为那个艺人
3: 很强，
4: 对，因为我们艺人就是表演那天很多艺人，所以他学生会有一个自己的摇滚区。
2: 哇，
4: 他进不去。
1: 就是高校祭当天，
4: 对，
1: 还有卢广仲这样，
4: 还有对胖胖团，还有公馆青少年，
1: 对呀，
4: 之类，对，有很多很多。
1: 我觉得真的易璇就帮助了很多学生开始慢慢踏入这个音乐圈音乐领域吧。
4: 我这样说嘛，应该说我会在这个阶段跟他们打好关系，对，因为谁知道他会不会是未来的，对不对？
1: 阿林这样，
4: 对，这个大腿还是得抱一下。所以就是他们未来如果他有想要在音乐上面，在流行音乐上面想要发展的话，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希望他们可以把我们这边当成是他们的资源，当成是他们的人脉，对，因为像刚刚提到的公馆青少年，他们其实就是燕恩的，就是 Lucy， 他是莱特那一届的主唱，对，所以他们后来的专，他们的 EP 跟专辑都是来找我录的，对，那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不是才刚毕业吗？就是刚录完毕业歌，怎么现在马上就有自己的乐团，然后马上要出自己的作品，然后去到全台湾大大小小的演出场合，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这些同学，不管是喜欢影像、喜欢作词作曲、喜欢唱歌同学，我

0: 都会希望他们可以是我的朋友。
1: 嗯，
0: 对，那未来我们看能大家一起做出一些怎么样更好的音乐，或者想要玩出什么样的作品。
1: 嗯，所以其实这个作品就每一届都让最喜欢音乐的高中生聚在一起，
0: 没错，
1: 即使他们可能就是在当中互相认识彼此，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啦。
0: 没错，
1: 对，吉娃是在这个期间有没有认识很多朋友？
2: 有很多哎、欸，
1: 对，
2: 就大家就是在后台啊，然后在等的那个空隙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开始加 IG 啊，然后聊天啊，
1: 嗯
2: 哦、然后你来是什么高中？哦，真的假的？总之，
3: 哦，所以是到就是高校季当天才会实体全部人一起见面。
0: 嗯，
2: 对，因为那时候
0: 几乎是啦，
2: 嗯、我那时候录。嗯主唱的时候，就大家就是一批一批这样。
0: 对，
3: 哦、然后都是一间学校一间学校来
0: 录，一间学校
3: 录，
1: 就来到台北哦。在这个当中，你觉得最交到朋友最开心的一个时候是哪一个朋友？
0: 哇，
2: 哪一个？这样讲起来没有啦。我
0: 讲你讲我是最那个、
2: 啊、
0: 最
2: 安全、
1: 最保守的
2: 易学嘛，易学。
1: 啊，对了，其实我原本就是要 Q 回他的，我原本就是要 Q 回易学的。
0: 因为是这样子，花莲女中他们每次几乎都是三个人团进团出。对, 对，他们还有另外两个朋友，然后他们三个感情非常的好，对，然后他们三个自己就已经无话不聊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难会说到他一个人落单，然后去真的就是到处去 social， 然后认识人这样，但大部分我会拉人过去说，哎、欸，这是花莲女中，我认识一下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同学都偏害羞啦，
1: 对，
0: 大家都偏害羞，都会说什么这是爱。
2: 爱人
3: 46%，
0: 对，那都会说自己自己那个，所以我就会尽力的去把觉得好像合得来的人拉在一起吗？对，
3: 就很棒啊！
1: 我们刚前面就有聊到，其实你们两位相差的还岁数还蛮大的，
0: 没有没有，差一点点，
3: 差一点而已啦，
1: 就是
0: 差一点点
1: 14岁这样而已，是不是？
0: 你属什么？
2: 属
0: 你属老鼠，
2: 嗯，
0: 我属狗啊，你看没差几年啊，
1: 差两年这样，
0: 再差两年，
2: 两年而已嘛，还好啊。
1: 郑吉华师，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年龄差距沟通上的困扰？
2: 不会，他活得蛮年轻的
0: 是
3: 不是啊。易璇学长每年都在跟高
1: 中
3: 生
1: 混在一起，
3: 朋友都是高中生啊。
0: 我已经完全掌握他们在讲什么话
3: 哦。高中生的语言你都
0: 没错，
3: 完全精通。
0: 我现在就是随随便便就什么他很坏，
2: 对，
0: 你看我都会。现在最流行的迷因我都知道，好不好？
1: 其实我们两个不会。
3: 完蛋了，我们这两个
1: 我们才是那个老的，我们真的是融入不进去
0: 的。你们要注意，要注意哦！如果你们开始觉得说这现在年轻人这些东西到底在干嘛，你们
3: 就
0: 是就
3: 老了。
0: 对，你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1: 好，所以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吧？易学一直要
0: 融入，但我觉得幸好我不是说突然中断好几届，然后突然又，但我可能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对，但是因为我每一年都更新嘛，就都有新的人，新的人。那对，我就因为我们都是 IG 好友，那他们分享什么，他们例如说他们现在最近很流行播四个朋友的那个因为有你啊什么，在那种宿营的时候这边播，然后这边跳那个舞，所以我最近也有跟他们一起跳那个舞。
3: 哇
0: 对，我觉得我是有努力在融入了，对，虽然脸不像。
1: 会不会担心可能到某个年龄阶段没有办法了？
0: 你这样真的是问到一个好问题。有时候我会觉得蛮累的。
3: 好、哦、会累哦。
0: 对，
3: 要理解这些事情也是有一定的
0: 成本。
3: 成本。
0: 对对，而且有些东西我真的是跨博。
1: 在干嘛？
0: 但是我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一开始看不懂，但是看了两三次之后就会觉得妈 好像知道在干嘛。
3: 哦，就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了。
0: 就一开始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对，但后面看到之后就觉得就开始这边嘟嘟。开始自己也开始玩，
1: 感觉好像就是在耍废而已嘛。
0: 有时候跟他们相处在一起，我觉得这种闲聊啊、耍废的时光可能是最珍贵的。
1: 嗯，就是勇敢的飘，
2: 没错，
0: 丢
1: 去探索，
0: 没错。
1: 好了，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吉娃斯在参加这个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然后甚至是现在从高中毕业了，来到大学的一些心路历程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慢行人》。

0: 的我。欢迎回到世新时事新，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这个主打歌《飘》，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基巴斯同学，还有易璇学长啦。我们先再次欢迎他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基巴斯。
0: Yeah，Hello，Hello。
1: 我们基巴斯呢，就是在这个今年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主打歌《飘》的主唱之一，这样子。
0: 没错。
1: 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创作一首歌，叫做《日常》啦。然后现在就已经高中毕业了，来到了台北念书，从花莲来到台北，你感觉怎么样？
3: 非常的陌生啊，
0: 陌生的城市。
3: 对，有。
1: 平时之前在高中的时候。

0: 都有来过台北吗？
1: 有，但是很少，没有事的话就不会上来啊。
0: 就是旅游而已吗？
1: 对，
0: 旅游啊，
1: 或者是、
0: 啊、
1: 就是因为我妈妈她娘家在埔里那边，
2: 埔里哇也是有一点点远，
1: 所以有时候会从台北这样绕、
2: 嗯、
1: 经过台北的时候稍微 Costco 啊什么 IKEA 之类的。
2: 其实我觉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算是离家背景第一次这么久吗？会特别想家吗？还是还好？
1: 嗯，其实蛮想家，尤其是北宜这个充满着天才的地方，大家就是高手云集啊，
2: 嗯，
1: 你就有点太厉害，有点
2: 压力
1: 蛮大的，
2: 嗯，就是会常跟家里联络，打电话跟妈妈讲电话之类的吗？
1: 讲电话倒还好，但是会传讯息，
2: 哦，传讯息，
1: 对，
2: 比较常传讯息。
0: 你会觉得在北宜好像没有你的一个小角落这样？
1: 嗯，
2: 哎呦，会这样哦，
1: 但大家都太厉害了，我真的哇。
2: 哎、欸，
3: 这么难过的吗？
1: 嗯哼，真的。
2: 哎、欸，没有同乡一起上去吗？就是认识的高中朋友啊，还是其他的？
1: 有一个国小的朋友，
2: 哎、
1: 欸，他也是跟我同校，但是因为不同系，所以能接触到的机会就很少。这样，可能路上，可能他要去上课啊，我要去上课，就可能刚好遇到了，这样
2: 不简单。
0: 这样现在吃饭都跟谁一起吃？
1: 跟我舍友，
2: 舍友
0: 关系还 OK 啦，
1: 嗯，很好，很好，
3: 听起来
1: 真的很好，你不要急。
0: 宿舍几个人？
1: 四个，但是因为我们是两个同系的，另外两个也是同系的，这样，然后我都跟我同系的那个一起去吃饭。
0: 这样至少你有一个小角落，四分之一的宿舍的，
1: 没错，
0: 可能四分之二啦。那个同系的也可以去一下，还可以睡一下他的床，这样。所以其实你刚来到台北两三个礼拜，对吗？就是生活上还适应吗？什么食物啦，天气啦？
1: 哦，天气那时候刚上来的时候，天气真的是
0: 在下雨，
1: 让我蛮生气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只有带一双鞋子上来。所以
2: 好可怕，
1: 对，我只有带一双鞋子上来，所以就是只要下雨的话就湿掉，就哦，
3: 大错特错，
1: 头痛哎、欸！
3: 你一定要不止，你要有雨鞋
1: 武装吗？哦，
2: 雨鞋，
3: 对，最近这种天气是比较少见的，
1: 哦、
2: 对啊，
3: 对你平常你上次那个生气的天气才是常见的天气，所以
2: 已经很感恩了今天的天气，
1: 对
0: 这几天天气还不错，真的，
2: 对啊，
0: 那学业上面就是很压力。
1: 对，
0: 目前都在学一些什么事情？
1: 目前哦、喔，因为我们有分就几个核心，这样四大核心这样。然后我现在也还在
2: 课纲、哦、宣传的，没有没有
3: 四大核心，
1: 对，分四大核心，然后现在就是还在探索当中这样。
0: 哦，以前有真的系统性的学过音乐吗？
1: 没有，
0: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所以可能就是不太适应啦，就是还在适应当中。
0: 哦、嗯，就会遇到很多有学过的那种台北人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他们很多应该就是从小有学过一些乐理知识什么的，
3: 会说什么？我现在 我家里面是有什么器材啦，然后那个麦克风用什么的，
2: 对
3: 不对？会讲这种吗？
1: 没有到那么的，
3: 哦、没有
1: 那么拽啦、
3: 哦，
1: 就是可能他会说哦，我也有这个、啊，嗯。
3: 那、啊、你可以讲说、欸，我有去录过全国高中，
1: 又会被讨厌的。
0: 你班上会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合唱的吗？
1: 没
3: 有
1: 吧，没有没有没有，
3: 应该只有他一个。
0: 这名艺璇的这个影响力还不够。
3: 这没错，没错。我觉得他们班上可能很多是真的就是自己玩音乐的人吧。
1: 嗯、对对
3: 对
1: 对, 对，
3: 就是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他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家里面可能有些资源让他去用，买了一台好的 Mac， 然后一些界面，他就可以开始自己玩一些音乐 的同学啦。
1: 对对 对,
0: 对，来到大学现在就处于很迷茫、很害怕的阶段。
1: 没错。
0: 然后就听回《飘》这首歌的感受会是什么呢？有吗？有很常听回去《飘》吗？
1: 会啊，还是会很常滑到、欸。我是真的蛮常
0: 滑到了、哦，不会特别熟这样。
1: 哎、欸，嗯，
3: 对。但我觉得你喜欢唱歌。你喜欢唱歌吧？
1: 喜欢喜欢
3: 喜欢唱歌吗？
0: 嗯，
3: 对啊，我觉得他已经赢在起跑点了。
1: 哎，
3: 对啊，毕竟他都已经认识就是录音室的老师
0: 了，
3: 所以我觉得，像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跟同学介绍我自己，
2: 嗯，
3: 我真的、欸，我一上台就说，他有听过方程吗？对，我就是在就直接讲，因为那时候做这个大合唱，
2: 嗯，
3: 是我们是第一届嘛，所以大家就比较不熟，
2: 嗯，
3: 所以我就会顺便宣传一下我们的歌曲，但到现在好像就已经不是这样子，因为现在他们 会特别害羞，会特别怕，就是我讲这东西会不会不酷，或者是会不会被排挤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比较
2: 想比较

0: 多一点，
1: 对，他们会有一点不太，就要等同学发现，
0: 嗯，
1: 就同学说，哎、欸，我好像在哪里有看过你，还是我在哪个东西上面，他对，就说啊，对我有唱这样，所以
2: 谦虚啦，
1: 对，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2: 嗯。
1: 你今天就回去要拍个影片，大家有听过2026那个吗？对，结合影像跟音乐，你就宣传一下自己，你就变成戏上的
0: 焦点。
1: 对，
2: 我没有很想安安静静过完大学四年了。
3: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闪闪发光，你再低调下去确实很难被发现、
1: 啊、不要那么低调了。
3: 所以我们现在吉娃斯就处于飘的这个阶段、
2: 嗯、
3: 然后未来没有目标，
2: 有啦，有
3: 稍微有一点目标，
2: 稍微有一点目标，
3: 你的小目标会是
2: 想当创作歌手，
1: 创作、嗯、他想唱到那个东带我走跟夏恋嘉年华
3: 哦，夏恋嘉年华我那天有去，
1: 真的假的、
3: 啊、对，刚好那时候是五告五人、
2: 嗯、
3: 啊，对不对，我有去，你有去吗、嗯、没有，
2: 有，我有去、啊、但是他们都不会去挤前面的啦、
3: 啊、
2: 有听到
1: 你是有上台还是
2: 有，我没有看下我在后面塞那个设备
3: 啊，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还是要努力一下的
1: 创作歌手的部分、
2: 嗯、
3: 对、
2: 嗯、
3: 我觉得就是往前走，你看刚开始发了这个花莲 女中的日常、
1: 嗯、
3: 然后就被艺璇发现了嘛，
1: 嘿嘿，
3: 你就在飘的路上你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所以就敢去做、
2: 嗯、
3: 有什么要做就做，
1: 对，
3: 所以你最喜欢飘的一句歌词会是
2: 任性的去漂流吧，
1: 就他自己唱
3: 啊对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谢谢两位，我们谢谢艺璇，
1: 谢谢，
3: 我们也谢谢吉娃斯，好，我们最后我们要听哪一首歌，好，
0: 我们就听最经典的最传奇的，就是艺璇学长那一届的风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第七十九句，高云啊天三角。那很多人把这个高云啊天三角就写成九分天三角，这个是很奇怪的。九分的天怎么会三角形呢？原来它是因为台语的音，它有些没有抓拿捏的准，所以他就以为是三角。三角是我们合并起来，我们把它组织起来就叫三角啊，所以不应该写成三角。那个九分的天怎么会三角？到处的天都没有三角形的啊，天有圆的没有错啊，天圆地方的倒是传统的是这样的思考啊。那么高那天为什么三角呢？高那天三角。唔啦，高那天啦，你台北的天嘛是三角的，安怎讲？台北的天嘛是大波人甲查波人夹起来的呀，嘛是好人甲歹人夹起来的呀。哦，啊，你若阁讲较详细，你讲，这个嘛是各个族群合起来的 啊里头有新移民，里头有东南亚的移民，甚至老移民，那么合并起来的。那当然是三角的嘛，所以他那个三角不是三角。

那如果认为是三角，那就不对了啊。刚刚高温压梯三角，最简单就是矿工跟老板嘛，啊，矿工是给老板雇用的嘛，那最起码是两个。那如果再细分的话，比如说，高温压那个戏曲北管有一边是 CPA， 一边后楼的，那也可以说九分的天是 CP 跟后楼来组成的嘛。好，我们79句就介绍到这里，下回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报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2: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我是主持人罗心妍。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这集节目的你呢，刚好呢是面临刚开学，可能是大一新生，或者呢是已经大二、大三、大四，又或者呢是高中生。那想要问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开学之后的你们还好吗？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刚开学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明明才刚放完暑假，前几天呢甚至还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暑假，或者呢是说开学之后呢，我一定要变得更加的自律，我要早睡早起啊，或者呢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好好的规划我的大学生活。结果呢开学之后，真的开学之后呢，早八啊、报告啊、社团开会、课堂作业，一个接着一个，真的没有给你一点点的喘息空间呢。每天好像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怎么做都做不完。但是呢，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又会突然想，哎，那我今天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啊？而且呢，我觉得大学跟高中好像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你会突然发现好像真的没有人会告诉你什么是标准答案。高中的时候呢，老师可能还会，学校可能还会帮你安排好自己的课程。但是呢，到了大学，很多事情呢都会变成你自己要自己决定。可能你要选择你自己想参加的社团，你也可以

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要参加，你也可以选择参加实习，也可以探索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很早的就决定自己的目标，然后也可以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才在想到底自己适合什么，又或者是像我们最近刚面临的选课嘛，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我觉得迷茫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有时候呢看到别人的生活就会觉得，哇，为什么别人都好像，怎么很像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方向，但我好像还没有。有的人呢可能已经很确定自己未来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所以呢就一直往那个地方迈进，可能就参加实习呀，或者呢是报名一些相关的活动，然后呢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回头看看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那我呢，我这样子做是不是有点太慢了？但如果你最近刚好也有这样子相同的感觉呢，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想要陪你聊聊一部我觉得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看的一部很经典的动画电影。而且呢，它的主角呢也是非常的特别，他不是一个很迷茫的大学生，他也不是什么热血少年，而是一只老鼠。而且这只老鼠它最大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名厨师。那所以呢，今天的剧荒救援队呢想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巴黎，聊聊这部皮克斯的经典动画电影《料理鼠王》。不过呢，在正式进入电影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那我们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料理鼠王》的主

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在法文的意思呢，就是它的歌名叫做翻译过来呢叫做盛宴。我觉得这个歌名呢，其实跟料理鼠王也真的是非常的搭，因为呢，料理鼠王它不只是一部关于料理的电影，它更像是一场关于冒

很浪漫的那种法式氛围，配上电影里面的巴黎街景啊、餐厅啊、厨房，还有各种料理的画面，就会让人有一种，哇，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个城市，好想要去巴黎吃东西哦。而且呢，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呢，就是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很符合小米这个角色。因为小米呢，它明明是一只就是常常住在下水道的老鼠，或者呢，它是借住在别人家嘛，就是躲躲藏藏的那种生活的一只老鼠。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在我们常常在街道上面看到一些老鼠，然后或者呢是在自己家的厨房，那老鼠呢，它们就是居无定所，就只能靠哪里有食物，哪里有厨余，它们就去哪里这样子。那我们这部电影的主角小米呢，它明明是一只住在就是这样子环境的一只老鼠，却一直想象着另外一种的生活。它想要吃好吃的料理呀，想要研究食材，更想要有一天它能够站在厨房里面，并且成为一名真正的厨师。所以对小米来说，这个盛宴呢，好像不只是只专注在说，餐桌上的美食，它其实也代表着那一个他一直想要去到的地方，以及呢，他一直想要成为的那一个自己。而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呢，很适合放在节目的最前面，因为最近呢，刚开学嘛，可能有些人已经开始忙着上课啊，跑活动啊，就是或者呢是参加社团啊等等的。像最近呢，我们学校也是开始了社团博览会嘛，每个人呢都好像有着自己的事情，甚至呢可能也有人会开始思考说，我进到这间学校，我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是真的是让我喜欢的吗？我的大学生活究竟要往哪里走？就是这件事情好像是蛮不可避免的，就是会很迷茫。那如果呢，现在的你也有了这样一点点的迷茫呢，其实没有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让料理鼠王陪我们一起来聊聊。也许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人生的答案，但是呢，只要你愿意的去寻找，就有机会找到那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一场盛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的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料理鼠王》的故事背景，以及为什么我会想要在开学这一个时间点呢，特别的来跟大家聊聊这一部电影。那在开始聊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料理鼠王》呢这部电影，我猜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呢都有听过或看过。这部电影呢，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呢上映的，它是由皮克斯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那这一部故事呢，它是发生在法国的巴黎，而我们的主角小米呢，他跟他的家人呢，就是之前呢都是住在法国的乡间的一间老奶奶的家里面。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嘛，就是一个拿着枪会扫射他们的一个很彪悍的老奶奶这样子。那它跟其他老鼠的最大不同呢，就是它是真的很喜欢料理食物，然后呢，它的嗅觉呢也是非常的灵敏，它对于一些食材啊、香料啊，它都特别的敏感跟敏锐。而且呢，它不是那种看到食物、看到东西就想要吃的那种喜欢哦，它是真的会研究食材。他会观察食材，闻不同的味道，甚至呢还会看食谱。他故事里面也有提到嘛，他会看食神的食谱，然后研究怎样的料理方式。所以呢，他最大的梦想呢，其实就是成为一名厨师。但大家想想看，一只老鼠想要成为一个厨师，这件事情到底是有多么的荒谬啊！对于人类来说，老鼠出现在厨房，大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呐，就是狂疯狂的尖叫，然后想要拿扫把把老鼠赶出去嘛，对不对？但是呢，对于小米来说，他这个地方巴黎又有美食，还是厨房，这边根本就是他的梦想天堂。所以呢，整部电影呢就围绕在一个很矛盾、很有趣的一个矛盾的点，就是一只最不被允许出现。

在厨房的老鼠，他偏偏呢却又很想要成为厨师。身为主角的小米，他会好好的抓住一些机会，让他能够成为厨师，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没错，他最后就来到了一个转机。后来呢，小米他就意外的遇见一个叫做小林的学徒。那小林呢，他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甚至呢有一点笨手笨脚又碍手碍脚的厨房学徒。他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料理能力，他却意外的成为小米实现梦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伙伴。于是呢，这两个人呢就这样子凑在了一起。一个呢会料理，但是呢他的物种跟他的就是天性就是让他没有办法站在厨房里面。那另一个呢是他可以站在厨房里面，但是他却不会料理，而且其实他也没有那个料理的资格，因为他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人。所以呢他们呢就这样子开始了一段非常荒谬荒唐的合作。而且呢这也是我觉得料理鼠王他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它表面呢像它是一部老鼠当厨师的动画电影，但是呢其实它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到底呢是谁规定什么样子的人才有资格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呢我最近会特别想要重看呢，也想要跟大家一起聊这一部料理鼠王的原因呢，是真的跟开学这件事情蛮有关系的。因为开学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好像很容易开始重新去检讨自己的生活，尤其呢是大学生，可能常会有一种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准备了？啊，我是不是应该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兴趣或专长？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知道我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我要从事什么行业？啊，我现在可以做点什么为自己未来铺路之类的？可是老实说，是真的每个人都知道吗？我觉得呢，不一定。像我呢，有时候呢，就会看起来好像很有方向，但是呢，我也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走到哪里去。我现在做了这么多东西，是对于我未来是真的会有帮助的吗？有时候我真的好像只是在，我可能比较擅长于假装自己知道。所以呢，我觉得料理鼠王呢，其实很适合送给现在正在处于这种很迷茫、很无措的状态的你，也送给我自己。因为呢，电影里面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呢，就是 "Everyone can cook"， 任何人呢都可以烹饪，大家都可以煮饭，大家都可以煮菜。但我觉得他不只是在说任何人都可以煮饭，我觉得他真正想要说的呢，其实是不要因为别人觉得你不可能，就连你自己都相信你自己不可能。小米他虽然是一只可能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没有身为厨师应该要有的条件。你看他小小只的，他可能连什么东西都拿不稳，他可能拿不了饭匙，他只能靠一个人类的双手，然后在他的帽子里面操控他嘛。他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站在厨房里面。可是呢，他就是喜欢，他就是充满着热忱跟勇气，所以呢，他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而这句 "Everyone can cook"， 其实也可以变成 "Everyone can try"。所以，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还不知道大学四年你想要怎么过，这也都没有关系。甚至呢，如果你已经开始走了一小段路呢，突然发现，这个好像不是我那么想要的，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生呢，不是一开始呢就要拿着完整的地图才能出发。有时候呢，你就是先走，然后走一半呢，才突然发现，哇，其实我对这个好像也还蛮有兴趣的，原来我会想要往那边走。就像小米一样，他一开始呢，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厨师。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喜欢料理。所以呢，我觉得这就已经是一个很棒很好的开始了。所以呢，如果你最近也正处于这种很迷茫的状态的话，我想要跟你说，其实呢，先不用着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先成为一个愿意去尝试、拥有勇气的一个人。因为说不定你现在觉得自己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兴趣，它最后呢，也有可能变成你真正想要走下去的路。

0: 毕竟老鼠呢，它都可以进厨房煮菜了，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先相信自己一次呢？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聊关于《料理鼠王》里面那些很有意思、很有趣的片段，到底又有哪些画面到我现在呢都还记忆犹新呢？又为什么这部看起来是在讲料理的电影，最后呢却让我想到了很多关于人生阶段的一些事情？那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再继续。
1: 我们是
2: 迷先生。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料理鼠王的故事背景，也聊到为什么呢，我会觉得这部电影很适合送给最近可能面临刚开学啊，或者呢是正处于迷茫阶段的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在电影里面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画面。那第一个呢，想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一个还蛮可怕的一幕，就是小米他被他爸爸带去捕鼠店的那一幕。其实那一幕对于小时候的我，或者是现在的我，都蛮有冲击的。因为小米他就是跟从小的时候就跟其他老鼠不太一样嘛，他们其他的老鼠呢可能会想的是，我应该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食物，我要怎样活下去。但是呢，小米想的呢却是，这个食物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那如果是这个加上这个呢，会不会产生新的味道。他甚至呢还会看食谱，研究料理。所以对于小米来说呢，料理它并不只是一个兴趣而已，而是他真的很想做、很喜欢、很有热忱的事情。可是呢，当他爸爸带着他去捕鼠店之后，他看着那满面的捕鼠夹，就好像是故意让他看清楚一件事情一样，就是你是一只老鼠，你看看人类是要怎么样对待我们。人类看到老鼠是要抓、要赶、要消灭的，所以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人类合作？你怎么可能会成为一名厨师啊？你从小到大接受到的就是我们要为了生存讨食物吃，但你现在却在厨房想要当一名厨师，怎么可能？这些话呢，听起来就是很刺耳，然后很严肃嘛，当然不会想要听的。虽然说这样子可能会大家会想说，爸爸这样子讲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他是不是不爱他，但反而我会觉得说，其实爸爸是因为太了解这个世界上有多么的现实，所以呢他才想要保护好小米。他知道老鼠跟人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也知道如果小米他是真的想要走进人类的厨房的话，他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危险跟危机，然后也许也不会真正的被人类所接纳。所以呢，爸爸最后就有跟他说，事情就是这样子，你不能改变自然。这句话呢，乍听之下其实好像感觉非常有道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也蛮常听到这种类似的话啊，现实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都嘛这样子啊，你不可能改变啦，就已经很持续这样很久了，你就认命点嘛。甚至呢，有的时候这些话甚至不是别人跟我们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说的。哦，我就是不擅长这个啊，我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嘛。我就不是读这个的料啊，所以我当然会做得很烂。啊，我现在才开始，是不是已经太晚了？那干脆不要做。别人都已经这么厉害了，那哦，算了算了，我不要吧。可是呢，就在这种很低潮的时候，我们都可能都会以为说啊，小米会不会就是干脆这样认命，摸摸鼻子就不做了。没有，这个时候小米他突然想到了师生的一句话，人人都可以烹饪，可是呢只有勇者才会获得成功。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呢他其实把前面的 everyone can cook 的概念又往前推了一步，不是只有天才才能成功，也不是只有符合某种条件的人才有这个资格去做那一件事情，而是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一个勇敢的人。然后小米就对爸爸说了一句我真的非常喜欢的话，他说，改变就是天性。其实我们好像真的很常把现实跟不能改变画上等号，好像只要事情现在就是

这个样子，就代表他永远就只能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所有人都相信啊，事情就是这样子啦，你就没有办法改变啊，啊，我们都这样过来的，那其实很多改变它根本就不会发生。而小米他真正想要说的呢，其实也不是啊，我一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至少我可以决定我自己要怎么做。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真的有一点点相似，尤其呢是刚开学的时候。我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常常会觉得很焦虑，看到大家已经有自己很喜欢的社团啊，或者呢是大家好像都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参加了一些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看到大家都已经开始在忙了，好像大家假日都有点事情可以做，就觉得好焦虑哦。那有好像有明确目标，我应该也要有一个。然后呢，我开始会觉得说，啊，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诶，那我是不是落后了？但其实我觉得小米他给我的答案就是，你不用一次改变全部，你只需要先决定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像我那时候就开始决定要尝试，那时候有去参加社团博览会，那时候就开始决定啊，我好像因为我很喜欢广播，所以呢我就去参加了校园广播网的社团，那我也可以去决定上一堂我自己很有兴趣但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课，然后就开始有两，那时候有四个学分可以选，然后我就开始去选了我两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也是关于广播的课程，然后也可以开始去决定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甚至呢只是决定这一次我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就直接放弃然后停滞不前。因为我们能影响的呢可能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我们不能控制别人该怎么看待我们，也不能控制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好的，我们最后到底能不能成功。但是呢我们可以决定的呢就是我要不要试试看，而这一切呢就是由我们自己的决定开始的。所以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幕，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呢小米只是在跟爸爸讨论说老鼠到底能不能当厨师，我的梦想到底能不能成真，但其实呢他们讨论的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这个问题呢丢到我们现在身上也是一个蛮大蛮值得讨论探讨的一些事，就是我们究竟能不能选择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想答案可能不是什么你想要做什么都一定可以，而是至少不要在还没有试过之前就替自己决定说我不可能达成，我不行。因为有一些路呢真的要自己走过呢才会知道，有些梦想呢也要真的自己去尝试过后才知道它究竟适不适合自己。而这个呢也可能是料理鼠王他最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之一，我们不能一定能决定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成为那个开始改变的人。而小米呢就是从这个决定开始一步一步的呢走进了那间人类的厨房。而第二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画面呢就是小米跟小林他第一次的真正合作，他们在厨房一起完成料理嘛。我觉得这一段呢真的是很有趣，因为如果单看他们两个的话其实都不太像是会成功的人，因为小米他毕竟他就是有物种的差距嘛，他就是一只老鼠，他再有料理的天分他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站在厨房里面。而小林呢，小林他其实是一个一开始他甚至连学徒都不算，他只是一个来打杂的，常常呢会被大家看不起，做事情呢也有一点点笨手笨脚的，看起来呢就不像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但偏偏呢这两个人就是凑在一起之后呢却发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小米呢他就躲在了小林的厨师帽里面，一边拉着小林的头发控制方向，那小林呢就负责站在台前然后把料理做出来。小时候呢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很好笑，会想说怎么会有人头发被拉起来就会开始做菜啦。但是呢长大之后呢再看，我反而觉得这一幕呢其实是想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只是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多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看见自己的不足以及缺点，觉得自己不够厉害啊，不够有经验，甚至不够有自信。可是呢，料理鼠王呢，他却没有把主角设定成一个很完美的人，他是有缺点的，反而是让两个有缺点的人，有不够完美的人，一起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呢，这个也很像现在的大学生活。像是有些人呢，可能在这个社团里面，有些人很会写企划，有些人很会设计啊，有些人反而很适合、很擅长主持，但也有那些人很会拍影片，或者呢是有些人反应很快，但是呢有些人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我们每一个人呢，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会，也不需要把什么都做到最好最好。重要的事情呢，是你有没有找到适合你的位置。以及你愿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合作？而且呢，我觉得小林的故事呢也很值得聊，因为呢，他其实是一个很没有自信心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厨师。哇，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像刚开学的我们，看着身边的人都好像很厉害，会忍不住的怀疑说。诶，我真的是有特别的地方吗？那我真的做得到吗？现在参加这个东西，我可以吗？但是料理鼠王呢，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先不用那么急着去证明说啊，我超厉害啦。你可以先去尝试，先去参与，先去做，因为很多能力呢，它不是在一开始呢就拥有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之中，慢慢发现，慢慢找到的。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情我很喜欢，就是小米哈跟小林，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嘛。一个呢是老鼠，一个是人类，一个躲在帽子里面，一个站着和大家见面。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因为彼此的不一样，就觉得啊，我们不能合作。反而呢，就是因为那样的不一样，所以呢，互相补足。我觉得呢，这个呢也是大学还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遇到很多跟自己有不一样想法的人，有些人的想法呢，可能跟你完全不一样；有些人的个性呢，和你完全不一样。可是呢，有时候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不同，才让事情变得更加的有趣，也让我们看见了更多的可能。所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我会想到，也许我们现在都还在找自己的方向，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有时候呢，答案不是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合作中，可能是，一个活动、一段相遇之间呢，慢慢找到的。就像小米和小林一样，一个人呢，或许你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呢，两个人一起走，反而呢能够走到更远更远的地方。而在第二个单元的最后一个画面呢，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整部《料理鼠王》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也最有感的一段，那就是整个电影的结尾，还要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美食评论家安东医果，他吃到了小米做的普罗旺斯炖菜那一幕。如果有看电影的人，应该都会知道，伊果他是一个非常严格、严肃又非常有自己个性的美食评论家。他对于料理的要求真的非常的高，讲话呢也是很直接、一针见血的那一种，甚至呢可以说是他就是那种，你今天这道菜如果不好吃的话，我可以直接让你的餐厅倒闭，因为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所以呢，当他来到餐厅的时候，要品尝这道料理的时候呢，真的餐厅全部的人都非常的紧张。结果呢，而且大家都不看好那一道菜，就是大家都很紧张嘛，觉得说啊不会成功啦这样子。而且这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大家发现说啊，主厨是一只老鼠，那所有人都不想干啦，觉得说怎么可能？你现在这食安会出问题，然后大家都跑走了，就只剩下小米，他就请他的家人来一起帮他帮忙，把这一道料理给完成。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嘛，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下要定生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幕。那结果呢？没想到在伊果他吃下去的第一口的瞬间呢，他整个人就突然愣住了，然后镜头也开始慢慢的哇拉远，看到了呢，它不是一个很华丽、很昂贵的料。

料理，也不是什么从来都没有人见过的创新菜色，反而呢是一道非常普通，甚至呢有一点点家常的普罗旺斯菜。但就在吃这一口的时候，伊果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他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的他会受伤，会难过，回到家里，但是呢妈妈她端出了一道简单的家常料理，而那一口味道呢，就伊果他就突然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也想起了他的妈妈。哇，我觉得这一幕它真的很漂亮，因为前面整部电影呢一直在告诉我们，料理可以是技术，可以是创意，也可以是一种竞争。可是呢到了这里，它突然变成一个非常单纯的事情，就是料理它可以让一个人想起某一段的记忆。你可能会因为一碗面然后想到小时候放学路上的晚上，也可能会因为一碗汤想起就是阿婆啊坐在厨房里面忙碌的身影，也可能是因为某一种味道就让你突然想起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人。所以我觉得伊果他真正吃到的其实不只是那一盘炖菜，而是那一段他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他快要忘记的那个童年，也是因为这一口料理，他对于什么叫做好的料理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而电影呢最后还有一段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伊果他在报纸上面写下了他的对于这间餐厅的美食评论。他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伟大的艺术家可以来自于任何地方。我觉得呢这句话呢跟那个 Everyone Can Cook 一样，它就是贯彻始终的一种料理鼠王的核心。因为如果你仔细去想想看，小米呢他就是那个最不可能成为厨师的那一只老鼠，因为他就是一个老鼠，他是一个动物嘛，没有人愿意相信他。而且呢他就是大家在人类的印象中，老鼠他是一个脏脏丑丑的，生活在不干净的地方啊，厨房是要做东西给人吃的，你怎么可能会出现一只这么脏的动物。那甚至呢是连他的自己的爸爸都不觉得他可以成为厨师，他不可能走这条路。可是呢最后这只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老鼠，却做出了让最严格的美食评论家都难以忘怀的料理。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不只呢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而是不要太早的替一个人决定他究竟能做到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个人的背景、经历、外表，甚至呢是他现在的能力，就先替他画好了一个框架啊，你就不适合这个啦，你没有天分啊，啊你又不是这个科系的，你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晚。但谁知道呢，也许一个人的可能性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甚至呢是连我们自己都不一定知道我们到底能够做到哪里，做到什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句话呢跟前面小米自己说的改变就是天性，其实呢是可以互相呼应的。爸爸呢看到的呢可能是你是一只老鼠，所以你只能是一只老鼠，啊我们老鼠的天性就是去翻人家不要的食物，就是生活在那种阴沟里面，那你就只能一辈子当这样子的动物，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物种，谁都改变不了，我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长大了也要这样子。但是呢小米他看到的呢却是，我是一只老鼠没有错，但这不代表我只能做老鼠被期待、被大家刻板印象中做的那些事情。而伊果呢他最后呢也终于明白，就是他后来就发现了嘛，哇主厨是一只小老鼠，他也很惊讶，但是呢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伟大的料理呢它不一定来自于伟大的厨师，伟大的艺术呢也不一定就来自于大家认为应该成为艺术家的人，它可能可以来自任何的地方，甚至呢是来自一位老鼠身上。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料理鼠王它很适合在刚开学的时候再重新的回味一次呢，因为呢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也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专长，可能甚至会觉得自己跟身边的人比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其实真的不用紧张，真的不用着急，你现在看到的你呢只是现在的你，不是最后的你，你可以

0: 去试、去犯错、去绕路，也可以选择重新开始。因为伟大的艺术家，他可以来自任何的地方，而你的故事呢，也不一定要照着别人写好的剧本走。刚刚呢，我们聊了小米被爸爸带去看捕鼠店，也聊了小林和他小米一起在厨房里面合作。最后呢，也看到了，美食评论家伊果他吃下去的那一口普罗旺斯炖菜，他想起了童年的那一幕。我觉得呢，《料理鼠王》它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电影。表面上呢，它是在讲一只它想要成为厨师的老鼠，但是呢，看完之后呢，我反而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那又怎么办？这个问题呢，也让我想到了很多自己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的。继续聊聊《料理鼠王》，它留给我们的一些感受。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的。我觉得呢，料理鼠王他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其实不是小米他最后真的彻底翻身成为厨师的那一幕，而是呢，他又让我再重新的去思考，去想了一下，我们是不是有点太习惯很早就替自己定义好了。尤其呢是刚开学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迷茫、慌张、慌乱这件事情真的很容易出现，又很焦虑嘛。可能新生刚进大学的时候会开始想啊，我的大学四年到底要怎么过啊，一定要过得很精彩啊。也有可能呢是已经大二大三的人，就像我一样已经大二了，突然就发现我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喜欢，就是这么喜欢现在走的这条路。当然我很喜欢啦，那我只是比喻而已。那甚至呢也有可能有人已经喜欢了，已经上到了大四，却还是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好像总是很害怕自己没有方向，毕竟这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些期待吗？就好像是会说啊，你只要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人呢，就会觉得啊，好像自己是不是落后了别人。但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这么想，就是人生好像真的不一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决定答案。就像是小米，他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很喜欢料理嘛，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他到底能不能成为厨师。他甚至呢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能够走进厨房，然后站在那里戴上自己的小帽子，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掌厨人。可是呢他还是一直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呢你不用先知道说啊我要去哪里才有资格出发，你可能只是因为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就去试看看。然后试了之后呢发现哇，我好像真的蛮喜欢，对这个蛮有热忱的，那就再往前走一步，一直走，一直走，走着走着呢，也许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真正适合跟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呢，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刚好呢也处在了一个有一点点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的那种状态，我想要跟你说，你不用急着回答说我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是最近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了会觉得比较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拍拍照、唱唱歌，或者是写一点小东西呀，写点心得日记，或者呢是办一个小小的活动，看个电影、做个甜点，甚至呢只是和喜欢的人聊天。不要小看这些喜欢跟爱好哦，因为有时候呢方向它不是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它可能呢是藏在一次又一次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好像还想要再做一次的那种瞬间里

而且呢，我觉得我很喜欢《料理鼠王》，他没有把成功描写得很简单，因为小米他最后也不是靠着自己一个人完成梦想的嘛，他遇到了小林，遇到了愿意相信他的人，也遇到了那些就是支持他的家人们，也遇到了愿意重新思考什么叫做料理的美食家伊果。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不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想通，你可以迷茫的时候跟朋友聊聊天，也可以可能遇到一个老师，然后跟他就是聊一聊说你最近发生的状况，然后他可能也会跟你刚好说了一句你需要听见的话，也可能会因为一部电影一首歌突然发现啊，原来我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我觉得呢，这些相遇呢都是我们人生里面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最后呢，我还是很喜欢电影里面的那一句话，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伟大的艺术家可以来自于任何地方。我觉得如果把艺术家换成任何一种身份都好像可以成立，像伟大的主持人呢，他可以来自各种地方，很棒的导演呢，他也可以来自于任何地方，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呢，他也可以来自任何地方，甚至呢是一个曾经觉得自己很普通，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什么都不会的人，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喜欢这样子想，我们不用急着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们只要不放弃认识自己，去多愿意去尝试一些事情，多认识一些人，去走一些自己还没有接触过的路，然后慢慢慢慢的发现啊，原来这个呢是我喜欢的啊，原来这个地方也适合我，原来我可以做到。也许有一天呢再回头看，你会发现原来当初那些看起来毫无方向的日子呢，其实都是在帮你找到方向的一些小小的就是努力的事情。所以给现在刚开学可能有一点点迷茫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小小的一些话，就是不用急着成为谁，先好好的成为现在的自己，就像小米一样，即使所有的人呢都告诉你你是一只老鼠，你不可能成为厨师，但是呢你还是可以选择相信自己，我想要试看看。因为人生有时候呢不是等到我终于准备好的时候才开始，而是你愿意踏出第一步之后呢，才会慢慢慢慢的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一个人。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料理鼠王，从小米的故事呢到我们每一个人正在面对的人生阶段，我想也许我们现在呢都还没有办法很确定自己未来究竟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生呢好像本来就不是一张已经画好的地图，而是我们一边走一边慢慢画出来的。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刚好有一点点的迷茫，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走，希望今天的料理鼠王呢可以送给你一点点的勇气，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适合，或者呢是已经有一点太晚的这种感觉，就把还没有开始的事情直接画上了句号，扼杀了掉。也许呢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天分在哪里，我鼓励一下听众朋友们，那就去试试看吧，毕竟 everyone can cook， 每个人呢都有创造些什么的可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落下了尾声，那希望听众朋友们，收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喜欢这一集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罗欣妍，这里呢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呢有稍微陪你走过一段迷茫的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我们要结束咯，我们下一集呢再一起用一部电影寻找，继续寻找生活里那些值得被留下来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宏。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呢，因为我有点小感冒，所以说我的声音可能不太好听，就是会有点对，就是有点有点沙哑，而且鼻音有点重。但没关系，我们的控台会有一个小精灵，我们请小精灵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精灵。为什么我是小精灵啊？
2: 因为你刚刚说你是小精灵。
4: 好、啊，谢谢。但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啊，是大家好久不见的米詹。
2: 哦，米詹学长你好啊！
4: 不用叫我学长，突然觉得压力有点大。
2: 可是准确来讲，你也是我学长。
4: 好，谢谢。
2: 你好，你好。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算是我第一次坐在管院的水族箱这里主持哈五，虽然说有点小紧张，可是。我相信有米詹学长在旁边跟我一起聊天，所以应该会是很 OK 的。
4: 哇，你太看得起我了吧。
2: 好啦，那我就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我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暑假至今的生活。对，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那个我从暑假到现在都还没有做过这里的，又还没有主持过哈五。那我想说我暑假发生了有点多事情，所以说我就想说我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然后我可能会用一个倒叙法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首先就是我想先跟大家聊聊，就是大家中秋节过得怎么样呢？对，然后想必大家中秋节都是会回家烤肉吧。对，然后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我们家烤肉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大家烤肉的时候，我妈她就想说，可以用了盐烤虾、盐烤鱼之类的，然后她就在桌上拿了一包，外表看似盐，但其实它是糖的一个，对，它外表看起来很像就是那种盐的包装，可是它的实际上面写的精致细糖，对，所以说我们家很好笑，我们家就是她就真的拿那些。糖呢去就直接做盐烤鱼跟盐烤虾这样子，然后到了我们做最后一波，就是快吃完了，这时候。

0: 哦，我爸爸呢，他才发现，这怎么是甜的？然后我们全部人全都恍然大悟，想说奇怪，我们刚刚吃了那么久，所以我们刚刚都是吃糖烤鱼跟糖烤虾，所以说对，所以大家如果有烤肉的话，如果要做这种东西，要记得看仔细包装，不然就会像发生我们家这种事情，真的会想起来会有点好笑。对，但是有另外一方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喝点小酒，对，所以可能就是大家的神志都有点不太清楚了，对，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荒谬的事情。
1: 严红，我想
0: 是。
1: 请问那个用糖烤出来的鱼是吃起来的味道，除了甜，有什么其他怪怪的吗？
0: 鱼的话呢，吃起来的口感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就是你吃起来就是除了甜甜的，然后你会感受不到什么味道。我们还特地加了很多好事多胡椒盐。
1: 了解，所以哦，那个鱼它是会有咸味又有甜味，是不是？还是其实连咸味都没有？
0: 如果你单吃的话，它可能连咸味都没有。
1: 哇，这么酷！
0: 对，可是如果说我们那个虾子的部分，它算是还不错吃它用糖烤下去的，其实还不错吃，
1: 而
0: 所以
1: 且
0: 可以，
1: 它是那种弹牙的虾子，然后加上甜甜的味
0: 对
1: 道，
0: 啊，
1: 是吧？
0: 对啊，其实还蛮不错的。
1: 哇，这样子讲一讲，我肚子有点饿
0: 对，现在也是中午12点了，对啊，那米詹学长中秋节有烤肉吗？
1: 有但是具体烤了什么，我应该说我记得，只是我现在会完全不是，就是有点像是说你会忘记你早餐吃什么东西这种
0: 哦，
1: 状况，就是
0: 了
1: 我那
0: 解。
1: 时候吃的什么，好像有牛舌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哦，高级哦！天哪，
1: 没有没有，千万
0: 太
1: 别这么
0: 高级
1: 说，
0: 了。
1: 不用这么说。
0: 总之，我们家今年中秋就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呢，就是我们家烤完肉了，然后就很开心的去唱 KTV。然后唱完 KTV 之后，隔天好像大家都感冒了。对，所以就我们家是就这样疯狂传染一个传一个。一开始是我姐姐，然后后来就传到我。然后刚刚看了讯息，我连我爸爸、连我妈妈，然后我表姐，大家全都中了。所以说大家除了在烤肉之外，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对，我们外面的敏詹学长刚好像有点在咳嗽，所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对，就是要多多戴口罩。好嘞，讲那么多。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新歌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想分享这首新歌？因为他这首新歌他是 IU 他的新歌。然后之所以我会认识到 IU 这个知名的女艺人，对，对，女艺人没错，主要是因为我高中的一个好兄弟，他是非常喜欢 IU 的。对，因为他沉迷的程度就只差在他还没飞去韩国去看他的演唱会这样子，只要台湾有他的表演啊，或是什么一些秀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周边商品，他都会大大的花钱去买，所以他痴迷程度非常深。然后他每次跟他出门的时候，他都会对，就是讲一些 IU 的事情，或者是播 IU 的歌，所以就让我也对 IU 这个人更加认识了。所以说我最近 IU 发了一首新歌，叫做《Dear My Crazy Soulmate》如果我发音错了，就真的非常抱歉，因为我英文不好啦。对，然后这首歌它其实是写给那个 IU 的一个好朋友。对，然后它是网络上是这样讲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看大家听完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网络上是说他唱出了两人相伴多年的点滴，将振奋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写进旋律之中，也让粉丝更能感受到歌曲背后难以取代的情感重量。对的，那大家可以去听，就是去听听看。然后这首歌的 MV 我也觉得非常的可爱，它是由两位老奶奶去演的。然后那两位老奶奶我忘记名字了，对，所以大家可以去 Google 搜寻，也不是 Google 啦，去 YouTube 搜寻一下这首歌，可以去看这首歌的 MV。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由 IU 所带来的这首《Dear My Crazy Soulmate》。

0: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主持人颜宏。然后刚刚一讲话就有点开始偏，那叫什么去了？反正就是鼻音非常的重，真的是大家真的要顾好身体，不然就会像我这样子非常痛苦啊。好嘞，刚刚听到的是 IU 的新歌《Dear My Crazy Soulmate》。对，然后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大家是否有在台北骑车的经验。我们先来问问看控台的米詹学长，请问你有在台北骑过车的经验吗？
1: 你要我骑哪一种车？
0: 我骑哪种车嘛？就是机车。
1: 哈哈，这个蛮好笑的。其实我没有机车驾照，
0: 哦，是哦。
1: 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我就是一直摔车，然后摔到我的膝盖上有2个很大的蟹足肿的疤痕，所以我后来下定决心，还是我暂时就不要学骑机车，也不要出来祸害他人。
0: 先暂停一下，你是怎么摔车的啊？为什么会摔成这样子？
1: 自摔啊，但是我很容易留疤哦，它就一直在同一个地方长那个疤痕出
0: 太酷了吧！因为那你会骑脚踏车吗？
1: 来。会。
0: 可是通常不是说就是会骑脚踏车的人就会骑机车了？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身上不成立，因为我只要一紧张，我的上肢就会很僵硬。那骑车的时候，你不是手你要去催那个油门吗？
0: 嗯，
1: 那
0: 是。
1: 因为我很僵硬啊，所以我就会整个就是，要么就是催太快，要么就是完全没有在催的感觉。因为我比较习惯用我的脚去踩踏板去前进这样子。
0: 哇，那我记得米詹学长，你是彰化人，
1: 没错。
0: 对，那彰化没有机车的话，会很不方便吗？
1: 是有一点点不方便，因为这样讲好了，离我家最近的超商要5公里远。
0: 对啊，这样子好辛苦哦。但你要怎么，就是日常的交通，你都怎么办啊？搭公车吗？
1: 没有，我都骑霸玩。
0: 哦，是啊，
1: 没有啦，我在彰化其实是就骑脚踏车啊。
0: 哦，天哪，好健康哦，太健康了
1: 谢
0: 吧。
1: 谢哦。
0: 因为我是住屏东，然后我光屏东就是我觉得没有机车就非常的不方便了。
1: 哦，
0: 对啊，就是想要去个，就是例如说去个百货公司或买个饮料之类的，就觉得非常的遥远，还要搭公车。
1: 买个饮料需要搭公车去哦。
0: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比较省力一点的话啦，
1: 哦，
0: 对，
1: 了
0: 要不然
1: 解。
0: 的话骑脚踏车也是到得了，只是就比较遥远一点。
1: 那屏东叫得到外送
0: 叫得到，叫得到。
1: 好。
0: 我们屏东有2间百货公司。
1: 我刚刚讲屏东叫不叫得到外送？

0: 送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失礼了，对不起。
1: 没关系，
0: 因为彰化其实有点叫不太到。
1: 哦，是哦，
0: 我自己住的地方有点叫不太到啦。
1: 因为我记得彰化是不是没有电影院？
0: 哦，整个彰化县啊，只有一间电影院哦。
1: 哦，是哦，有一间，
0: 只有一间。那我们、但我们日常要去看电影，可能都会直接搭火车到台中去。

0: 他就问我说，那你们屏东有百货公司吗？对，那我就回他有，而且我们有还有两间，还有第三间目前正在盖，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盖好这样子。
1: 嗯哼，
0: 是的，
1: 整间彰化，整个彰化好像也没有百货公司，
0: 所以你们的逛街，你们的生活就是娱乐啊什么的，都会跑去台中。
1: 对啊，
0: 有听说
1: 那个台中的 GDP 啊，根本就是我们彰化人带起来的，
0: 就跟我们屏东人会都会跑去高雄玩的道理一样啊。真是，对啦，还是可是我们屏东跟彰化还是各有各的好处啦，例如好吃的霸丸。对，
1: 那你的霸丸是炸派还是真派？
0: 我是真派的
1: 啊，我要跟你绝交，我是炸派。
0: 可是我去到那个彰化，我还是会吃那个炸的。就是想说应景一下，
1: 应景哦。
0: 对，
1: 你不用这样勉强你自己，没关系，我知道你就是一个真派。
0: 可是真的要说炸派，炸的肉丸，我觉得是彰化的才好吃，因为我在台北，
1: 真的
0: 在台北吃过炸的，我觉得不好吃。所以说，我觉得要吃肉丸，我只会回屏东吃，或者是真的去彰化吃吃看。那种地方特色的这样子，
1: 哇，太好了！谢谢你这么支持的我们彰化的在地特色。
0: 不会，哪里哪里。好啦，那讲回来，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为什么一开始在说，有没有机车这件事情？就是这学期呢，我把那个机车寄上来台北了，然后也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每天从我的租屋处那里骑车来学校上学，然后我租屋处住在永和那边。然后我每天骑过来这里大概约15到20分钟，然后就会有一个路段，那里非常的塞，然后红绿灯又非常的久。对，因为在南部的话，红绿灯大概都50秒到60秒这样子，大概最长就大概这样的时间。可是，在台北呢，每一个红绿灯大概就是80、100，非常的久。然后台北的路况又非常的塞，然后又很多人。对，然后就是我骑回来，就是到学校管院前面这一条，木栅路这一条。然后我们就是如果是读世新的同学都会知道，就是管院麦当劳那边，也不是管院麦当劳，就是麦当劳那边，就是在做捷运的施工嘛。然后就是要从那边左转过来进，就骑到停车场那边，就会等非常的久，因为那里就只有两条单线道这样子，所以说就是非常的考验耐心。对，我觉得在台北骑车就是考验耐心这件事情。不像南部就是想要怎么骑就怎么骑，对，在遵守交通规则之内都 OK 这样子。所以说我接下来带来了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它是由普通队长所演唱的100秒的红灯，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就是一这个有没有讲到你的心里面去，或者是说他有没有对有点口对 ，sorry， 有点不知道在讲什么了，但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带来普通队长的这一首100秒的红灯。

0: OK，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0，欢迎回来，Hello，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 88.1，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好嘞，刚刚听到的是普通队长的100秒的红灯。那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就是中秋连假这件事情。对，然后想必就是北漂青年们。对，北漂青年们在中秋年假都一定会回家。我们先来问问看，米娜学长，请问这次中秋年假你有回家吗？
1: 有，
0: 那你有提前买票吗？
1: 有诶、
0: 所以你是很顺利的搭到高铁吗？
1: 欸，诶、欸，其实我是搭火车
0: 哦，
1: 回
0: 搭火
1: 去，
0: 车吗？好
1: 因为
0: 吧，
1: 彰化的高铁站啊，实在是哦，彰化的高铁站盖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所以我基本上要搭高铁的话，我要先到台中，搭到高铁台中站那边，然后我再从台中搭火车下去，我要这样子一直绕，我就觉得很烦，所以我干脆直接在台北买了火车，然后一路直接到彰化火车站。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会这样搭，是因为彰化火车站跟高铁站是在不同的位置，
0: 是，
1: 所以就是搭起来啊，实在是很麻烦呐、啊。
0: 了解。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忘记要去抢票的人，然后我就，对，我这次中秋连假，我就忘记抢了要回去的票，对，所以说我是搭客运回去的。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要从台北搭客运到屏东的话，起码是要5个小时起跳的。可是呢，中秋连假，对，大家相信知道，就是路况非常的塞，对，所以说给米在学长，你猜猜看，你觉得我这次回屏东，我总共花了多少个小时？
1: 我猜12个小时
0: 哎，
1: 吗？
0: 没有那么久啦，
1: 我刚讲12个小时，是因为我有听到一个我学校一个广电系的老师，他从台北回到好像高雄吧，就12个小时
0: 天哪，
1: 了，
0: 他是搭什么啊？为什么会那么
1: 开
0: 久
1: 车，因为好像有那个他好像有不小心卡到什么高承载吗，还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跟开车也不熟，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讲。
0: 看得出来，是高承载。
1: 嗯嗯。
0: 对，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我总共花了7小时20分钟才回到
1: 天
0: 屏
1: 哪，
0: 东。
1: 7个小时！
0: 对，听我娓娓道来这个故事。就是呢，我那时候没有抢到高铁票，然后我就转跑到看去看客运，然后我就去看客运。因为屏东只有统联，所以我去看了到屏东的统联，发现哇，也都被抢光了欸。然后我后来就很慌，想说怎么办？那我回不了家嘞。然后我就后来去到看到高雄，然后看到了核心，然后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但它时间是在早上的6:50。然后我就二话不说，我就直接买下去了。所以说所以说我回家的时间，我从6:50开始，然后坐到高雄，然后我又再转火车，然后转火车到屏东，好像就2:20多了。非常的恐怖，对，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要回家的话，记得要先买好车。对，所以我在，而且照理来讲说，就是如果没有塞车的话，是5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到高雄了。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路况啊，非常的恐怖，大家的中秋节都想要回家或者是出去玩，所以说就非常的夸张。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那个客运上面我都在干嘛？那就是我客运上面我就默默的点开了我的 Spotify，然后我就默默听了楼上的嘉玲学姐跟七七学姐的他们自己的节目，对，所以我各听了3集，所以6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也算是非常好打发时间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无聊的话，也非常欢迎来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的各个主持人的节目哦。对，我突然好像在帮他们打广告，但没关系。对，好，那接下来想要带来这首歌是。我基本上我只要回家，我就会在我的 IG 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啦，或是便利贴之类的，我就会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 touch 到我的心里，那就是灭火器的长途夜车。对，虽然说我那时候坐回家，我已经是不算是夜车了，已经是白车了，也是白车吧，这样讲好像怪怪的。Anyway。所以说，就是我每次回家，我都很喜欢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意境嘛，就是跟我就非常喜欢的这样子。Anyway，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带来这首灭火器的《长途夜车》。

Hello，大家好，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8，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红。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的《长途夜车》。好喂，既然听到灭火器，那就可以来小聊一下灭火器这个团体。对，因为我在今年暑，哎，不是今年暑假，就是在这个暑假，7月18号的时候，我去听了灭火器的首度台北小巨蛋，哦耶，非常的好听。那我们。

0: 问问看外面的宗伟学长，请问这个暑假你有去听过什么演唱会吗？
1: 哇，没有哎、欸。
0: 哇，好吧，难过了。那这一 part 我们就没办法参与了，
1: 真是难过。
0: 小 Z 的，
1: 因为我都在上班了，好烦、喔。
0: 哇，天哪，好难过、喔。你在哪里上班啊？
1: 一间餐酒馆。
0: 哦，原来如此。那还是我们的敏詹学长，你可以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团。
1: 哎、嗯欸，我没有听团耶，但是
0: 韩团、欸、也 OK 啊。
1: 韩团也没有，
0: 韩团也没有吧？好吧，那这个话题我们真的，
1: 我听的团可能都是已经没有什么在办演唱会的团、
0: 哦。好吧，那就没关系。那这一趴我们就大家来听我聊天，好吧？这一趴就大家来听我聊天吧。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7月18的时候，灭火器台北小巨蛋，他其实在大约4月多的时候，他就开始抢票了。那时候抢票也可说是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我跟我朋友这里抢是两张，没有，我们跟我朋友这边是抢3张，然后我还有另外一群朋友，我们称呼他大甲帮的朋友好了，那边他们就是那边也各抢3张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总共是约好像是六个人要去的吧。有点忘记了，对，所以 anyway 就是那时候我们抢票，是我这边的朋友，叫他小江好了，好，我们那个朋友小江，他的追星朋友帮我们成功抢到了7月18的票，对，非常的开心，而且他的序号是在非常前面的，因为他是看序号入场的，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帮我们抢到70多嘛。对，总之非常前面的。然后后来，我们大甲帮的另外一团朋友，他们好像都没有抢到。对，然后关键就在我这边时来一笔，我就在那个售票网站，那时候售票网站是 KKTix， 我就那边一直重复的刷，然后我就默默的刷到了3张票。对，所以说就变成说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听灭火器了。对，非常的开心。然后顺便帮他们打个广告，他们在今年年底12月12号将会在高雄巨蛋开演唱会，真的是非常的期待。那一天是7月18号在现场得知这个消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惊讶。对，所以说对。Anyway， 所以说我们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我们非常非常精彩的抢票故事。然后我们在水族箱的外面突然出现了我刚刚说的大甲帮的那一位朋友，对 ，Hello， 你好啊，好，那我们越过他，他走掉了。好，然后刚刚讲到什么？哦，对，刚刚讲到就是灭火器会在12月12在高雄巨蛋，开演唱会。然后这一次抢票，我也是跟那位小江的朋友一起抢的。然后我们两个抢票其实也非常的精彩，对，应该是说小江那位他非常厉害。他两次，因为他去12月12那一场，他到机台去抢，然后他直接抢到3张嘛，还2张去了。对，然后总之那个序号也是在非常前面的。然后后来得知他12月13又有加场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小江他也又去机台抢，他又再抢到2张了，而且序号又好前面哦，所以小江他真的好会抢票，真的非常厉害。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抢12月13那一场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非常白痴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在机台抢票，然后我就在那边滑一滑，发现奇怪，怎么没有灭火器这一场的那个售票资讯？然后后来呢，我回家。Google 了，就是看 Tray 上面有人在说，哦，原来今天那个灭火器他们的售票资讯，他们不是放在第一页。照理来讲，就是售票就是越前面的，当天售票他就会放在前面嘛。但结果灭火器的那天，他们的售票资讯是放在第10页，非常的后面。然后又刚好我眼睛可能又不太好，又没看清楚，所以说我滑到后面去，我也没看到那一场，所以说我还跟我朋友讲说，会不会是那个机台上面没有卖啊？就是那刚好那一家的那个全家没有卖，对，没有卖。

灭火器的票这样子，然后回家看 Trey 才知道，哦，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好啦，那讲了那么多，我想推荐大家一首，就是我很喜欢的灭火器的一首歌，它叫做《醒来喂》，它是一首就是讲给 家庭的一首歌。然后我之所以会很喜欢，就是因为灭火器的主唱他叫杨大正嘛，然后杨大正他其实他是有机会，他有机会到国外去赚钱的，就是去工作，就赚好多好多钱的那种。可是他却选择就是留在台湾啊，去走音乐这条路。对，所以说，而且又是怎么讲，他就是不受家庭的反对。欸，不受家庭的反对是这样讲吗？好，我们就当是这样讲。对，就是尽管他的家庭呢非常的不支持他，然后他们的团员的一些家庭也没有说到很支持他们走音乐这条路，可是时间过去了，二十他们也成团26年了，他们也首度站上了小巨蛋。对，所以那时候杨大正在小巨蛋的时候对着他们贝斯手皮皮的爸妈的妈妈，对的爸妈喊话，是那句他喊的那句话，其实对我来讲非常感动。就是虽然说我追灭火器可能没有说真的是到26年，毕竟我现在才18、19岁，我现在19岁，对，才19岁而已。虽然说我追灭火器大概也2、3年左右而已，可是那种感情我觉得就是非常感动。加上我又是那种蛮容易泪点蛮低的人。对，所以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又搭配现场的一些灯海，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眼泪就差一点就掉下来了。好吧，那就来听听看这首由灭火器带来的《醒来喂》。

0: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40。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宏，外面的七七学长跟对学姐你好。我刚才就是讲七七学长 ，Sorry， 非常抱歉。对，非常的抱歉。两位好。对 ，Hello。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是灭火器的《醒来喂》这首歌，然后刚刚被他们打乱了一下下，好，没关系，我们讲回来。我们下一 part 呢，我们想问问看大家，这个暑假到现在有没有去看电影呢？我们来询问一下控台小精灵敏詹学长，请问你这段时间你有去看电影吗？
1: 我好像有看电影，但是我想不起来是哪一部。
0: 你又忘记了是吗？
1: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在上班。
0: 看得出来，因为我看您限动都发了一些看起来好好吃的东西。
1: 那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店长很常煮那个员工餐，他都是煮那种可能就是店内，他不是店内的菜，但是他的价位吧，在店内的话可能会卖到500多块、600多块。
0: 哦，天哪！
1: 我好幸福哦。
0: 对啊，而且员工餐呢，免费吃。
1: 没错。
0: 天哪，太开心了。
1: 啊、在台北，我之前有听过别人的员工餐是要从薪水里面扣、欸。
0: 哦，对，确实，因为有些就是给你大概可能 maybe 150的这个扣打，那、你要吃超过的话，你就还要再自己付。对。所以说你，
1: 我觉得我在台北还可以找到完全免费的员工餐，而且还500多块、600多块，哇、
0: 哦！天哪，真的是太棒了，太厉害！你找这个打工算好打工了。
1: 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店打工？
0: 可是我现在我在早餐店打工哎、欸。
1: 啊，好吧，没关系，不勉强、
0: 啊。因为我早餐店我也是可以随便吃，我就是想吃什么就跟早餐店阿姨讲。他就会做给我吃了。
1: 你是说像巧克力抹酱加什么薯饼这样子吗？
0: 对，就是但如果是吐司类的话，我会自己做这样子。
1: 哦，
0: 但就是那种比较复杂的，就是可能需要上煎台的，就是阿姨会做给我吃。
1: 复杂？你是说像是吐司加 XO 酱这样子是吗？
0: 那个我也可以自己做啦，但就是什么，例如刀削面啊，或者是什么面类的，对。就是会由那个阿姨他们去煎台那里帮我做，那怎么奇怪？为什么讲回来？等一下，我在
1: 讲
0: 什么？我们是要讲电影，不是要来讲吃的。
1: 你是说电音哦？
0: 电影，对
1: ，movie
0: 的那个电影。
1: 我好像只有看一些音乐剧的东西。
0: 哦天哪，不愧是广播组的，
1: 不用这样子捧我。
0: 好啦，那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暑假看的电影。就是我去看，其实我这个暑假也没看什么电影，我好像也就只有看一部。对，它是它没。

0: 叫做网红老爸，不知道名单学长有没有听过？
1: 你说叫什么名字来着？
0: 网红老爸，
1: 好像有听过，
0: 就是王世贤演的。
1: 哦，好，那可能跟我认识的网红老爸是不同步。
0: 哦，好吧，那你可以来听我讲讲他的篇、
1: 好啊好啊，
0: 这个他在讲什么。虽然说有点小爆雷，但不想听的观众朋友可以先暂停，将耳朵闭起来。这样子，
1: 你是说耳朵闭起来，然后广播继续放着？
0: 对，没错，我们还是不能离开的。好嘞，这部电影其实它是在就是在讲，还是跟角头那类的有关，就是打斗的。毕竟我们听到王世贤他演的电影，基本上就是跟打斗画面的黑道啊那种会比较相关的。是，然后这部电影它是由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贤哥嘛，王世贤，然后还有那个陈怡佳饰演女主角，还有也是很常在角童电影里面出现的张怀秋，甚至这次请到了罗志祥来演。对，想不到吧，竟然是请到罗志祥。我那时候其实我是没有看预告就直接去看这部电影了，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罗志祥，我直接吓到，我说天哪，为什么这部片有罗志祥？对啊，因为我对罗志祥他的印象还是属于唱歌比较多。对，那闽江学长会唱罗志祥的歌吗？闽江学长，
1: 罗志祥的歌啊，我脑袋现在闪一下，我记得我会唱他跟萧亚轩有一首合作的歌曲，叫做《哇哦
0: 哇哦》，他就叫《哇哦》。
1: 对，然后他就是，但是其实罗志祥在那一首歌的出场也没有到很多，他可能就是在一个 bridge 出现的而已，然后跟最后一次副歌。那讲到罗志祥，我对他还比较会唱的歌曲就是这个《海派甜心》的那个主题曲啊，
0: 《海派甜心》的主题曲。
1: 那个、你该不会没听过《海派甜心》这一部偶像剧吧？
0: 我还真的没听过呢。
1: 天哪，这是代沟吗？
0: 我们不是也差猜也差
1: 我大三你大二对吧？
0: 一岁而已耶！天哪！
1: 天哪！
0: 天哪！他
1: 为什么《海派甜心》你真的没听过？就是
0: 谁演的啊？
1: 杨丞琳跟罗志祥演的。那罗志祥那时候是演一个宅男啊，然后杨丞琳演的是一个比较有一点凶巴巴的大姐吧，她叫陈宝珠这样子。
0: Oh my god！ 我好像真的没听过哎。
1: 那你知道林达浪吗？
0: 林达浪好耳熟、哦，天哪！
1: 就是。那个是罗志祥的角色名称，然后他就、那个角色他就是一个宅男，然后有点妈宝、又家里很有钱，又被姐姐们照顾这样子。然后
0: 所以他的主题曲叫什么名字？他的主题曲的歌名叫什么？
1: 叫做《爱风头》。
0: 哦，那这首歌我应该有听过。
1: 害怕的的的的的，尽情挥霍。
0: 对，我有听过，我有听过。
1: 的的的的，忘记怎么唱之类的。
0: 没关系，我大概知道那个旋律。
1: 太好了，
0: 对。可是这部偶像剧我是真的没有看过。
1: 我真的要尖叫哎、欸！天哪！
0: 对，好的，没关系。
1: 好的，没关系啦。
0: 对，好啦，讲回来就是《网红老爸》这部电影，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我前一天我要去看这部电影的前一天呢，然后我在 YouTube， 因为我那时候正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就在 YouTube 放歌，然后我就刚好放到这首歌，我就想说天哪，就是下一首我要播放的歌叫做《江森扣架》，它是由那个王世贤跟明先生的盛浩他一起演唱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两个人组合在一起，我说天哪，竟然他们两位竟然会。在一起就是唱歌这样子，我觉得也太酷了吧。然后我看完电影，然后听到这首歌，天哪，怎么那么耳熟？哦，原来就是《网红老爸》的主题曲啊！天哪，真的是非常的巧。好嘞，那讲回来，《网红老爸》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在我心目中其实还蛮推荐的。对，现在应该还有上映，对，现在应该还没有下降。对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那种打斗啊，然后或者是跟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那种网红直播组这类议题，他们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电影院看看哦。对，然后其实我当初在看的时候，我第一眼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之前 Netflix 罗俊硕演的那部叫《百万人推理》，米在学长有听过这部吗？
1: 应该是没有，
0: 好吧。天，就是我一开始看就是会有点像，就是这两部片可能有点像，因为他们都在讲网红直播组的这样子。然后，但《网红老爸》这里会比较偏向就是直视直播，对。然后， 百万人推理那里会比较像是 YouTube。

这样子。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想，对于这种创新，它算创新吗？对，我觉得对以台湾的电影来讲，它算是蛮创新的了。对，但如果说你要用那种专业的镜头语言去看这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有点会让你感到有点不太喜欢。可是如果单以剧情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好的，讲了那么多，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由王世贤以及明先生的盛浩所带来的这首《江森口降》。

0: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53。好嘞，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剩7分钟就要结束了。请问米詹学长，对于今天的控台小精灵这样的初次体验，开心吗？
1: 哇，你这样用一个好奇怪的方式问我，但我觉得，我今天蛮开心的、啊，就包括像是你的跑马灯是写说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事
0: 哦，对，
1: 刚刚就是今天早上在塞这些场景的时候啊，发现这些器材被修理的有点太干净，
0: 非常的干净，
1: 所以我们就是花了一点时间再重新布置，在那个线啊，把它看要接到哪个洞去，然后这样接一接，弄一弄，然后再我发现哎，这个是接这里吗？好像。

0: 是哦，然后我看一下，没错，他是接这里没错，我很确定，因为毕竟我也是去年我就在这里弄这个控台呀、
1: 啊。哇，
0: 我从去年弄到现在，哈哈。
1: 跟你相比，我真的差好多。我今天第一次坐在这里，
0: 没有，不要这样子，你坐久就会进步的。而且，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你其实看不到我的人，那你这样子讲话，你会不会觉得你孤单还是干嘛之类的？
1: 其实不会，因为其实我要面对你，面对你讲话，对我要跟你讲话的时候，我都会默默的把我的视线往左移，这样子，
0: 好像是，
1: 对啊。
0: 蛮好笑的，你刚刚这样子突然一个很大幅度的左移，好，我看得出来，超级好笑。
1: 对，那其实我今天的跑马灯就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事？其实我当初是打这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从今天早上开始，就是从十点开始有那个哈五的主持嘛，就是现在主持。然后等等会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电台大会，然后再等等晚一点七点的时候，我还有报名那个我们系学会的制服日，对，制服日的队服，所以说就一路到晚上十点，我才可以好好的休息。
0: 哇，你今天好充实哦。
1: 对，然后又偏偏刚好这阵子感冒，所以我又觉得今天非常的很累。对，然后你就听到我的声音，也就觉得非常的恐怖，对吧？
0: 我是觉得还好啦。
1: 哦，还好吗？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鼻音很重，
0: 就是听起来真的感冒了，但是就还行啦。
1: 对，因为像刚刚就是我们的敏詹学长也知道，就是在播歌的时候，我都一直跑出去喝水
0: 啊，真的，这是真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喝点水的话，我的喉咙会有点撑不住。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对，就是今天如此充实的部分。对，我突然意识看到我电脑前面的那一个啾啾，我们要不要请敏詹学长讲一下他的来源来历？
0: 那其实是我大二，就是我上一个学年忘记哪一学期画的，然后那时候是一位主持人蔡丽，他那个时候在介绍什么童年的经典歌曲还是什么影视作品之类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动漫吗？好，那我就帮他画一个啾啾好了。如果这朵云上面有一个啾啾的话，一定会很好笑，好吧？我就画一个啾啾在上面。那除了那一次直播之后呢，我们电台的 Andrew 他后来在某一次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也用到了这个啾啾。我想说，哇，我的啾啾真的是被众人所爱，天哪，有点小惊讶这样子。
1: 对啊，而且他刚刚不知道在哪里莫名其妙把它翻出来，让我有点吓到，因为本来我们是想要放这只洛梨。对，小这样子，
0: 洛梨，
1: 我们原本是要把洛梨放在那边的，然后结果我们的敏詹学长就掏出了这位啾啾，所以我们后来就改放啾啾在这里了。真的是，其实画的蛮像的啦，是真的蛮像的，
0: 谢谢，
1: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厉害吧？好啦，那其实讲了那么多，我们敏詹学长有什么想要做结尾的呢？
0: 啊，我结尾吗？
1: 你可以结尾啊，你可以结尾看看的、
0: 啊。我，
1: 你最后想说什么？这样子问好了。
0: 我没有想说什么、欸，但是我今天也是过得蛮充实的。我等一下，我今天要做一些有点不务正业的事情，然后我到五点才会有课。
1: 哦，到五点才会有课。
0: 对，我礼拜三，我礼拜三真的要到五点才会有课，五点到七点，我早上白天完全没事。
1: 哦，天哪，你真的好。好闲，这样讲是对的吗？
0: 没关系。
1: 那你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多多排空台嘞，
0: 真的
1: 开心吗？
0: 好开心哦。
1: 好啦，那就是我们也感谢敏詹学长在空台那边一起跟我聊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然后对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想带给大家的歌曲是陈绮贞的《太聪明》。那 Hello 午安节目会在每周一到周四中午十二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在 YouTube 直播，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准时收看哦。那接着就带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陈绮贞的《太聪明》。那我们就之后再见哦，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
1: 猜第七条鞋》。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西，
1: 我是才要学。
0: 没错，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1: 对，真是太好了。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小派派伟俊的《左转灯》。
2: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刚前面的故事吗？
1: 我打着右转的方向灯，想左转，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很危险，
2: 很危险，很危险。如果你方向灯坏掉，可以用头，
1: 用手啊。好，我们刚刚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在唱派伟俊的单程票，然后我们唱到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这首歌歌名到底要
2: 叫什么，因为我就一直在重复那个我搭上了一班过站不停的爱，然后
1: 我一直觉得那是末班车，所以单程票跟末班车的概念有点雷同，都是最后一班跟着去而已，但是我们很明显知道末班车不会是这首歌的歌名，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我们甚至连他的一开始是那个昆凌讲话，
2: 你在几号车厢，
1: 我去找你，然后我又讲出来了，我们还是讲不出那个歌名。
2: 不是啊，就我因为对，
1: 真是太糟糕啦。
2: 而且我其实脑袋想的一直是我要唱左转灯，但是我一直唱单程票，
1: 然后还一直想不到到底自己在讲什么，
2: 真的是蛮好笑的。好的，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呢？
1: 哎，大家，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只过了4天，
0: 没错，
1: 我觉得就是。虽然连假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连假也让我们的时间被剥夺走，就是有一种被夺走的感觉，
2: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1: 时间被偷走了，
2: 然后连假就结束。
1: 对，那岁月神偷，
2: 岁月小偷，
1: 哦，岁月小偷，
2: 偷吃小偷
1: 啊啊啊，小偷，小偷面包，然后那个面包小偷啦，小偷面包是什么？然后反正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从昨天开始，星期二开始就好忙好忙好忙，一路忙到今天，虽然也才过第二天而已。
2: 明天也会好忙好忙好忙。
1: 对，就是这个礼拜因为被连假剥夺了许多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忙碌。
2: 不过这几天天气都还不错，
1: 对
2: 大家如果呢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出去的
1: 晒晒太阳，补充维他命 D。
2: 没错，晒晒太阳，有可能很热而已啦，
1: 会流汗，一定会，因为超热的，而且要注意防晒，因为真的好热，
2: 紫外线很强，紫外线很强，
1: 真的，
2: 大家注意一下哦。
1: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2: 猜猜机，
1: 猜猜机。
3: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4: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3: 你猜啊！
4: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2: 好的，欢迎来到猜猜二七。猜猜二七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这个礼拜18题反上面的新歌快递，选出我们想分享的歌，分享给大家，
2: 分享给大家。
1: 没错。
2: 好的，
1: 今天你先。
2: 没错。
1: 好，
2: 我选的歌呢，就是呢王谦跟陈心月一起合作的《破开我》，破开。
1: 破开，
2: 对不起，我妈正确发音，破开我。
1: 对，你记不觉得破开这个词有点像破盖的感觉？
2: 为什么破盖？
1: 因为破盖跟破开的念法很像啊。
2: 但是我觉得要就是很努力的发那个破开，
1: 破开我，
2: 好难哦。
1: 为什么？
2: 就是破啊，就是
1: 怎么了？
2: 就是他不是
1: 你就学那种阿嬷波波摸佛就好啦。
2: 哎、欸，我们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
1: 就是、
2: 阿妈这都是哦
1: 哦，波波摸波
2: 波摸佛哦，
1: 波波摸佛都偷弄喽。
2: 后面有那样吗？
1: 没有，看一下，
2: 只有波波摸佛吧。
1: 好，那为什么你会选破开我？
2: 就是呢，其实呢，
1: 要把被谁破开？
2: 没有啦，好危险哦、喔、
1: 啊，危险、啊，救命！
2: 把自己的内心破开，这样、
1: 啊、更危险了、
2: 不是，是指

0: 就是看看内心的想法。
1: 吓、
0: 哦、
1: 一跳，
0: 好危险啊，好危险！
1: 我想知道你的心事哦，是左心事还是右心事、
0: 啊？好，反正呢，这我选的这个版本是那个不插电版。
1: 嘿，对，我最喜欢不插电版本啦。
0: 对，不插电版本。然后呢，这首歌其实主要是有一种，就是爱到想把心剖出来给你看的那种感觉。
1: 嘿，
0: 那你会觉得这种像恋爱脑吗？
1: 我觉得有点病态了。这已经不是恋爱脑，我觉得恋爱脑就是你会一直想到那个人，然后你会一直想着那个人，然后你一直想要跟他一直做过二人世界，但那个人太病态，他有点像是我就是把我的全心全意都交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接受我这样子？
0: 哇，
1: 你不接受我的爱情，我就把你剖开。
0: 好可怕。然后王谦就说，他想表达的是，一个人付出了全部，却还是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所以最后决定用不惜改造自己作为故事的出发点。
1: 那你就是 这句话还要对应哪一首歌吗？
0: 哪一首？
1: 我觉得你应该想得到。
0: 嗯，
1: 一二三一起讲哦，四个字的歌。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谁的歌？谁的歌？
1: 三个字的人的歌，然后四个字的歌名。
0: 四个字的歌名，好难哦。男的，女的？
1: 男的，男的，
0: 男的，男的。
1: 他会一项运动。
0: 他会一项运动，
1: 我们最近很常学他的运动。
0: 我们最近很常学他的运动，完蛋了！
1: 我之前前段时间都在唱他三个字的歌。
0: 谁啦？
1: 好喽，我要讲一，好，一二三，要同时讲出四个字哦。
0: 对，
1: 好，一二三，痴心绝对、不是什么东西，是痴心绝。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
0: 哦，
1: 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
0: 所以就是呢，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1: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来，越来越直白而已。
0: 对，这种情感一直都会存在。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会觉得说，就是在感情里面，你因为对方觉得你这地方不好，你就会改吗？还是
1: 死性不改？没有没有，就是要改的地方也会改，但是我不想改，我就不理你。我不管，我就是不想要改，
0: 就是把自己哈。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就不是自己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会，因为有一些人他会因为说，可能对方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
1: 所以他就做了什么事情
0: 啊？我觉得这样不好，大家真的这样不好。
1: 其实只是我们两个懒得改而已，好不好？我讲真的，
0: 我们两个就是倔强啊，就是
1: 死性不改。
0: 我知道我这个地方不好，
1: 但是
0: 我不想
1: 改。哎，我知道哦，你讲的这个意见我有收到了。
0: 对，
1: 我没有要改哦，
0: 但也要你的另外一半是有办法接
1: 受
0: 这个部分啦、
1: 我觉得有点像是被迫于接受。
0: 我的是可以接受、
1: 能不能接受的话，他们就不会这么方便了。哦，真是抱歉抱歉啦，不小心就讲出大实
0: 话
1: 了。话
0: 也不是这样子说，但确实这种东西就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沟通跟理解。
1: 越讲越心虚吗？
0: 对，反正就是，喜欢一个人，你可能会想要就把自己的所有都
1: 奉献给他。
0: 对，就给他，就是认识这样子。对对对，但是也不要说爱到真的是说
1: 爱到妥协，
0: 不是爱到妥协，就是想要把整个人交出去。
1: 对对对，
0: 你还是要是你自己。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然的话你如果之后后面他如果不给你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脱离了。
0: 也不是这个样子。、
1: 反正概念是这个样子
0: 啊。对对对对，概念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陈心愿跟王谦的声音蛮合的，就是我一开始没有想象到是如此的
1: match。
0: 对，如此的 match，
1: 太棒
0: 了。好的、
1: match、
0: 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陈心月跟王谦一起合作的剖开我。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王谦和陈星月一起合作的《抛开我》。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好，
1: 我选的歌呢是《早安、午安、晚安》。
0: 早安、晚安。
1: 没有，它不能那么快，因为它中间有逗号。
0: 哦，
1: 逗号代表休息的意思。
0: 早安、午安、晚安。
1: 对，因为逗号代表吸气的意思。好，是创作歌手 TR33 跟陈华一起合作的歌曲。
0: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
1: 别再唱这首歌啦，他已经唱到不想唱了。好，随便你。然后之后后面呢，因为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是谈恋爱的时候，你想要全心全意的
0: 付出
1: 嘛。但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说我们真的一定要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吗？
0: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探讨的问题，就是人是不是真的也会在
1: 论文？没有开玩笑的，我才不要。
0: 人真的会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吗？我觉得是，
1: 我也觉得是。反正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核心的概念就是，那些在恋爱时期习以为常的早晚问候，在分手之后就变成再也传不出去的讯息。
0: 嗯，
1: 然后就是隔空互相站在对方的视角，然后说着同一份放不下的心情，
0: 嗯，
1: 然后唱出了刚刚我讲那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吗？这个所有经历过失去的人都曾经问自己的问题。
0: 但我觉得是因为，好，我们以就是日常的对话来讲好了，就是因为你可能每天早上起来你都会跟他说早安，跟每天，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
1: 对，人在21天的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
0: 所以不能天天聊天。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会变成一个依赖，就是就算你对他本来没感情，但你都会变成对他有感情的那种概念，就是因为你觉得说，哦，我有事情要跟你分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分享，然后你也这样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样子，然后每天这样子，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你就连续21天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一个礼拜就够了。我觉得只要连续聊天，你不间断回讯息，
0: 我觉得。还是这个，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分享欲非常非常重的人，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分享欲太重。
1: 没有，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应该要讲说，有可能你是，因为你就喜欢不讲话的人。
0: 哦，对，
1: 对，你喜欢不讲话的人，你喜欢很安静的人，
0: 对。
1: 但我还好，我比较喜欢吵的人。
0: 你喜欢会跟你一起
1: 对话的人，
0: 对。但是我喜欢会
1: 听
0: 我
1: 讲
0: 话
1: 的人，对。所以我的。

0: 盖电视，
1: 好像苹果啊，
0: 这样，然后之后后面我就觉得说，哦，你跟我很合得来耶，你话好多，赞，
1: 你话好多，
0: 那这是个称赞一下。
1: 对，但我觉得，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基于习惯这个部分。
0: 对，我也觉得习惯这件事。
1: 所以在你真的失去之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哦，
0: 哎，怎么
1: 你少了什么东西？对，
0: 所以我去找别人跟我聊天，
1: 不是这样子。就是你会突然觉得说，
0: 好像少了什么、
1: 哦？对对对，就好像少了什么，所以就好像哪里怪怪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那时候就是要赶快去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人。
1: 嗯，
0: 不是啦，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1: 就是你要
0: 赶快找到下一，就是可以继续这样子的人。
1: 也不是这样，你可以去找可能其他的方法。
0: 我们的朋友好像抛弃似的，抱歉。你现在不跟我聊是不是？我换别人。
1: 也不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好，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去解决。
0: 理解，大家应该理解。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
0: 是
1: 这个意思。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你会喜欢跟别人说早安、午安、晚安这件事情吗？我好喜欢跟别人说早安哦，我只会说早安，我不会说晚安。
1: 为什么啊？
0: 我不知道，你不觉得我连晚上都在跟你说早安吗？
1: 哦，我以为就是一个习惯。
0: 没有，我就只会我在晚安的时候也会说早安呢、啊，
1: 就是一个口头禅吗？
0: 没有，我只是因为我觉得早安有点像打招呼的感觉。
1: 哦，就是问，哎，就跟你说啊，一天祝你一天很好运这样。
0: 没有，
1: 哦，
0: 我只说你好，我来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友善嘞，在讲什么、啊？哎，早安，你好，我来了，意思是我来了，你好。然后晚那个我不会，因为他们不会讲晚安你好啊，你通常只会讲，因为你出现通常是早上的时候才出现，所以我在晚上的时候，如果可能跟你过一段时间没有讲聊天，
1: 早安，
0: 早安你好，那你要说你好，
1: 我
0: 又来了，
1: 超级啊！
0: 你好是你好的意思，但早安的意思等于你好，我来了。
1: 真的很好笑。
0: 对啊，我讲认真，我就用一直都是这个概念。
1: 所以你也不会跟
0: 我很少会
1: 说
0: 晚
1: 安，
0: 有时候会啊。
1: 哦，
0: 因为他真的要睡了，但我没有睡，
1: 对，
0: 我就说哦，那你晚安，我还没晚安啊，晚安你，
1: 午安。我是觉得以我们东方文化来说比较少。
0: 对，
1: 因为像西方他们就是可能
0: Good afternoon,
1: 对对对对对，
0: everybody,
1: 他们真的会讲、
0: yeah.
1: 但是以我们来说比较少，
0: 我们不会跟别人说午安，我们只会说今天午餐要吃什么，我们的午安等于
1: 今天午餐吃什么。
0: 对，
1: 但是早安跟晚安我是都会讲。
0: 对，有时候会讲啊，但我比较喜欢讲早安。
1: 哦，你确实是连晚上都在讲
0: 早安
1: 啊。晚安的话我是也会讲。
0: 晚安还好，晚安我会讲是会讲，但频率没有早安那么高。
1: 我是每天耶、欸
0: 哦，那你很爱讲。
1: 我有时候其实就是我可能半夜传讯息给蔡耀璇，然后我要睡觉，我也会跟他说晚安。
0: 那你知道我会回他会回答一个晚安的贴图，然后我就回他，我会直接打说晚安睡觉。
1: 因为有时候
0: 传那个贴图，谁跟我讲晚安，我都传晚安睡觉。
1: 但这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就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0: 对啊，反正就是。这一个就是在讲说失去之后真的才懂得珍惜吗？我们两个秉持的答案都是对，
1: 绝对是，
0: 绝对是。因为大家都会对于自己失去的东西才会觉得说，哦，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拥有的时候你会不在意这件事情，
1: 因为就是一个习惯。
0: 对，就像是你娃娃不见了，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你娃娃如果还在，你根本就想说，哦，这是我平常带的娃娃。
1: 但是如果它不见，你就会说，
0: 哦，我的娃娃不
1: 见了，早知道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0: 我就买娃包。
1: 对，
0: 这样。对，所以就是人就是要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1: 没错，
0: 对，所以有时候你被失去也不是一件坏事情，说不定那个人会更珍惜你。
1: 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对。好奇怪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TR33 跟陈华的早安午安晚安。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TR33 跟陈华的早安午安晚安。谁会说三万变晚安，
3: 太多了，
2: 我们讲十次就没耐心，因为我们刚好实测过
3: 这是我们
2: 对，
3: 对不起。
2: 对，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猜猜乐器，
3: 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好恶哦，好想吐
3: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4: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5: 六条啊。
4: 不对不对，是七条。
5: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4: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5: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4: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心情代表歌，
1: 好，你先呐。
0: 好的，我这个礼拜选的歌呢，是一首我之前还蛮常放的歌，我记得我放过蛮
1: 多
0: 次，
1: 而且我们还轮流放。
0: 对，这首歌呢，就是周汤豪的《骂醒我》不插电版本，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就是周汤豪在2011年的时候，这是他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嘛？
1: 第一首歌。
0: 然后呢，就是他在去年的时候
1: 翻唱的，
0: 对，重新编曲，然后做了一个不插电版本，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不插电版本，
1: 对，我们在之前的猜猜二期也有介绍过，
0: 然后我在我的 Hello One 也有介绍过，而且我好像在哈五放过两次，
1: 我也
0: 是
1: 我有放过，
0: 就放过蛮多次的，是非常的喜欢。好的，那我这个礼拜选这首歌呢，只是因为我那一天呢连假的时候我回家，
1: 你被骂了？
0: 我没有被骂、哦、我就是我
1: 骂到你醒
0: 我们
1: 再睡啊，再睡啊，
0: 不是，确实我回家一直睡
1: 啊、
0: 我回家就睡、嗯、我回家就一直睡觉、
1: 哦、在睡啊。
0: 好，我们先把这首歌讲完。就是呢，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就是刚好广播放到这首歌，而且甚至是不插电版本，然后我就因为我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其实，然后我就因为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很洗脑，然后就一直唱。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小张便利贴就放了骂醒我嘛、哦。然后因为我没有打任何的字，然后我室友我们淑妮、
1: 他以为你被骂，
0: 淑妮就回我便利贴说：“你跟小智吵架吗？”我说：“没有，
1: 我只是想听这首歌，
0: 我只是想听这首歌。”他就说，他就跟我，他就打了，他很认真，他就说：“怎么了？你们吵架了吗？”然后我说：“
1: 如此的小心翼翼、啊。”
0: 我说：“哈，没有啊，我们很好，我只是想听这首歌而已。”
1: 你真是太闹了，
0: 就是一个大乌龙，
1: 大乌龙派出所，乌龙面，
0: 噔噔噔噔噔噔，
1: 滑稽大作战，噔噔
0: 噔噔噔，对，就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过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就只是我单纯想听这首歌，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蛮好笑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很诡异、啊。
0: 大家就我，他真的超级小心翼翼，然后就是等我讲完之后，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那再见。”
1: 哦，谢谢他的离场，哎，谢谢你。
0: 对，因为淑妮跟小智是小智最常见到的我的室友是淑妮。就他们两个待在一起不会尴尬的那一种、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1: 我会一直跟他讲冷笑话，他都会笑。
0: 我真的觉得就是蔡阿选很适合跟小智当朋友，小智是我的另外一半、然后他们
1: 我们两个已经是朋友啦、
0: 哦、对，不是，
1: 我们是一起要去看演唱会
0: 的
1: 关系。
0: 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个很适合当朋友因为你们各个地方都很 match，
1: 都笑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0: 对，
1: 像是马英九咳嗽下一页
0: 太奇怪，反正他们两个就很适合当朋友，就蛮神奇的这样子。
1: 好笑啊！
0: 对，我有时候蛮想把他们两个骂醒的，说实话。
1: Hey， 你胡说！我才要骂你嘞、欸！吃饭不好好吃，
0: 怎样？
1: 玩食物，
0: 怎样？
1: 我跟你妈讲、
0: 哦，我妈也知道啊，
1: 她就会骂你啊。
0: 对，然后我就被骂醒。反正就是这首歌呢，是一种我觉得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一种
1: 沧桑的感觉，
0: 自我体悟
1: 加沧桑
0: 好，加沧桑，就是人一定会长大，然后
1: 对，
0: 就是一个心境上面的转变啦，
1: 对啦，
0: 就可能你以前被骂醒的时候你就觉得不爽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看，你就觉得说哦好啦，错的真的是我这个样、
1: 抱歉这样
0: 但我们可能不会改，我们两个，以我们两个
1: 哎、对啦确实，
0: 对，就
1: 骂归骂吧，我会骂的比你更凶啊。
0: 我是不会，但是我不会改。
1: 对，我会骂比你更凶啊，但我还是不会改哦。
0: 就是我们两个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1: 很难改。
0: 每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嘛，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自我斟酌一下。
1: 对，
0: 我们
1: 感觉一些
0: 没有办法提出什么建议，毕竟我们两个就是听了，但是
1: 不
0: 会的，死性不改，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只会觉得说这首歌好听哦，赞，歌词写得很好，
0: 赞。
1: 但你要干嘛？没有哦，赞。
0: 反正你们把我骂醒，我们还是这样子。
1: 对啊，
0: 就是这样子。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现在听这首来自周汤豪的《骂醒我》不插电版本。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汤豪的《骂醒我》不插电版本。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陶喆的《爱我还是他》。
0: 你爱我，
1: 你知道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吗？
0: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
0: 为什么笑成这样子？
1: 我前几天传给你那个翠文，
0: 哪一个？
1: 就是有一个歌手，他去那个节目里面，然后刚好里面有陶喆跟
0: 张小燕
1: 还有任贤齐，他们的那种歌有点像那种素人歌手唱歌，
0: 然后在就是在屏风后面唱歌，
1: 然后他唱爱我还是他，他唱的很陶喆版本，
0: 爱我还是他，
1: 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陶喆一脸就是哇超会唱，然后这样子，然后结果
0: 其他人就是皱眉，
1: 然后结果他就唱完之后后面就换要讲评，然后陶喆一脸就说、哦、他很会唱，但他
0: 没有觉得他很
1: 会
0: 唱
1: 吗？然后之后郑贤又说哦他唱的很 R&B 很好哎，然后张小燕突然讲说哎、欸、他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一直笑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超好笑，然后陶喆一脸就是啊，
0: 反正陶喆就是想说他们明明唱的超级好，为什么你们都不觉得他唱的超好那种感觉？
1: 对，然后最后重点是我那天就一直看那个影片。

0: 有，然后我一直重复听庄小妍那一句话，他好像被什么东西踩到了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的。
1: 他笑得超开心，他连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在做直播的时候也笑得超级开心。
0: 然后我还拿给我妈听，然后我妈说为什么，我说哦你没有听过陶喆唱歌吗，我就赶快去找其他。然后我妈说哦那我知道。然后我说然后你要听江小燕，她说哦江小燕很不会讲话但很好笑耶。然后我就一直重复播。然后我妈说哎、欸、你很烦耶，但这真的好好笑哦。
1: 你跟你妈笑点蛮像的，
0: 真的很好笑好不好。哎、欸、他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他感觉有要思考说他要
1: 怎么委婉的讲出来，但是
0: 还是没有。然后就是脑袋就一直播这首歌，然后我就想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很好笑。
1: 他等一下在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也会继续笑，
0: 但他这首他这个那个啊他的那个就是串流版本就唱得很正常。
1: 对啊，
0: 他有演唱的版本，
1: 大家去看看就是陶喆的演唱会各种版本，就是非常的
0: 哦，哎、欸，他好像为什么？
1: 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个音会在哪里？
0: 在哪里？对，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听陶喆唱歌，或者是看陶喆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蛮疗愈的。
1: 没错，
0: 因为他就很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1: 对对对 对,
0: 对，对，就会觉得他就是他是热爱唱歌的，然后但是他就是既感情胜过于一切。
1: 嗯。
0: 对，虽然他唱的也没有到走音还是怎样，但是就是有点太多东西了，
1: 很好玩。
0: 对，很好玩。然后我就选了这首歌，然后也没有为什么，就是也没有说什么是因为这首歌怎么样还是怎么，真的只是单纯因为那个翠文，然后我笑了三天。
1: 我还是
0: 我从星期六笑到昨天，而且真的是
1: 他今天还在笑，
0: 因为我到那个我前几天，反正我前几天就在用东西，然后就用到心情不好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开
1: 又笑一下、欸
0: 他。他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然后连续播两次、
1: 欸。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把那一段剪出来。
0: 你说变成那个闹钟，然后笑都是笑醒的，
1: 对，
0: 早上起来了，他好像踩到什么东西，然后一直重播，
1: 超级奇，
0: 超级诡异的。但是我就觉得说，这真的很好笑。
1: 嗯，
0: 反正陶喆这个人，他常常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不只是这一件事情，他很多，他这个人其实有点像谐星，
1: 就是应该说他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一般人就是
0: 没办法踏入他的领域。
1: 对对对对对，他是水瓶座，
0: 不知道怪咖一个，但他真的很好笑，歌也是唱的好听啊，
1: 没错。
0: 对，然后因为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我把就是我之前也有放过，
1: 明明
0: 是
1: 一首很难过的歌，
0: 但是
1: 你讲完变得很好笑。
0: 对，但是不那个时候是哎、欸、那时候好像是有点难过还干嘛，
1: 是蛮难过的。
0: 对对对，那我忘记了，随便了，反正我现在很开心，然后就选了这首歌要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还没有被踩到的陶喆唱的这首《爱我还是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2: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已经被踩到的陶喆所演唱的《爱我还是他》。
0: 我还是
2: 我，刚刚真的是笑到不行嘞，好好玩哦！哎，你也被踩到了，哎，你这个人好像被踩到了，是不是？
0: 什么意思？
2: 陶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啦，
0: 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因为我们有来宾，有来宾，有来宾，
0: 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2: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4: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
2: 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这个礼拜的来宾是哪一位呢？
2: 是菲菲。
3: 阿罗。
2: 阿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刚呢，我原本要去帮，我原本就要帮菲菲开门，但是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讲说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来，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来了没，他只有说他35分到，然后就想说时间差不多，看一下好了。重点是我刚一开门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在门口，吓我一跳。
0: 这是你们的新店

0: 情感应。
1: 对，好棒，
2: 舌心电蛇心，
1: 那是心电心，放笑。好，那菲菲你选的是什么歌？
3: 我选的是孙燕姿的我不快乐、哦、我不难过。
1: 你到底
3: 是
0: 真的不难过？
1: 不难过但是不等于不
3: 快
1: 乐。
3: 确实。
1: 好，那为什么会选我不难过？
3: 因为最近真的一直被洗脑，而且他其实洗脑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那个有他有被翻唱，
1: 对啊，
3: 对，然后还有被一个歌手翻唱，然后呢我就去听，然后就一直被转发，然后就好熟悉，好洗脑。
0: 那你可以现在唱一段吗？
1: 他不行，他会难过。

0: 好，我们等一下最后一边就是让他自己唱了，我们没有要放歌了，
1: 好，自己唱五分钟，
0: 这样子全部唱完，
2: 我不可以，
0: 但他会很难过。好，反正他就只是因为被洗脑，就不像上个礼拜洗脑。那你跟你讲一个事情，我们一直隐瞒到今天才打算要跟你
3: 讲，因为觉得很好笑，
0: 就是上个礼拜庭轩也选了一模一样的歌
2: 哦，其实我有听到，因为、
0: 哦、对吼，因为那个
2: 对，因为
0: 我们
2: 昨天去那个，
0: 然后他就知道
3: 啊、
2: 哦，我想说，我没有，我应该说我不知道是他选，那我想说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我就大概猜了一下，哦，应该是，
1: 那他很聪明的、
0: 啊，
1: 你朋友很聪明的，
2: 因为那时候老师有说这个后面要 mute 掉，我这个音乐
1: 要音乐，
0: 对
2: 对，会被那个很大声，
0: 对、啊，
2: 很熟悉的歌。
0: 对
2: 耶、yeah,
0: 哦可恶被破梗了、
1: 啊、
0: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问你说你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们发现你们要讲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他说 OK OK 那就这样子吧。
2: 那他讲的是什么？
0: 他讲的是金顺奖。
2: 哦是啊，
0: 所以不难过、
1: 哦、但是我觉得很神奇，是我们连续两个礼拜来宾选的是
0: 同
1: 一
0: 首
1: 歌，同
0: 一首歌。对，很好笑，
2: 这就是默契。
0: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吓到，我讲啊你是要讲金顺奖吗？你就哎、欸、不是不是不是哦好好好那没问题那没问题。因为那时候我还传讯息给他给七七，我就
1: 说
0: 哎、欸、他怎么选我不难过啊，
1: 我说
0: 哎、欸、那问一下他要讲什么
1: 好了，是可以的吗？
0: 问一下他要讲什么好了。哎、啊、不一样不一样，那没关系、
1: 哎、心情不一样，心情
0: 不
1: 一样，就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是要去拍片，星期三就是 bad day，
1: 可是
0: hello bad day， you gave me one now， I sing the says， 哈、huh? ，这是我英文歌唱比赛歌，我超会唱这首歌的，我的天、啊！
1: 你唱的蛮突然的，
0: 因为是 bad day 啊，
1: 哦、oh, bad day，
0: 可是
1: 再次
0: 不要，然后
1: 爱我还是他，
0: 嗯，被踩到，然后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课现在都没有待在一起，
1: 嗯。
0: 基本上都没有半堂课、嗯、
2: 没有
1: 完全没有，
0: 我们
2: 都没有吧，
0: 对，我们都要空闲时间或者是拍壁纸的时候才会遇到对方。
1: 有啊，我们每个礼拜至少一定会见到一天。
0: 而且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三个终于不是 triple single 了、
1: 啊、
0: 我们终于已经变成完全体啦、
1: 啊、我们的群组名字可以改了，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群组名字的演变。
0: 对，
1: 原本是什么
0: 忘记了，
1: 然后后来改成
0: 没有，我们根本连要怎么演变我们都想不出来，确定还要再继续讲吗？
1: 我不知道，
0: 反正就是我们之前有经历过那个三分之几的那个程度，
1: 嗯，
0: 然后的那个东西，然后之后后面有没有改掉，就改成现在叫做单身气质女星
1: 挂号三，
0: 对，挂号三，你太棒了，赞赞赞，我们不难过，
1: 我不难过，
0: 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
0: 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拍那个壁纸，
1: 没错。
0: 那谁要宣传壁纸？
1: 交给菲菲姐好了，每个礼拜都听我们的声音。
3: Oh my god！
2: 、oh, 我们壁纸就是在做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追踪，然后就可以搜寻22，然后 Notyet 这样子。
1: 好的，
2: 最后就会发片，我们大概十月七号会发影片哦。
0: 对，
1: 好期待，好期待。
0: 是 YouTube 哦，
1: 没错。但如果想要就是追踪我们的 IG， 可以看到更多消息，因为我们会发一些很神奇的东
0: 西。我已经想好我第一部 Reels 要剪什么了。
1: 好的，那我们的 IG 名字就是 Notyet Notyet 点底线底线点七。
0: 哇，点底线底线点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张着眼睛闭嘴巴的样子。
1: 没错，就是
0: 你这样说没有人看得
1: 到。大家看不到，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想想，大家去搜寻就知道了啦。反正就是我们会发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觉得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所有东西，不管是猜第七小贤也好，还有那夜也好，
1: 嗯嗯，
0: 毕、
1: 嗯、
0: 竟这都是我们的心血，
1: 都是我们的宝宝
0: 呕心沥血出来，前几天都

0: 都快要吐出来了，我很难过。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不难过，你们有看到前几天的那个五五六六的我难过吗？就是胡瓜当王仁甫，然后真的孙协志跟欧汉神，还有另外一个是谁忘记了，然后他们组成假的五五六六。
1: 胡瓜当王仁甫吗？
0: 对，
1: 好神奇、哦、
0: 我想找影片给你们看，你们一定会吓死掉。然后他们还一起唱歌，
1: 那看了真的就会不难过吗？
0: 我觉得会更难过哎、欸，看了好难过的感觉啊，
1: 好有趣哦。
0: 没错，
1: 好啦，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哈。
0: 没错，我们的三季都有菲菲姐的加入，
1: 真的
0: 太
1: 好
0: 了。
2: 好耶！
0: 虽然她今天赶等了20分钟公车，她很生气，但她看起来是蛮开心的啦。
1: 没关系，我们之后可以邀请菲菲姐再来讲多一点东西。
0: 对啊，
1: 真的是太有趣了。
0: 来当代班主持人，我们剪到时候不一个人输了，不能来录音。
1: 好啊。
0: 哦，那也算
2: 输
0: 是不是？
2: 欸、Oh no！
1: 好想休息一下。
0: 欸，怎么可以这样啊？
1: 好啦，那就是呢，每个礼拜三下午1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线的直播。有。
1: 没错，那真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主持人才耀璇，
2: 我是来宾菲菲，
1: 我们就下拜见喽，
0: 大家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赵之琪。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飓风波洛横扫墨西哥沿岸，减弱进入内陆，暂无伤亡。美国拟再试4000万桶战略储油，稳定能源市场价格。台湾同志游行10月31号登场，今年维持南北双路线。愿机涌善助22万人次，校园推出生理用品取用标示。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飓风波洛昨天深夜以3级飓风强度登陆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南岛半岛南部，最大风速一度达到每小时175公里，强风造成部分房屋屋顶受损，树木倒塌及道路淹水，当地一座公路桥梁也因河水暴涨坍塌。波洛随后越过加利福尼亚湾，减弱为热带风暴，持续朝墨西哥内陆移动，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索诺拉州降雨量可能达到20公分，仍有发生严重洪水及土石流的风险，提醒当地居民持续提高警觉。美国政府今天表示，计划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向能源公司出借最多4000万桶原油，这也是伊朗战争爆发后，国际能源总署成员国联合石油协议中，美国最后一批原油。美国今年3月承诺释出1亿7200万桶，配合约30个成员国，全球合计释出4亿桶储油。随着美伊战争推升能源价格，美国汽油价格从2月底以来上涨近50%，柴油更上涨约70%。这波释油也可能让美国战略储油量进一步下降，目前库存已不到2亿8400万桶，创下1982年以来新低。接着关心地方消息。一年一度的台湾同志游行将在10月31号登场，今年同样从台北市政府前广场出发，维持南北两条路线。主办单位今天表示，今年游行主题为声一起听，路一起走，希望透过倾听与对话，减少不同身份之间的成见与误解，并邀请民众及国际伙伴走上街头。面对国际反对多元、公平与包容，加上今年是逢选举年，主办单位也呼吁关注平权议题的选民，了解参选人的性别平等及多元政策立场，再依个人判断投下选票。接着关心校园教育消息，教育部从民国112年推动月经友善计划，在校园提供免费生理用品，目前已有22万2000人次受惠，累计补助超过4亿2000万元。不过政策上路后，有学生反映不知道生理用品放在哪里，也有领取程序繁琐、取用地点太少等问题。为了让有需求的师生更方便辨识，教育部委托高雄师范大学设计全新的统一标示，以鸟儿展翅作为主视觉，象征打破性别框架。未来学校可以利用这套标示，清楚标出免费生理用品的设置及取用空间，提升使用便利性，持续改善月经贫穷问题。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各地仍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白天西半部可达32到36度，特别留意大台北盆地局部地区更有36度以上高温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亮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中午前后请减少外出时间。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以上新闻由赵志琪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菜地七条咸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哎。
2: 哎，那我们跟蟑螂一样哎。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
1: 猜第七条弦，
0: 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才要学。
0: 大家好啊。
2: 好的，我们今天呢已经到我们的开学第二周啦，真是太好了。你有感到非常的开心吗？我觉得非常的还好耶。
0: 我感觉到非常的累。
2: 对，因为大家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刚好大四了嘛，然后我们的课啊全部都排在同一天，然后我们就会一整天都上那堂课。然后因为刚好我排的课是昨天礼拜二，然后我就整天我从早上十点上到下午的五点。哇，我的天哪，我真的是上课上到睡着，真的不是吃太多睡着的那种，是真的是感觉有点脑袋吸收过多，然后就睡着了。然后之后后面我就惊醒，哦，还好才睡十分钟，真是太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在所有时候，就是只要脑袋爆炸的时候，在地球爆炸之前，在脑袋爆炸的时候都会突然间啊睡着了这样子。你不觉得脑袋爆炸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0: 脑袋爆炸感觉就是你积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一定会 就突然蹦这样子。
2: 对啊，那样好可怕耶，我的天哪。然后之后后面反正就是在脑袋爆那不脑袋脑袋爆炸之后，就会一直很想吃东西还是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因为又压力很大，然后就会好想睡觉哦，
0: 好可怕哦。
2: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预告跟大家分享。
0: 对，
2: 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要乖乖去学校，要好，就是大四的大家要乖乖来学校，然后不要再让自己延毕，有延毕的危险了。
0: 虽然说现在学校很多人啦，就是因为还刚开学嘛，还是很多人，
2: 但是还是要记得乖乖来学校。而且我跟你分享哦，我昨天呢发现我朋友的那个课表跟我们大一的课表一样，因为有人大一太爱玩了。
0: 你朋友的课表跟我们大一的课表一样，所以就变成说他现在大四，然后课表跟大一长得差不多。
2: 对，
0: 哇哦。
2: 所以你看他从大一到大四的课表都长一样子，因为他一直被当一直被当。
0: 大家请不要这样子。
2: 对啊，
0: 好吗？
2: 大家请不要这样子哦。
0: 没错。
2: 好耶好耶，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0: 猜猜鸡
2: 猜猜鸡，
3: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4: 蛤，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3: 你猜啊。
4: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0: 好的，欢迎来到猜猜二七。
2: 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0: 对啊，
2: 我讲，我把你的话抢走了，真是太好玩啦。好，猜猜二七呢，就是我们会找18题牌这个礼拜的新歌，然后选我们想分享的分享给大家。
0: 没错，那这个礼拜是谁先呢？
2: 是我先。我选的歌呢是 UNUS 的吴玉婷发的《心碎指令》。好，为什么我会选这首歌呢？因为他把心碎化作来自外太空的共同指令，喊话所有正在爱里受伤的人集结，更笑称自己要像丝瓜八年一样当一个心碎的战士，希望陪大家一起面对难受。
0: 丝瓜八年
2: 没有啦，其实是瓜丝八年，
0: 八丝瓜八
2: 年。在讲什么啊？我跟你们讲，你们应该不知道那个吧，丝瓜八年的故事。反正就是呢，之前是潘若迪上热炒店吗？好像是热炒店还是忘记，
0: 好像是。
2: 然后他就在那个就讲了一大串，然后说什么吃了三锅臭妈妈什么什么什么，大家都在说就跟那个水蜜桃罐头一样，
0: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因为其实你的脑袋看到一些
2: 东西，
0: 对，新的排列组合它会自动把它修正成你知道
2: 的
0: 东西。
2: 对对对，
0: 像是水蜜桃罐头就是水蜜桃
2: 罐
0: 头。我就讲正常的反而觉得很奇怪，
2: 就是反正你讲正常会怪怪，像什么阿火山小李车之类的。
0: 阿火山
2: 就
0: 李森小火车。
2: 对，然后就是你可能就会想说，哦，好像没有什么不对还是怎么样。然后反正那一集的潘若迪就是讲的丝瓜八年，还有我现在看到光丝
0: 八丝光年，
2: 对，我都会讲不出来，因为我都会想到丝瓜八年。

0: 是我看到一次看到十只哎、欸，然后就、嗯、哇，丝瓜八年，南瓜八年，冬瓜八年，西瓜八年，
1: 太多了，就什么瓜这样子，节瓜八年，
0: 对，感觉很会种菜，很健康的感觉。然后呢，再加上因为我觉得心碎指令 UUU 这一个的主视觉，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它就是一个 Y2K 的翻盖手机，然后上面贴满了水晶贴纸，
1: 好可爱的感觉。

0: 超级好笑的，他就说，最近突然想到你常常问我最讨厌的东西跟最爱的东西，被你丢到之后的我好像找到一个共同答案了。哦
1: 哦，
0: 最讨厌跟最喜欢的是同一个东西。
1: 那你最讨厌跟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0: 我最讨厌的东西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是库洛米，
1: 嗯哼，
0: 还有森林家族。
1: 那最讨厌的东西？
0: 我最讨厌的东西是，我想一下哦，芹菜。
1: 在众多的东西里面，居然选择了芹菜吗？
0: 对，还有香菜，还有葱，还有姜，还有蒜
1: 啊，越来越多了。好，停，stop。
0: 还有茄子跟苦瓜。
1: 你说的这些我也都不吃啊，我吃芹菜。
0: 对，然后重点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段歌词很可爱，
1: 嗯，
0: 然后他又说还不习惯我们的讯息从零距离变冰淇淋，有你的曾经也没有这么难脱离，我装作不屑把那些记忆把它锁在抽屉。
1: 从零距离变冰淇淋是什么意思？从原本就是一直一直传一直传，然后到后面完全没有讯息吗？
0: 应该是吧。我觉得这段很好笑。
1: 好抽象哦，
0: 你不觉得零距离变冰淇淋感觉只是为了要
1: 押韵吗？
0: 对，就很诡异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干嘛突然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整首歌都非常的可爱，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你已经心碎到开始在耍笨蛋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那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吴玉婷的心碎指令。呦呦呦，If you ask me what I'm sick of.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吴玉婷的《心碎指令》悠悠悠
1: 悠悠，
0: 大师光年，
1: 操！哎，你念对了，
0: 哇，太好了，丝瓜八年。
1: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我选的歌，大家有没有印象？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上礼拜介绍过的《偶像包袱》。
0: 对，你为什么要突然这样子很搞笑？
1: 干嘛？我要有精神一点呢、
0: 啊？精神。
1: 对，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0: 好，继续。
1: 同一张专辑里面的

0: 一首歌，它叫做《或许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
1: 我们这边建议各位歌手们不要跟我们一样把所有的东西都取得太长，
0: 对的，
1: 我们一直记错这首歌的歌我们两个虽然就是意思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一直记错词，
0: 或许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勇敢
1: 这么勇敢之类的。
0: 没错，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理想混蛋、嗯、那这首歌歌词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卸下偶像包袱之后，不够勇敢的自己也值得被爱、嗯、就是其实呢我觉得说我们身为人啊，他会很容易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1: 你在意吗？
0: 我蛮在意的、
1: 嗯、那很好
0: 对，就是因为有一点太在意别人的想法，所以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呢，就是我们可以很直观的去感受到说，哦，
1: 没有那么勇敢
0: 对， 我可能没有别人想象，我没有你眼中想象的我这么的勇敢这样子。
1: 对好好笑、
0: 哦、对，所以其实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啊，就是我其实 这句话对我来说，我其实会蛮常跟我身边的人讲的。
1: 对，确实，因为应该是说只有在你觉得熟悉的人，你才可以勇敢的讲出这句话。
0: 对，因为像可能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就是我也不是说没有自信、嗯、就是说我要做
1: 因为我发现我的点子跟这样、啊、
0: 就是说我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1: 但是没有那么果断的决策的感觉。
0: 对，我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去。对对，我就是不想离开舒适圈啊，怎样？
1: 会想要一段时间再适应一下，之后再跨出去，不会想说哦，好，我现在决定了，
0: 我现在决定要冲，我就冲，对，
1: 冲，
0: 就是我没有办法，所以其实我身边的人就会跟我说，那你就勇敢一点去做做看、
1: 啊，就是没有那么勇敢。
0: 对，我就会说，可是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勇敢嘛？
1: 那你需要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
0: 我可能需要，哎呦，太大了，
1: 对啊，
0: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嗯。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大家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话，你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或者是做好你的心理建设、就是
1: 哦、不是直接跟大家讲说我抱歉我没有这么勇敢、哦、
0: 不是不是，
1: 你不要再，
0: 但 你也可以先跟对方讲说，哦，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但是我可以
1: 稍
0: 微试着，对，我休息一下之后我就努力去做这个样子，
1: 稍稍勇敢，
0: 就是跟着理想混蛋的脚步可以重建你的信心。
1: 对，就是一个想法共情到自己身上的感觉。
0: 没错、嗯、所以呢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一起欣赏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或许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或许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
1: 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
0: 没错。
1: 他其实这一段有点长，他真的是他们在自己介绍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讲错吗？
0: 我不知道，
1: 我其实很好奇他们到底会不会自己讲错、欸。你知道，如果看到你要记得，
0: 我觉得基金不会讲错，因为这都是他的宝宝们。
1: 那后面的其他人
0: 那我不确定了。
1: 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就是娄俊硕的《灰色地带》。这是他就是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影集叫做《黑白清道夫》然后这是他的主题曲。然后在《黑白清道夫》里面呢，他是在讲负债累累陷入中年危机的黑道卤蛇，
0: 黑道卤蛇
1: 遇到的一大堆事情。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为剧中游走在道德灰色地带的核心概念量身打造的。然后反正就是它里面有什么踩着灰、踩着灰色地带之类的。因为刚好我最近觉得说，因为其实好像很多人都喜欢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之类的东西，就是不管是任何情况吗，还是
0: 它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你没有办法去界定它的界限
1: 是什么。然后重点是大家都喜欢踩灰色地带这件事情，
0: 就跟我们喜欢卡 bug 一样。
1: 对，就是类似那种概念。反正我就是觉得说，因为人生中你一定会有多多少一定会有一两次就是踩灰色地带的时候就是不止一次哦，可能会有一两次，然后你可能会越踩越上瘾，你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卡这个 bug 就好了。
0: 害我想到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大家还记得我的高中同学一统吗？
1: 哦，你好啊。
0: 对，他前段跟我说他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我想说为什么。
1: 对啊，
0: 因为他车骑在人行道上面，这边不鼓励大家就是
1: 做这种，
0: 对，做这种事，
1: 这是犯法的，
0: 对对对，
1: 很危险啊，有可能行人会被你撞到、啊、
0: 对，但这就是一个卡灰色地带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对，
1: 对，抱歉，我们攻出来了，
0: 对不起。
1: 好，反正就是很好笑。因为有时候其实就是这种灰色地带，然后可能大家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它是一个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说你不能做到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很就是很刺激的地方啊。你不觉得其实有时候卡灰色地带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刺激的行为吗？
0: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被
1: 发现，
0: 对，
1: 跟会被抓包，
0: 对，
1: 所以就会让更多人会想要去做卡灰色地带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真的有时候其实是耍些小聪明，不太提倡这个行为，但是你必要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娄俊硕的《灰色地带》。
1: 灰色地带，
0: 没错没错，这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七，
1: 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希望大家喜欢。
2: 该是怎么人？
0: 就希望大家喜欢。
1: 好的，那现在就事不宜迟，马上引进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1: 弦。
3: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3: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3: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好的。

0: 这个礼拜呢是 me， it's me。好，这一拜是我先，我选的这首歌呢，我记得我之前也有介绍过，忘记是不是介绍这首歌，因为在一张专辑里面
1: 是很长。
0: 好，那这首歌呢，就是吕允的0207哦，我一定有介绍过，我想起来了，
1: 是，
0: 因为我
1: 介绍过了两三次了，
0: 对，因为我想到我说这首歌原本 demo 的名字叫做20220207，那这个今天会再一次介绍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呢我在上个礼拜五，对，今天9月23号的上个礼拜五，
1: 哇，上个礼拜五
0: 我去听了吕允的专场演唱会，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跟公馆青少年是一样的地方，
0: 没错，
1: 上面还有杜振廷，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在同一个礼拜内去了 Zepp 两次，
1: 哇，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是
0: 而且我的位置是因为我本来是买二楼的单人套票，
1: 你应该要去二楼的，
0: 哎，没有，因为他一楼是他的坐席，他的一楼是坐席，就全部都是坐着的，
1: 哦，是哦，
0: 对，然后超级无敌近，因为我跟我的学姐一起去嘛，然后我们就两个坐在靠走道，就是他延伸舞台的1、2、3、4、3跟4这个位置，所以超级无敌
1: 近，
0: 对，就是我手机放 1.6 倍，他在那个延伸舞台上面就是很近的那个画面，
1: 啊，
0: 而且刘允又是一个很会 catch 镜头的人，
1: 对 catch
0: 好，那这首歌呢，它其实是一首稍微比较悲伤一点的歌，就是他在这首歌要他唱这首歌之前，他放了一小段 VCR， 是
1: 叔叔，
0: 对，你有滑到，
1: 对叔叔，
0: 对叔叔，就是那时候，因为他副歌的歌词是怎么不告而别就突然离开，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去面对的课题，
1: 没错，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死亡这件事情，有可能哪一天就是你死我死大家一起死，不可能会大家一起死啊，那除非爆炸了，
0: 在地球爆炸之前
1: 对，反正就是大家一定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有可能宠物也会死啊，
0: 哦，我不敢想象，
1: 老鼠的寿命只有2年哦，
0: 不要想
1: 我都不急，
0: 对，反正就是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蛮多次，
1: 对，
0: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是我们永远没办法想象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下一秒宇宙就突然爆炸之类的，
1: 对，那这样后我们就会播到一半，然后可能就开始
0: 哎，好可怕
1: 就一直在那边吵，
0: 对，但是要一直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珍惜跟身边的人相处的时间，
1: 及时行爱，
0: 对，不管那个人是你的家人朋友另外一半，
1: 那你愿意在地球爆炸之前就是趁现在然后赶快给我3000万吗？
0: 没有办法，
1: 好，谢谢你
0: 对，反正就是对，你还有忘记我讲什么被3000万搞到，好，反正就是这首歌 MV 呢，就是
1: 4000万一定不要出门，1000万要小心，好，对不起，
0: 好，反正就是这首歌 MV 我看了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敢点开第二次，
1: 因为那很可怕啊，那会很想哭欸，
0: 对，但是我没有哭欸，跟管清的那个那么
1: 好难过哦这样，
0: 但反正就是呢，他在就是反正就是2022的这一年2月7号这一天，他就是因为经历了很重要的人的离开，
1: 嘿，
0: 这首歌其实只是吕允当下抒发
1: 心
0: 情
1: 的
0: 一个
1: demo 而已，
0: 对对对，但是一直到现在2026年了，然后他才被收录在专辑里面，
1: 对，
0: 其实经历了4年多的磨练，我到现在还是会就偶尔还是会回去听一下 demo 的版本，
1: 对啊，
0: 就是
1: 那个时候的听到的
0: 那个情绪是最真实的，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听了会很容易想哭，所以大家可以在半夜的时候听这样子，
1: 为什么要半夜的时候想哭
0: 就半夜的时候比较容易 emo 啊，不会吗，
1: EMO 那时候没有 EMO 这个东西，
0: 那就半夜的时候比较容易难过嘛，应该吧，我也不知道，
1: 好的，那不能中午难过，不然早晚会被看到
0: 烦死
1: EMO
0: 反正就是如果难过的话，或者是你觉得最近的情绪稍微的重了一点，或者是
1: 你又哭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这首歌，
0: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就是如果或者是你经历了一个很身边很重要的人离开的话，也可以就是听这首歌一样缓解你的情绪，
1: 对，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吕允的0207，
2: 多想夜晚走快点回到天亮。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吕允的《0207》。
1: 好诶，好诶，好诶，好诶，好诶！
2: 你为什么没有开心？
1: 因为你要把刚刚悲伤的情绪抽离开来，
2: 抽离开，
1: 对，才可以听接下来的歌。
0: 好，
1: 因为这一首歌是理想混蛋跟高尔宣的《一样会爱上你》。
0: 没错，他们这张专辑跟
1: 蛮
0: 多神奇的人一起合作。
1: 你完全不会想到理想混蛋认识高尔宣这件事情。
0: 跟理想混蛋还有公馆青少年，
1: 对，甚至他们还认识披萨，
0: 对，
1: 很怪，
0: 就是一些我们平常会
1: 听的人，然后他们的风格都非常不一样，但他们居然认识，
0: 对，他们连在一起，
1: 我的天哪，
0: 蛮酷的。
1: 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最近呢，前段时间我不是说就是我去参加颁奖典礼还什么东东的吗？
0: 对，
1: 就是一大堆就是有关于自己以前曾经的梦想之类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这段时间会发现说，好像就是有一种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直被别人打断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还是会默默去做这件事情，就跟一样会爱上你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就算这个世界对我破破烂烂，但我还是喜欢这个世界，就是目前的心理想法是这样子。就是会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变得更好还是什么的，但是就会觉得说好像他们

0: 也没有像是我对他们的这么好，就是没有相同的回报，但还是一样会爱上他那种感觉。
1: 就我觉得说，因为梦想这件事情，它毕竟是原本你就热爱的事情。
0: 对，
1: 虽然不知道他哪一天会被
0: 爆炸，
1: 对，会被现实消耗殆尽，
0: 但是没关系，我已经想好退路了，退路就是去开甜点店。
1: 没错，我们目前的退路就是去开甜点店，大家期待一下。
0: 对，反正就是虽然就是一直在讲说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很笨啊，还是怎样很烂啊，但是应该是说大家骂归骂，同时其实就是内心对他有希望，所以才会骂。就跟那种妈妈对小孩一样，我就是对你有希望，我才会一直骂你，不然我骂你就没有用了，反正你也没有要听的意思。
1: 但确实是没有在听，没错。
0: 对，但是他还是一样爱你啊，就是这种概念。然后因为呢，最近呢，我就在想说，我就是有在想说，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嗯，然后之后就想一想，哎，其实我国中都想到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就翻到我的那个。国中的那个，他不是会有什么填志愿还是什么？
1: 我还以为是永勤纪念册，人家
0: 好老哦。
1: 干嘛？搞不好你有写过啊？
0: 我是 Z 世代的人类，
1: 搞不好你有写过啊
0: ？Y 世代
1: 干嘛？现在又流行回去了、啊？
0: 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好，继续。然后之后呢，就是我就看到那个之后，我从那个时候的那个，他就写说什么要写说未来想要读的科系还是什么的。嗯，然后那时候科系就是填。就是前大传系这样子、嗯、然后之后后面呢就到因为我前段时间我的高中老师突然传讯息给我、嗯、他就跟我说哎、欸，我都有在听你的节目哦然后
1: 好可怕
0: 谢谢你、啊、
1: 老师好可怕、
0: 哦、然后之后后面他就说而且发现呢、啊、其实我们全班只有你就是从你一开始写的那个学校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是选中我一开始就想上的那个学校而已、嗯然后我说你怎么突然在那边看这些说因为我在整理教学用的照片啊突然就想到你们了然后就来找你啦然后我就说那你什么时候有空他就说哦我最近很忙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毕业要四年了他每一年都跟我说他很忙然后一直问我说那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1: 哎、
0: 可是我
1: 很
0: 忙
1: 嘞、欸、
0: 所以我就觉得很诡异然后就觉得说哦好像他帮我把这件事情又拉回到我那时候高中看所有事情一样就是虽然就是对吧就是这样子也不好讲反正就是大家都在一些破破烂烂的生活里面找到自己的出路、嗯、但是在找这些出路的同时虽然我们嘴巴讲得很难听但我们还是心里打从心里会爱这个地方嗯，对对对所以才会想要分享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很违和的人两个东西他们合在一起
1: 两个不同的风格撞在一起
0: 但是意外的很好听然后最近因为芝芝姐很喜欢这首歌她就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而且她都一直发限动然后一直放这首歌然后她有一些都是什么上班啊然后又放这首歌然后做什么、啊、放这首歌然后放这首歌然后觉得说哎呦这首歌怎么一直出现、啊、
1: 她就是爱这首歌而已
0: 对然后被洗脑了所以呢就选了这首歌要分享给大家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跟高尔轩的一样会爱上你

0: 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理想混蛋跟高尔轩的《一样会爱上你》。
3: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3: 没错，那事不宜迟，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
2: 我发现你今天一直偷我的事不宜迟这个梗，
3: 哦，有点太习惯了。咦，
2: 好喂，
3: 好的，那真的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了，我们的弦外之音。
4: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5: 你当我是竖琴吗？
4: 不要闹！
5: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的
3: 真心话。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弦外之音。好的，那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3: 没错，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哪一位呢？
2: 是午茶旋律的庭轩。
3: 哇，
6: 大家好，我是午茶旋律的庭轩。
2: 其实我们这边有好多奇怪的人都在我们的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壁纸，然后我们的壁纸的YouTube 频道叫做 Not Yet N-O-T-Y-E-T 还没的英文。
3: 没错，大家可以就是 YouTube 搜寻一下，订阅一下
2: 22就会22 Not Yet 就会找到，不然你们直接打 Not Yet 会跑出另外一个女团，我们不是女团，没关系。
6: 对对对，我们没有到成为女团。
2: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今天他们的东西是什么乱入我们，然后他们就群魔乱舞。
3: 其实对，
6: 我们要那个 feat 猜第七条弦，
2: 对，
3: 就是在接到这个企划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说他们会怎么乱入，我其实有点害怕。
2: 应该是说我们本来就不能知道任何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两个知道，我们两个就很期待他们在那边做一件奇怪的事。但我们如果就是要都没有东西，我们会觉得他们莫名其妙。
3: 他们现在就在做超莫名其妙的事情，
6: 他们现在是完全疑神疑鬼的状态。
2: 对，
3: 就做一个动作，我们就会想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6: 对，没错。
3: 好的，那庭轩今天选的是什么歌曲呢？
2: 没错，
6: 我们今天选的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2: 那你难过吗？
6: 我就是没有很难过，但是这首歌其实很难过。但是因为歌名要选《我不难过》，所以因为我就想要表达，就是因为我们上周六是金声奖颁奖典礼，
2: 不难过，
6: 没错，我们没有。

0: 得奖，但是就是踏在那边，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很开心啦，所以算是可能会有点难过，但其实我没有到很难过，難過，所以我不难过。
1: 对，我也是跟大家分享，因为那天金声奖其实蛮特别的，是一个特别的
2: 体验
1: 跟体验，还有大家都感觉有点不在线上的感觉，
0: 因为这第一次啊，我们是第一次参加，
1: 对，然后就会就很明显看到，就大家每个人就虽然就平常很熟哦，
2: 就是很
1: 可能就看好几个认识的，然后每个人哎，那这个要怎么办？哎，我也不知道，哎，那这个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样子，
0: 因为都第一次，都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就乱七八糟，但是我们还是撑过去那个我不难过的时间了。其实那个时候当下真的没有怎么样，真的没不难过，因为觉得很好笑，不知道为什么，
0: 真的，
1: 我只一直我们都那一群在那边一直觉得很好笑，
0: 你们觉得很好笑，
1: 就我们朱世芳先在那边一直讲话，然后重点是因为
0: 你们太大坨人了啊，
1: 你
0: 们人超多，
1: 然后重点是因为跟大家分享最好笑的是一开始在致辞的时候，他们就有说什么好不好，然后刘凯文就突然超大声这样好，
2: 好可怕哦，好可怕哦。
1: 不要再这样了，救命，
2: 全部人往你们那边看，
1: 对，全部人往我们那边看，然后刘凯文就一直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就突然大叫好，然后就啊耶，然后就拍手也很大声，我们就
0: 他很嗨啊，他很沉
1: 浸
0: 在那里面，
1: 他是沉浸在里面，
2: 万众瞩目的焦点，
1: 对对对，好，对，就不难过，
2: 不难过
0: 啦，
2: 不
0: 难
2: 过，
0: 因为我们那个组别是教育教育专题报道奖嘛，然后另外就是有三个人入围，然后另外一组人也是世新的，他现在甚至在我们对面录音，
1: 他们在挑衅我们啊，我们等一下会带着我们的武器冲过去，
2: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大家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0: 对，没错，我们是很恭喜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他们做了就是那个大马人为什么要
1: 讲
0: 华文，
2: 没错没错，
0: 然后所以他们还飞回去，然后采访他们自己的家人什么的，
1: 对啊，他们其实付出了时间成本，还有真的成本其实蛮高的，
0: 对，
1: 他们还特地回家，
2: 对，
0: 所以他们把那个奖金赚回来，其实只是
1: 持
0: 平而已，
1: 对，
2: 对，
0: 我们才是有倒赚的，
1: 对，
0: 对，我们是赢家，
1: 太好了，太好了，最喜欢有奖金的东西了，
0: 没错，就要这样才会对我的未来有动力。
1: 对啊，不然的话没有的话，我们就当下坐在那边，其实我们可能会说啊，那没有嘛，那我们还好哦，谢谢这样子，
0: 对，这样参与度就感觉不高。
1: 对，
0: 但是我们大家都先领完钱，然后坐在那边，
1: 所以就感觉特别开心，因为大家都拿到
2: 了，因为全身拿到
1: 了，
0: 对对，
1: 有先进账，
0: 对
1: 对，哦，好，那买来这边没损失 ，OK OK， 可以走了，
0: 然后还可以领小礼物、小奖品这样
1: 子，
2: 反正就是一个经验吧。
0: 真的，
1: 对，应该是说在那个当下有看到很多都有啦，什么黑暗面、快乐面、彩色面，什么都有。
2: 阿垮面
1: 阿垮面耶
0: 耶，
1: 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应该是说在那一当下会觉得说啊好难过，但是走就是一
0: 连垮掉，
1: 对，连垮掉，
0: 是别人，
1: 为什么是他们这样子，但是后面想一想，好啦好啦，就给你们吧，我明年再战，
2: 对啊，就是明年再战，如果明年还有力气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
0: 还有余韵的话，
2: 余韵还可以再对多去试试看，
1: 对，
2: 或者是
1: 八年会保佑我们的，
2: 或者是可以去就是
1: 试
2: 战对其他别的，
1: 对啊，其他奖项啊，这类型就多做啦，反正就你也
0: 就是
1: 这样
0: 丰富吧，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对你的这个作品非常的感到，你真的是花费了很多心思在里面，然后找了非常多来宾啊，
1: 对，
0: 很多专家，
1: 他可能就会特别喜欢
0: yes，
1: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抓到评审的口味是什么了，
2: 那就是，
0: 然后而且要冷门，
1: 对，
0: 你要
2: 题材要冷门，
1: 要够冷门，然后你要符合那个评审的口味
0: yes， 他们的口味是会一直变的，
1: 今年的口味是擂茶
0: 擂茶，
2: 那我还是觉得稍微的有一点难，因为他毕竟是个人主观的，
1: 希望明年还是擂茶
0: 这样子就有机会，
1: 对，这样我就很开心，
2: 原来是这个样子，
1: 因为我跟雷茶很熟，太棒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雷茶，你等下就知道是谁了
2: 好，
0: 因为是哈嘎，
1: 对呀，
2: 哦，
1: 暗自碎，我回家都暗自碎，
2: I know I know I know， 我已经懂了，我已经懂了， OK， 反正就是不要难过啦，不要难过，
0: 对，我不难过，我不难过，
1: 对，不难过，不难过，
2: 对的，那听说这个礼拜选的歌呢，就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1: 对，我们没有叫巴黎孙燕姿过来唱，所以就只有真的孙燕姿，
2: 对，只有真的孙燕姿，不好意思哈，大家记得巴黎孙燕姿是谁吗？
1: 杜
2: 香
1: 菜，
2: 对，没错，好的，那就是这样子，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也非常的快哈，
1: 对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又到了呀，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2: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3: 我们是
4: Finish。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看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咯，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AM729 FM88.1 的赛博肉包店啊，我是店长肉包。OK 啊，过了开学的一个礼拜之后呢，学校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巨大，各种脆上面啊，各种网络上面都是关于世新大学的相关评论啊，而且尤其最重点的改进项目呢，就是我们的世新大学图书馆，真的是本周的重点话题。那店长我呢，自己也有到我们图书馆上去朝圣，然后就甚至拍了一个很简单的影片，然后就说欸，我学费到底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有 PS5 有那个 KTV 那种电话型 KTV， 然后还有什么电视啊、漫画啊、游戏间、桌游间，然后各种什么懒人沙发啊，那个叫什么懒骨头啊，对啊，懒骨头，整个很舒适，跟那个之前的自习区完全不一样，真的非常夸张。而且我拍那个影片，我就真的随便剪一剪，然后还有1.多万的那个观看吧，真的是世新大学图书馆就是当前流量密码，好不好？只是那个馆院那边的那个喷水池我还没去看过，因为我都骑车经过嘛，我都不会经过那个地方，到时候去朝圣一下。自从有第一个人开始希望那个戏办回归之后呢，就各种有人在那里面投钱啊，还有拿那个信用卡下去洗两下的哦。改天也去朝圣一下。只是这些改动也真的让学校被骂很惨啊。最重点的项目呢，就是把戏办拆掉了，然后很多同学他们双主修啊，然后要选课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加退选就不同步，然后你那个学分卡到下限的话，你就没办法退选，然后你之后又没办法再加选加回来，真的是蛮奇怪的。我之前2年级、3年级的时候也常常因为就是我要加选这个课，但是我没办法退选，系统上面不让我退选，然后就遇到这个选课上面的问题，然后现在又没有系办了，你要问这些问题，要处理这些问题都不知道找谁，只能找什么联合办，那联合办老师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然后每个老师除了自己系上的东西要顾，又要处理很多行政的工作，真的是让学生真的头很痛。除了系办的问题，大家还比较常吵的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学校明明是一个传播的学校、影视相关的学校，但是居然没有给 Adobe 的授权，其他学校都有，他们的学生呢有

登入学校的账号就可以有 Adobe 的账号可以使用，然后在创作上面啊都非常方便。但是世新大学的学生，抱歉，要自己买。那我记得学校好像可以用，但是只能在学校里面用，然后档案还不能带走什么的，我是不知道，因为我就自己用，所以我也不用 Adobe 的东西，好吧？那虽然这个跟我比较无关，但是还是稍微提一下。好啦，上周呢，我们不是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吗？说这周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宣布，各位客人坐稳了。这项重大的消息就是呢，子发动前的41秒内，新宿再次响起了五条悟的吟唱，酒缸偏光，屋宇声明，表里之间，素诺明白自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阻止子的诞生了。无限制的虚势如同荷包一般，在新宿亮起冲天的光芒，摩须罗的轮盘在子中灰飞烟灭。废墟之中，全力护住自己的素挪无力地靠在残破的建筑上支撑身体，他的左手和大腿都被这一击吞噬殆尽。同样伤痕累累的五条悟出现在素挪面前，素挪立刻强迫自己不再倚靠墙壁，堂堂正正地站在五条悟面前。但在咒力同源的影响下，五条悟所承受的伤害被大大削弱。在反转术士的治疗下，五条悟的身体再次恢复。对五条悟来说，决定性的一击远距离子只是即兴创作，结果摩须罗被秒，看来完成的还不错。谁能想到摩须罗和素挪发了疯阻止的只是五条悟刚刚开发的技能。五条悟在子发动前的短短41秒内见招拆招，完成了数个几乎可以编入教科书的随机应变操作，虎杖呆呆地看着荧幕仍不可置信。也就是说，没错，是五条悟赢了。好啦，怎么可能啊，这哪有什么五条悟赢了，还没动画还没演到那边都不算，好不好？这次的重点呢，是老板娘终于换了 iPhone 17 Pro 512GB 了啦。在上个礼拜天呢，老板娘终于做出了人生一大决定，就是她终于要换手机了。因为她之前原本是用 iPhone 13， 然后用着用着就，因为她是 128GB， 然后储存空间用满了之后呢，手机就会比较钝，她就有时候被钝到不是很开心。但是我早就跟他说，你要换 iPhone 17，你就早点换，不要等到18出了再换，会涨价。不听啊，完全是不听劝。当初他在换 iPhone 13的时候呢，我已经在，我就说你不要换 iPhone 13，你要换就是 iPhone 13 Pro 起跳。他就说，不要，那 iPhone 13那个粉红色很好看。我说，拜托，真的 iPhone 13 Pro 就有那个120 Promotion 的那个技术了，你在 iPhone 13还只有60帧，那个差很多，是一个很关键很重大的那个变化。不要 iPhone 13那粉红色很好看。 OK 啊，他就换 iPhone 13，现在后悔啦，当初只要多一点点钱就可以换到 iPhone 13 Pro， 然后整个效能拍照性能什么都差很多，还有 120Hz 的动态体验。不要，他不要，还有 iPhone 13，因为它有粉红色，粉红色很好看。然后呢，这一次也是，我说，你要换 iPhone 17，你就早一点换 iPhone 17，要涨价了。18出的时候，17就跟着涨价。然后我再想一下，还可以用啊。我就换，就换最新的18，我们要换17。哦，我要换17的话，我要买全新的，我不要买二手的。然后现在呢，完了，涨价了。全新的 iPhone 17贵到飞起来，跟那个时候刚发售的时候没有差多少钱啊。所以呢，后来妥协，因为18出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在脆上面抛售17嘛，然后就跟一个人谈到了，是 iPhone 17 Pro 512GB， 电池循环次数274次，电池健康度有 98%，还有原厂的保固到9月26，以及外面的保固有一年。然后整机的售价呢是35,600元，他原本发的价格呢是36,600啦。然后我就问他说，真的诚心要想收，诚心要35,000有没有机会？他说35,600 OK。 然后老板娘，35,600 不 OK？ 好啦，好啦，好。然后礼拜天我录完节目之后呢，我们晚上就出发去三重找他面交。跟着店长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凡事都会格外的小心，避免拿到什么假的啊，一打开中国菠萝手机，那就翻车了，35,000直接打水漂，好不好？所以我们当下呢，骑车，然后我们就去三重 OK， 然后找到对方了，然后我们就交换交换。

后那个人呢，其实他也蛮 nice 的，他也是不是笨笨的，就拿 iPhone， 哦，我拿 iPhone 就好棒，我就拿 iPhone。他拿的是 Vivo 的手机，不要觉得 Vivo 手机很烂哦 ，Vivo 手机对面中国的手机行业都很内卷。他那个相机模组，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Vivo 的旗舰机，那个相机模组就像是一台相机，单眼相机那种圆形的，然后一整个镜头模组拍出来的照片啊，或是影片，他有给我看，因为他有养两只小狗，然后他就拍，随便拍，就是真的是手机随便简单拿起来拍，然后出去玩的影片，然后拍 4K60， 那个画面真的很像，真的不像是手机随便拍出来的，反而像是那种相机，甚至是至少是有 8K3、8K4 这种云台相机直出的画面水准，真的是相当不错。我也觉得说，哎、欸，懂用哦，哎呦 ，vivo 懂用哦，拍照真的顶。他也是觉得，哎、欸，真的用过 vivo 就回不去了，打破苹果魔咒，然后他就把这只手机卖掉了。只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事发突然嘛。我们礼拜六晚上谈，然后礼拜天就约面交，当然手机壳还来不及准备，而且我们家还有一只那么可爱的奈东，我们怎么可能只用那种一般的壳，一定要刻制手机壳给它用起来。所以从那一天开学前一天晚上，在三重面交完之后呢，我们跑去17play玩了一个晚上，也没有玩到一个晚上了，我们就玩3个小时，因为我们之前去的时候他有给我们一张什么100元的那个兑换券，因为我们原本买5个小时，然后后来提前出场，他就说、欸、有一个100元的兑换券，然后可以换100元换到3个小时的门票，然后我就哦好、啊、那就进去玩一玩。整个过程呢，手机就是放在盒子里面，然后放在身上，毕竟如果刚面交啊就掉了或是被偷走，哇真的是真的很想哭啊，而且35000是直接当下转账过去哦，一个月多的薪水甚至2个月的薪水就直接没了，这真的是会相当痛心。好在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安全的把我们的 iPhone 17 Pro 512GB 宇宙橙色带到家里面了。不过呢，老板娘也是非常小心翼翼，在手机壳来之前完全没有使用，但是这个礼拜她要回彰化的老家，他想说想要带新的 iPhone 下去，但是手机壳如果没到的话呢，他就不想带，他就要继续用他的 iPhone 13。而且因为我们手机壳有客制化的关系，所以他那个交期制作的时间就比较久。好在呢，刚刚好礼拜一下单，礼拜五中午到货，那下午呢就可以开开心心拿着新的手机去坐高铁呀、啊！哎呀，真的是替他感到相当的开心啊！从 iPhone 13换到 iPhone 17 Pro， 整个是跳了一大阶，什么 Type C 也有啊，然后自拍镜头也升级啊，效能也升级，续航也升级，然后也换成 Type C 了，我终于不用出门再带2条线出门了。可是他的 AirPod 还是 Lightning 的版本，所以他要充 AirPod 还是得把 Lightning 线拿出来，还不能把家里所有的 Lightning 线丢掉，实在是有点可惜。啊，但是呢，什么时候他会换 AirPods 4不知道，可能是明年。那但是他用东西真的是相当小心，他的 AirPods 2用到现在还没有坏掉，那个是我前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好，我们家还是没有办法摆脱 Lightning 线。下个礼拜呢，我再来跟大家分享老板娘实际使用 iPhone 17 Pro 一周的心得分享啦。另外呢，上一集跟大家推坑的这个飞利浦的运动耳机嘛，因为真的没有人买，所以这周我就开始戴它了。我觉得开放式的通透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如果之前在家戴耳机的话，因为是入耳式的嘛，然后环境的声音就听不到，有时候讲话啊那什么声音我都得把耳机摘下来，或是要一直切换成通透模式。但这次戴这个开放式的耳机呢，就完全没有这种物理性的干扰，我可以直接听得到环境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到我手机上面播放的内容，而且我觉得音质也是相当不错啊。但是我后面实际到外面使用呢，就是戴着在外面走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入耳式的耳机好，因为外面就是有很多噪音嘛，像是坐捷运的时候那个捷运车厢啊，然后启动的声音啊，车子的声音什么的，其实都蛮大声的，有一个降噪耳机还是相当舒服。但是这个耳机的好处，应该说这个耳机设计的目的，它就是开放式耳夹式耳机，它就是让你戴着运动用的。因为入耳式的耳机有时候流汗流到耳朵里面的时候，

它就是容易掉嘛。那这个呢，3000块的价格啊，也有相当不错的音质。运动的时候带着它，流汗也不用怕坏掉，跑步的时候也不用怕它掉下来。这两只耳机呢，算是补足了对方的弱点啊。所以现在呢，我就是双耳机达人，两个耳机随时都带在身上。好啦，那么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第一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 iPhone 18系列正式开卖啦。许多果粉冲着当第一批拥有最新苹果手机的人，就算价格调涨，销量还是相当的惊人。开卖的当天晚上呢，我们电信三雄也公开了销售情况啊。总体而言，比起去年的 iPhone 17首卖日， iPhone 18 Pro 的销量成长超过60%哦，并且以勃艮第红和冰川蓝两款新色最受青睐。虽然店长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升级差距不大，但是新的 A20 Pro 晶片加入实体可变光圈的主镜头，强化的拍照效果还有硬体性能，在市场的数据上确实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根据中华电信的销售统计呢，月缴1399元资费占最大宗，销售的前三名分别是 iPhone 18 Pro Max 勃艮第红 256GB 第一名，第二名是我们的 iPhone 18 Pro 勃艮第红 256GB， 第三名是 iPhone 18 Pro 冰川蓝 256GB， 显示出专属的新色再次成为果粉换机的首选。店长身边呢，也有朋友在预购期间就抢到了 iPhone 18 Pro 1TB 的冰川蓝啊。这次的新色真的还蛮吸睛的，虽然这个红色啊被很多人调侃成什么阿嬷浴室红啊，什么鸭血红或是猪肝红，但是实际上搭配雾面的金属材质，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这一次的冰川蓝呢，也比之前13 Pro 的天风蓝更浅一点，更清透的颜色。不过啊，如果是我自己要换 iPhone 的话呢，我一定是选黑色啊，就跟我现在的 S24 Ultra 一样。而且这一次 iPhone 18 Pro 的黑色黑得非常干净，非常沉稳。如果有听众换了全新的 iPhone 18 Pro 呢，欢迎到店长的 IG 留言分享你的喜悦。找时间呢，我也会到实体的店面去实际上手一下，摸一摸啊，就算没有要买，摸一摸不用钱嘛。第二则科技快报呢，前面店长提到了，现在我有一副飞利浦的开放式耳夹耳机嘛，而我平时用的另一款耳机呢，则是三星的 Galaxy Buds 2 Pro 入耳式耳机。这两款耳机已经满足了我的不同需求，但是最新的消息指出，三星的第一款耳夹式开放耳机 Galaxy Buds On 已经正式通过了美国 FCC 的认证，预计将随着明年初的新旗舰一同发表。根据认证文件显示啊，这款耳机支援蓝牙 EDR、低功耗蓝牙以及高通高速传输模式。简单来说，它可能支援更高解析度的音讯传输，让开放式的耳机也能拥有优异的音质表现。不过因为开放式的设计就是没有办法形成物理的密封嘛，自然呢会引入环境音，所以 Galaxy Buds On 不支援主动降噪和360的环绕音讯。可是作为替代的方案，预计呢也会导入自动音量调节和音量增强等等的实用功能。在智慧生态的方面，它支援 Bixby 和 Gemini 双语音助手，能够直接进行语音录音，并透过 AI 转成文字。充电盒则延续经典的圆角方形设计，配备 Type-C 孔和独立的配对按钮。哇，店长，我身为三星的忠实用户呢，这款耳机如果推出，我最看重的已经是三星生态链之间的无缝切换啊。像是我有三星的手机和平板嘛，我就不需要手动切换蓝牙，就可以在任意不同装置之间流畅的切换，要播放音乐或者是接听电话。到时候正式上市，搞不好店长脑子一热，把现役耳机卖掉就直接无痛升级了也有可能。到时候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的赛博肉包店啦。今天第三个科技快报，说到电动车，大家一定避不开特斯拉。九月初呢，特斯拉正式在德州的奥斯汀部分地区展开了双座自动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的载客搭乘服务。无人驾驶计程车在科技电影里开了好多年，如今在德州街头真实上演。这台车完全没有方向

板和脚踏板，外观是极具未来感的金色烤漆，双门采用帅气的蝴蝶欧翼展开设计，车辆非常少，甚至吸引大批科技迷专程飞往奥斯汀体验，而且还导致当地的机票价格暴涨啊。这台车子的设计概念呢，就是像把休旅车前半段什么驾驶座位全部砍掉，只留下两张舒适的座椅，中间配备一块特斯拉全车系里最大的21寸巨型触控萤幕摆上来。在手机 APP 上面叫车之后呢，车子自动开过来，乘客上车之后呢，萤幕就会提醒你系好安全带，点击萤幕上的出发，车辆呢就会平稳的起步。萤幕上面会以上帝视角即时显示 FSD 电脑运算出的周遭车辆以及行人的动态，而且你在车内完全不会听到什么方向灯的哒哒声，因为工程师认为乘客根本不需要被这种提示音打扰。这整台车子呢，透过 FSD 的系统来运作，前面的镜头也会用 FSD 去运算光线，电脑看到的世界跟人眼看到的世界是相当不一样。就算是很黑的环境啊，或者是太阳这种大逆光的环境，透过电脑演算光线，他们也能看到相当清晰的画面，判断车辆该如何移动。而且移动中的刹车也是相当丝滑，不会有不适的顿挫感。而且车上的这个21寸萤幕不是只用来看上帝视角的，它可以用来操作属于乘客体验的各种事情，像是调整冷气啊，和 AI 对话，甚至呢还有 Netflix 可以观赏影视剧集，底部也配有充电口，可以支撑笔电的供电，所以无论是要在车子上办公、娱乐、休息，通通都可以满足。而且以现在特斯拉自研晶片的功能，就可以满足这么完整的自动驾驶功能，甚至车上的萤幕也搭载着特斯拉自研的 AI Grok， 使用体验真的是拉满。总而言之呢，这台车子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完全呢就是为了无人驾驶商业化所打造的产品。不过呢，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一定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首先像是卫生该如何打理，光是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店长我看了别人拍的介绍影片呢，实际体验的乘客他就光着脚放在座椅上，甚至是翘在前面，而且这台车子载客结束之后呢，马上就去找下一位用户了。如果在车上打翻的食物或是残留异味，下一位用户可能好不容易等到车子了，又没有办法坐，这些呢都是他们即将遇到的问题。但是啊，相信他们有这么强大的 AI 晶片，在未来这些问题都能够游刃而解。而且其实店长我如果要买车的话呢，我也会想要选择特斯拉。虽然很多人说什么哎，你是电车，你开一下人家充电，就是开没多久一直充电，要充电要充半天啊，不像我们油车，哎，进去加油站加完油马上就走了。但是呢，跟当时我想买折叠机的心情一样啊，我看的不是现在的特斯拉，而是等到未来我有能力可以买车了，我赚的钱足够我买车了，那个时候的特斯拉。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说买油车就是那个引擎声，油车的魅力就是引擎声的那个开车的一大魅力嘛。但是我个人开车的方针就是车上一定要舒服。在未来这种科技结晶的产品，一定有很多非常方便的功能是在油车上面没办法体验的。而且像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影片，我觉得我一定必买电车。像是之前就是有时候那种大妈啊都喜欢站在那个车位上面嘛，她就喜欢人肉站位。然后我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的影片，她也懒得跟那个大妈吵，她就直接把车子停在那边，然后大妈好像还想要走过去跟她理论哦，车子就自己开回那个停车库里面了。甚至那个大妈还走回来看一下，那车上没有人啊，问我车子可以自己开回去。这种科技小功能就是这种科技宅非常喜欢的嘛。而且如果说要引擎声，有起重机就好啦，起重机还能感受到那种风从两边经过的那种感觉啊。只能说特斯拉这种科技车辆的配置真的是完全抓住了我的目光。也希望呢之后工作能够发达，能够赚到钱，总有一天跟老板娘一起开着特斯拉绕完整个台湾本岛，吃遍美食。

好啦，再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科技快报，要来分享科技界的趣事了。只是这一则科技快报呢，可能会引起部分人群的不适，各位自己回避哦。如果不舒服的话，音量调小一下啊。我等一下跳转时间会跟各位讲，好不好？跳转时间之后记得回来。OK， 这边店长已经帮大家整理好完美的跳转时间了，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后跳4分46秒，就可以避开蟑螂话题。相信啊，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类会无缘无故的喜欢蟑螂，甚至在路上看到蟑螂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如果这只蟑螂有机会救你一命，可是它是超大只8.3公分的巨大蟑螂，你会排斥还是接受呢？在澳洲呢，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救灾大绝招，也是全人类即将面临的最崩溃选择。大家想象一下，每当遇到毁灭性的大地震，各种大楼啊倒塌啊，最让搜救人员无力的就是那些倒在建筑物最深处的民众。搜救犬进不去，重型机具不能乱挖，最瘦小的救难队员都可能卡在几公尺之外，进退两难。但是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受困者可能正在大量的失血，或者是急得需要药物维持微弱的生命迹象。过去呢，遇到这种极端的情况，外面的人只能干着急，顶多用微型摄影机确认生命迹象。但是那个又黑暗充满粉尘的地方，而且随时有可能二次坍塌的狭窄缝隙里，受困者需要紧急的止痛或者来一针强心针保命，根本没有任何人类可以把药剂给送进去。所以呢，澳洲昆士兰大学和西南威尔斯大学的生医工程师们，他们想到了一个震惊全网的解决方法。他们把脑筋动到了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生命力最顽强，也是全人类最想拿拖鞋拍死在地上的生物。他们选中的主角正是产自澳洲昆士兰北部的犀牛斐莲，跟常常在家里看到的小强很不一样哦。这个家伙啊，又被叫做巨型挖洞蟑螂，体长极限可以长到 8.3 公分，重量更高达63公克。63公克呢，大概就是一颗滑鼠的大小和分量。大家想象一下，一大堆长得跟滑鼠一样大颗的蟑螂在瓦砾堆中爬行，再想象一下，再想象下去，店长的店可能就要被大家关门了。总之，这些科学家们把这些超肥蟑螂抓来进行了像科幻电影一样的改造。他们身上呢，被装了微晶片、电极感应器、超轻型摄影机，甚至绑了一组可以远端遥控的自动注射系统。他们的任务就是钻进崩塌的钢筋水泥缝隙，爬进这些人类进不去的废墟，精准定位受困者的位置。当这些蟑螂爬到你面前，关键的医疗决定权就会回到外面的人类手里，透过远端遥控让他们直接在你身上扎针给药。而且这不只是一个学说哦，在小规模的概念认证中呢，只要能来到距离目标15公分以内的近距离，这些机械蟑螂执行注射任务的成功率高达 95%。 就算把难度提高，从头到尾计算寻找目标加上完成注射的一条龙任务，他们的成功率也有 72%。 这代表只要科学家按下遥控器，就有超过70%的几率可以把救命的药水打进受困者的体内。参与这项研究的博士候选人也看得很透彻，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一般人如果看到一只滑鼠大的蟑螂向着自己冲过来，如果它爬到家里面，真的是恨不得把整间房子炸掉。但是当你被几十吨重的瓦砾压住，全身是血，痛到没办法呼吸，动弹不得的时候呢，这只你平常最讨厌的害虫就是那条区分生死的最后界限。而且研究团队的愿景也不仅止于单兵作战，他们的长远目标是部署一整群的专业半机械蟑螂大队。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之内呢，我们有可能真的会看到背着不同装备的蟑螂出动，在灾难的现场成为最强的先锋部队。科学家们还特别强调，这些蟑螂完成任务卸除装备之后呢，还可以跟其他蟑螂一样正常的生活。哎呀，真的有考量到动物的福利啊，但是真的是先不要啦。

哇，只能说国外科学家的脑洞真的是堪比好莱坞电影还要精彩。如果之后遇到大地震，被压在下面，看到滑鼠大的蟑螂爬过来，千万不要一巴掌给它拍下去啊！搞不好它就是带着机械装备来救你的赛博蟑螂。以上呢，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啦。我们先进入一段音乐台呼，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记得回来哦。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好吃包子分享，欢迎各位客人回到赛博

我肉包店又来到了好久不见的好吃包子分享啦，我是店长肉包。今天的好吃包子分享呢，要来为大家详细解析最近刚推出的全新作业系统 iOS 27。各位更新了没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老板娘换了 iPhone 17 Pro 嘛，店长我一贯的原则呢，就是花了大钱买手机就一定要把它的功能彻底榨干到极致。很多人买了好几万块的旗舰机，日常却只用了不到 10% 的功能，这简直啊是暴殄天物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整理 iOS 27最实用的新功能还有操作的秘籍，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首先呢，如果你的设备能升级，诚心建议你就直接升级，因为 iOS 27调整了 CPU 的排程机制， APP 的开启速度提升 30%，照片载入快 70%， 甚至连 AirDrop 的传输速度还能飙升到 80% 啊。比较可惜的呢，就是 Siri AI 的中文自然对话还需要等后续的更新。而且这次苹果非常的佛心，从2019年发表的 iPhone 11和 iPhone SE 第二代开始，后续的所有机型通通支援更新啊，让7年之前的老手机重获新生。不过呢，要注意哦，核心的 Apple Intelligence 深度 AI 功能依然是需要 iPhone 15 Pro 以后的机型才支援啊。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也是以完整内容来做讲解，不过如果是 iOS 27全部都可以支援的功能的话呢，我也会另外说明。不过呢，主要还是以能够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机型来做讲解。首先就是照片的功能，多了三个编辑工具，分别是清除、延伸和重构。其实清除的功能在之前的版本就已经有了，但是透过更新的 AI， 清除的功力更加完善。之前清除完之后呢，可能会留下一块模糊的残影，这次就可以不留痕迹的清除，同时也有不同档位可以调整。但是店长就没有 iPhone 嘛，就是老板娘的 iPhone， 所以各位客人可以再自己玩看看。另外两个功能呢，是延伸和重构。延伸就是当你一张照片可能觉得太大，或者想要让看起来的范围感觉更广，就可以透过 AI 计算出画面的外框，把整体的画面范围变大。重构则是更厉害的功能，当你觉得照片的构图或者是拍摄的角度不好，可以直接透过重构的功能调整照片的角度，再搭配上延伸的功能，完全可以产生出一张新的照片。就算在当下没有拍出好的照片，在后期调整也变得相当简单。在相片 APP 里的功能也有很多更新，像是这一次可以很简单的在影片中截取图片。之前要在影片中截取图片的话呢，就要先停在想要的画面，截图之后呢还要自行删除上下边框，现在则可以透过右上角的选单直接截取影片内容。甚至现在照片的分类功能也有很大的进步。首先呢，就是可以自己给上1到5星的评等，方便整理不同的照片，甚至还能在资讯栏里加入关键字，有点像是 hashtag 的功能。在相片的资料夹中，手机也会自动整理像是身份文件的资料夹，就会把所有的身份文件像是护照啊、驾照、身份证全部都整理在同一个资料夹里，方便使用者来做搜寻。还有一个资料夹也会整理透过这台 iPhone 拍的照片，让寻找照片的工作变得相当容易。 iCloud 的共享相簿也迎来升级，现在安卓和 Windows 的用户也能在相簿里上传照片，不再只限于苹果的生态圈。而且现在在共享相簿里的照片也不会再被压缩了，全部呢都是原始的档案。不过有一好就没二好嘛，现在的共享相簿呢只是一个暂时相簿，苹果只会帮你保留30天，30天内要把相簿中的内容转移到其他装置里，不然就会被通通删掉。但是储存的方式也变得很简单，甚至有选项是一键储存还没有被储存的照片，就不用再一张一张的找，非常方便。当然啦、啊、这个相簿呢也可以改成永久的相簿，不过暂存的空间就会变成自己的 iCloud 云端空间。再来是寻找 APP 的更新，现在能够自定分享位置的时间，从最短的15分钟到30天都可以自由调整，也可以预先设定在某一天的某个时间就自动开启或是关闭，

但还可以暂时隐藏定位。在之前要隐藏定位的话，就只能直接关掉 GPS 的功能。虽然定位隐藏了，但是其他的功能也统统不能用。可是现在可以直接暂时关掉位置的分享，这段关掉的时间在其他人的装置上也只会显示找不到位置，和之前关掉定位显示的画面是一样的。甚至在之前，就算你带着有行动网络的 Apple Watch 把手机留在家里，别人看你的位置还是以 iPhone 为主，但 iOS 27会更聪明的追踪你的位置，如果只带着手表出门，别人也能找到你的精准定位。 FaceTime 也有两项更新，从去年的 iPhone 17开始，录影功能就能够支援同时的前后摄影，现在支援的机种也能够在 FaceTime 中执行同样的操作，还有即时字幕的功能终于支援了繁体中文，在对话的同时就能够有字幕在荧幕上方显示。再来，在讯息 APP 传送讯息的时候，旁边的选单往下滑可以直接传送手写的讯息给对方。同时因为现在有很多用户反应在打字的时候啊，常常按到那个听写按钮，现在也可以自由设定要关闭或者是开启。钱包的部分呢， APP 的功能新增了自制票卡，无论是集点卡或者是会员卡，只要有 QR code 或者是条码就能够扫描并且新增到钱包之中，图案和样式也能够自由设定。再来， Apple Music 也有更新，首先是终于支援横向的音讯播放了，之前就算摆成横的画面还是直的，而且也重新设计了 UI 让使用的体验更加沉浸，更强的自动混音功能也让歌曲之间的衔接更加流畅。再来的这个更新呢，被敲碗敲了很久，终于在 iOS 27上迎来更新，而且这个功能也是只要支援 iOS 27都能够使用的，就是呢能够分开调整音效的设定，像是闹钟、讯息、计时器不同的提示音现在都能够分开调整，能够依照自己的使用习惯调整到适当的音量。这项功能呢，对许多用户来讲应该是相当实用的更新啊。接下来在 Safari 也有 AI 的更新，首先呢是能够自动整理分页，同类型的搜寻结果会整理在同一区块，方便使用者查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在网站上也能设定一个通知我的功能，像是购物网站能够设定新品上架的通知，只要有新品上架不用再手动反复查了，只要透过 AI 就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还有一点 AI 的重大更新，就是延伸的功能，在 Safari 可以向 AI 阐述延伸功能，像是网页浏览进度的进度条啊，画面背景播放，还有隐藏 Google 广告的功能，或者是自动截取网站里的图片，这些功能只要把想法告诉 Safari， 它都能帮你制作出一个需要的功能，而且这个也相当值得开发不同的玩法。同样的功能呢，在捷径的 APP 里也能够做到，毕竟设定捷径真的是相当麻烦，可是现在只要把想要的结果告诉捷径 APP， 就能够自动做好捷径，不用再一个一个设定了，真的是你想要什么 AI 就帮你做什么。还有一点很实用的更新，之前啊在手机上打开计时器的时候会自动跳到闹钟里的计时器选项，有点像强迫跳到另外一个城市里，但是现在 iOS 27点开计时器之后呢，在画面上方会出现一个滑杆，可以自由的调整倒数计时的时间，开始计时之后呢，也能在动态岛上快速的点出计时器查看计时的状态，对于像我这种没事就在计时睡午觉的人来说一定相当方便。再来还有一个功能，想必各位使用者很多人一定都不知道，就是晃动还原的功能。假设你正在设定桌面的图示如何摆放啊，一个不小心手残整个画面跑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透过晃动手机回到上一步，但是更新之前呢就只能回到上一步，更新了 iOS 27之后呢，可以回到上一步，或者是全部重做。所以不管是在设定 iPhone 主画面，或者是传讯息以及备忘录，都可以透过晃动回到上一步。但是如果你发现怎么摇都没有反应的话呢，可以到设定里面找到辅助使用里面的晃动来还原检查设定。再来是手机之外的功能呢，在 AirPods Pro 2代之后的机型终于能够自定义的调整 EQ 啦，
在等化器的调整页面上面也会显示最近播

放的音乐，方便调整到自己喜欢的设定。而通透和降噪的调整也从三个点变成五个点，有更多范围调整通透和降噪的强度。以上呢，就是我大概帮大家整理的内容啦。还有很多更新在这次的 iOS 27里，虽然说不是所有的机型都能完整支援所有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光是这样2019年就出的机型也能吃得到这一次的更新，就真的是相当的佛心了。就算功能不完善，但是确实在使用体验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那当然，店长我的初衷呢，也是希望既然花钱都花下去了，拿下苹果的手机了，希望大家花钱要花的值得嘛。不只在 iPhone 上， macOS、 watchOS 甚至是 visionOS 也都有更新，但碍于篇幅，这次我们就先不谈。店长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完整解放自己手上手机的性能啊，还有各种便利的操作。像是我看到最多的例子就是 Apple Watch， 大家买了一只 Apple Watch， 就算再便宜应该也要五六千块钱吧。可是大家实际使用 Apple Watch 除了看时间之外，就是用来找手机，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藏在手表里面，可是大家却没有去发觉，我觉得就浪费了这个硬体的功能啊。毕竟大家知道我就是硬体惯老板嘛，我花了钱的东西我就是要得到相应的 CP 值。而且现在已经2026年了，各位，科技的发展非常快速啊，很多之前我们意想不到的功能现在都已经非常方便了。在之前都是我们下指令给手机，等手机完成我们给它的指令，现在的手机早就已经是我们下完指令之后就等着我们喂给它下一步的动作了。店长我也希望各位客人，无论呢你是拿着苹果的最新旗舰还是安卓的平价机款，都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使用方式，以及让手机更方便的使用小技巧。当然啦，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配播，也千万不要错过每周的赛博肉包店。以上呢就是这次好吃包子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还有想要了解的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 IG 给他搜寻赛博肉包店啊，到我的贴文底下留言。好啦，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好吃包子分享。那么不知不觉的，我们第13集的赛博肉包店又即将打烊啦。依照惯例呢，再次来统整一下本周丰富的菜单。开头呢跟大家分享，老板娘终于入手 iPhone 17 Pro 512GB 宇宙橙色啦，真的是恭喜呀、啊、恭喜恭喜，终于有顶级的手机体验啦。还有分享了我们学校开学第一周引发轩然大波的事件。接着呢，在科技快报我们聊到了 iPhone 18 Pro 首卖销量暴增六成，还有新色称霸的故事，以及三星即将推出的耳夹式耳机 Galaxy Buds On 通过认证啦、啊、就等着它什么时候上架，还有特斯拉无方向盘的计程车 CyberCab 在德州正式上路，真的是非常酷炫。以及呢，澳洲科学家震撼打造的滑鼠大赛博机械蟑螂搜救队，只能说不愧是澳洲啊，澳洲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反过来，然后什么东西都很大，连蟑螂都大。最后呢，在我们许久未见的好吃包子分享单元，店长为大家彻底的整理了 iOS 27的深度秘籍，教大家如何当个合格的硬体惯老板，把手机的性能彻底榨干。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现在已经九月中，快九月底啦。默默的三个月呢，店长也开店开到现在了，然后店长也即将迎来开学第二周啊，第一周顺利度过。刚开学的每个老师都在讲自己的课嘛，都在讲说什么课纲啊、分数怎么计算什么的，感觉这学期应该是蛮好过的啦，只要我早八有起来就好。但是课好过，我的那个审核机制不好过啊。这礼拜呢，我又收到了那个电台警告啊，我又没有达标了，我的八月的流水不到啊，各位帮帮忙啊，多多分享出去啊。店长如此认真的制作节目，就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一同领悟赛博之美好，还有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一些科技的小知识，让每个人都可以外带一些东西回去，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啦。我们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每周三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台 AM729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的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路外带分店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如果好吃包子分享，还有没带走的，也欢迎直接点开来重新播放。还有店长，我每周都会针对本周的主题特地制作这个封面图啊，大家赶快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追踪点赞。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赛博肉包店啦、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新的学期上课顺利啊！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萧秉治。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可爱的小嘉宾 Jolly，让我们欢迎他。
1: Hello，我 又
0: Hello。
1: 来了，又来了。
0: 太好了，他真的超级挺的，非常感谢他一直播控上来节目跟我们聊聊天。那我们今天来聊聊 Jolly 的高中生活好了。娜娜特别好奇 Jolly 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以前只有稍微提到高中打排球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潜入他的高中回忆。那我们事不宜迟，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我们来聊聊高中时期发生的回忆。娜娜想请问 Jolly，如果现在让你闭上眼睛，重新回到高中校园，你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午后阳光斜照进来的课桌椅，教官在穿堂抓捕仪的背影，还是下课10分钟走廊上那股混合着汗水与福利社面包香的气味？
1: 我觉得我对我们的那个美食街蛮印象深刻的。
0: 你们学校是美食街，不是福利社？
1: 不是，我们有莱尔富，然后还有各种面店，然后饮料
0: 什么
1: 店、
0: 东西？
1: 早
0: 什
1: 餐
0: 么东
1: 店。
0: 西？哎，你可以说一下你高中是哪一间吗？还是保密？
1: 哦，桃园的六合高中。
0: 等一下，美食街是怎样？
1: 对啊，真的有早餐店，就是一般
0: 是很
1: 外面。
0: 像大学的那一种，那个就是什么食堂，有那种饭桌，是不
1: 就
0: 是？
1: 是没有像我们就是大学里面这么专业，有一个招牌，然后怎样？它就是简
0: 嗯哼。
1: 单的一个类似店铺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柜台，
0: 它是有一条街，还是
1: 就
0: 它是
1: 是
0: 在
1: 对对
0: 一
1: 对
0: 个
1: 对
0: 很
1: 对，
0: 像合作社里面，然后有几个小摊？
1: 没有，它就是一条一长条，然后呢，就是这一个摊位是那个早餐店，然后这一个是饮料店，然后这个是便当店，然后这也是面店，这样差不多

0: 全部加起来有四五摊吧。
1: 太夸张了，是常住还是他每个礼拜会换？
0: 没有，他就都在那里啊。
1: 天哪，好特别哦！这样你们学生其实基本上都不用太吃营养午餐啊。
0: 是没错啦。
1: 啊，你有吃营养午餐还是家里带？
0: 有啊。
1: 哦，你是点？这个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营养午餐
0: 不
1: 好吃？
0: 不是，我们的那个是我是自己带便当
1: 哦，
0: 就是我们那边有便当蒸便当的那个专门蒸便当的地方，然后我们就
1: 差不多。啊，你有吃过营养午餐？
0: 没有，高中我们那个高中没有营养午餐，因为我们那个高中有国中，有国中部和高中部，然后国中部有，但是高中部没有。
1: 哇，
0: 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带便当，不然就是自己下去美食街买东西。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哦，
0: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学校在半山腰，然后其实出去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买，你要到有一点人烟的地方，要走蛮久，要走一段路，对。所以它里面就是会有什么饮料店啊、莱尔富啊什么东西任君挑选，
1: 蛮酷的耶，其实这样蛮爽的啊。
0: 对
1: 啊，然后还不用就是担心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反正就是很多样嘛。
0: 对啊，我还记得我差不多我基本上都是差不多搭6点17的校车，然后到那边差不多6点快7点吧，然后我就直接从那个美食街有通往就是停车场的地方，然后我就走进去，直接买完午餐，然后再上去。
1: 买完午餐很早就买了，哎，
0: 对，讲错了，是早餐
1: 哦。哎，可是讲到这个，我们学校有一些是可能下课10点那一节下课，然后就有很多人会先去便利商店，就是我们学校是全家。以前是莱尔富，然后后来改装成全家，然后他们通常都会在10点的时候就先去福利社，然后就是那个买那个微波食品，因为通常12点一到，那个人潮你知道吗？超可怕，
0: 哦，真的，
1: 所以他们就会故意先买，然后写自己的学号，然后十二点一到，他们那个阿姨就是已经把他们微波好，他们直接拿走这样。
0: 我觉得我们学校很棒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国中部和高中部，然后又有高职，所以那个整个人数整个直接爆表。
1: 哦，所以你们也是综合高中。
0: 对对对，所以我们那个美食街那些地方啊，就是一到吃饭时间是真的会爆满的那一种，
1: 啊，而且还要排队。
0: 对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学校的一个制度，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有把，就是我们高中高职就是分一批，然后呢。国中部分一批，这样就是国中部好像他们要差不多，我们差不多12点吃饭吧，差不多12点吃饭，嗯，他们好像要等到12点15还12点20之类的才可以下来买东西。
1: 可是你们午休时间一样吗？
0: 是一样的。
1: 这样子他们怎么时间会够，
0: 欸？因为他们本身就有营养午餐啊，所以他们就
1: 啊国中部哦，
0: 对，所以他们就。本来学校就是没有要，就是他们本来就有午餐的那个，我们高中部没有啊，所以他们当然要
1: 过现象啊，就是高中部买完，国中部就不用买，就是东西都会挑完
0: 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赶快趁国中部还没有下去，人还没有到，就是虽然人还是很多，但是还没有国中部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国中部他们的秩序也是蛮乱的，所以我都会就是，如果国中部下来就哦，有时候他们可能在莱尔富的都会插队啊，或是怎样的，
1: 嗯，
0: 而且我们那这真的那个现象蛮多的，就是假如说。欸，有朋友在前面，然后那个马上就有很多人就，
1: 欸，你帮我解，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永远都解，前面都永远都解不到你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很生气，就说：“哦，真的是快要被这种现象给气死了，那种感觉。”
1: 就很多啊，
0: 真的很多人都这样。
1: 你通常排完，你回到教室大概，因为像我们学校是。好像是35分就是要午休，然后我们老师是属于那种午休一到你就是要趴下来，然后就是你吃饭超过就是会被我是忘记是会怎么样，好像是不会惩罚，但老师就会小念一下，然后因为通常去福利社，然后还要烫什么的， 然后就会超过大概

0: 温才上来。然后对，你们也知道，就是吃饭实力真的是就那样了。所以我常常就是那个被骂的那一个。那你怎么吃那么慢？
1: 我们哦，对，我们两个都是私立，对吧？
0: 对，而且我们也是综合高中，我们也有国中部。
1: 哇，那
0: 但我们都有营养午餐啦。
1: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国中部，是真的是比较只有一点点时间买啦。然后我们老师也是，就是
0: 你是
1: 那个
0: 直升吗？你是同一个国中？哦，
1: 我
0: 不是，
1: 我不是，我是因为我是。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我国小的时候要升国中，我本来想要读六合国中，就想要上那边的国中部，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人跟我说，我那时候真的完全不知道考国中还有要考的这件事情，我以为就是直接直升上去，我爸妈也没有跟我说。然后是有一天就是要升国中了嘛，然后小学六年级，然后就会有很多个国中来学校，就是宣导说啊，我们这个国中有什么好处，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国中有什么好处。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了很多，就说哇，六合高中、六合国中这个学校，感觉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嘛。然后但是啊，我还要准备考试。但是我跟你说，
0: 哦，
1: 我真的觉得那时候
0: 考的哦，
1: 对对对，我那个国中是要考的，而且是、
0: 哦、
1: 就是还蛮竞争的那种感觉。
0: 真的假的？因为我们是看学区耶。
1: 不知道欸，反正我们是要考进去的、
0: 嗯哼，
1: 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来不及准备啦、啊，就只剩下一点点时间，根本而且我觉得
0: 试试看啊，
1: 而且我都没有补习，所以我觉得我的程度很烂，然后我又是那种就是、
0: 哦、
1: 我国小就是考完试就忘了的那种人，所以我就觉得自己一定不行的，所以我就先、嗯、就是先上家里附近的国中，然后在升高中的时候就想说哇。一方面是想说这个分数好像也只能上那个学校
0: 啊，所以他的高中分数没有到
1: 就是没有，
0: 很难是不是？
1: 就是他的，我那个分数，因为我本身成绩也没有到很好，所以
0: 就
1: 就是
0: 中上吧。
1: 应该就差不多中间那里，所以我
0: 哦
1: 就觉得自己也上不了，就是公立，
0: 哦，
1: 对，我上不了公立，然后
0: 嗯哼哼。
1: 呢？我就只能想说，嗯，那私立我最想上的就是六合啦，那我就上了这样。
0: 哦，那讲到这个，有没有想就是上了之后跟上了之前的那个差距，就是有没有很大？
1: 我觉得还好欸，就是我其实对六合，就是我那时候上六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对他有一个憧憬在，然后。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就觉得哇，那边好棒啊！然后停他们那个停车场超级大，
0: 那又不是你停。
1: 然后学校又很大，你知道吗？学校我们总共有3公顷，
0: 不是，这什么概念哇？
1: 它那个整
0: 三
1: 个
0: 公
1: 操
0: 尺。
1: 场，然后还有很多那个，就是还有林荫大道，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整个学校超级大。我真的觉得我们，
0: 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长得蛮像，
1: 就
0: 但
1: 是
0: 我
1: 我们。
0: 们没有操场，
1: 哎，真的哦。
0: 我们的是橄榄球场。
1: 然后，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游览车的那种场地，那个游览车都是50几台的那种场地。因为我们有国中、高中、高职嘛，所以就是都一起上下课，所以就总共有50几台这样。然后就上高中的第一天就开始看，哎，我校车是哪一辆啊？我好像是这边这一辆，然后怎样怎样的。然后，但是都会有老师在，就是前面那边指导你说，哦，他就帮你看，哎，你是哪一辆，然后指导你去这样。我说我觉得蛮酷的，我那个学校。其实我上了，你问我说有没有差别，我觉得我上了那边以后，我觉得我更喜欢那边，
0: 哦，那这样不错
1: 我就会觉得
0: 哦。
1: 哇，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很问号的是，就是。国中他们国中部升直接直升高中部的那些人都会说哦，六合好烂哦，然后一直在抱怨他们有一些制度不好，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不好，那我就说，然后我就会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外面的公立国中？你要不要去看看外面的学校？那个这里真的是差很多，你真的都没有体会到外面的学校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一直。就是落井下石，自己的学校怎样怎样怎样的，因为
0: 哦，我
1: 我
0: 觉
1: 真的觉
0: 得
1: 得
0: 反
1: 对，
0: 而读越久，其实意见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外面的学校真的就是
0: 所
1: 那
0: 以你
1: 样。

0: 中是公立是不是？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感觉。
1: 对，就是我国中是公立，然后高中生私立，我就觉得哇，老师好关心你，然后各种就是私立的制度就
0: 觉得好多。
1: 可是
0: 我觉得还是有差欸，私立的就是你说公立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就是他们比较没有

0: 是北一女跟建中。
1: 问题是那种我就上不了啊，而且我也不在台北，
0: 我也上不了。但是我觉得私立高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跟老师跟同学之间的感情会，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欸。
1: 对，而且就是
0: 你们死死绑在一起，
1: 对，
0: 就是你每天早上八点做到晚上八点，
1: 对，就是还有晚自习的那种概念。
0: 对，
1: oh、my God，
0: 而且你身边
1: 就是
0: 那些同学
1: ，
0: 就是他们都是一起的。
1: 对，然后有些可能都是直升上来，然后可能都是六年就，
0: 对
1: 哇！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是中途进去的嘛，就是高中进去的，然后就觉得哇，他们
0: 直升
1: 的那个
0: 多吧？
1: 对，直升其实蛮多的，然后就觉得哇，他们其实已经有一大群了，然后就觉得很难融入，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有点不习惯这一点
0: 哦。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有就是比较好的，都是就是一群的都是外校来的这样。
0: 那、啊、后来有掺杂是不是？
1: 就是后来有交到了，有交到就是他们直升的那些，就是但是就觉得就是，毕竟就是因为没有跟他們
0: 相處以前的经历不同，
1: 对啊，就相处没有很多这样，所以他们有时候话题还是会更多。然后或者是他们国中部的老师，
0: 就是老师，
1: 对，
0: 他们老师说不定一样这样子，
1: 对，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啊，以前我们国中部怎样，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在旁边听这样。就会开始就不知道回什么。
0: 那你们的福利社有卖泡面吗？
1: 就是莱尔夫啊，莱尔夫他就是整个莱尔夫搬进去那种概念啊。
0: 哦，
1: 莱尔夫
0: 賣什麼，因为我们学校之前是国中部啦，国中部是不太准你吃泡面，就是他觉得就是会影响发育这样子。
1: 哦，我们高中的这三年，很多人都几乎每天都中午都吃泡面，好不好？他们都是买超多泡面，差不多五六盒放在后面的柜子。
0: 吃泡面是会被骂的、欸，
1: 真的。
0: 就是老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太好，就是对身体很不好的东西啊。就是可以吃，但不能常常吃。
1: 哇，
0: 你有做过什么违反校规的事情？
1: 我是一个好学生呢、欸，
0: 是吗？
1: 我就顶多在课堂上睡觉，忍不住。
0: 应该谁都会吧？之前娜娜第一集有提到，就是我是一个上那个国中啦，也就是有一个国文老师，他教我们三年，他的课我睡了三年，而且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就是坐在第一排，他就是他也不怎么叫人哦、喔，就是。他也不太会叫你起床，所以只要就是今天我很累，我就会想到啊，我国文课可以睡。
1: 哎、欸，我好像也差不多哎、欸，
0: 就国文你也听不下去、
1: 啊。我们那个国文老师是真的蛮催眠的，然后是
0: 我觉得国文都蛮催眠，社会也是、啊。
1: 对，我高二的时候有换一个国文老师，我觉得他蛮好，他教的蛮好的，但是因为就是我受不了就是班上的一些制度，所以我又转班回我原来的班级。
0: 转班，
1: 对，
0: 啊，你原本是怎样？
2: 失败 Family 电台帮传情特务，这是你的新任务，把所有学生的心意传达出去吧。任务代号 AM 七二九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就是你的任务伙伴。
1: 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到五班嘛、
0: 哦，
1: 就是然后那时候就是高一就是那个班级，然后那就是原来的那个老师，然后高二我们就是开始要分班，就是社会组、自然组这样啊。
0: 然后
1: 我们就是我记得是一二三是自然组，然后四五是社会组，然后呢我们就是。四班是就是程度就是比较普通的那、
0: 哦，所以你们也有分是不是？
1: 对，然后我们
0: 他是会看成绩上下掉是不是？会吗？
1: 对会。然后五班是成绩很好的那一个、那一个班级。然后呢，我在四班就是高一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一直说你们努努力，你们考到五班这样子。就是你们考上去的时候，
0: 所以你是在第二层吗？是不是？
1: 就是我高一的时候是在四班，因为我是就是外校进去的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参与到他们的那个竞争。

0: 所以我就直接就是在试班，然后我就读了一年以后，我也很开心，然后我也觉得那边的老师，我真的觉得我那个老师真的，他虽然我们刚进去的第一天他就跟我们说他很凶，然后怎样怎样的，就我们不要他要跟他我们要跟他打架，他也可以跟我们打架，因为他说
1: 是女还是男
0: 女啊，他说他有学过泰拳之类的，然后他还有在补习班当过老师怎样怎样，就他有学过泰拳拳击啊这种，所以他就说你敢打我我也敢打你哦，
1: 哇好凶，
0: 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其实蛮凶悍，然后又一个就是又蛮有趣的一个老师，但是他是真的对我们很好，我真的很喜欢他。然后他就那时候升大不是大二，是高二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直说哎，你们升到你们去五班好了，你们去五班，就成绩你们成绩比较好的人就是能升到五班就去五班。然后呢我那时候高二的时候就是真的升到那个五班了，但是我真的很不开心，就是我那一个学期真的是哇，
1: 压力一定比较
0: 大吧。对，我高二上真的是，虽然我成绩一定是可以，但是我真的是都是掉车尾的那一种，
1: 哦，
0: 因为我毕竟是上去的那一种嘛，所以我就是基本上是掉车尾，但是我其实实际的水平一定不是最后名，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其实蛮打击到我的，因为那个成绩，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是在普通班，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
1: 前五前十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没有到很烂的那一种，而且我们班又很多人的那一种，然后我就第一次考就哇，
1: 就一定会挫折啊，
0: 我真的是最后一名，然后我因为我刚进去，然后就是一直被打击，一直被打击。我本来应该不是最后一名的，但是我那就是三次考试都是最后一名，所以我就一直很消沉，你知道吗？就是一直提不起劲读书，而且我们那边的老师就是又很就是笔试班的那种生活还更压抑。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因为我们那个班级是跟其他班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一到四班都是在，
1: 通常这种好班都会被分隔开来啊。
0: 没有，我们五班，因为他们好像是什么双语班，对对对对，然后我又会有外国老师，然后老师又是那种英文老师，
1: 就是全英上课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就是外国来的那种外师，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也没有很多全英上课，基本上就是中文，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英文，但是英文就是很要求，然后我又是一个英文很烂的人，然后老师就会特别就是关照我，你懂吗？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单字就要背超级多，然后每次早自习去就要开始背单字，老师就是这样一长条，差不多五十几个，你早上早自习去就要开始背，真的就要开始考试了。那种，然后没有考过，你还要再考一次，就是非常的严格。然后我就以前就，因为我以前是真的没有受过，就是没有到这种班级，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因为我觉得
1: 国中如果是公立的话，其实到这种私立高中，尤其是又比较好的那一种，就是程度比较好的班级，
0: 对，
1: 读起来会很吃力。
0: 我其实是我知道我自己可以达到，但是我真的体力真的还有压力，那种心理压力，我真的是扭不过。
1: 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因为一下就是转换的太快了啦。
0: 真的，因为我那时候高一的时候在四班，我其实还蛮开心的，就开心快乐学习。就是
1: 快乐，
0: 就因为就是然后就是快乐学习的那一种，然后我又不会成绩到很烂的那一种，所以我就其实一直都是保持这种，对，我没有那种很那种像我之后高二，然后高二上升到那个班的那么刻苦学习的那一种，我觉得对我压抑太大了。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真的不适合这种班级，所以我那时候要。到高二下的时候，我就一直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转回四班这样。然后我那时候高二上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下课我都会跑去老师办公室，然后跟我以前的高一的老师说，老师我想转回你的班，我真的好想你哦。然后我这压力超级大，然后他也是看到我就觉得，他其实心里也有点愧疚，他好像也在我身上，他好像也觉得，
1: 但也是
0: 也慢慢发觉，好像对，他是对我好，但是他好像。

0: 慢慢发现好像不是每个人就是考到好的班级是对他好的
1: 那种。对啊，本来每个人读书的方式跟环境习惯的环境不一样。
0: 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想转回来，然后我一直去什么是总务处还是不是总务处，是教务处。然后我那时候在到期末的时候我就跑去教务处，然后跟老师说我要申请，我还填那个单子，然后申请，然后要回试班。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跑到我那个就是我高二上那个新老师新的导师，我就跟他说叫他帮我签名，他其实是蛮不开心的，因为他就说你干嘛回去，因为他其实我觉得是感觉有点是看不起四班的那种感觉嘛，就是有点就觉得我们是好班，你干嘛从好班要回去那个普通班的那种感觉，他就一直说那你要你的未来该怎么办，这样类似那种感觉，他就一直跟我说，他劝我蛮多次，因为我其实刚转进去那个五班的时候，我其实就跟老师说我想转回去，那时候差不多是我进去差不多一个月多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真的想转回去，然后老师就说你再撑一下，你不要马上就转回去，那你这样你以后是要怎样，然后我就一直撑了满满的一学期，我真的觉得那一学期我真的有忧郁症，真的觉得，
1: 但我真的觉得其实不管你是好班还是普通班，你只要自己有办法，就是你的自律，其实你自律还不错的话，其实不管你在哪个班你都可以读得很好啊。
0: 我真的觉得我需要有自己的那种 tempo， 你知道吗？我没办法，就是别人一直逼我一下要这个一下要这个，如果我自己我可能会就是有自己的读书节奏，就是在五班的那个对，就在我那个新的班级，我真的觉得太压抑，然后而且其他人的那个成绩，这根本就是，
1: 我跟你讲，就是看到别人就是考个九十几，然后我考六十几的时候，就在那边，
0: 对，
1: 我到底有什么？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可以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期末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跟老师说我要转回去，然后给他签那个名嘛，然后那个他好像在签名前还是签名后就还有传讯息还是打电话给我爸，跟我爸就说你以为这样是正确的吗，你确定他要转吗，这样。然后呢我爸其实也蛮支持我，就是因为他其实从小到大就其实蛮支持我决定的，所以我其实蛮开心的，所以我新的导师就看我觉得他好像劝不了我爸，然后我也很坚持的要转出去，然后他就说好吧好吧，那你就转出去吧，这样
1: 什么意思啊。然后但是你们不是就是考完试之后还要再调班一次吗？
0: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下学期我就是不管调班还是怎样，我就直接都转出去，我就直接转出去了，我就直接转回我原来那个班。然后那个老师就是我原来那个班导啊，他就一直发，就是他就一直想说我回到原来的班会很不适应还是怎样，但是其实我适应的蛮好的，因为我就是喜欢那种感觉，所以他其实也蛮开心的，所以他就，因为那时候我回去我们都有写周记嘛，然后呢我就写周记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有在下面提说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就是把你送到那个好的班，不知道是在害你还是在对你好，这样。然后
1: 但是你去过你也才会知道那边不适合我自己，
0: 是真的没错
1: 啦，
0: 反正我就是觉得哇，那个高二上的回忆虽然是跟其他同学
1: 就是相处，我觉得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进去一个新的环境你要再新认识一堆人，
0: 对，
1: 我反而不太喜欢这样。
0: 对，然后就是而且就是那边都是他们基本上都是直升的，没什么、就是、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是其实 95% 都是直升的。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快要冷的快要炸了那种感觉、然后就我刚进去真的是没什么认识的人，然后就到我出来我真的都我基本上都是
1: 自己一个人，就也没什么熟的，这样。
0: 对对对，我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行动。对，然后那个环境就是我就觉得超级压抑，因为
1: 我不知道你们的会不会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不能说所有的人所有读书很厉害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好吧。

0: 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就是每个任课老师进来都会说：“哎、欸，你们是比较好的班了、啊，你们要成绩好，你们不行输给普通班，你们不行怎样怎样。”就是刚进去的时候，老师就一直疯狂的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就不是啊。”我就靠我自己的成绩，你一直在那边说说说说，我真的觉得我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种待遇，
0: 啊、
1: 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连在公立学校，因为我们那个公立学校算是就是算是我觉得蛮烂的那种学校，
0: 哦，
1: 对对对，所以老师其实也不会到很要求你的成绩，
0: 就基本上也不会管你太多、啊，
1: 而且也都没有排名，你知道吗？
0: 嗯、哼哼
1: 然后我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会有排名。
0: 有啊，我们会公布啊，
1: 对，
0: 大家都会知道。
1: 那就是所有这排名下来，然后就哇，在那个我原本在四班的排名就还好，就我就这样。但是在五班的排名，我就我靠，天哪，我真的快。
0: 我们的成绩是会这样贴在黑板上，就是断
1: 考
0: 完之后国音宿舍这样贴嘞。
1: 我们会就是在那个布告栏，哇，那真的是直接炸掉，你懂吗？就直接班牌，整个校牌都出来，哇！我真的是哇，真的是我这个人生的一道雷的那种感觉，就直接晴天霹雳。
0: 我在高一上的时候，因为刚进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班导是国文老师，然后因为他对国文就是蛮有要求的，
1: 嗯，
0: 但是我国中不是说过了吗？就是一直在睡觉，所以其实我国文底子不好。然后我会考，我记得我只有 B。就是差一点要 C 了这样子，所以上高中上那个国文课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就是在背那些注释啊，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小吃力。然后，但是就是你知道刚进去那个，就是你就会很努力要读到就是自己的极限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你考得好就上去，考不好就下去。然后我们刚好是在第二，就第二好班呐、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那叫什么高一会考，就是你国音宿舍都要再考一次，然后他就是用那个去排名。然后你如果有比第一好班的人考得还要好的话。就是你就是上去啊，他下来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她超厉害，就是她真的是每次考试都第一名。然后就是学期就最后面的那段时间，然后排名高一会考考完了，然后那些排名都出来了。然后呢，我的总成绩仅排她第二，但是我上不去，就是她上去了，但是我在她后面，所以。他上去，我就没有机会上去。然后，但是我到后来，我还是觉得就是，幸好，就是我觉得风气不是我喜欢，就是在还没去之前，我就是没有很喜欢那个很好的那种风气啦。就
1: 对，
0: 是，
1: 真的，我真的没办法习惯。
0: 而且真的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哦，你很会读书什么，就是走到哪里啊，你是哦，你是。第一好吧，啊你怎么读成这样子？就是对，会不会贴标签啊？
1: 反正我那时候就真的压力真的超级大。然后我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转回去嘛，然后我转回去差不多下学期，然后就是整学期就是考完试，然后那时候要升高三了嘛，我记得是最后一次转，可以转就是升或降的那种。然后呢，然后我们班导就跟我们说，就是我旧的那个班导，我转回去原来的那个班导，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再转回去，就是好的那个班。然后我就说不要不要。我转回去，我学车就完蛋了，不行，我真的不行。然后他就说，嗯，好，我好像本来就知道你的答案了，但是他还是要问我一下。我就跟他说，我不要再转回去了，拜托，我再转回去，我学车应该会直接烂掉，你知道吗？我真的没办
0: 就
1: 法。
0: 反而是反效果了，就也没有办法考到最
1: 对
0: 好，
1: 对
0: 反
1: 对，
0: 而考得比原
1: 真
0: 本
1: 的
0: 还要
1: 就是。
0: 差。
1: 真的，我真的觉得，而且我回到那个班级，我的那个成绩其实超过那个好的班的，好像后面几个。
0: 感觉你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那个
1: 对，
0: 时
1: 我
0: 候。
1: 这压力太大，我那时候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读不下去，就算我读，

0: 是都考不好的那种，就是成绩出来就是那种非常差强人意，然后就越读越差的那一种。然后我爸就觉得，我爸那一学期就看我就觉得，哇，他我每次回家就感觉要死要死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哇，就是真的，我那段时间是真的，就是感觉自己要得忧郁症，或许是真的有忧郁症的那种感觉。真的，你那时候如果有看到我，应该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每天都感觉就是。
1: 那你那个时候是坐在教室的哪个位置？
0: 嗯，老师好像每次段考完都会排。
1: 他是怎么排？他是抽签还是就随便排？还是？
0: 我不确定呢，因为他好像都因为都是老师排，因为我原来的那个旧的班级是我们自己上去抽签。然后抽到什么位置就你就在什么位置，就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但是那个就老师排，他好像诶是靠成绩吗还是怎样？因为我有时候坐在最后面，有时候坐在最前面这样，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排的。
1: 跟你说这个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们排座位的方式，我们老师高中老师排座位的方式超级无敌特别，他真的超级酷的哦。就是我们有一个签筒，然后假如说我们班有40个。然后里面就会有1到40号，然后呢你就是每个人抽一支，然后到前面，全部的人都是到前面排队，然后一个人抽一支，然后站在前面，然后呢他就会先说来，就是假如说班就是里面有6排吧，然后总共有就是6列，那叫什么，就是六，对对对，就是6×6的概念，然后就是来，那第一行就是第一列3的倍数好了，然后就所有3的倍数都往前，然后就6个这样，1、2、3、4、5、6，就是按照大小下去排。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哦，今天几号，今天礼拜几，然后就是什么什么的倍数，然后这样下去排。所以你每次就是坐到的位置几乎就是不太，就是很难会一样啦，然后你身边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那些人，就蛮酷的
0: 哦，
1: 就是他排的方式很酷。但是国中老师是用排名下去排的，他是你15名前可以自己选，然后15名后就是他安排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很好笑，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国一下还国二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反正我们就一定要维持在，我那个时候就是一定要维持在前15啦，就是这是我自己的要求，然后我就是一定要选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们有4个女生，然后我们都坐在前面的4个，就是我都坐第一排，然后我应该坐的那个位置坐了2年，所以我就这样在国文老师面前睡了3年。就对，唯一那一次没坐在第一排就是对刚进来的时候，之后都坐在第一排。
0: 哎、欸，我高中的时候也是、欸，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是那一学期在就是给老师排，其他都是我们都是抽签嘛。啊，我们抽签基本上就是如果能往前，我就很希望可以往前，
1: 就是嗯嗯，
0: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就是有抽嘛，哎、欸。对，我们会跟老师说啊，我要坐在，哎、欸，我们就是3排以前，如果我们想要坐在3排以前，就是对对，就是列的那一种，就是3排以前的话，我们要先跟老师说我们要坐在前面这样，然后我们在抽的时候就可以跟别人这样，老师就会跟你这样调换这样。假如说你抽到后面，他就会把你轮到前面，然后他就会那个人就会到后面这样。
1: 哦，
0: 然后我们在抽的时候，就是那些，就是因为很多，就是他们很多人，他们就是因为我是在普通班嘛，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不想读书啊，或者是他们想要玩手机，或者是他们想要偷偷玩手机，或者是想要偷吃东西。
1: 但是你们不是要交手机吗？
0: 对啊，所以他们会偷偷的拿手机，然后玩手机这样。
1: 所以交假机哦。
0: 哎、欸，对，他们有时候会交假期，或者是就是再偷偷拿回来这样玩。反正就是很多人都很想要坐后面，所以他们就每次就看到很多人就抽到那个签，就剩2支签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开始一个是前一个是后，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在选，然后就抽到前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大叫：“天哪，天哪，不会吧！”

0: 我是眼皮一直底下那种，就有时候就会超好笑的那种感觉。对啊，然后 我是没差啦，我就都是、我基本上都是前三排这样
1: 啊。所以你就是如果在比较后面的话，会不会看不到？
0: 但是我跟你说，我高一的时候发生，我就是到现在还是很印象深刻。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讲桌吗？
2: 呵呵，
1: 就是对对对，就是前面老师讲课不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讲桌，然后呢，我之前高一的时候有一个椅子，不，有一个桌子是直接贴的那个讲桌在那，所以老师这样看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死角，看不到下面。
2: 哦，
1: 所以然后我们那时候
2: 那个还是很近啊。
1: 然后有一次国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因为国文老师他就这样子上课嘛，然后那个讲桌就是因为国文老师离比较远，他站起来，然后这样没有很贴近讲桌，所以死角更大。然后有一个男同学呢，他又泡了泡面，直接在下面这样吃，你知道吗？老师完全看不到。然后我们在旁边的人，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是坐在前三排嘛，然后我就看着他在那边吃，然后就
2: 那一定有味道，
1: 就是超好笑。老师就说：“哎、欸，怎么有泡面味？”然后怎样，然后他就马上把它收起来，然后就哎。然后反正就是一直躲老师的死角，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超好笑，他就直接在他老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2: 有这完美诠释这句话了。
1: 他就是直接躲在老师的下面，然后在那边吃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真的。
2: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跟就是？如果可以回到毕业那一天啦，你有没有想要跟老师还是某个闹掰的朋友或者是同学讲什么话？
1: 我就想要跟我们老师讲，我的那个班导，我那个班导真的是对我超级好，然后也非常的为我着想。对，然后我的很多东西都是他教的，就是什么报告啊，什么东西都是。他在高一的时候就是都很为我们着想，然后历程档案的那个、oh. 我就是就连我申请的时候那个就是他也是帮我改很多、oh. 对，然后还有我的地理老师，因为地理老师也是帮我用历程档案，然后呢、oh. 又帮我用申请的那个，就是这两个老师我觉得、oh. 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我高中以来就是我觉得最、
2: oh.
1: 就是能把我带到大学的应该就是这两个老师最重要，
2: 就觉得很感谢他们。
1: 对，尤其对对，就是这两个老师，就是班导，真的就是有我还记得我高一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有一次，好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是第一次上去，然后因为什么事情，我回家就好像有点不开心，然后好像我忘记有没有哭了，然后呢，我爸就问班导说啊，兜里有没有在那个。就是学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呢，老师隔天就跑来问我说：“你发生什么事？你有什么困难吗？”然后我就吓到，老师也太关心我了吧，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高一的时候就哇，这老师真的很关心人，虽然他就是虽然他说他很凶，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这三年应该是两年半的时间，我根本就没有。就是看到他真的很凶的那种感觉
2: 哦，
1: 真的，我真的觉得超怀念他，我真的，而且他数学又好，我真的觉得、哇，真的，我的数学也是他救起来了，真的哇，好怀念他，我真的一直就是觉得，就是他真的是我
2: 很好的老师，
1: 真的，
2: 嗯，
1: 对我其实到现在都蛮舍不得他的。
2: 你的高中真的是感觉就是很。多才多姿，
1: 对啊，其实一集根本就讲不完。我其实还发生蛮多事情。
2: OK， 那这个我们可以留到下下次再讲。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0: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有些歌特别可怕，因为它带着极度精准的嗅觉与画面感，只要前奏的前三个音符一响起，你就会瞬间被拉回某个特定空间，可能是某个雨天开着冷气的公车上，某个失眠的房间，或是某个早已不联络的人身边。对你来说，那首时光胶囊的是哪首歌曲啊？
1: 我觉得我想选《迷途》这首歌。
0: 嗯，
1: 因为 这首歌是海洋起源的嘛，然后就是、就是迷途，就像他的那个名字一样，就像那个主角一样、嗯、他就一直在海上，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0: 嗯，
1: 高中就是在寻找你要读什么大学、
0: 嗯、
1: 然后你是要自然组还是社会组，还是要这样，然后又会碰到很多很迷茫的事情。
0: 嗯，
1: 真的，
0: 甚至你到考大学那一刻你还是觉得很迷茫、
1: 对，你就会是一直在寻找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的那种。
0: 对，
1: 然后你要学的东西也很多，所以你就也是会一直欸、我到底要往哪边走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蛮适合的，
0: 就是在海上的那个方向，四面八方太多了，
1: 真的，所以这首歌真的超适合，真的
0: 那真的是太酷了。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听完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带来的这句话呢，是出自台湾知名作家、散文家林达阳所说的话。17岁时抛出的石头，会在30岁的湖心激起涟漪。娜娜觉得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人生，一年、10年、30年，甚至是一辈子。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

0: 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们开始吧。娜娜想请问，如果要把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高中这个时期凝结成一个刹那，封存在时光胶囊里寄给未来，你最想要把哪一个具体的画面？是下雨天走廊的积水，黑板上没擦干净的数学，还是校门口那家冰店的滋味永久保存下来呢？
1: 我觉得这些都太普通了。这个我要讲点特别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高中因为很大嘛，所以会很多就是树啊，很多植物啊。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林荫大道，还有每年我们学校开的樱花。我们学校樱花有3-4个品种。
0: 樱花有分品种是不是？
1: 对，它好像就是有分不同种的樱花，就是我们的校门口那边好像有一种，然后后面又有几种这样，我不知道是几种，反正就是有蛮多种的。然后樱花季的时候一开，哇，真的超级漂亮，
0: 很漂亮啊！
1: 真的就是，然后那个游览车的那个停车场旁边就是一排都是樱花树，哇！然后那个要走下去那个楼梯，有一个长长的楼梯，旁边就是有一棵樱花树，它开的很多，
0: 哇！
1: 那你知道吗？就哇，真的超漂亮！每年樱花季就觉得，哇，真的觉得，我觉得
0: 好幸福哦！
1: 真的，真的就是
0: 在这里好幸福，这样
1: 真的。然后整个学校的风景就是很好，就是压力很大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走到学校的那些就是林荫大道啊，然后那些植物下面，就觉得哇，芬多精。
0: 分多
1: 金，然后是整个大自然的那种就是宽敞的那种感觉就来了，就觉得哇，真的很印象深刻。
0: 所以你会想要封存学校的樱花树？
1: 对，就是觉得蛮棒的，真的，我真的好想带你去看。
0: 好啊，有机会可以去。但是现在比较难过的是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其自然的进到里面。
1: 对，但是其实外面就可以看到，就是外面它会有一排，就樱花季的时候，就外面就会有，就是从外面就可以看到。
0: 那是不是要等？是不是要等明年啦？
1: 对，
0: 7、8月已经没樱花，
1: 真的要等明年。
0: 那如果现在可以向未来的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而且他一定会诚实的回答你，你最想问那个时候的自己什么问题？是你觉得你做的所有决定，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快乐的吗？
1: 我觉得我很快乐，因为我通常一个决定我会想很久，通常我只要一下决定我基本上是不会后悔的，就是因为有很多选择嘛，但是我会去，因为我做的决定我都会去查很多资料，像是我上了大学，我去翻阅了很多什么 Caligo 啊，各种就是我就是想了很久很久，然后适合自己的就是我就会去做，就是所以基本上目前来说我觉得没什么后悔的，真的。
0: 但是我觉得光是兜里在选课上面就蛮可爱的，就是他一直在焦虑自己选的到底对不对，
1: 因为我就是那一种，就是前面会很紧张，但是我只要一选我就会直接确定，我不会像很多人可能就是可能选完然后还会再退课再选，就是我基本上就是选的就是那样，因为我一定会找到我真的要的那一个。对，
0: 天哪，
1: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啊，我找到了什么，就是在选课前我还会再找然后再看，然后可能看到就是半夜3点之类的，但是
0: 也有可能是因为每个他都觉得很适合他自己。
1: 没有，我是真的，就是我真的是很认真的选，然后我还排名了，这样真的我还排了第一个我想要，第二个我想要，然后这样就是排，然后可能备选。

0: 是什么，我真的很认真的去想我真正要什么，所以基本上其实我好像也不会再不会到后悔啦，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蛮快乐的、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做自己想要的事，就是有可能不快乐的点是在于对未来的那些迷茫，就是不知道自己未来可能要干嘛这样，对，
1: 所以在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迷茫的时候，根本就不用担心，
0: 对，所以但是此刻我对我自己的决定是真的觉得没有错，
1: 我觉得不要后悔每一个决定，
0: 对，真的
1: 就
0: 好好想
1: 就好，
0: 对对对对，
1: 那请问 Dolly 你今天想要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是什么呢？
0: 我要带给大家的第二首是谁，他是
1: 哈你是谁
0: 没有啦，
1: 什么谁啦，
0: 就一个字而已，
1: 谁，
0: 廖俊涛，
1: 你说廖俊涛的谁啊、哦、
0: 对，
1: 廖俊涛的谁，
0: 好有意境哦真的
1: 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聊了这么多青春回忆，请问 Dolly 有没有想跟听众朋友说一些什么样的祝福话呢？
0: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好好的想说啊，我大学要做什么，然后就是尽力的去做，然后在之后你可能上大学你就不会的，你就不会去后悔。
1: 那谢谢 Dolly 今天这么精彩的分享哦。那最后 Dolly 呢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Coco 这个李玟的我好喜欢我自己好，谢谢 Dolly，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集见。

0: 表白我的自己心里。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我们是
2: Energy。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1: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0: 每周三下午五点，
1: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
0: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直播播出哦。
1: 没错，我是雨佳，
0: 我是庭轩。
1: 那今天
0: 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歌手啊，然后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透过音乐好好放松。
1: 没错，那今天是午茶旋律的第十四集了。
0: 对，没错，十四集了，已经要马上十月了。今天已经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
1: 九月三十号，大家可以记得发那种什么每月回顾啊。
0: 你说那个。平常限动就是要来一张那个全部这个月做了什么
1: 的
0: 照片，瑜伽是会认真记录的人。
1: 我平常因为我都会把照片发到那种 app 上面，它可以帮你整理。
0: 哦、
1: 然后对我，然后有时候就可能会清掉，比如说我、
0: 哦、因为你会清相簿，
1: 对，
0: 不想要占容量，
1: 我会有清相簿的习惯。对，而且有时候可能拍了一个包子。但我就是只是单纯想拍，然后就清掉，我不会想在相簿里留一张包子的照片。
0: 哦，真的假的？我就算发上去，我也都还是会留着、欸
1: 哦。我会留重要的东西，当然，或是我觉得想留的。但有些我觉得还好，
0: 你就只是想记录今天吃了什么，然后放在 app 上而已，你没有想要留在自己的相簿里。你不会就是十年后打开相簿，然后说哦，原来我在几年几月几号的时候吃了一颗包子？
1: 因为它那个 app 还会帮你回顾啊。
0: 哦，你说几年前，
1: 对、
0: 哦、对，可以看到说你这周在干嘛。
1: 对，你如果想要那张照片，你也可以回去那边重新下载，从 app 下载下来。
0: 哦、对
1: 耶，虽然说可能画质会有一点落差。
0: 确实还蛮不错的，像是我九月初，去年的九月初就在韩国，然后所以那时候回顾的时候就哇，好想出国，今年没有出国这样子。
1: 明年
0: 碧旅有钱吗？
1: 其实如果我们从松山飞都坐联航，可是你妈妈不想坐联航，
0: 我怕会出事啦，
1: 所以
0: 我
1: 不是很爱。但是
0: 对，松山哦、喔，松山的话，
1: 华航跟长荣好像也有，
0: 就是比较大的公司。
1: 其实去日本好像可以耶，
0: 去日本你对啊，虽然说我们可能可以追星去韩国，但是如果
1: 但我没有一定说要、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远距离
0: 啊。你说你跟欧巴们吗？
1: 对，
0: 你跟欧巴哎没有哦，这个月不是这个月，下个月十月马上就不是远距离了。你跟欧巴、
1: 啊、要见面一次，
0: 耶、yeah, ！太棒了，用钱买的关系，
1: 对，
0: 太棒了，太开心了。所以呢，今天下个月就是雨佳非常期待的十月。
1: 对啊，马上就要十月了。
0: 你那个努力动力，今年的动力，从七月抢，八月抢到票嘛，然后努力的生存，
1: 然后就明年都没动力了。哎，我不想，没有啦，明年的动力就是毕业，赶快逃离大学
0: 。对啊，可是我还是会有点。害怕，就是如果就是对我来说，二十几年也不是二十几年，十几年都处于一个学生的身份，然后要我脱离这个学生身份，我会觉得有点害怕。
1: 哦，就是对啦，未知的未来，可是我反而还好。
0: 嗯、真的哦，你是很崇尚上班族，朝九晚五
1: 的生活，也没有，就是你不用被学校的课业绑着。
0: 哦，确实，
1: 然后你可以有自己。
0: 可是你这样就要变被老板
1: 绑
0: 着，一样是换一个环境，
1: 但是有钱赚
0: 哦，有钱赚，
1: 对
0: 对啦对啦，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是牛马，
1: 对，
0: 出去当牛马，至少有钱赚就可以看欧巴，然后就可以、
1: 有动力，
0: 有年假想请假就请出国，然后去看一下快闪回来也 OK 这样子，
1: 对
0: 哦，好啦，那这样子好像长大也是还蛮不错的，
1: 对啦、反正就是接下来我们先度过了十月。再度过今年，然后再到明
0: 年。确实，现在还是把话想得太早了。像是现在是九月三十号嘛，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现在直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壁纸频道从下礼拜就会开始发片。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太早期待了，因为我们连第一支片都还没有开始发，我们就在想毕业。
1: 加油，想着想着就毕业啦。
0: 哦，想着想着就对啊，确实。
1: 对。
0: 现在对我这个剪辑来说的话，我已经就是剪完第一支了嘛。
1: 对。
0: 我只剩。三十支，
1: 对
0: ，OK， 我已经完成三十一分之一了。
1: 对，好啦， 加油，
0: 好啦，
1: 也祝大家就是下个月，然后到年底都可以一切顺利。
0: 对啊，快乐的迎接2027。

0: 你虽然说9月30号讲这个好像也太早了，但是我是很期待，
1: 对，
0: 很期待赶快放寒假，
1: 确实对。然后下个月也是 AT 只会回归喽，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哎，那所以
1: 他们是10月会发新歌，然后11月会专辑出来，
0: 哦，那所以在演唱会有办法看到新歌，
1: 我不确定，就是有可能希望会有惊喜舞台，这样我会觉得我那个钱是值得，
0: 超值啊，
1: 因
0: 为
1: 这是个拼盘演唱会，它不是专场，
0: 而且你如果就算他今天不表演最新的歌，就是现在都还听不到的歌，
1: 但我至少还是
0: 至少还可以听得到 Bad， 就是你从来都没有看过 Bad 的，
1: 然后还有其他团，对，
0: 真的抖胸在你面前。
1: 对，然后其他团好像还有那种特别的嘉宾，可是我不知道嘉宾到底是谁，多特别，
0: 所以就是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谁。
1: 对，特别嘉宾是 Seventeen， 没有，大家都去当兵。
0: 不会啊，可以小分队啊。
1: 靖康跟 Joshua 他们终于要来小巨蛋， yeah. 所以他们会不会这次当特别嘉宾就先来场看？
0: 那个、
1: 想太多了。
0: 当特别嘉宾，维里安跟 Joshua 同时登上台，然后唱中文歌，
1: 那我会尖叫爆哭。
0: 真的哦。
1: 好啦，应该是不会，
0: 因为你要把你的眼睛睁到最大，然后就是好好。
1: 我坐在三楼。
0: 哦，你坐在三楼。
1: 但我会吃速攻蓝莓。
0: 哦、OK，
1: 对，
0: 让你的眼睛超清晰，
1: 对，
0: 然后记得戴上隐形眼镜这样子，
1: 对
0: OK， 然后我们今天一样介绍是英文歌曲哟。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就会分享一位歌手他的歌曲啊，还有这些歌曲背后创作的过程。
0: 没错，然后因为我们就是今天是一，我们上礼拜第一了嘛，所以这礼拜已经是一了，不是上礼拜啦，
1: 之前
0: 上一集的英文歌手，所以这礼拜来到了
1: E， 因为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下来的开头。
0: Yes， 一一一，
1: 对，
0: 一一一一，利亚物子，
1: 对，没错。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加拿大的创作男歌手伊利亚物子。
0: 耶，没错，就是呢，因为他有一首歌，就是我们第一首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24/7/365的英文
1: 24/7/365
0: Yeah，
1: 就是一天有24小时，一周有7天，然后一年有365天。
0: 对对对，有一种说法会说247，那时候我还不懂247到底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无时无刻都爱着你。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在客服上面的话就代表说他全年无休，他一个小时每一周每个小时都有人在接账，所以会有247这个讲法。
1: 没错，
0: 嗯嗯。
1: 然后伊利亚·伍兹是1994年出生的，
0: 哦，也算蛮年轻的耶。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就是这首歌 24/7/365，
0: 嗯，
1: 现在就是对，在上海平台上就超红，而且这首歌他的描述歌的时长刚好就是2分47秒，
0: 哇，
1: 细节，
0: 哇，细节，
1: 更浪漫了，一定是有想过，不可能刚刚好做完这首歌，然后，
0: 我觉得这一定是有想过，
1: 对，
0: 嗯，这是有那个巧思在里面
1: 的，
0: 对。
1: 然后他小时候在加拿大出生，就是他的父亲是个音乐人，然后还有木匠，反正他就平常他爸爸都会教他弹吉他，
0: 哦，
1: 所以他就觉得说，哦，我以后就要当歌手。
0: 哦，他们是有那个音乐基因的，
1: 对，
0: 嗯，然后爸爸还是从小就给他灌溉，所以他就有那个从小就有歌手梦这样子。
1: 没错，
0: 嗯，而且就算是从小歌手梦，也是要有家人的支持，就是而且也要有这个天分，所以他也算是还蛮厉害，然后就真的让他长大后就追随了他父亲的脚步，成了一个歌手这样。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当时啊，在大学的时候有遇上另外一位歌手叫 Jamie，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有一起合作，
0: 哦，
1: 然后也有参加加拿大的音乐比赛，然后还有获得冠军。然后他们之后他跟那个 Jamie 他们其实也有发行过几首单曲，还有获得最佳新人团体的肯定。
0: 哦，新人团体，
1: 对，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嗯，就是伊利亚·伍兹他就跟这一位 Jamie 就决定我们要分道扬镳，
0: 啊，就他们各走各的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0: 嗯，不然如果我们都一直一起，我们可能就是想什么东西都要想到对方，为对方着想，
1: 就是一个团体，
0: 对对
1: 对，
0: 对，团体不可以就是自己想要做什么决定就做什么决定，
1: 对，
0: 不可以太武断吗？这样子，
1: 哦，就是你要合作沟通配合，
0: 嗯，对
1: 对，
0: 虽然说可能都很和谐，但是我一定势必要舍弃一些东西，
1: 对
0: 对对对，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就可以更无拘无束这样，
1: 确实，嗯，对，反正他们之后就是各自发展个人的事业，然后伊利亚·伍兹他也创立他自己个人的音乐厂牌，哦，
0: 哇，好厉害哦，
1: 叫做 Demos Wave Music Group，
0: 嗯嗯嗯
1: Wave 档，
0: WAVE 党，欸，对，因为他是点 WAV，

0: 对，
1: 然后反正他就是自己创了自己的音乐品牌，然后自己经营自媒体啊，在 TikTok 上面就是分享很多制作音乐的那种过程、哦、反正就是大家现在看华这种短影音也可以认识到很多歌手。
0: 对啊，确实，而且就是你的音乐可能可以广泛的被用在一个套一个模板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就会被广大的流传。
1: 对，
0: 所以其实短影音这个东西也是还蛮可以散播出去你的音乐作品的。
1: 真的，现在网络的威力很强，
0: 真的，你黑红嘛也是红，然后就是被骂也很快、嗯、然后传播出去也很快，红起来也很快这样子、嗯、对，有好有坏。
1: 对对啦，有好有坏。好好的善用它，但不要沉迷它。
0: 对啦，不要沉迷它，我现在又有点太沉迷了。
1: 我还好，我反而短影音现在还好。 我都是喜欢追剧的话啦。
0: 哦，追剧的话好像就没差嘛，因为就是以前就有追剧这个文化，不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
1: 对对对，短影音是现在就大家可能注意力就看这种短短三十秒无聊
0: 的
1: 这种，
0: 我真的觉得我的注意力变短了耶，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朗读，不是朗读啦，阅读大量文字，我觉得我需要可能一年逼自己要读五本书这种感觉嘛。
1: 哦，那就是从小目标开始的话，
0: 可能没有耐心，没有耐心看很多。
1: 可能现在五年读一本书这个目标。
0: 可能需要哦。
1: 对，那这首 24/7/365 的就是在讲我无时无刻反正就是想要陪在你身边这样子。
0: 嗯，没错。
1: 然后而且他这首歌有加入他对他妻子的那种爱情的感情。
0: 哇，好浪漫哦。
1: 对，真的就是希望我无时无刻就永远可以陪在他身边，然后从我们认识的那时候一直长久走到永远。
0: 对啊，确实，因为都结婚了嘛，你就是要跟他相陪相伴一直到最后。
1: 真的，他们是在2024年7月办婚礼的。
0: 嗯，是不是刚好也
1: 是
0: 七？然后24年7月，然后现在要播的歌也是24/7耶！哇，
1: 对，真的是太浪漫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Ilya Woods 的 24/7/365。

0: 浪漫的歌哦，
1: 没错。那刚刚听到这首这么浪漫的歌曲，下一首也要介绍的也是一首非常浪漫然后又温暖的一个歌曲。
0: 是 Last Girl，
1: 对，
0: 最后一个伴侣的

0: 对，然后在河畔相聚，所以在河畔啊，然后两个人啊就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可是他们就会突然想到，就想说哦，那这个人可能就是我想要牵手西，就是走下去最后一个，我不会想要再谈下一个
1: 了，你就是我的最后一任。
0: Yes，
1: 也是第一任的这种
0: 也不一定是第一任，但是这
1: 一
0: 个人就会让
1: 你是对、嗯、就决定是你了。
0: 哇，突然有种想求婚的感觉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嗯。
1: 然后他这首歌就是在讲他们在一个河畔嘛，然后一起看着夕阳、
0: 嗯、
1: 然后一起在这种夏日瞬间，就是仿佛时间都为他静止。
0: 哇，那真的太浪漫了吧，像偶像剧一样的那种感觉，
1: 慢动作的那种。
0: 对啊，这偶像剧里面才会有吧。
1: 对，反正他们就是互相都觉得说自己就是那个、嗯、我会被你带回家的最后女孩。
0: 哦，
1: 就是对，我要是你最后一个的女孩、
0: 嗯、
1: 然后你也是我最后一个，
0: 就是另一半这样子。
1: 对，
0: 對、嗯、这样子的话真的会有那种就是可能会在某个瞬间吧，你会觉得说哇，真的有可以跟他走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对，就像之前你看那个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一加一嘛，他们求婚是在那个爬山嘛、
0: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
1: 爬富士山吗？
0: 对，他们爬富士山、嗯、然后我那时候反正他们的影片我都看到哭、欸、就是不管是富士山那个影片，但是自从富士山那个影片到他们真的结婚也隔了一阵子。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在真的结婚前又发一个就是在婚礼上面要放的影片、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们坐下来，对，然后第一视角，然后就说什么她是我老婆，然后她叫什么什么、
1: 嗯、
0: 然后就开始那个画面跑一大堆那些浪漫的剧情啊什么的，就哇好浪漫哦，然后眼泪就流下来。我超会帮别人共感的，看别人陌生人求婚看陌生人结婚我都会哭。
1: 是，
0: 对，就是这感觉就很甜蜜很浪漫这样子。
1: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浪漫的 Ilia Woods 的Last Girl。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耶、yeah,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Last Girl》。
1: 没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Where We're Going》。
0: 对，那这首歌呢，是在他2023年8月20号所发行的 EP《Bright Orange Everglow》里面。然后这个 EP 里面有收录五首歌曲。
1: 对、嗯，那这首歌也是，反正他的歌都是很浪漫的情歌。
0: Yes.
1: 这首歌是在讲原本可能对爱情你会有害怕、有恐惧，
0: 可能你被骗过什么之类的，你有受过伤之类的、
1: 嗯。但是直到说我在遇见那个对的人的之后，
0: 你才会知道说，哎、欸，原来爱情是这样子的，原来我是可以不用受伤害的那种感觉。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觉得说，哦，我是可以。那个跟他一起共度未来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就是
0: 很浪漫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这个人，
1: 对，就是因为他出现我的世界才有了亮光、嗯、所以就是说要去哪里 where we going 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有你在，你的陪伴就是最棒的，
0: 就是只要跟着你，我要去哪里我都 OK 这样子，對，就很浪漫、欸、
1: 真的，
0: 就不是说我可能因为、爱情里面要可能送花啊，然后准备礼物啊，精心一直想着一些什么小确幸啊、嗯、那叫什么，就小礼物小惊喜，
1: 嗯，
0: 但可能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只要有你的陪伴，
1: 对，我们就算平凡的生活也是很充满幸福这样子，
0: yeah, 对对对，没错，
1: 真的是很浪漫，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Ilya Woods 的 Where Are We Going。

0: Where are we going?
1: 对，没错，
0: 来自那个 Ilya Woods 的歌。
1: 没错，然后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Could You Love Me?
0: 对，然后是收录在他2025年的专辑 Can We Talk 当中的歌。
1: 哇，这张专辑里面有11首歌曲耶。
0: 对，
1: 嗯，是一个还蛮多首歌的，让大家听到饱的一张专辑，
0: 完整的一张 album。
1: 对，没错。那这首歌呢，就已经就不是一个很那个温馨浪漫的歌曲了，要来讲一下一些酸酸
0: 的
1: 歌，
0: 对，
1: 一些爱情也是有痛苦的一面的歌曲。 对，
0: 对，
1: 不是都很顺遂的。就是说这一首歌呢，是一个很酸啊，很委屈啊，然后有自己很强烈的反省，也有一些控诉的一些歌词在里面。因为这段关系是一个很失衡啊，不对等，然后一直在我可能伴侣或者是我就是有那种很自私很忽视，然后我内心就会觉得说哎，又来了，又这样子，又只想着自己，然后我都要配合你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因为我又很爱你，我又不想要让你生气，
0: 所以 就会委曲求全的
1: 那种。 yes， 然后就会很痛，就会觉得说可是这跟他谈恋爱的过程中我好像又没有到很快乐的那种感觉嘛。
0: 所以他就会问对方说 Could you love me， 就是你可以爱我像爱你自己一样嘛，就你不要那么自私啦。
1: 嗯，因为他真的都把自己放太重了。嗯，然后感觉好像就像一个工具人一样一直被使唤。
0: 对，
1: 嗯，
0: 就是比较现实面的歌。
1: 确实，就是好像有时候会把对方可能另外一半在就是谈恋爱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好像因为他，你知道他喜欢你，你知道他不可能跑走，所以我就是使命的，就是那叫什么，使唤他，然后就是一直叫他帮我做什么什么事情啊，理所当然的那种感觉，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这样子。然后这样就会很容易吵架。
0: 对，
1: 然后久了久了也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都是这样被对待。有时候可能热恋期还不会察觉到说我是被当工具人，可是这个处境如果久了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有就是崛起的时候。那工具人会反抗，
0: 真的，
1: 他说你不会自己拿哦，
0: 就还是要讲开啦，如果为了感情长远的发展来说。
1: Yes， 没错，什么事情都是要讲开。
0: 那就一起来听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Could You Love Me。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I Miss You 这首歌。
0: 哇，又是一首就是有点伤心的歌曲。
1: 对，想你了，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就是想要去挽回一个人，
0: 哎呦，想要那个复合了。
1: 对，他就是会问他说，我们是真的结束了吗？然后哦，我真的很想你这样子。
0: 哈，但是不行。
1: 对，就虽然说你知道对方就是不可能了，可是你还是会希望说，哦，他会不会打给我或是怎么样。
0: 哦，然后还是会可能在家里看到什么东西就会想起他，我们两个一起走去夜市就会想起他，哎，我们一起逛过这个夜市，一起在这个夜市吃过什么这样子。
1: 对，但可是 他也是你的生活的回忆的一部分啦。
0: 嗯，然后你就会不断的想起他。
1: 对，
0: 然后就会想说可不可以回去，因为我真的好 miss you， 好想你这样子。
1: 对，但是感情也不是就是求得来的啦，就跟追星一样。
0: Yes， 没错，而且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对不对？哦，金敏奎当兵了，在喜欢别的欧，对，喜欢别的欧巴。
1: 金敏奎送阿弥的，对，最近就是喜欢郑有荣有点大于金敏奎，因为金敏奎就没有，他完全其实都没什么消息耶，他也没发
0: 他后面会发他那个啦
1: 什么的。哦，对，但他有准备了，他之前有。就是当兵前录好的一些 vlog。
0: 嗯哼嗯哼，
1: 对，然后已经有小预告。
0: 欸，一般的人就是当兵的时候还是休假会发一下 Weverse。 哦，
1: 对，就是发文祝中秋快乐。哦，这样。然后之前 Hoshi，嗯，因为他是那个跆拳道队。
0: Yes，
1: 跆拳道，所以他常常会有公演或者表演，然后他可以用手机的时间比较多。
0: 哦，
1: 所以他有时候会发一些就请大家来支持那个他们的公演什么
0: 的。哦，来看看表演这样子吗？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也会发一些照片。
0: 哦，那好像还
1: 行。他最近脚受伤了。所以
0: 他脚受伤了。
1: 对，哎，你不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哎。
1: 他那个韧带还是哪边？
0: 啊，因为踢太用力吗？
1: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以前一直都有伤，
0: 有
1: 嗯，然后
0: 旧伤复发的那种感觉。那这样怎么办？在里面有没有获得很好的？
1: 所以 他手术完就是先休养，所以他这一次的公演就没有要参加。
0: 他还跑去做手术，这么严重？
1: 对
0: 啊，
1: 就觉得啊，好伤心。
0: 对啊 ，so sad。
1: 对
0: 啊，原来是这样子。那他也是马上就发公告说他受伤了，然后叫大家不要担心。
1: 对，他是十字韧带断裂
0: 啊，听起来就超痛的。
1: 对，
0: 哎呦，
1: 真的，所以之后还是要稍微要复健啦。
0: 嗯，真的是要好好小心自己的身体耶。
1: 对，
0: 相信金敏奎在里面应该哦，而且他是做
1: 替代役，因为他也是膝盖有伤。
0: 嗯哼嗯哼，所以应该是还好啦，是公务的那种。
1: 对，公务兵。
0: 嗯，那应该可以练就很好的打字技巧。
1: 对， miss you 了。
0: 哎，你 miss you 没有，你现在一点都不 miss you， 又有新欢了
1: 啊。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I Miss You。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 Summertime Ego 这首歌。
0: 对，没错， Summertime Ego 这也是一个有点酸酸的有点苦苦的一首歌曲。
1: 对，就是Summertime 就是一个夏天结束的、嗯、所以你这个感情就有点像是季节性的那一种，就是对
0: 因为就是 summer 嘛，结束，然后在 summertime 以前的那种感觉嘛。
1: 对对对，嗯，然后他就是把那种夏日的热烈还有可能秋冬会比较冷漠的这种感觉做对比。
0: 哦，确实在冬天的时候冷冷的寂寞的时候就会想要有人陪。
1: 对，
0: 然后但是因为你们已经就是分开了嘛，
1: 对，
0: 然后所以就会觉得有点伤心，
1: 就是这段感情就有点像是大哥嗯，对，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娱乐嘛，就是你可能用完就丢了，就是你只是一段
0: 一个季节的概念。
1: 对对对对，
0: 就有、
1: 就是、
0: 有实现的，
1: 对，会换季嘛，你感情也会换、
0: 哎、
1: 然后最后就是哦，就是再见啦，然后对方也就是没有要理我就算了、
0: 嗯、
1: 对，
0: 你 miss you 他也没有用，他已经跑去找下一个要玩的对象了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他最后就是知道说、嗯、哦，算了，我也不想再被你一读不回，我也不想
0: 成为你的，他有清醒了。
1: 对对对，就是算了没关系，就是我 OK 反省自己嘛，也不是啊，就是
0: 也不要就是说可能他最后还

0: 是
1: 感情就是有来有去
0: yes 他总是得释怀，总是得走出去，而且他就这么坏的对待你了耶，你就不要留恋在这个感情上面了、啊、
1: 对
0: 对啊，他都对你这么的不好，你应该去找一个工具人，像刚刚上面讲到的那个没有啦
1: 对啦
0: 反正就是不要让自己不开心，
1: 对
0: 对，谈恋爱就是要开开心心，
1: 没错，那就来听这首 Summertime Eagle。

0: me go。刚听到的就是 Summertime Ago，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2: 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Ilya Woods 他的 The Way That We Started。
2: 然后 Taylor 就是直接刮胡把泰勒斯的名字放在他的歌名里面
0: 了，对，因为这首歌是他向泰勒斯的致敬的歌曲，
2: 对，没错。然后他除了就是向他致敬以外呢，就是这首歌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的中文歌名意思就是直接是说我最初刚开始我们刚开始的那个样子嘛，我们最初的那个样子嘛。然后呢他的歌词里面是放了非常多泰勒斯他歌曲的歌名在这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旋律也有巧妙的就混在里面这一首歌当中。 对，然后所以就是虽然说也不是虽然说啊，就是在泰勒斯的歌名里面呢又呈现出他这一首歌曲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镶入在他这一首歌当中，让很多泰勒斯的粉丝都非常的喜欢，
0: 就是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又致敬我喜欢的歌手的歌，
2: 对，然后也让很多可能原本不是他的粉丝是泰勒斯的粉丝，然后也看到他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歌曲这样子，
0: 对，
2: 然后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泰勒斯也是做了非常多跟爱情有关的歌曲嘛，然后所以就是不管是爱情的酸甜苦辣都可以用泰勒斯的歌曲去带过，
0: 对，
2: 然后谈恋爱的开始也可能都是泰勒斯陪伴着你这样子，
0: 就是
2: 对
0: 情侣就可能一起听泰勒斯长大啊成长，但是可能

0: 最后就没办法回到那个当初样子啦，就可能还是会有分开现实的一些因素。
1: 对，所以就会回头望向过去的我们，想说有点想要回去我们刚开始的那个样子，因为刚开始的爱情可能肯定就是最美好，然后两个人都刚开始见到面嘛，热恋期的那个时候，对，所以这首歌就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意思。所以等一下如果大家听的话，就可以听到什么 Cool Summer 啊，
0: 就感觉對歌词怎么好像有泰勒斯的感觉。
1: 对，然后还有 Love Story， 就是那一些很经典的歌名都在那里面。
0: 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泰勒斯，但已经想不起来是
1: 哪一
0: 集了，第一季的哪一集。
1: 对对对，想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想 T 的时候就不可以再讲一次泰勒斯了。
0: 对对对，会有不同的 A 到 Z 的歌手。
1: 对对对
0: 对，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The Way That We Started。 Thank you.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The Way That We Started，
1: 真的是一首也是那种很轻快小清新的感觉，
0: 对，就是淡淡的，然后让人很放松，可以听着他的歌曲，就虽然说我可能听当下不知道他英文歌词在讲什么意思，但就是还蛮舒服的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啊，然后还有他的旋律这样子，
1: 对，
0: 嗯，没错。
1: 然后他在去年就是有第二度登台啦，
0: 哦，有来台湾，
1: 对，所以就是希望未来可能还会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台湾走走玩玩，
0: 嗯，然后票房都卖得很高这样子，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台湾就是如果夏天来，可能大家会吓到说 Oh my god， 台湾怎么那么 hot？
0: 哦，你说他会吓到吗？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

0: 的人都很热情，然后开演唱会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会很享受。
1: 你是说 weather 很 hot， 然后人也都很 hot 吗？
0: 对，
1: 很有气氛这样子。
0: 对对对、嗯、所以就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多多来台湾，然后台湾有很多盘子。
1: 哦，对啊，真的就是外国人来台湾开演唱会都好贵。
0: 哦，对，真的就是像是那个火星人嘛、嗯、明年也是、哦、
1: 超贵的，
0: 在高雄、嗯、对。
1: 但是火星人的演唱会感觉这辈子可以去一次，就是他
0: 的
1: 对，就是他跟你平常听他音乐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
0: 现场有不同的感觉。
1: 然后他超爱跳舞的、嗯、因为我看我同学之前去看过一次嘛，然后他的那个拍他、嗯、我就觉得哇，感觉就很嗨，然后他还会变换唱出很多那种演唱会版本、
0: 嗯、真的现场听会不一样、
1: 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演唱会这种那个歌手的可以去听听看、嗯、如果说他演唱会他都可能会唱的跟音乐就是平常耳机里面听的那感觉不太一样， 嗯才有那个花那个钱的意义啊，不然我就付串流钱就好了。
0: 确实，
1: 对啊，就是他本人唱在我面前唱给我听，然后我欣赏他那个帅气的脸庞啊、嗯、然后还有听一些就是演唱会版本，
0: 对、嗯、所以希望伊利亚伍兹未来还有机会再来台湾。
1: 对，没错，然后再出新的专辑这样子。
0: 没错，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然后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0: 没错，那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韩国的男女混声团体 All Day Project 他们推出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Crash 的同名主打歌 Crash。
1: 对，没错，就是他们是最近真的是很新很新的新歌、嗯、然后他们这个专辑也有先发了一首那个先行曲，
0: 对，
1: 然后也是让大家都是蛮喜欢的。
0: 对，
1: 然后这几天发的这一首 Crash 也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因为就觉得说、嗯、哇，他们难得回归，然后也是给了粉丝们一个这样子很好听的一个作品，然后没有让大家失望
0: 的
1: 那种感觉。
0: 因为他们就是很有气场的五个人、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当不同的音乐啊还有强烈的个性碰撞在一起，你就会爆发出更大的那种爆发力、嗯、
1: 对，然后他们 五个人、嗯、因为真的是很少数可以看到韩国团体是男女混合啊。
0: 对，之前有一团是 Card， 但是他们现在也要没有活动了。
1: 哦，真的哦。
0: 对，
1: 是那种单飞不解散、
0: 就是、
1: 还是要解散？
0: 哎、欸，我记得好像是要解散了吧。
1: 哦，就是因为也是出道一下下了吗？
0: 已经好久了他们。
1: 哦，我有印象，有印象，不是那个 CARD 是 KARD。
0: 对对对，
1: 嗯嗯，也算是有一阵子了。
0: 对，
1: 也是小时候吗？算小时候，国中、高中、国小的时候就有看过。
0: 对，就是经历过九年，然后最后是说就是要宣布解散了，
1: 就没有续约。
0: 对，
1: 到期了就到期这样子。
0: 对，
1: 嗯，然后所以现在就有这个 All Day Project， 也是算是还蛮，而且他们五个人都很有态度吗？就他们的风格就是很这种电子嘻哈一点点的那种感觉、嗯、然后都很有气势，而且再加上他们都是少爷少千金少爷们，
0: 真的每个人都是很有来历的。
1: Yes， 真的。然后所以他们现在这样子回归啊，然后带给大家这样的歌曲，而且 MV 现在也是大家都一直在疯传。对对对，然后配上他们的舞蹈什么的，
0: 真的，
1: 嗯，大家就很喜欢。因为整张专辑就是不只是这首主打歌，整张专辑都有那种不受拘束啊，然后很自由奔放也很有冲击力的那种态度、嗯、对，因为Crash 嘛，撞击不是说要冲撞出什么，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五个人然后一起打造出一个无拘无束啊然后自由奔放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我发现现在的那个韩团好像都很喜欢打这种不打破常规啊，然后对不受他人眼光，不要走传统 K-pop 再走的路的那种感觉。
0: 对，大家刚刚勘误一下刚刚讲到的另外一团 Card， 他们有说还希望会以这个他们的名字
1: 继续走下去。
0: 对、
1: 哦、
0: 但是大家还是要看未来跟公司的一些
1: 谈判什么的。
0: 对，
1: 嗯嗯，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是你说要继续就公司
0: 也是要。对
1: 对啊，公司可能也是要看到你的，
0: 而且
1: KPI、
0: 嗯嗯、对
1: 对，
0: 而且这种男女混声团体本来争议就会比较多，因为他又不是同一个性别。
1: 哦，
0: 就有时候粉丝就会吵

0: 一些就是小细节的那种东西。
1: 那说不定，欧巴们他们其实喜欢的是对方啊，彼此啊。但是粉丝们不是都还是心怀感恩，就觉得没关系，你们两个在一起，你们两个就是给我gay婚这样子。
0: 粉丝都是支持尊重
1: 這樣。对啊，那如果说以这样子的观念来看的话，那男女混身团体我是不是也可以接受？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给我结婚这样子。
0: 哦，但是会有比较多争议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怎么样？你们会不会
1: 觉得我才是正配？
0: 然后或是对，或是里面在谈恋爱的话，如果在对于你，
1: 你是一个工，你是一个工作，你怎么可以上班谈恋爱？
0: 对，
1: 哦的那种感觉，
0: 对，就可能会比较多小争议啦。
1: 好吧，为了避免这样子的纷争，公司也是需要就是回避一下。
0: 对，但是就是真的很久没有。看到有新推出的男女混身团，
1: 嗯，而且 All Day Patrol 他们的成绩也都很不错，
0: 嗯，没错，
1: 对，那就是用这一首 Crush 来跟大家说拜拜啦。
0: 这里是午茶旋律，
1: 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时兴广播电台 AM 79FM88.1 广播直播播出，
0: 然后在隔天也都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可以线上收听哦。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I just wanna keep the show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网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阿波，我是个喜欢听音乐的孩子。他有一句贝多芬说过的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但黑胶唱片也许我们从来不曾走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台湾80年代动感歌星，是知名的偶像歌手代表之一，那就是我们的曹曦平。

曹希平当兵时刚好进入义工队。1982年，曹希平以《野性的青春》走红歌坛，他一共发了5张专辑，包括了1982年的《野性的青春》、1983年的《热情的姑娘》、1983年的《九月星空》跟1984年的《沉然入梦》，以及2006年的《狂热》。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1984年的《沉然入梦》专辑的一首歌《撒旦天使》，让音乐带着你飞向黑胶的时代吧。

完这首歌，有没有和我一样感受到满满的年代久远的味道呢？突然好怀念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走在大街小巷，经过公园就会有阿伯在唱这种旋律的卡拉 OK。 现在时代转变，却越来越少听见这种声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0: 每周三早上十点，有我益康，
1: 有我元佑，
0: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你好，我是元佑。
0: Hello， 你好，我是益康。
1: 我们今天呢，现场就请来了在台湾非常有名。他们每一年都会出一张专辑，而且是集结了全台湾的高中生一起出的专辑。我们欢迎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制作人，我们先制作人逸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2026年全国高中原创毕业歌合集的制作人逸璇。
0: 没错，欢迎逸璇。逸璇也是我们的学长，所以我们欢迎学长 回娘家。当然，我们也有这次的主唱团之一的吉瓦斯同学。 Hello， 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吉瓦斯萨扬。
1: 对，很多人听到名字可能就会问是什么族这样子。
3: 我是阿美族。
1: 然后大家就会讲，阿美族这个原住民就很厉害唱歌。
3: 对对对，大家都讲啊。
1: 但是他是真的很厉害唱啊。
2: 没错，他是真的很厉害。
1: 对啊，因为 我有看到那个高校季的影片，就是他们三个人，你们三个都是原住民吗？
3: 对
1: 对，然后就三个都很厉害唱，然后他还有合音这样子，哦，三个人一起合唱，
2: 重点是他们讲笑话很厉害，讲笑话，讲
0: 笑话，
2: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1: 我觉得他们讲话真的是有一股幽默感在。
0: 确实，有幸在现场听一下你分享吗？就是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你觉得不能错过这个笑话
3: 哦。因为那天也是因为我们的可能是名字很特别吧，然后那个时候采访我们的人是派翠克
2: 、
1: 对，没有念错，没有念错，
3: 派翠克。然后就问我们说，哦，你们是原住民吗？这样我们就说对啊对啊，然后就问我们的那个一般都会问那个嘛，你是什么族？然后就大家就这样回答啊，因为我是一半阿美族一半泰雅族，所以我就说我是泰美族。
1: 哎呦，很厉害哦。
0: 可以
1: 啊，原来是这样。好了，那我们其实吉瓦斯之前是花莲女中，
3: 对，
1: 然后现在呢在哪里念书？
3: 现在在北艺大。
1: 北艺大念什么系？
3: 音乐与影像跨域学士学位学程。
1: 哇哇哇，
3: 简称 MIT。
1: MIT 不是麻省理工？
2: 对啊。
1: 真是很厉害，臭美太美族
0: 了。MIT
1: 啊，那我们其实也是 MIT 啦，我们是 Malaysian in Taiwan。
3: 哦，
1: 我们两位都是马来西亚人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三个都是 MIT。 那逸璇是什么？
2: 我是 Made in Taiwan。
0: 台南
1: 四位都 MIT 的。好了，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欢迎这两位，一位制作人，还有一位我们的主唱。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的最新的这个专辑。那当中的这首叫主打歌嘛，就叫做《飘》。
0: 没错，那《飘》这首歌啊，其实我听了之后，因为去年我们有采访学长嘛，然后也是一起分享了《慢行人》，就是之前一年的歌。那其实逸璇学长本身觉得这两首歌之间，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进步的地方，或者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吗？
2: 哇，我觉得每一年的高中生们的个性都不一样。去年的人他们比较就慢行人嘛，
0: 对，
2: 然后就是他们就想要每一步都慢慢来看，慢慢来做决定。但今年的同学，我觉得他们比较想要强调这个迷惘的感觉嘛，就是他们的副歌的歌词是任性的去漂流吧。
0: 对，
2: 所以他们其实是要强调漂流跟任性，用任性的态度来去漂流。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想要强调一个用一个很有个性的方式去迷惘，然后不要害怕迷惘或流浪这件事情。像我们的吉瓦斯就是从对流浪来台北嘛。我觉得今年的同学们的个性就跟去年完全不一样，蛮鲜明的对比。
0: 对，尤其是听感上更加觉得，就是他们会希望说，我觉得其实与其说漂流，感觉有更奔放一点的感觉。
2: 没错，就是曲风上面我们也从去年的比较抒情一点到今年就是比较摇滚的。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有点担心说同学会不会唱不来，因为对，毕竟摇滚的歌比较难唱，
0: 有挑战。
2: 对，有挑战。但幸好我们每个人只唱一句嘛。所以就大家拼拼凑凑在一起，其实是还是非常合这个歌曲的调性。
1: 我有听到吉瓦斯应该是唱那个副歌第一句，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就是第一段的副歌的第一句是他唱。

0: 就是最强主唱。
1: 没有，
2: 这个是。这是真的
0: 是我们这个全国高中生大合唱哦，就是每年都会有举办嘛，应该会固定每年吧。
2: 对啊，就已经从2012年到现在是2026年，对，
0: 14、15年，
2: 对，我跟他差14岁。对，反正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那我相信有很多高中快要毕业的同学，或者是你现在读高一高二的同学，有听过，例如说听过飘，听过慢行人，甚至听过风筝，听过启程，他们就觉得说，欸，那我自己毕业的时候我也想要写一首毕业歌，那如果还有这个活动的话可以来投稿。所以我当然希望可以持续的办下去啦，对啊，因为这很复杂，很多那个对就
0: 制作上很不容易，
2: 对，制作上不容易，然后还有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企划，我们每次会要去联络好多人，然后好多同学，甚至还会有学校有家长的问题，但还有个人职业规划的问题，
3: 所以
2: 就是我觉得蛮复杂的。但我相信每年投入这个活动，然后喜欢这个活动的学长姐也是一直都有的，所以未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会继续办下去的，会有很多人力量一起来支撑这个活动。
0: 刚刚我们也是在楼下的时候，就录音室楼下，我们就遇到了
2: 对呀、啊。
0: 之前的学长姐，
2: 天哪，这就是桃李满天下。
0: 是，我觉得易璇应该很感动吧，就是你去到哪一间学校都有你曾经带过的这些主唱啊、
3: 学生
0: 们啊。
2: 感动吗？我会觉得自己很老。對，因为我上礼拜刚好去中立那边，然后经过了一些高中，例如说我经过了，那是哪一间啊？志平吧，
3: 志平高中。
2: 然后想说，这间我有认识的学校，他们有来报名过，我还记得是谁，我还传讯说，你学校是不是在这里？就觉得我现在经过每一间高中或者是大学，都会想到说，谁现在读那这里，然后谁是这里毕业的，我就觉得，没想到我的脑袋可以记住这么多，不一定很重要的讯息，但就对，觉得现在到处都有认识的同学，
0: 对，因为一届就有很多个人，然后你几乎每一届都大概都记得这样子。
2: 对，
0: 证明他们带给你很多麻烦。
2: 对，但他们刚看到我应该还
0: 很高兴啊，
2: 他们
0: 就真的是很开心，然后就跟你真的处得很像朋友这样。
2: 那代表我做人成功啊。
0: 是啊是啊。那吉娃是你第一次听到，你应该有听过风筝吧？
1: 有。
0: 对，你那时候几岁？
2: 他在保温瓶里。
1: 那是我不知道大概国小吗？
0: 14年前，
2: 没有，因为我唱的时候我18岁，然后他跟我差14岁，所以他那时候是4岁，但他4岁可能不会对自己听过的歌有印象，所以对，应该是国小
0: 才听到。所以你对想要参加这个全国高中生大合唱是什么时候开始想？
1: 是那时候会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是因为我朋友有传给我，这个活动的资讯，
0: 已经到高中了。
1: 对，已经到高中才
0: 高三了
1: 才知道。对，国小就觉得说，我是真的有想要参加，我觉得这个很酷，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离我很遥远，所以我就没有在，就是没有很关注这个东西。
2: 国小也离我很遥远，
3: 就是每个国小生会憧憬有这样子。
0: 所以你在学校就是一直唱歌，然后大家听到有这个高中生大合唱就发给你这样。
1: 对、
0: 你在学校目前是现在在北艺嘛，你主要负责哪一块？
3: 就是主要的修课
0: 方向，你想要的。
1: 现在好像还蛮广的，但是主要是因为我同学嘛，就是来北艺的大家都太厉害了，各个都有自己的那个专长，有的可能以前是那个叫什么音乐班，对，所以他们的可能主修科目像是钢琴啊或者是什么长笛啊之类就很强，所以我就是跟他们相比之下，我就是弱了很多。
3: 也没有啦，专业歌手啊，就应该是修你是修声乐吗？
1: 也不算啦。就是他没有主修，但主要上课的时候还是负责 vocal 的部分比较多。
0: 好了，所以还在探索阶段，反正有大学四年嘛，就慢慢探索这样子。
1: 没错，
0: 就是很符合他们的这首歌曲，就是飘，
2: 很
0: 勇敢的先去飘，然后飘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今年2026年的全国高中生大合唱《飘》。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我们四星实时行来了两位大来宾，我们要先欢迎易璇学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大合唱的制作人易璇。
0: 没错，我们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高中生大合唱的这位主唱，我们有请吉瓦斯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莲女中毕业的吉瓦斯萨央。
1: 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他们今年高中生大合唱的这首叫主题曲吗？主打歌，
2: 主打歌，
1: 主打歌叫做《飘》。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飘？有没有想过，就是特别选三点水的飘，还是风字旁的飘？
2: 这个原本这首歌其实不叫飘，叫做瓶中信。
1: 哦，就是

0: 漂流瓶的，
1: 对，其实就漂流瓶，对，但就是因为我们的歌曲很摇滚嘛，如果叫做瓶中性或漂流瓶，感觉这个
2: 太文青了，
1: 对啊，就变钢瓶了，就很不搭，所以后来想想，原本有想说要叫什么漂流记啊之类，就是去取一些好像跟音乐记，就对，有一种有冒险的感觉，但最后权衡之下，我觉得漂可以代表更多的元素，对，它可以是漂流，它也可以是很率性的去飘荡，就是有很多元素，它可以是酷的，它也可以是比较负面的，所以我们最后综合大家意见，觉得漂可能是就是集合了最多元素的歌名这样。
0: 嗯，所以是选在水上，在海上漂比较冒险，
1: 没错，
0: 多过于可能像你的风筝是以前的风的漂，已经漂过了那个。
1: 对，因为今年的很多元素其实是跟海水有关的，因为毕竟一开始是想要写瓶中性，对，所以他们有很多，例如说。他们原本是把自己就是自己就是瓶子，那里面的信是他们的信念，那这个瓶子在漂流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裂痕啊，或是有一些进水被汗水或泪水各式各样海水打湿，那我们的信念被打湿，但是有皱褶，会就是没有那么平整，但没关系，它可以 变成翅膀，在歌词里面是这样写，对，所以它原本是就是完全就是瓶中性，对，但后来觉得瓶中性就不符合曲风，所以后来才调整了歌名。哦，
0: 但这个创作理念是你们想的吗？还是同高中生
2: 集思广益？
1: 对，就是我们会分成作词组、作曲组、MV 组、主唱组。对，那我们每年的这首歌的最一开始，就是从词组的同学他们会聚在一起讨论，说今年我们想要讲什么故事。对，我们这群人共同的记忆或我们同样想说的话是什么？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其实我很少干预，因为我发现我干预也没有用，
2: 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
1: 对对对 对，就是我想说，哎、欸，这个好像比较好。他们说，没有，对，那个就是，对啊，我可能讲很多话，他们觉得是死语啊。对啊，就是对，有一点差距，所以就是他们自由讨论。那虽然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但我觉得每年都可以讨论出一个真的就是符合这群人想要讲的话。
2: 哦，那其实因为我们蛮好奇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制作团队其实相当庞大嘛，然后像逸璇刚刚讲的，就是分成作词作曲然后主唱，那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可能主唱的吉巴斯三阳同学，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意见可能是没有办法同整完全部人的，比如说可能主唱会觉得这个词感觉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你们觉得要换，但是作词主就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啊，会不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来回？
1: 他本来想唱一整首啦。
3: 对啊，他不让我唱，先妥协。
0: 有没有哪一个词你觉得唱得怪怪的，
2: 或者是什么你觉得有自己的想法的？
3: 没有啦，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写得很棒。
1: 是吗？
2: 真的吗？
3: 真的，你不要给我
0: 忘掉。好像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的。
1: 因为我觉得主唱组已经就是他们比较像是接收讯息的人了。对，因为主要在负责这个创作的通常就是词组跟曲组，那影像组会在里面会有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要去根据歌词跟曲风来去拍摄的，这个是会有影响。那主唱组呢，必须说我觉得他们就主要来贡献他们的声音的，对，他们把他们的声音fit进这首歌里面，然后每个人去找到最适合他的音色发挥的那一句，所以我觉得主唱组的话可能意见比较少，当然会有一些男生来说为什么那个那么高，
2: 很难唱。
1: 对，
3: 真的蛮高。
1: 对，但因为我们有男生有女生，所以我们定 key 上面其实是有点矛盾了。
0: 确实，
1: 要让女生唱得舒服，男生就不会舒服；要让男生对，所以最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大家都不舒服的，
3: 非常非常
1: 对，大家都不有怨，
0: 就是很高那种吗？
1: 应该是这样讲。其实从风筝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男生的 key 都会偏高，那女生的话就是以舒服。好唱为主，对，因为对啊，因为如果女生要去展现实力飙高音的话，那男生就
2: 被掉
1: 就没了，对，
0: 对，
1: 那最后的权衡都是让女生可以有发挥，让他们的表情可以做出来，那男生有能力飙高音的人就来试试看这首大合唱歌曲，所以像风筝的时候。我唱哪一句？我就没有突然讲到我自己。对，风筝的时候我就是唱
0: 比较
1: 高的地方。对对，那今年幸好有几个男生也可以唱到这个高音。
0: 这样子吧。

0: 师在唱的时候，你就真的只是录那一句吗？
1: 还是会唱完整首？
2: 他一开始会先让我们差不多大概唱一下，然后可能应该是要抓适合我的部分这样，
0: 嗯，
2: 然后后面可能针对那几句就先录这样。
3: 对，我们会雕了，
2: 嗯，
3: 一定要雕，就是找到说，哎，他的音色适合，就是说他的声音，我们觉得在副歌第一句特别有
1: 感情，
3: 那种率性的感觉，那我们就会在那一句把它定在那里了，那我们就会开始去逐字。去照那个情绪去雕琢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对同学来讲应该是一个蛮陌生的体验，嗯，就是这个其实真的就是职业在录音乐的时候我们录 vocal 就是会这样子做，
1: 嗯，那计划是你 这是算你第一次自己录一个完整的作品吗？还是，你之前有其他录制歌曲的经验了？
2: 有是有，但是没有像这样这么的高级，
1: 哦，
2: 这么厉害。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只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室，然后可能前面有一个麦克风，
1: 哦，
2: 然后可能就是老师，我有另外一个老师，
1: 嗯，
2: 可能怎么做一些伴奏啊之类的，然后就这样录了，就是一个很简约的一个架设这样。
0: 所以是第一次进到录音室，
2: 对，算第一次。
0: 那个感觉是，
2: 哇，心脏的 doki doki 啊，很紧张啊，但是又觉得很期待这样。
0: 进到录音室应该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是不是？
2: 对对对，很安静。
0: 对，
1: 哦，那就是过程中会有很难的部分嘛，比如说一直被吊，哎，欸，这个字你怎么一直唱成没有那个感觉？
0: 然后再点头，再点头，两位都在点头。
2: 有
1: 哦，可以讲一下是哪一个部分吗？
2: 哎，欸，是哪一个？我有点是哪一个？
0: 那，你唱的那句歌词你还记得吗？
2: 任性的曲
1: 票
2: 六八，
3: 对，他一定记得。但我觉得是我们会希望他们丢各种可能性给我们，
1: 嗯，
3: 像我们到后面会有一些即兴的部分，
1: 嗯，
3: 我记得那时候吉瓦斯我们希望他唱超级高的东西，
2: 超高，
3: 对，因为，
1: 哦，
3: 对，因为如果这是男生很高的 key， 那女生要更高的话就真的是极限高的那种，
1: 嗯，
3: 对，那我们会去逼啦，我们会去探索，
2: 嗯，
3: 不要讲逼，
2: 嗯，
3: 那个对，
2: 探索，
3: 对，探索每个人的极限这样，
1: 嗯。
3: 那因为在录音室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1: 嗯，
3: 就是我们录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选择要出去或不出去，我们可以修什么的，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当然同学会很紧张，
1: 嗯，
3: 那我觉得吉瓦斯已经算是很不紧张的，
1: 哇，
2: 啊，真的，哦，
3: 对，欸，我们有录过紧张到发不出声音的。对，但不是今年的，
2: oh.
3: 对，我们不好透露，对，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跟他先聊天，对，然后最后才可以，就是他是比较放轻松一点，那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1: oh.
3: 对啊，他一进来就在聊天，
1: 很棒，哦，
2: 聊动漫啊，
0: 所以吉瓦斯在唱哪一个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1: 或者是有挑战要反复练习比较多次的，有印象吗？
2: 后面和音的算和音吧，
3: 嗯，
2: 对对对，就是后面和音的部分，
0: 嗯，
2: 它是真的很高。然后那时候呢，制作人呢，他就带我了探索了这个音域的部分。
3: 对，因为他其实做得到了，但是在他不熟悉的那个空间了，对，
2: 对，
3: 所以再多练习一下，说不定那个你们会有飘十年复刻版，啊，
2: 哦，
1: 最近就启程十年复刻版，
3: 啊，说不定啦，
1: 哦，
3: 希望。
1: 哇，所以就是一璇会全程陪同每一位的录制，
3: 欸，
1: 主唱，
3: 因为我们有不止一个制作人，
1: 嗯，
3: 我们其实这首大合唱我们用掉了
1: 四个
3: ，对，四个，
1: 哦，
3: 所以我不会说我全程在，
1: 嗯，
3: 就是我会应该这样讲，我因为外面同时有一直有主唱进来要录音，
1: 哦，
3: 所以我必须去外面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
1: 哦，
3: 去跟他们聊天，
1: 哦，
3: 让他们放轻松一点，
1: 哦
3: okay， 所以我可能会选。欸，我觉得这个同学，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先听过他们的音档了，
1: 嗯嗯，
3: 我会觉得，欸，这个人的声音我会想要进来听，欸，等一下我这样讲会不会有些同学就说，
1: 欸，
2: 对对对，
3: 为什么我那时候他没有进来，欸，好啦，对啊，我尽量都进去听。
1: OK
0: 所以吉瓦斯唱的时候你是有在听的？
3: 我在听啊，我在听，
0: 然后你就吊他，就是吊他，
3: 有人吊他，我在旁边，我在旁边那个手机那个录音。
0: 所以吉瓦斯在唱的时候你会担心，哦，如果我录音室里面我可以飙得很高，我就很用力的飙，然后到时候到那个高校季的时候唱不出来怎么办，破掉怎么办，会有想过吗？
2: 会啊，会，
0: 然后
2: 就是，
0: 没办法，被逼了，
2: 就是被逼了嘛，还是要探索一下，
3: 他们没有，他们
2: 没有选择，没有选择的余地。
0: 到高校季的时候，那时候唱的时候也怎么样？
2: 哦，人是真的很多，从那舞台上面看下去，是真的有震撼到。
3: 嗯

0: 因为紧张，还是有点紧张。
1: 所以你那时候高校季应该是唱两首吗？就是一首《飘》，然后一首你们花莲女中的
0: 毕业歌
1: 啊。然后花莲女中那个就三个人一起，就只是唱了，写的话是你们写吗？
0: 对，
1: 啊，也是你们写，
0: 就是全部都是我们自己负责这样。
1: 三个人，全部三个人，
0: 啊、
1: 哦，
0: 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啦，就是他有在旁边帮忙帮忙，
2: 专业专业，
1: 很厉害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写了这个毕业歌，就是真的目标就是进到全国高中生大合唱。
3: 是吗、我感觉不是、
0: 没有，那时候写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上一届、就是大家就是都会写嘛，可能就是什么六弦社会写啊，什么热音社也会写啊这样、然后我们学校会有自己有一个投票、然后投出什么今年的毕业歌这样、然后就想说哎、来试试看啊这样、然后就也是因为只有我们投啦，所以就刚好就是刚、好就是我们是今年的毕业歌这样子。
1: 郑义璇，你们在筛选这些歌的时候、你们的标准是？
4: 现在的标准跟我当年第一届是完全不一样。
2: 是越高还是越、
4: 我们当年风筝第一届的时候是有几位，就是他们有参加过全国性的一些社团或夏令营的人去做联络的、那他就尽可能联络到多少人就进到这个合集、当年我们是联络到15间学校，那到他们现在已经报名的学校是89间了，
2: 好夸张。
4: 在疫情之前是多破百间的、对，所以这89间我们一定是要经过某种程度的筛选。那我们不会去他们两阶段的投票，一个是网络人气票选，一个是他们在社团内他们去听的每一所学校歌之后投了30间学校可以投自己，就你觉得说另外哪29所学校的歌曲可以跟你一起进到合集里面、那对啊，我们在其中并没有去做就所谓的这种评审啦、就是交给大家的这个
2: 人气票选。
4: 对、那你们人气票选的时候你有找亲友来投票吗？
0: 有，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第一名是
4: 好像是台中一中吗、
0: 对对 对、哇，差距很大耶。然后因为一开始哦，大家就是宣传这样嘛，传什么家族群啊、班群啊、
2: 麦群，
0: 对，能宣传就尽量宣传。但后来发现好像真的差距有点大，后来半放弃。然后就后来那个什么投票就是结果出来的时候，发现刚好最后一所是我，
4: 他们是刚好冲过终点线的、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两阶段的投票就是为了要确保说你可能在第一阶段人气票选的时候你可能动员力没有那么强、但你的歌曲真的好听、其他同学听了歌曲之后觉得啊这真的好听，那他们、因为我们的比重是50-50、对，所以他们可能是在最后这个歌曲好听对，就大家都投给你。对，
1: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吉娃斯他们一起唱的花莲女中的日常。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我们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花莲女中今年的毕业歌，叫做《日常》。大家好，我是袁佑。
2: 嗨，你好，我是伊康。我们今天把《日常》的主唱吉瓦斯同学请到了现场，我们欢迎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吉瓦斯萨扬。
2: 对，我们当然还有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制作人易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璇。
1: 欸，我们今天呢把他们邀请来，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年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这首主打歌叫《飘》，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是怎么样进行的。其实这个活动一开始最开始就是易璇开始做的，对不对？
4: 应该说我们那一届刚好有机会有人愿意帮我们做这张合集，那一路就这样做了14年15届。
2: 可是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届啊，有没有就是 每一届的那种作品会让你觉得，其实他们都跟当初的你一样，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看见，然后你就一直在协助他们。
4: 很会问问题。
3: 问到
4: 了。对，就 我是2019年那一年第一年回来，因为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离开了这间学校，对，当完兵这样，然后回到了公司来在2019年是飞鸟的那一届的歌曲，那真的回来带自己的第一届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些人怎么跟我小时候
2: 一模一样
4: ，就是一样喜欢音乐，但是一样有那一股对未来有不安，但是又很期待的心情。我觉得那一份悸动是过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从19年到现在已经做了6年了，我觉得我不对，是6年吗？
1: 7年
4: ，对啊，7年了，
2: 是7年吗？
1: 19，
4: 那对，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虽然对我来说已经是好几届了，对，但对他们来说就是第一届，就是他们的第一次，所以我都尽量很有友善那个，对，对，善良。
1: 吉瓦斯 OK 吧？他应该善良。
3: 有啊，很善良。
2: 现场验证。
3: 有，他很善良。
1: 他有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吗？
4: 我有带他进去那个摇滚区啊，对不对？
3: 有。
4: 因为那个艺人
3: 很强，
4: 对，因为我们艺人就是表演那天很多艺人，所以他学生会有一个自己的摇滚区。
2: 哇，
4: 他进不去。
1: 就是高校祭当天，
4: 对，
1: 还有卢广仲这样，
4: 还有对胖胖团，还有公馆青少年，
1: 对
4: 呀，之类，对，有很多很多。
1: 我觉得真的易璇就帮助了很多学生开始慢慢踏入这个音乐圈音乐领域吧。
4: 我这样说嘛，应该说我会在这个阶段跟他们打好关系，对，因为谁知道他会不会是未来的，对不对？
1: 阿令这样，

0: 这个大腿还是得抱一下。所以就是他们未来如果他有想要在音乐上面，在流行音乐上面想要发展的话，其实 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希望他们可以把我们这边当成是他们的资源，当成是他们的人脉。对，因为像刚刚提到的公馆青少年，他们其实就是燕恩的就是 Lucy， 他是莱特那一届的主唱。
1: 哦，
0: 对，所以他们后来的专他们的 EP 跟专辑都是来找我录的。哦，对，那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哎，他们不是才刚毕业吗？就是刚录完毕业歌，怎么现在马上就有自己的乐团，然后马上要出自己的作品，然后去到全台湾大大小小的演出场合。
2: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这些同学，不管是喜欢影像、喜欢作词作曲、喜欢唱歌同学，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是我的朋友。
2: 嗯，
0: 对，那未来我们看能大家一起做出一些怎么样更好的音乐，或者想要玩出什么样的作品。
2: 嗯，所以其实这个作品就每一届都让最喜欢音乐的高中生聚在一起，
0: 没错，
2: 即使他们可能就是在当中互相认识彼此，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啦。
0: 没错，
2: 对，吉华是在这个期间有没有认识很多朋友？
3: 有很多哎，欸，
2: 对，
3: 就大家就是在后台啊，然后在等等的那个空隙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开始加 IG 啊，然后聊天啊，然后，
2: 哦，
3: 你来是什么高中？哦，真的假的？总之，
1: 哦，欸，所以是到就是高校季当天才会实体全部人一起见面。
0: 嗯，
3: 对，因为那时候
0: 几乎是啦，
3: 嗯，我那时候录主唱的时候，就大家就是一批一批这样。
0: 对，
1: 哦，然后都是一间学校一间学校
0: 来录，一间学校录，
2: 就来到台北哦。在这个当中，你觉得最交到朋友最开心的一个时候是哪一个朋友？
0: 哇，
3: 哪一个？这样讲起来没有啦。我
0: 讲你讲我是最那个，
3: 啊，
0: 最
3: 安全，
1: 對對對，
2: 最保守的
3: 易学嘛。
2: 啊，对了，其实我原本就是要 Q 回他 的我原本就是要 Q 回易学的。
0: 是这样子，花莲女中他们每次几乎都是三个人团进团出。对，
3: 哦，
0: 对，他们还有另外两个朋友，然后他们三个感情非常的好。对，然后他们三个自己就已经无话不聊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难会说到他一个人落单，然后去真的就是到处去 social 然后认识人这样。但大部分我会拉人过去说，哎，这是花莲女中，我认识一下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同学都偏害羞啦，对，大家都偏害羞，都会说什么这是爱
3: 爱人
1: 46%，
0: 对，那就都会说自己自己那个，所以我就会尽力的去把觉得好像合得来的人拉在一起吗？对，
1: 就很棒啊。
2: 我们刚前面就有聊到，其实你们两位相差的还岁数还蛮大的，
0: 没有没有，差一点点，
1: 一点而已啦，
2: 就是
0: 差一点点
2: 14岁这样而已，是不是？
0: 你属什么？
3: 属
0: 你属老鼠，
3: 嗯，
0: 我属狗啊，你看没差几年啊，
2: 差两年这样，
0: 再差两年，
3: 两年而已嘛，还好啊，还好。
2: 郑吉华斯，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年龄差距沟通上的困扰？
3: 不会，他活得蛮年轻的，
1: 易璇学长每年都在跟高中
2: 生混在一起，
1: 朋友都是高中生啊。
0: 我已经完全掌握他们在讲什么话。
1: 哦，高中生的语言你都
0: 没
1: 完全精通。
0: 我现在就是随随便便就什么他很坏，
3: 对，
0: 你看我都会。现在最流行的迷因我都知道，好不好？
2: 其实我们两个不会。
1: 完蛋了，我们这两个
2: 我们才是那个老的，我们真的是融入不
0: 进去的。你们要注意，要注意哦。如果你们开始觉得说，这现在年轻人这些东西到底在干嘛？你们就是
1: 就老了。
0: 对，你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1: 好，
2: 所以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吧？易璇，你知道，
0: 融入。但我觉得我幸好我不是说突然中断好几届，然后突然又，但我可能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对，
2: 哦，
0: 但是因为我每一年都更新嘛，就都有新的人，新的人那。对，我就因为我们都是 IG 好友，
2: 嗯，
0: 那他们分享什么，他们例如说他们现在最近很流行播四个朋友的那个因为有你啊什么，在那种宿营的时候这边播，然后这边跳那个舞，所以我最近也有跟他们一起跳那个
1: 舞。
0: 对，我觉得我是有努力在融入了，对，虽然脸不像。
2: 会不会担心可能到某个年龄阶段没有办法了？
0: 你这样真的是问到一个好问题，有时候我会觉得蛮累的。
1: 好，会累哦。
0: 对，
1: 要理解这些事情也是有一定的
0: 成本
1: 、
0: 啊，对对，而且有些东西我真的是跨博，
2: 在干嘛？
0: 但是我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一开始看不懂，但是看了两三次之后就会觉得，好像

0: 知道在干嘛，
1: 就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了。
0: 就一开始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对，但后面看到之后就觉得就开始这边嘟嘟，开始自己也开始玩，
2: 感觉好像就是在耍废而已嘛。
0: 有时候跟他们相处在一起，我觉得。这种闲聊啊耍废的时光可能是最珍贵的，
2: 嗯，就是勇敢的飘，
3: 没错，
0: 丢
2: 去探索，
0: 没错。
2: 好了，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吉娃斯在参加这个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然后甚至是现在从高中毕业了来到大学的一些心路历程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慢行人》。

0: 的我。欢迎回到世新时事新，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这个主打歌《飘》，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基巴斯同学，还有易璇学长啦。我们先再次欢迎他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基巴斯。
0: Yeah，Hello，Hello。
1: 我们基巴斯呢，就是在这个今年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主打歌《飘》的主唱之一，这样子。
0: 没错。
1: 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创作一首歌，叫做《日常》啦。然后现在就已经高中毕业了，来到了台北念书，从花莲来到台北，你感觉怎么样？
3: 非常的陌生啊，
0: 陌生的城市。
3: 对，有。
1: 那平时之前在高中的时候有来过台北吗？
3: 有，但是很少，没有事的话就不会上来啊。
1: 就是旅游而已吗？
3: 对对对，
1: 旅游啊，
3: 或者是就是因为我妈妈她娘家在埔里那边，
0: 埔里哇，也是有一点点远，
3: 所以有时候会从台北这样绕，经过台北的时候稍微Costco 啊什么IKEA 啊之类的。
0: 其实我觉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算是离家背景第一次这么久吗？会特别想家吗？还是还好？
3: 其实蛮想家，尤其是北艺这个充满着天才的地方，大家就是高手云集啊，你就有点太厉害，有点压
0: 力
3: 蛮大的。
0: 就是会常跟家里联络，打电话跟妈妈讲电话之类的吗？
3: 讲电话倒还好，但是会传讯息。
0: 传讯息，比较常传讯息。
1: 你会觉得在北艺好像没有你的一个小角落这样？
0: 哎呦，会这样哦。
3: 但大家都太厉害了，我真的哇。
2: 这么难过的吗？
3: 真的。
0: 没有同乡一起上去吗？就是认识的高中朋友啊，还是其他的？
3: 有一个国小的朋友，他也是跟我同校，但是因为不同系，所以能接触到的机会就很少。这样可能路上，可能他要去上课啊，我要去上课，就可能刚好遇到了，这样
0: 不简单。
1: 这样现在吃饭都跟谁一起吃？
3: 跟我舍友，
0: 舍友
1: 关系还 OK 啦，
3: 很好
1: ，OK 啦，
3: 很好，
2: 听起来
3: 真的很好，你别生气。
1: 宿舍几个人？
3: 四个，但是因为我们是两个同系的，另外两个也是同系的，这样，然后我都跟我同系的那个一起去吃饭啊。
1: 这样至少你有一个小角落，四分之一的宿舍这样吧。
3: 没错，
1: 可能四分之二啦，那个同系的也可以去一下，还可以睡一下他的床这样。所以其实你刚来到台北两三个礼拜对吗？就是生活上还适应吗？什么食物啦，天气啦？
3: 哦，天气那时候刚上来的时候，天气真的
1: 是
3: 让我蛮生气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只有带一双鞋子上来，所以
0: 好可怕。
3: 对，我只有带一双鞋子上来，所以就是只要下雨的话就湿掉，就
2: 大错特错，
3: 头痛
2: 你一定要不止，你要有雨鞋
3: 吗？
0: 雨鞋。
2: 对，最近这种天气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
2: 对，你平常你上次那个生气的天气才是常见的天气，
0: 已经很感恩了。今天的天气
1: 这几天天气还不错，真的。
0: 对啊，对啊。
1: 那学业上面就是很压力。
3: 对。
1: 目前都在学一些什么事情？
3: 目前哦，因为我们有分就几个核心，这样四大核心这样，然后我现在也还在
0: 课纲宣传了，没有
2: 四大核心，
3: 对，分四大核心，然后现在就是还在探索当中这样。
1: 以前有真的系统性的学过音乐吗？
3: 没有，
1: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
3: 所以可能就是不太适应啦，就是还在适应当中，
1: 然后就会遇到很多有学过的那种台北人呢、啊。对不对？他们很多应该就是从小有学过一些乐理知识什么的，
2: 会说什么？我现在我家里面是有什么器材啦、啊，然后那个麦克风用什么的，对不对？会讲这种吗？
3: 没有到那么的，
2: 没有
3: 这样那么拽啦、哦，就是可能他会说哦，我也有这个、啊，就
2: 那、你可以讲说，我有去录过全国高中，
3: 又会被讨厌。
1: 你班上会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合唱的吗？
3: 没
2: 有吧，
3: 没有，
2: 应该只有他一个。
1: 这名艺璇的这个影响力还不够。
2: 这没错，没错。我觉得他们班上可能很多是真的就是自己玩音乐的人吧。
3: 对，
2: 就是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他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家里面可能有些资源让他去用，买了一台好的 Mac， 然后一些界面，他就可以开始自己玩一些音乐 的同学啦。
3: 对，
1: 来到大学现在就处于很迷茫、很害怕的阶段。
3: 没错。

0: 然后就听回飘这首歌的感受会是什么呢？有吗？有很常听回去飘吗？
1: 会啊，还是会很常滑到、欸、我是真的蛮常
0: 滑到了、哦、不会特别瘦这样。
1: 哎、欸，嗯，
2: 对，但我觉得你喜欢唱歌，你喜欢唱歌吧？
1: 喜欢
2: 唱歌嘛？
0: 嗯，
2: 对啊，我觉得他已经赢在起跑点了。
1: 哎，
2: 对啊，毕竟他都已经认识就是录音室的老师们，所以我觉得。像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跟同学介绍我自己，
3: 嗯，
2: 我真的、欸，我一上台就说，他有听过方程吗？对，我就是在就直接讲，因为那时候做这个大合唱，
3: 嗯，
2: 我们是第一届嘛，所以大家就比较不熟，
1: 嗯，
2: 所以我就会顺便宣传一下我们的歌曲、嗯，但到现在好像就已经不是这样子，因为现在他们会特别害羞。会特别怕就是我讲这东西会不会不酷，或者是会不会被排挤还是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比较
3: 想比较多一点，
2: 对，他们会有一点不太，就要等同学发现，
3: 嗯，
2: 就同学说哎、欸，我好像在哪里有看过你，还是我在哪个东西上面，他对，就说啊，对，我有唱这样，所以
1: 谦虚啦，
2: 对，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2: 你今天就回去要拍个影片大家有听过2026那个吗？对，结合影像跟音乐，你就宣传一下自己，你就变成戏上的
3: 焦点。
2: 对，
1: 我没有很想安安静静过完大学四年了。
0: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闪闪发光，你再低调下去确实很难被发现、
2: 啊、不要那么低调啦，
0: 所以我们现在吉娃斯就处于飘的这个阶段、
1: 嗯、
0: 然后未来没有目标，
1: 有啦，有
0: 稍微有一点目标，
1: 稍微有一点目标，
0: 你的小目标会是
1: 哦，想当创作歌手，
2: 创作、嗯、他想唱到那个东带我走跟夏恋嘉年华
0: 哦，夏恋嘉年华我那天有去，
2: 真的假的、
0: 啊、对，刚好那时候是告五人、
1: 嗯、
0: 啊，对不对，我有去，你有去吗、嗯、没有，
1: 有，我有去、啊、但是他们都不会去挤前面的啦、
0: 啊、
1: 有听到，
2: 你是有上台还是
1: 有，我没有看下我在后面塞那个设备
0: 啊，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还是要努力一下的
2: 创作歌手的部分、
1: 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往前走，你看刚开始发了这个花莲 女中的日常、
2: 嗯、
0: 然后就被艺璇发现了嘛，
2: 哎、嘿，
0: 你说在飘的路上你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所以就敢去做、
1: 嗯、
0: 有什么要做就做，
2: 对，
0: 所以你最喜欢飘的一句歌词会是
1: 任性的去漂流吧，
2: 就他是
0: 对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谢谢两位，我们谢谢逸璇，
2: 谢谢，
0: 我们也谢谢吉娃斯，
2: 谢谢，
0: 好，我们最后我们要听哪首歌，好，
3: 我们就听最经典的，最
4: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5: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的是八十句：三更停，四更补，五更起大厝。那我们现在计算时间是以24小时来计算的了，所以对于这个三更、四更、五更呢，就比较是疏忽了，比较是不熟悉了。那以前不是，以前晚上了有惊呼了会打惊，啊，打惊的时候，梆梆梆。三更咯，门口就要注意，黑姐就要小心。那到了四更的时候，他又是敲了，康康康康，四更天咯，哦，大家就要小心哦，他会这样提醒。那这个三更是什么时候呢？

是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1点之间啊，一时是相当于我们两小时的、哦、这个叫做三更，所以说三更半暝嘛，今天晚上的11点到1点的当然是半暝嘛，三更半暝嘛、哦、四更呢是明天早起的1点到3点啊，五更呢明天早起的3点至5点啊，那三更停，四更补，五更起大厝。因为这个高那人在找金嘛，你三更的时阵在起来，啊，佮在做空工啦，上到鬼也不抓去。啊，这个时阵呢，忽然间伊去找到金嘛，上暗的十一点到到一点钟间去看到金嘛，啊，四更一点到三点伊是咪怀疑个？已经找到金嘛，怀疑个？好个嘛，啊好个时就咧想啊，想讲我回来你要创什么代志啊？所以无听三点，隔天讲的三点至五点的时阵，伊就要回去厝啊，要回去厝创啥？就咧想讲，我赶紧来起一大厝，要无咧破了啊哦，好来搭地哦，啊无惊大家阿家休休叫哦。所以我即马若赚到钱，我赶紧就来起大厝。啊，唔只系讲我个三更穷，穷就是穷啦，散家啦。三更穷，四更补，五更就起大厝。哦，啊，翁补我个唔知咧，因为翁钓到金啊，也无手机啊啦。你若讲有手机啊，讲啊无诶，我钓到金啊咯。哦，啊无定咧拖家队吼，手机啊诶信号嘛无法度。所以这有个三更停，四更补，五更起大厝，这拢是空工啊，教务，尤其是金刚教务的代志。今日介绍到这，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报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2: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我是主持人罗心妍。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这集节目的你呢，刚好呢是面临刚开学，可能是大一新生，或者呢是已经大二、大三、大四，又或者呢是高中生。那想要问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开学之后的你们还好吗？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刚开学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明明才刚放完暑假，前几天呢甚至还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暑假，或者呢是说开学之后呢，我一定要变得更加的自律，我要早睡早起啊，或者呢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好好的规划我的大学生活。结果呢开学之后，真的开学之后呢，早八啊、报告啊、社团开会、课堂作业，一个接着一个，真的没有给你一点点的喘息空间呢。每天好像都有很

很多事情要做，怎么做都做不完。但是呢，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又会突然想，诶，那我今天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啊？而且呢，我觉得大学跟高中好像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你会突然发现，好像真的没有人会告诉你什么是标准答案。高中的时候呢，老师可能还会，学校可能还会帮你安排好自己的课程，但是呢，到了大学，很多事情呢都会变成你自己要自己决定。可能你要选择你自己想参加的社团，你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要参加，你也可以选择参加实习，也可以探索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很早的就决定自己的目标，然后也可以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才在想到底自己适合什么。又或者是像我们最近刚面临的选课嘛，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我觉得迷茫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有时候呢看到别人的生活，就会觉得哇，为什么别人都好像怎么很像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方向，但我好像还没有。有的人呢可能已经很确定自己未来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所以呢就一直往那个地方迈进，可能就参加实习呀，或者呢是报名一些相关的活动。然后呢，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回头看看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那我呢，我这样子做是不是有点太慢了？但如果你最近刚好也有这样子相同的感觉呢，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想要陪你聊聊一部我觉得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看的一部很经典的动画电影。而且呢，它的主角呢也是非常的特别，他不是一个很迷茫的大学生，他也不是什么热血少年，而是一只老鼠。而且这只老鼠它最大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名厨师。那所以呢，今天的剧荒救援队呢，想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巴黎，聊聊这部皮克斯的经典动画电影《料理鼠王》。不过呢，在正式进入电影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那我们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料理鼠王》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在法文的意思呢，就是它的歌名叫做翻译过来呢叫做盛宴。我觉得这个歌名呢，其实跟《料理鼠王》也真的是非常的搭，因为呢，《料理鼠王》它不只是一部关于料理的电影，它更像是一场关于冒险、还有梦想以及找到自己盛宴的一个电影。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呢，其实听起来没有那种很轰轰烈烈啊，很热血的那种追梦感，反而呢，有一种很温柔、很浪漫的那种法式氛围。配上电影里面的巴黎街景啊、餐厅啊、厨房，还有各种料理的画面，就会让人有一种，哇，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个城市，好想要去巴黎吃东西哦。而且呢，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呢，就是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很符合小米这个角色。因为小米呢，它明明是一只就是常常住在下水道的老鼠，或者呢，它是借住在别人家嘛，就是躲躲藏藏的那种生活的一只老鼠。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在我们常常在街道上面看到一些老鼠，然后或者呢是在自己家的厨房，那老鼠呢，他们就是居无定所，就只能靠哪里有食物，哪里有厨余，他们就去哪里这样子。那我们这部电影的主角小米呢，他明明是一只住在就是这样子环境的一只老鼠，却一直想象着另外一种的生活。他想要吃好吃的料理啊，想要研究食材，更想要有一天他能够站在厨房里面，并且成为一名真正的厨师。所以对小米来说，这个盛宴呢，好像不只是只专注在说餐桌上的美食，它其实也代表着那一个他一直想要去到的地方，以及呢他一直想要成为的那一个自己。而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呢很适合放在节目的最前面，因为最近呢刚开学嘛，可能有些人已经开始忙着上课啊、跑活动啊，就是或者呢是参加社团啊等等的。像最近呢，我们学校也是开始了社团博览会嘛，每个人呢都好像有着自己的事情，甚至呢可能也有人会开始思考说，我进到这间学校，我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是真的是让我喜欢的吗？我的大学生活究竟要往哪里走？就是这件事情好像是蛮不可避免的，就是会很迷茫。那如果呢，现在的你也有了这样一点点的迷茫呢，其实没有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让料理鼠王陪我们一起来聊聊，也许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人生的答案，但是呢，只要你愿意的去寻找，就有机会找到那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一场盛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的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料理鼠王》的故事背景，以及为什么我会想要在开学这一个时间点呢，特别的来跟大家聊聊这一部电影。那在开始聊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料理鼠王》呢这部电影，我猜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呢都有听过或看过。这部电影呢，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呢上映的，它是由皮克斯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那这一部故事呢，它是发生在法国的巴黎，而我们的主角小米呢，他跟他的家人呢，就是之前呢都是住在法国的乡间的一间老奶奶的家里面。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嘛，就是一个拿着枪会扫射他们的一个很彪悍的老奶奶这样子。那他跟其他老鼠的

最大不同呢，就是他是真的很喜欢料理食物，然后呢，他的嗅觉呢也是非常的灵敏，他对于一些食材啊、香料啊，他都特别的敏感跟敏锐。而且呢，他不是那种看到食物、看到东西就想要吃的那种喜欢哦，他是真的会研究食材，

食神的食谱，然后研究怎样的料理方式。所以呢，他最大的梦想呢，其实就是成为一名厨师。但大家想想看，一只老鼠想要成为一个厨师，这件事情到底是有多么的荒谬啊！对于人类来说，老鼠出现在厨房，大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哪，就是狂的尖叫，然后想要拿扫把把老鼠赶出去嘛，对不对？但是呢，对于小米来说，他这个地方巴黎又有美食，还是厨房，这边根本就是他的梦想天堂。所以呢，整部电影呢就围绕在一个很矛盾、很有趣的一个矛盾的点，就是一只最不被允许出现在厨房的老鼠，它偏偏呢却又很想要成为厨师。身为主角的小米，他会好好的抓住一些机会，让他能够成为厨师，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没错，他最后就来到了一个转机。后来呢，小米他就意外的遇见一个叫做小林的学徒。那小林呢，他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甚至呢有一点笨手笨脚又碍手碍脚的厨房学徒。他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料理能力，他却意外的成为小米实现梦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伙伴。于是呢，这两个人呢就这样子凑在了一起。一个呢会料理，但是呢他的物种跟他的就是天性就是让他没有办法站在厨房里面。那另一个呢是他可以站在厨房里面，但是他却不会料理，而且其实他也没有那个料理的资格，因为他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人。所以呢，他们呢就这样子开始了一段非常荒谬荒唐的合作。而且呢，这也是我觉得料理鼠王他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它表面呢，像它是一部老鼠当厨师的动画电影，但是呢，其实它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到底呢是谁规定什么样子的人才有资格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呢，我最近会特别想要重看呢，也想要跟大家一起聊这一部《料理鼠王》的原因呢，是真的跟开学这件事情蛮有关系的。因为开学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好像很容易开始重新去检讨自己的生活，尤其呢是大学生，很常会有一种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准备了啊，我是不是应该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兴趣或专长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知道我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我要从事什么行业啊，我现在可以做点什么为自己未来铺路之类的。可是老实说，是真的每个人都知道吗？我觉得呢不一定。像我呢，有时候呢就会看起来好像很有方向，但是呢我也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走到哪里去。我现在做了这么多东西，是对于我未来是真的会有帮助的吗？有时候我真的好像只是在我可能比较擅长于假装自己知道。所以呢，我觉得料理鼠王呢其实很适合送给现在正在处于这种很迷茫很无措的状态的你，也送给我自己。因为呢，电影里面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呢，就是 Everyone can cook， 任何人呢都可以烹饪，大家都可以煮饭，大家都可以煮菜。但我觉得他不只是在说任何人都可以煮饭，我觉得他真正想要说的呢其实是不要因为别人觉得你不可能，就连你自己都相信你自己不可能。小敏他虽然是一只可能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没有身为厨师应该要有的条件。你看他小小只的，他可能连什么东西都拿不稳，他可能拿不了饭匙，他只能靠一个人类的双手，然后在他的帽子里面操控他嘛。他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站在厨房里面。可是呢，他就是喜欢，他就是充满着热忱跟勇气，所以呢，他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而这句 Everyone can cook 其实也可以变成 Everyone can try。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还不知道大学四年你想要怎么过，这也都没有关系。甚至呢，如果你已经开始走了一小段路呢，突然发现这个好像不是我那么想要的，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生呢，不是一开始呢就要拿着完整的地图才能出发，有时候呢你就是先走

0: 然后走一半呢，才突然发现，哇，其实我对这个好像也还蛮有兴趣的。原来我会想要往那边走，就像小米一样，他一开始呢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厨师，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喜欢料理。所以呢，我觉得这就已经是一个很棒很好的开始了。所以呢，如果你最近也正处于这种很迷茫的状态的话，我想要跟你说，其实呢，先不用着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先成为一个愿意去尝试、有拥有勇气的一个人。因为说不定你现在觉得自己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兴趣，它最后呢，也有可能变成你真正想要走下去的路。毕竟老鼠呢，它都可以进厨房煮菜了，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先相信自己一次呢？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聊关于料理鼠王里面那些很有意思很有趣的片段，到底又有哪些画面到我现在呢都还记忆犹新呢？又为什么这部看起来是在讲料理的电影，最后呢却让我想到了很多关于人生阶段的一些事情？那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再继续。
1: 我们是
2: 迷先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料理鼠王的故事背景，也聊到为什么呢，我会觉得这部电影很适合送给最近可能面临刚开学啊，或者呢是正处于迷茫阶段的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在电影里面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画面。那第一个呢，想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一个还蛮可怕的一幕，就是小米他被他爸爸带去捕鼠店的那一幕。其实那一幕对于小时候的我，或者是现在的我，都蛮有冲击的。因为小米他就是跟从小的时候就跟其他老鼠不太一样嘛，他们其他的老鼠呢可能会想的是，我应该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食物，我要怎样活下去。但是呢，小米想的呢却是，这个食物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那如果是这个加上这个呢，会不会产生新的味道。他甚至呢还会看食谱，研究料理。所以对于小米来说呢，料理它并不只是一个兴趣而已，而是他真的很想做、很喜欢、很有热忱的事情。可是呢，当他爸爸带着他去捕鼠店之后，他看着那满面的捕鼠夹，就好像是故意让他看清楚一件事情一样，就是你是一只老鼠，你看看人类是要怎么样对待我们。人类看到老鼠是要抓、要赶、要消灭的，所以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人类合作？你怎么可能会成为一名厨师啊？你从小到大接受到的就是我们要为了生存讨食物吃，但你现在却在厨房想要当一名厨师，怎么可能？这些话呢，听起来就是很刺耳，然后很严肃嘛，当然不会想要听的。虽然说这样子可能会大家会想说，爸爸这样子讲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他是不是不爱他，但反而我会觉得说，其实爸爸是因为太了解这个世界上有多么的现实，所以呢他才想要保护好小米。他知道老鼠跟人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也知道如果小米他是真的想要走进人类的厨房的话，他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危险跟危机，然后也许也不会真正的被人类所接纳。所以呢，爸爸最后就有跟他说，事情就是这样子，你不能改变自然。这句话呢，乍听之下其实好像感觉非常有道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也蛮常听到这种类似的话啊，现实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都嘛这样子啊，你不可能改变啦，就已经很持续这样很久了，你就认命点嘛。甚至呢，有的时候这些话甚至不是别人跟我们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说的。哦，我就是不擅长这个啊，我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嘛。我就不是读这个的料啊，所以我当然会做得很烂。啊，我现在才开始，是不是已经太晚了？那干脆不要做。别人都已经这么厉害了，那哦，算了算了，我不要吧。可是呢，就在这种很低潮的时候，我们都可能都会以为说啊，小米会不会就是干脆这样认命，摸摸鼻

子就不做了。没有。这个时候，小米他突然想到了食神的一句话：人人都可以烹饪，可是呢，只有勇者才会获得成功。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呢，他其实把前面的 everyone can cook 的概念又往前推了一步。不是只有天才才能成功，也不是只有符合某种条件的人才有这个资格去做那一件事情，而是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一个勇敢的人。然后小米就对爸爸说了一句我真的非常喜欢的话，他说：改变就是天性。其实我们好像真的很常把现实跟不能改变画上等号，好像只要事情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就代表它永远就只能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所有人都相信啊，事情就是这样子啦，你就没有办法改变啊，啊，我们都这样过来的，那其实很多改变它根本就不会发生。而小米他真正想要说的呢，其实也不是啊，我一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至少我可以决定我自己要怎么做。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真的有一点点相似，尤其呢是刚开学的时候。我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常常会觉得很焦虑，看到大家已经有自己很喜欢的社团啊，或者呢是大家好像都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参加了一些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看到大家都已经开始在忙了，好像大家假日都有点事情可以做，就觉得好焦虑哦。那有好像有明确目标，我应该也要有一个。然后呢，我开始会觉得说，啊，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哎，那我是不是落后了？但其实我觉得小米他给我的答案就是，你不用一次改变全部，你只需要先决定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像我那时候就开始决定要尝试，那时候有去参加社团博览会，那时候就开始决定啊，我好像因为我很喜欢广播，所以呢，我就去参加了校园广播网的社团，那我也可以去决定上一堂我自己很有兴趣但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课，那我就开始有两，那时候有四个学分可以选，然后我就开始去选了我两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也是关于广播的课程，然后也可以开始去决定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甚至呢只是决定这一次我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就直接放弃然后停滞不前。因为我们能影响的呢，可能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我们不能控制别人该怎么看待我们，也不能控制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好的，我们最后到底能不能成功。但是呢，我们可以决定的呢，就是我要不要试试看，而这一切呢，就是由我们自己的决定开始的。所以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幕，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呢，小米只是在跟爸爸讨论说，老鼠到底能不能当厨师，我的梦想到底能不能成真。但其实呢，他们讨论的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这个问题呢，丢到我们现在身上，也是一个蛮大、蛮值得讨论、探讨的一些事，就是我们究竟能不能选择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想答案可能不是什么你想要做什么都一定可以，而是至少不要在还没有试过之前就替自己决定说我不可能达成，我不行。因为有一些路呢真的要自己走过呢才会知道，有些梦想呢也要真的自己去尝试过后才知道它究竟适不适合自己。而这个呢也可能是料理鼠王他最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之一，我们不一定能决定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成为那个开始改变的人。而小米呢，就是从这个决定开始，一步一步的呢，走进了那间人类的厨房。而第二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画面呢，就是小米跟小林他第一次的真正合作，他们在厨房一起完成料理嘛。我觉得这一段呢，真的是很有趣。因为如果单看他们两个的话，其实都不太像是会成功的人，因为小米他毕竟他就是有物种的差距嘛，他就是一只老鼠，他再有料理的天分，他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站在厨房里面。而小林呢，小林他其实是一个，一开始他甚至连学徒都不算，他只是一个来打杂的，常常呢会被大家看不起，做事情呢

也有一点点笨手笨脚的，看起来呢就不像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但偏偏呢，这两个人就是凑在一起之后呢，却发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小米呢，他就躲在了小林的厨师帽里面，一边拉着小林的头发控制方向，那小林呢就负责站在台前，然后把料理做出来。小时候呢，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很好笑，会想说怎么会有人头发被拉起来就会开始做菜啦？但是呢，长大之后呢再看，我反而觉得这一幕呢其实是想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只是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看见自己的不足以及缺点，觉得自己不够厉害啊，不够有经验，甚至不够有自信。可是呢，料理鼠王呢，他却没有把主角设定成一个很完美的人，他是有缺点的，反而是让两个有缺点的人，有不够完美的人，一起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呢，这个也很像现在的大学生活，像是有些人呢，可能在这个社团里面，有些人很会写企划，有些人很会设计啊，有些人反而很适合，很擅长主持，但也有那些人很会拍影片，或者呢是有些人反应很快，但是呢有些人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我们每一个人呢，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会，也不需要把什么都做到最好最好。重要的事情呢，是你有没有找到适合你的位置，以及你愿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合作。而且呢，我觉得小林的故事呢也很值得聊，因为呢，他其实是一个很没有自信心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厨师。哇，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像刚开学的我们，看着身边的人都好像很厉害，会忍不住的怀疑说，诶，我真的是有特别的地方吗？那我真的做得到吗？现在参加这个东西我可以吗？但是料理鼠王呢，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先不用那么急着去证明说啊，我超厉害啦。你可以先去尝试，先去参与，先去做。因为很多能力呢，它不是在一开始呢就拥有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之中慢慢发现、慢慢找到的。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情我很喜欢，就是小米他跟小林，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嘛。一个呢是老鼠，一个是人类。一个躲在帽子里面，一个站着和大家见面，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因为彼此的不一样就觉得啊，我们不能合作，反而呢，就是因为那样的不一样，所以呢，互相补足。我觉得呢，这个呢，也是大学还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遇到很多跟自己有不一样想法的人，有些人的想法呢，可能跟你完全不一样，有些人的个性呢，和你完全不一样。可是呢，有时候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不同，才让事情变得更加的有趣，也让我们看见了更多的可能。所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我会想到，也许我们现在都还在找自己的方向，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有时候呢，答案不是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合作中，可能是，一个活动、一段相遇之间呢，慢慢找到的。就像小米和小林一样，一个人呢，或许你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呢，两个人一起走，反而呢，能够走到更远更远的地方。而在第二个单元的最后一个画面呢，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整部《料理鼠王》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也最有感的一段，那就是整个电影的结尾，它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美食评论家安东伊果，他吃到了小米做的普罗旺斯炖菜那一幕。如果有看电影的人，应该都会知道，伊果他是一个非常严格、严肃又非常有自己个性的美食评论家。他对于料理的要求真的非常的高，讲话呢也是很直接、一针见血的那一种，甚至呢可以说是他就是那种
你今天这道菜如果不好吃的话，我可以直接让你的餐厅倒闭，因为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所以呢，当他来到餐厅的时候，要品尝这道料理的时候呢，

真的餐厅全部的人都非常的紧张。结果呢，而且大家都不看好那一道菜，就是大家都很紧张嘛，觉得说啊不会成功啦这样子。而且这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大家发现说啊，主厨是一只老鼠，所有人都不想干啦，觉得说怎么可能，你现在这食安会出问题，然后大家都跑走了，就只剩下小米，他就请他的家人来一起帮他帮忙把这一道餐把这一道料理给完成。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嘛，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下要定生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幕。那结果呢，没想到在伊果他吃下去的第一口的瞬间呢，他整个人就突然愣住了，然后镜头也开始慢慢的哇拉远，看到了呢，它不是一个很华丽很昂贵的料理，也不是什么从来都没有人见过的创新菜色，反而呢是一道非常普通甚至呢有一点点家常的普罗旺斯菜。但就在吃这一口的时候，伊果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他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的他会受伤会难过回到家里，但是呢妈妈她端出了一道简单的家常料理，而那一口味道呢，就伊果他就突然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也想起了他的妈妈。哇，我觉得这一幕它真的很漂亮，因为前面整部电影呢一直在告诉我们，料理可以是技术，可以是创意，也可以是一种竞争。可是呢到了这里，它突然变成一个非常单纯的事情，就是料理它可以让一个人想起某一段的记忆。你可能会因为一碗面然后想到小时候放学路上的晚上，也可能会因为一碗汤想起就是阿婆啊坐在厨房里面忙碌的身影，也可能是因为某一种味道就让你突然想起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人。所以我觉得伊果他真正吃到的其实不只是那一盘炖菜，而是那一段他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他快要忘记的那个童年，也是因为这一口料理，他对于什么叫做好的料理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而电影呢最后还有一段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伊果他在报纸上面写下了他的对于这间餐厅的美食评论。他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伟大的艺术家可以来自于任何地方。我觉得呢这句话呢跟那个 Everyone can cook 一样，它就是贯彻始终的一种料理鼠王的核心。因为如果你仔细去想想看，小米呢他就是那个最不可能成为厨师的那一只老鼠，因为他就是一个老鼠，他是一个动物嘛，没有人愿意相信他，而且呢他就是大家在人类的印象中，老鼠它是一个脏脏臭臭的，生活在不干净的地方啊，厨房是要做东西给人吃的，你怎么可能会出现一只这么脏的动物。那甚至呢是连他的自己的爸爸都不觉得他可以成为厨师，他不可能走这条路。可是呢最后这只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老鼠，却做出了让最严格的美食评论家都难以忘怀的料理。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不只呢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而是不要太早的替一个人决定他究竟能做到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个人的背景经历外表甚至呢是他现在的能力，就先替他画好了一个框架啊，你就不适合这个啦，你没有天分啊，啊你又不是这个科系的，你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晚。但谁知道呢，也许一个人的可能性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甚至呢是连我们自己都不一定知道我们到底能够做到哪里，做到什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句话呢跟前面小米自己说的改变就是天性，其实呢是可以互相呼应的。爸爸呢看到的呢可能是你是一只老鼠，所以你只能是一只老鼠，而我们老鼠的天性就是去翻人家不要的食物，就是生活在那种阴沟里面，那你就只能一辈子当这样子的动物，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物种，谁都改变不了，我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长大了也要这样子。但是呢小米他看到的呢却是，我是一只老鼠没有错，但这不代表我只能做老鼠被期待被大家刻板印象中做的那些事情。而伊果呢他最后呢也终于明白，就是他后来就发现了嘛，哇主厨是一只小老鼠，他也很惊讶，但是呢他也

0: 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伟大的料理呢，它不一定来自于伟大的厨师，伟大的艺术呢，也不一定就来自于大家认为应该成为艺术家的人，它可能可以来自任何的地方，甚至呢，是来自一位老鼠身上。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料理鼠王它很适合在刚开学的时候再重新的回味一次呢，因为呢，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也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专长，可能甚至会觉得自己跟身边的人比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其实真的不用紧张，真的不用着急，你现在看到的你呢，只是现在的你，不是最后的你。你可以去试，去犯错，去绕路，也可以选择重新开始。因为伟大的艺术家他可以来自任何的地方，而你的故事呢，也不一定要照着别人写好的剧本走。刚刚呢，我们聊了小米被爸爸带去看捕鼠店，也聊了小林和他小米一起在厨房里面合作，最后呢也看到了美食评论家伊果他吃下去的那一口普罗旺斯炖菜，他想起了童年的那一幕。我觉得呢，《料理鼠王》它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电影。表面上呢，它是在讲一只它想要成为厨师的老鼠，但是呢，看完之后呢，我反而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那又怎么办？这个问题呢，也让我想到了很多自己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的，继续聊聊料理鼠王他留给我们的一些感受。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的。我觉得呢，料理鼠王他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其实不是小米他最后真的彻底翻身成为厨师的那一幕，而是呢，他又让我再重新的去思考，去想了一下，我们是不是有点太习惯很早就替自己定义好了。尤其呢是刚开学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迷茫、慌张、慌乱这件事情真的很容易出现，又很焦虑嘛。可能新生刚进大学的时候会开始想啊，我的大学四年到底要怎么过啊，一定要过得很精彩啊。也有可能呢是已经大二大三的人，就像我一样已经大二了，突然就发现诶，我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喜欢，就是这么喜欢现在走的这条路。当然我很喜欢啦，那我只是比喻而已。那甚至呢也有可能有人已经喜欢了，已经上到了大四，却还是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好像总是很害怕自己没有方向，毕竟这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些期待吗？就好像是会说啊，你只要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人呢，就会觉得啊，好像自己是不是落后了别人。但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这么想，就是人生好像真的不一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决定答案。就像是小米，他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很喜欢料理嘛，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他到底能不能成为厨师。他甚至呢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能够走进厨房，然后站在那里戴上自己的小帽子，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掌厨人。可是呢他还是一直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呢你不用先知道说啊我要去哪里才有资格出发，你可能只是因为诶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就去试看看。然后试了之后呢发现哇，我好像真的蛮喜欢，对这个蛮有热忱的，那就再往前走一步。一直走一直走，走着走着呢，也许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真正适合跟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呢，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刚好呢也处在了一个有一点点

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的那种状态。我想要跟你说，你不用急着回答说我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是最近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了会觉得比较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拍拍照、唱唱歌，或者是写一点小东西呀，写点心得日记，或者呢是办一个小小的活动，看个电影、做个甜点，甚至呢只是和喜欢的人聊天。不要小看这些喜欢跟爱好哦，因为有时候呢，方向它不是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它可能呢是藏在一次又一次，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好像还想要再做一次的那种瞬间里。而且呢，我觉得我很喜欢《料理鼠王》，他没有把成功描写得很简单，因为小米他最后也不是靠着自己一个人完成梦想的嘛。他遇到了小林，遇到了愿意相信他的人，也遇到了那些就是支持他的家人们，也遇到了愿意重新思考什么叫做料理的美食家伊果。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不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想通，你可以迷茫的时候跟朋友聊聊天，也可以可能遇到一个老师，然后跟他就是聊一聊说你最近发生的状况，然后他可能也会跟你。刚好说了一句你需要听见的话，也可能会因为一部电影、一首歌，突然发现啊，原来我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我觉得呢，这些相遇呢，都是我们人生里面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最后呢，我还是很喜欢电影里面的那一句话：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伟大的艺术家可以来自于任何地方。我觉得，如果把艺术家换成任何一种身份，都好像可以成立。像伟大的主持人呢，他可以来自各种地方；很棒的导演呢，他也可以来自于任何地方；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呢，他也可以来自任何地方。甚至呢，是一个曾经觉得自己很普通、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什么都不会的人，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喜欢这样子想，我们不用急着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们只要不放弃认识自己，去多愿意去尝试一些事情，多认识一些人，去走一些自己还没有接触过的路，然后慢慢慢慢的发现，啊，原来这个呢是我喜欢的，啊，原来这个地方也适合我，原来我可以做到。也许有一天呢，再回头看，你会发现。原来当初那些看起来毫无方向的日子呢，其实都是在帮你找到方向的一些小小的，就是努力的事情。所以，给现在刚开学、可能有一点点迷茫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小小的一些话，就是不用急着成为谁，先好好的成为现在的自己，就像小米一样。即使所有的人呢都告诉你，你是一只老鼠，你不可能成为厨师。但是呢，你还是可以选择相信自己。我想要试看看，因为人生有时候呢，不是等到我终于准备好的时候才开始，而是你愿意踏出第一步之后呢，才会慢慢慢慢的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一个人。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料理鼠王》，从小米的故事呢，到我们每一个人正在面对的人生阶段，我想。也许我们现在呢，都还没有办法很确定自己未来究竟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生呢，好像本来就不是一张已经画好的地图，而是我们一边走一边慢慢画出来的。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刚好有一点点的迷茫，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走，希望今天的料理鼠王呢，可以送给你一点点的勇气。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适合，或者呢是已经有一点太晚的这种感觉，就把还没有开始的事情直接画上了句号，扼杀了掉。也许呢，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天分在哪里。我鼓励一下听众朋友们，那就去试试看吧。毕竟 everyone can cook，每个人呢都有创造些什么的可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落下了尾声。那希望听众朋友们，收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喜欢这一集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罗心妍，这里呢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拾荒救援队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呢有稍微陪你走过一段迷茫的路，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我们要结束喽。我们下一集呢，再一起用一部电影寻找，继续寻找生活里那些值得被留下来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红。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呢，因为我有点小感冒，所以说我的声音可能不太好听，就是会有点，对，就是有点，有点沙哑，而且鼻音有点重。但没关系，我们的控台会有一个小精灵，我们请小精灵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精灵。为什么我是小精灵啊？
4: 因为你刚刚说你是小精灵。
6: 好、啊，谢谢。但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啊，是大家好久不见的米詹。
4: 哦，米詹学长你好啊！
6: 不用叫我学长，突然觉得压力有点大。
4: 可是准确来讲，你也是我学长。
6: 好，谢谢。
4: 你好，你好。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算是我第一次坐在管院的水族箱这里主持哈午，虽然说有点小紧张，可是我相信有米詹学长在旁边跟我一起聊天，所以应该会是很 OK 的。
6: 哇，你太看得起我了吧。
4: 好啦，那我就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我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暑假至今的生活。对，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那个我从暑假到现在都还没有做过这里的，又还没有主持过哈午。那我想说我暑假发生了有点多事情，所以说我就想说我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然后我可能会用一个倒叙法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首先就是我想先跟大家聊聊，就是大家中秋节过得怎么样呢？

0: 对，然后想必大家中秋节都是会回家烤肉吧？对，然后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我们家烤肉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大家烤肉的时候，我妈她就想说，可以用了盐烤虾、盐烤鱼之类的，然后她就在桌上拿了一包，外表看似盐，但其实它是糖的一个。对，它外表看起来很像就是那种盐的包装，可是它的实际上面写的精致细糖。对，所以说我们家很好笑，我们家就是他就真的拿那些糖呢去就直接做盐烤鱼跟盐烤虾这样子，然后到了我们做最后一波，就是快吃完了，这时候我爸爸呢他才发现，这怎么是甜的？然后我们全部人全都恍然大悟，想说奇怪，我们刚刚吃了那么久，所以我们刚刚都是吃糖烤鱼跟糖烤虾，所以说对，所以大家如果有烤肉的话，如果要做这种东西，要记得看仔细包装，不然就会像发生我们家这种事情，真的会想起来会有点好笑。对，但是有另外一方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喝点小酒。对，所以可能就是大家的神志都有点不太清楚了。对，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荒谬的事情。
1: 颜红，颜红，我想
0: 是。
1: 请问那个用糖烤出来的鱼是吃起来的味道，除了甜，有什么其他怪怪的吗？
0: 鱼的话呢，吃起来的口感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就是你吃起来就是除了甜甜的，然后你会感受不到什么味道。我们还特地加了很多好事多胡椒盐。
1: 了解，所以哦，那个鱼它是会有咸味又有甜味，是不是？还是其实连咸味都没有？
0: 如果你单吃的话，它可能连咸味都没有。
1: 哇，这么酷！
0: 对，可是如果说我们那个虾子的部分，它算是还不错吃它用糖烤下去的，其实还不错吃，
1: 而
0: 所以
1: 且
0: 可以，
1: 它是那种弹牙的虾子，然后加上甜甜的味道，是吧？
0: 对啊，其实还蛮不错
1: 哇，这样子讲一讲，我肚子有点饿
0: 的。对，现在也是中午12点了，对啊，那米詹学长中秋节有烤肉吗？
1: 有但是具体烤了什么，我应该说我记得，只是我现在会完全不是，就是有点像是说你会忘记你早餐吃什么东西这种
0: 哦，
1: 状况，就是
0: 了
1: 我那时
0: 解。
1: 候吃的什么，好像有牛舌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哦，高级哦，天哪，
1: 没有没有，千万
0: 太
1: 别这么
0: 高级
1: 说，
0: 了。
1: 不用这么说。
0: 总之，我们家今年中秋就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呢，就是我们家烤完肉了，然后就很开心的去唱 KTV，然后唱完 KTV 之后，隔天好像大家都感冒了。对，所以就我们家是就这样疯狂传染一个传一个。一开始是我姐姐，然后后来就传到我，然后刚刚看了讯息，我连我爸爸、连我妈妈，然后我表姐，大家全都中了。所以说大家除了在烤肉之外，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对，我们外面的敏詹学长刚好像有点在咳嗽，所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对，就是要多多戴口罩。好嘞，讲了那么多。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新歌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想分享这首新歌？因为他这首新歌他是 IU 他的新歌。然后之所以我会认识到 IU 这个知名的女艺人，对，对，女艺人没错，主要是因为我高中的一个好兄弟，他是非常喜欢 IU 的。对，因为他沉迷的程度就只差在他还没飞去韩国去看他的演唱会这样子，只要台湾有他的表演啊，或是什么一些秀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周边商品，他都会大大的花钱去买，所以他痴迷程度非常深。然后他每次跟他出门的时候，他都会对，就是讲一些 IU 的事情，或者是播 IU 的歌，所以就让我也对 IU 这个人更加认识了。所以说我最近 IU 发了一首新歌，叫做《Dear My Crazy Soulmate》如果我发音错了，就真的非常抱歉，因为我英文不好啦。对，然后这首歌它其实是写给那个 IU 的一个好朋友。对，然后它是网络上是这样讲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看大家听完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网络上是说他唱出了两人相伴多年的点滴，将振奋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写进旋律之中，也让粉丝更能感受到歌曲背后难以取代的情感重量。对的，那大家可以去听，就是去听。

听听看，然后这首歌的 MV 我也觉得非常的可爱，它是有两位老奶奶去演的，然后那两位老奶奶我忘记名字了，对，所以大家可以去 Google 搜寻，也不是 Google 啦，去 YouTube 搜寻一下这首歌，可以去看这首歌的 MV。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由 IU 所带来的这首 Dear My Crazy Soulmate。

0: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主持人颜红。然后刚刚一讲话就有点开始偏，那叫什么去了？反正就是鼻音非常的重，真的是大家真的要顾好身体，不然就会像我这样子非常痛苦啊。好嘞，刚刚听到的是 IU 的新歌 Dear My Crazy Soulmate。 对，然后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大家是否有在台北骑车的经验。我们先来问问看控台的米詹学长，请问你有在台北骑过车的经验吗？
1: 你要我骑哪一种车？
0: 骑哪种车吗？就是机车。
1: 哈哈，这个蛮好笑的。其实我没有机车驾照。
0: 哦，是哦。
1: 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我就是一直摔车，然后摔到我的膝盖上有两个很大的蟹足肿的疤痕，所以我后来下定决心，还是我暂时就不要学骑机车，也不要出来祸害他人。
0: 先暂停一下，你是怎么摔车的啊？为什么会摔成这样子？
1: 自摔啊，但是我很容易留疤，它就一直在同一个地方长那个疤痕出来。
0: 太酷了吧？因为那你会骑脚踏车吗？
1: 会。
0: 可是通常不是说就是会骑脚踏车的人就会骑机车了？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身上不成立，因为我只要一紧张，我的上肢就会很僵硬。那骑车的时候，你不是手你要去催那个油门吗？
0: 是。
1: 那因为我很僵硬啊，所以我就会整个就是，要么就是催太快，要么就是完全没有在催的感觉。因为我比较习惯用我的脚去踩踏板去前进这样子。
0: 哇，那我记得米詹学长你是彰化人、
1: 啊，没错。
0: 对，那彰化没有机车的话，会很不方便吗？
1: 是有一点点不方便，因为这样讲好了，离我家最近的超商要5公里远。
0: 对啊，这样子好辛苦哦。但你要。

0: 怎么就是一日常的交通你都怎么办啊？搭公车吗？
1: 没有，我都骑霸玩。
0: 哦，是啊，
1: 没有啦，我在彰化其实是就骑脚踏车啊。
0: 哦，天哪，好健康哦，太健康了
1: 谢
0: 吧！
1: 谢哦。
0: 因为我是住屏东，然后我光屏东就是我觉得没有机车就非常的不方便了。
1: 哦。
0: 对啊，就是想要去个，就是例如说去个百货公司或买个饮料之类的，就觉得非常的遥远，还要搭公车。
1: 哦，买个饮料需要搭公车去哦。
0: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比较省力一点的话啦，
1: 哦，
0: 对，
1: 了
0: 要不然
1: 解。
0: 的话骑脚踏车也是到得了，只是
1: 嗯哼。
0: 就比较遥远一点。
1: 那屏东叫得到外送
0: 叫
1: 吗？
0: 得到，叫得到。
1: 好。
0: 我们屏东有2间百货公司，
1: 我刚刚讲屏东叫不叫得到外送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失礼了，对不起，
0: 没关
1: 因为
0: 系。
1: 彰化其实有点叫不太到，
0: 哦，是哦，
1: 我自己住的地方有点叫不太到啦。
0: 因为我记得彰化是不是没有电影院？
1: 哦，整个彰化县啊，只有一间电影院哦，
0: 哦，是哦，有一间，
1: 只有一间。那我们，但我们日常要去看电影，可能都会直接搭火车到
0: 到
1: 台
0: 台
1: 中去。
0: 中
1: 对啊，
0: 是了解，因
1: 嗯。
0: 为前阵子有一个彰化人，他在那边跟我聊天，他就跟我讲到这个东西，他就问我说：“那你们屏东有百货公司吗？”对，那我就回他有，而且我们还有2间，然后第三间目前正在盖，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盖好这样子。
1: 嗯哼，
0: 是
1: 因为
0: 的。
1: 整间彰化，整个彰化好像也没有百货公司。
0: 所以你们的逛街、你们的生活就是娱乐啊什么的，都会跑去台中。
1: 对啊，
0: 有听说，
1: 那个台中的 GDP 啊，根本就是我们彰化人带起来的。
0: 就跟我们屏东人会都会跑去高雄玩的道理一样啊。真是，对了，还是可是我们屏东跟彰化还是各有各的好处啦，例如好吃的霸丸。
1: 那也
0: 对。
1: 是。那你的霸丸是诈派还是真派？
0: 欸，我是真派的。
1: 啊，我要跟你绝交，我是诈派。
0: 欸，可是我去到那个彰化，我还是会吃那个炸的，就是想说应
1: 哦，
0: 景一下。
1: 应景哦，
0: 对。
1: 你不用这样勉强你自己，没关系，我知道你就是个真派。
0: 可是真的要说炸派，炸的肉丸，我觉得是彰化的才好吃，因为我
1: 哦，那是真的。
0: 在台北吃过炸的，我觉得不好吃。所以说，我觉得要吃肉丸，我只会回屏东吃，或者是真的去彰化吃吃看那种地方特色的这样子。
1: 哇，太好了！谢谢你这么支持的我们彰化的在地特色。
0: 不会，哪里哪里。好啦，那讲回来，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为什么一开始在说，有没有机车这件事情？就是这学期呢，我把那个机车寄上来台北了，然后也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每天从我的租屋处。那里骑车来学校上学，然后我租住住在永和那边，然后我每天骑过来这里大概约15到20分钟，然后就会有一个路段，那里非常的塞，然后红绿灯又非常的久，对，因为在南部的话，红绿灯大概都50秒到60秒这样子，大概最长就大概这样的时间，可是，在台北呢，每一个红绿灯大概就是80、100。非常的久，然后台北的路况又非常的塞，然后又很多人，对，然后就是我骑回来，就是到学校管院前面这一条，木栅路这一条，然后我们每就是如果是读世新的同学都会知道，就是管院麦当劳那边，也不是管院麦当劳，就是麦当劳那边，就是在做捷运的施工嘛，然后就是要从那边左转过来进。就骑到停车场那边，就会等非常的久，因为那里就只有2条单线道这样子，所以说就是非常的考验耐心。对，我觉得在台北骑车就是考验耐心这件事情，像南不像南部，南部就是想要怎么骑就怎么骑，对，在遵守交通规则之内都 OK 这样子。所以说，我接下来带来了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它是由普通队长所演唱的《100秒的红灯》，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就是一这个有没有讲到你的心里面去，或者是说它有没有对有点sorry 有点不知道在讲什么了，但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带来普通队长的这一首《100秒的红灯》。

0: OK，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0，欢迎回来，Hello，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好嘞，刚刚听到的是普通队长的100秒的红灯。那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就是中秋连假这件事情。对，然后想必就是北漂青年们。对，北漂青年们在中秋连假都一定会回家。我们先来问问看，米娜学长，请问这次中秋连假你有回家吗？那你有提前买票吗？所以你是很顺利的搭到高铁吗？
1: 其实我是搭火车
0: 哦，
1: 回
0: 搭火
1: 去，
0: 车吗？好
1: 因为
0: 吧，
1: 彰化的高铁站啊，实在是彰化的高铁站盖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所以我基本上要搭高铁的话，我要先到台中，搭到高铁台中站那边，然后我再从台中搭火车下去，我要这样子一直绕，我就觉得很烦，所以我干脆直接在台北买了火车，然后一路直接到彰化火车站。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会这样搭，是因为彰化火车站跟高铁站是在不同的位置，
0: 是，
1: 所以就是搭起来啊，实在是很麻烦呐。
0: 了解。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忘记要去抢票的人，然后我就，对，我这次中秋连假，我就忘记抢了要回去的票，对，所以说我是搭客运回去的。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要从台北搭客运到屏东的话，起码是要5个小时起跳的。可是呢，中秋连假，对，大家相信知道，就是路况非常的塞。对，所以说我，给米在学长，你猜猜看，你觉得我这次回屏东，我总共花了多少个小时？
1: 我猜12个小时
0: 哎，
1: 吗？
0: 没有那么久啦，
1: 我刚讲12个小时，是因为我有听到一个我学校一个广电系的老师，他从台北回到好像高雄吧，就12个小时
0: 天哪，
1: 了，
0: 他是搭什么啊？为什么会那么
1: 开
0: 久啊？
1: 车，因为好像有那个他好像有不小心卡到什么高承载吗，还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跟开车也不熟，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讲。
0: 看得出来，是高承载。对，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我总共花了7小时20分钟才回到
1: 天
0: 屏
1: 哪，
0: 东。
1: 7个小时！
0: 对，听我娓娓道来这个故事。就是呢，我那时候没有抢到高铁票，然后我就转跑到看去看客运，然后我就去看客运，因为屏东只有统联，所以我去看了到屏东的统联，发现哇也都被抢光了欸，然后我后来就很慌，想说怎么办？那我回不了家嘞，然后我就后来去到看到高雄，

后看到了核心，然后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但它时间是在早上的6:50，然后我就二话不说，我就直接买下去了。所以说我所以说我回家的时间，我从6:50开始，然后坐到高雄，然后我又再转火车，然后转火车到屏东，好像就2:20了，非常的恐怖。对，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要回家的话，记得要先买好车。对，所以我在，而且照理来讲说，就是如果没有塞车的话，是5小时以内就可以到高雄了。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路况啊，非常的恐怖，大家的中秋节都想要回家或者是出去玩，所以说就非常的夸张。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那个客运上面我都在干嘛。就是我客运上面，我就默默的点开了我的 Spotify， 然后我就默默听了楼上的嘉玲学姐跟七七学姐的他们自己的节目，对，所以我各听了3集，所以6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也算是非常好打发时间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无聊的话，也非常欢迎来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的各个主持人的节目哦。对，我突然好像在帮他们打广告，但没关系。对，好。那接下来想要带来这首歌是，我基本上我只要回家，我就会在我的 IG 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啦，或是便利贴之类的，我就会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 touch 到我的心里，那就是灭火器的长途夜车。对，虽然说我那时候坐回家，我已经是不算是夜车了，已经是白车了，也是白车嘛，这样讲起来怪怪的。Anyway。所以说，就是我每次回家，我都很喜欢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意境嘛，就是跟我就非常喜欢啦，这样子。Anyway，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带来这首灭火器的《长途夜车》。

0: Hello，大家好，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8，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FM88.1。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红。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的《长途夜车》。好喂，既然听到灭火器，那就可以来小聊一下灭火器这个团体。对，因为我在今年暑，哎，不是今年暑假，就是在这个暑假，7月18号的时候，我去听了灭火器的首度台北小巨蛋，哦耶，非常的好听。那我们问问看外面的宗伟学长，请
1: 嘿
0: 问
1: 嘿嘿，
0: 这个暑假你有去听过什么演唱会吗？
1: 哇，没有哎，
0: 哇，好吧，难过了，那这一 party 我们就没办法参与了，
1: 真是难过，
0: 小 sad 的。
1: 因为我都在上班了，好烦
0: 哇，天哪，好难过哦！你在哪里上班啊？
1: 一间餐酒馆。
0: 哦，原来如此。那还是我们的敏瞻学长，你可以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团。
1: 我没有听团耶，但
0: 哎，
1: 是。
0: 韩团也 OK 啊。
1: 汉腾也没
0: 韩
1: 有，
0: 团也没有吗？好吧，
1: 对不
0: 那这
1: 起，
0: 个话题我们真
1: 我
0: 的。
1: 听的团可能都是已经没有什么在办演唱会的团，
0: 好吧，那就没关系。那这一趴我们就大
1: 我
0: 家来
1: 怕死
0: 听我
1: 在
0: 聊
1: 这。
0: 天，好吧，这一趴就大家来听我聊天吧。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7月18的时候，灭火器台北小巨蛋，他其实在大约4月多的时候，他就开始抢票了。那时候抢票也可说是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我跟我朋友这里抢是两张，没有，我们跟我朋友那边是抢3张，然后我还有另外一群朋友，我们称呼他大甲帮的朋友好了，那边他们就是那边也各抢3张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总共是约好像是六人去六人六个人要去的吧，有点忘记了，对，所以 anyway 就是那时候我们抢票，是我这边的朋友，叫他小江好了。好，我们那个朋友小江，他的追星朋友帮我们成功抢到了7月18的票，对，非常的开心。而且他的序号是在非常前面的，因为他是看序号入场的。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帮我们抢到70多嘛，对，总之非常前面的。然后后来我们大甲帮的另外一团朋友，他们好像都没有抢到。对，然后关键就在我这边神来一笔，我就在那个售票网站，那时候售票网站是 KKTix，我就那边一直重复的刷，重复的刷，然后我就默默的刷到了3张票，对，所以说就变成说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听灭火器了，对，非常的开心。然后顺便帮他们打个广告，他们在今年年底12月12号。12月12号将会在高雄巨蛋开演唱会，真的是非常的期待。那一天是7月18号，在现场得知这个消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惊讶。对，所以说，对，anyway，所以说我们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我们非常非常精彩的抢票故事。然后我们在水族箱的外面突然出现了我刚刚说的大甲帮的那一位朋友，对，Hello，你好啊，好，那我们越过他，他走掉了。好，然后刚刚讲到什么？哦，对，刚刚讲到就是灭火器会在12月12在高雄巨蛋，开演唱会。然后这一次抢票，我是也是跟那位小江的朋友一起抢的。然后我们两个抢票其实也非常的精彩。对，应该是说小江那位非常厉害，他两次因为他去12月12那一场，他到机台去抢，然后他直接抢到3张嘛，还2张去了，对，然后总之那个序号也是在非常前面的，然后后来得知他12月13又有加场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小江他也又去机台抢，他又再抢到2张了，而且序号又好前面哦，所以小江他真的好会抢票，真的非常厉害。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抢12月13那一场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非常白痴的事。

情，就是我那时候在机台抢票，然后我就在那边滑一滑，发现奇怪，怎么没有灭火器这一场的那个售票资讯？然后后来呢，我回家 Google 了，就是看 Tray 上面有人在说，哦，原来今天那个灭火器他们的售票资讯，他们不是放在第一页。照理来讲，就是售票就是越前面的，当天售票他就会放在前面嘛。但结果灭火器的那天，他们的售票资讯是放在第十页，非常的后面。然后又刚好我眼睛可能又不太好，又没看清楚，所以说我滑到后面去，我也没看到那一场。所以说我还跟我朋友讲说，会不会是那个机台上面没有卖啊？就是刚好那一家的那个全家没有卖，对，没有卖灭火器的票这样子。然后回家看Tray才知道，哦，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好啦，那讲了那么多，我想推荐大家一首，就是我很喜欢的灭火器的一首歌，它叫做《醒来喂》，它是一首就是讲给家庭的一首歌。然后我之所以会很喜欢，就是因为灭火器的主唱他叫杨大正嘛，然后杨大正他有机会到国外去赚钱的，就是去工作就赚好多好多钱的那种，可是他却选择就是留在台湾啊，去走音乐这条路。对，所以说而且又是怎么讲，他就是不受家庭的反对，不受家庭的反对是这样讲吗？好，我们就当是这样讲。对，就是尽管他的家庭呢非常的不支持他，然后他们的团员的一些家庭也没有说到很支持他们走音乐这条路，可是时间过去了二十，他们也成团26年了，他们也首度站上了小巨蛋。对，所以那时候杨大正在小巨蛋的时候，对着他们贝斯手皮皮的爸妈的妈妈，对的爸妈喊话，是那句他喊的那句话，其实对我来讲非常感动。就是虽然说我追灭火器可能没有说真的是到26年，毕竟我现在才18、19岁，我现在19岁，对，才19岁而已。虽然说我追灭火器大概也2、3年左右而已，可是那种感情我觉得就是非常感动。加上我又是那种蛮容易泪点蛮低的人，对，所以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又搭配现场的一些灯海，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眼泪就差一点就掉下来啦。好吧，那就来听听看这首由灭火器带来的《醒来喂》。

0: 听过呢？
1: 天哪，这是代沟吗？
0: 我们不是也差差哎，也
1: 我大三你大二对吧？
0: 一岁而已耶！天哪，
1: 天哪，
0: 天哪！他
1: 为什么海派甜心你真的没听过？就是
0: 谁演的啊？
1: 杨丞琳跟罗志祥演的。那罗志祥那时候是演一个宅男啊，然后杨丞琳演的是一个比较有一点凶巴巴的大姐吧，她叫陈宝珠这样子。
0: Oh my god， 我好像真的没听过哎、欸。
1: 那你知道林达浪吗？
0: 林达浪好耳熟、哦，天哪！
1: 就是那个是罗志祥的角色名称，然后他就、oh. 那个角色他就是一个宅男，然后有点妈宝、嗯，又家里很有钱，又被姐姐们照顾这样子。嗯，然后
0: 所以他的主题曲叫什么名字？他的主题曲的歌名叫什么？
1: 叫做《爱风头》。
0: 哦，那这首歌我应该有听过。
1: 海派的尽情挥霍。
0: 对，我有听过，我有听过。
1: 忘记怎么唱之类的。
0: 没关系，我大概知道那个旋律。
1: 太好了。
0: 对，可是这部偶像剧我是真的没有看过。
1: 我真的要尖叫哎、欸！天哪！
0: 对，好的，没关系。
1: 好的，没关系啦。
0: 对，好啦，讲回来就是《网红老爸》这部电影。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我前一天我要去看这部电影的前一天呢，然后我在 YouTube， 因为我那时候正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就在 YouTube 放歌，然后我就刚好放到这首歌，我就想说天哪，哎，就是下一首我要播放的歌叫做《Guns N' Roses》，它是由那个王世贤跟明先生的盛浩他一起演唱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两个人组合在一起，我说天哪，竟然他们两位竟然会在一起就是唱歌这样子，我觉得也太酷了吧。然后我看完电影，然后听到这首歌，天哪，怎么那么耳熟哦，原来就是网红老爸的主题曲啊，天哪，真的是非常的巧。好嘞，那讲回来网红老爸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在我心目中其实还蛮推荐的。对，现在应该还有上映，对，现在应该还没有下降，对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那种打斗啊，然后或者是跟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那种网红直播组这类议题，他们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去电影院看看哦。对，然后其实我当初在看的时候，我第一眼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之前 Netflix 罗俊硕演的那部叫《百万人推理》，米在学长有听过这部吗？
1: 应该是没有。
0: 好吧，天，就是我一开始看就是会有点像，就是这两部片可能有点像，因为他们都在讲网红直播组的这样子。然后，但网红老爸这里会比较偏向就是直视直播，对。然后百万人推理那里会比较像是 YouTube 直播这样子，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想对于这种创新。它算创新吗？对，我觉得对以台湾的电影来讲，它算是蛮创新的了。对，但如果说你要用那种专业的镜头语言去看这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有点会让你感到有点不太喜欢。可是如果单以剧情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好的，讲了那么多，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由王世贤以及明先生的盛浩所带来的这首《Guns N' Roses》。

0: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53。好嘞，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剩7分钟就要结束了。请问米詹学长，对于今天的控台小精灵这样的初次体验，开心吗？
1: 哇，你这样用一个好奇怪的方式问我，但我觉得，我今天蛮开心的啊，就包括像是你的跑马灯是写说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事，
0: 哦，
1: 我们
0: 对。
1: 刚刚就是今天早上在塞这些场景的时候啊，发现这些器材被修理的有点太干净
0: 非
1: 了，
0: 常的干
1: 所以
0: 净。
1: 我们就是花了一点时间
0: 我
1: 再
0: 们
1: 重
0: 从
1: 新
0: 头
1: 布
0: 开
1: 置，
0: 始。
1: 在那个线。这个线啊，把它看要接到哪个洞去，然后这样接一接，弄一弄，然后再哦，我发现哎，这个是接这里吗？好像是哦。然后我看一下，没错，它是接这里，没错，我很确定，因为毕竟我也是去年我就在这里弄这个控台呀、
0: 哇，
1: 我从去年弄到现在，哈
0: 那跟你相比，我真是差好多。我今
1: 不
0: 天
1: 要这
0: 第
1: 样
0: 一
1: 子，
0: 次坐在这里，
1: 没有，不要这样子，你坐久就会。进步的，而且
0: 好，
1: 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你其实看不到我的人，
0: 对
1: 那你这样
0: 啊。
1: 子讲话，你会不会觉得你孤单还是干嘛之
0: 哎，
1: 类
0: 其实
1: 的？
0: 不会，因为其实我要面对你，哎，面对你讲话，对，我要跟你讲话的时候，我都会默默的把我视线往左移，这样子，
1: 好像是
0: 对啊，
1: 我蛮好笑的，你刚刚这样子突然一个很大幅度的左移，
0: 对啊，哎，
1: 好，我
0: 这
1: 看
0: 样
1: 得
0: 子，
1: 出来，超级好笑。
0: 对，那其实我今天的跑马灯就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事？其实我当初是打这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从今天早上开始，就是从10点开始有那个哈五的主持嘛，就是现在主持，然后等等会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电台大会，然后再等等晚一点7点的时候，我还有报名那个我们系学会的制服日，对，制服日的队服。所以说，就一路到晚上10点，我才可以好好的休息。
1: 哇，你今天好充实哦！
0: 对，然后又偏偏刚好这阵子感冒，所以我又觉得今天非常的很累。对，然后你又听到我的声音，也就觉得非常的恐怖，对吧？
1: 我是觉得还好
0: 哦，还
1: 啦，
0: 好吗？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鼻音很重。
1: 就是听起来真的感冒了，但是就还行啦。
0: 对，因为像刚刚就是我们的敏詹学长也知道，就是在播歌的时候，我都一直跑出去喝水。
1: 啊，真的，这是真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喝点水的话，我的喉咙会有点撑不住。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对，就是今天如此充实的部分。哎，对，我突然意识看到我电脑前面的那一个 JoJo，我们要不要请敏詹学长讲一下他的来？

0: 来源来历。
1: 那其实是我大二，就是我上一个学年忘记哪一学期画的，然后那时候是一位主持人蔡丽，她那个时候在介绍什么童年的经典歌曲还是什么影视作品之类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嗯，动漫吗？好，那我就帮他画一个啾啾好了。如果这朵云上面有一个啾啾的话，一定会很好笑，好吧？我就画一个啾啾在上面。那除了那一次直播之后呢，我们电台的 Andrew 他后来在某一次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也用到了这个啾啾。我想说，哇，我的啾啾真的是被众人所爱，天哪，有点小惊讶这样子。
0: 对啊，而且他刚刚不知道在哪里莫名其妙把它翻出来，让我有点吓到，因为本来我们是想要放这只洛梨。对，哎、欸，小这样子，
1: 洛梨，
0: 我们原本是要把洛梨放在那边的、嗯，然后结果，我们的敏丹学长就掏出了这位啾啾，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改放啾啾在这里了。真的是，其实画的蛮像的啦，是真的蛮像的，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厉害吧？好啦，那其实讲了那么多，我们敏丹学长有什么想要做结尾的呢？
1: 啊，我结尾吗？
0: 你可以结尾啊，你可以结尾看看的、
1: 啊。啊，我，
0: 你想，你最后想说什么？这样子问好了。
1: 我没有想说什么、欸，但是我今天也是过得蛮充实的。我等一下，我今天要做一些有点不务正业的事情，然后我到五点才会有课。
0: 哦，到五点才会有课。
1: 对，我礼拜三，我礼拜三真的要到五点才会有课，五点到七点，我早上白天完全没事。
0: 哦天哪，你真的好闲，这样讲是对的吗？
1: 没关系。
0: 那你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多多排空台嘞，
1: 真的
0: 开心吗？
1: 好开心哦。
0: 好啦，那就是我们也感谢敏丹学长在空台那边一起跟我聊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然后对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想带给大家的歌曲是陈绮贞的《太聪明》。那 Hello 午安节目会在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在 YouTube 直播，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准时收看哦。那接着就带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陈绮贞的《太聪明》。那我们就之后再见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
3: 些。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G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张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8: 手牵手我的
0: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地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欸，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
1: 猜第七条弦。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西，
1: 我是柴耀弦。
0: 没错，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1: 对，真是太好了。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小派佩伟俊的左转灯。
2: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刚前面的故事吗？
1: 我打着右转的方向灯想左转，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很危险，
2: 很危险，很危险。如果你方向灯坏掉，可以用头
1: 用手啊好，我们刚刚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在唱派伟俊的单程票，然后我们唱到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这首歌歌名到底要
2: 叫什么，因为我就一直在重复那个我搭上了一班过站不停的爱，然后
1: 我们一直觉得那是末班车，所以单程票跟末班车的概念有点雷同，都是最后一班跟只有去而已，但是我们很明显知道末班车不会是这首歌的歌名，就是我们一直想不出来。我们甚至连他的一开始是那个

0: 昆凌讲话，
1: 你在几号车厢，
0: 我去找你，然后我又讲出来了，我们还是讲不出那个歌名、
1: 不是啊，就我因为对
0: 这是太糟糕啦，
1: 而且我其实脑袋想的一直是我要唱左转灯，但是我一直唱单程票
0: 然后还一直想不到到底自己在讲什么，
1: 真的是蛮好笑的。好的，一个礼拜要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呢？
0: 哎，大家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只过了四天
1: 没错，
0: 我觉得就是虽然连假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连假也让我们的时间被剥夺走，就是有一种被夺走的感觉，
1: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0: 时间被偷走了，
1: 然后连假就结束。
0: 对，那岁月神偷，
1: 岁月小偷，
0: 哦，岁月小偷，
1: 吐司小偷
0: 啊啊啊，小偷，小偷面包，然后那个面包小偷啦，小偷面包是什么？然后反正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从昨天开始，星期二开始就好忙好忙好忙，一路忙到今天，虽然也才过第二天而已。
1: 明天也会好忙好忙好忙。
0: 对，就是这个礼拜因为被连假剥夺了许多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忙碌。
1: 不过这几天天气都还不错，
0: 对
1: 大家如果呢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出去的走一走，
0: 晒晒太阳，补充维他命 D。
1: 没错，晒晒太阳，有可能很热而已啦。
0: 会流汗，一定会，因为超热的，而且要注意防晒，因为真的好热，
1: 紫外线很强，紫外线很强，
0: 真的，
1: 大家注意一下哦。
0: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机，
0: 猜猜机。
1: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2: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1: 好的，欢迎来到猜猜二七。猜猜二七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分享这个礼拜18题反上面的新歌快递，选出我们想分享的歌，分享给大家，
1: 分享给大家。
0: 没错。
1: 好的，
0: 今天你先。
1: 没错。
0: 好，
1: 我选的歌呢，就是呢王谦跟陈心月一起合作的《破开我》，破开。
0: 破开
1: ，对不起，我妈正确发音，破开我。
0: 对，你记不记得破开这个词有点像破盖的感觉？
1: 为什么破盖？
0: 因为破盖跟破开的念法很像啊。
1: 但是我觉得要就是很努力的发那个破开，
0: 破开我，
1: 好难哦。
0: 为什么？
1: 就是破啊，就是
0: 怎么了？
1: 就是他不是
0: 你就学那种阿嬷波波摸波就好啦。
1: 欸，我们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
0: 就是
1: 阿嬷这都是
0: 哦哦波波摸波
1: 波波摸波哦
0: 波波摸波都偷喏咯，
1: 后面有那样吗？
0: 没有，看一下
1: 只有波波摸波吧。
0: 好，那为什么你会选破开我？
1: 就是呢其实呢
0: 要把谁破开？
1: 没有啦，好危险哦、喔、
0: 啊，危险、啊、救命，
1: 把自己的内心破开这样、
0: 啊、更危险了、
1: 不是，是指就是看看内心的想法，
0: 吓、
1: 哦、
0: 一跳，
1: 好危险啊，好危险！
0: 我想知道你的心事哦，是左心事还是右心事的？
1: 好，反正呢，我选的这个版本是那个不插电版。
0: 嘿，对，我最喜欢不插电版本啦。
1: 对，不插电版本。然后呢，这首歌其实主要是有一种就是爱到想把心剖出来给你看的那种感觉。
0: 嘿，
1: 那你会觉得这种像恋爱脑吗？
0: 我觉得有点病态了。这已经不是恋爱脑，我觉得恋爱脑就是你会一直想到那个人，然后你会一直想着那个人，然后你一直想要跟他一直做过二人世界，但那有点太病态，他有点像是我就是把我的全心全意都交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接受我这样子？
1: 哇，
0: 你不接受我的爱情，我就把你剖开。
1: 好可怕。然后王谦就说他想表达的是，一个人付出了全部，却还是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所以最后决定用不惜改造自己作为故事的出发点。
0: 那你就是 这句话还要推荐哪一首歌吗？
1: 哪一首？
0: 我觉得你应该想得到。
1: 嗯，
0: 一二三一起讲哦，四个字的歌。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谁的歌？谁的歌？
0: 三个字的人的歌，然后四个字的歌名。
1: 四个字的歌名，好难哦。男的女的？
0: 男的，男的，
1: 男的，男的。
0: 他会一项运动。
1: 他会一项运动，
0: 我们最近很常学他的运动。
1: 我们最近很常学他的运动，完蛋了！
0: 我之前前段时间都在唱他三个字的歌。
1: 谁啦？
0: 好喽，我要讲一，好，一二三，要同时讲出四个字哦。
1: 对，
0: 好，一二三，痴心绝对、不是什么东西，是痴心绝。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
1: 哦，
0: 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
1: 所以就是呢，就是从

0: 以前到现在，
1: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来，越来越直白而已。
0: 对，这种情感一直都会存在，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会觉得说，就是在感情里面，你因为对方觉得你这地方不好，你就会改吗？还是
1: 不会，死性不改，没有。没有，就是要改的地方也会改，但是我不想改，我就不理你。我不管，我就是不想要改，
0: 就是把自己哈。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就不是自己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会，
1: 所以我不改。
0: 因为有一些人他会因为说，可能对方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
1: 所以他就做什么事情。
0: 我觉得这样不好，大家真的这样不好。
1: 其实只是我们两个懒得改而已，好不好？我讲真的，
0: 我们两个就是倔强啊，就是
1: 死性不改。
0: 我知道我这个地方不好，
1: 但是
0: 我不想
1: 改。哎，我知道哦，你讲的这个意见我有收到了，
0: 对，
1: 我没有要改哦。
0: 但也要你的另外一半是有办法接
1: 受
0: 这个部分啊。
1: 我觉得有点像是被迫与接受。
0: 我的是可以接受，
1: 能不能接受的话，他们就不会这么方便了。哦，这是抱歉，抱歉啦，不小心就讲出大实
0: 话。
1: 话
0: 也不是这样子说，但确实这种东西就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沟通跟理解。
1: 不是我们俩越讲越心虚吗？
0: 对，反正就是，喜欢一个人，你可能会想要就把自己的所有都
1: 奉献给他，
0: 对，就给他就是认识这样子，对对对。但是也不要说爱到真的是说
1: 爱到妥协，
0: 不是爱到妥协，就是想要把整个人交出去，
1: 对对对，
0: 你还是要是你自己。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然的话，你如果之后他如果不给你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脱离了。
0: 也不是这个样子，
1: 反正概念是这个样子
0: 啊。对对对对，概念就是这个样子。嘿嘿嘿。然后我觉得陈心愿跟王倩的声音蛮合的，就是我一开始没有想象到是如此的
1: match。
0: 对，如此的 match，
1: 太棒了。
0: 好的、
1: match、
0: 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陈心月跟王谦一起合作的破开我。你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王谦和陈星月一起合作的《抛开我》。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好，
1: 我选的歌呢是《早安、午安、晚安》。
0: 早安、晚安。
1: 没有，它不能那么快，因为它中间有逗号。
0: 哦，
1: 逗号代表休息的意思。
0: 早安、午安、晚安。
1: 对，因为逗号代表吸气的意思。好，是创作歌手 TR33 跟陈华一起合作的歌曲。
0: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
1: 别再唱这首歌啦，他已经唱到不想唱了。好，随便你。然后之后后面呢，因为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刚前面讲是谈恋爱的时候，你想要全心全意的
0: 付出
1: 嘛。但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说我们真的一定要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吗？
0: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探讨的问题，就是人是不是真的也会在
1: 论文？没有开玩笑的，我才不要。
0: 人真的会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吗？我觉得是，
1: 我也觉得是。反正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核心的概念就是，那些在恋爱时期习以为常的早晚问候，在分手之后就变成再也传不出去的讯息。
0: 嗯，
1: 然后就是隔空互相站在对方的视角，然后说着同一份放不下的心情，然后唱出了刚刚我讲那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吗？这个所有经历过失去的人都曾经问自己的问题。
0: 但我觉得是因为，好，我们以就是日常的对话来讲好了，就是因为你可能每天早上起来，你都会跟他说早安，跟每天，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
1: 对，人在21天的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
0: 所以不能天天聊天。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会变成一个依赖，就是就算你对他本来没感情，但你都会变成对他有感情的那种概念，就是因为你觉得说，哦，我有事情要跟你分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分享，然后你也这样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样子，然后每天这样子，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你就连续21天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一个礼拜就够了，我觉得只要连续聊天，你不间断回讯息，
0: 我觉得。还是这个，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分享欲非常非常重的人。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分享欲太重。
1: 没有，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应该要讲说，有可能你是，因为你又喜欢不讲话的人。
0: 哦，对，
1: 对，你喜欢不讲话的人，你喜欢很安静的人。
0: 对，
1: 但我还好，我比较喜欢吵的人。
0: 你喜欢会跟你一起
1: 对话的人。
0: 对，但是我喜欢会
1: 听
0: 我讲
1: 话
0: 的人。
1: 对，所以我的概念是
0: 好像拼歌啊
1: 这样，然后之后后面我就觉得说，哦，你跟我很合得来耶，你话好多，赞，
0: 你话好多
1: 那这是个称赞意思啊。
0: 对，但我觉得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基于习惯这个部分。
1: 对，我也觉得习惯这件
0: 事情。所以在你真的失去之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哦，
1: 欸，怎么
0: 你少了什么东西。对，
1: 所以我去找别人跟我聊天，
0: 不是这样子就是你会突然觉得说
1: 好像少了什么。
0: 哦，对对对，就好像少了什么，所以就好像哪里怪怪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那时候就是要赶快去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人。不是啦，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0: 就是你要
1: 赶快找到下一，就是可以继续这样子的人。
0: 也不是这样，你可以去找可能其他的方法。
1: 我们的朋友好像抛弃似的，抱歉。你现在不跟我聊是不是？我换别人，
0: 也不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好，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去解决，
1: 理解，大家应该理解，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
0: 是
1: 这
0: 个意思。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你会喜欢跟别人说早安、午安、晚安这件事情吗？我好喜欢跟别人说早安哦，我只会说早安，我不会说晚安。
0: 为什么啊？
1: 我不知道，你不觉得我连晚上都在跟你说早安吗？
0: 哦，我以为就是一个习

0: 惯。
1: 没有，我就只会 我在晚安的时候也会说早安啊。
0: 就是一个口头禅吗？
1: 没有，我只是因为我觉得早安有点像打招呼的感觉。
0: 哦，就是问，哎，就跟你说啊，一天祝你一天很好运这样。
1: 没有。哦，我只说你好，我来了。我家没有那么友善嘞，在讲什么？哎，早安你好，我来了，意思是我来了，你好。然后晚那个我不会，因为他们不会讲晚安你好啊，你通常只会讲，因为你出现通常是早上的时候才出现，所以我在晚上的时候，如果可能跟你过一段时间没有讲聊天，还是
0: 早安
1: 早安你好，那你要说你好
0: 我
1: 又来了，
0: 超级啊，
1: 你好是你好的意思，但早安的意思等于你好我来了，
0: 真的很好笑。
1: 对啊，我讲认真，我就用一直都是这个概念，
0: 所以你也不会跟
1: 我很少会
0: 说
1: 晚
0: 安，
1: 有时候会啊，
0: 哦，
1: 因为他真的要睡了，但我没有睡，
0: 对，
1: 我就说哦，那你晚安，我还没晚安，晚安你，
0: 午安，我是觉得以我们啦，以我们东方文化来说比较少，
1: 对，
0: 因为现在西方他们就是可能
1: good afternoon，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
0: 真的会讲，但是以我们来说比较少，
1: 我们不会跟别人说午安，我们只会说今天午餐吃什么，我们的午安等于
0: 今天午餐吃什么，
1: 对。
0: 但是早安跟晚安我是都会讲，
1: 对，有时候会讲啊，但我比较喜欢讲早安。
0: 哦，你确实是连晚上都在讲
1: 早安
0: 啊。晚安的话我是也会讲，
1: 晚安还好，晚安我会讲是会讲，但频率没有早安那么高，
0: 我是每天耶。
1: 哦，那你很爱讲
0: 晚安。我有时候其实就是我可能半夜传讯息给蔡耀璇，然后我睡觉我也会跟他说晚安，
1: 那你知道我会回他，他会回答一个晚安的贴图，然后我就回他，我会直接打说晚安睡觉。
0: 因为有时候
1: 传这个贴图，谁跟我讲晚安我都传晚安睡觉。
0: 但这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就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对啊，反正就是这一个就是在讲说失去之后真的才懂得珍惜吗？我们两个秉持的答案都是对，
0: 绝对是，
1: 绝对是。因为大家都会对于自己失去的东西才会觉得说哦，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拥有的时候你会不在意这件事情，
0: 因为这是一个习惯，
1: 对，就像是你娃娃不见了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你娃娃如果还在你根本就想说哦，这是我平常带的娃娃，
0: 但是如果它不见你就会说
1: 哦，我的娃娃不见了，
0: 早知道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1: 我就买娃包，
0: 对，
1: 这样，对，所以就是人就是要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0: 没错，
1: 对，所以有时候你被失去也不是一件坏事情，说不定那个人会更珍惜你。
0: 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对。好奇怪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TR33 跟陈华的早安午安晚安。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TR33 跟陈华的早安午安晚安。谁会说三万遍晚安，
3: 太多了，
2: 我们讲十次就没耐心，因为我们刚好实测过。
3: 这是我们
2: 对，
3: 对不起。
2: 对，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猜猜乐器，
3: 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好恶哦，好想吐。
3: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3: 弦，
4: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5: 六条啊？
4: 不对不对，是七条。
5: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4: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5: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4: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心情代表歌，
1: 好，你先呐。
0: 好的，我这个礼拜选的歌呢是一首我之前还蛮常放的歌，我记得我放过蛮
1: 多
0: 次，
1: 而且我们还轮流放。
0: 对，这首歌呢就是周汤豪的骂醒我不插电版本。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就是周汤豪在2011年的时候，这是他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嘛，
1: 第一首歌。
0: 然后呢就是他在去年的时候
1: 翻唱的，
0: 对，重新编曲，然后做了一个不插电版本，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不插电版本。
1: 我们在之前的猜猜二期也有介绍过，
0: 然后我在我的 Hello One 也有介绍过，而且我
1: 好
0: 像在哈五放过两次，
1: 我也
0: 是
1: 我有放过，
0: 就放过蛮多次的，
1: 好，
0: 是非常的喜欢。好的，那我这个礼拜选这首歌呢，只是因为我那一天呢连假的时候我回家，
1: 你被骂了？
0: 我没有被骂、我就是我
1: 骂到你醒。
0: 我们
1: 再睡啊，再睡啊。
0: 不是，确实我回家一直睡，我回家就睡，我回家就一直睡觉。
1: 哦，再睡啊。
0: 好，我们先。

0: 把这首歌讲完，就是呢，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就是刚好广播放到这首歌，
1: hey.
0: 而且甚至是不插电版本，
1: hey.
0: 然后我就，因为我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其实，
1: hey.
0: 然后我就哦，就因为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很洗脑，
1: hey.
0: 然后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我那天、hey. 那天晚上，我小张便利贴就放了骂醒我嘛，
1: oh.
0: 然后因为我没有打任何的字，
1: oh.
0: 然后我室友，我们淑妮，
1: 他以为你被骂，
0: 淑妮就回我便利贴说。你跟小智吵架吗？我说，
1: 没有，我只是想听这首歌。
0: 对，我只想听这首歌。他就说，他就跟我，他很认真，他就说，怎么了？你们吵架了吗？然后我说，
1: 如此的小心翼翼、啊。
0: 我说，哈，没有啊，我们很好，我只是想听这首歌而已。
1: 那你真是太闹了，
0: 就是一个大乌龙，
1: 大乌龙派出所。乌龙面，
0: 噔噔噔噔噔噔，
1: 滑稽大作战，噔噔噔
0: 噔噔噔，对，就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过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就只是我单纯想听这首歌，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蛮好笑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
1: 下。很诡异，
0: 大家就我他真的超级小心翼翼，然后就等我讲完之后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那再见。
1: 哦，谢谢他的离场。哎，谢谢你。
0: 对，因为淑妮跟小智是小智最常见到的我的室友是淑妮。
1: 哦，
0: 就他们两个待在一起不会尴尬的那一种。
1: 哦，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好
1: 笑，我会只跟他讲冷笑话，他都会笑。
0: 我真的觉得就是蔡耀选很适合跟小智当朋友，小智是我的另外一半，
1: 嗯，
0: 然后他们很
1: 我们两个已经是朋友啦。
0: 哦，对对，不是，我们
1: 是一起要去看演唱会的关系。
0: 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个很适合当朋友，因为你们各个地方都很 match，
1: 都笑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0: 对，
1: 像是马英九咳嗽一下也
0: 太奇怪，反正他们两个就很适合当朋友，就蛮神奇的这样子。
1: 好笑啊！
0: 对，我有时候蛮想把他们两个骂醒的，说实话。
1: 你胡说，我才要骂你嘞、欸！吃饭不好好吃，
0: 怎样？
1: 玩食物，
0: 怎样？
1: 我跟你妈讲、
0: 哦，我妈也知道啊，
1: 她就会骂你、啊。
0: 对，然后我就被骂醒。反正就是这首歌呢，是一种我觉得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一种
1: 沧桑的感觉，
0: 自我体悟
1: 加沧桑。
0: 好，加沧桑，就是人一定会长大。然后
1: 对，
0: 就是一个心境上面的转变啦、啊。
1: 对啦，
0: 就可能你以前被骂醒的时候，你就觉得不爽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看，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啦，错的真的是我这个样、
1: 欸。抱歉，这样。
0: 但我们可能不会改，我们两个，以我们两个。
1: 哎、欸，对啦，确实。
0: 对，就
1: 骂归骂吧，我会骂的比你更凶啊。
0: 我是不会，但是我不会改。
1: 对，我是我会骂比你更凶啊，但我还是不会改哦。
0: 就是我们两个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1: 很难改，
0: 每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嘛，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自我斟酌一下，
1: 对，
0: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提出什么建议，毕竟我们两个就是听了但是不会死性不改，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只会觉得说这首歌好听哦，赞，歌词写得很好，
0: 赞，
1: 但你要干嘛？没有哦，赞，
0: 反正你们把我骂醒，我们还是这样子。
1: 对啊，
0: 就是这样子。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现在听这首来自周汤豪的骂醒我，不插电版本。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汤豪的《骂醒我》不插电版本。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陶喆的《爱我还是他》。
0: 你爱我，
1: 你知道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吗？
0: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
0: 为什么笑成这样子？
1: 我前几天传给你那个翠文，
0: 哪一个？
1: 就是有一个歌手，他去那个节目里面，啊那个，然后刚好里面有陶喆跟
0: 张小燕
1: 还有任贤齐，嗯，他们的那种歌有点像那种素人歌手唱歌，
0: 然后就是在屏风后面唱歌，
1: 然后他唱爱我还是 他唱的很陶喆版本，
0: 爱我还是他，
1: 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陶喆一脸就是哇超会唱，然后这样子，然后结果
0: 其他人就是皱眉，
1: 然后结果他就唱完之后后面就换要讲评，然后陶喆一脸就说他很会唱，
0: 你们没有觉得他很
1: 会
0: 唱
1: 吗？然后之后任贤齐说哦，他唱的很 RMB 很好哎，然后张小燕突然讲说，哎，他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一直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超好笑。然后陶喆一脸就是啊，
0: 反正陶喆就是想说啊，他们明明唱的超级好，为什么你们都不觉得他唱的超好那种感觉？
1: 对，然后之后重点是我那天就一直看那个影片，然后我一直重复听张小燕那一句话，他好像被什么东西踩到了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的。
0: 他笑得超开心，他连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在做直播的时候也笑得超级开心。
1: 然后我还拿给我妈听，然后我妈说为什么，我说哦你没有听过陶喆唱歌吗，我就赶快去找其他，然后我妈说哦那我知道，然后我说然后你要听江小燕，她说哦江小燕很不会讲话但很好笑耶，然后我就一直重复播，然后我妈说哎，欸，你很烦耶，但是真的好好笑哦。
0: 你跟你妈笑点蛮像的，
1: 欸，真的很好笑好不好。哎，欸，他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他感觉有要思考说他要讲
0: 什么，他怎么委婉的讲出来，但是
1: 还是没有，然后就是脑袋就一直播这首歌，然后我就想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很好笑。
0: 他等一下在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也会继续笑，
1: 但他这首他这那个啊他的那个就是串流版本就唱得很正常。
0: 对啊，
1: 他有演唱的版本，
0: 大家应该要去看看，就是陶喆的演唱会各种版本就非常的
1: 哦，欸，他好像被什么，
0: 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个音会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听陶喆唱歌或者是看陶喆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蛮疗愈的，
0: 没错，
1: 因为他就很活在

0: 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对对对 对, 对，就会觉得他就是他是热爱唱歌的，然后但是他就是既感情胜过于一切，嗯，对，虽然他唱的也没有到走音还是怎样，但是就是有点太多东西了，
1: 很好玩，
0: 对，很好玩，然后我就选了这首歌，然后也没有为什么，就是也没有说什么是因为这首歌怎么样还是怎么，真的只是单纯因为那个翠文，然后我笑了三天，
1: 我还是
0: 我从星期六笑到昨天，而且真的是
1: 他今天还在笑，
0: 因为我到那个我前几天，反正我前几天就在用东西，然后就让心情不好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开
1: 始又笑一下，
0: 他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然后连续播两次。
1: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把那一段剪出来，
0: 你说变成那个闹钟，然后笑都是笑醒的，早上起来了。他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他一直重播，
1: 超级奇，
0: 超级诡异的。但是我就觉得说，这真的很好笑。嗯，反正陶喆这个人，他常常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不只是这一件事情，他很多，他这个人其实有点像谐星，
1: 就是应该说他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一般人就是
0: 没办法踏入他的领域。
1: 对对对对对，他是水瓶座，
0: 不知道他怪开一个，但他真的很好笑，歌也是唱的好听啊。
1: 没错，
0: 对。然后因为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我把就是我之前也有放过，
1: 明明
0: 是
1: 一首很难过的歌，
0: 但是不是
1: 你讲完变得很好笑。
0: 对，但是不那个时候是哎、欸、那时候好像是有点难过还干嘛，
1: 是蛮难过的。
0: 对对对，但我忘记了，随便了，反正我现在很开心，然后就选了这首歌要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还没有被踩到的陶喆唱的这首《爱我还是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一六三 Braces。
1: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已经被踩到的陶喆所演唱的《爱我还是他》。
0: 我还是
1: 我刚刚真的是笑到不行嘞、欸，好好玩哦、喔！哎、欸，你也被踩到了，哎、欸，你这个人好像被踩到了，是不是？
2: 什么意思？
1: 他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啦，
2: 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因为我们有来宾，有来宾，有来宾，
2: 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2: 的真心话。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2: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2: 没错，那这个礼拜的来宾是哪一位呢？
1: 是菲菲。
4: 阿罗。
1: 阿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刚呢，我原本要去帮要我原本就要帮菲菲开门，但是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讲说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来，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来了没，他只有说他35分到，然后就想说嗯，时间差不多，来看一下好了。重点是我刚一开门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在门口，哎，吓我一跳。
2: 这是你们的心电感应？
1: 对，好棒。
0: 心电手心，
1: 那是心电心放笑。好，那菲菲你选的是什么歌？
4: 我选的是孙燕姿的《我不快乐》，我不难过。
1: 你到底是
2: 真的不难过？
1: 不难过，但是不等于不快乐。
4: 确实。
1: 好，那为什么会选《我不难过》？
4: 因为最近呢一直被洗脑，而且他其实洗脑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那个他有被翻唱。
1: 哦，对啊，
4: 对，然后还有被一个歌手翻唱，然后呢，我就去听，然后就一直被转发，然后就哦，好熟悉，好洗脑。
2: 那你可以现在唱一段吗？
1: 他不行，他会难过。

0: 好，我们等一下最后一边就是让他自己唱了，我们没有要放歌了。
1: 好，自己唱五分钟，
0: 这样子全部唱完。
2: 我不可以，
0: 他会很难过。好，反正他就只是因为被洗脑，就不像上个礼拜洗脑。那你跟你讲一个事情，我们一直隐瞒到今天才打算要跟你
3: 讲，因为觉得很好笑。
0: 就是上个礼拜，庭轩也选了一模一样的歌。
2: 哦，其实我有听到。因为、
0: 啊、对吼，因为那个
2: 对，因为我们昨天去那个，
0: 然后他就知道
1: 啊，
2: 我想说、我没有，我应该说我不知道是他选，但我想说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我就再猜了一下，哦，应该是，
1: 那他很聪明的、
0: 啊，
1: 你朋友很聪明的，
2: 因为那时候老师有说这个后面要 mute 掉，我这个音乐
1: 要音乐，
2: 对
0: 对、啊、
2: 会被那个很大声，
0: 对、啊，
2: 很熟悉的歌。
0: 对
2: 耶、
0: 好可恶，被破梗了、
1: 啊、
0: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问你说你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发现你们要讲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说 OK OK 那就这样子吧。
2: 那他讲的是什么？
0: 他讲的是金声奖。
2: 哦，是啊，
0: 所以不难过、
1: 但是

0: 我觉得很神奇，是我们连续两个礼拜来宾选的是
1: 同一
0: 首
1: 歌，
2: 对，很好笑，
3: 这就是默契。
2: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吓到，我讲，哦，啊，你是要讲金声奖吗？你说，哎，不是，不是，不是，哦，好好好，那没问题，那没问题。因为那时候我还传讯息给他，给七七，我就
0: 说，
2: 哎，他怎么选我不难过啊？
0: 我说。
2: 哎，那问一下他要讲什么
0: 好了？是可以的吗？
2: 问一下他要讲什么好了？哎，不一样，不一样，那没关系。
0: 哎，心情不一样，心情
2: 不
0: 一样，就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是要去拍片，星期三就是 bad day，
0: 多么好
2: 嘛 ！Bad day， you gave me one now， I sing the season， 哈，这是我英文歌唱比赛歌，我超会唱这首歌的，我的天哪！
0: 你唱的蛮突然的。
2: 因为是 bad day 啊，
0: 哦、oh, bad day，
2: 可是
0: 再一次
2: 不要，然后
0: 爱我还是他，
2: 被踩到，然后因为我们前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课现在都没有待在一起，
0: 嗯，
2: 基本上都没有半堂课待在一起，
3: 应该没有，
0: 完全没
2: 有，对，我们
3: 都没有吧，
2: 对，我们都要空闲时间或者是拍壁纸的时候才会遇到对方。
0: 有，我们每个礼拜至少一定会见到一天，
2: 而且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三个终于不是。Triple single 了，我们终于已经变成完全体啦！
0: 啊，我们的群组名字可以改了，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群组名字的演变。
2: 对，
0: 原本是什么？
2: 忘记了。
0: 然后后来改成
2: 没有，我们根本连要怎么演变我们都想不出来，确定还要再继续讲吗？
0: 我不知道，
2: 反正就是我们之前有经历过那个三分之几的那个程度，
0: 嗯，
2: 然后的那个东西，然后之后后面有没有改掉？就改成现在叫做单身气质女星，
0: 挂号三，
2: 对，挂号三，你太棒了，赞赞赞，我们不难过，
0: 我不难过，
2: 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2: 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拍那个壁纸，
0: 没错。
2: 那谁要宣传壁纸？
0: 交给菲菲姐好了，每个礼拜都听我们的声音。
3: Oh my god！ 我们壁纸就是在做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追踪，然后就可以搜寻22，然后 Notyet 这样子。
0: 好的，
3: 最后就会发片，我们大概10月7号会发影片哦。
2: 对，
0: 好期待，好期待。
2: 是 YouTube 哦，
3: YouTube。
0: 没错，但如果想要就是追踪我们的 IG， 可以看到更多消息，因为我们会发一些很神奇的东西。
2: 我已经想好我第一部 Reels 要剪什么。
0: 好的，那我们的 IG 名字就是 Notyet_.7。
2: 哇，点底线底线点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张着眼睛闭嘴巴的样子。
0: 没错，就是
2: 你这样说没有人看
0: 得到，大家看不到，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先看，
2: 一个人闭着眼睛，
0: 大家去搜寻就知道了啦。反正就是我们会发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觉得
2: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所有东西，不管是猜第七小贤也好，还有那夜也好，毕竟这都是我们的心血，
0: 都是我们的宝宝，
2: 呕心沥血出来，前几天的毛都快要吐出来了，我很难过。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不难过，你们有看到前几天的那个5566的我难过吗？就
3: 是
2: 胡瓜当王仁甫，然后真的孙协志跟欧汉神，还有另外一个是谁忘记了，然后他们组成假的5566。
0: 胡瓜当王仁甫吗？
2: 对，
0: 好神奇、哦、
2: 我想找影片给你们看，你们一定会吓死掉。然后他们还一起唱歌，然后孙协志在憋笑。
0: 那看了真的就会不难过吗？
2: 我觉得会更难过，哎、欸，看了好难过的感觉啊。
0: 好有趣哦，
2: 没错。
0: 好啦，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哈。
2: 没错，我们的三季都有菲菲姐的加入，
0: 真的太
2: 好
0: 了。
3: 好耶！
2: 虽然她今天赶等了20分钟公车，她很生气，但她看起来是蛮开心的啦。
0: 没关系，我们之后可以邀请菲菲姐再来讲多一点东西。
2: 对啊，
0: 真的是太有趣了。
2: 代班主持人，我们剪刀石头布一个人输了，不能来录音。
0: 好啊。
2: 哦、那也先输是不是？
3: 欸、oh no！
0: 好，好想好想休息一下。
2: 欸、怎么可以这样、啊？
0: 好啦，那就是呢，每个礼拜三下午1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线的直播。呦呦呦呦呦！
0: 没错，那真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主持人柴耀璇，
3: 我是来宾菲菲，
0: 我们就下拜见喽！
2: 大家再见，
0: 拜拜。
3: By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essie。 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回到过去，介绍一位在1989年出道的歌手。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他也是一位演员、节目主持人，还有文字工作者。这位跨足多项事业的人，就是当年讲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爆红广告词的李明一。而这首算不算是一对恋人，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作品。长相甜美，在外人面前看起来光鲜亮丽，个性开朗直爽的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却是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就算经历了不幸的童年时光，还有失败的婚姻，他依然选择面对这些过去的磨难，活出自我价值。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从信仰上获得了力量，成为了教会的传道人。但是不管是哪个身份，妈妈还是最让李明一乐在其中的，与儿子相处的时光也是他最满足的

拿过金钟奖最佳女演员的她，其实是歌手起家的。她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她的出道专辑，是在1989年发行的首张唱片专辑《小女生》。其中最有名的收录曲就是该专辑的主打歌《算不算是一对恋人》。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和性格小生妥宗华一起合唱，在当时的乐坛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歌曲是在说两人之间的暧昧与情感拉扯，总是会有爱但却说不出口，或是说出来了却又不爱了，这些在感情中的暧昧在这首歌被完美的诠释了出来。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

0: 欢迎收听
1: 猜第七条弦，
0: 我是主持人七七，
2: 我是才要学。
0: 大家好啊。
2: 好的，我们今天呢已经到我们的开学第二周啦，真是太好了。你有感到非常的开心吗？我觉得非常的还好耶。
0: 我感觉到非常的累。
2: 对，因为大家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刚好大四了嘛，然后我们的课啊全部都排在同一天，然后我们就会一整天都上那堂课。然后因为刚好我排的课是昨天礼拜二，然后我就整天我从早上十点上到下午的五点。哇，我的天哪，我真的是上课上到睡着，真的不是吃太多睡着的那种，是真的是感觉有点脑袋吸收过多，然后就睡着了。然后之后后面我就惊醒，哦，还好才睡十分钟，真是太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在所有时候，就是只要脑袋爆炸的

0: 时候，在地球爆炸之前，在脑袋爆炸的时候，都会突然间啊睡着了这样子。你不觉得脑袋爆炸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1: 脑袋爆炸感觉就是你积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一定会就突然蹦这样子。
0: 对啊，那样好可怕哎、欸，我的天哪！然后之后后面反正就是在脑袋爆炸之后，就会一直很想吃东西还是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因为又压力很大，然后就会好想睡觉哦，
1: 好可怕哦。
0: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预告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要乖乖去学校，要好，就是大四的大家要乖乖来学校，然后不要再让自己延毕，有延毕的危险了。
1: 虽然说现在学校很多人啦、啊、就是因为还刚开学嘛，
0: 对对对，
1: 还是很多人，
0: 但是还是要记得乖乖来学校。而且我跟你分享哦，我昨天呢、啊、发现、啊、我朋友的那个课表跟我们大一的课表一样，因为有人大一太爱玩了。
1: 你朋友的课表跟我们大一的课表一样，所以就变成说他现在大四，然后课表跟大一长得差不多。
0: 对，
1: 哇哦，
0: 所以你看他从大一到大四的课表都长一样子，因为他一直被当一直被当。
1: 大家请不要这样子、
0: 啊、
1: 好吗？
0: 大家请不要这样子哦。
1: 没错。
0: 好喂好喂，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1: 叉叉鸡
0: 叉叉鸡，
2: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3: 蛤，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2: 你猜啊。
3: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七。
1: 好的，欢迎来到猜猜二七。
0: 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1: 对呀、啊，
0: 我讲，我把你的话抢走了，真是太好玩啦！好，猜猜二七呢，就是我们会找Spotify这个礼拜的新歌，然后选我们想分享的，分享给大家。
1: 没错，那这个礼拜是谁先呢？
0: 是我先，我选的歌呢是 Yunus 的吴玉婷发的《心碎指令》，U U U
1: U U U U U U U，
0: 好。为什么我会选这首歌呢？因为他把心碎化作来自外太空的共同指令，喊话所有正在爱里受伤的人集结，更笑称自己要像丝瓜八年一样当一个心碎的战士，希望陪大家一起面对难受。
1: 丝瓜八年
0: 没有啦，其实是光丝八年，
1: 八丝瓜
0: 年在讲什么啊？我跟你们讲，你们应该不知道那个吧？丝瓜八年的故事，反正就是呢，之前是潘若迪上热炒店吗？好像是热炒店，还是忘记，
1: 好像是。
0: 然后他就在那个就讲了一大串，然后说什么吃了三锅臭妈妈什么什么什么，大家都在说就跟那个水蜜桃罐头一样，
1: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因为其实你的脑袋看到一些
0: 东西，
1: 对，新的排列组合它会自动把它修正成你知道
0: 的
1: 东西的，
0: 对对对，
1: 像是水蜜桃罐头就是水蜜桃
0: 罐
1: 头，我在讲正常的反而觉得很奇怪，
0: 就是反正你讲正常会怪怪，像什么阿火山小李车之类的，
1: 阿火山
0: 就
1: 阿里山小火车
0: 对，然后就你可能就会想说哦，好像没有什么不对还是怎么样，然后反正那一集的潘若迪就是讲的丝瓜八年、嗯、还有我现在看到光丝瓜
1: 八丝光年
0: 对，我都会讲不出来，因为我都会想到丝瓜八年，但是我看到一次看到十只哎，然后我就、嗯、哇，丝瓜八年，南瓜八年，冬瓜八年，西瓜八年，
1: 太多了，就什么瓜这样子，节瓜八年，
0: 对、感觉很会种菜，很健康的感觉。然后呢，再加上因为我觉得心碎指令 UUU 这一个的主视觉，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它就是一个 Y2K 的翻盖手机，然后上面贴满了水晶贴纸，
1: 好可爱的感觉、哦、
0: 对，然后它的第二页呢也跟我们这一季的风格很像，就是像素风，然后而且还有一段我觉得超级超级好笑的，他就说最近突然想到你常常问我最讨厌的东西跟最爱的东西，被你丢到之后的我好像找到一个共同答案了，哦
1: 哦，
0: 最讨厌跟最喜欢的是同一个东西、
1: 那你最讨厌跟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0: 我最讨厌的东西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是库洛米，
1: 嗯哼，
0: 还有森林家族。
1: 那最讨厌的东西，
0: 我最讨厌的东西是，我想一下哦，芹菜。
1: 在众多的东西里面，居然选择了芹菜吗？
0: 对，还有香菜，还有葱，还有姜，还有蒜
1: 啊，越来越多了。好，停，stop。
0: 还有茄子跟苦瓜，
1: 你说的这些我也都不吃啊，我吃芹菜。
0: 对，然后重点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段歌词很可爱，
1: 嗯，
0: 然后他又说还不习惯我们的讯息从零距离变。

0: 冰淇淋，有你的曾经也没有这么难脱离。我装作不屑把那些记忆把它锁在抽屉。
1: 从零距离变冰淇淋是什么意思？从原本就是一直一直传一直传，然后到后面完全没有讯息吗？
0: 应该是吧。但是我觉得这段很好笑，
1: 好抽象哦。
0: 你不觉得零距离变冰淇淋感觉只是为了要
1: 押韵吗？
0: 对，就很诡异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干嘛突然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整首歌都非常的可爱，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你已经心碎到开始在耍笨蛋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那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吴玉婷的《心碎指令》。呦呦呦！If you ask me what I'm sick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吴玉婷的《心碎指令》，呦呦呦
1: 呦呦，
0: 发丝瓜年，
1: 操！哎，你念对了，
0: 哇，太好了，丝瓜八年。
1: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我选的歌，大家有没有印象？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上礼拜介绍过的《偶像包袱》。
0: 对，你为什么要突然这样子很好笑？
1: 干嘛？我要有精神一点呢、啊？
0: 哦，精神。
1: 对，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0: 好，继续。
1: 同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它叫做《或许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
0: 我们这边建议各位歌手们不要跟我们一样把所有的东西都取得太长，
1: 对的，
0: 我们一直记错这首歌的歌我们两个虽然就是意思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一直记错词，
1: 或许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勇敢
0: 这么勇敢之类的。
1: 没错，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理想混蛋、那这首歌歌词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卸下偶像包袱之后，不够勇敢的自己也值得被爱、就是其实呢，我觉得说我们身为人啊，他会很容易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0: 你在意吗？
1: 我蛮在意的、
0: 那很好。
1: 对，就是因为有一点太在意别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呢，就是我们可以很直观

0: 慢的去感受到说，哦，
1: 没有那么勇敢。
0: 对，我可能没有别人想象，我没有你眼中想象的我这么的勇敢这样子。
1: 对，好好
0: 笑哦。所以其实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啊，就是我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我其实会蛮常跟我身边的人讲的。
1: 对，确实，因为应该是说，只有在你觉得熟悉的人，你才可以勇敢的讲出这句话。
0: 对，因为像可能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就是也不是说没有自信，就是说我要做，
1: 因为我发现我这个点子跟这样啊，
0: 就是说我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1: 但是没有那么果断的决策的感觉。
0: 对，我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去。对对，我就是不想离开舒适圈啊，怎样？
1: 一段时间再适应一下，之后再跨出去，不会想说哦，好，我现在决定了，
0: 我现在决定要冲，我就冲，对，
1: 冲，
0: 就是我没有办法，
1: 冲冲冲。
0: 所以其实我身边的人就会跟我说，那你就勇敢一点去做做看、
1: 啊，就是没有那么勇敢。
0: 对，我就会说，可是我没有你想象中的
1: 那
0: 么勇敢嘛。
1: 那你需要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
0: 我可能需要。哎呦，太大了。
1: 对啊，
0: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大家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话，你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或者是做好你的心理建设、就是
1: 哦、不是直接跟大家讲说我抱歉我没有这么勇敢、哦、
0: 不是不是，
1: 你不要再，
0: 但你也可以先跟对方讲说，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但是我可以
1: 稍
0: 微试着，对，我休息一下之后我就努力去做这个样子，
1: 稍稍勇敢，
0: 就是跟着理想混蛋的脚步可以重建你的信心。
1: 对，就是一个想法共情到自己身上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呢，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一起欣赏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或许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或许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
1: 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
0: 没错。
1: 他其实这一段有点长，他真的是他们在自己介绍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讲错吗？
0: 我不知道，
1: 我其实很好奇他们到底会不会自己讲错、欸。你知道，如果看到你要
0: 记得，我觉得基金不会讲错，因为这都是他的宝宝们。
1: 那后面的其他人
0: 那我不确定了。
1: 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就是娄俊硕的《灰色地带》。这是他就是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影集叫做《黑白清道夫》，然后这是他的主题曲。然后在《黑白清道夫》里面呢，他是在讲负债累累陷入中年危机的黑道卤蛇
0: 然后
1: 遇到的一大堆事情。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为剧中游走在道德灰色地带的核心概念量身打造的。然后反正就是它里面有什么踩着灰色地带之类的。因为刚好我最近觉得说，因为其实好像很多人都喜欢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之类的东西，就是不管是任何情况吗，还是
0: 它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你没有办法去界定它的界限
1: 是什么。然后重点是大家都喜欢踩灰色地带这件事情，
0: 就跟我们喜欢卡 bug 一样。
1: 对，就是类似那种概念。反正我就是觉得说，因为人生中你一定会有多多少一定会有一两次就是踩灰色地带的时候就是不止一次哦，可能会有一两次，然后你可能会越踩越上瘾，你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卡这个 bug 就好了。
0: 害我想到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大家还记得我的高中同学一统吗？
1: 哦，你好啊。
0: 对，他前段跟我说他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我想说为什么。
1: 对啊，
0: 因为他车骑在人行道上面，这边不鼓励大家就是
1: 做这种
0: 事，
1: 这是犯法的。
0: 对对对，
1: 危险啊，有可能行人会被你撞到、啊、
0: 对，但这就是一个卡灰色地带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对
1: 抱歉，我们攻出来了，
0: 对不起。
1: 好，反正就是很好笑。因为有时候其实就是这种灰色地带，然后可能大家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它是一个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说你不能做到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很就是很刺激的地方啊。你不觉得其实有时候卡灰色地带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刺激的行为吗？
0: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被
1: 发现，
0: 对，
1: 跟会被抓包，
0: 对，
1: 所以就会让更多人会想要去做卡灰色地带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真的有时候其实是想耍些小聪明，不太提倡这个行为，但是你必要时候还是得做这种事情嘛。
0: 没错。
1: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娄俊硕的《灰色地带》。

0: 小时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娄俊硕的《灰色地带》。
1: 灰色地带，
0: 没错没错，这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七，
1: 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希望大家喜欢。
2: 该是什么人？
0: 就希望大家喜欢。
1: 好的，那现在就事不宜迟，马上引进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1: 弦，
3: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3: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3: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好的，这个礼拜呢是 me， it's me。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好
0: 好，这一拜是我先。我选的这首歌呢，我记得我之前也有介绍过，忘记是不是介绍这首歌，因为在一张专辑里面
1: 是很长。
0: 好，那这首歌呢
1: 是
0: 就是吕允的0207哦，我一定有介绍过，我想起来了，
1: 是
0: 因为我
1: 介绍过两三次了。
0: 对，因为我想到我说这首歌原本 demo 的名字叫做20220207，那这个今天会再一次介绍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呢我在上个礼拜五，对，今天9月23号的上个礼拜五，
1: 哇，上个礼拜五
0: 我去听了吕允的专场演唱会。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跟公馆青少年是一样的地方，
0: 没错，
1: 上面还有杜振廷，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在同一个礼

0: 班内去了 Zep 两次。
1: 哇，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是。
0: 而且我的位置是因为我本来是买二楼的单人套票。
1: 你应该要去二楼的。
0: 哎、欸、没有，因为他一楼是他的坐席，他是一楼是坐席、
1: 嗯、
0: 就全部都是坐着的。
1: 哦，是哦。
0: 对。然后超级无敌近，因为我跟我的学姐一起去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两个坐在靠走道，就是他延伸舞台的一二三四三跟四这个位置、
1: 哦、
0: 所以超级无敌 近、
1: 欸、
0: 对，就是我手机放 1.6 倍，他在那个延伸舞台上面就是很近的那个画面、
1: 啊、
0: 而且刘允又是一个很会 catch 镜头的人，
1: 对
0: 对
1: catch
0: 好，那这首歌呢，它其实是一首稍微比较悲伤一点的歌，就是他在这首歌要他唱这首歌之前，他放了一小段 VCR， 是
1: 叔叔，
0: 对，你有滑到，
1: 对，叔叔，
0: 对，叔叔，就是那时候，因为他副歌的歌词是怎么不告而别就突然离开，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去面对的课题。
1: 没错，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死亡这件事情，有可能哪一天就是你死我死大家一起死，不可能会大家一起死啊，那除非爆炸啦，
0: 在地球爆炸之前。
1: 对，反正就是大家一定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有可能宠物也会死啊。
0: 哦，我不敢想象。
1: 嗯，老鼠的寿命只有2年哦。
0: 不要想
1: 我都不急。
0: 对，反正就是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蛮多次。
1: 对，
0: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是我们永远没办法想象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下一秒宇宙就突然爆炸之类的。
1: 对，那这样后我们就会播到一半，然后可能就开始
0: 哎、好可怕，
1: 就一直在那边吵。
0: 对，但是要一直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珍惜跟身边的人相处的时间，
1: 及时行爱。
0: 对，不管那个人是你的家人朋友另外一半，
1: 那你愿意在地球爆炸之前就是趁现在然后赶快给我3000万吗？
0: 没有办法。
1: 好，谢谢你。
0: 对，反正就是对，你还有问题吗？讲什么被3000万搞到。好，反正就是这首歌 MV 呢，就是
1: 没4000万一定不要出门，1000万要小心。好，对不起。
0: 好，反正就是这首歌 MV 我看了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敢点开第二次，
1: 因为那很可怕啊，那会很想哭耶、欸、
0: 对，但是我没有哭诶，跟管清的那个那么，
1: 对，好难过哦，这样。
0: 但反正就是呢，他在就是反正就是2022的这一年2月7号这一天，他就是因为经历了很重要的人的离开。
1: 嘿、hey ，
0: 这首歌其实只是吕允当下抒发
1: 心
0: 情
1: 的
0: 一个
1: demo 而已。
0: 对对对，但是一直到现在2026年了，
1: 嗯，
0: 然后他才被收录在专辑里面。
1: 对。
0: 其实经历了4年多的磨练，我到现在还是会就偶尔还是会回去听一下 demo 的版本。
1: 对啊，
0: 就是
1: 那个时候的听到的
0: 那个情绪是最真实的。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听了会很容易想哭，所以大家可以在半夜的时候听这样子。
1: 为什么要半夜的时候想哭
0: 啊？就半夜的时候比较容易 emo 啊。
1: 哦、
0: 不会吗
1: ？EMO 那时候没有 EMO 这个东西。
0: 哦，那就半夜的时候比较容易难过嘛，应该吧？我也不知道。
1: 那不能中午难过，不然早晚会被看到，
0: 烦死。
1: EMO
0: 反正就是如果难过的话，或者是你觉得最近的情绪稍微的重了一点，或者是
1: 你又哭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这首歌。
0: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就是如果或者是你经历了一个很身边很重要的人离开的话，也可以就是听这首歌一样缓解你的情绪。
1: 对，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吕允的2207。
2: 多想夜晚走快点回到天亮，不然我一直在想又想只能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吕允的《0207》。
1: 好诶，好诶，好诶，好诶，好诶。
0: 你为什么那么开心？
1: 因为你要把刚刚悲伤的情绪抽离开来，
0: 抽离开，
1: 对，才可以听接下来的歌。
0: 好，
1: 因为这一首歌是理想混蛋跟高尔宣的《一样会爱上你》。
0: 没错，他们这张专辑跟
1: 蛮
0: 多神奇的人一起合作。
1: 你完全不会想到理想混蛋认识高尔宣这件事情。
0: 跟理想混蛋还有公馆青少年，
1: 对，甚至他们还认识披萨，
0: 对，
1: 很怪，
0: 就是一些我们平常会
1: 听的人，然后他们的风格都非常不一样，但他们居然认识，
0: 对，他们连在一起，
1: 我的天哪，
0: 蛮酷的。
1: 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最近呢，前段时间我不是说就是我去参加颁奖典礼还什么东东的吗？
0: 对，
1: 就是一大堆就是有关于自己以前曾经的梦想之类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这段时间会发现说，好像就是有一种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直被别人打断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还是会默默去做这件事情，就跟一样会爱上你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就算这个世界对我破破烂烂，但我还是喜欢这个世界，就是目前的心理想法是这样子。就是会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变得更好还是什么的，但是就会觉得说好像他们也没有像是我对他们的这么好，就是没有相同的回报，但还是一样会爱上他那种感觉。
0: 就我觉得说，因为梦想这件事情它毕竟是原本你就热爱的事情，
1: 对，
0: 虽然不知道他哪一天会被
1: 爆炸，
0: 对，会被现实消耗殆尽，但是
1: 没关系，我已经想好退路了，退路就是去开甜点店。
0: 没错，我们目前的退路就是去开甜点店，大家期待一下。
1: 对，反正就是虽然就是一直在讲说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很笨啊还是怎样很烂啊，但是应该是说大家骂归骂的同时，其实就是内心对他有希望，所以才会骂，就跟那种妈妈对小孩一样，我就是对你有希望我才会一直骂你，不然我骂你就没有用了，反正你也没有要听的意思，這樣。
0: 但确实是没有在听，没错，
1: 对，但是他还是一样爱你啊，就是这种概念。然后因为呢，最近呢，我就在想说，我就是有在

0: 想说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嗯，然后之后就想一想，哎，其实我国中都想到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就翻到我的那个国中的那个，他不是会有什么填志愿还是什么，
1: 我还以为是永勤纪念册，人家
0: 好老哦，
1: 干嘛啊，搞不好你有写过啊，
0: 我是 Z 世代的人类，
1: 搞不好你有写过啊。

0: 然后之后后面呢，就到因为我前段时间我的高中老师突然传讯息给我，他就跟我说，我都有在听你的节目哦，然后
1: 好可怕
0: 哦，谢谢你啊，
1: 老师好可怕哦。
0: 然后之后后面他就说，而且发现呢，其实我们全班只有你，就是从你一开始写的那个学校，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是选中我一开始就想上的那个学校而已。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突然在那边看这些？说因为我在整理教学用的照片啊，突然就想到你们了，然后就来找你啦。然后我就说，那你什么时候有空？他就说，哦，我最近很忙。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毕业了四年了，他每一年都跟我说他很忙，然后一直问我说，那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1: 哎，
0: 可是我
1: 很
0: 忙
1: 嘞，
0: 所以我就觉得很诡异，然后就觉得说，哦，好像他帮我把这件事情又拉回到我那时候高中看所有事情一样，就是虽然就是对吧，就是这样子，也不好讲，反正就是大家都在一些破破烂烂的生活里面找到自己的出路，但是在找这些出路的同时，虽然我们嘴巴讲得很难听，但我们还是心里打从心里会爱这个地方，对对对，所以才会想要分享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很违和的人，两个东西他们合在一起，
1: 两个不同的风格撞在一起，
0: 但是意外的很好听。然后最近因为芝芝姐很喜欢这首歌，她就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而且她都一直发限动，然后一直放这首歌。然后重点是她有一些都是什么上班啊，然后又放这首歌，然后说什么、啊、放这首歌，然后放这首歌，然后觉得说哎呦这首歌怎么一直出现、啊、
1: 她就是爱这首歌而已，
0: 对，然后被洗脑了，所以呢就选了这首歌要分享给大家。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跟高尔宣的一样会爱上你。

0: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理想混蛋跟高尔轩的《一样会爱上你》。
3: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3: 没错，那事不宜迟，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
2: 我发现你今天一直偷我的事不宜迟这个梗，
3: 哦，有点太习惯了。咦，
2: 好喂，
3: 好的，那真的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了，我们的弦外之音。
4: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5: 你当我是竖琴吗？
4: 不要闹。
5: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的
3: 真心话。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弦外之音。好的，那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3: 没错，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哪一位呢？
2: 是午茶旋律的庭轩。
3: 哇，
6: 大家好，我是午茶旋律的庭轩。
2: 其实我们这边有好多奇怪的人都在我们的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壁纸，然后我们的壁纸的YouTube 频道叫做 Not Yet N-O-T-Y-E-T 还没的英文。
3: 没错，大家可以就是 YouTube 搜寻一下，订阅一下
2: 22就会22 Not Yet 就会找到，不然你们直接打 Not Yet 会跑出另外一个女团，我们不是女团，没关系。
6: 对对对，我们没有到成为女团。
2: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今天他们的东西是什么乱入我们，然后他们就群魔乱舞。
3: 其实对，
6: 我们要那个 feat 猜第七条弦，
2: 对，
3: 就是在接到这个企划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说他们会怎么乱入，我其实有点害怕。
2: 应该是说我们本来就不能知道任何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两个知道，我们两个就很期待他们在那边做一件奇怪的事。但是我们如果就是要都没有东西，我们会觉得他们莫名其妙。
3: 他们现在就在做超莫名其妙的事情，
6: 他们现在是完全疑神疑鬼的状态。
2: 对，
3: 就做一个动作，我们就会想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6: 对，没错。
3: 好的，那庭轩今天选的是什么歌曲呢？
2: 没错，
6: 我们今天选的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2: 那你难过吗？
6: 我就是没有很难过，但是这首歌其实很难过，但是因为歌名要选《我不难过》，所以因为我就想要表达，就是因为我们上周六是金声奖颁奖典礼，没错，我们没有得奖，但是就是踏在那边。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很开心啦，所以算是可能会有点难过，但其实我没有到很难过，所以我不难过。
2: 对，我也是跟大家分享，因为那天金声奖其实蛮特别的，是一个特别的
3: 体验
2: 跟体验，还有大家都感觉有点不在线上的感觉，
6: 因为都第一次啊，我们是第一次参加。
2: 对，然后就很明显看到，就大家每个人就虽然就平常很熟哦，
3: 就是很
2: 就看好几个认识的，然后每个人那这个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那这个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样子，
6: 因为都第一次，都什么都不知道，
2: 对，就乱七八糟。但是我们还是撑过去那个我不难过的时间了。其实那个时候当下真的没有怎么样，真的没不难过，因为觉得很好笑，不知道为什么，
6: 真的，
2: 我只一直我们都那一群在那边一直觉得很好笑，
6: 你们觉得很好笑，
2: 就我们朱世芳先在那边一直讲话，然后重点是
6: 因为你们太大坨人了啊，
2: 你们
6: 人超多，
2: 然后重点是因为跟大家分享最好笑的是，一开始在致辞的时候，他们就有说什么好不好，然后刘凯文就突然超大声这样好，
3: 好可怕，好可怕哦。
2: 不要再这样了，救命！
3: 全部人往你们那边看。
2: 对，全部人都往我们那边看。然后刘凯文就一直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就突然大叫，好，然后就然后就拍手也很大声。我们就
6: 他很嗨啊，他很沉浸在那里面，
2: 他是沉浸在里面，
3: 万众。

0: 瞩目的焦点。
1: 对对对，好，对，就不难过，
0: 不难过啦，
2: 不
0: 难
2: 过，因为我们那个组别是教育。教育专题报道奖嘛，然后另外就是有三个人入围，然后另外一组人也是世新的，他现在甚至在我们对面录音，
1: 他们在挑衅我们啊。我们等一下会带着我们的武器冲过去，
0: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大家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2: 对，没错，我们是很恭喜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他们做了就是那个大马人为什么要
1: 讲
2: 华文，
0: 没错没错。
2: 然后所以他们还飞回去，然后采访他们自己的家人
1: 什么
2: 的。
1: 对啊，他们其实付出了时间成本，还有真的成本。本金蛮高的，
2: 对，
1: 他们还特地回家，
2: 所以他们把那个奖金赚回来，其实只是
1: 持
2: 平而已。
1: 对，
0: 对，
2: 我们才是有倒赚的，
1: 对，
2: 对，我们是赢家，
1: 太好了，太好了，最喜欢有奖金的东西了。
2: 没错，就要这样才会对我的未来有动力。
1: 对啊，不然的话没有的话，我们就当下坐在那边，其实我们可能会说啊，那没有嘛，那我们还好哦，谢谢这样子。
2: 对，这样参与度就感觉不高。
1: 对，
2: 但是我们大家都先领完钱，然后坐在那边，
1: 所以就感觉特别开心，因为大家都
0: 因为全身拿到，
2: 对对对，
1: 有先进账，
2: 对，
1: 哦好，那买来这边没损失 ，OK OK 可以走了，
2: 然后还可以领小礼物、小奖品这样
1: 子，
0: 反正就是一个经验吧。
2: 真的
1: 对，应该是说在那个当下有看到很多都有啦，什么黑暗面、快乐面、彩色面，什么都有。
0: 阿垮面
1: 阿垮面耶
2: 耶、
1: 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应该是说在那一当下会觉得说、啊好难过，但是走、就一结束
2: 垮掉，
1: 对，连垮掉，
2: 是别人，
1: 为什么是他们这样子、但是后面想一想，好啦好啦，就给你们吧，我明年再战。
0: 对啊，就是明年再战、如果明年还有力气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
2: 还有余韵的话，
0: 余韵还可以再对多去试试看，
1: 对，
0: 或者是
1: 八年会保佑我们，
0: 四瓜，或者是可以去就是
1: 战战
0: 对其他别的，
1: 对啊，其他奖项啊，就类型就多做啦，反正就你也
2: 就是
1: 这样
2: 丰富吧。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对你的这个作品非常的感到，你真的是花费了很多心思在里面，然后找了非常多来宾啊，
1: 对，
2: 很多专家，
1: 他可能就会特别喜欢
2: ，yes，
1: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抓到评审的口味是什么了。
2: 然后而且要冷门，
1: 对，
2: 你要够
0: 题材
1: 要
0: 冷门，要
1: 够冷门，然后你要符合那个评审的口味。
2: Yes， 他们的口味是会一直变的。
1: 今年的口味是擂茶，
2: 擂茶。
0: 那我还是觉得稍微的有一点难啊，因为它毕竟是个人主观的。
1: 希望明年还是擂茶，
2: 这样子
1: 就
2: 有机会。
1: 对，这样我就很开心。
2: Okay，
0: 原来是这个样子，
1: 因为我跟擂茶很熟，太棒了。
2: 耶、
1: yeah ，因为他是擂茶。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4: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5: 是不是戒不掉哈林的音乐魔力呢？没问题，就让我唱给你听。就是。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看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AM729 FM88.1 的赛博肉包店啊，我是店长肉。

宝 ，OK 啊，过了开学的一个礼拜之后呢，学校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巨大，各种推上面啊，各种网络上面都是关于世新大学的相关评论啊，而且尤其最重点的改进项目呢，就是我们的世新大学图书馆，真的是本周的重点话题。那店长我呢，自己也有到我们图书馆上去朝圣，然后就甚至拍了一个很简单的影片，然后就说：“哎，我学费到底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有 PS5， 有那个 KTV， 那种电话型 KTV， 然后还有什么电视啊、漫画啊、游戏间、桌游间，然后各种什么懒人沙发啊，那个叫什么懒骨头啊？对啊，懒骨头。”整个很舒适，跟那个之前的自习区完全不一样，真的非常夸张。而且我拍那个影片，我就真的随便剪一剪，然后还有1.多万的那个观看吧，真的是世新大学图书馆就是当前流量密码，好不好？只是那个馆院那边的那个喷水池我还没去看过，因为我都骑车经过嘛，我都不会经过那个地方，到时候去朝圣一下。自从有第一个人开始希望那个系办回归之后呢，就各种有人在那里面投钱啊，还有拿那个信用卡下去洗两下的哦。改天也去朝圣一下。只是这些改动也真的让学校被骂很惨啊。最重点的项目呢，就是把系办拆掉了，然后很多同学他们双主修啊，然后要选课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加退选就不同步。然后你那个学分卡到下限的话，你就没办法退选，然后你之后又没办法再加选加回来，真的是蛮奇怪的。我之前2年级、3年级的时候，也常常因为就是，我要加选这个课，但是我没办法退选，系统上面不让我退选，然后就遇到这个选课上面的问题。然后现在又没有系办了，你要问这些问题，要处理这些问题，都不知道找谁，只能找什么联合办。那联合办老师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然后。每个老师除了自己系上的东西要顾，也要处理很多行政的工作，真的是让学生真的头很痛。除了系办的问题，大家还比较常吵的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学校明明是一个传播的学校、影视相关的学校，但是居然没有给 Adobe 的授权，其他学校都有，他们的学生呢有登入学校的账号就可以有 Adobe 的账号可以使用，然后在创作上面啊都非常方便。应该是世新大学的学生，抱歉，要自己买。那我记得学校好像可以用，但是只能在学校里面用，然后档案还不能带走什么的，我是不知道，因为我就自己用，所以我也不用 Adobe 的东西，好吧？那虽然这个跟我比较无关，但是还是稍微提一下。好啦，上周呢，我们不是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吗？说这周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宣布。各位客人坐稳了，这项重大的消息就是呢，子发动前的41秒内，星宿再次响起了五条悟的吟唱，九罡偏光屋宇神明表里之间，素诺明白自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阻止子的诞生了。无限制的虚势如同荷包一般，在星宿亮起冲天的光芒，摩须罗的轮盘在子中灰飞烟灭，废墟之中，全力护住自己的素诺无力地靠在残破的建筑上支撑身体。他的左手和大腿都被这一击吞噬殆尽。同样伤痕累累的五条悟出现在素挪面前，素挪立刻强迫自己不再依靠墙壁，堂堂正正的站在五条悟面前。但在咒力同源的影响下，五条悟所承受的伤害被大大削弱。在反转术士的治疗下，五条悟的身体再次恢复。对五条悟来说，决定性的一击远距离子只是即兴创作，结果摩须罗被秒，看来完成的还不错。谁能想到摩须罗和素挪发了疯阻止的只是五条悟刚刚开发的技能。五条悟在子发动前的短短41秒内见招拆招，完成了数个几乎可以编入教科书的随机应变操作。虎杖呆呆地看着荧幕，人不可置信。也就是说，没错，是五条悟赢了。好啦，怎么可能啊，这哪有什么五条悟赢了，还没动画还没演到那边都不算，好不好？这次的重点呢，是老板娘终于换了 iPhone 17 Pro 512GB 了啦。在上个礼拜天呢，老板娘终于做出了人生一大决定，就是她终于要换手机了。因为她之前原本是用 iPhone 13，然后用着用着就，因为她是 128GB， 然后储存空间用满了之后呢，手机就会比较钝，她就有时候被钝到不是很开心。但是我早就跟她说，你要换 iPhone 17，你就早。

点换，不要等到十八岁了再换会涨价。不听啊，完全是不听劝。当初他在换 iPhone 13的时候呢，我已经在，我就说你不要换 iPhone 13，你要换就是 iPhone 13 Pro 起跳。他就说不要，那 iPhone 13那个粉红色很好看。我说拜托，真的 iPhone 13 Pro 就有那个120 promotion 的那个技术了，你在 iPhone 13还只有60帧，那个差很多，是一个很关键很重大的那个变化。不要 iPhone 13的粉红色很好看。 OK 啊，他就换 iPhone 13，现在后悔啦，当初只要多一点点钱就可以换到 iPhone 13 Pro， 然后整个效能拍照性能什么都差很多，还有 120Hz 的动态体验。不要，他不要，他要 iPhone 13，因为他有粉红色，粉红色很好看。然后呢，这一次也是，我说，你要换 iPhone 17，你就早一点换 iPhone 17，要涨价了。18出的时候，17就跟着涨价。然后我再想一下，还可以用啊。我就换，就换最新的18，我们要换17。哦，我要换17的话，我要买全新的，我不要买二手的。然后现在呢，完了，涨价了。全新的 iPhone 17贵到飞起来，跟那个时候刚发售的时候没有差多少钱啊。所以呢，后来妥协，因为18出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在脆上面抛售17嘛，然后就跟一个人谈到了，是 iPhone 17 Pro 512GB 电池循环次数274次，电池健康度有 98%，还有原厂的保固到9月26，以及外面的保固有一年。然后整机的售价呢是35,600元。他原本发的价格呢是36,600啦，然后我就问他说，真的诚心要想收，诚心要35,000有没有机会？他说35,600 OK。 然后老板娘，35,600 不 OK？ 好啦啊，好啦，好。然后礼拜天我录完节目之后呢，我们晚上就出发去三重找他面交。跟着店长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凡事都会格外的小心，避免拿到什么假的啊，一打开中国菠萝手机，那就翻车了，35,000直接打水漂，好不好？所以我们当下呢，骑车，然后我们就去三重 OK， 然后找到对方了，然后我们就交换。然后那个人呢，其实他也蛮 nice 的，他也是不是笨笨的，就拿 iPhone， 我拿 iPhone 就好棒，我就拿 iPhone。 他拿的是 Vivo 的手机，不要觉得 Vivo 手机很烂哦， Vivo 手机对面中国的手机行业都很内卷。他那个相机模组，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Vivo 的旗舰机，那个相机模组就像是一台相机，单眼相机那种圆形的，然后一整个镜头模组拍出来的照片啊，或是影片，他有给我看，因为他有养两只小狗，然后他就拍，随便拍，就是真的是手机随便简单拿起来拍，然后出去玩的影片，然后拍 4K60， 那个画面真的很像，真的不像是手机随便拍出来的，反而像是那种相机，甚至是至少是有 8K3、8K4 这种云台相机直出的画面水准，真的是相当不错。我也觉得说，懂用哦，哎呦 ，vivo 懂用哦，拍照真的顶。他也是觉得，真的。用过 Vivo 就回不去了，打破苹果魔咒，然后他就把这只手机卖掉了。只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事发突然嘛，我们礼拜六晚上谈，然后礼拜天就约面交，当然手机壳还来不及准备，而且我们家还有一只那么可爱的奈东，我们怎么可能只用那种一般的壳，一定要刻制手机壳给它用起来。所以从那一天开学前一天晚上，在三重面交完之后呢，我们跑去17 Play 玩了一个晚上，也没有玩到一个晚上了，我们就玩三个小时。因为我们之前去的时候，他有给我们一张什么100元的那个兑换券，因为我们原本买5个小时，然后后来提前出场，他说有一个100元的兑换券，然后可以换100元换到3个小时的门票，然后我就好，那就进去玩一玩。整个过程呢，手机就是放在盒子里面，然后放在身上。毕竟如果刚面交啊就掉了，或是被偷走，哇，真的很想哭啊！而且35,000是直接当下转账过去哦，一个月多的薪水，甚至2个月的薪水就直接没了，这真的是会相当痛心。好在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安全的把我们的 iPhone 17 Pro 512GB 宇宙橙色带到家里面啊。不过呢，老板娘也是非常小心翼翼，
在手机壳来之前完

全没有使用，但是这个礼拜他要回彰化的老家，他想说想要带新的 iPhone 下去，但是手机壳如果没到的话呢，他就不想带，他就要继续用他的 iPhone 13。而且因为我们手机壳有客制化的关系，所以他那个交期制作的时间就比较久。好在呢，刚刚好礼拜一下单，礼拜五中午到货，那下午呢就可以开开心心拿着新的手机去坐高铁呀、啊！哎呀，真的是替他感到相当的开心啊！从 iPhone 13换到 iPhone 17 Pro， 整个是跳了一大阶，什么 Type C 也有啊，然后自拍镜头也升级啊，效能也升级，续航也升级，然后也换成 Type C 了，我终于不用出门再带两条线出门了。可是他的 AirPod 还是 Lightning 的版本，所以他要充 AirPod 还是得把 Lightning 线拿出来，还不能把家里所有的 Lightning 线丢掉，实在是有点可惜。啊，但是呢，什么时候他会换 AirPod 4不知道，可能是明年。那但是他用东西真的是相当小心，他的 AirPod 2用到现在还没有坏掉，那个是我前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好，我们家还是没有办法摆脱 Lightning 线。下个礼拜呢，我再来跟大家分享老板娘实际使用 iPhone 17 Pro 一周的心得分享啦。另外呢，上一集跟大家推坑的这个飞利浦的运动耳机嘛，因为真的没有人买，所以这周我就开始戴它了。我觉得开放式的通透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如果之前在家戴耳机的话，因为是入耳式的嘛，然后环境的声音就听不到，有时候讲话啊那什么声音我都得把耳机摘下来，或是要一直切换成通透模式。但这次戴这个开放式的耳机呢，就完全没有这种物理性的干扰，我可以直接听得到环境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到我手机上面播放的内容，而且我觉得音质也是相当不错啊。但是我后面实际到外面使用呢，就是戴着在外面走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入耳式的耳机好，因为外面就是有很多噪音嘛，像是坐捷运的时候那个捷运车厢啊，然后启动的声音啊，车子的声音什么的，其实都蛮大声的，有一个降噪耳机还是相当舒服。但是这个耳机的好处，应该说这个耳机设计的目的，它就是开放式耳夹式耳机，它就是让你带着运动用的。因为入耳式的耳机有时候流汗流到耳朵里面的时候，它就是容易掉嘛。那这个呢，3000块的价格啊，也有相当不错的音质，运动的时候带着它流汗也不用怕坏掉，跑步的时候也不用怕它掉下来。这两只耳机呢，算是补足了对方的弱点啊，所以现在呢，我就是双耳机达人，两个耳机随时都带在身上。好啦，那么废话不再多说，不然又要闲聊聊到20多分钟，后面的内容又要塞不下了。我们休息一下，音乐台呼过后，马上就是我们的科技快报。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品冠。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第一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 iPhone 18系列正式开卖啦。许多果粉冲着当第一批拥有最新苹果手机的人，就算价格调涨，销量还是相当的惊人。开卖的当天晚上呢，我们电信三雄也公开了销售情况啊。总体而言，比起去年的 iPhone 17首卖日， iPhone 18 Pro 的销量成长超过60%哦，并且以勃艮第红和冰川蓝两款新色最受青睐。虽然店长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升级差距不大，但是新的 A20 Pro 晶片加入实体可变光圈的主镜头，强化的拍照效果还有硬体性能，在市场的数据上确实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根据中华电信的销售统计呢，月缴1399元资费占最大宗，销售的前三名分别是 iPhone 18 Pro Max 勃艮第红 256GB 第一名，第二名是我们的 iPhone 18 Pro 勃艮第红 256GB， 第三名是 iPhone 18 Pro 冰川蓝 256GB， 显示出专属的新色再次成为果粉换机的首选。店长身边呢，也有朋友在预购期间就抢到了 iPhone 18 Pro 1TB 的冰川蓝啊。这次的新色真的还蛮吸睛的，虽然这个红色啊被很多人调侃称什么阿嬷浴室红啊，什么鸭血红或是猪肝红，但是实际上搭配雾面的金属材质，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这一次的冰川蓝呢，也比之前13%

Pearl 的天风蓝更浅一点，更清透的颜色。不过啊，如果是我自己要换 iPhone 的话呢，我一定是选黑色啊，就跟我现在的 S24 Ultra 一样。而且这一次 iPhone 18 Pro 的黑色黑得非常干净，非常沉稳。如果有听众换了全新的 iPhone 18 Pro 呢，欢迎到店长的 IG 留言分享你的喜悦。找时间呢，我也会到实体的店面去实际上手一下，摸一摸啊，就算没有要买，摸一摸不用钱嘛。第二则科技快报呢，前面店长提到了，现在我有一副飞利浦的开放式耳夹耳机嘛，而我平时用的另一款耳机呢，则是三星的 Galaxy Buds 2 Pro 入耳式耳机。这两款耳机已经满足了我的不同需求，但是最新的消息指出，三星的第一款耳夹式开放耳机 Galaxy Buds On 已经正式通过了美国 FCC 的认证，预计将随着明年初的新旗舰一同发表。根据认证文件显示啊，这款耳机支援蓝牙 EDR、低功耗蓝牙以及高通高速传输模式。简单来说，它可能支援更高解析度的音讯传输，让开放式的耳机也能拥有优异的音质表现。不过因为开放式的设计就是没有办法形成物理的密封嘛，自然呢会引入环境音，所以 Galaxy Buds On 不支援主动降噪和360的环绕音讯。可是作为替代的方案，预计呢也会导入自动音量调节和音量增强等等的实用功能。在智慧生态的方面，它支援 Bixby 和 Gemini 双语音助手，能够直接进行语音录音，并透过 AI 转成文字。充电盒则延续经典的圆角方形设计，配备 Type-C 孔和独立的配对按钮。哇，店长，我身为三星的忠实用户呢，这款耳机如果推出，我最看重的已经是三星生态链之间的无缝切换啊。像是我有三星的手机和平板嘛，我就不需要手动切换蓝牙，就可以在任意不同装置之间流畅的切换，要播放音乐或者是接听电话。到时候正式上市，搞不好店长脑子一热，把现役耳机卖掉就直接无痛升级的也有可能。到时候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的赛博肉包店啦。今天第三个科技快报，说到电动车，大家一定避不开特斯拉。九月初呢，特斯拉正式在德州的奥斯汀部分地区展开了双座自动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的载客搭乘服务。无人驾驶计程车在科技电影里开了好多年，如今在德州街头真实上演。这台车完全没有方向盘和脚踏板，外观是极具未来感的金色烤漆，双门采用帅气的蝴蝶欧翼展开设计，车辆非常少，甚至吸引大批科技迷专程飞往奥斯汀体验，而且还导致当地的机票价格暴涨啊。这台车子的设计概念呢，就是像把休旅车前半段什么驾驶座位全部砍掉，只留下两张舒适的座椅，中间配备一块特斯拉全车系里最大的21寸巨型触控萤幕摆上来。在手机 APP 上面叫车之后呢，车子自动开过来，乘客上车之后呢，萤幕就会提醒你系好安全带，点击萤幕上的出发，车辆呢就会平稳的起步。萤幕上面会以上帝视角及时显示 FSD 电脑运算出的周遭车辆以及行人的动态，而且你在车内完全不会听到什么方向灯的哒哒声，因为工程师认为乘客根本不需要被这种提示音打扰。这整台车子呢，透过 FSD 的系统来运作，前面的镜头也会用 FSD 去运算光线，电脑看到的世界跟人眼看到的世界是相当不一样。就算是很黑的环境啊，或者是太阳这种大逆光的环境，透过电脑演算光线，他们也能看到相当清晰的画面，判断车辆该如何移动。而且移动中的刹车也是相当丝滑，不会有不适的顿挫感。而且车上的这个21寸萤幕不是只用来看上帝视角的，它可以用来操作属于乘客体验的各种事情，像是调整冷气啊，和 AI 对话，甚至呢还有 Netflix 可以观赏影视剧集，底部也配有充电口，可以支撑笔电的供电，所以无论是要在车子上办公、娱乐

而休息通通都可以满足，而且以现在特斯拉自研晶片的功能就可以满足这么完整的自动驾驶功能，甚至车上的萤幕也搭载着特斯拉自研的 AI Grok， 使用体验真的是拉满。总而言之呢，这台车子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完全呢就是为了无人驾驶商业化所打造的产品。不过呢，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一定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首先像是卫生该如何打理，光是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店长我看了别人拍的介绍影片呢，实际体验的乘客他就光着脚放在座椅上，甚至是翘在前面，而且这台车子载客结束之后呢，马上就去找下一位用户了。如果在车上打翻的食物或是残留异味，下一位用户可能好不容易等到车子了又没有办法坐，这些呢都是他们即将遇到的问题。但是啊，相信他们有这么强大的 AI 晶片，在未来这些问题都能够游刃而解。而且其实店长我如果要买车的话呢，我也会想要选择特斯拉。虽然很多人说什么，哎，你是电车，你是开一下你要充电，就是开没多久一直充电，要充电要充半天啊，不像我们油车，哎，进去加油站加完油马上就走了。但是呢，跟当时我想买折叠机的心情一样啊，我看的不是现在的特斯拉，而是等到未来我有能力可以买车了，我赚的钱足够我买车了，那个时候的特斯拉。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说，买油车就是那个引擎声，油车的魅力就是引擎声的那个开车的一大魅力嘛。但是我个人开车的方针就是车上一定要舒服。在未来这种科技结晶的产品，一定有很多非常方便的功能是在油车上面没办法体验的。而且像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影片，我觉得我一定必买电车。像是之前就是有时候那种大妈啊都喜欢站在那个车位上面嘛，她就喜欢人肉站位。然后我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的影片，她也懒得跟那个大妈吵，她就直接把车子停在那边，然后大妈好像还想要走过去跟她理论哦，车子就自己开回那个停车库里面了。甚至那个大妈还走回来看一下，哎，那车上没有人啊，问我车子可以自己开回去。这种科技小功能就是这种科技宅非常喜欢的嘛。而且如果说要引擎声，有起重机就好啦，起重机还能感受到那种风从两边经过的那种感觉啊。只能说特斯拉这种科技车辆的配置真的是完全抓住了我的目光。也希望呢之后工作能够发达，能够赚到钱，总有一天跟老板娘一起开着特斯拉绕完整个台湾本岛，吃遍美食。好啦，再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科技快报，要来分享科技界的趣事了。只是这一则科技快报呢，可能会引起部分人群的不适，各位自己回避哦，如果不舒服的话音量调小一下啊，我等一下跳转时间会跟各位讲好不好，跳转时间之后记得回来。OK， 这边店长已经帮大家整理好完美的跳转时间了，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后跳4分46秒就可以避开蟑螂话题。相信啊，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类会无缘无故的喜欢蟑螂，甚至在路上看到蟑螂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如果这只蟑螂有机会救你一命，可是它是超大只 8.3 公分的巨大蟑螂，你会排斥还是接受呢？在澳洲呢，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救灾大绝招，也是全人类即将面临的最崩溃选择。大家想象一下，每当遇到毁灭性的大地震，各种大楼啊倒塌啊，最让搜救人员无力的就是那些倒在建筑物最深处的民众，搜救犬进不去，重型机具不能乱挖，最瘦小的救难队员都可能卡在几公尺之外，进退两难。但是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受困者可能正在大量的失血，或者是急得需要药物维持微弱的生命迹象。过去呢，遇到这种极端的情况，外面的人只能干着急，顶多用微型摄影机确认生命迹象。但是那个又黑暗充满粉尘的地方，而且随时有可能二次坍塌的狭窄缝隙里，受困者需要紧急的止痛或者来一针强心针保命，根本没有任何人类可以把药剂给送进去。
所以呢，

澳洲昆士兰大学和西南威尔斯大学的生医工程师们，他们想到了一个震惊全网的解决方法。他们把脑筋动到了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生命力最顽强，也是全人类最想拿拖鞋拍死在地上的生物。他们选中的主角正是产自澳洲昆士兰北部的犀牛斐莲，跟常常在家里看到的小强很不一样哦。这个家伙啊，又被叫做巨型挖洞蟑螂，体长极限可以长到 8.3 公分，重量更高达63公克。63公克呢，大概就是一颗滑鼠的大小和分量。大家想象一下，一大堆长得跟滑鼠一样大颗的蟑螂在瓦砾堆中爬行。再想象一下，再想象下去，店长的店可能就要被大家关门了。总之，这些科学家们把这些超肥蟑螂抓来进行了像科幻电影一样的改造。他们身上呢，被装了微晶片、电极感应器、超轻型摄影机，甚至绑了一组可以远端遥控的自动注射系统。他们的任务就是钻进崩塌的钢筋水泥缝隙，爬进这些人类进不去的废墟，精准定位受困者的位置。当这些蟑螂爬到你面前，关键的医疗决定权就会回到外面的人类手里，透过远端遥控让他们直接在你身上扎针给药。而且这不只是一个学说哦，在小规模的概念认证中呢，只要能来到距离目标15公分以内的近距离，这些机械蟑螂执行注射任务的成功率高达 95%。 就算把难度提高，从头到尾计算寻找目标加上完成注射的一条龙任务，他们的成功率也有 72%。 这代表只要科学家按下遥控器，就有超过70%的几率可以把救命的药水打进受困者的体内。参与这项研究的博士候选人也看得很透彻，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一般人如果看到一只滑鼠大的蟑螂向着自己冲过来，如果它爬到家里面，真的是恨不得把整间房子炸掉。但是当你被几十吨重的瓦砾压住，全身是血，痛到没办法呼吸，动弹不得的时候呢，这只你平常最讨厌的害虫就是那条区分生死的最后界限。而且研究团队的愿景也不仅止于单兵作战，他们的长远目标是部署一整群的专业半机械蟑螂大队。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之内呢，我们有可能真的会看到背着不同装备的蟑螂出动，在灾难的现场成为最强的先锋部队。科学家们还特别强调，这些蟑螂完成任务卸除装备之后呢，还可以跟其他蟑螂一样正常的生活。哎呀，真的有考量到动物的福利啊，但是真的是先不要啦。哇，只能说国外科学家的脑洞真的是堪比好莱坞电影还要精彩。如果之后遇到大地震，被压在下面，看到滑鼠大的蟑螂爬过来，千万不要一巴掌给它拍下去啊，搞不好它就是带着机械装备来救你的赛博蟑螂。以上呢，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啦。我们先进入一段音乐台呼，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记得回来哦。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好吃包子分享，欢迎各位客人回到赛博肉包店，又来到了好久不见的好吃包子分享啦！我是店长肉包，今天的好吃包子分享呢，要来为大家详细解析最近刚推出的全新作业系统 iOS 27。各位更新了没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老板娘换了 iPhone 17 Pro 嘛，店长我一贯的原则呢，就是花了大钱买手机，就一定要把它的功能彻底榨干到极致。很多人买了好几万块的旗舰机，日常却只用了不到 10% 的功能，这简直啊是暴殄天物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整理 iOS 27最实用的新功能还有操作的秘籍，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哦。首先呢，如果你的设备能升级，诚心建议你就直接升级，因为 iOS 27调整了 CPU 的排程机制， APP 的开启速度提升 30%， 照片载入快 70%， 甚至连 AirDrop 的传输速度还能飙升到 80% 啊。比较可惜的呢，就是 Siri AI 的中文自然对话还需要等后续的更新。而且这次苹果非常的佛心，从2019年发表的 iPhone 11和 iPhone SE 第二代开始，后续的所有机型通通支援更新啊，让7年之前的老手机重获新生。不过呢，要注意哦，核心的 Apple Intelligence 深度 AI 功能依然是需要 iPhone 15 Pro 以后的机型才支援啊。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也是以完整内容来做讲解。不过如果是 iOS 27全部都可以支援的功能的话呢，我也会另外说明。不过呢，主要还是以能够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机型来做讲解。首先就是照片的功能，多了3个编辑

工具，分别是清除、延伸和重构。其实清除的功能在之前的版本就已经有了，但是透过更新的 AI， 清除的功力更加完善。之前清除完之后呢，可能会留下一块模糊的残影，这次就可以不留痕迹的清除，同时也有不同档位可以调整。但是店长就没有 iPhone 嘛，就是老板娘的 iPhone， 所以各位客人可以再自己玩看看。另外两个功能呢是延伸和重构。延伸就是当你一张照片可能觉得太大，或者想要让看起来的范围感觉更广，就可以透过 AI 计算出画面的外框，把整体的画面范围变大。重构则是更厉害的功能，当你觉得照片的构图或者是拍摄的角度不好，可以直接透过重构的功能调整照片的角度，再搭配上延伸的功能，完全可以产生出一张新的照片。就算在当下没有拍出好的照片，在后期调整也变得相当简单。在相片 APP 里的功能也有很多更新，像是这一次可以很简单的在影片中截取图片。之前要在影片中截取图片的话呢，就要先停在想要的画面，截图之后呢还要自行删除上下边框。现在则可以透过右上角的选单直接截取影片内容，甚至现在照片的分类功能也有很大的进步。首先呢，就是可以自己给上1到5星的评等，方便整理不同的照片，甚至还能在资讯栏里加入关键字，有点像是 hashtag 的功能。在相片的资料夹中，手机也会自动整理像是身份文件的资料夹，就会把所有的身份文件像是护照啊、驾照、身份证全部都整理在同一个资料夹里，方便使用者来做搜寻。还有一个资料夹也会整理透过这台 iPhone 拍的照片，让寻找照片的工作变得相当容易。iCloud 的共享相簿也迎来升级，现在安卓和 Windows 的用户也能在相簿里上传照片，不再只限于苹果的生态圈。而且现在在共享相簿里的照片也不会再被压缩了，全部呢都是原始的档案。不过有一好就没二好嘛，现在的共享相簿呢只是一个暂时相簿，苹果只会帮你保留30天，30天内要把相簿中的内容转移到其他装置里，不然就会被通通删掉。但是储存的方式也变得很简单，甚至有选项是一键储存还没有被储存的照片，就不用再一张一张的找，非常方便。当然啦、这个相簿呢也可以改成永久的相簿，不过暂存的空间就会变成自己的 iCloud 云端空间。再来是寻找 APP 的更新，现在能够自定分享位置的时间，从最短的15分钟到30天都可以自由调整，也可以预先设定在某一天的某个时间就自动开启或是关闭。现在还可以暂时隐藏定位，在之前要隐藏定位的话就只能直接关掉 GPS 的功能，虽然定位隐藏了，但是其他的功能也统统不能用。可是现在可以直接暂时关掉位置的分享，这段关掉的时间在其他人的装置上也只会显示找不到位置，和之前关掉定位显示的画面是一样的。甚至在之前，就算你带着有行动网络的 Apple Watch 把手机留在家里，别人看你的位置还是以 iPhone 为主，但 iOS 27会更聪明的追踪你的位置，如果只带着手表出门，别人也能找到你的精准定位。 FaceTime 也有两项更新，从去年的 iPhone 17开始，录影功能就能够支援同时的前后摄影，现在支援的机种也能够在 FaceTime 中执行同样的操作。还有即时字幕的功能终于支援了繁体中文，在对话的同时就能够有字幕在萤幕上方显示。再来，在讯息 APP 传送讯息的时候，旁边的选单往下滑可以直接传送手写的讯息给对方。同时因为现在有很多用户反应在打字的时候常常按到那个听写按钮，现在也可以自由设定要关闭或者是开启。钱包的部分呢， APP 的功能新增了自制票卡，无论是集点卡或者是会员卡，只要有 QR code 或者是条码就能够扫描并且新增到钱包之中，图案和样式也能够自由设定。再来， Apple Music 也有更新，首先是终于支援横向的音讯播放了，之前就算摆成横的画面还是直的，而且也重新设计了 UI 让使用的体验更加沉浸，更强的自动混音功能也让歌曲之间的衔接更加流畅。再来的这个更新呢，

好晚敲了很久，终于在 iOS 27上迎来更新，而且这个功能也是只要支援 iOS 27都能够使用的，就是呢能够分开调整音效的设定，像是闹钟、讯息、计时器不同的提示音现在都能够分开调整，能够依照自己的使用习惯调整到适当。

更新。首先呢，是能够自动整理分页，同类型的搜寻结果会整理在同一区块，方便使用者查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在网站上也能设定一个通知我的功能，像是购物网站能够设定新品上架的通知，只要有新品上架，不用再手动反复查了，只要透过 AI 就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还有一点 AI 的重大更新，就是延伸的功能。在 Safari 可以向 AI 阐述延伸功能，像是网页浏览进度的进度条啊，画面背景播放，还有隐藏 Google 广告的功能，或者是自动截取网站里的图片。这些功能只要把想法告诉 Safari， 它都能帮你制作出一个需要的功能，而且这个也相当值得开发不同的玩法。同样的功能呢，在捷径的 APP 里也能够做到。毕竟设定捷径真的是相当麻烦，可是现在只要把想要的结果告诉捷径 APP， 就能够自动做好捷径，不用再一个一个设定了。真的是你想要什么 AI 就帮你做什么。还有一点很实用的更新，之前啊，在手机上打开计时器的时候会自动跳到闹钟里的计时器选项，有点像强迫跳到另外一个城市里。但是现在 iOS 27点开计时器之后呢，在画面上方会出现一个滑杆，可以自由的调整倒数计时的时间。开始计时之后呢，也能在动态岛上快速的点出计时器查看计时的状态，对于像我这种没事就在计时睡午觉的人来说一定相当方便。再来还有一个功能，想必各位使用者很多人一定都不知道，就是晃动还原的功能。假设你正在设定桌面的图示如何摆放啊，一个不小心手残整个画面跑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透过晃动手机回到上一步。但是更新之前呢，就只能回到上一步。更新了 iOS 27之后呢，可以回到上一步，或者是全部重做。所以不管是在设定 iPhone 主画面，或者是传讯息以及备忘录，都可以透过晃动回到上一步。但是如果你发现是怎么摇都没有反应的话呢，可以到设定里面找到辅助使用里面的晃动来还原检查设定。再来是手机之外的功能呢，在 AirPods Pro 二代之后的机型终于能够自定义的调整 EQ 啦。在等化器的调整页面上面也会显示最近播放的音乐，方便调整到自己喜欢的设定。而通透和降噪的调整也从三个点变成五个点，有更多范围调整通透和降噪的强度。以上呢就是我大概帮大家整理的内容啦，还有很多更新在这次的 iOS 27里。虽然说不是所有的机型都能完整支援所有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光是这样2019年就出的机型也能吃得到这一次的更新，就真的是相当的佛心了。就算功能不完善，但是确实在使用体验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那当然店长我的初衷呢，也是希望既然花钱都花下去了，拿下苹果的手机了，希望大家花钱要花的值得嘛。不止在 iPhone 上， macOS、watchOS 甚至是 visionOS 也都有更新，但碍于篇幅，这次我们就先不谈。店长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完整解放自己手上手机的性能啊，还有各种便利的操作。像是我看到最多的例子就是 Apple Watch，大家买了一只 Apple Watch， 就算再便宜应该也要五六千块钱吧。可是大家实际使用 Apple Watch 除了看时间之外，就是用来找手机，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藏在手表里面，可是大家却没有去发掘，我觉得就浪费了这个硬体的功能啊。毕竟大家知道我就是硬体惯老板嘛，我花了钱的东西我就是要得到相应的 CP 值。而且现在已经2026年了，各位，科技的发展非常快速啊，很多之前我们意想不到的功能现在都已经非常方便了。在之前都是我们下指令给手机，等手机完成我们给它的指令，现在的手机早就已经是我们下完指令之后就等着我们喂给它下一步的动作了。店长我也希望各位客人，无论呢你是拿着苹果的最新旗舰还是安卓的平价机款，都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使用方式，以及让手机更方便的使用小技巧。当然啦，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Pebble， 也千万不要错过每周的赛博肉包店。以上呢就是这次好吃包子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还有想要了解的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 IG 给他搜寻赛博肉包店啊，到我的贴文底下留言。好啦，

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好吃包子分享。那么不知不觉的，我们第13集的赛博肉包店又即将打烊啦。依照惯例呢，再次来统整一下本周丰富的菜单。开头呢，跟大家分享老板娘终于入手 iPhone 17 Pro 512GB 宇宙橙色啦，真的是恭喜呀、啊！恭喜恭喜，终于有顶级的手机体验啦。还有分享了我们学校开学第一周引发轩然大波的事件。接着呢，在科技快报，我们聊到了 iPhone 18 Pro 首卖销量暴增60%，还有新色称霸的故事，以及三星即将推出的耳夹式耳机 Galaxy Buds On 通过认证啦、啊，就等着它什么时候上架。还有特斯拉无方向盘的计程车 CyberCab 在德州正式上路，真的是非常酷炫。以及呢，澳洲科学家震撼打造的滑鼠大赛博机械蟑螂搜救队，只能说不愧是澳洲啊，澳洲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反过来，然后什么东西都很大，连蟑螂都大。最后呢，在我们许久未见的好吃包子分享单元，店长为大家彻底的整理了 iOS 27的深度秘籍，教大家如何当个合格的硬体冠老板，把手机的性能彻底榨干。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现在已经9月中，快9月底啦。默默的三个月呢，店长也开店开到现在了，然后店长也即将迎来开学第二周啊，第一周顺利度过。刚开学的每个老师都在讲自己的课嘛，都在讲说什么课纲啊、分数怎么计算什么的，感觉这学期应该是蛮好过的啦，只要我早八有起来就好。但是课好过，我的那个审核机制不好过啊。这礼拜呢，我又收到了那个电台警告啊，我又没有达标了，我的八月的流水不到啊！各位帮帮忙啊，多多分享出去啊！店长如此认真的制作节目，就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一同领悟赛博之美好，还有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一些科技的小知识，让每个人都可以外带一些东西回去。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啦！我们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每周三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的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 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如果好吃包子分享还有没带走的，也欢迎直接点开来重新播放。还有店长，我每周都会针对本周的主题特地制作这个封面图啊，大家赶快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追踪点赞。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赛博肉包店啦、啊、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新的学期上课顺利啊，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啦、啊、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九M88。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可爱的小嘉宾昭里，让我们欢迎他。
1: Hello， 我又来了，又来了，
0: 太好了。

0: 他真的超级挺的，非常感谢他一直播控上来节目跟我们聊聊天。那我们今天来聊聊昭里的高中生活好了。娜娜特别好奇昭里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以前只有稍微提到高中打排球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潜入他的高中回忆。那我们事不宜迟，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我们来聊聊高中时期发生的回忆。娜娜想请问昭里，如果现在让你闭上眼睛，重新回到高中校园，你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午后阳光斜照进来的课桌椅，教官在穿堂抓服仪的背影，还是下课十分钟走廊上那股混合着汗水与福利社面包香的气味？
1: 我觉得我对我们的那个美食街蛮印象深刻的。
0: 你们学校是美食街不是福利社？
1: 不是，我们有拉尔夫，然后还有各种面店，然后饮料店，
0: 什么东西
1: 早餐店。
0: 什么东西？欸，你可以说一下你高中是哪一间吗？还是保密？
1: 桃园的六合高中。
0: 等一下，美食街是怎样？
1: 对啊，真的有早餐店，就是一般
0: 是很像大学的那一种，那个就是什么食堂，有那种饭桌，是不是？
1: 就是没有像我们就是大学里面这么专业，有一个招牌，然后怎样？它就是简单的一个类似店铺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柜台。
0: 它是有一条街，还是它是在？
1: 就是、
0: 它是在
1: 对对 对, 對
0: 一个很像合作社里面，然后有几个小摊。
1: 没有没有，它就是一条一长条，然后呢，就是这一个摊位是那个早餐店，然后这一个是饮料店，然后这个是便当店，然后这也是面店，这样差不多全部加起来有四五摊吧。
0: 太夸张了，是常住还是他每个礼拜会换？
1: 没有，他就都在那里啊。
0: 天哪，好特别哦。这样你们学生其实基本上都不用太吃营养午餐啊。
1: 是没错啦。
0: 啊，你有吃营养午餐还是家里带？
1: 有啊。
0: 哦，你是点这个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营养午餐
1: 不
0: 好吃？
1: 不是，我们的那个是我是自己带便当
0: 哦，
1: 就是我们那边有便当蒸便当的那个专门蒸便当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差不多。
0: 你有吃过营养午餐？
1: 没有，高中我们那个高中没有营养午餐，因为我们那个高中有国中，有国中部和高中部，然后国中部有，但是高中部没有。
0: 哇，
1: 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带便当，不然就是自己下去美食街买东西。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哦，
1: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学校在半山腰，然后其实出去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买，你要到有一点人烟的地方，要走蛮久的，要走一段路，对。所以
0: 好酷、哦、
1: 所以它里面就是会有什么饮料店啊、莱尔富啊什么东西，任君挑选。
0: 哎、欸，蛮酷的耶，其实这样蛮爽的啊。
1: 对
0: 啊，然后还不用就是担心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反正就是很多样嘛。
1: 对啊，我还记得我差不多我基本上都是差不多搭六点十七的校车，然后到那边差不多六点快七点吧，然后我就直接从那个美食街有通往就是停车场的地方，然后我就走进去，直接买完午餐，然后再上去。
0: 买完午餐很早就买了，哎、
1: 欸，对，讲错了，是早餐
0: 哦。哎，可是讲到这个，我们学校有一些是可能下课十点那一节下课，然后就有很多人会先去便利商店，就是我们学校是全家。以前是莱尔富，然后后来改装成全家，然后他们通常都会在十点的时候就先去福利社，然后就是那个买那个

0: 微波食品，因为通常十二点一到，那个人潮你知道吗？超可怕，
1: 哦、真的，
0: 所以就会他们就会故意先买，然后写自己的学号，然后十二点一到，他们那个阿姨就是已经把他们微波好，他们直接拿走这样。
1: 我觉得我们学校很棒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国中部和高中部，然后又有高职，所以那个整个人数整个直接爆表，
0: 哦，所以你们也是综合高中，
1: 对对对，所以我们那个美食街那些地方啊，就是一到吃饭时间是真的会爆满的那一种，
0: 而且还要排队，
1: 对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学校的一个制度，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有把，就是我们高中高职就是分一批，然后呢，国中部分一批，这样就是国中部好像他们要差不多，我们差不多12点吃饭吧，差不多12点吃饭，他们好像要等到12点15还12点20之类的才可以下来买东
0: 可是你
1: 西。
0: 们午休时间一样吗？
1: 是一样的，
0: 这样子他们怎么时间会够？
1: 因为他们本身就有营养午餐啊，所以他们
0: 啊，
1: 就
0: 国中部
1: 对，所以他
0: 哦。
1: 们就本来学校就是没有要，就是他们本来就有午餐的那个，我们高中部没有啊，所以他
0: 可是
1: 们
0: 会有一
1: 当然
0: 种
1: 要跟我
0: 现
1: 们。
0: 象啊，就是高中部买完，国中部就不要买，就是东西都被挑完
1: 对
0: 啦、
1: 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赶快趁国中部还没有下去，人还没有到，就是虽然人还是很多，但是还没有国中部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国中部他们的秩序也是蛮乱的，所以我都会就是如果国中部下来就哦，有时候
0: 是
1: 他们可
0: 啦，
1: 能在
0: 是
1: 莱尔
0: 啦，
1: 富的都会插队啊，或是怎样的，
0: 嗯。
1: 而且我们那这真的那个现象蛮多的，就是假如说。欸，有朋友在前面，然后那个马上就有很多人
0: 哎、欸，你
1: 就
0: 帮我
1: 请
0: 解，
1: 他，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
0: 有
1: 永远都接，前面都永远都接不到你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很生气，就说：“哦，真的是快要被这种现象给气死了，那种感觉。
0: 就很多啊，
1: ”真
0: 因
1: 的，
0: 为
1: 很多人都
0: 排，
1: 这样。
0: 你通常排完，你回到教室大概，因为像我们学校是。好像是35分就是要午休，然后我们老师是属于那种午休一到你就是要趴下来，然后就是你吃饭超过就是会被我是忘记是会怎么样，好像是不会惩罚，但老师就会小念一下。然后因为通常去福利社，然后还要烫什么的，然后就会超过大概20分才上来。然后对你们也知道，就是吃饭实力真的是就那样了。所以我常常就是那个被骂的那一个。那你怎么吃那么慢？
1: 我们哦，对，我们两个都是私立，对吧？
0: 对，而且我们也是综合高中，我们也有国中部，
1: 哇，那
0: 但我们都有营养午餐啦。
1: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国中部，是真的是比较只有一点点时间买啦。然后我们老师
0: 哦，
1: 也是，就是
0: 你是
1: 那个
0: 直升吗？你是
1: 哦，
0: 同一个国中？
1: 我
0: 哦，
1: 不
0: 不
1: 是，
0: 是。
1: 我不是，我是因为我是。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我国小的时候要升国中，我本来想要读六合国中，就想要上那边的国中部，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人跟我说，我那时候真的完全不知道考国中还有要考的这件事情，我以为就是直接直升上去，我爸妈也没有跟我说。然后是有一天就是要升国中了嘛，然后小学6年级，然后就会有很多个国中来学校，就是宣导说啊，我们这个国
0: 对
1: 中有什么好
0: 对对对对，
1: 处啊？这个国中有什么好处？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了很多，就说哇，六合高中、六合国中这个学校，感觉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嘛。然后但是啊，我还要准备考试，但是我跟你
0: 哦，
1: 说，我真
0: 国
1: 的
0: 中
1: 觉得
0: 是
1: 那
0: 要
1: 时
0: 用
1: 候，
0: 考的哦，
1: 对对对，我那个国中是要考的，而且是
0: 哦，
1: 就是还蛮竞争的那种感觉。
0: 真的假的？因为我们是看学区，哎。
1: 不知道欸，反正我们是要考进去的，所以
0: 嗯哼，
1: 我那时候就已经来不及准备啦，就只剩下一点点时间，根本而且我
0: 啊，
1: 觉
0: 就试
1: 得，
0: 试看
1: 而
0: 呐、
1: 且我都没有补习，所以我觉得我的程度很烂，然后我又是那种就是我国
0: 啊。
1: 小就是考完试就忘了的那种人，所以我就觉得自己一定不行的，所以我就先上家里附近的国中，然后在升高中的时候就想说哇。一方面是想说这个分数好像也只能上那个学校，
0: 所以他的高中分数没有到
1: 就是没有，
0: 很难，是不是？
1: 就是他的，我那个分数，因为我本身成绩也没有到很好，所以
0: 就
1: 就是，
0: 中上吧。

0: 应该就差不多中间而已、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也上不了就是公立
1: 哦，
0: 对，我上不了公立、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只能想说嗯，那私立我最想上的就是六合啦，那我就上了这样。
1: 哦，那讲到这个有没有想就是上了之后跟上了之前的那个差距就是有没有很大？
0: 我觉得还好耶、欸、就是我其实对六合就是我那时候上六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对他有一个憧憬在，然后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就觉得哇那边好棒啊，然后听他们那个停车场超级大，然后
1: 又不是你的，
0: 然后学校又很大你知道吗，学校我们总共有三公顷、
1: 哦、不是这什么概念哇，
0: 它那个整个操场然后有很多那个就是还有林荫大道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整个学校超级大，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们
1: 学校应该长得蛮像，
0: 就
1: 我们没有操场、
0: 欸、真的、喔、
1: 我们的是橄榄球场，
0: 然后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游览车的那种场地，那个游览车都是五十几台的那种场地因为我们有国中高中高职嘛所以就是都一起上下课、
1: 哦、
0: 所以就总共有五十几台这样，然后就上高中的第一天就开始看哎、欸、我校车是哪一辆啊，我好像是这边这一辆，然后怎样怎样的，然后但是都会有老师在就是前面那边指导你说哦，他就帮你看哎、欸、你是哪一辆，然后指导你去这样
1: 啊。
0: 可是我觉得蛮酷的，我那个学校其实我上了，你问我说有没有差别，我觉得我上了那边以后我觉得我更喜欢那边
1: 哦，那这样不错、哦、
0: 我就会觉得哇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很问号的是，就是国中他们国中部生直接直升高中部的那些人都会说哦六合好烂哦，然后一直在抱怨他们有一些制度不好，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不好，那我就说然后我就会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外面的公立国中你要不要去看看外面的学校，那个这里真的是差很多，你真的都没有体会到外面的学校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就一直落井下石自己的学校怎样怎样怎样的、
1: 哦、
0: 因为我真的觉得对我
1: 读越久、嗯、其实意见
0: 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外面的学校真的就是那样。
1: 所以你国中是公立是不是，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感觉？
0: 对，就是我国中是公立、
1: 哦、
0: 然后高中生私立会觉得哇老师好关心你，然后各种就是私立的制度
1: 就觉得
0: 好多。
1: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差欸，私立的就是你说公立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就是他们比较没有管束力，就是你中午那里就是要出去买个午餐之类的。但是也是有好的公立啊，像是北一女跟建中。
0: 问题是那种我就上不了啊，而且我也不在台北，
1: 我也上不了但是我觉得私立高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跟老师跟同学之间的感情会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欸、
0: 对，而且就是
1: 你们死死绑在一起
0: 对
1: 就是你每天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
0: 对，就是还有晚自习的那种概念。
1: 对，
0: oh、my God，
1: 而且你身边
0: 就是那些
1: 同学，
0: 那些同学，
1: 就是、对，他们都是一起的。
0: 对，然后有些可能都是直升上来，然后可能都是6年就。
1: 对
0: 哇，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是中途进去的嘛，
1: uh-huh.
0: 就是高中进去的，然后就觉得、uh-huh. 哇，他们
1: 直升
0: 的那个
1: 多吧？
0: 对对对，直升其实蛮多的，然后就觉得哇，他们其实已经有一大群了， uh-huh. 然后就觉得很难融入，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有点不习惯这一点
1: 哦。Oh.
0: 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有就是。比较好的都是就是一群的都是外校来的这样，
1: 那、啊、后来有掺杂是不是？
0: 就是后来有交到了，有交到就是他们直升的那些，
1: 哦、
0: 就是但是就觉得就是，毕竟就是因为没有跟他們
1: 相處以前的经历不同，
0: 对啊，就相处没有很多这样，所以他们有时候话题还是会更多，然后或者是他们国中部的老师，
1: 就是老师，
0: 对，
1: 他们老师说不定一样这样子，
0: 对，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哦、啊，以前我们国中部怎样，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在旁边听这样，就会开始啊，就不知道回什麼。
1: 那你们的福利社有卖泡面吗？
0: 就是莱尔富啊，莱尔富。他就是整个莱尔富搬进去那种概念啊，
1: 哦，因为我们学校。

0: 之前是国中部啦，国中部是不太准你吃泡面，就是他觉得就是会影响发育这样子。
1: 哦，我们高中的这三年，很多人都几乎每天都中午都吃泡面，好不好？他们都是买超多泡面，差不多五六盒放在后面的柜子。
0: 吃泡面是会被骂的、欸，
1: 真的。
0: 就是老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太好，就是对身体很不好的东西啊，就是可以吃，但不能常常吃。
1: 哇，
0: 你有做过什么违反校规的事情？
1: 我是一个好学生呢、欸，
0: 是吗？
1: 我就顶多在课堂上睡觉，忍不住。
0: 这应该谁都会吧？之前娜娜第一集有提到，就是我是一个上那个国中啦，也就是有一个国文老师，他教我们三年，他的课我睡了三年。而且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就是坐在第一排，他就是他也不怎么叫人哦、喔，就是他也不太会叫你起床，所以只要就是今天我很累，我就会想到啊，我国文课可以睡。
1: 欸，我好像也差不多欸，
0: 就国文你也听不下去。
1: 我们那个国文老师是真的蛮催眠的，然后是
0: 我觉得国文都蛮催眠，社会也是、啊。
1: 对，我高二的时候有换一个国文老师，我觉得他蛮好的，他教的蛮好的，但是因为就是我受不了就是班上的一些制度，所以我又转班回我原来的班级。
0: 转班，
1: 对，
0: 啊，你原本是怎样？
2: 失败 Family 电台帮传情，特务，这是你的新任务，把所有学生的心意传达出去吧。任务代号 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就是你的任务伙伴。
1: 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到五班嘛，就是然后那时候就是高一就是那个班级，然后那就是原来的那个老师，然后高二我们就是开始要分班，就是社会组、自然组这样啊。
0: 然后
1: 我们就是我记得是一二三是自然组，然后四五是社会组，然后呢我们就是四班是就是程度就是比较普通的那一、
0: 哦，所以你们也有分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我们
0: 是会看成绩上下掉是不是？会吗？
1: 对对会，然后五班是成绩很好的那一个那一个班级，然后呢，我在四班就是高一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一直说你们努努力，你们考到五班这样子。就是你们考上去的时候，
0: 所以你是在第二层吗？是不是？
1: 就是我高一的时候是在四班，因为我是就是外校进去的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参与到他们的那个竞争，所以我就直接就是在四班，然后我就读了一年以后，我也很开心，然后我也觉得那边的老师，我真的觉得我那个老师真的他。虽然我们刚进去的第一天他就跟我们说他很凶，然后怎样怎样了，就我们不要他要跟他我们要跟他打架，他也可以跟我们打架，因为他说
0: 你们是女还是男？
1: 女啊，他说他有学过泰拳之类的，然后他还有在补习班当过老师，怎样怎样，就他有学过泰拳、拳击啊这种，所以他就说你敢打我，我也敢打你哦。
0: 哇，好凶！
1: 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其实蛮凶悍，然后又一个就是又蛮有趣的一个老师，但是他是真的对我们很好，我真的很喜欢他。然后他就那时候要升大，不是大二，是高二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直说：“哎，你们升到你们去五班好了。”你们去五班，就成绩，你们成绩比较好的人，就是能升到五班就去五班。然后呢，我那时候高二的时候就是真的升到那个五班了，但是我真的很不开心，就是我那一个学期真的是哇，
0: 压力一定
1: 比较大吧。对，我高二上真的是，虽然我成绩一定是可以，但是我真的是都是掉车尾的那一种，因为我毕竟是上去的那一种嘛，所以我就是基本上是掉车尾，但是我其实实际的水平一定不是最后名，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其实蛮打击到我的，因为那个成绩，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是在普通班，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 没有
0: 前五前十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没有到

0: 哦，很烂的那一种，而且我们班又很多人的那一种，然后我就第一次考就哇，
1: 就一定会挫折
0: 我真的是最后一名，然后我因为我刚进去，然后就是一直被打击，一直被打击。我本来应该不是最后一名的，但是我那就是三次考试都是最后一名，所以我就一直很消沉，你知道吗？就是一直提不起劲读书，而且我们那边的老师就是又很就是鄙视班的那种生活还更压抑。对对
1: 懂
0: 对
1: 懂
0: 对对，然
1: 懂。
0: 后我们因为我们那个班级是跟其他班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一到四班都
1: 通
0: 是
1: 常
0: 在，
1: 这种好班都会被分
0: 没有没有
1: 隔
0: 没有
1: 开
0: 没有，
1: 来
0: 我们五班，因为他们好像是什么双语班，
1: 啊。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又会有外国老师，然后老师又是那种英文老
1: 就
0: 师，
1: 是全
0: 然后
1: 英上
0: 对
1: 课
0: 对
1: 那一种，
0: 对，
1: 就是外国来的那种外师。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也没有很多全英上课，基本上就是中文，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英文，但是英文就是很要求。然后我又是一个英文很烂的人，然后老师就会特别就是关照我，你懂吗？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单字就要背超级多，然后每次早自习去就要开始背单字，老师就是这样一长条，差不多50几个，你早上早自习去就要开始背，真的就要开始考试了。那种，然后没有考
1: 对
0: 过，你还要再考一次，就是
1: 啊，
0: 非常的严格。然后我就以前就，因为我以前是真的没有受过，就是没有到这种班级，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因为我。
1: 我觉得国中如果是公立的话，其实到这种私立高中，尤其是又比较好的那一种，就是程度比较好的班级，就
0: 对，
1: 读起来会很吃力。
0: 我其实是我知道我自己可以达到，但是我真的体力真的还有压力，那种心理压力，我真的是扭不过，
1: 我觉得
0: 所
1: 你
0: 以
1: 有可能是因为一下就是转换得太快了
0: 真的，因为我那时候高一的时候在四班，我其实还蛮开心的，
1: 啦。
0: 就开心快乐学习，就是
1: 快乐
0: 就因
1: 学
0: 为就
1: 习，
0: 是然后就是快乐学习的那一种，然后我又不会成绩到很烂的那一种，所以我就其实一直都是保持这种，对，我没有那种很那种像。我之后高二，然后高二上升到那个班的那么刻苦学习的那一种，我觉得对我压抑太大了。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哦，我真的不适合这种班级，所以我那时候要到高二下的时候，我就一直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转回四班这样。然后我那时候高二上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下课我都会跑去老师办公室，然后跟我以前的高一的老师说：“老师，我想转回你的班，我真的好想你哦。”然后我这压力超级大。然后他也是看到我就觉得哦，他其实心里也有点愧疚，他好像也在我身上，他好像也觉得
1: 但也是
0: 也慢慢
1: 为
0: 发
1: 你
0: 觉
1: 好啦，
0: 好像对，他是对我好，但是他好像慢慢发现，好像不是每个人就是考到好的班级是对他好
1: 对
0: 的
1: 啊，
0: 那一种。
1: 本来每个人读书的方式，跟环境习惯的环境不
0: 对
1: 一
0: 对
1: 样。
0: 对，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想转回来，然后我一直去什么？哎，是总务处还是？哎，不是总务处，是教务处。然后我那时候在到期末的时候，我就跑去教务处，然后跟老师说，我要申请，我还填那个单子，然后申请，然后要回四班。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跑到我那个，就是我高二上那个新老师，新的导师，我就跟他说叫他帮我签名，他其实是蛮不开心的，因为他就说你干嘛回去？因为他其实我觉得是感觉有点是看不起四班的那种感觉嘛。就是有点就觉得我们是好班，你干嘛从好班要回去那个普通班的那种感觉？他就一直说，那你让你的未来该怎么办？这样类似那种感觉，他就一直跟我说，他劝我蛮多次，因为我其实刚转进去那个五班的时候，我其实就跟老师说我想转回去，那时候差不多是我进去差不多一个月多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真的想转回去，然后老师就说你再撑一下，你不要马上就转回去，那你这样你以后是要怎样？然后我就一直撑撑撑撑了满满的一学期，我真的觉得那一学期我真的有忧郁症，真的觉得。
1: 但我真的觉得，其实不管你是好班还是普通班，你只要自己有办法，就是你的自律，其实你自律还不错的话，其实不管你在哪个班，你都可以读得很好啊。

0: 我真的觉得我需要有自己的那种 tempo， 你知道吗？我没办法，就是别人一直逼我，一下要这个，一下要这个。如果我自己，我可能会就是有自己的读书节奏，就是在五班的那个，对，就在我那个新的班级，我真的觉得太压抑。然后而且其他人的那个成绩，这根本就是。
1: 我跟你讲，就是看到别人就是考个九十几，然后考六十几的时候，就在那边。
0: 对，
1: 我到底有什么？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可以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期末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跟老师说我要转回去，然后给他签那个名嘛，然后那个他好像在签名前还是签名后，就还有传讯息还是打电话给我爸，跟我爸就说，哎，你女儿这样是正确的吗？你确定他要转吗？这样。然后呢，我爸其实也蛮支持我，就是因为他其实从小到大就其实蛮支持我决定的，所以我其实蛮开心的。所以他我们那个我新的导师就看我觉得他好像劝不了我爸，然后我也很坚持的要转出去，然后他就说好吧好吧，那你就转出去吧，这样。
1: 什么意思啊？但是你们不是就是考完试之后还要再调班一次吗？
0: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下学期我就是不管调班还是怎样，我就直接都转出去，我就直接转出去了，我就直接转回我原来那个班。然后那个老师就是我原来那个班导啊，他就一直发就是。他就一直想说我回到原来的班会很不适应还是这样，但是其实我适应的蛮好的，因为我就是喜欢那种感觉，所以他其实也蛮开心的。所以他就因为那时候我回去我们都有写周记嘛，然后呢我就写周记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有在下面提说，哦，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就是把你送到那个好的班，不知道是在害你还是在对你好，这样。然后哇，
1: 但是你去过，你也才会知道那边不适合我自己，
0: 是真的没错
1: 啦，啊。
0: 反正我就是觉得哇，那个高二上的回忆，虽然是跟其他同学
1: 就是相处，我觉得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进去一个新的环境，你要再新认识一堆人。
0: 对，
1: 我反而不太喜欢这样。
0: 对，然后就是，而且就是。那边都是他们基本上都是直升的，没什么，就是，
1: 对，就是其实 95% 都是直升的。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我快要脑袋快要炸了那种感觉。然后就我刚进去真的是没什么认识的人，然后就到我出来，我真的都我基本上都是
1: 自己一个人，这也没什么熟的这样。
0: 对，我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行动。
1: 嗯，
0: 对，然后那个环境就是哦，我就觉得超级压抑，因为
1: 我不知道你们的会不会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不能说所有的人，所有读书很厉害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好班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0: 对，就是每个任课老师进来都会说，哎，你们是比较好的班啊，你们要成绩好，你们不仅输给普通班，你们不仅怎样怎样，就是刚进去的时候老师就一直疯狂的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就不是啊，我就靠我自己的成绩，你一直在那边说，我真的觉得我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种待遇，
1: 啊，
0: 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连在公立学校，因为我们那个公立学校算是我觉得蛮烂的那种学校。
1: 对，
0: 所以老师其实也不会到很要求你的成绩，
1: 就基本上也不会管你太多，啊，
0: 而且也都没有排名，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会有排名，
1: 有啊，我们会公布啊，
0: 对，
1: 大家都会知道。
0: 那就是所有这排名下来，然后就哇，在那个我原本在四班的排名就还好，就我就这样，但是在五班的排名，我就我靠，天哪，
1: 我
0: 真的快
1: 我们的成绩是会这样贴在黑板上，就是断考完之后国英宿舍这样贴嘞。
0: 我们会就是在那个布告栏，哇，那真的是直接炸掉，你懂吗？就直接班牌整个校牌都出来，哇，我真的是哇，真的是。我这个人生的一道雷的那种感觉，就直接
1: 我在
0: 晴天霹雳。
1: 我在高一上的时候，因为刚进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班导是国文老师，然后因为他对国文就是蛮有要求的，但是我国中不是说过吗？就是一直在睡觉，所以其实我国文底子不好。然后我会考，我记得我只有 B，

0: 就是差一点要 C 了这样子。所以上高中上那个国文课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就是在背那些注释啊，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小吃力。然后但是就是你知道刚进去那个，就是你就会很努力要读到就是自己的极限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你考得好就上去，考不好就下去，然后我们刚好是在第二，就第二好班啦、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那叫什么高一会考，就是你国英宿舍都要再考一次，然后他就是用那个去排名，然后你如果有比第一好班的人考的还要好的话，就是你就是上去啊，他下来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她超厉害，就是她真的是每次考试都第一名，然后就是学期就最后面的那个那段时间，然后排名高一会考考完了，然后那些排名都出来了，然后呢我的总成绩仅排他第二，但是我上不去，就是他上去了，但是我在他后面，所以他上去我就没有机会上去。然后但是我到后来我还是觉得就是幸好，就是我觉得风气不是我喜欢，就是在还没去之前我就是没有很喜欢那个很好的那种风气啦，就是
1: 真的我真的没办法习惯，
0: 而且真的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哦你很会读书什么，就是走到哪里啊你是哦你是第一好吧啊你怎么读成这样子，就是对会被贴标签啊。
1: 哦反正我那时候就真的压力真的超级大，然后我那时候、嗯、哼哼我不是跟你说转回去嘛，然后我转回去差不多下学期，然后就是整学期就是考完试，然后那时候要升高三的嘛，我记得是最后一次转，可以转就是升或降的那种。然后呢，然后我们班导就跟我们说，就是我旧的那个班导，我转回去原来的那个班导，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再转回去，就是好的那个班。然后我就说不要不要，我转回去我学车就完蛋了，不行，我真的不行。然后他就说，嗯，好，我好像本来就知道你的答案了，但是他还是要问我一下。
0: 哦。
1: 我就同学跟他说，我不要再转回去了，拜托，我再转回去我学车应该会直接烂掉，你知道吗？我真的没办法。
0: 就反而是反效果了，就也没有办法考到最好。
1: 對對對，
0: 反而考得比原本还要差。
1: 真的我真的觉得，而且我回到那个班级，我的那个成绩其实超过那个好的班的好像后面几个。
0: 感觉你就是因为压力太大那个时候。
1: 对，我这压力太大，我那时候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读不下去，就算我读也是都考不好的那种，就是成绩出来就是那种非常差强人意，然后就越读越差的那一种。然后我爸就觉得、我爸那一学期就看我就觉得哇，我每次回家就感觉要死要死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哇，就是真的，我那段时间是真的就是感觉自己要得忧郁症，或许是真的有忧郁症的那种感觉。真的，你那时候如果有看到我应该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每天都感觉就是。
0: 那你那个时候是坐在教室的哪个位置？
1: 老师好像每次段考完都会排。
0: 他是怎么排？他是抽签还是就随便排还是？
1: 我不确定呢，因为他好像都是老师排，因为我原来的那个旧的班级是我们自己上去抽签，然后抽到什么位置就你就在什么位置，就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但是那个就老师排，他好像是靠成绩吗还是怎样？因为我有时候坐在最后面，有时候坐在最前面这样，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排的。
0: 跟你说这个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们排座位的方式，我们老师高中老师排座位的方式超级无敌特别，他真的超级酷的哦。就是我们有一个签筒，然后假如说我们班有40个，然后里面就会有1到40号，然后呢你就是每个人抽一支，然后到前面，全部的人都是到前面排队，然后一个人抽一支，然后站在前面。然后呢他就会先说来，就是假如说班就是里面有六排吧，然后总共有就是六列，那叫什么，就是六，对对对，就是6×6的概念。然后就是来那

0: 第一行就是第一列，三的倍数好了，然后就所有三的倍数都往前，然后就六个这样，一二三四五六，就是按照大小下去排。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哦，今天几号？今天礼拜几？然后就是什么什么的倍数，然后这样下去排。所以你每次就是坐到的位置几乎就是不太，就是很难会一样啦。然后你身边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那些人，就蛮酷的。就是他排的方式很酷，但是国中老师是用排名下去排的，他是你15名前可以自己选。然后15名后就是他安排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很好笑，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国一下还国二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反正我们就一定要维持在，我那个时候就是一定要维持在前15了，就是这是我自己的要求，然后我就是一定要选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们有4个女生，然后我们都坐在前面的4个，就是我都坐第一排。然后我应该坐的那个位置坐了2年，所以我就这样在国文老师面前睡了3年。就对，唯一那一次没坐在第一排，就是对刚进来的时候，之后都坐在第一排。
1: 哎、欸，我高中的时候也是、欸，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就是那一学期，就是那一学期在，就是给老师排，其他都是我们都是抽签嘛，啊，我们抽签基本上就是，如果能往前，我就很希望可以往前，
0: 对，就是
1: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就是有抽嘛，哎、欸。对，我们会跟老师说啊，我要坐在，诶，我们就是3排以前，如果我们想要坐在3排以前，就是对对，就是列的那一种，就是三排以前的话，我们要先跟老师说我们要坐在前面这样，然后我们在抽的时候就可以跟别人这样，老师就会跟你这样调换这样。假如说你抽到后面，他就会把你轮到前面，然后他就会那个人就会到后面这样。然后我们在抽的时候，就是那些，就是因为很多，就是他们很多人，他们就是因为我是在普通班嘛，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不想读书啊，或者是他们想要玩手机，或者是他们想要偷偷玩手机，或者是想要偷吃东
0: 但是你
1: 西，
0: 们不是要交手机吗？
1: 也、yeah, 对啊，所以他们会偷偷的拿手机，然后玩手机这
0: 啊，
1: 样。
0: 所以交假机哦，
1: 哎、欸，对，他们有时候会交假期，或者是就是再偷偷拿回来这样玩。反正就是很多人都很想要坐后面，所以他们就每次就看到很多人就抽到他的签，就剩2支签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开始一个是前一个是后，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在选选选选选选选，然后就抽到签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大叫：“天哪，天哪，不会吧！我要在老师眼皮子底下。”那种就是有时候就会超好笑那种感觉，对啊。然后我是没差啦，我基本上都是前3排这样。
0: 所以你就是如果在比较后面的话，会不会看不到？
1: 但是我跟你说，我高一的时候发生，我就是到现在还是很印象深刻。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讲桌吗？就是对对对，就是前面老师讲课不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讲桌，然后呢，我之前高一的时候有一个椅子，不，有一个桌子是直接贴的那个讲桌在那，所以老师这样看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死角，看不到下面。
1: 哦，
0: 所以然后我们那时候
1: 那个还是很近啊。
0: 然后有一次国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因为国文老师他就这样子上课嘛，然后那个讲桌就是因为国文老师离比较远，他站起来，然后这样没有很贴近讲桌，所以死角更大。然后有一个男同学呢，他就泡了泡面，直接在下面这样吃，你知道吗？老师完全看不到。然后我们在旁边的人，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是坐在前

0: 张牌嘛，然后我就看着他在那边吃，然后就
1: 那一定有味道，
0: 就是超好笑。老师就说：“哎、欸，怎么有泡面味？”然后怎样怎样，然后他就马上把它收起来，然后就哎、欸，然后反正就是一直躲老师的死角，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真的，我真的觉得超好笑，他就直接在他老师哎、欸、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哎、欸，
1: 有这完美诠释这句话了。
0: 真的，他就是直接躲在老师的下面，然后在那边吃哎、欸，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真的？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跟，就是如果可以回到毕业那一天啦，你有没有想要跟老师还是某个闹掰的朋友或者是同学讲什么话？
0: 我觉得我就想要跟我们老师讲，我的那个班导，我那个班导真的是对我超级好，然后也非常的为我着想、uh-huh. 对，然后我的很多东西都是他教的，就是什么报告啊什么东西都是他在高一的时候就是都很为我们着想，然后历程档案的那个、oh. 我就是就连我申请的时候那个就是他也是帮我改很多
1: 哦、oh.
0: 对，然后还有我的地理老师，因为地理老师也是帮我用历程档案，然后呢、嗯、又帮我用申请的那个，就是这两个老师我觉得、嗯、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我高中以来就是我觉得最、
1: 哦、好好好好，
0: 就是能把我带到大学的应该就是这两个老师最重要，
1: 就觉得很感谢他们。
0: 对，尤其对对，就是这两个老师，就是班导真的就是有我还记得我高一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有一次好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好像是第一次上去，然后因为什么事情我回家就好像有点不开心，然后好像我忘记有没有哭了、uh-huh. 然后呢我爸就问班导说啊哎、欸、Dolly 有没有在那个就是学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呢老师隔天就跑来问我说哎、欸、你发生什么事，你有什么困难吗？然后我就吓到哎、欸，老师也太关心我了吧，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高一的时候就哇，这老师真的很关心人，虽然他、uh-huh. 就是虽然他说他很凶，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这三年应该是两年半的时间我根本就没有就是看到他真的很凶的那种感觉
1: 哦、oh.
0: 真的，我真的觉得哦超怀念他，我真的，而且他数学又好，我真的觉得、oh. 哇，真的，我的数学也是他救起来的。真的哇，好怀念他！我真的一直就是觉得，就是他真的是我
1: 很好的老师，
0: 真的，
1: 嗯，
0: 对我其实到现在都蛮舍不得他的。
1: 你的高中真的是感觉就是很多才多姿。
0: 对啊，其实一集根本就讲不完，我其实还发生蛮多事情的。
1: OK， 那这个我们可以留到下次再讲。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吧。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有些歌特别可怕，因为它带着极度精准的嗅觉与画面感。只要前奏的前三个音符一响起，你就会瞬间被拉回某个特定空间，可能是某个雨天开着冷气的公车上，某个失眠的房间，或是某个早已不联络的人身边。对你来说，那首时光胶囊的是哪首歌曲啊？
0: 我觉得我想选《迷途》这首歌。
1: 嗯，
0: 因为这首歌是海洋起源的嘛，然后就是、oh, oh, oh. 就是迷途，就像他的那个名字一样，就像那个主角一样、嗯、他就一直在海上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1: oh.
0: 高中就是在寻找你要读什么大学、
1: oh.
0: 然后你是要自然组还是社会组还是要这样，然后又会碰到很多很迷茫的事情，
1: 嗯，
0: 真的，
1: 甚至你到考大学那一刻、你还是觉得很迷茫，
0: 对，你就会是一直在寻找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的那种，对，然后你要学的东西也很多，所以你就也是会一直，哎，

0: 我到底要往哪边走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蛮适合的，
1: 就是在海上的那个方向，四面八方太多了，
0: 真
1: 的，
0: 所以这首歌真的超适合，真的。
1: 那真的是太酷了，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带来的这句话呢，是出自台湾知名作家、散文家林达阳所说的话。17岁时抛出的石头，会在30岁的湖心激起涟漪。娜娜觉得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人生，1年、10年、30年，甚至是一辈子。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AM729FM88.1， 我们开始吧。娜娜想请问，如果要把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高中这个时期，凝结成一个刹那，封存在时光胶囊里，寄给未来，你最想要把哪一个具体的画面？是下雨天走廊的积水，黑板上没擦干净的数学，还是校门口那家冰店的滋味永久保存下来呢？
1: 我觉得这些都太普通了。这个我要讲点特别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高中因为很大嘛，所以会很多就是树啊，很多植物啊。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林荫大道，还有每年我们学校开的樱花。我们学校樱花有3-4个品种。
0: 对不起，樱花有分品种是不是？
1: 对，它好像就是有分不同种的樱花。就是我们的校门口那边好像有一种，然后后面又有几种这样。我不知道是几种，反正就是有蛮多种的。然后樱花季的时候一开，哇，真的超级漂亮，
0: 很漂亮啊，
1: 真的就是。然后那个游览车的那个停车场旁边就是一排都是樱花树，哇！然后那个要走下去，那个楼梯有一个长长的楼梯，旁边就是有一棵樱花树，它开的很多，
0: 哇！
1: 那你知道吗？就哇，真的超漂亮。每年樱花季就觉得哇，真的觉得
0: 好幸福哦，
1: 真的真的就是
0: 我在这里好幸福这样，
1: 真的。然后整个学校的风景就是很好，就是压力很大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走到学校的那些就是

0: 林荫大道啊，然后那些植物下面又觉得哇，芬多精，然后或者是整个大自然的那种就是宽敞的那种感觉就来了，就觉得哇，真的很印象深
1: 所
0: 刻。
1: 以你会想要封存学校的樱花树？
0: 对，就是觉得蛮棒的，真的，我真的好想带你去看。
1: 好啊，有机会可以去。但是，现在比较难过的是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其自然的进到里面。
0: 对，但是其实外面就可以看到，就是外面它会有一排，就樱花季的时候，就外面就会有，就是从外面就可以看
1: 那是
0: 到。
1: 不是要等？是不是要等明年啦？
0: 对，
1: 七八月已经没樱花。
0: 真的要等明年。
1: 那如果现在可以向未来的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而且他一定会诚实的回答你，你最想问那个时候的自己什么问题？是，你觉得你做的所有决定，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快乐的吗？
0: 我觉得我很快乐，因为我通常一个决定我会想很久，通常我只要一下决定，我基本上是不会后悔的，就是因为有很多选择嘛。但是我会去，因为这我做的决定，我都会去查很多资料，像是我上了大学，我去翻阅了很多什么 CaliGo 啊，各种就是我就是想了很久很久，然后适合自己的。就是我就会去做，就是所以基本上目前来说，我觉得没什么后悔的，真的。
1: 但是我觉得光是兜里在选课上面就蛮可爱的，就是他一直在焦虑自己选的到底对不对。
0: 因为我就是那一种，就是前面会很紧张，但是我只要一选，我就会直接确定，我不会像很多人可能就是可能选完，然后还会再退课再选。就是我基本上就是选的就是那样，因为我一定会找到我真的要的那一个，对，
1: 天
0: 所以
1: 呐！
0: 我才会跟你说啊，我找到了什么，就是在选课前我还会再找，然后再看，然后可能看到就是半夜3点之类的，因为我就
1: 但
0: 是
1: 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每个他都觉得很适合他自己。
0: 没有，我是真的就是我真的是很认真的选，然后我还排名了这样。真的，我还排了第一个我想要，第二个我想要，然后这样就是排，然后可能备选是什么？我真的很认真的去想我真正要什么，所以基本上其实我好像也不会到后悔啦。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蛮快乐的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做自己想要的事，就是有可能不快乐的点是在于对未来的那些迷茫，就是不知道自己未来可能要干嘛这样。对，但
1: 所
0: 是
1: 以，在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迷茫的时候，根本就不用担心。
0: 对，所以但是此刻我对我自己的决定是真的觉得没有错。
1: 我觉得不要后悔每一个决定，
0: 对，真的，
1: 就
0: 就好
1: 开
0: 好
1: 心
0: 想，
1: 就好，
0: 对对
1: 真
0: 对对，
1: 的。那请问 Dolly，你今天想要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是什么呢？
0: 我要带给大家的第二首是谁？他是，
1: 哈，你是谁？
0: 没有啦，
1: 什么谁啦？
0: 就一个字而已，谁？
1: 谁
0: 廖
1: 啦？
0: 俊涛。
1: 你说廖俊涛的谁呀？廖俊
0: 对，
1: 涛的谁？
0: 好有意境哦，真的。
1: 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聊了这么多青春回忆，请问 Dolly 有没有想跟听众朋友说一些什么样的祝福话呢？
0: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好好的想说，啊，我大学要做什么，然后就是尽力的去做，然后在之后你可能上大学，你就不会去后悔。
1: 那谢谢 Dolly 今天这么精彩的分享哦。那最后 Dolly 呢，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Coco 这个李玟的。我好喜欢我自己，好，谢谢 Dolly，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集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0: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0: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1: 欢迎收听
0: 午茶旋律，
1: 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哦。
0: 没错，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那我们今天
1: 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歌手啊，然后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透过音乐好好放松。
0: 没错，那今天是午茶旋律的第14集了。
1: 对，没错，14集了，已经要马上10月了。今天已经是9月的最后一天了，
0: 9月30号，大家可以记得发那种什么每月回顾啊。
1: 哦、你说那个。平常限动就是要来一张那个全部这个月做了什么
0: 的
1: 照片，瑜伽是会认真记录的人。
0: 我平常因为我都会把照片发到那种 app 上面，它可以帮你整理。
1: 哦、
0: 然后对我，然后有时候就可能会清掉，比如说我、
1: 哦、因为你会清相簿，
0: 对，
1: 不想要占容量，
0: 我会有清相簿的习惯。对，而且有时候可能拍了一个包子。但我就是只是单纯想拍，然后就清掉，我不会想在相簿里留一张包子的照片。
1: 哦，真的假的？我就算发上去，我也都还是会留着、欸
0: 哦。我会留重要的东西，当然，或是我觉得想留的。但有些我觉得还好，
1: 你就只是想记录今天吃了什么，然后放在 app 上而已，你没有想要留在自己的相簿里。你不会就是10年后打开相簿，然后就哦，原来我在几年几月几号的时候吃了一块包子。
0: 因为它那个 app 还会帮你回顾啊。
1: 哦，你说几年前，
0: 对、
1: 哦、对，可以看到说你这周在干嘛。
0: 对，你如果想要那张照片，你也可以回去那边重新下载，从 app 下载下来。
1: 哦、对耶，
0: 虽然说可能画质会有一点落差，
1: 确实还蛮不错的。像是我去年的九月初就在韩国，然后所以那时候回顾的时候就哇，好想出国，今年没有

0: 出国这样子。
1: 嗯，明年，
0: 明年碧旅有钱吗？
1: 其实如果我们从松山飞都坐联航，可是你妈妈不想坐联航，
0: 我怕会出事啦。
1: 但是
0: 他
1: 也有
0: 别
1: 的航。
0: 对对对，松山哦，松山的话，
1: 华航跟长荣好像也有，
0: 就是比较大的公司。
1: 其实去日本好像可以耶，
0: 去日本你对啊，虽然说我们可能可以追星去韩国，但是如果
1: 但我也没有一定说要，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远距离。
0: 啊，你说你跟欧巴们吗？你跟欧巴，哎，没有哦，这个月不是这个月，下个月十月马上就不是远距离了。你跟欧巴、
1: 啊、要见面一次，
0: 耶、yeah, ！太棒了，用钱买的关系，
1: 对，
0: 太棒了，太开心了。所以呢，今天下个月就是雨佳非常期待的十月。
1: 对啊，马上就要十月了。
0: 你那个努力动力，今年的动力，从七月抢，哎、欸，八月抢到票嘛，然后努力的生存，
1: 然后就明年都没动力了。哎，我不想，没有啦，明年的动力就是毕业，赶快逃，
0: 哦、
1: 逃离大学，
0: 逃离大学。对啊，可是我还是会有点。害怕，就是如果就是对我来说，二十几年也不是二十几年，十几年都处于一个学生的身份，然后要我脱离这个学生身份，我会觉得有点害怕。
1: 哦，就是对啦，未知的未来，可是我反而还好。
0: 嗯、真的哦，你是很崇尚上班族，朝九晚五的
1: 生
0: 活，
1: 也
0: 没
1: 有，就是你不用被学校的课业绑着。
0: 哦，确实，
1: 然后你可以有自己。
0: 可是你
1: 这样
0: 就要变被老板绑着，一样是换一个
1: 环境，但是有
0: 钱
1: 赚
0: 哦，有钱赚，
1: 对
0: 对啦对啦，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是牛马，
1: 对，
0: 出去当牛马，至少有钱赚就可以看欧巴，然后就可以、
1: 有动力，
0: 有年假想请假就请出国，然后去看一下快闪回来也 OK 这样子，
1: 对，
0: 哦，好啦，那这样子好像长大也是还蛮不错的，
1: 对啦、嗯，反正就是接下来我们先度过了十月。再度过今年，然后再到明
0: 年。确实，现在还是把话想得太早了。像是现在是现在是九月三十号嘛，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现在直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壁纸频道从下礼拜就会开始发片。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太早期待了，因为我们连第一支片都还没有开始发，我们就在想毕业，
1: 加油，想着想着就毕业啦。
0: 哦，想着想着就对啊，确实。
1: 对，
0: 现在对我这个剪辑来说的话，我已经就是剪完第一支了嘛，
1: 对，
0: 我只剩。三十支
1: 對
0: ，OK， 我已经完成三十一分之一了。
1: 对，好啦， oh, 加油！
0: 好啦，
1: 也祝大家就是下个月，然后到年底都可以一切顺利。
0: 对啊，快乐的迎接2027。虽然说九月三十号讲这个好像也太早了，但是我是很期待，
1: 对，
0: 很期待赶快放寒假。
1: 确实，对。然后下个月也是 AT 只会回归喽。
0: 哦、oh, ，真的哦。
1: 对。
0: 哎、欸，那所以。
1: 他们是十月会发新歌，然后十一月会专辑出来。
0: 哦，那所以在演唱会有办法看到新歌？
1: 我不确定、
0: 哎，
1: 就是有可能希望会有惊喜舞台、
0: 哎，
1: 这样我会觉得我那个钱是值得，
0: 超值啊！
1: 因
0: 为这
1: 是
0: 个
1: 品牌演唱会，它不是专场。
0: 而且你如果就算他今天不表演最新的歌，就
1: 是
0: 现在都还听不到的歌，
1: 但我
0: 至少还可以听得到 Bad， 就是你从来都没有看过 Bad 的，
1: 然后还有其他团，对，
0: 真的抖胸在你面前。
1: 对，然后其他团好像还有那种特别的嘉宾、嗯、可是我不知道嘉宾到底是谁，多特别、嗯、
0: 所以就是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谁。
1: 对，特别嘉宾是 Seventeen， 没有，大家都去当兵。
0: 不会啊，可以小分队啊，
1: 靖康跟 Joshua 他们之后也要来小巨蛋、yeah. 所以他们会不会这次当特别嘉宾就先来场看、
0: 那个、
1: 想太多了。
0: 当特别嘉宾威里安跟 Joshua 同时登上台然后唱中文歌，
1: 那我会尖叫爆哭。
0: 真的哦，
1: 好啦，应该是不会，
0: 因为你要把你的眼睛睁到最大，然后就是好好
1: 坐在三楼。
0: 哦，你坐在三楼，
1: 但我会吃速攻蓝莓。
0: 哦 ，OK，
1: 对，
0: 让你的眼睛超清晰。
1: 对，
0: 然后记得戴上隐形眼镜，这样子。
1: 对
0: ，OK， 然后我们今天一样介绍是英文歌曲哟。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就会分享一位歌手他的歌曲啊，还有这些歌曲背后创作的过程。
0: 没错，然后因为我们就是今天是一，我们上礼拜第一了嘛，所以这礼拜已经是一了，不是上礼拜啦，
1: 之前
0: 上一集的英文歌手，所以这礼拜来到了 1，
1: 因为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下来的开头。
0: Yes， 一一一一
1: 对，
0: 一一一一里呀屋子，
1: 对，没错。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加拿大的创作男歌手 Ilya Woods。
0: 耶、yeah ，没错，就是。

0: 因为他有一首歌，就是我们第一首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24/7/365的英文
1: 24/7/365
0: Yeah，
1: 就是一天有24小时，一周有7天，然后一年有365天。
0: 对对对，有一种说法会说247，那时候我还不懂二四七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无时无刻都爱着你。
0: 对对对对 对，然后在客服上面的话，就代表说他全年无休，他一个小时每一周每一个小时都有人在接站，所以会有247这个讲法。
1: 没错，然后伊利亚·伍兹是1994年出生的，
0: 哦，也算蛮年轻的耶。
1: 对，然后他就是这首歌《24/7/365》，现在就是对，在上海平台上就超红，而且这首歌它的秒数，歌的时长刚好就是2分47秒，
0: 哇，
1: 细节，
0: 哇，细节，
1: 更浪漫了，一定是有想过，不可能刚刚好做完这首歌，然后
0: 这一定是有想过，
1: 对，
0: 就是有那个巧思在里面
1: 的，
0: 对。
1: 然后他小时候在加拿大出生，就是他的父亲是个音乐人，然后还有木匠，反正他就平常他爸爸都会教他弹吉他，
0: 哦，
1: 所以他就觉得说，哦，我以后就要当歌手。
0: 哦，他们是有那个音乐基因的，
1: 对，
0: 然后爸爸还是从小就给他灌溉，所以他就有那个从小就有歌手梦这样子。
1: 没错，
0: 而且就算是从小歌手梦，也是要有家人的支持，就是而且也要有这个天分，所以他也算是还蛮厉害，然后就真的让他长大后就追随了他父亲的脚步，成了一个歌手这样。
1: 对，然后他当时啊，在大学的时候有遇上另外一位歌手叫 Jamie，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有一起合作，然后也有参加加拿大的音乐比赛，然后还有获得冠军。然后他们之后，他跟那个 Jamie 他们其实也有发行过几首单曲，还有获得最佳新人团体的肯定。
0: 哦，新人团体。
1: 对，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伊利亚·伍兹他就跟这一位 Jamie 就决定我们要分道扬镳，
0: 就他们各走各的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不然如果我们都一直一起，我们可能就是想什么东西都要想到对方，为对方着想，
1: 就是一个团体，
0: 对对对，团体不可以就是自己想要做什么决定就做什么决定，
1: 对，
0: 不可以太武断吗？这样子，
1: 哦，就是你要合作沟通配合，
0: 对
1: 对，
0: 虽然说可能都很和谐，但是我一定势必要舍弃一些东西，
1: 对
0: 对对对，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就可以更无拘无束，这样
1: 确实，对，反正他们之后就是各自发展个人的事业，然后伊利亚·伍兹他也创立他自己个人的音乐厂牌，哦，
0: 哇，好厉害哦，
1: 叫做 Demos Wave Music Group， Wave 档
0: Wave 档，哎，对耶，因为他是.wav。
1: 对，
0: 的这个
1: 概念，然后反正他就是自己创了自己的音乐品牌，然后自己经营自媒体啊，在 TikTok 上面就是分享很多制作音乐的那种过程，
0: 哦，
1: 反正就是大家现在看华这种短影音也可以认识到很多歌手。
0: 对啊，确实，而且就是你的音乐可能可以广泛的被用在一个套一个模板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所以就会被广大的流传。
1: 对，
0: 所以其实短影音这个东西也是还蛮可以散播出去你的音乐作品的。
1: 真的，现在网络的威力很强，
0: 真的，你就是黑红嘛，也是红，然后就是被骂也很快，然后传播出去也很快，红起来也很快，这样子，对，有好有坏，
1: 对。对啦，有好有坏，好好的善用它，但不要沉迷它。
0: 对啦，不要沉迷它，我现在就有点太沉迷了。
1: 我还好，我反而短影音现在还好，我都是喜欢追剧的话啦。
0: 哦，追剧的话好像就没差嘛，因为就是以前就有追剧这个文化，不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
1: 对对对，短影音是现在就大家可能注意力就看这种短短30秒无聊
0: 的
1: 这种，
0: 我真的觉得我的注意力变短了耶，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朗读，不是朗读啦，阅读大量文字，我觉得我需要可能一年逼自己要读5本书这种感觉嘛。
1: 哦，那就是从小目标开始的话，可能
0: 没有耐心，没有耐心看很多，
1: 可能先5年读1本书这个目标，
0: 可能需要哦。
1: 对，那这首 24/7/365 的，就是在讲我无时无刻，反正就是想要陪在你身边这样子。
0: 没错。
1: 然后，而且他这首歌有加入他对他妻子的那种爱情的感情，
0: 哇，好浪漫哦！
1: 对，真的就是希望我无时无刻就永远可以陪在他身边，然后从我们认识的那时候一直长久走到永远。
0: 对啊，确实，你都结婚了嘛，你就是要跟他相陪相伴，一直到最后。
1: 真的，他们是在2024年7月办婚礼的。
0: 嗯，是不是刚好也是7？
1: 然后
0: 二十二十二十。

0: 年七夜，然后现在要播的歌也是247夜，哇，
1: 对，真的是太浪漫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Ilya Woods 的 24/7/365。

0: 浪漫的歌哦。
1: 没错，那刚刚听到这首这么浪漫的歌曲，下一首也要介绍的也是一首非常浪漫然后又温暖的一个歌曲。
0: 是 Last Girl，
1: 对，
0: 最后一个伴侣的意思的这首歌。
1: 对，没错，这首歌就在描绘说有一对恋人，然后他在八月的傍晚，哇，那个具体非常具体哦。对，然后在河畔相聚，所以在河畔啊，然后两个人啊就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可是他们就会突然想到，就想说，哦，那这个人可能就是我想要牵手西，就是走下去最后一个，我不会想要再谈下一个了。
0: 你就是我的最后一任
1: ，yes，
0: 也是第一任的这种。
1: 也不一定是第一任，但
0: 是
1: 这个人
0: 就
1: 会让
0: 你对，就决定是你了。
1: 哇，突然有种想求婚的感觉了的那种感觉。
0: 嗯嗯。然后他这首歌就是在讲他们在一个河畔嘛，然后一起看着夕阳，然后一起在这种夏日瞬间，就是仿佛时间都为他静止。
1: 哇，那真的太浪漫了吧，像偶像剧一样的那种感觉，
0: 慢动作的那种。
1: 对啊，这偶像剧里面才会有吧。
0: 对，反正他们就是互相都觉得说自己就是那个我会被你带回家的最后女孩
1: 哦，
0: 就是对，我要是你最后一个的女孩，然后你也是我最后一个，
1: 就是另一半这样子。
0: 对，
1: 这样子的话真的会有那种就是可能会在某个瞬间吧，你会觉得说哇，真的有可以跟他走下去的那种感觉。
0: 对，就像之前你看那个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一加一嘛，他们求婚是在那个爬山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爬富士山吗？
1: 对，他们爬富士山。然后我那时候反正他们的影片我都看到哭。就是不管是富士山那个影片，但是自从富士山那个影片到他们真的结婚也隔了一阵子。对，然后他们在真的结婚前有发一个就是在婚礼上面要放的影片，然后就是他们

0: 们坐下来，对，然后第一视角，然后就说什么她是我老婆，然后她叫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那个画面跑一大堆那些浪漫的剧情啊什么的，就哇好浪漫哦，然后眼泪就流下来。我超会帮别人共感的，看别人陌生人求婚看陌生人结婚我都会哭，
1: 是，
0: 对，就是这感觉就很甜蜜很浪漫这样子。
1: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浪漫的 Ilia Woods 的 Last Girl。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耶、yeah,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Last Girl》。
1: 没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Where We're Going》。
0: 对，那这首歌呢，是在他2023年8月20号所发行的 EP《Bright Orange Everglow》里面。然后这个 EP 里面有收录五首歌曲。
1: 对、嗯，那这首歌也是，反正他的歌都是很浪漫的情歌。
0: Yes.
1: 这首歌是在讲原本可能对爱情你会有害怕、有恐惧，
0: 可能你被骗过什么之类的，你有受过伤之类的、
1: 嗯。但是直到说我在遇见那个对的人的之后，
0: 你才会知道说，哎、欸，原来爱情是这样子的，原来我是可以不用受伤害的人。嗯

0: 那种感觉。
1: 对，嗯，然后就是觉得说，哦，我是可以那个跟他一起共度未来的这种感觉，就是
0: 很浪漫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这个人。
1: 对，就是因为他出现，我的世界才有了亮光。嗯、所以就是说要去哪里 ，Where are we going， 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有你在，你的陪伴就是最棒的。
0: 就是只要跟着你，我要去哪里我都 OK， 这样子對就很浪漫、欸。
1: 真的，
0: 就不是说我可能因为爱情里面要可能。送花啊，然后准备礼物啊，精心一直想着一些什么小确幸啊、嗯、那叫什么，就小礼物小惊喜。嗯，但可能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只要有你的陪伴，
1: 对，我们就算平凡的生活也是很
0: yeah,
1: 充满幸福这样。
0: 对对对，没错，
1: 真的是很浪漫。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Ilya Woo's 的 Where Are We Going。

0: Where we going？
1: 对，没错，
0: 来自那个 Ilya Woods 的歌。
1: 没错，然后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Could You Love Me？
0: 对，然后是收录在他2025年的专辑 Can We Talk 当中的歌。
1: 哇，这张专辑里面有11首歌曲，
0: 对，
1: 嗯，是一个还蛮多首歌的，让大家听到饱的一张专辑，
0: 完整的一张 album。
1: 对，没错。那这首歌呢，就已经就不是一个很那个温馨浪漫的歌曲了，要来讲一下一些酸酸
0: 的
1: 歌，
0: 爱情
1: 的，
0: 对，
1: 一些爱情也是有痛苦的一面的歌曲。 对，
0: 对，
1: 不是都很顺遂的。就是说这一首歌呢，是一个很酸啊，很委屈啊，然后有自己很强烈的反省，也有一些控诉的一些歌词在里面，因为这段关系是一个很失衡啊，不对等，然后一直在我可能伴侣或者是我就是有那种很自私很忽视，然后我内心就会觉得说哎，又来了，又这样子，又只想着自己，然后我都要配合你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因为我又很爱你，我又不想要让你生气，
0: 所以 就会委曲求全的
1: 那种。 Yes， 然后就会很痛，就会觉得说可是这跟他谈恋爱的

0: 过程中我好像又没有到很快乐的那种感觉吗？
1: 所以他就会问对方说 Could you love me？ 就是你可以爱我像爱你自己一样嘛，就你不要那么自私啦。
0: 嗯，因为他真的都把自己放太重了。然后感觉好像就像一个工具人一样一直被使唤。
1: 对，就是比较现实面的歌。
0: 确实，就是好像有时候会把对方可能 另外一半在就是谈恋爱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好像因为他，你知道他喜欢你，你知道他不可能跑走，所以我就是使命的，就是那叫什么使唤他，然后就是一直叫他帮我做什么什么事情啊，理所当然的那种感觉，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这样子。然后这样就会很容易吵架。
1: 对，
0: 然后久了久了也会觉得说，欸，为什么我都是这样被对待？有时候可能热恋期还不会察觉到说我是被当工具人，可是这个处境如果久了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有就是崛起的时候。那工具人会反抗，
1: 真的，
0: 他说你不会自己拿哦，
1: 就还是要讲开啦，如果为了感情长远的发展来说
0: yes 没错，什么事情都是要讲开，
1: 那就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Could You Love Me。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I Miss You 这首歌。
0: 哇，又是一首就是有点伤心的歌曲。
1: 对，想你了、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就是想要去挽回一个人，
0: 哎呦，想要那个复合了。
1: 对，他就是会问他说我们是真的结束了吗，然后哦，我真的很想你这样子。
0: 但是不行，
1: 对，
0: 不行，
1: 就虽然说你知道对方就是不可能了，可是你还是会希望说哦，他会不会打给我或是怎么样。
0: 哦，然后还是会可能在家里看到什么东西就会想起他，我们两个一起走去夜市就会想起他，哎，我们一起逛过这个夜市，一起在这个夜市吃过什么这样子。
1: 对，但可是、他也是你的生活的回忆的一部分啦。
0: 嗯，然后你就会不断的想起他。
1: 对，
0: 然后就会想说可不可以回去、因为我真的好 miss you， 好想你这样子。
1: 对，但是感情也不是就是求得来的啦，就跟追星一样。
0: Yes， 没错，而且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对不对？金敏奎当兵了，在喜欢别的欧，对，喜欢别的欧巴。
1: 金敏奎送阿咪的，对，最近就是喜欢郑有荣有点大于金敏奎，因为金敏奎就没有，他完全其实都没什么消息耶，他也没发什么，
0: 他后面会发他那个啦
1: 什么的。
0: 哦，
1: 对，但他有准备了，他之前有。就是当兵前录好的一些 vlog，
0: 嗯哼嗯哼，
1: 对，然后已经有小预告。
0: 欸、一般的人就是当兵的时候还是休假会发一下 Weverse 哦。
1: 对，就是发文祝中秋快乐、
0: 哦。
1: 然后之前 Hoshi、因为他是那个跆拳道队、
0: yes ，
1: 跆拳道，所以他常常会有公演或者表演，然后他可以用手机的时间比较多、
0: 哦啊，
1: 所以他有时候会发一些，就请大家来支持那个他们的
0: 公演什么的，来看看表演这样子吗？
1: 对对对、然后也会发一些照片。
0: 哦，那好像还行。
1: 但他最近脚受伤了，所以
0: 他脚受伤了。
1: 对，哎，你不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哎。
1: 他那个韧带还是哪边？
0: 啊，因为踢太用力吗？
1: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以前一直都有
0: 有
1: 然后
0: 旧伤复发的那种感觉。那这样怎么办？在里面有没有获得很好的？
1: 所以他手术完就是先休养，所以他这一次的公演就没有要参加。
0: 他还跑去做手术，这么严重？
1: 对
0: 啊，
1: 就觉得啊、好伤心。
0: 对啊 ，so sad。
1: 对
0: 啊，原来是这样子。那他也是马上就发公告说他受伤了，然后叫大家不要担心。
1: 对，他是十字韧带断裂
0: 啊，听起来就超痛的。
1: 对。
0: 哎呦，
1: 所以之后还是要稍微要复健啦。
0: 嗯，真的是要好好小心自己的身体耶。
1: 对，
0: 相信金敏奎在里面应该而且他是做
1: 替代役，因为他也是膝盖有伤。
0: 嗯哼嗯哼，所以应该是还好啦，是公务的那种。
1: 对，公务兵。
0: 嗯，那应该可以练就很好的打字技巧。
1: 对 ，miss you 了。
0: 哎，你 miss you 没有？你现在一点都不 miss you， 又有新欢了。
1: 啊，被你说中了。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很浪漫，也没有很浪漫。
0: 也没有很浪漫、
1: 挽回的歌曲 I Miss You。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萧秉志。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I Miss You。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
2: Summertime Ego 这首歌。
0: 对，没错， Summertime Ego 这也是一个有点酸酸的有点苦苦的一首歌曲。
2: 对，就是Summertime 就是一个夏天结束的、嗯、所以你这个感情就有点像是季节性的那一种，就是对
0: 因为就是 summer 嘛，结束，然后在 summertime 以前的那种感觉嘛。
2: 对对对，嗯，然后他就是把这种夏日的热烈还有可能秋冬会比较冷漠的这种感觉做对比。
0: 哦，确实在冬天的时候冷冷的寂寞的时候就会想要有人陪。
2: 对，
0: 然后但是因为你们已经就是分开了嘛，
2: 对，
0: 然后所以就会觉得有点伤心，
2: 就是这段感情就有点像是大哥嗯，对，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娱乐嘛，就是你可能用完就丢了，就是你只是一段
0: 一个季节的概念。
2: 对对对对，
0: 就
2: 有
0: 实现的，
2: 对，会换季嘛，你感情也会换、
0: 哎、
2: 然后最后就是哦，就是再见啦，然后对方也就是没有要理我就算了、
0: 嗯、
2: 对，
0: 你 miss you 他也没有用，他已经跑去找下一个要玩的对象了的那种感觉。
2: 对，但是他最后就是知道说、嗯、哦，算了，我也不想再被你一读不回，我也不想成为你的，
0: 他有清醒了。
2: 对对对，就是算了没关系，就是我 OK 反省自己嘛，也不是啊，就是
0: 也不要就是说可能他最后还是认清了，
2: 感情就是有来有去。
0: Yes， 他总是得释怀，总是得走出去，而且他就这么坏的对待你了耶，你就不要留恋在这个感情上面了、啊、
2: 对
0: 对啊，他都对你这么的不好，你应该去找一个工具人，像刚刚上面有讲到的那个没有啦
2: 对啦
0: 反正就是不要让自己不开心。
2: 对
0: 对，谈恋爱就是要开开心心，
2: 没错。那就来听这首 Summertime Ego。

0: Amigo。刚刚听到的就是 Summertime Ago，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2: 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Ilya Uz 他的 The Way That We Started，
2: 然后 Taylor
0: 对，
2: 就是直接刮胡把泰勒斯的名字放在他的歌名里面
0: 了，对，因为这首歌是他向泰勒斯的致敬的歌曲。
2: 对，没错。然后他除了就是向他致敬以外呢，就是这首歌，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的中文歌名意思就是直接是说我最初刚开始，我们刚开始的那个样子嘛，我们最初的那个样子嘛。然后呢，他的歌词里面是放了非常多泰勒斯他歌曲的歌名在这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旋律也有巧妙的就混在里面这一首歌当中。
0: 对，
2: 然后所以就是虽然说也不是虽然说，就是在泰勒斯的歌名里面呢又呈现出他这一首歌曲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镶入在他这一首歌当中，让很多泰勒斯的粉丝都非常的喜欢。
0: 就是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又致敬我喜欢的歌手的歌。
2: 对，然后也让很多可能原本不是他的粉丝，是泰勒斯的粉丝，然后也看到他，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歌曲这样子。
0: 对，
2: 然后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泰勒斯也是做了非常多跟爱情有关的歌曲嘛，然后所以就是不管是爱情的酸甜苦辣都可以用泰勒斯的歌曲去带过。
0: 对，
2: 然后谈恋爱的开始也可能都是泰勒斯陪伴着你这样子，
0: 就是
2: 对
0: 情侣就可能一起听泰勒斯长大啊成长，但是可能最后就没办法回到那个当初样子啦，就可能还是会有分开现实的一些因素。
2: 对，所以就会回头望向过去的我们，想说有点想要回去我们刚开始的那个样子，因为刚开始的爱情可能肯定就是最美好，然后两个人都刚开始见到面嘛，热恋期的那个时候。对，所以这首歌就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意思。所以等下如果大家听的话就可以听到什么 Cool Summer 啊，
0: 就感觉
2: 对
0: 歌词怎么好像有泰勒斯的感觉。
2: 对，然后还有 Love Story， 就是那一些很经典的歌名都在那里面。
0: 没错，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泰勒斯，但已经想不起来是
2: 哪一
0: 集
2: 了，
0: 第一季的哪一集。
2: 对对对，想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想 T 的时候就不可以再讲一次泰勒斯了。
0: 对对对，会有不同的 A 到 Z 的歌手。
2: 对对对
0: 对，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The Way That We Started。 Thank you.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The Way That We Started，
1: 真的是一首也是那种很轻快小清新的感觉，
0: 对，就是淡淡的，然后让人很放松，可以听着他的歌曲，就虽然说我可能听当下不知道他英文歌词在讲什么意思，但就是还蛮舒服的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啊，然后还有他的旋律这样子。
1: 对，
0: 嗯，没错。
1: 然后他在去年就是有第二度登台啦，
0: 哦，有来台湾，
1: 对，所以就是希望未来可能还会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台湾走走玩玩，
0: 嗯，然后票房都卖得很高这样子。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台湾就是如果夏天来可能大家会吓到说 Oh my god， 台湾怎么那么 hot，
0: 你说他会吓到吗？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人都很热情，然后开演唱会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会很享受。
0: 你是说 weather 很 hot， 然后人也都很 hot 吗？
1: 对，对，
0: 很有气氛这样子。
1: 对对对，嗯，所以就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多多来台湾，然后台湾有很多盘子。
0: 哦，对啊，真的就是外国人来台湾开演唱会都好贵。
1: 哦，对，真的，就像是那个火星人嘛，嗯，明年也是，哦，
0: 超贵的，
1: 在高雄，嗯，对。
0: 但是火星人的演唱会感觉这辈子可以去一次，就是他
1: 的
0: 对，就是他跟你平常听他音乐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
1: 现场有不同的感觉。
0: 对，然后他超爱跳舞的，嗯，因为我看我同学之前去看过一次嘛，然后他的那个拍他，我就觉得哇，感觉就很嗨，然后他还会变换唱出很多那种演唱会版本，
1: 真的现场听会不一样，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演唱会这种音那个歌手的可以去听听看，如果说他演唱会，嗯，他都可能会唱的跟音乐就是平常耳机里面听的那感觉不太一样，嗯，才有那个花那个钱的意义啊，不然我就付串流钱就好了。
1: 确实，
0: 对啊，就是他本人唱在我面前唱给我听，然后我欣赏他那个帅气的脸庞啊，嗯，然后还有听一些就是演唱会版本这样。
1: 对，
0: 嗯，
1: 所以希望伊利亚伍兹未来还有机会再来台湾。
0: 对，没错，然后再出新的专辑这样子。
1: 没错，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
0: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然后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1: 没错，那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韩国的男女混声团体 All Day Project 他们推出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Crash 的同名主打歌 Crash。
0: 对，没错，就是他们是最近真的是很新很新的新歌，然后他们这个专辑也有先发了一首那个先行曲，
1: 对，
0: 然后

0: 也是让大家都是蛮喜欢的。
1: 对，
0: 然后这几天发的这一首 Crush 也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因为就觉得说、嗯、哇，他们难得回归，然后也是给了粉丝们一个这样子很好听的一个作品，然后没有让大家失望的那种感觉。
1: 因为他们就是很有气场的五个人、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当不同的音乐啊还有强烈的个性碰撞在一起，你就会爆发出更大的那种爆发力、嗯、
0: 对，然后他们 五个人、嗯、因为真的是很少数可以看到韩国团体是男女混合啊。
1: 对，之前有一团是 CARD， 但是他们现在也要没有活动了。
0: 哦，真的哦。
1: 对，
0: 是那种单飞不解散、
1: 就是、
0: 还是要解散？
1: 哎、欸，我记得好像是要解散了吧。
0: 哦、oh, 就是因为也是出道一下下了吗？
1: 已经好久了他们。
0: 哦哦，我有印象，有印象，不是那个 CARD 是 KARD。
1: 对对对，
0: 嗯嗯，也算是有一阵子了。
1: 对，
0: 也是小时候吗？算小时候，国中、嗯、高中、嗯、国小的时候就有看过。
1: 对，就是经历过九年，然后最后是说就是要宣布解散了，
0: 就没有续约。
1: 对，
0: 到期了就到期这样子。
1: 对，
0: 嗯，然后所以现在就有这个 All Day Project， 也是算是还蛮，而且他们五个人都很有态度吗？就他们的风格就是很这种电子嘻哈一点点的那种感觉、嗯、然后都很有气势，而且再加上他们都是少爷少千金少爷们，
1: 真的每个人都是很有来历的。
0: Yes， 真的。然后所以他们现在这样子回归啊，然后带给大家这样的歌曲，而且 MV 现在也是大家都一直在疯传。对对对，然后配上他们的舞蹈什么的，
1: 真的
0: 嗯，大家就很喜欢。因为整张专辑就是不只是这首主打歌，整张专辑都有那种不受拘束啊，然后很自由奔放也很有冲击力的那种态度、
1: 嗯、
0: 对，因为Crush 嘛，撞击不是说要冲撞出什么，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五个人然后一起打造出一个无拘无束啊然后自由奔放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我发现现在的那个韩团好像都很喜欢打这种不打破常规啊，然后对不受他人眼光，不要走传统 K-pop 再走的路的那种感觉。
1: 对，大家刚刚刊物一下刚刚讲到的另外一团 CARD， 他们有说还希望会以这个他们的名字
0: 继续走下去。
1: 对、
0: 哦、
1: 但是大家还是要看未来跟公司的一些
0: 谈判什么的。
1: 对，
0: 嗯嗯，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是你说要继续就公司
1: 也是要。对
0: 对啊，公司可能也是要看到你的，
1: 而且嗯
0: KPI
1: 嗯嗯，对
0: 对，
1: 而且这种男女混身团体本来争议就会比较多，因为他又不是同一个性别。
0: 哦，
1: 就有时候粉丝就会吵一些就是小细节的那种东西。
0: 但说不定欧巴们他们其实喜欢的是对方啊彼此啊、哦、但是粉丝们不是都还是心怀感恩，就觉得没关系，你们两个在一起，你们两个就是给我盖婚这样子。
1: 粉丝都是支持尊重
0: 的。对啊，那如果说以这样子的观念来看的话，那男女混身团体我是不是也可以接受，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给我结婚这样子。
1: 哦，但是会有比较多争议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怎么样，你们会不会
0: 觉得我才是正配，
1: 然后或是对或是里面在谈恋爱的话，如果在对于你
0: 哦，你是一个工，你是一个工作，你怎么可以上班谈恋爱？
1: 对
0: 哦的那种感觉。
1: 对，就可能会比较多小争议啦。
0: 好吧，为了避免这样子的纷争，公司也是需要就是回避一下。
1: 对，但是就是真的很久没有看到有新推出的男女混身团。
0: 嗯，而且 All Day Project 他们的成绩也都很不错、
1: 嗯、没错。
0: 对，那就是用这一首 Crush 来跟大家说拜拜啦。
1: 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时兴广播电台 AM79FM88.1 广播直播播出，
1: 然后在隔天也都会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可以线上收听哦。我是雨佳，
0: 我是庭轩，
1: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易癌。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手是90年代少女们精神寄托的悲情王子，用诚挚的歌声唱出心痛的真实。黄兴茂，一位在1988年从歌唱比赛《青春之星》出道的青年，在比赛时被小虫挖掘，特别为他设计了青春新派伤感情歌的形象，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这张专辑《曾经有个女孩》。

现场作曲，在1990年发行。故事主要在说一位男子，他深爱的女孩其实并不爱他，最后和那女孩在一起的竟然是他最好的朋友。如此悲惨的遭遇，唱出许多人心中的痛。

0: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介绍的歌曲，来自黄兴茂的《曾经有个女孩》。我是依癌，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最新的网络趋势，
3: 最新的热门话题，
2: 最新的时事动态。
3: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益康，
2: 由我袁佑，
3: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时时新。你好，我是袁佑。
4: Hello， 你好，我是益康。
2: 我们今天呢，现场就请来了在台湾非常有名啊，他们每一年都会出一张专辑，而且是集结了全台湾的高中生一起出的专辑。我们欢迎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制作人。我们先制作人逸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2026年全国高中原创毕业歌合集的制作人逸璇。
4: 没错，欢迎逸璇。逸璇也是我们的学长，所以我们欢迎学长回娘家。当然，我们也有这次的主唱团之一的吉娃斯同学。Hello， 欢迎欢迎。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吉娃斯萨扬。
2: 对，很多人听到名字可能就会问是什么族这样子。
6: 我是阿美族。
2: 然后大家就会讲，嗯，阿美族这个原住民就很厉害唱歌。
6: 对，大家都讲啊。
2: 但是他是真的很厉害唱啊。
5: 没错，他是真的很厉害。
2: 对啊，因为我有看到那个高校记的影片，就是他们三个人，你们三个都是原住民吗？
6: 对。
2: 对，然后就三个都很厉害唱，然后他还有合音这样子，哦，三个人一起合唱，
5: 重点是他们讲笑话很厉害，讲笑话，讲
4: 笑话，
5: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我觉得他们讲话真的是有一股幽默感在。
4: 确实，我有幸在现场听一下你分享吗？就是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你觉得哎不能错过这个笑话？
6: 哦，因为那天也是因为我们的可能是名字很特别吧，然后那个时候采访我们的人是派翠克
2: ，对，没有念错，没有念错，
6: 派翠克。然后就问我们说，哦，你们是原住民吗？这样，我们就说，对啊，对啊。然后就问我们的那个，一般都会问那个嘛，你是什么族？
4: 嗯。
6: 然后就大家就这样回答啊，因为我是一半阿美族，一半泰雅族，所以我就说我是泰美族。
2: 哎呦，很厉害哦，
6: 可以，
2: 啊，原来是这样。好了，那我们其实吉娃斯之前是花莲女中，
6: 对。
2: 然后现在呢，在哪里念书？
6: 现在在北艺大。
2: 嗯，北艺大念什么系？
6: 音乐与影像跨域学士学位学程。
2: 哇哇哇！
6: 简称 MIT。
2: MIT 不是麻省理工？
5: 对啊。
2: 真是很厉害臭美，太美族了。

0: MIT
1: 啊，那我们其实也是 MIT 啦，我们是 Malaysian in Taiwan。
2: 哦，
1: 我们两位都是马来西亚人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三个都是 MIT， 那易璇是什么？
3: 我是 Made in Taiwan。
2: 哦，有台南，台南
1: Made in Taiwan，
0: 有有，四位都 MIT，
1: 都是 MIT 的。好了，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欢迎这两位，一位制作人，还有一位我们的主唱。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的最新的这个专辑，那当中的这首叫主打歌嘛，就叫做《飘》。
4: 没错，那《飘》这首歌啊，其实我听了之后，因为去年我们有采访学长嘛，然后也是、一起分享了《慢行人》，就是之前一年的歌。那其实易璇学长本身觉得这两首歌之间，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进步的地方、或者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吗？
3: 哇，我觉得每一年的高中生们的个性都不一样。去年的人他们比较就慢行人嘛，
4: 对、
3: 然后就是他们就想要每一步都慢慢来看、慢慢来做决定、但今年的同学我觉得他们比较想要强调这个迷惘的感觉嘛、就是他们的副歌的歌词是任性的去漂流吧，
4: 对，
3: 所以他们其实是要强调漂流跟任性，用任性的态度来去漂流，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想要强调一个用一个很有个性的方式去迷惘，然后不要害怕迷惘或流浪这件事情。像我们的吉娃斯就是从对流浪来台北嘛，我觉得今年的同学们的个性就跟去年完全不一样，蛮鲜明的对比。
4: 对，尤其是听感上更加觉得就是他们会希望说，我觉得其实与其说漂流，感觉有更奔放一点的感觉。
3: 没错，就是曲风上面我们也从去年的比较抒情一点到今年就是比较摇滚的、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有点担心说同学会不会唱不来、因为对，毕竟摇滚的歌比较难唱，
4: 有挑战、
3: 对，有挑战、但幸好我们每个人只唱一句嘛。所以就大家拼拼凑凑在一起，其实是还是非常合这个歌曲的调性、
1: 我有听到吉娃斯应该是唱那个副歌第一句，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對，就是第一段的副歌的第一句是他唱，就是最强主唱。
2: 没有，
3: 这个是。这是真的。
1: 是我们这个全国高中生大合唱哦，就是每年都会有举办嘛，应该会固定每年吧。
3: 对啊，就已经从2012年到现在是2026年、对，
1: 14、15年，
3: 对，我跟他差14岁。对，反正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那我相信有很多高中快要毕业的同学，或者是你现在读高一高二的同学，有听过，例如说听过飘，听过慢行人，甚至听过风筝，听过启程、他们就觉得说，欸，那我自己毕业的时候我也想要写一首毕业歌，那如果还有这个活动的话可以来投稿，所以我当然希望可以持续的办下去啦。对啊、因为这很复杂，很多那个对就
1: 制作上很不容易，
3: 对，制作上不容易，然后还有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企划，我们每次会要去联络好多人，然后好多同学，甚至还会有学校有家长的问题，但还有个人职业规划的问题，所以就是我觉得蛮复杂的，但我相信每年投入这个活动，然后喜欢这个活动的学长姐也是一直都有的、所以未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会继续办下去的，会有很多人力量一起来支撑这个活动。
1: 刚刚我们也是在楼下的时候，就录音室楼下，我们就遇到了，
3: 对啊，
1: 之前的学长姐，
3: 天哪，这就是桃李满天下。
1: 我觉得易璇应该很感动吧，就是你去到哪一间学校都有你曾经带过的这些主唱啊、
4: 学生
1: 们啊，
3: 感动吗？我会觉得自己很老。對，因为我上礼拜刚好去中立那边、然后经过了一些高中，例如说我经过了，欸，那是哪间啊？志平吧，
4: 志平高中。
3: 對，然后想说，欸，这间我有认识的学校，他们有来报名过，我还记得是谁，我还传讯你说，哎，你学校是不是在这里？就觉得我现在经过每一间高中或者是大学，都会想到说，哎，谁现在读那这里，然后谁是这里毕业的，我就觉得，没想到我的脑袋可以记住这么多，不一定很重要的讯息，但就对，觉得现在到处都有认识的同学，
1: 对，因为一届就有很多个人，然后你几乎每一届都大概都记得这样子。
3: 对，
1: 证明他们带给你很多麻烦。
3: 对，但他们刚看到我应该还
1: 很高兴啊，他们
3: 對、
1: 他们就真的是很开心，然后就跟你真的处得很像朋友这样。
3: 那代表我做人成功啊。
1: 是啊是啊。那吉娃斯，你第一次听到，你应该有听过风筝吧？
2: 有
1: 对，你那时候几岁？

0: 那是保温瓶里。
1: 那是哎，我不知道哎、欸，大概国小吗？
2: 14年前，
3: 没有，因为我唱的时候我18岁，然后他跟我差14岁，所以他那时候是4岁，但他4岁可能不会对自己听过的歌有印象，所以对，应该是国小
2: 才听到。所以你对想要参加这个全国高中生大合唱是什么时候开始想？
1: 是那时候会知道这个有这个活动，是因为我朋友有传给我，这个活动的资讯，
2: 已经到高中了。
1: 对，已经到高中才
2: 高三了
1: 才知道。对，国小是觉得说，我是真的有想要参加，我觉得这个很酷，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离我很遥远，所以我就没有在，就是没有很关注这个东西。
3: 国小也离我很遥远，
4: 就是每个国小生会憧憬有这样子。
2: 所以你在学校就是一直唱歌，然后大家听到有这个高中生大合唱就发给你这样。
1: 对对对。
2: 你在学校目前是现在在北艺嘛？你主要负责哪一块？
4: 就是主要的修歌
2: 方向，你想要的。
1: 现在好像还蛮广的，但是主要是因为我同学嘛，就是来北艺的大家都太厉害了，各个都有自己的那个专长，有的可能以前是那个叫什么音乐班，对，所以他们的可能主修科目像是钢琴啊或者是什么长笛啊之类就很强，所以我就是跟他们相比之下我就是弱了很多。
4: 也没有啦，专业歌手啊。你就应该是修你是修声乐吗？
1: 也不算啦，就他没有主修，但主要上课的时候还是负责 vocal 的部分比较多。
2: 好了，所以还在探索阶段，反正有大学4年嘛，就慢慢探索这样子。
1: 没错，
2: 就是很符合他们的这首歌曲，就是飘，很勇敢的先去飘，然后飘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今年2026年的全国高中生大合唱《飘》。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我们四星时事星来了两位大来宾，我们要先欢迎易璇学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大合唱的制作人易璇。
0: 没错，我们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高中生大合唱的这位主唱，我们有请吉瓦斯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莲女中毕业的吉瓦斯萨央。
1: 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他们今年高中生大合唱的这首叫主题曲吗？主打歌，
2: 主打歌，
1: 主打歌叫做《飘》。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飘？有没有想过，就是特别选三点水的飘，还是风字旁的飘？
2: 这个原本这首歌其实不叫飘，叫做瓶中信。
1: 哦，就是漂流瓶的，
2: 对，其实就漂流瓶。对，但就是因为我们的歌曲很摇滚嘛。如果叫做瓶中信或漂流瓶，感觉这个
0: 太文青了。
2: 对啊，就变钢瓶了，就很不搭。所以后来想想，原本有想说要叫什么漂流记啊之类的，就是去取一些好像跟音乐记，就对，有一种有冒险的感觉。但最后权衡之下，我觉得飘可以代表更多的元素。对，它可以是漂流，它也可以是很率性的去飘荡，就是有很多元素，它可以是酷的，它也可以是比较负面的，所以我们最后综合大家意见，觉得飘可能是就是集合了最多元素的歌名这样。
1: 所以是选在水上，在海上飘比较冒险，
2: 没错，
1: 都会可能像你的风筝是以前的风的飘，已经飘过了那个。
2: 对，因为今年的很多元素其实是跟海水有关的，因为毕竟一开始是想要写瓶中信，对，所以他们有很多，例如说。他们原本是把自己就是自己就是瓶子，那里面的信是他们的信念。那这个瓶子在漂流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裂痕啊，或是有一些进水被汗水或泪水各式各样海水打湿，那我们的信念被打湿了，但是有皱褶，会就是没有那么平整，但没关系，它可以 变成翅膀，在歌词里面是这样写。对，所以它原本是就是完全就是瓶中信。对，但后来觉得瓶中信就不符合曲风，所以后来才调整了歌名。
1: 但这个创作理念是你们想的吗？还是
0: 同
1: 高中生
0: 集思广益？
2: 对，就是我们会分成作词组、作曲组、MV 组、主唱组。对，那我们每年的这首歌的最一开始，就是从词组的同学他们会聚在一起讨论，说今年我们想要讲什么故事。对，我们这群人共同的记忆或我们同样想说的话是什么，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其实我

0: 我很少干预、欸、因为 我发现我干预也没有用，
1: 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
0: 对对对对 对，就是我想说，哎、欸，这个好像比较好。他们说，嗯，没有。对，那个就是，对啊，我可能讲很多话，他们觉得是死语了。
2: 哦，
0: 对啊，就是对，有一点差距，所以就是他们自由讨论。那
2: 嗯，
0: 虽然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但我觉得每年都可以讨论出一个真的就是符合这群人想要讲的话。
1: 哦，那其实因为我们蛮好奇啊、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制作团队其实相当庞大嘛，然后像。逸璇刚刚讲的就是分成、作词作曲然后主唱、
0: 嗯、
1: 那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可能主唱的吉巴斯三个同学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欸、有些意见可能是没有办法同整完全部人的，比如说可能主唱会觉得、欸、这个词感觉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你们觉得要换 但是作词主义觉得、欸、这样子比较好啊、嗯、会不会
0: 有
1: 很多这样子的来回。
0: 他本来想唱一整首啦
3: 对啊 他不让我唱先妥协
2: 有没有哪一个词你觉得、嗯、唱得怪怪的
1: 或者是什么你觉得有自己的想法的？
3: 没有啦，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写得很棒
2: 啊。
0: 是吗？
1: 真的吗？
3: 真的、欸、你不要给我
2: 忘掉好像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的
0: 因为、我觉得主唱组已经就是他们比较像是接收讯息的人了、
1: 哦、
0: 对，因为主要在负责这个创作的通常就是词组跟曲组，那影像组会在里面会有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要去根据歌词跟曲风来去拍摄的、嗯、这个是会 有影响。那主唱组呢必须说我觉得他们就主要来贡献他们的声音的、
1: 嗯、
0: 对，他们把他们的声音fit进这首歌里面，然后每个人去找到最适合他的音色发挥的那一句，所以我觉得主唱组的话可能意见比较少，当然会有一些男生来说、
3: 嗯、
0: 啊，为什么那个那么高
1: 很难唱
0: 对
3: 真的蛮高，
0: 对，但因为我们有男生有女生，所以我们定 key 上面其实是有点矛盾啦，
2: 是
0: 要让女生唱得舒服男生就不会舒服，要让男生，对、
1: 哦、
0: 所以最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大家都不舒服的
3: 非常非常
0: 对大家都不有愿意，
2: 就是很高那种吗？
0: 应该是这样讲，其实从风筝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男生的 key 都会偏高、
1: 哦、
0: 那女生的话就是以舒服好唱为主、
1: 哦、
0: 对，因为对啊，因为如果女生要去展现实力飙高音的话，那男生就
1: 被
0: 掉了就没了、
1: 嗯、
0: 对
2: 对，
0: 那最后的权衡都是让女生可以有发挥，让他们的表情可以做出来，那男生能有能力飙高音的人就来试试看这首大合唱歌曲，所以像风筝的时候、
1: 哦
0: 我唱哪一句我就没有突然讲到我自己、
3: 欸、
0: 对风筝的时候我就是唱
2: 比较高音
0: 比较高的地方、
2: 啊、
0: 对对，那今年幸好有几个男生也可以唱到这个高音、
1: 嗯、
2: 像吉娃斯在唱的时候你就真的只是录那一句吗？
1: 还是会唱完整首？
3: 他一开始会先让我们差不多大概唱一下，然后可能应该是要抓适合我的部分这样，
2: 嗯，
3: 然后后面可能针对那几句就先录这样。
0: 对，我们会雕了、
3: 嗯，
0: 一定要雕，就是找到说，哎，他的音色适合，就是说他的声音、
1: 嗯，
0: 我们觉得在副歌第一句特别有
1: 感情，
0: 那种率性的感觉、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在那一句把它定在那里了、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开始去逐字去照那个情绪去雕琢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对同学来讲，应该还是一个蛮陌生的体验、
3: 嗯、
0: 就是这个其实真的就是职业在录音乐的时候我们录 vocal 就是会这样子做、
1: 嗯、那吉娃斯你 这是算你第一次自己录一个完整的作品吗？还是、你之前有其他录制歌曲的经验了？
3: 有是有，但是没有像这样这么的高级、
1: 哦
3: 啊、这么厉害，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只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室，然后可能前面有一个麦克风、
1: 哦，
3: 然后可能就是老师，我有另外一个老师，
1: 嗯，
3: 可能怎么做一些伴奏啊之类的，然后就这样录了，就是一个很简约的一个架设这样、
1: 哦。
2: 所以是第一次进到录音室，
3: 对，算第一次。
2: 那个感觉是，
3: 哇、嗯，心脏的 doki doki 啊，很紧张啊，但是又觉得很期待这样。
2: 进到录音室应该会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3: 对对对，很安静。
2: 对，
1: 哦，那就是过程中会有很难的部分嘛，比如说一直被吊，哎、欸，这个字你怎么一直唱成没有那个感觉？
2: 然后再点头，再点头，两位都在点头。
3: 有
1: 哦，可以讲一下是哪一个部分吗？
3: 哎、欸，是哪一个？我有点是哪一个？
2: 那、你唱的那句歌词你还记得吗？
3: 任性的曲
1: 票
3: 六八，
0: 对他一定记得。但我觉得是我们会希望他们丢各种可能性给我们、
1: 嗯，
0: 像我们到后面会有一些即兴的部分，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吉娃

0: 所以我们希望他唱超级高的东西，
1: 超高，
0: 对，因为、哦、对，因为如果这是男生很高的 key， 那女生要更高的话，就真的是极限高的那种、嗯。对，那我们会去逼啦，我们会去探索，嗯、不要讲逼、嗯、那个，对，探索，对，探索每个人的极限这样。嗯、那因为在录音室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嗯，就是我们录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选择要出去或不出去，我们可以修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当然同学会很紧张。嗯那我觉得吉娃斯已经算是很不紧张的，
2: 哇，
1: 真的、
0: 哦，对，哎、欸，我们有录过紧张到发不出声音的，对，但不是今年的，哦、对，我们不好透露，对，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跟他先聊天、哦，对，然后最后才可以，就是他是比较放轻松一点，那他就没有这个问题啦、哦，对啊，他一进来就在聊天，
3: 很棒、哦，
1: 聊动漫呢、啊，
2: 嗯，所以吉娃斯在唱哪一个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3: 或者是有挑战要。反复练习比较多次的 有印象吗？
1: 后面和音的算和音吧、嗯、对对对，就是后面和音的部分、嗯、它是真的很高，然后那时候呢制、嗯、作人呢他就带我了探索了这个音域的部分、
0: 哦、对，因为他其实做得到了、哦、但是在他不熟悉 的那个空间了
1: 对
0: 、嗯、所以再多练习一下，说不定那个你们会有飘十年复刻版、啊。哇、
3: 哦，最近就启程十年复刻版、
0: 啊啊，说不定啦。哦、希望不
3: 要。哇，所以就是一璇会全程陪同每一位的录制、
0: 欸，
3: 主唱，
0: 因为我们有不止一个制作人、嗯，我们其实这首大合唱我们用掉了
3: 四个
0: ，对，四个，哦、所以我不会说我全程在，嗯、就是我会应该这样讲，我因为外面同时有一直有主唱进来要录音、哦，所以我必须去外面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去跟他们聊天，
3: 哦、
0: 让他们放轻松一点、
3: 哦
0: okay。所以我可能会选、欸，我觉得这个同学，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先听过他们的音档了，嗯嗯，我会觉得，哎、欸，这个人的声音，我会想要进来听。哎、欸，等一下，我这样讲会不会有些同学就说，
1: 哎、
0: 欸，为什么我那时候他没有进来？好啦，对啊，我尽量都进去听。
2: OK， 所以。吉娃斯唱的时候你是有在听的，
0: 我在听啊，我在听，我在听、
2: 然后你就叼他，就
0: 是
2: 叼他、
0: 欸、有人叼他，我在旁边我在旁边那个手机那个录音
2: 所以吉娃斯在唱的时候你会担心、哦、如果我录音室里面我可以飙得很高，我就很用力的飙，然后到时候到那个高校季的时候唱不出来怎么办，破掉怎么办，会有想过吗？
1: 会啊，会，
2: 然后
1: 就是、
2: 没办法，被逼了，
1: 就被逼了嘛，还是要
0: 探索一
1: 下、啊、
0: 他们
1: 没
0: 有，他们没
1: 有选择，没有选择的余地。
2: 到高校季的时候，那时候唱的时候也怎么样？
1: 哦，人是真的很多，从那舞台上面看下去，是真的有震撼到，嗯，有点紧张，还是有点紧张、哦。
2: 所以你那时候高校季应该是唱两首吗？就是一首《飘》，然后一首你们花莲女中的
1: 对毕业歌
2: 啊，然后花莲女中那个就。三个人一起，
1: 嗯，
2: 就只是唱了，写的话是你们写吗？
1: 对，
2: 啊、哦，也是你们写，
1: 就是全部都是我们自己负责这样。
2: 三个人，全部三个人，
1: 啊、
2: 哦，
1: 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啦，就是他有在旁边帮忙，
3: 专业，专业，
2: 很厉害，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写了这个毕业歌，就是真的目标就是进到全国高中生大合唱。
0: 是吗、嗯？我感觉不是，嗯
1: 欸、没有，那时候写就是因为。我们上一届，
3: 嗯，
1: 就是大家就是都会写嘛，可能就是什么六弦社会写啊，什么热音社也会写啊，这样、哦。然后我们学校会有自己有一个投票，
3: 嗯，
1: 然后投出什么今年的毕业歌这样，
3: 嗯，
1: 然后就想说，哎、欸，来试试看呢、啊，这样、
3: 嗯，
1: 然后就也是因为只有我们投啦，所以就刚好就是刚、欸、好就是我们是今年的毕业歌这样子。
2: 这样逸璇，你们在筛选这些歌的时候，嗯、你们的标准是？
0: 现在的标准跟我当年第一届是完全不一样，
3: 是越高还是越、
0: 啊、我们当年风筝第一届的时候是有几位就是他们有参加过全国性的一些社团或夏令营的人去做联络的、
3: 哦、
0: 那他就尽可能联络到多少人就进到这个合集、
3: 嗯、
0: 当年我们是联络到15间学校，那到他们现在已经报名学校是89间了，
3: 好夸张，
0: 在疫情之前是都破百间的、
3: 嗯、
0: 对，所以这89间我们一定是要经过某种程度的筛选，那我们不会去他们两阶段的投票，一个是网络人气票选，一个是他们在社团内他们去听的每一所学校歌之后投了30间学校可以投自己，就你觉得说 另外拿29所学校的歌曲可以跟你一起进到合集。

0: 嗯，那对啊，我们在其中并没有去做就所谓的这种评审啦，嗯，就是交给大家的这个
1: 人气票选。
0: 对，啊，那你们人气票选的时候，你有找亲友来投票吗？
2: 有，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第一名是
0: 第一名，好像是台中一中吗？
2: 一中，
0: 对
2: 对对，哦，哇，差距很大哎。然后因为一开始哦，大家就是宣传这样嘛，传什么家族群啊、班群啊，
1: 班群，
2: 对对，能宣传就尽量宣传。但后来发现好像真的，嗯，差距有点大，后来半放弃。然后就后来那个什么投票，就是结果出来的时候，发现哎。刚好最后一所是我，
0: 哎，他们是
2: 第三十，
0: 刚好冲过终点线，
1: 没错。
0: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两阶段的投票，就是为了要确保说，你可能在第一阶段人气票选的时候，你可能动员力没有那么强，嗯，但你的歌曲真的好听，嗯，其他的同学听了歌曲之后觉得啊，这真的好听。那他们，嗯，因为我们的比重是50-50，哦，对，所以他们可能是在最后这个歌曲好听。对，就大家都投给你。对，
3: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吉娃斯他们一起唱的《花莲女中的日常》。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我们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花莲女中今年的毕业歌，叫做《日常》。大家好，我是元佑。
1: 嗨，你好，我是怡康。我们今天把《日常》的主唱吉瓦斯同学请到了现场，我们欢迎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吉瓦斯萨扬。
1: 对，我们当然还有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制作人逸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璇。
0: 欸，我们今天呢把他们邀请来，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年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这首主打歌叫《飘》，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是怎么样进行的。其实这个活动一开始最开始就是逸璇开始做的，对不对？
3: 欸，应该说我们那一届刚好有机会有人愿意帮我们做这张合集，那一路就这样做了14年15届。
1: 可是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届啊，有没有就是 每一届的那种作品会让你觉得，欸，其实他们都跟当初的你一样，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看见，然后你就一直在协助他们。
3: 很会问问题。
2: 问到
3: 了。对 对。就 我是2019年那一年第一年回来，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毕业离开了这间学校。对，当完兵这样，然后回到了公司来。在那2019年是飞鸟的那一届的歌曲，那真的回来带自己的第一届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些人怎么跟我小时候
1: 一模一样，
3: 就是一样喜欢音乐，但是一样有那一股对未来有不安但是又很期待的心情。我觉得那一份悸动是过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从19年到现在已经做了6年了，我觉得我，哎，不对，是6年吗？
0: 七年
3: ，对啊，7年了，
1: 是7年吗？
0: 19，
3: 那对，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虽然对我来说已经是好几届了，对，但对他们来说就是第一届，就是他们的第一次，所以我都尽量很有。友善那个，对，对，善良。
0: 吉瓦斯 OK 吧？他应该善良。
2: 有啊，很善良。
1: 现场验证。
2: 有，他很善良。
0: 他有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吗？
3: 欸，我有带他进去那个摇滚区啊，对不对？
2: 有。
3: 但是，欸，因为那个艺人
2: 很强。
3: 对，因为我们艺人就是表演那天很多艺人，所以他学生会有一个自己的摇滚区。
1: 哇，
3: 他进不去。
0: 就是高校祭当天，
3: 对，
0: 还有卢广仲这样，
2: 对，
3: 啊，还有对胖胖团，还有公馆青少年，
0: 对
3: 呀，
0: 啊，
3: 之类，对，有很多很多。
0: 我觉得真的逸璇就帮助了很多学生开始慢慢踏入这个音乐圈音乐领域吧。
3: 欸，我这样说嘛，应该说我会在这个阶段跟他们打好关系，对，因为谁知道他会不会是未来的，对不对？
0: 阿林这样，
3: 对，这个大腿还是得抱一下。所以就是他们未来如果他有想要在音乐上面，在流行音乐上面想要发展的话，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希望他们可以把我们这边当成是他们的资源，当成是他们的人脉，对，因为像刚刚提到的公馆青少年，他们其实就是燕恩的，就是 Lucy， 他是莱特那一届的主唱。
1: 哦，
3: 对，所以他们后来的专他们的 EP 跟专辑都是来找我录的。对，那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欸，他们不是才刚毕业吗？就是刚录完毕业歌怎么现在马上就有自己的乐团，然后马上要出自己的作品，然后去到全台湾大大小小的演出场合。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这些同学，不管是喜欢影像、喜欢作词作曲、喜欢唱歌的同学，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是我的朋友。对，那未来我们看能大家一起做出一些怎么样更好的音乐，或者想要玩出什么样的作品。
0: 所以其实这个作品就每一届都让最喜欢音乐的高中生聚在一起，
3: 没错，
0: 然后即使他们可能就是在当中互相认识彼此，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啦。
3: 没错，
0: 对，吉瓦斯在这个期间有没有认识很多朋友？
2: 有很多。哎，欸，
0: 对，
2: 就大家就是在后台啊，然后在等的那个空隙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开始加 IG 啊，然后聊天啊，哦，你来是什么高中？哦，真的假的？总之，
1: 哦，所以是到就是高校祭当天才会实体全部人一起见面。
2: 对，因为那时候
3: 几乎是啦，
2: 我那时候录主唱的时候，就大家就是一批一批这样。
3: 对。
1: 哦，然后都是一间学校一间学校来录，
3: 一间学校录，
0: 就来到台北。哦，在这个当中你觉得最交到朋友最开心的一个时候是哪一个朋友？
2: 哇，哪一个？好像讲起来没有啦。
3: 你讲我是最那个、最

0: 选
1: 最保守的
2: 易学嘛。
3: 对了，其实我原本就是要 Q 回他的，我原本就是要 Q 回易学的。
4: 因为是这样子，花莲女中他们每次几乎都是三个人团进团出。对, 对，他们还有另外两个朋友，然后他们三个感情非常的好，对，然后他们三个自己就已经无话不聊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难会说到他一个人落单，然后去真的就是到处去 social， 然后认识人这样，但大部分我会拉人过去说，哎，这是花莲女中，我认识一下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同学都偏害羞啦，对，大家都偏害羞，都会说什么这是爱。
2: 爱人
0: 46%，
4: 对，那都会说自己自己那个，所以我就会尽力的去把觉得好像合得来的人拉在一起吗？对，
0: 就很棒啊！
3: 我们刚前面就有聊到，其实你们两位相差的还岁数还蛮大的，
4: 没有没有，差一点点，
0: 一点点而已啦，
3: 就是
4: 差一点点，
3: 是岁这样而已，是不是？
4: 你属什么？
2: 属。
4: 你属老鼠，我属狗啊！你看没差几年啊，
3: 差两年这样，
4: 再差两年，
2: 两年而已嘛，还好啊，还好。
3: 郑吉华师，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年龄差距沟通上的困扰？
2: 不会，他活得蛮年轻的。
0: 易璇学长每年都在跟高中生
3: 混在一起，
0: 朋友都是高中生啊。
4: 我已经完全掌握他们在讲什么话
0: 哦，高中生的语言你都
4: 没
0: 完全精通。
4: 我现在就是随随便便就什么他很坏，
2: 对，
4: 你看我都会。现在最流行的名音我都知道，好不好？
3: 其实我们两个不会，
0: 完蛋了，我们这两个，
3: 我们才是那个老的，我们真的是融入不进
4: 去。你们要注意，要注意哦。如果你们开始觉得说，这现在年轻人这些东西到底在干嘛？你们就是
0: 就老了。
4: 对，你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0: 好，
3: 所以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吧，易璇，你知道
4: 融入。但我觉得我幸好我不是说突然中断好几届，然后突然又，但我可能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对，但是因为我每一年都更新嘛，就都有新的人，新的人。那对，我就因为我们都是 IG 好友，那他们分享什么，他们例如说他们现在最近很流行播四个朋友的那个因为有你啊什么，在那种宿营的时候这边播，然后这边跳那个舞，所以我最近也有跟他们一起跳那个舞。对，我觉得我是有努力在融入了，对，虽然脸不像。
3: 会不会担心可能到某个年龄阶段没有办法了？
4: 你这样真的是问到一个好问题，有时候我会觉得蛮累的。
0: 好会累哦。
4: 对，
0: 要理解这些事情也是有一定的
4: 成本。
0: 成本。
4: 对对，而且有些东西我真的是跨不。
3: 在干嘛？
4: 但是我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一开始看不懂，但是看了两三次之后就会觉得妈 好像知道在干嘛。
0: 就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了。
4: 就一开始觉得说这什么东西啊。对，但后面看到之后就觉得就开始这边嘟嘟。开始自己也开始玩，
3: 感觉好像就是在耍废而已嘛。
4: 有时候跟他们相处在一起，我觉得这种闲聊啊、耍废的时光可能是最珍贵的。
3: 就是勇敢的飘，
2: 没错，
4: 那丢
3: 去探索，
4: 没错。
3: 好了，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吉娃斯在参加这个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然后甚至是现在从高中毕业了，来到大学有一些心路历程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慢行人》。

0: 欢迎回到世新时事新，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这个主打歌飘，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基巴斯同学，还有易璇学长啦。我们先再次欢迎他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基巴斯。
0: Yeah，Hello，Hello。
1: 我们基巴斯呢，就是在这个今年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主打歌飘的主唱之一，这样子。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创作一首歌叫做日常啦，然后现在就已经高中毕业了，来到了台北念书，从花莲来到台北，你感觉怎么样？
3: 非常的陌生啊，
0: 陌生的城市。
3: 有
1: 、平时之前在高中的时候有来过台北吗？
3: 有，但是很少，没有事的话就不会上来啊，
1: 就是旅游而已吗？
3: 对
1: 旅游啊，
3: 或者是、
1: 啊、
3: 就是因为我妈妈她娘家在埔里那边，
0: 埔里哇也是有一点点远，
3: 所以有时候会从台北这样绕、经过台北的时候稍微 Costco 啊什么 IKEA 啊之类的。
0: 其实我觉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算是离家背景第一次这么久吗？会特别想家吗？还是还好？
3: 其实蛮想家的，尤其是北艺这个充满着天才的地方，大家就是高手云集啊，你就有点太厉害，有点压
0: 力
3: 蛮大的。
0: 就是会常跟家里联络，打电话跟妈妈讲电话之类的吗？
3: 讲电话倒还好，但会传讯息。
0: 传讯息，
3: 對對對對，
0: 比较常传讯息。
1: 你会觉得在北艺好像没有你的一个小角落这样？
0: 哎呦，会这样哦？
3: 但大家都太厉害了，我真的哇。
2: 这么难过的吗？
3: 真的。
0: 没有同乡一起上去吗？就是认识的高中朋友啊，还是其他的？
3: 有一个国小的朋友，他也是跟我同校，但是因为不同系，所以能接触到的机会就很少。这样，可能路上，可能他要去上课啊，我要去上课，就可能刚好遇到这样。
0: 不简单。
1: 这样现在吃饭都跟谁一起吃？
3: 跟我舍友，
0: 舍友
1: 关系还 OK 啦，
3: 很好，
1: OK 啦，
2: 听起来
3: 真的很好，你不要，

0: 宿舍几个人？
1: 四个，但是因为我们是两个同系的，另外两个也是同系的，这样，然后我都跟我同系的那个一起去吃饭。
0: 这样至少你有一个小角落，四分之一的宿舍，这样。
1: 没错，
0: 可能四分之二啦，那个同系的也可以去一下，还可以睡一下他的床，这样。所以其实你刚来到台北两三个礼拜，对吗？就是生活上还适应吗？什么食物啦，天气啦？
1: 哦，天气那时候刚上来的时候，天气真的是
0: 一直在下雨，
1: 让我蛮生气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只有带一双鞋子上来，所以
2: 好可怕，
1: 对，我只有带一双鞋子上来，所以就是只要下雨的话就湿掉，我就
3: 大错特错，
1: 头痛哎、欸！
3: 你一定要不止，你要有
1: 雨鞋吗？哦，
2: 雨鞋。
3: 对，最近这种天气是比较少见的，
1: 哦、对
2: 啊，
3: 对你平常你上次那个生气的天气才是常见的天气，
2: 已经很感恩了。今天的天气，
0: 这几天天气还不错，真的。
2: 对啊，对啊。
0: 那学业上面就是很压力。
1: 对，
0: 目前都在学一些什么事情？
1: 目前哦，因为我们有分就几个核心，这样四大核心这样。然后我现在也还在
2: 课纲宣传了，没有没有
3: 四大核心，
1: 分四大核心，然后现在就是还在探索当中这样。
0: 以前有真的系统性的学过音乐吗？
1: 没有，
0: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所以可能就是不太适应啦，就是还在适应当中。
0: 就会遇到很多有学过的那种台北人呢、啊。对不对？他们很多应该就是从小有学过一些乐理知识什么的，
3: 会说什么？我现在 我家里面是有什么器材啦，然后那个麦克风用什么，对不对？会讲这种吗？
1: 没有到那么的，
3: 哦、没有
1: 这样那么拽啦、哦，就是可能他会说：“哦，我也有这个、啊。”嗯，
3: 那、
1: 啊、
3: 你可以讲说：“哎、我有去录过全国。”
1: 又会被讨厌。
0: 你班上会有很多都是这个大合唱的吗？
1: 没
3: 有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3: 应该只有他一个。
0: 这名艺璇的这个影响力还不够。
3: 这没错没错，我觉得他们班上可能很多是真的就是自己玩音乐的人吧。
1: 嗯，对对
3: 对,
1: 对, 对，
3: 就是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他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家里面可能有些资源让他去用，买了一台好的 Mac， 然后一些界面，他就可以开始自己玩一些音乐 的同学啦。
1: 对对 对, 对,
0: 对，来到大学现在就处于很迷茫、很害怕的阶段。
1: 没错。
0: 然后就听回《飘》这首歌的感受会是什么呢？有吗？有很常听回去《飘》吗？
1: 会啊，还是会很常滑到、欸。我是真的蛮常
0: 滑到了、哦，不会特别瘦这样。
1: 哎、欸，
3: 对，但我觉得你喜欢唱歌。你喜欢唱歌吧？
1: 喜欢喜欢
3: 喜欢唱歌吗？对啊，我觉得他已经赢在起跑点了。
1: 哎，
3: 对啊，毕竟他都已经认识就是录音室的老师们，所以我觉得，像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跟同学介绍我自己，我真的、欸，我一上台就说，他有听过方程吗？对，我就是在就直接讲，因为那时候做这个大合唱，是我们是第一届嘛，所以大家就比较不熟，所以我就会顺便宣传一下我们的歌曲，但到现在好像就已经不是这样子，因为现在他们会特别害羞，会特别怕，就是我讲这东西会不会不酷，或者是会不会被排挤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比较
2: 想比较多一点，
3: 对，他们会有一点不太，就要等同学发现，就同学说，哎、欸，我好像在哪里有看过你，还是我在哪个东西上面，他对，就说，哎、啊，对我有唱这样，所以
1: 谦虚啦，
3: 对，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你今天就回去要拍个影片，大家有听过2026那个吗？对，结合影像跟音乐，你就宣传一下自己，你就变成戏上的
2: 焦点，
3: 对。
1: 我没有很想安安静静过完大学四年。
0: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闪闪发光，你再低调下去确实很难被发现、
3: 不要那么低调啦。
0: 所以我们现在吉瓦斯就处于飘的这个阶段、然后未来没有目标，
1: 有啦，有
0: 稍微有一点目标，
1: 稍微有一点目标，
0: 你的小目标会是
1: 想当创作歌手，
3: 创作、他想唱到那个东带我走跟夏恋嘉年华。
0: 哦，夏恋嘉年华我那天有去，
3: 真的假的、
0: 对，刚好那时候是告五人、对不对，我有去，你有去吗、没有，
1: 有，我有去、但是他们都不会去挤前面的啦、有听到
3: 你是有上台还是
1: 有，我没有看笑我在后面塞那个设备
0: 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还是要努力一下的
3: 创作歌手的部分、
0: 对，我觉得就是往前走，你看刚开始发了这个花莲 女中的日常、然后就被艺璇发现了嘛、你就在飘的路上你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

0: 所以就敢敢去做，嗯，有什么要做就做。
1: 对，
0: 所以你最喜欢飘的一句歌词会是
2: 任性的去漂流吧，
0: 就太厉害了。
3: 对啊，
0: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谢谢两位，我们谢谢逸璇，
1: 谢谢，
0: 我们也谢谢吉娃斯，谢谢。好，我们最后我们要听哪一首歌？好，
3: 我们就听最经典的最传奇的，就是逸璇学长那一届的风筝。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81句。81句继续还是高文的俗语，讲黄金是土地公钱啦。黄金乃是土地公的钱呢，因为高那人认为讲土地公是咧管所有的财产，尤其是因按土地乌金嘛咧，所以因认为讲土地的物件就是土地公的物件，所以讲黄金是土地公钱。这高温啊，达位就是土地公庙啊，啊，为安尼三块石头夹的嘛是土地公庙啊，啊，啊，其中上出名的就是仑仔顶的福山宫，迄、那个庙中庙，吼、啊，迄、那个庙中庙是其中上出名的，吼、啊，啊，其他的所在还佫达位拢有是土地公庙啊，吼、啊，因为土地公。给你黄金，啊！你黄金就通换钱，啊！你有钱，你就有法通换米啊。所以讲，土地公呢，唔惊人无米啦，因为金马给你就好啊嘛。啊，伊是得一角金马给你，你金马就通换钱嘛，换钱你就有米通吃。那么你就唔惊讲无米人能落鼎，哦。所以高那人特别尊敬。土地公哦，初一十五一定要拜土地公。啊，那开店的人是初二十六，因为迄做含做月做一个吧，先拜土地公才做月嘛。啊，做月讲一句歹听嘞，也是拜月做嘛。哦，趁这机会碰到好土地公的福气嘛。哦，啊，一面甲土地公谢谢嘛，土地公给咱吃，土地公给咱大，土地公给咱徛。啊，当然都要感谢土地公嘛，哦，啊，那唔能去得罪着土地公，但是得罪着土地公，过都饲袂活啦，哦，今日介绍到这，感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报告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2: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我是主持人罗心妍。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这集节目的你呢，刚好呢是面临刚开学，可能是大一新生，或者呢是已经大二、大三、大四，又或者呢是高中生。那想要问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开学之后的你们还好吗？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刚开学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明明才刚放完暑假，前几天呢甚至还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暑假，或者呢是说开学之后呢，我一定要变得更加的自律，我要早睡早起啊，或者呢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好好的规划我的大学生活。结果呢开学之后，真的开学之后呢，早八啊、报告啊、社团开会、课堂作业，一个接着一个，真的没有给你一点点的喘息空间呢。每天好像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怎么做都做不完。但是呢，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又会突然想，那我今天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啊？而且呢，我觉得大学跟高中好像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你会突然发现好像真的没有人会告诉你什么是标准答案。高中的时候呢，老师可能还会，学校可能还会帮你安排好自己的课程。但是呢，到了大学，很多事情呢都会变成你自己要自己决定。可能你要选择你自己想参加的社团，你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要参加。你也可以选择参加实习，也可以探索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很早的就决定自己的目标，然后也可以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才在想到底自己适合什么，又或者是像我们最近刚面临的选课嘛，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我觉得迷茫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有时候呢看到别人的生活，就会觉得哇，为什么别人都好像，怎么很像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方向，但我好像还没有。有的人呢可能已经很确定自己未来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所以呢就一直往那个地方迈进，可能就参加实习呀，或者呢是报名一些相关的活动，然后呢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回头看看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那我呢，我这样子做是不是有点太慢了？但如果你最近刚好也有这样子相同的感觉呢，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想要陪你聊聊一部我觉得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看的一部很经典的动画电影。而且呢，它的主角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它不是一个很迷茫的大学

生，他也不是什么热血少年，而是一只老鼠。而且这只老鼠他最大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名厨师。那所以呢，今天的剧荒救援队呢，想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巴黎，聊聊这部皮克斯的经典动画电影《料理鼠王》。不过呢，在正式进入电影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那我们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料理鼠王》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在法文的意思呢，就是它的歌名叫做翻译过来呢叫做盛宴。我觉得这个歌名呢，其实跟《料理鼠王》也真的是非常的搭，因为呢，《料理鼠王》它不只是一部关于料理的电影，它更像是一场关于冒险、还有梦想以及找到自己盛宴的一个电影。而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呢，其实听起来没有那种很轰轰烈烈啊、很热血的那种追梦感，反而呢，有一种很温柔、很浪漫的那种法式氛围。配上电影里面的巴黎街景啊、餐厅啊、厨房，还有各种料理的画面，就会让人有一种，哇，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个城市，好想要去巴黎吃东西哦。而且呢，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呢，就是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很符合小米这个角色。因为小米呢，它明明是一只就是常常住在下水道的老鼠，或者呢，它是借住在别人家嘛，就是躲躲藏藏的那种生活的一只老鼠。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

在我们常常在街道上面看到一些老鼠，然后或者呢是在自己家的厨房，那老鼠呢他们就是居无定所，就只能靠哪里有食物哪里有厨余他们就去哪里这样子。那我们这部电影的主角小米呢，他明明是一只住在就是这样子环境的一只老鼠，却一直想象着另外一种的生活。他想要吃好吃的料理啊，想要研究食材，更想要有一天他能够站在厨房里面，并且成为一名真正的厨师。所以对小米来说，这个盛宴呢，好像不只是只专注在说餐桌上的美食，它其实也代表着那一个他一直想要去到的地方，以及呢他一直想要成为的那一个自己。而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呢很适合放在节目的最前面，因为最近呢刚开学嘛，可能有些人已经开始忙着上课啊，跑活动啊，就是或者呢是参加社团啊等等的。像最近呢我们学校也是开始了社团博览会嘛，每个人呢都好像有着自己的事情，甚至呢可能也有人会开始思考说我进到这间学校，我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是真的是让我喜欢的吗？我的大学生活究竟要往哪里走？就是这件事情好像是蛮不可避免的，就是会很迷茫。那如果呢，现在的你也有了这样一点点的迷茫呢，其实没有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让料理鼠王陪我们一起来聊聊，也许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人生的答案，但是呢，只要你愿意的去寻找，就有机会找到那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一场盛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的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料理鼠王的故事背景，以及为什么我会想要在开学这一个时间点呢，特别的来跟大家聊聊这一部电影。那在开始聊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料理鼠王》呢这部电影，我猜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呢都有听过或看过。这部电影呢，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呢上映的，它是由皮克斯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那这一部故事呢，它是发生在法国的巴黎，而我们的主角小米呢，他跟他的家人呢，就是之前呢都是住在法国的乡间的一间老奶奶的家里面。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嘛，就是一个拿着枪会扫射他们的一个很彪悍的老奶奶这样子。那他跟其他老鼠的最大不同呢，就是他是真的很喜欢料理食物，然后呢他的嗅觉呢也是非常的灵敏，他对于一些食材啊香料啊他都特别的敏感跟敏锐。而且呢他不是那种看到食物看到东西就想要吃的那种喜欢哦，他是真的会研究食材，他会观察食材，闻不同的味道，甚至呢还会看食谱。他故事里面也有提到嘛，他会看食神的食谱，然后研究怎样的料理方式。所以呢他最大的梦想呢其实就是成为一名厨师。但大家想想看，一只老鼠想要成为一个厨师，这件事情到底是有多么的荒谬啊！对于人类来说，老鼠出现在厨房，大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哪，就是狂疯狂的尖叫，然后想要拿扫把把老鼠赶出去嘛，对不对？但是呢，对于小米来说，他这个地方，巴黎，又有美食，还是厨房，这边根本就是他的梦想天堂，所以呢整部电影呢就围绕在一个很矛盾很有趣的一个矛盾的点，就是一只最不被允许出现在厨房的老鼠，它偏偏呢却又很想要成为厨师。身为主角的小米，他会好好的抓住一些机会让他能够成为厨师，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没错，他最后就来到了一个转机。后来呢，小米他就意外的遇见一个叫做小林的学徒。那小林呢，他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甚至呢有一点笨手笨脚又碍手碍脚的厨房学徒。他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料理能力，他却意外的成为小米实现梦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伙伴。于是呢

0: 这两个人呢就这样子凑在了一起。一个呢会料理，但是呢他的物种跟他的就是天性就是让他没有办法站在厨房里面。那另一个呢是他可以站在厨房里面，但是他却不会料理，而且其实他也没有那个料理的资格，因为他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人。所以呢他们呢就这样子开始了一段非常荒谬荒唐的合作。而且呢这也是我觉得料理鼠王他很有趣的一个地方。他表面呢像他是一部老鼠当厨师的动画电影，但是呢其实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到底呢是谁规定什么样子的人才有资格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呢我最近会特别想要重看呢，也想要跟大家一起聊这一部料理鼠王的原因呢，是真的跟开学这件事情蛮有关系的。因为开学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好像很容易开始重新去检讨自己的生活，尤其呢是大学生，可能常会有一种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准备了啊，我是不是应该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兴趣或专长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知道我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我要从事什么行业啊，我现在可以做点什么为自己未来铺路之类的。可是老实说，是真的每个人都知道吗？我觉得呢不一定。像我呢有时候呢就会看起来好像很有方向，但是呢我也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走到哪里去，我现在做了这么多东西是对于我未来是真的会有帮助的吗？有时候我真的好像只是在我可能比较擅长于假装自己知道。所以呢我觉得料理鼠王呢其实很适合送给现在正在处于这种很迷茫很无措的状态的你，也送给我自己。因为呢电影里面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呢，就是 Everyone can cook， 任何人呢都可以烹饪，大家都可以煮饭，大家都可以煮菜。但我觉得他不只是在说任何人都可以煮饭，我觉得他真正想要说的呢其实是不要因为别人觉得你不可能，就连你自己都相信你自己不可能。小敏他虽然是一只可能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没有身为厨师应该要有的条件。你看他小小只的，他可能连什么东西都拿不稳，他可能拿不了饭吃，他只能靠一个人类的双手然后在他的帽子里面操控他嘛。他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站在厨房里面。可是呢他就是喜欢，他就是充满着热忱跟勇气，所以呢他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而这句 Everyone can cook 其实也可以变成 Everyone can try。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还不知道大学四年你想要怎么过，这也都没有关系。甚至呢如果你已经开始走了一小段路呢，突然发现这个好像不是我那么想要的，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生呢不是一开始呢就要拿着完整的地图才能出发，有时候呢你就是先走，然后走一半呢才突然发现，哇，其实我对这个好像也还蛮有兴趣的，原来我会想要往那边走。就像小米一样，他一开始呢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厨师，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喜欢料理。所以呢我觉得这就已经是一个很棒很好的开始了。所以呢如果你最近也正处于这种很迷茫的状态的话，我想要跟你说，其实呢先不用着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先成为一个愿意去尝试拥有勇气的一个人。因为说不定你现在觉得自己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兴趣，它最后呢也有可能变成你真正想要走下去的路。毕竟老鼠呢它都可以进厨房煮菜了，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先相信自己一次呢？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聊关于料理鼠王里面那些很有意思很有趣的片段，到底又有哪些画面到我现在呢都还记忆犹新呢？又为什么这部看起来是在讲料理的电影，最后呢却让我想到了很多关于人生阶段的一些事情？那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再继续。
1: 我们是
2: 迷先生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料理鼠王的故事背景，也聊到为什么

什么呢？我会觉得这部电影很适合送给最近可能面临刚开学啊，或者呢是正处于迷茫阶段的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在电影里面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画面。那第一个呢，想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一个还蛮可怕的一幕，就是小米他被他爸爸带去捕鼠店的那一幕。其实那一幕对于小时候的我，或者是现在的我，都蛮有冲击的，因为小米他就是跟从小的时候就跟其他老鼠不太一样嘛。他们其他的老鼠呢，可能会想的是，我应该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食物，我要怎样活下去。但是呢，小米想的呢却是，这个食物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那如果是这个加上这个呢，会不会产生新的味道？他甚至呢还会看食谱，研究料理。所以对于小米来说呢，料理它并不只是一个兴趣而已，而是他真的很想做、很喜欢、很有热忱的事情。可是呢？当他爸爸带着他去捕鼠店之后，他看着那满面的捕鼠夹，就好像是故意让他看清楚一件事情一样，就是你是一只老鼠，你看看人类是要怎么样对待我们？人类看到老鼠是要抓、要赶、要消灭的，所以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人类合作？你怎么可能会成为一名厨师啊？你从小到大接受到的就是我们要为了生存讨食物吃，但你现在却在厨房想要当一名厨师，怎么可能？这些话呢，听起来就是很刺耳，然后很严肃嘛，当然不会想要听的。虽然说这样子可能会大家会想说，爸爸这样子讲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他是不是不爱他？但反而我会觉得说，其实爸爸他是因为太了解这个世界上有多么的现实，所以呢，他才想要保护好小米。他知道老鼠跟人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也知道如果小米他是真的想要走进人类的厨房的话，他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危险跟危机，然后也许也不会真正的被人类所接纳。所以呢，爸爸最后就有跟他说，事情就是这样子，你不能改变自然。这句话呢，乍听之下其实好像感觉非常有道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也蛮常听到这种类似的话，啊，现实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都嘛这样子啊，你不可能改变啦，就已经很持续这样很久了，你就认命一点嘛。甚至呢，有的时候这些话甚至不是别人跟我们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说的。那，我就是不擅长这个啊。我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嘛，我就不是读这个的料啊，所以我当然会做得很烂啊。我现在才开始，是不是已经太晚了？那干脆不要做，别人都已经这么厉害了，那哦算了算了，我不要吧。可是呢，就在这种很低潮的时候，我们都可能都会以为说啊，小米会不会就是干脆这样认命，摸摸鼻子就不做了？没有，这个时候小米他突然想到了食神的一句话。人人都可以烹饪，可是呢，只有勇者才会获得成功。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呢，他其实把前面的 "everyone can cook" 的概念又往前推了一步，不是只有天才才能成功，也不是只有符合某种条件的人才有这个资格去做那一件事情，而是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一个勇敢的人。然后小米就对爸爸说了一句我真的非常喜欢的话，他说："改变就是天性。"其实我们好像真的很常把现实跟不能改变画上等号，好像只要事情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就代表它永远就只能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所有人都相信啊，事情就是这样子啦，你就没有办法改变呐，啊，我们都这样过来的，那其实很多改变它根本就不会发生。而小米他真正想要说的呢，其实也不是啊，我一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至少我可以决定我自己要怎么做。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真的有一点点相似，尤其呢是刚开学的时候。我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常常会觉得很焦虑，看到大家已经有自己很喜欢的社团呐，或者呢是
大家好。

好像都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参加了一些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看到大家都已经开始在忙了，好像大家假日都有点事情可以做，就觉得好焦虑哦。那有好像有明确目标，我应该也要有一个。然后呢，我开始会觉得说，啊，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哎，那我是不是落后了？但其实我觉得小米他给我的答案就是，你不用一次改变全部。你只需要先决定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像我那时候就开始决定要尝试，那时候有去参加社团博览会，那时候就开始决定啊，我好像因为我很喜欢广播，所以呢我就去参加了校园广播网的社团。那我也可以去决定上一堂我自己很有兴趣但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课，那我就开始有两，那时候有四个学分可以选，然后我就开始去选了我两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也是关于广播的课程。然后也可以开始去决定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甚至呢只是决定这一次我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就直接放弃然后停滞不前。因为我们能影响的呢可能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我们不能控制别人该怎么看待我们，也不能控制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好的，我们最后到底能不能成功。但是呢我们可以决定的呢就是我要不要试试看，而这一切呢就是由我们自己的决定开始的。所以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幕，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呢小米只是在跟爸爸讨论说老鼠到底能不能当厨师，我的梦想到底能不能成真，但其实呢他们讨论的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这个问题呢丢到我们现在身上也是一个蛮大蛮值得讨论探讨的一些事，就是我们究竟能不能选择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想答案可能不是什么你想要做什么都一定可以，而是至少不要在还没有试过之前就替自己决定说嗯我不可能达成我不行，因为有一些路呢真的要自己走过呢才会知道，有些梦想呢也要真的自己去尝试过后才知道它究竟适不适合自己。而这个呢也可能是料理鼠王他最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之一，我们不一定能决定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成为那个开始改变的人。而小米呢就是从这个决定开始一步一步的呢走进了那间人类的厨房。而第二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画面呢就是小米跟小林他第一次的真正合作，他们在厨房一起完成料理嘛。我觉得这一段呢真的是很有趣，因为如果单看他们两个的话其实都不太像是会成功的人，因为小米他毕竟他就是有物种的差距嘛，他就是一只老鼠，他再有料理的天分他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站在厨房里面。而小林呢，小林他其实是一个一开始他甚至连学徒都不算，他只是一个来打杂的，常常呢会被大家看不起，做事情呢也有一点点笨手笨脚的，看起来呢就不像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但偏偏呢这两个人就是凑在一起之后呢却发生了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小米呢他就躲在了小林的厨师帽里面，一边拉着小林的头发控制方向，那小林呢就负责站在台前然后把料理做出来。小时候呢看到这一个片段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很好笑，会想说怎么会有人头发被拉起来就会开始做菜啦。但是呢长大之后呢再看，我反而觉得这一幕呢其实是想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只是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看见自己的不足以及缺点，觉得自己不够厉害啊，不够有经验，甚至不够有自信。可是呢料理鼠王呢他却没有把主角设定成一个很完美的人，他是有缺点的，反而是让两个有缺点的人，有不够完美的人一起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呢这个也很像现在的大学生活，像是有些人呢在这个可能在这个社团里面，有些人很会写企划，有些人很会设计啊，有些人反而很适合很擅长主持，但也有那些人很会拍影片。

或者呢是有些人反应很快，但是呢有些人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我们每一个人呢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会，也不需要把什么都做到最好最好。重要的事情呢是你有没有找到适合你的位置，以及你愿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合作。而且呢我觉得小林的故事呢也很值得聊，因为呢他其实是一个很没有自信心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厨师。哇，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像刚开学的我们，看着身边的人都好像很厉害，会忍不住的怀疑说，诶，我真的是有特别的地方吗？那我真的做得到吗？现在参加这个东西我可以吗？但是料理鼠王呢，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先不用那么急着去证明说啊，我超厉害啦。你可以先去尝试，先去参与，先去做。因为很多能力呢，它不是在一开始呢就拥有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之中慢慢发现，慢慢找到的。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情我很喜欢，就是小米他跟小林，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嘛。一个呢是老鼠，一个是人类，一个躲在帽子里面，一个站着和大家见面。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因为彼此的不一样就觉得啊，我们不能合作。反而呢，就是因为那样的不一样，所以呢，互相补足。我觉得呢，这个呢也是大学还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遇到很多跟自己有不一样想法的人，有些人的想法呢，可能跟你完全不一样；有些人的个性呢，和你完全不一样。可是呢，有时候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不同，才让事情变得更加的有趣，也让我们看见了更多的可能。所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我会想到，也许我们现在都还在找自己的方向，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有时候呢，答案不是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合作中，可能是一个活动、一段相遇之间呢，慢慢找到的。就像小米和小林一样，一个人呢，或许你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呢，两个人一起走，反而呢，能够走到更远更远的地方。而在第二个单元的最后一个画面呢，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整部《料理鼠王》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也最有感的一段，那就是整个电影的结尾，它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美食评论家安东伊果，他吃到了小米做的普罗旺斯炖菜那一幕。如果有看电影的人应该都会知道，伊果他是一个非常严格严肃又非常有自己个性的美食评论家，他对于料理的要求真的非常的高，讲话呢也是很直接一针见血的那一种，甚至呢可以说是他就是那种你今天这道菜如果不好吃的话，我可以直接让你的餐厅倒闭，因为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所以呢，当他来到餐厅的时候，要品尝这道料理的时候呢，真的餐厅全部的人都非常的紧张。结果呢，而且大家都不看好那一道菜，就是大家都很紧张嘛，觉得说啊，不会成功啦，这样子。而且这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大家发现说啊，主厨是一只老鼠，所有人都不想干啦，觉得说怎么可能，你现在这食安会出问题，然后大家都跑走了，就只剩下小米，他就请他的家人来一起帮他帮忙，把这一道料理给完成。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嘛，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下要定生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幕。那结果呢，没想到在伊果他吃下去的第一口的瞬间呢，他整个人就突然愣住了，然后镜头也开始慢慢的哇拉远，看到了呢，它不是一个很华丽很昂贵的料理，也不是什么从来都没有人见过的创新菜色，反而呢是一道非常普通甚至呢有一点点家常的普罗旺斯菜。但就在吃这一口的时候，伊果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他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的他会受伤会难过回到家里，但是呢妈妈他端出了一道简单的家常料理，而那一口味道呢，就伊果他就突然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也想起了他的妈妈。哇，我觉得这一幕他真的很漂亮，因为前面整部电影呢一直在告诉我们，料理可以是技术，可以是创意，

可以是一种竞争。可是呢，到了这里，它突然变成一个非常单纯的事情，就是料理它可以让一个人想起某一段的记忆。你可能会因为一碗面，然后想到小时候放学路上的晚上，也可能会因为一碗汤，想起就是阿婆啊坐在厨房里面忙碌的身影，也可能是因为某一种味道，就让你突然想起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人。所以我觉得伊果他真正吃到的，其实不只是那一盘炖菜，而是那一段他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他快要忘记的那个童年。也是因为这一口料理，他对于什么叫做好的料理，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而电影呢，最后还有一段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伊果他在报纸上面写下了他的对于这间餐厅的美食评论。他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伟大的艺术家可以来自于任何地方。我觉得呢，这句话呢，跟那个 Everyone can cook 一样，它就是贯彻始终的一种料理鼠王的核心。因为如果你仔细去想想看，小米呢，他就是那个最不可能成为厨师的那一只老鼠，因为他就是一个老鼠，他是一个动物嘛，没有人愿意相信他，而且呢，他就是大家在人类的印象中，老鼠它是一个脏脏丑丑的，生活在不干净的地方啊，厨房是要做东西给人吃的，你怎么可能会出现一只这么脏的动物？那甚至呢，是连他的自己的爸爸都不觉得他可以成为厨师，他不可能走这条路。可是呢，最后这只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老鼠，却做出了让最严格的美食评论家都难以忘怀的料理。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不只呢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而是不要太早的替一个人决定他究竟能做到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个人的背景、经历、外表，甚至呢是他现在的能力，就先替他画好了一个框架啊，你就不适合这个啦，你没有天分啊，啊，你又不是这个科系的，你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晚？但谁知道呢？也许一个人的可能性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甚至呢是连我们自己都不一定知道我们到底能够做到哪里，做到什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句话呢，跟前面小米自己说的“改变就是天性”，其实呢是可以互相呼应的。爸爸呢看到的呢，可能是你是一只老鼠，所以你只能是一只老鼠。啊，我们老鼠的天性就是去翻人家不要的食物，就是生活在那种阴沟里面。那你就只能一辈子当这样子的动物，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物种，谁都改变不了。我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长大了也要这样子。但是呢，小米他看到的呢，却是我是一只老鼠没有错，但这不代表我只能做老鼠被期待、被大家刻板印象中做的那些事情。而伊果呢，他最后呢也终于明白，就是他后来就发现了嘛，哇，主厨是一只小老鼠，他也很惊讶，但是呢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伟大的料理呢，它不一定来自于伟大的厨师，伟大的艺术呢，也不一定就来自于大家认为应该成为艺术家的人，它可能可以来自任何的地方，甚至呢是来自一位老鼠身上。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料理鼠王它很适合在刚开学的时候再重新的回味一次呢，因为呢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也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专长，可能甚至会觉得自己跟身边的人比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其实真的不用紧张，真的不用着急，你现在看到的你呢，只是现在的你，不是最后的你，你可以去试，去犯错，去绕路，也可以选择重新开始。因为伟大的艺术家他可以来自任何的地方，而你的故事呢，也不一定要照着别人写好的剧本走。刚刚呢，我们聊了小米被爸爸带去看捕鼠店，也聊了小林和他小米一起在厨房里面合作，最后呢，也看到了美食评论家伊果他吃下去的那一口普罗旺斯炖菜，他想起了童年的那一幕。我觉得呢，料理鼠王他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电影。表面上呢，他是在讲一只他想要成为厨师的老鼠，

呢，看完之后呢，我反而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那又怎么办？这个问题呢，也让我想到了很多自己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的，继续聊聊料理鼠王他

迎回来，是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的。我觉得呢，料理鼠王他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其实不是小米他最后真的彻底翻身成为厨师的那一幕，而是呢，他又让我再重新的去思考，去想了一下，我们是不是有点太习惯很早就替自己定义好了。尤其呢是刚开学的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迷茫、慌张、慌乱这件事情真的很容易出现，又很焦虑嘛。可能新生刚进大学的时候会开始想啊，我的大学四年到底要怎么过啊，一定要过得很精彩啊。也有可能呢是已经大二大三的人，就像我一样已经大二了，突然就发现诶，我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喜欢，就是这么喜欢现在走的这条路。当然我很喜欢啦，那我只是比喻而已。那甚至呢也有可能有人已经喜欢了，已经上到了大四，却还是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好像总是很害怕自己没有方向，毕竟这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些期待吗？就好像是会说啊，你只要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人呢，就会觉得啊，好像自己是不是落后了别人。但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这么想，就是人生好像真的不一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决定答案。就像是小米，他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很喜欢料理嘛，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他到底能不能成为厨师。他甚至呢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能够走进厨房，然后站在那里戴上自己的小帽子，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掌厨人。可是呢他还是一直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呢你不用先知道说啊我要去哪里才有资格出发，你可能只是因为诶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就去试看看。然后试了之后呢发现哇，我好像真的蛮喜欢，对这个蛮有热忱的，那就再往前走一步，一直走一直走，走着走着呢也许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真正适合跟想要去的地方。所以呢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刚好呢也处在了一个有一点点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的那种状态，我想要跟你说，你不用急着回答说我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可以先问自己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是最近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了会觉得比较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拍拍照、唱唱歌，或者是写一点小东西呀、写点心得日记，或者呢是办一个小小的活动，看个电影、做个甜点，甚至呢只是和喜欢的人聊天。不要小看这些喜欢跟爱好哦，因为有时候呢方向它不是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它可能呢是藏在一次又一次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好像还想要再做一次的那种瞬间里。而且呢我觉得我很喜欢料理鼠王他没有把成功描写得很简单，因为小米他最后也不是靠着自己一个人完成梦想的嘛，他遇到了小林，遇到了愿意相信他的人，也遇到了那些就是支持他的家人们，也遇到了愿意重新思考什么叫做料理的美食家伊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不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想通，你可以迷茫的时候跟朋友聊聊天，也可以可能遇到一个老师，然后跟他就是聊一聊说你最近发生的状况，然后他可能也会跟你刚好说了一句你需要听见的话，也可能会因为一部电影、一首歌突然发现啊，原来我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我觉得呢这些相遇呢都是我们人生里面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最后呢我还是很喜欢电影里面的那一句话，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伟大的艺术家可以来自于任何地方。我觉得如果把艺术家换成任何

和一种身份都好像可以成立。像伟大的主持人呢，他可以来自各种地方；很棒的导演呢，他也可以来自于任何地方；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呢，他也可以来自任何地方。甚至呢，是一个曾经觉得自己很普通，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什么都不会的人，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喜欢这样子想，我们不用急着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们只要不放弃认识自己，去多愿意去尝试一些事情，多认识一些人，去走一些自己还没有接触过的路，然后慢慢慢慢的发现，啊，原来这个呢是我喜欢的，啊，原来这个地方也适合我，原来我可以做到。也许有一天呢，再回头看，你会发现，原来当初那些看起来毫无方向的日子呢，其实都是在帮你找到方向的一些小小的，就是努力的事情。所以，给现在刚开学、可能有一点点迷茫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小小的一些话，就是不用急着成为谁，先好好的成为现在的自己，就像小米一样。即使所有的人呢都告诉你，你是一只老鼠，你不可能成为厨师，但是呢，你还是可以选择相信自己，我想要试看看。因为人生有时候呢，不是等到我终于准备好的时候才开始，而是你愿意踏出第一步之后呢，才会慢慢慢慢的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一个人。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料理鼠王，从小米的故事呢，到我们每一个人正在面对的人生阶段，我想也许我们现在呢，都还没有办法很确定自己未来究竟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生呢，好像本来就不是一张已经画好的地图，而是我们一边走一边慢慢画出来的。所以，如果最近的你刚好有一点点的迷茫，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走，希望今天的料理鼠王呢，可以送给你一点点的勇气，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适合。或者呢，是已经有一点太晚的这种感觉，就把还没有开始的事情直接画上了句号，扼杀了掉。也许呢，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天分在哪里，我鼓励一下听众朋友们，那就去试试看吧。毕竟 everyone can cook， 每个人呢都有创造些什么的可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落下了尾声。那希望听众朋友们，收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喜欢这一集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罗心妍，这里呢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呢，有稍微陪你走过一段迷茫的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我们要结束咯。我们下一集呢，再一起用一部电影寻找，继续寻找生活里那些值得被留下来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我是朱雨清。
2: 我爱上的人，他是个无赖，不亲自来将我心门踹开。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宏。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呢，因为我有点小感冒，所以说我的声音可能不太好听，就是会有点对，就是有点有点沙哑，而且鼻音有点重。但没关系，我们的控台会有一个小精灵，我们请小精灵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精灵。为什么我是小精灵啊？
2: 因为你刚刚说你是小精灵。
4: 好、啊，谢谢。但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啊，是大家好久不见的米詹。
2: 哦，米詹学长你好啊！
4: 不用叫我学长，突然觉得压力有点大。
2: 可是准确来讲，你也是我学长。
4: 好，谢谢。
2: 你好，你好。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算是我第一次坐在管院的水族箱这里主持哈五，虽然说有点小紧张，可是。我相信有米詹学长在旁边跟我一起聊天，所以应该会是很 OK 的。
4: 哇，你太看得起我了吧。
2: 好啦，那我就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我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暑假至今的生活。对，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那个我从暑假到现在都还没有做过这里的，又还没有主持过哈五。那我想说我暑假发生了有点多事情，所以说我就想说我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然后我可能会用一个倒叙法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首先就是我想先跟大家聊聊，就是大家中秋节过得怎么样呢？对，然后想必大家中秋节都是会回家烤肉吧。对，然后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我们家烤肉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大家烤肉的时候，我妈她就想说，可以用了盐烤虾、盐烤鱼之类的，然后她就在桌上拿了一包，外表看似盐，但其实它是糖的一个，对，它外表看起来很像就是那种盐的包装，可是它的实际上面写的精致细糖，对，所以说我们家很好笑，我们家就是她就真的拿那些。糖呢去就直接做盐烤鱼跟盐烤虾这样子，然后到了我们做最后一波，就是快吃完了，这时候我爸爸呢他才发现，嗯，这怎么是甜的，然后我们全部人全都恍然大悟，想说奇怪，欸，我们刚刚吃了那么久，所以我们刚刚都是吃糖烤鱼跟糖烤虾，所以说对，所以大家如果有烤肉的话，如果要做这种东西，要记得看仔细包装，不然就会像发生我们家这种事情，真的会想起来会有点好笑。对，但有另外一方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喝点小酒，对，所以可能就是大家的神智都有点不太清楚了，对，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荒谬的事情。
4: 颜宏，我想请问，那个用糖烤出来的鱼是吃起来的味道，除了甜，有什么其他怪怪的吗？
2: 鱼的话呢，吃起来的口感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就是你吃起来。

0: 啊，就是除了甜甜的，然后你会感受不到什么味道。我们还特地加了很多好事多胡椒盐。
1: 了解，所以哦，那个鱼它是会有咸味又有甜味，是不是？还是其实连咸味都没有？
0: 欸，如果你单吃的话，它可能连咸味都没有。
1: 哇，这么酷！
0: 对，可是如果说我们那个虾子的部分，它算是还不错吃欸。
1: 嗯，
0: 它用糖烤下去的，其实还不错吃。
1: 而且它是那种弹牙的虾子，然后加上甜甜的味道，
0: 啊、
1: 是吧？
0: 对啊，其实还蛮不错的。
1: 哇，这样子讲一讲，我肚子有点饿欸。
0: 对，现在也是中午12点了。对啊，那米詹学长中秋节有烤肉吗？
1: 有欸，但是具体烤了什么，我应该说我记得，只是我现在会完全不是，就是有点像是说你会忘记你早餐吃什么东西这种状况，
0: 哦、
1: 就是 我那时候吃的什么，好像有牛舌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哦，高级哦，天哪！
1: 没有没有，千万别这么说，
0: 太高级了，
1: 不用这么说。
0: 总之，我们家今年中秋就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呢，就是我们家烤完肉了，然后就很开心的去唱 KTV， 然后唱完 KTV 之后，隔天好像大家都感冒了，对，所以就我们家是就这样疯狂传染，一个传一个。一开始是我姐姐，然后后来就传到我，然后刚刚看了讯息，我连我爸爸，连我妈妈，然后我表姐，大家全都中了，所以说大家除了在烤肉之外，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对。我们外面的敏詹学长刚好像有点在咳嗽，所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对，就是要多多戴口罩。好嘞，讲那么多，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新歌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想分享这首新歌？因为他这首新歌他是 IU 他的新歌。然后之所以我会认识到 IU 这个知名的女艺人，对。对，女艺人没错，主要是因为我高中的一个好兄弟，他是非常喜欢 IU 的，对，因为他沉迷的程度就只差在他还没飞去韩国去看他的演唱会这样子，只要台湾有他的表演啊，或是什么一些秀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周边商品，他都会大大的花钱去买。所以他痴迷程度非常深，然后他每次跟他出门的时候，他都会对，就是讲一些 IU 的事情，或者是播 IU 的歌，所以就让我也对 IU 这个人更加认识了。所以说我最近 IU 发了一首新歌，叫做 Dear My Crazy Soulmate 啊，如果我发音错了，就真的非常抱歉，因为我英文不好啦。对，然后这首歌它其实是写给那个 IU 的一个好朋友，对，然后它是网络上是这样讲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看。大家听完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网络上是说他唱出了两人相伴多年的点滴，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写进旋律之中，也让粉丝更能感受到歌曲背后难以取代的情感重量。对的，那大家可以去听，就是去听听看。然后这首歌的 MV 我也觉得非常的可爱，它是由两位老奶奶去演的。然后那两位老奶奶我忘记名字了，对，所以大家可以去 Google 搜寻，也不是 Google 啦，去 YouTube 搜寻一下这首歌，可以去看这首歌的 MV。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由 IU 所带来的这首 Dear My Crazy Soulmate。

0: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主持人颜红。然后刚刚一讲话就有点开始偏，那叫什么去了？反正就是鼻音非常的重，真的是大家真的要顾好身体，不然就会像我这样子非常痛苦啊。好嘞，刚刚听到的是 IU 的新歌 Dear My Crazy Soulmate。 对，然后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大家是否有在台北骑车的经验。我们先来问问看控台的米詹学长，请问你有在台北骑过车的经验吗？
1: 你要我骑哪种车？
0: 骑哪种车吗？就是机车。
1: 哈哈，这个蛮好笑的。其实我没有机车驾照。
0: 哦，是哦。
1: 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我就是一直摔车，然后摔到我的膝盖上有两个很大的蟹足肿的疤痕，所以我后来下定决心，还是我暂时就不要学骑机车，也不要出来祸害他人。
0: 先暂停一下，你是什么摔车的、啊？为什么会摔成这样子？
1: 自摔啊，但是我很容易留疤、啊，它就一直在同一个地方长那个疤痕出来、
0: 太酷了吧？因为那你会骑脚踏车吗？
1: 会。
0: 可是通常不是说就是会骑脚踏车的人就会骑机车了。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身上不成立，因为我只要一紧张，我的上肢就会很僵硬。那骑车的时候，你不是手你要去催那个油门吗？
0: 是。
1: 那因为我很僵硬啊，所以我就会整个就是，要么就是催太快，要么就是完全没有在催的感觉。因为我比较习惯用我的脚去踩踏板去前进这样子。
0: 哇，那我记得米詹学长你是彰化人、
1: 啊，没错。
0: 对，那彰化没有机车的话，会很不方便吗？
1: 是有一点点不方便，因为这样讲好了，离我家最近的超商要5公里远。
0: 对啊，这样子好辛苦哦。但你要怎么，就是日常的交通，你都怎么办啊？搭公车吗？
1: 没有，我都骑霸玩。
0: 哦，是、啊，好。
1: 没有啦，我在彰化其实是就骑脚踏车啊。
0: 哦，天哪，好健康哦。太健康了吧？
1: 谢谢哦。
0: 因为我是住屏东，然后我光屏东就是我觉得没有机车就非常的不方便了。
1: 哦，
0: 对啊，就是想要去个，就是例如说去个百货公司或买个饮料之类的，就觉得非常的遥远，还要搭公车。
1: 买个饮料需要搭公车去哦。
0: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比较省力一点的话啦，
1: 哦，
0: 对，不然的话骑脚踏车也是到得了，只是就比较遥远一点。
1: 那屏东叫得到外送吗？
0: 叫得到。
1: 好，
0: 我们屏东有2间百货公司。
1: 我刚刚讲屏东叫不叫得到外送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失礼了，对不起。
0: 没关系，
1: 因为彰化其实有点叫不太到。
0: 哦，是哦，
1: 我自己住的地方有点叫不太到啦。
0: 因为我记得彰化是不是没有电影院？
1: 哦，整个彰化县啊，只有一间电影院哦。
0: 哦，是哦，有一间，
1: 只有一间。那我们、但我们日常要去看电影，可能都会直接搭火车到台中。对啊，
0: 是了解。因为前阵子，有一个彰化人，他在那边跟我聊天，他就跟我讲到这个东西，他就问我说：“那你们屏东有百货公司吗？”对，那我就回他有，而且我们还有两间，还有第三间目前正在盖，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盖好这样子。
1: 嗯哼，
0: 是的，
1: 整个彰化好像也没有百货公司，
0: 所以你们的逛街、你们的生活就是娱乐啊什么的，都会跑去台中。
1: 对啊，
0: 有听说
1: 那个台。

0: 中的 GDP 啊，根本就是我们彰化人带起来的。
1: 就跟我们屏东人会都会跑去高雄玩的道理一样啊。真是对啦，还是可是我们屏东跟彰化还是各有各的好处啦，例如好吃的霸丸。对，
0: 那你的霸丸是炸派还是真派？
1: 哎、欸，我是真派的
0: 啊！我要跟你绝交，我是炸派。
1: 哎、欸，可是我去到那个彰化，我还是会吃那个炸的，就是想说应景一下。
0: 哦、应景哦，
1: 对，
0: 你不用这样勉强你自己，没关系，我知道你就是一个真派。
1: 可是真的要说炸派，炸的肉丸，我觉得是彰化的才好吃，因为我在台北，
0: 真的
1: 在台北吃过炸的，我觉得不好吃。所以说我觉得要吃肉丸我只会回屏东吃，或者是真的去彰化吃吃看那种地方特色的这样子。
0: 哇，太好了，谢谢你这么支持的我们彰化的在地特色。
1: 不会，哪里哪里。好啦，那讲回来，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为什么一开始在说有没有机车这件事情。就是这学期呢，我把那个机车寄上来台北了，然后也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每天从我的租屋处那里骑车来学校上学，然后我租住在永和那边，然后我每天骑过来这里大概约15到20分钟，然后就会有一个路段那里非常的塞，然后红绿灯又非常的久。对，因为在南部的话红绿灯大概都50秒到60秒这样子，大概最长就是大概这样的时间。可是在台北呢，每一个红绿灯大概就是80、100，非常的久，然后台北的路况又非常的塞，然后又很多人，对，然后就是我骑回来，就是到学校管院前面这一条，木栅路这一条，然后我们就是如果是读世新的同学都会知道，就是管院麦当劳那边，也不是管院麦当劳，就是麦当劳那边，就是在做捷运的施工嘛，然后就是要从那边左转过来进，就骑到停车场那边，就会等非常的久，因为那里就只有两条单线道这样子，所以说就是非常的考验耐心。对，我觉得在台北骑车就是考验耐心这件事情，不像南部就是，想要怎么骑就怎么骑，对，在遵守交通规则之内都 OK 这样子。所以说我接下来带来了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它是由普通队长所演唱的《100秒的红灯》，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就是一则歌有没有讲到你的心里面去，或者是说它有没有对有点口对 ，sorry， 有点不知道在讲什么了，但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带来普通队长的这一首《100秒的红灯》。

0: OK，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0，欢迎回来，Hello，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 88.1，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好嘞，刚刚听到的是普通队长的100秒的红灯。那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就是中秋连假这件事情。对，然后想必就是北漂青年们。对，北漂青年们在中秋连假都一定会回家。我们先来问问看，米娜学长，请问这次中秋连假你有回家吗？
1: 有，
0: 那你有提前买票吗？
1: 有诶、
0: 所以你是很顺利的搭到高铁吗？
1: 欸，诶、欸，其实我是搭火车
0: 哦，
1: 回
0: 搭火
1: 去，
0: 车吗？好
1: 因为
0: 吧，
1: 彰化的高铁站啊，实在是哦，彰化的高铁站盖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所以我基本上要搭高铁的话，我要先到台中，搭到高铁台中站那边，然后我再从台中搭火车下去，我要这样子一直绕，我就觉得很烦，所以我干脆直接在台北买了火车，然后一路直接到彰化火车站。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会这样搭，是因为彰化火车站跟高铁站是在不同的位置，
0: 是，
1: 所以就是搭起来啊，实在是很麻烦呐。
0: 了解。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忘记要去抢票的人，然后我就，对，我这次中秋连假，我就忘记抢了要回去的票，对，所以说我是搭客运回去的。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要从台北搭客运到屏东的话，起码是要5个小时起跳的。可是呢，中秋连假，对，大家相信知道，就是路况非常的塞，对，所以说给米在学长，你猜猜看，你觉得我这次回屏东，我总共花了多少个小时？
1: 我猜12个小时
0: 哎，没
1: 吗？
0: 有那么久啦，
1: 我刚讲12个小时，是因为我有听到一个我学校一个广电系的老师，他从台北回到好像高雄吧，就12个小时
0: 天哪，他
1: 了。
0: 是搭什么啊？为什么会那么
1: 开
0: 久啊？
1: 车，因为好像有那个他好像有不小心卡到什么高承载吗，还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跟开车也不熟，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讲。
0: 看得出来是高承载。
1: 嗯。
0: 对，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我总共花了7小时20分钟才回到
1: 天
0: 屏
1: 啊，
0: 东。
1: 7个小时！
0: 对，听我娓娓道来这个故事。就是呢，我那时候没有抢到高铁票，然后我就转跑道看去看客运，然后我就去看客运，因为屏东只有统联，所以我去看了到屏东的统联，发现哇，也都被抢光了欸。然后我后来就很慌，想说怎么办？那我回不了家嘞。然后我就后来去到看到高雄，然后看到了核心，然后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但它时间是在早上的6:50。然后我就二话不说，我就直接买下去了。所以说所以说我回家的时间，我从6:50开始，然后坐到高雄，然后我又再转火车，然后转火车到屏东，好像就2:20多了，非常的恐怖。对，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要回家的话，记得要先买好车。对，所以我在，而且照理来讲说，就是如果没有塞车的话，是5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到高雄了。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路况啊，非常的恐怖，大家的中秋节都想要回家或者是出去玩，所以说就非常的夸张。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那个客运上面我都在干嘛？就是客运上面我就默默的点开了我的 Spotify。然后我就默默听了楼上的嘉玲学姐跟七七学姐的他们自己的节目，对，所以我各听了3集，所以6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也算是非常好打发时间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无聊的话，也非常欢迎来收听。

民视新广播电台的各个主持人的节目哦。对，我突然好像在帮他们打广告，但没关系。对，好，那接下来想要带来这首歌是，我基本上我只要回家，我就会在我的 IG 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啦，或是便利贴之类的，我就会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 touch 到我的心里，那就是灭火器的长途夜车。对，虽然说我那时候坐回家，我已经是不算是夜车了，已经是白车了，也是白车嘛，这样讲起来怪怪的。Anyway， 所以说就是我每次回家，我都很喜欢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意境嘛，就是跟我就非常喜欢啦，这样子。Anyway，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带来这首灭火器的长途夜车。

0: Hello，大家好，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8，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红。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的《长途夜车》。好喂，既然听到灭火器，那就可以来小聊一下灭火器这个团体。对，因为我在今年暑，诶，不是今年暑假，就是在这个暑假，7月18号的时候，我去听了灭火器的首度台北小巨蛋，哦耶，非常的好听。那我们问问看外面的宗伟学长，请
1: 嘿
0: 问
1: 嘿嘿，
0: 这个暑假你有去听过什么演唱会吗？
1: 哇，没有哎，
0: 哇，好吧，难过了，那这一 party 我们就没办法参与了，呵呵，
1: 真是难过，
0: 小 C 的。
1: 因为我都在上班了，好烦
0: 哇，天哪，好难过哦！你在哪里上班啊？
1: 一间餐酒馆。
0: 哦，原来如此，那还是。

0: 是我们的敏瞻学长，你可以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团。
1: 我没有听团耶，但
0: 哎，
1: 是
0: 韩团也 OK 啊，
1: 汉团也没有。
0: 韩团也没有吗？好 吧，
1: 对不
0: 那这
1: 起，
0: 个话题我们真
1: 我
0: 的，
1: 听的团可能都是已经没有什么在办演唱
0: 哦，
1: 会的团。
0: 好吧，那就没关系，那这一趴我们就大
1: 我
0: 家来
1: pass
0: 听我
1: 再
0: 聊
1: 见。
0: 天，好吧，这一趴就大家来听我聊天吧。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7月18的时候，灭火器台北小巨蛋，他其实在大约4月多的时候，他就开始抢票了。那时候抢票也可说是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我跟我朋友这里抢是两张，没有，我们跟我朋友那边是抢3张。然后我还有另外一群朋友，我们称呼他大甲帮的朋友好了。那边他们就是那边也各抢3张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总共是约好像是六个人要去的吧，有点忘记了。对，所以 anyway 就是那时候我们抢票，是我这边的朋友，叫他小江好了。好，我们那个朋友小江，他的追星朋友帮我们成功抢到了。7月18的票，对，非常的开心，而且他的序号是在非常前面的，因为他是看序号入场的。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帮我们抢到70多嘛，对，总之非常前面的。然后后来，我们大甲帮的另外一团朋友，他们好像都没有抢到，对。然后关键就在我这边神来一笔。我就在那个售票网站，那时候售票网站是 KKTix，我就那边一直重复的刷，重复的刷，然后我就默默的刷到了3张票，对，所以说就变成说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听灭火器了，对，非常的开心。然后顺便帮他们打个广告，他们在今年年底12月12号将会在高雄巨蛋开演唱会，真的是非常的期待。那一天是7月18号，在现场得知这个消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惊讶。对，所以说，对，anyway，所以说我们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我们非常非常精彩的抢票故事。然后我们在水族箱的外面突然出现了我刚刚说的大甲帮的那一位朋友，对，Hello，你好啊，好，那我们越过他，他走掉了。好，然后刚刚讲到什么？哦，对，刚刚讲到就是灭火器会在12月12在高雄巨蛋，开演唱会。然后这一次抢票，我是也是跟那位小江的朋友一起抢的。然后我们两个抢票其实也非常的精彩。对，应该是说小江那位非常厉害，他两次因为他去12月12那一场，他到机台去抢，然后他直接抢到3张嘛，还2张去了。对，然后总之那个序号也是在非常前面的。然后后来得知他12月13又有加场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小江他也又去机台抢，他又再抢到2张了，而且序号又好前面哦。所以小江他真的好会抢票，真的非常厉害。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抢12月13那一场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非常白痴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在机台抢票，然后我就在那边滑一滑，发现奇怪，怎么没有灭火器这一场的那个售票资讯？然后后来呢，我回家 Google 了，就是看 Tray 上面有人在说。哦，原来今天那个灭火器他们售票资讯，他们不是放在第一页。照理来讲，就是售票就是越前面的，当天售票它就会放在前面嘛。但结果灭火器的那天，他们的售票资讯是放在第10页，非常的后面。然后又刚好我眼睛可能又不太好，又没看清楚，所以说我滑到后面去，我也没看到那一场。所以说我还跟我朋友讲说，会不会是那个机台上面没有？没有卖啊，就是刚好那一家的那个全家没有卖，对，没有卖灭火器的票这样子，然后回家看却才知道，哦，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好啦，那讲了那么多，我想推荐大家一首，就是我很喜欢的灭火器的一首歌，它叫做《醒来喂》， 它是一首就是讲给 家庭的一首歌。然后我之所以会很喜欢，就是因为灭火器的主唱他

叫杨大正嘛。然后杨大正他其实他是有机会，他有机会到国外去赚钱的，就是去工作，就是赚好多好多钱的那种。可是他却选择就是留在台湾啊，去走音乐这条路。对，所以说，而且又是怎么讲？他就是不受家庭的反对，哎，不受家庭的反对是这样讲吗？好，我们就当是这样讲。对，就是尽管他的家庭呢非常的不支持他，然后他们的团员的一些家庭也没有说到很支持他们走音乐这条路。可是时间过去了，二十，他们也成团26年了，他们也首度站上了小巨蛋。对，所以那时候杨大正在小巨蛋的时候，对着他们贝斯手皮皮的爸妈的妈妈，对的爸妈喊话。是那句他喊的那句话，其实对我来讲非常感动。就是虽然说我追灭火器可能没有说真的是到26年，毕竟我现在才18、19岁，哎，我现在19岁，对，才19岁而已。虽然说我追灭火器大概也2、3年左右而已，可是那种感情我觉得就是非常感动。加上我又是那种蛮容易泪点蛮低的人。对，所以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又搭配现场的一些灯海，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眼泪就差一点就掉下来了。好吧，那就来听听看这首由灭火器带来的《心来威》。

0: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40，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 88.1。Hello，午安，那里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宏。外面的七七学长跟对学姐你好，我刚才只是讲七七学长，Sorry，非常抱歉，对，非常的抱歉，两位好，对，Hello。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是灭火器的《醒来喂》这首歌，然后接对，好，刚刚被他们打乱了一下下，好，没关系，我们讲回来，我们下一 part 呢，我们想问问看大家，这个暑假或到现在有没有去看电影呢？我们来询问一下控台小精灵敏瞻学长，请问你这段时间你有去看电影吗？
1: 我好像有看电影，但是我想不起来
0: 你
1: 是
0: 又
1: 哪
0: 忘
1: 一
0: 记了是
1: 部，
0: 吗？
1: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在上班。
0: 看得出来，因为我看您限动都发了一些看起来好好吃的东西。
1: 那真的很好
0: 对
1: 吃，而
0: 啊，
1: 且我们店长很常煮那个员工餐，他都是煮那种烧，可能就是店内，他不是店内的菜，但是他的价位吧，在店内的话可能会卖到500多块、600多块。
0: 哦，天哪！
1: 我好幸福哦。
0: 对啊，而且员工餐呢，免费吃，
1: 没
0: 天
1: 错，
0: 哪，太开心
1: 主
0: 了！
1: 要在台北，我之前有听过别人的员工餐是要从薪水里面扣
0: 哦，对，确实，因为有些就是给你大概可能 maybe 150的这个扣打，那你要吃超过的话，你就还要再自己付。对，所以
1: 是，
0: 说
1: 我
0: 你。
1: 觉得我在台北还可以找到完全免费的员工餐，而且还500多块、600多块，哇！
0: 哦，天哪，真的是太棒了，太厉，你找这个打工算好打工了。
1: 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店打工？
0: 可是我现在我在早餐店打工
1: 啊，好吧，没关系，
0: 对
1: 不勉
0: 啊，
1: 强。
0: 因为我早餐店我也是可以随便吃，我就是想吃什么就跟早餐店阿姨讲，她就会做给
1: 你
0: 我
1: 是说
0: 吃
1: 像
0: 了。
1: 巧克力抹酱加什么薯饼这样子吗？
0: 对，就是
1: 好。
0: 但如果是吐司类的话，我会自己做这样子。
1: 哦。
0: 但就是那种比较复杂的，就是可能需要上煎台的，就是阿姨会做给我吃。
1: 复杂，你是说像是吐司夹 XO 酱这样子是吗？
0: 那个我也可以自己做啦，但就是什么，例如刀削面啊，或者是什么面类的，对，就是会由那个阿姨他们去煎台那里帮我做。那怎么奇怪？为什么讲回来？我们在。哎，怎么？我哎，等
1: 我
0: 一
1: 们
0: 下，
1: 讲
0: 我在讲
1: 电
0: 什么？
1: 影讲
0: 我们
1: 到，
0: 是要讲电影，不是要来讲吃的。
1: 你是说电音哦？
0: 电
1: 电
0: 影，
1: 影
0: 对
1: ，movie，
0: ，movie 的那个电影。
1: 我好像只有看一些音乐剧的东西。
0: 哦，天哪，不愧是广播组的。
1: 对，不用这样子捧我。
0: 天，好啦，那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暑假看的电影。就是我去看，其实我这个暑假也没看什么电影，我好像也就只有看一部。对，他名字叫做网红老爸，不知道敏瞻学长有没有听过？
1: 你说叫什么名字来着？
0: 网红老爸
1: 好像有听过。
0: 就是王世贤演的。
1: 哦，好，那可能跟我认识的网红老爸是不同
0: 哦，好
1: 步。
0: 吧，那你可以来听我讲讲他
1: 嗯，
0: 这
1: 好啊，
0: 篇
1: 好啊。
0: 这个他在讲什么，虽然说会有点小爆雷，但不想听的观众朋友可以先暂停，将耳朵闭起来。

0: 这样子。
1: 你是说耳朵闭起来，然后广播继续放着
0: 对，
1: 吗？
0: 没错，我
1: 哇，
0: 们还是
1: 太
0: 不能
1: 好
0: 离
1: 了！
0: 开的。好嘞，这部电影其实它是在就是在讲，还是跟角头那类的有关，就是打斗的。毕竟我们听到王世贤他演的电影，基本上就是跟打斗画面的黑道啊那什么会比较相关的。是，然后这部电影它是由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贤哥嘛，王世贤，然后还有那个陈怡佳饰演女主角，还有也是很常在角童电影里面出现的张怀秋，甚至这次请到了罗志祥来演。对，想不到吧，竟然是请到罗志祥。我那时候其实我是没有看预告就直接去看这部电影了，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罗志祥，我直接吓到，想说天哪，为什么这部片有罗志祥？对啊，因为我对罗志祥他的印象还是属于唱歌比较多。对，那敏江学长会唱罗志祥的歌吗？敏江学长，
1: 罗志祥的歌啊，我脑袋现在闪一下，我记得我会唱他跟萧亚轩有一首合作的歌曲，叫做《哇哦
0: 哇哦，他就叫哇哦。
1: 》。对，然后他就是，但是其实罗志祥在那一首歌的出场也没有到很多，他可能就是在一个 bridge 出现而
0: 哦，
1: 已，然后跟最后
0: 嗯，
1: 一次副歌。那讲到罗志祥，我对他还比较会唱的歌曲就是这个《海派甜心》的那个主题曲啊，
0: 《海派
1: 那
0: 甜
1: 个。
0: 心》的主题曲，
1: 你该不会没听过《海派甜心》这一部偶像剧吧？
0: 我还真的没听过呢。
1: 天哪，这是代沟吗？
0: 我们不是也才猜，哎，也
1: 我大
0: 才
1: 三，你
0: 差
1: 大二，对
0: 一
1: 吧？
0: 岁而已耶！天哪，
1: 天
0: 天
1: 哪，
0: 哪，他
1: 为什么《海派甜心》你真的没听过？就是，
0: 谁演的啊？
1: 杨丞琳跟罗志祥演的。那罗志祥那时候是演一个宅男啊，然后，杨丞琳演的是一个比较有一点凶巴巴的大姐吧，她叫陈宝珠这样子。
0: Oh my god！我好像真的没听过哎，
1: 那你知道琳达浪吗？
0: 林达浪好耳熟哦，天
1: 就
0: 哪！
1: 是那个是罗志祥的角色名称，然后
0: 哦，
1: 他就那个角色，他就是一个宅男，然后有点妈
0: 嗯，
1: 宝，又家里很有钱，又被姐姐们照顾这样子。
0: 嗯，
1: 然后，
0: 所以他的主题曲叫什么名字？他的主题曲的歌名叫什么？
1: 叫做《爱风头》。
0: 哦，那这首歌我应该有听过。
1: 害怕
0: 对，
1: 的的的的的，尽情挥
0: 对，
1: 霍
0: 我有听
1: 的
0: 过，我有
1: 的
0: 听过，
1: 的的的的的，忘记怎么唱之类的。
0: 没关系，我大概知道那个旋律。
1: 太好了，我
0: 对，可
1: 还
0: 是
1: 以
0: 这
1: 为
0: 部偶像剧我是真的没有看
1: 我真
0: 过。
1: 的要尖叫哎！天哪！
0: 对，好的，没关系。
1: 好的，没关系啦。
0: 对，好啦，讲回来就是《网红老爸》这部电影，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我前一天我要去看这部电影的前一天呢，然后我在 YouTube，因为我那时候正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就在 YouTube 放歌，然后我就刚好放到这首歌，我就想说，天哪，哎，就是下一首我要播放的歌叫做《Gangnam Style》，它是由那个王世贤跟明先生的盛浩他一起演唱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两个人组合在一起，我说天哪，竟然他们两位竟然会。在一起就是唱歌这样子，我觉得也太酷了吧。然后我看完电影，然后诶，听到这首歌，天哪，怎么那么耳熟？哦，原来就是《网红老爸》的主题曲啊！天哪，真的是非常的巧。好嘞，那讲回来，《网红老爸》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在我心目中其实还蛮推荐的。对，现在应该还有上映，对，现在应该还没有下降。对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那种打斗啊，然后或者是跟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那种网红直播主这类议题，他们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电影院看看哦。对，然后其实我当初在看的时候，我第一眼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之前 Netflix 罗俊硕演的那部叫《百万人推理》，米在学长有听过这部吗？
1: 应该是没有，
0: 好
1: 拍
0: 吧。
1: 谁？
0: 天，就是我一开始看就是会有点像，就是这两部片可能有点像，因为他们都在讲网红直播主的这样子。然后，但网红老爸这里会比较偏向就是直视直播，对。然后，百万人推理那里会比较像是 YouTube 直播这样子，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想对于这种创新。它算创新吗？对，我觉得对以台湾的电影来讲，它算是蛮创新的了。对，但如果说你要用那种专业的镜头语言去看这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有点会让你感到有点不太喜欢。可是如果

单以剧情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好的，讲了那么多，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由王世贤以及米先生的盛浩所带来的这首《江森口降》。

0: 的，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53。好嘞，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剩7分钟就要结束了。请问米詹学长，对于今天的控台小精灵这样的初次体验，开心吗？
1: 哇，你这样用一个好奇怪的方式问我，但我觉得，我今天蛮开心的啊，就包括像是你的跑马灯是写说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事
0: 哦，对，
1: 刚刚就是今天早上在塞这些场景的时候啊，发现这些器材被收理的有点太干净了，
0: 非常的干净，
1: 所以我们就是花了一点时间再重新
0: 布置，
1: 在那个线啊，把它看要接到哪个洞去，然后这样接一接，弄一弄，然后再哦，我发现哎，这个是接这里吗？好像是哦，然后我看一下。没错，他是接这里没错，我很确定，因为毕竟我也是去年我就在这里弄这个控台啊。
0: 哇，
1: 我从去年弄到现在，哈哈。
0: 跟你相比，我真的差好多。我今天第一次坐在这里，
1: 没有，不要这样子，你坐久就会进步的。而且，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你其实看不到我的人，那你这样子讲话，你会不会觉得你孤单还是干嘛之类的？
0: 其实不会，因为其实我要面对你，面对你讲话，对我要跟你讲话的时候，我都会默默的把我视线往左移，这样子，
1: 好像是，
0: 对啊，
1: 蛮好笑的。你刚刚这样子突然一个很大幅度的左移，好，我看得出来，超级好笑。
0: 对，那其实我今天的跑马灯就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事？其实我当初是打这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从今天早上开始，就是从10点开始有那个。

0: 哈五的主持嘛，就是现在主持，然后等等会有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电台大会，然后再等等晚一点七点的时候，我还有报名那个我们系学会的制服日，对，制服日的队服，所以说就一路到晚上十点，我才可以好好的休息。
1: 哇，你今天好充实哦。
0: 对，然后又偏偏刚好这阵子感冒。所以我又觉得今天非常的很累，对，然后你就听到我的声音也就觉得非常的恐怖，对吧？
1: 我是觉得还好啦。
0: 哦，还好吗？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鼻音很重，
1: 就是听起来真的感冒了，但是就还行啦。
0: 对，因为像刚刚就是我们的敏詹学长也知道，就是在播歌的时候我都一直跑出去喝水
1: 啊。真的，这是真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喝点水的话，我的喉咙会有点撑不住。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对，就是今天如此充实的部分。哎，对，我突然意识看到我电脑前面那一个啾啾，我们要不要请敏詹学长讲一下他的来源来历？
1: 那其实是我大二，就是我上一个学年忘记哪一学期画的，然后那时候是一位主持人蔡丽，他那个时候在介绍什么童年的经典歌曲还是什么影视作品之类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动漫吗？好，那我就帮他画一个啾啾好了。如果这朵云上面有一个啾啾的话，一定会很好笑，好吧？我就画一个啾啾在上面。那除了那一次直播之后呢，我们电台的 Andrew 他后来在某一次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也用到了这个啾啾。我想说，哇，我的啾啾真的是被众人所爱，天哪，有点小惊讶这样子。
0: 对啊，而且他刚刚不知道在哪里莫名其妙把它翻出来，让我有点吓到，因为本来我们是想要放这只洛梨。对，哎，小这样子，
1: 洛梨，
0: 我们原本是要把洛梨放在那边的，然后结果我们的敏詹学长就掏出了这位啾啾，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改放啾啾在这里了。真的是，其实画的蛮像的啦，是真的蛮像的，
1: 谢谢，
0: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厉害吧？好啦，那其实讲了那么多，我们敏詹学长有什么想要做结尾的呢？
1: 啊，我结尾吗？
0: 你可以结尾啊，你可以结尾看看的、
1: 啊。啊，我，
0: 你想，你最后想说什么？这样子问好了。
1: 我没有想说什么、欸，但是我今天也是过得蛮充实的。我等一下，我今天要做一些有点不务正业的事情，然后我到五点才会有课。
0: 哦，到五点才会有课、啊。
1: 对，我礼拜三，我礼拜三真的要到五点才会有课，五点到七点，我早上白天完全没事。
0: 哦，天哪，你真的好。好闲，这样讲是对的吗？
1: 没关系，
0: 那你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多多排空台嘞，
1: 真的
0: 开心吗？
1: 好开心哦！
0: 好啦，那就是我们也感谢敏詹学长在空台那边一起跟我聊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然后对。今天节目的最后，想带给大家的歌曲是陈绮贞的《太聪明》。那 Hello 午安节目会在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在 YouTube 直播，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准时收看哦。那接着就带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陈绮贞的《太聪明》。那我们就之后再见哦，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 毕世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3: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2: 第三季
3: 我们居然还在。
2: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3: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2: 每周三下午一点
3: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2: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
1: 《猜第七条鞋》。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西，
1: 我是才要学。
0: 没错，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1: 对，真是太好啦。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小派派伟俊的《左转

0: 灯，
1: 带着我们今天感情的故事。
0: 我打着右转的方向灯，想左转，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很危险，
1: 很危险，很危险。如果你方向灯坏掉，可以用头，
0: 用手啊。好，我们刚刚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在唱派维俊的单程票，然后我们唱到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这首歌歌名到底要
1: 叫什么，因为我就一直在重复那个我搭上了一班过站不停的爱，然后
0: 我们一直觉得那是末班车，所以单程票跟末班车的概念有点雷同，都是最后一班跟只有去而已，但是我们很明显知道末班车不会是这首歌的歌名，就是我们一直想不出来，我们甚至连他的一开始是那个昆凌讲话，
1: 你在几号车厢，
0: 我去找你，然后我又讲出来了，我们还是讲不出那个歌名。
1: 不是啊，就我因为对，
0: 这是太糟糕啦。
1: 而且我其实脑袋想的一直是我要唱左转灯，但是我一直唱单程票，
0: 然后还一直想不到到底自己在讲什么，
1: 真的是蛮好笑的。好的，一个礼拜又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呢？
0: 哎，大家，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只过了四天，
1: 没错，
0: 我觉得就是。虽然连假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连假也让我们的时间被剥夺走，就是有一种被夺走的感觉，
1: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
0: 么，时间被偷走了，
1: 然后连假就结束，
0: 对，那岁月神偷，
1: 岁月小偷，
0: 哦，岁月小偷，
1: 偷吃小偷
0: 啊啊啊，小偷，小偷面包，然后那个面包小偷啦，小偷面包是什么，然后反正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从昨天开始，星期二开始就好忙好忙好忙，一路忙到今天，虽然也才过第二天而已，
1: 明天也会好忙好忙好忙，
0: 对，就是这个礼拜因为被连假剥夺了许多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忙碌，
1: 不过这几天天气都还不错，
0: 对，
1: 大家如果呢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出去的走一走，
0: 晒晒太阳，补充维他命 D，
1: 没错，晒晒太阳，有可能很热而已啦，
0: 会流汗，一定会，因为超热的，而且要注意防晒，因为真的好热，
1: 紫外线很强，紫外线很强，
0: 真的，
1: 大家注意一下哦。
0: 没错，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机，
0: 猜猜机。
1: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2: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1: 猜
2: 猜
1: 二七。好的，欢迎来到猜猜二七。猜猜二七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分享这个礼拜18题反上面的新歌快递，选出我们想分享的歌，分享给大家，
1: 分享给大家。
0: 没错。
1: 好的，
0: 今天你先。
1: 没错。
0: 好，
1: 我选的歌呢，就是呢王谦跟陈心月一起合作的《破开我》，破开。
0: 破开，
1: 对不起，我妈正确发音，破开我。
0: 对，你记不觉得破开这个词有点像破盖的感觉？
1: 为什么破盖？
0: 因为破盖跟破开的念法很像啊。
1: 但是我觉得要就是很努力的发那个破开，
0: 破开我，
1: 好难哦。
0: 为什么？
1: 就是破啊，就是
0: 怎么了？
1: 就是他不是
0: 你就学那种阿嬷波波摸波就好啦。
1: 哎、欸，我们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
0: 就是、
1: 阿妈这都是哦
0: 哦，波波摸
1: 波波摸波哦，
0: 波波摸波都偷弄喽。
1: 后面有那样吗？
0: 没有，看一下，
1: 只有波波摸波吧。
0: 好，那为什么你会选破开我？
1: 就是呢，其实呢，
0: 要把谁破开？
1: 没有啦，好危险哦、喔、
0: 啊，危险、啊！救命！
1: 把自己的内心破开，这样、
0: 啊、更危险了。
1: 哎、不是，是指。就是看看内心的想法，
0: 吓、
1: 哦、
0: 一跳，
1: 好危险啊，好危险！
0: 我想知道你的心事哦，是左心事还是右心事？
1: 好，反正呢，这我选的这个版本是那个不插电版。
0: 嘿，对，我最喜欢不插电版本啦。
1: 对，不插电版本。然后呢，这首歌其实主要是有一种就是爱到想把心剖出来给你看的那种感觉。
0: 嘿，
1: 那你会觉得这种像恋爱脑吗？
0: 我觉得会有点病态了，这已经不是恋爱脑，我觉得恋爱脑就是你会一直想到那个人，然后你会一直想着那个人，然后你一直想要跟他一直做过二人世界，但那个人太病态，他有点像是我就是把我的全心全意都交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接受我这样子，
1: 哇，
0: 你不接受我的爱情，我就把你剖开，
1: 好可怕。然后王谦就说他想表达的是一个人付出了全部却还是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所以最后决定用不惜改造自己作为故事的出发点。
0: 那你就是 这句话还要推哪一首歌吗？
1: 哪一首？
0: 我觉得你应该想得到。
1: 嗯，
0: 一二三一起讲哦，四个字的歌。
1: 等一下等一下，

0: 下谁的歌谁的歌，
1: 三个字的人的歌，然后四个字的歌名，
0: 四个字的歌名，好难哦。男的女的？
1: 男的男的
0: 男的男的。
1: 他会一项运动？
0: 他会一项运动。
1: 我们最近很常学他的运动。
0: 我们最近很常学他的运动。完蛋了，
1: 我之前前段时间都在唱他三个字的歌。
0: 谁啦？
1: 好咯，我要讲一好，一二三，要同时讲出四个字哦。
0: 对，
1: 好，一二三，痴心绝对、不是什么东西，是痴心绝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
0: 哦、
1: 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
0: 所以就是呢，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1: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来，越来越直白而已。
0: 对，这种情感一直都会存在。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会觉得说，就是在感情里面，你因为对方觉得你这地方不好，你就会改吗？还是
1: 不会，死性不改。没有没有，就是要改的地方也会改，但是我不想改我就不理你。我不管，我就是不想要改，
0: 就是把自己哈。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就不是自己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会，因为有一些人他会因为说，可能对方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
1: 所以他就做什么事情。
0: 啊，我觉得这样不好，大家真的这样不好。
1: 其实只是我们两个懒得改而已，好不好？我讲真的，
0: 我们两个就是倔强啊，就是
1: 死性不改。
0: 我知道我这个地方不好，
1: 但是
0: 我不想
1: 改。哎、欸，我知道哦，你讲的这个意见我有收到了。
0: 对，
1: 我没有要改哦。
0: 但也要你的另外一半是有办法接
1: 受
0: 这个部分啦、
1: 我觉得有点像是被迫与接受。
0: 我的是可以接受、
1: 能不能接受的话，他们就不会这么方便了。哦，真是抱歉抱歉啦，不小心就讲出大实
0: 话。话也不是这样子说，但确实这种东西就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沟通跟理解。
1: 你们俩越讲越心虚吗？
0: 对，反正就是，喜欢一个人，你可能会想要就把自己的所有都
1: 奉献给他，
0: 对，就给他就是认识这样子。 对，但是也不要说爱到真的是说
1: 爱到妥协，
0: 不是爱到妥协，就是想要把 整个人交出去。
1: 对对对，
0: 你还是要是你自己。
1: 对对对 对，不然的话你如果之后后面他如果不给你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脱离了。
0: 也不是这个样子。、
1: 反正概念是这个样子
0: 啊。对对对对，概念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陈心愿跟王倩的声音蛮合的，就是我一开始没有想象到是如此的
1: match。
0: 对，如此的 match，
1: 太棒
0: 了。好的
1: match，
0: 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陈心月跟王谦一起合作的《剖开我》。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王谦和陈星月一起合作的《剖开我》。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好，
1: 我选的歌呢是《早安、午安、晚安》。
0: 早安、晚安。
1: 没有，它不能那么快，因为它中间有逗号。
0: 哦，
1: 逗号代表休息的意思。
0: 早安、午安、晚安。
1: 对，因为逗号代表吸气的意思。好，是创作歌手 TR33 跟陈华一起合作的歌曲。
0: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
1: 别再唱这首歌啦，他已经唱到不想唱了。好，随便你。然后之后后面呢，因为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刚前面讲是谈恋爱的时候，你想要全心全意的
0: 付出
1: 嘛。但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说我们真的一定要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吗？
0: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探讨的问题，就是人是不是真的也会在
1: 论文？没有开玩笑的，我才不要。
0: 人真的会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吗？我觉得是，
1: 我也觉得是。反正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核心的概念就是，那些在恋爱时期习以为常的早晚问候，在分手之后就变成再也传不出去的讯息。
0: 嗯，
1: 然后就是隔空互相站在对方的视角，然后说着同一份放不下的心情，然后唱出了刚刚我讲那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吗？这个所有经历过失去的人都曾经问自己的问题。
0: 但我觉得是因为，好，我们就是日常的对话来讲好了，就是因为你可能每天早上起来，你都会跟他说早安，跟每天，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
1: 对，人在21天的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
0: 所以不能天天聊天。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会变成一个依赖，就是就算你对他本来没感情，但你都会变成对他有感情的那种概念，就是因为你觉得说，哦，我有事情要跟你分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分享，然后你也这样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样子，然后每天这样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你就连续21天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一个礼拜就够了。我觉得只要连续聊天，你不间断回讯息，
0: 我觉得。还是这个，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分享欲非常非常重的人。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分享欲太重。
1: 没有，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应该要讲说，有可能你是，因为你又喜欢不讲话的人。
0: 哦，对，
1: 对，你喜欢不讲话的人，你喜欢很安静的人。
0: 对，
1: 但我还好，我比较喜欢吵的人。
0: 你喜欢会跟你一起
1: 对话的人。
0: 对，但是我喜欢会
1: 听
0: 我讲
1: 话
0: 的人。
1: 对，所以我的概念是
0: 好像拼歌啊
1: 这样，然后之后后面我就觉得说，哦，你跟我很合得来耶，你话好多，赞，
0: 你话好多
1: 那这是个称赞意思啊。
0: 对，但我觉得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基于习惯这个部分。
1: 对，我也觉得习惯这件
0: 事情。所以在你真的失去之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哦，
1: 哎，怎么
0: 你少了什么东西？对，
1: 所以我去找别人跟我聊天，
0: 不是这样子，就是你会突然觉得说，
1: 好像少了什么？
0: 哦，对对对，就好像少了什么，所以就好像哪里怪怪的。
1: 对对

0: 对对对，然后你那时候就是要赶快去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人。
1: 嗯，
0: 不是啦，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1: 就是你要
0: 赶快找到下一，就是可以继续这样子的人。
1: 也不是这样，你可以去找很其他的方法。
0: 我们的朋友好像抛弃似的，抱歉。你现在不跟我聊是不是？我换别人。
1: 也不是这样子，但是就好，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去解决。
0: 理解，大家应该理解。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你会喜欢跟别人说早安、午安、晚安这件事情吗？我好喜欢跟别人说早安哦，我只会说早安，我不会说晚安。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你不觉得我连晚上都在跟你说早安吗？
1: 哦，我以为就是一个习惯。
0: 没有，我就只会我在晚安的时候也会说早安呢、啊，
1: 就是一个口头禅吗？
0: 没有，我只是因为我觉得早安有点像打招呼的感觉。
1: 哦，就是问，哎、啊，就跟你说啊，一天祝你一天很好运这样。
0: 没有。
1: 哦，
0: 我只说你好，我来了。我家没有那么友善嘞，在讲什么？哎、欸，早安，你好，我来了，意思是我来了，你好。然后晚那个我不会，因为他们不会讲晚安你好啊，你通常只会讲，因为你出现通常是早上的时候才出现，所以我在晚上的话，如果可能跟你多一段时间没有讲聊天，还是
1: 早安，
0: 早安你好。那你要说你好，
1: 我
0: 又来了，
1: 超级啊！
0: 你好是你好的意思，但早安的意思等于你好，我来了。
1: 真的很好笑。
0: 对啊，我讲认真，我就用一直都是这个概念。
1: 所以你也不会跟
0: 我很少会
1: 说
0: 晚
1: 安，
0: 有时候会啊。
1: 哦，
0: 因为他真的要睡了，但我没有睡，
1: 对，
0: 我就说哦，那你晚安，我还没晚安啊，晚安你。
1: 午安我是觉得以我们啦，以我们东方文化来说比较少。
0: 对，
1: 因为现在西方他们就是可能
0: Good afternoon，
1: 对对对对对，
0: everybody，
1: 他们真的会讲，
0: yeah。
1: 但是以我们来说比较少，
0: 我们不会跟别人说午安，我们只会说今天午餐要吃什么，我们的午安等于
1: 今天午餐吃什么。
0: 对，
1: 但是早安跟晚安我是都会讲，
0: 对，有时候会讲啊，但我比较喜欢讲早安。
1: 哦，你确实是连晚上都在讲早
0: 安。早
1: 安啊，晚安的话，我是也会讲。
0: 晚安还好，晚安我会讲是会讲，但频率没有早安那么高。
1: 我是每天欸。
0: 哦，那你很爱讲
1: 晚安。我有时候其实就是我可能半夜传讯息给蔡耀璇，然后
0: 我
1: 要睡觉，我也会跟他说晚安。
0: 那你知道我会回他，他会回打一个晚安的贴图，然后我就回他，我会直接打说晚安睡觉。
1: 因为有时候
0: 我都传这个贴图，谁跟我讲晚安，我都传晚安睡觉。
1: 但这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就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0: 对啊，反正就是。这一个就是在讲说失去之后真的才懂得珍惜吗？我们两个秉持的答案都是对，
1: 绝对是，
0: 绝对是。因为大家都会对于自己失去的东西才会觉得说哦，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拥有的时候你会不在意这件事情，
1: 因为这是一个习惯。
0: 对，就像是你娃娃不见了，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你娃娃如果还在，你根本就想说哦，这是我平常带的娃娃。
1: 但是如果它不见，你就会说
0: 哦，我的娃娃不见了，
1: 早知道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0: 我就买娃包。
1: 对，
0: 这样。对，所以就是人就是要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1: 没错。
0: 对，所以有时候你被失去也不是一件坏事情，说不定那个人会更珍惜你。
1: 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对。好奇怪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TR33 跟陈华的早安午安晚安。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TR33 跟陈华的《早安、午安、晚安》。谁会说三万遍晚安？
3: 太多了，
2: 我们讲十次就没耐心，因为我们刚好实测过。
3: 这是我们。
2: 对，
3: 对不起。
2: 对，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猜猜乐趣，
3: 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好恶哦，好想吐。
3: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3: 弦，
4: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5: 六条啊。
4: 不对不对，是七条。
5: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4: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5: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4: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心情代表歌，
1: 好，你先呐。
0: 好的，我这个礼拜选的歌呢是一首我之前还蛮常放的歌，我记得我放过蛮
1: 多
0: 次，
1: 而且我们还轮流放。
0: 对，这首歌呢就是周汤豪的《骂醒我不插电》版本，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就是周汤豪在2011年。

0: 年的时候，这是他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嘛，
1: 第一首歌。
0: 然后呢，就是他在去年的时候
1: 翻唱的一遍，
0: 对，重新编曲，然后做了一个不插电版本，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不插电版本。
1: 对，我们在之前的猜猜二期也有介绍过，
0: 然后我在我的 Hello One 也有介绍过，而且我
1: 好
0: 像在哈五放过两次，
1: 我也
0: 是
1: 我有放过，
0: 就放过蛮多次的，是非常的喜欢。好的，那我这个礼拜选这首歌呢，只是因为我那一天呢连假的时候我回家，
1: 你被骂了？
0: 我没有被骂、oh. 我就是我
1: 骂到你醒
0: 我们
1: 最睡啊，
0: 最睡、啊、不是，确、实我回家一直睡
1: 啊、
0: 我回家就睡、
1: 啊、
0: 就我回家就一直睡觉、嗯、
1: 哦，再睡啊。
0: 好，我们先把这首歌讲完。就是呢，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就是刚好广播放到这首歌，而且甚至是不插电版本，然后我就因为我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其实，然后我就哦，就因为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很洗脑，然后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我那天晚上我小张便利贴就放了骂醒我嘛、然后因为我没有打任何的字、然后我室友我们淑妮、
1: 他以为你被骂，
0: 淑妮就回我便利贴说你跟小智吵架吗？我说
1: 没有，
0: 我
1: 只是想听
0: 这首歌，我只
1: 是
0: 想听这首歌。他就说他就跟我，他很认真，他就说怎么了，你们吵架了吗？然后我说
1: 如此的小心翼翼、啊、
0: 我说哈，没有啊，我们很好，我只是想听这首歌而已。
1: 那你真是太闹了，
0: 就是一个大乌龙，
1: 大乌龙派出所，乌龙面，
0: 噔噔噔噔噔噔，
1: 滑稽大作战，噔噔噔
0: 噔噔噔，对，就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过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就只是我单纯想听这首歌，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蛮好笑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
1: 下。很诡异、啊，
0: 大家就我他真的超级小心翼翼，然后就等我讲完之后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那再见。
1: 哦，谢谢他的离场。哎，谢谢你。
0: 对，因为淑妮跟小智是小智，小智最常见到的我的室友是淑妮。就他们两个待在一起不会尴尬的那一种。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好
1: 笑，我会只跟他讲冷笑话，他都会笑。
0: 我真的觉得就是蔡耀选很适合跟小智当朋友，小智是我的另外一半。然后他们很
1: 我们两个已经是朋友啦、
0: 啊。对对，不是，
1: 我们是一起要去看演唱会
0: 的
1: 关系、欸。
0: 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个很适合当朋友，因为你们各个地方都很 match，
1: 都笑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0: 对，
1: 像是马英九咳嗽，下一页。
0: 太奇怪，反正他们两个就很适合当朋友，就蛮神奇的这样子。
1: 好笑啊！
0: 对，我有时候蛮想把他们两个骂醒的，说实话。
1: 你胡说，我才要骂你嘞、吃饭不好好吃，
0: 怎样
1: 玩食物，
0: 怎样，
1: 我跟你妈讲、
0: 我妈也知道啊，
1: 她就会骂你、啊、
0: 对，然后我就被骂醒。反正就是这首歌呢是一种我觉得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一种
1: 沧桑的感觉，
0: 自我体悟
1: 加沧桑、
0: 好，加沧桑，就是人一定会长大，然后
1: 对，
0: 就是一个心境上面的转变啦、
1: 对啦，
0: 就可能你以前被骂醒的时候你就觉得不爽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看，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啦，错的真的是我这样、
1: 抱歉这样。
0: 但我们可能不会改，我们两个，以我们两个，
1: 对啦，确实，
0: 对，就
1: 骂归骂吧，我会骂的比你更凶啊，
0: 我是不会，但是我不会改。
1: 对，我是我会骂比你更凶啊，但我还是不会改哦，
0: 就是我们两个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1: 很难改，
0: 每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嘛，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自我斟酌一下，
1: 对，
0: 我们
1: 感觉一下，
0: 没有办法提出什么建议，毕竟我们两个就是听了但是不会的死性不改，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只会觉得说这首歌好听哦，赞，歌词写得很好，
0: 赞，
1: 但你要干嘛，没有哦，赞，
0: 反正你们把我骂醒我们还是这样子，
1: 对啊，
0: 就是这样子。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现在听这首来自周汤豪的骂醒我，不插电版本。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汤豪的《骂醒我》不插电版本。
1: 好，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陶喆的《爱我还是他》。
0: 你爱我，
1: 你知道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吗？
0: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
0: 为什么笑成这样子？
1: 我前几天传给你那个翠文，
0: 哪一个？
1: 就是有一个歌手，他去那个节目里面，啊那个，然后刚好里面有陶喆跟
0: 张小燕
1: 还有任贤齐，嗯，他们的那种歌有点像那种素人歌手唱歌，
0: 然后在就是在屏风后面唱歌，
1: 然后他唱爱我还是他唱的很陶喆版本，
0: 还是他
1: 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陶喆一脸就是哇超会唱，然后这样子，然后结果
0: 其他人就是皱眉，
1: 然后结果他就唱完之后后面就换要讲评，然后陶喆一脸就说，哦，他很会唱，但
0: 他没有觉得他很
1: 会
0: 唱吗？
1: 然后之后任贤齐说，哦，他唱的很 RMB 很好哎，然后张小燕突然讲说，哎，他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一直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超好笑。然后陶喆一脸就是啊，
0: 反正陶喆就是想说啊，他们明明唱的超级好，为什么你们都不觉得他唱的超好那种感觉？
1: 对，然后最后重点是我那天就一直看那个影片，然后我一直重复听张小燕那一句话，他好像被什么东西踩到了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的。
0: 他笑得超开心，他连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在做直播的时候也笑得超级开心。
1: 然后我还拿给我妈听，然后我妈说为什么，我说哦你没有听过陶喆唱歌吗，我就赶快去找其他，然后我妈说哦那我知道，然后我说然后你要听张小燕，她说哦张小燕很不会讲话但很好笑耶，然后我就一直重复播，然后我妈说哎，欸，你很烦耶，但这真的好好笑哦。
0: 你跟你妈笑得也蛮像
1: 的，欸，真的很好笑好不好。哎，欸，他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他感觉有要思考说

0: 他
1: 怎么委婉的讲出来？但是
0: 还是没有。然后就是脑袋就一直播这首歌，然后我就想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搞笑。
1: 他等一下在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也会继续笑。
0: 但他这首他这个那个啊，他的那个就是串流版本就唱得很正常。
1: 对啊，
0: 他有演唱的版本，
1: 大家应该要去看看，就是陶喆的演唱会各种版本，就是非常的
0: 哦哦。哎、欸，他好像为什么？
1: 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个音会在哪里？
0: 在哪里？对，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听陶喆唱歌，或者是看陶喆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蛮疗愈的。
1: 没错，
0: 因为他就很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会觉得他就是他是热爱唱歌的。然后，但是他就是既感情胜过于一切。
1: 嗯，
0: 对。虽然他唱的也没有到走音还是怎样，但是就是有点太多东西了，
1: 很好玩。
0: 对，很好玩。然后我就选了这首歌，然后。也没有为什么，就是也没有说什么是因为这首歌怎么样还是怎么，真的只是单纯因为那个翠文，然后我笑了三天。
1: 我还是
0: 我从星期六笑到昨天，而且真的是
1: 他今天还在笑，
0: 因为我到那个我前几天，反正我前几天就在用东西，然后就要心情不好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开
1: 始又笑一下、欸
0: 他。他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然后连续播两次、
1: 欸。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把那一段剪出来。
0: 你说变成那个闹钟，然后笑都是笑醒的，早上起来了。他好像踩到什么东西，然后一直重播，
1: 超级奇，
0: 超级诡异的。但是我就觉得说，这真的很好笑。
1: 嗯，
0: 反正陶喆这个人，他常常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不只是这一件事情，他很多，他这个人其实有点像谐星，
1: 就是应该说他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一般人就是
0: 没办法踏入他的领域。
1: 对对对对对，他是水瓶座，
0: 不知道怪咖一个，但他真的很好笑，歌也是唱的好听啊。
1: 没错，
0: 对。然后因为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我把就是我之前也有放过，
1: 明明
0: 是
1: 一首很难过的歌，
0: 但是不是
1: 你讲完变得很好笑。
0: 对，但是不那个时候是哎、欸、那时候好像是有点难过还干嘛，
1: 是蛮难过的。
0: 对对对，但我忘记了，随便了，反正我现在很开心，然后就选了这首歌要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还没有被踩到的陶喆唱的这首《爱我还是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163 Braces。
2: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已经被踩到的陶喆所演唱的《爱我还是他》。
0: 我还是
2: 我，刚刚真的是笑到不行嘞、欸，好好玩哦、喔！哎、欸，你也被踩到了，哎、欸，你这个人好像被踩到了，是不是？
0: 什么意思？
2: 陶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啦，
0: 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因为我们有来宾，有来宾，有来宾，
0: 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2: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4: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
2: 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2: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这个礼拜的来宾是哪一位呢？
2: 是菲菲。
5: 阿罗。
2: 阿罗。
5: 阿罗。
2: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刚呢，我原本要去帮，我原本就要帮菲菲开门，但是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讲说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来，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来了没，他只有说他35分到，然后就想说嗯，时间差不多，也看一下好了。重点是我刚一开门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在门口，哎，吓我一跳。
0: 这是你们的心电感应。
2: 对，好棒。
0: 心电手心，
2: 那是心电心，好笑。好，那菲菲你选的是什么歌？
5: 我选的是孙燕姿的《我不快乐》，我不难过。
2: 你到底是
0: 真的不难过？
2: 不难过，但是不等于不快乐。
5: 确实。
2: 好，那为什么会选《我不难过》？
5: 因为最近真的一直被洗脑，而且他其实洗脑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那个他有被翻唱。
2: 哦，对啊，
5: 对，然后还有被一个歌手翻唱，然后呢，我就去听，然后就一直被转发，然后就好熟悉，好洗脑。
0: 那你可以现在唱一段吗？
2: 他不行，他会难过。

0: 才打算要跟
1: 你讲，觉得很好笑。
0: 就是上个礼拜庭轩也选了一模一样的歌
2: 哦，我其实我有听到，因为、
0: 啊、对吼，因为那个
2: 对，因为我们昨天去那个，
0: 然后他就知道
2: 啊，我想说、啊、我没有，我应该说我不知道是他选，那我想说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我就再猜了一下，我、哦、应该是。
3: 那他很聪明的、欸
0: 啊，
3: 你朋友很聪明的、
2: 欸，因为那时候老师有说这个后面要 mute 掉这个音乐，
3: 要音乐
0: 对啊，
2: 会被那个很大声，
0: 对、
2: 啊，好、啊、熟悉的歌，
0: 对，
2: 耶，
0: 好可恶，被破梗了、
2: 啊。
0: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问你说你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发现你们要讲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他说 OK OK， 那就这样子吧。
2: 那他讲的是什么？
0: 他讲的是金顺奖，
2: 哦是啊，
0: 所以不难过、
3: 哦。但是我觉得很神奇，是我们连续两个礼拜来宾选的是
0: 同
3: 一
0: 首
3: 歌。
0: 对，很好笑，
2: 这就是默契。
0: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吓到，我讲，啊，你是要讲金顺奖吗？你说，哎、欸，不是，不是，不是，哦，好好好，那没问题，那没问题。因为那时候我还传讯息给他，给七七，我就
3: 说，
0: 哎、欸，他怎么选我不难过啊？
3: 我说，哎、欸，
0: 那问一下他要讲
3: 什么好了，是可以的吗？
0: 问一下他要讲什么好了，哎、啊，不一样，不一样，那没关系，
3: 哎，心情不一样，心情
0: 不
3: 一样，就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是要去拍片，星期三就是 bad day，
3: 可是
0: had a bad day， you gave me one now， I sing the says， 哈，这是我英文歌唱比赛歌，我超会唱这首歌的，我的天、啊！
3: 你唱的蛮突然的，
0: 因为是 bad day 啊，
3: 哦、oh, bad day，
0: 可是
3: 再次
0: 不要，然后
3: 爱我还是他，
0: 嗯，被踩到，然后因为我们前这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的课现在都没有待在一起，
3: 嗯。
0: 基本上都没有半堂课、嗯、
2: 应该没有
3: 完全没有，
0: 我们都
2: 没有吧，
0: 对，我们都要空闲时间或者是拍壁纸的时候才会遇到对方，
3: 有，我们每个礼拜至少一定会见到一天，
0: 而且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三个终于不是 triple single 了、
3: 啊、
0: 我们终于已经变成完全体啦、
3: 啊、我们的群组名字可以改了，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群组名字的演变，
0: 对，
3: 原本是什么
0: 忘记了，
3: 然后后来改成
0: 没有，我们根本连要怎么演变我们都想不出来，确定还要再继续讲吗？
3: 我不知道，
0: 反正就是我们之前有就是有经历过那个三分之几的那个程度，
3: 嗯，
0: 然后的那个东西，然后之后后面有没有改掉，就改成现在叫做单身气质女星
3: 挂号三，
0: 对，挂号三，你太棒了，赞赞赞，我们不难过，
3: 我不难过，
0: 你快乐吗？
3: 我很快乐。
0: 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拍那个壁纸，
3: 没错。
0: 那谁要宣传壁纸？
3: 交给菲菲姐好了，每个礼拜都听我们的声音。
2: Oh my god！
0: 好有趣，好
2: 有趣。哦，我们壁纸就是在做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追踪，然后就可以搜寻22，然后 Notyet Notyet 这样子。
3: 好的，
2: 最后就会发片，我们大概10月7号会发影片哦。
0: 对，
3: 好期待，好期待。
0: 是 YouTube 哦，
2: YouTube。
3: 没错，但如果想要就是追踪我们的 IG， 可以看到更多消息，因为我们会发一些很神奇的
0: 东西。我已经想好，我第一部 Reels 有时要剪什么
3: 的。好的，那我们的 IG 名字就是 Notyet Notyet 点底线点七。
0: 哇，点底线底线点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张着眼睛闭嘴巴的样子。
3: 没错，就是。
0: 你这样说没有人看得
3: 到，对，大家看不到，我们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大家去搜寻就知道了啦，反正就是我们会发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觉得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所有东西，不管是猜第七小型也好，还有那夜也好，
3: 嗯嗯，
0: 毕、
3: 嗯、
0: 竟这都是我们的心血，
3: 都是我们的宝宝，
0: 呕心沥血出来，前几天的毛都快要吐出来了，我很难过。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3: 嗯、
0: 我不难过，你们有看到前几天的那个5566的我难过吗？就是胡瓜当王仁甫，然后真的孙协志跟欧汉神，还有另外一个是谁忘记了，然后他们组成假的5566。
3: 胡瓜当王仁甫吗？
0: 对，
3: 好神奇、啊、
0: 我想找影片给你们看，你们一定会吓死掉。然后他们还一起唱歌，然后孙协志
3: 在真的就会不难过吗？
0: 我觉得会更难过哎、欸，看了好难过的感觉啊。
3: 好有趣哦，
0: 没错。
3: 好啦，一个小时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哈。
0: 没错，我们的三季都有菲菲姐的加入，
3: 真的太
0: 好了。
2: 好耶！
0: 虽然她今天赶等了20分钟公车，她很生气，但她看起来是蛮开心的啦。
3: 没关系，我们之后可以邀请菲菲姐再来讲多一点东西。
0: 对啊，
3: 真的是太有趣了。
0: 来当代班主持人，我们剪到时候不一个人输了，不能来录音。
3: 好啊。
0: 哦，那你很喜欢输是不是？
2: 哎、欸、，Oh no！
3: 好想休息一下。
0: 哎、欸，怎么可以这样啊？
3: 好啦，那就是呢，每个礼拜三下午1点在世新广。

0: 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线的直播。呦呦呦呦呦，
0: 没错，那真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才耀璇，
2: 我是来宾菲菲，
0: 我们就下拜见咯，
1: 大家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方璐。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位在1989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歌手何笃林，他同时也是演员和主持人。就读国立艺专舞蹈科的何笃林，以出色的表演被导演一眼相中带进演艺圈。出道后，为了赚钱接拍意识形态广告，在广告中何笃林饰演一头卷发，明显违反当时校规的年轻学生，并在父母的责骂声为背景下，以充满愤怒与委屈的口气大声喊出我有话要说，让当时尚处威权时期保守普遍缺乏自主思考能力采取填鸭教学的台湾教育界与社会开始关注学子应联考与社会转型之下父母给予过多压力而造成的问题。这部广告让何笃林成为台湾60年次世代人物的集体代表形象之一，而《我行我素》这首歌充分表现了何笃林当时突出前卫的风格。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吧。

0: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门？

0: 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欢迎来到千禧新生第一单元的第六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哦，好像很久没有上来，现在有点紧张，讲话都就是今天只有我一个主持人，有点小小的孤独这样子，但没关系，我今天还有一个很可爱的来宾来陪我，那我们就待会再来介绍我们来宾，先进一下我们的本周新闻的部分。那本周新闻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年前的洪灾冲毁了大部分的田地，班查农场曾是当地守护原生旱岛及保种的重要基地，受洪水重创几乎全毁，农场的主人苏秀莲努力清淤整地复耕保种，要用一寸一寸的土，要一寸一寸的把土地种回来，用老祖先的智慧将荒芜的田地再发芽的故事。那行政院政委的陈金德也表示，从上个月的31号为止，已受理的案件已经达到了2549件的农业相关的申请案件，拨付了总共11840万元，包含有农地复原重建补助、专案休耕及异地种植补贴，还有生产工具的准备等等，全面去辅导去年的灾民。那不知道去年大家有没有去一起去那边当铲子超人这样子，就是那时候的灾情其实确实是蛮严重，也蛮让人觉得就是不安跟担心的，就也祝福他们，就是不管是那边的居民还是现在这些农地的主人们，都可以很快很快的把生活慢慢的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面，就是因为听他们说，就是他们的故事一直分享说，他们的农地被毁了之后，可能很多地方他们都没办法种地了，然后他们也没办法赚钱了，这样子就是觉得至少我现在在台北还是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生活，其实是一个蛮幸福的事情，这样子啦。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周的适应大小事。那适应大小事呢，就是跟大家一样的宣传一下我们的社博。虽然前两天的摆摊已经结束了，但今天23号礼拜三的5:30到8:00呢，还是有我们社博的社团晚宴表演的时段。那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社团会出现哦，像是有寒颜社啊、音习社啊，甚至慈心社啊等等不同的社长都会出现。那跟我们聊一聊，这些社团到底在干嘛？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表演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招新的部分。那如果说，你对社团表演蛮有兴趣，想来看的话，也可以来看看，可以来了解一下。而且呢，就是抽奖的时候也会在今天的晚上同步举行。那如果说，你可能看到我们的奖品有什么蓝牙音响喇叭，你觉得好心动，好想要的话，就一定要记得出现啦。那好，我们就回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名字很酷，叫开学鉴定中。然后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是开学鉴定中？你不是在这里念3年了吗？对，因为我在这里念3年了，所以我需要今天请一个就是刚刚来到我们世新的新伙伴，这样子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他现在开学1个多礼拜了，到底有什么的感受呢？那首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六七。
2: 好，大家好，我是六七。那为什么会叫六七呢？不是因为那个梗，我在那个梗之前就叫六七，然后我的本名叫做李佑清，那念快一点就是六七。然后我平时喜欢弹吉他，然后我会勾毛线，就
1: 好可爱。我也想要那个超难的，要很有耐心才可以。你是勾那种娃娃吗？就是
2: 我是勾那种小袋子，就是
1: 好厉害。
2: 对，可能要勾5-6个小时这样子，就打发时间。
1: 你不会觉得这样好浪费精力什么的，
2: 就很闲。
1: 那是你从小的时候就有培养的兴趣就对了。
2: 国中的时候才喜欢的，对
1: 。真的，然后就慢慢到现在还在勾这样子。
2: 对，有空就会勾。
1: OK，那现在都开学1个多礼拜了嘛？你觉得你的大学生活怎么样？你给个关键词的话，就是大家不是很喜欢攀那种 rose 吗？
2: 关键词的话很。自在吧，很自在。
1: 很自在哦，为什么是自在
2: 呢？就是也很惬意嘛，就是自己买晚餐，就下课后自己买晚餐，然后拿那个环保的碗跟环保杯去买，然后。

0: 然后再回宿舍坐着，一边追剧一边吃。
1: 哦，你不是台北人，所以你住这边。
0: 对，我不是台北人，我是高雄人。
1: 哦，好远哦，好远哦。
0: 所以住宿舍啊，
1: 有开始在想家了吗？那这样，
0: 我已经想回家，我还没有开学，已经想回家
1: 了。有安排吗？你中秋节会回家吗？
0: 有，抢票抢得很困难，
1: 至少抢到了嘛，至少
0: 抢到了、
1: 恭喜你，恭喜你。那你说，那你这学期的课怎么样？你觉得就是现在上起来都上了一个礼拜了，
0: 我觉得我排得很好、
1: 真的、怎么说？怎么说？
0: 我觉得我排的。就是我礼拜一早上全空，所以我礼拜五我还有礼拜五下午也是全空，所以我如果礼拜五下午回家的话，我可以礼拜一早上再回来就好了。
1: 哦，好爽哦！
0: 对，我就不用礼拜日
1: 好
0: 赶
1: 回来。但你的课都挤在礼拜二、三、四，然后礼拜五的早上，你不会觉得这样课很多吗？你修的学分多吗？
0: 总共才22学分啊，我们必修14学分，然后自己选了8学分的选修跟通识，对。所以这样加起来总共才11堂课而已。
1: 11堂课也是很多，好不好？你想想，你有早八吗？
0: 有啊，礼拜三、礼拜四都早八。
1: 难怪我不行。
0: 今天还起了个大早，化一个全妆
1: 来。你很厉害了，就是为了出现我们的这个节目。
0: 对。
1: 啊，你觉得早八对你来说跟因为高中也是很早就上课嘛？
0: 对，
1: 你觉得就是有差别吗？就是大学早八跟你高中的时候，高中是早八吗？早七点半
0: 、但是后来就是一样是八点，对，一样后来是八点。如果是大学的话，我觉得比较快，因为住校内的宿舍嘛，住校内的话就离那个上课地方很近，
1: 所以就可以马上过去。
0: 对，因为以前高中的时候就是要有通勤的时间。
1: 真的也是要需要一点时间过去。那你会因为住的比较近，所以就开始有什么迟到啊，晚一点起床、
0: 那没有，我还没有迟到缺席过。
1: 那很厉害耶！我希望你可以维持，真的很困难，我真的觉得很困难。就是一开始大家都有个目标，说我要好好去上课，然后后面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然后后面就觉得好累哦，然后我就开始fade out这样子，
0: 甚至还有闲心画一个妆在，
1: 就慢慢过来这样子。OK， 那很好啊，至少你感觉你好像蛮规律的、听起来也。
0: 蛮规律的、我现在好早睡，以前在高雄的时候两三点凌晨两三点才睡，我现在10点半11点就睡了。
1: 好
0: 可怕、
1: 10点已经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时间了。好吧，那因为现在嘛，就是你知道其实开学阶段你就会看到学校特别多人，你应该也有这个感受。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什么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大一，然后一看就是真的老鸟就是大四这样子，你有吗？你有觉得怎么一眼就看出来
0: 是大一哦？
1: 对，
0: 感觉那种会打扮啊，然后大家就成群结队那种，一定是大一。
1: 就是大一。我跟你说，会打扮这个东西真的很真实，因为像我今天就忘记化妆了，我已经大三了，已经懒得化了，所以我完全懂。我有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人说，就怎么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大一还是什么的，就是看他有没有就是一直看着一栋大楼。然后站
0: 在
1: 那边，对，就是他可能一直站在大楼的附近，然后感觉一直在徘徊。那种通常都是大一。
0: 我舍友说他一进来以为我是大二生，他说我好怯哦，就是因为我比他们早一天来搬宿舍，然后他们是第二天才来，所以我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隔天起床大概9点左右吧，我就化妆，我要准备出门，我要去。
1: 你还要早起床哦？这种休息的时候还这么早起床？
0: 对，因为要去。跟亲戚吃饭嘛，就是聚个餐。来台北就是大家一起聚餐这样子。对，然后他就看我很chill的化妆，然后很chill的就东西都整理好，就这样出去。他以为我是大二生。
1: 那你那时候有什么反应吗？对他这样跟你说？
0: 我是后面比较
1: 熟
0: 一点了之后，他才跟我说的。对。
1: 好可爱
0: 我吓到，我想说我
1: 这么老吗？大二这样子，
0: 看起来很自在。
1: 了解，好，因为就你说其实学车到现在也蛮久，你是学车考完就进吗？
0: 我是繁星。
1: 你是繁星这样，那很早
0: 其实蛮早，
1: 所以其实很
0: 月的样子，
1: 对，很早就确认你是那事情，然后中间都空白这样子吗？
0: 没有去打工啊，就是
1: 打工
0: 体验生活。
1: 哇，这种词语听起来
0: 不是，就是。没有认真说要找一个跟未来会
1: 有
0: 关
1: 系
0: 的工作，
1: 就是想要打打工
0: 就对，就是想要有一点自己有钱的感觉。
1: 对，确实，我觉得确实大学生是蛮需要。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因为其实距离你的高中生活也不过是 半年左右吧。嗯，
0: 对。
1: 那你有觉得，哎，我真的变成一个大学生了？真的有这个实感了吗？
0: 有哎，真的。

0: 有，就说自己去 ATM 领钱的时候，就觉得啊，感觉生活费下来了。我是一周的生活费，所以
1: 就一个一个礼拜给你，
0: 对，一个礼拜这样子给，然后就哇，今天生活费下来了，好开心这样子，
1: 就
0: 去领钱
1: 的感觉。哎，那你现在还有在打工吗？
0: 现在没有，
1: 没有，目前没有这个规划就对了。
0: 就是来台北，想说先
1: 休息一下，
0: 对对对，嗯，
1: 对对对，那也是一个。就是好了，我觉得是正确的选择。不仅这样，又上课什么，而且你的课听起来都很多，没办法找吧？对啊，还有社团，你现在已经选好社团了吗？
0: 想要去广播跟吉他两个
1: 哦，想要去我们，就是要来我们电台就对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们电台人才很多，快来！
0: 如果我面试得上的话，
1: 哦，你要相信自己，我觉得信心，你要给自己多一点信心。你要现在开始介绍你自己这样子，可能楼上电台来听，然后你要开始介绍你自己，哦，我就学学学这样子。
0: 我可能就说我是 six seven，
1: 他想说哎，什么意思？
0: 让大家记得我一下。
1: 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有记忆点、
0: 有记忆点的事情。
1: 对对，而且你的名字很确实有记忆点。嗯，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想要了解为什么你叫这个名字。像我一开始看到你，我也问你为什么叫六七，我真的以为我是真的以为跟那个迷因有点关系，就是想说
0: 我先的，
1: 而且因为我没有看过他本人，我还想说哦，那难道是男生过来所以要改一个这样的名字吗？哦，然后原来是他的名字的谐音，我觉得超抱歉的。好，幸好没事，幸好没事。那除了生活费嘛，然后你现在也就是算自己出来住嘛，虽然现在有室友住学校宿舍，嗯，你以前有就是可能自己出去旅行啊，或是自己一个人住的经验吗？
0: 其实算蛮长的耶，
1: 真的哦，
0: 也不是，就是我从，因为我们家比较，我不知道怎么说，比较民主吗？还是就是比较独立一点？然后我从国小的时候就会可能自己搭火车啊，我去自己搭去嘉义晃一晃啊，结果发现也没什么啊，
1: 自己搭去嘉义晃一晃，哦，好有趣，
0: 去找朋友，然后就是找地方晃一晃这样子，就是会滑 reels 嘛，然后就找那个想去的咖啡厅，对，然后就自己一个人搭车去，然后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搭车去台北啊，怎么样子的，都自己一个人。
1: 了解。所以，那你有那个吗？就是有觉得说啊，不太习惯，还是就因为也蛮常这样，就其实还好这样子。
0: 不太习惯吗？除了就是真的身边的人都是陌生的之外，对于生活的方式好像习惯的蛮快的。
1: 哦，真的哦，
0: 但是
1: 也蛮好的。
0: 我知道了。
1: 你说
0: 台北的捷运跟公车真的好快，我没有办法，我站不住。就因为我们来世新的路上有一条山路嘛，
1: 哦，
0: 然后就
1: 那个弯，
0: 对，有一个弯，然后，那个，
1: 我都会被抛出去。
0: 对对对，那个公车就开得特别快，然后每次都这样子拉手，那就。
1: 哦，对，我也是，我就一直怕会撞，因为而且我们公车人也有很多，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很怕撞到人家，很不好意思。
0: 对对，
1: 但我是真的站不稳，我就被，就是我也不算被骂嘛，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搭公车，然后因为我就晃来晃去的，他就跟我说：“你可以不要再玩了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在玩，我就真的站不稳啊！你不觉得他很飘吗？”然后他可能就是他比较高吧，所以他扶着杆，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乱飘，然后他就骂我，我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好，那你有觉得现在因为大学的课表的样子也跟可能高中其实不太像嘛，因为高中是固定的，可能你礼拜一到五都是一样的课，
0: 然后每一节都有课，
1: 对对对对，那种的。那你有觉得说，这个差异让你觉得有点不习惯，还是你比较喜欢这样子的方式？
0: 我比较喜欢这种方式，然后因为选修跟通识都是可以自己排嘛，就是自己排出来的时间就会知道怎么样子比较适合我自己的作息，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每天要不要排休息时间呢，还是要把课程全部集中在一天里面，就是
1: 就可以自己选择，
0: 对，可以自己选择，也不是整天排满，
1: 对对对，就如果你真的要找时间去休息还什么的，你也可以比较好自己去安排啦，对对对。那你有觉得说大学的生活是对你来说啦，是对你来说是觉得是你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吗？还是对你来说其实它有点像一个高中生活的继续延续下去的感觉？
0: 对我来说，我觉得蛮像新的开始的，但是我觉得对，因为大家都说我很社交，就是很一，大家都说我
1: 很
0: 一，
1: 很外向，
0: 对。但其实我第一天新训来的时候，我好害怕
1: 哦，我懂，
0: 是我第一天新训的时候，甚至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
1: 那你有跟人家聊天吗？
0: 聊天，我是在线上，就是那时候
1: 先认识，
0: 对，先认识别人了，对。实际上当天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然后我也很害怕，想说完蛋，会不会大学都没朋友？

0: 哎、欸，我懂，我懂，因为你一开始真的会很担心，
1: 对，一开始就很担心，完蛋了。
0: 结果嘞，结果嘞，你是最后怎么交到你的朋友们的？
1: 就后来隔两天吧，然后就迎新、嗯，就突然就认识好多人，突然、哦、真的是突然，然后
0: 大家都说你很E这样子，
1: 对，然后大家就说我很E，然后认识好多人，路上就跟好多人打招呼，啊、说哪有？
0: 但其实你很害怕就对了，
1: 其实我还蛮害怕、啊，然后我也很怕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吵啊？还是、啊、对他们会觉得我看起来很可怕，不好相处。啊、
0: 我懂，因为、欸、我之前一开始也是这样，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我蛮外向、蛮E的。然后当我来第一天新学的时候，我也是超级害怕。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啊，我会讲话可能讲到一些大家不太喜欢的东西，因为我又就是因为我不是台湾人嘛，然后所以我可能我的文化上面、
1: 哦、不是台湾人，
0: 我是香港人，因为刚才不是看着我在那边念那些字不会念吗？
1: 有你就觉得我是香港明星知道的比较多，
0: 你只是觉得我单纯中文差是不是？
1: 我以为
0: 没有，我不是，我就真的因为我不是，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也没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是香港人怎样，但我就怕说如果我可能讲一些话题是大家不一定就是你们习惯聊的话题，我那时候就很害怕、啊、因为我就觉得说啊，如果我聊这个可能、啊、台湾人会觉得啊，你怎么聊这个，这个很落后之类的话，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怎么办。然后我那时候我好像前几集有讲过，就是我那时候对我认识的第一个朋友讲的开场白是嗯，今天天气蛮热的。你们会觉得今天天气很热啊？啊，对啊，那你有吃早餐吗？然后我说他说没有。我说哦，那你怎么不吃早餐呢之类的，就延续下去。我就觉得超尴尬的，
1: 尬尬的话题，
0: 就硬聊。但是现在变成还蛮好的朋友啦。对对对对对。那截至目前为止，还有觉得说，就除了刚才聊的那些之外，有觉得大学有就是哪里？对你来说是特别你觉得哦不习惯的，可能是哦台北整天下雨啊之类的，这种有吗？
1: 有耶、欸、就是我很喜欢晒衣服那个太阳的味道、嗯、但是来宿舍之后我没有晒过衣服、哦、就是没有拿出去外面晒过太阳，就是因为
0: 是因为
1: 觉得整个天气阴阴的，然后也不知道到底今天是会下雨还是不会
0: 下
1: 雨。
0: 对对对，你就不敢
1: 拿出去晒。对，虽然有那个棚子，但是还是会怕，就是
0: 淋到。而且它会有那个，就是如果有下雨的时候晒衣服的话，那个味道会怪怪的
1: 会有一种对，有一种发霉的那种感觉，
0: 臭臭的味道。所以我也自己也是不喜欢这样子，
1: 这个就好不习惯。然后。洗衣服好贵
0: 每次洗都要投
1: 洗衣服30块，然后不能晒衣服嘛，烘衣服再20块，
0: 对对对对对，
1: 有时候还要更多，对，
0: 然后就好多钱好多钱，每次洗都50块50块的
1: 走，
0: 50块
1: 就走了，
0: 我懂，哎、欸，我那时候也是，就是我大一的时候也是住宿舍，然后我那时候也是一直觉得说好贵哦，然后我就一直不舍得去烘我的衣服，而且因为我也不是每一件衣服都可以烘，就是有些衣服你知道它可能烘完之后它会变小还是怎样，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只能晒，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麻烦，而且很就是楼上通常都很多人在晒衣服、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又没有晒衣服的地方、嗯、然后我有一次最荒谬是我试过就是我的衣服被人家放到别的地方去，就是我、哦、因为我就是
1: 你
0: 正常烂衣服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嘛，
1: 嗯嗯，
0: 然后我不知道他可能想要放在那个地方吧，他就把我的衣服放到别的地方去，然后我就觉得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好，就是因为我原本以为是我可能没有洗到那件衣服怎样、嗯，然后结果我下一次再去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在洗一轮嘛，然后就哎、欸，我衣服为什么会在这个奇怪的角落这样子？嗯、我就嗯，好过分这样子，嗯、
1: 超过分，对，这个很过分。
0: 那你有说哎、欸，那因为现在这样子，你有想说啊、哦，那我回家就要。疯狂晒衣服
1: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这个礼拜的衣服就包括我现在身上这一件，
0: 是是是，
1: 我这个礼拜所有的衣服我都要中秋节带回家洗、啊、我已经跟我们家讲好了，就是留一天给我洗衣服，
0: 然后就可以让你晒这样子，
1: 对对对、欸、
0: 然后那边太阳应该蛮大的吧，如果高雄的吧，是吗？
1: 我们家是自己一栋的透天，所以都有一层阳台
0: 可
1: 以、
0: 哦、
1: 可
0: 以晒衣服，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好棒哦，好棒哦，
1: 很舒服，可以晒一下。
0: 难怪你会很喜欢那种太阳的味道，我懂哎、欸。
1: 对对对。
0: 好，那因为就我觉得大家应该从就是高中生的阶段转成大学生这个叫什么转变吗？的时候一定有想过，哎、欸，我未来的大学生活会长怎样？你以前的想象是长怎样的大学生活？
1: 我觉得我有做到我的想象，哎、欸，就是我想象中就是我要自己去买饭，之后买回宿舍，
0: 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然后
1: 边看剧边吃、哦，对对对对对，就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好有仪式感哦、喔。
0: 哦，就是哎、欸欸、很像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不是有时候会滑那种短影片啊，
1: 啊
0: 然后
1: 什么自律的 vlog 那种，
0: 自律的一天，
1: 對對對對，
0: 然后他们就是会这样子。
1: 对对 对, 對、
0: 欸，我感觉你的生活好符合那种 vlog，
1: 好成熟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我是大学生，
0: 你 你长大啦、啊，就是这是一个大人的证明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對, 對，有种我长大了的感觉。然后
0: 是你说你说你说，然后
1: 就是可以选自己想吃什么啊。然后我今天突然
0: 家里是会管你管你说啊，今天不能吃麦当劳哦，不能吃那个这个这样子。
1: 也不是，因为以前的话就是妈妈会统一，就是看她顺路买哪里，就全家的份一起买，买回来之后再吃。
0: 咚咚咚，
1: 所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点餐，哦、对对对，但是也比较方便啦，因为是妈妈带回来嘛，
0: 哦、
1: 就在家里等着吃饭就好了、哦对。
0: 然后现在就是要自己去选，
1: 对，要自己走出门，然后、哦、但学餐真的很难吃。
0: 哦、蔡老师，然后确实确实，嗯，我们但还是很多人排队啊，
1: 对啊，还是要吃啊，但是好了，比较稍微可以控制预算
0: 啊，可以控制预算，对对 对,
1: 对，
0: 学餐确实，
1: 学餐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吃不饱。就是如果单买一份的话，自助餐的话倒是可以了，因为我的食量比较大，我大概一餐要吃到三个便当。
0: 你一餐吃到三个便当，你看起来不像哎、欸，你很你是平时有在做运动吗？
1: 没有，我超讨厌运动，超级讨厌运动。
0: 你是天赋哎、欸，这种就是真的是天赋，
1: 所有人都这样说。但其实有啦，有在变胖，来台北的两个礼拜长了三公斤，
0: 还好没关系。我跟你说，我从大一到现在大概胖了十公斤，
1: 看不出来、啊，
0: 大概有十公斤哦、喔，
1: 看不出来。
0: 因为你没有看过之前的我默默流泪，这样我每天晚上都在那边默默流泪，我就
1: 不
0: 吃饭了，真的
1: 真的很瘦
0: 了。好，谢谢你，我很就是还是很感动这样子。OK， 那、啊、你有说就是那时候哎、欸，就是准备要来大学嘛，有很期待说哎、欸，大学的时候一定要加什么社团啊，或是哎、欸、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吗？
1: 有哎、欸、有哎、欸，就是我就觉得我大学要再加一次吉他社，因为我之前是吉他社的公关嘛，
0: 哦、
1: 嗯，然后所以现在选公广。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加吉他社，然后我要学那个很炫的那种指弹
0: 啊！你说嘚嘚嘚嘚嘚，哎，我有看过那种学长姐在那边弹，我觉得超酷。
1: 对，但不是那个音喜他们热音他们那种的电吉他，我是喜欢弹木吉他的，所以就想加吉他社。然后比如说学一些很厉害的和弦啊，就是那种、
0: 对对对，很难按啊，
1: 对对对，那种很难按的啊。然后对，要、
0: 我懂，我完全懂，因为
1: 进阶的感觉，
0: 我也是吉他社。走过来的，但我是没学会的那个啦，对，有点，对对对，我还在努力，还在努力这样子，没错啊。因为我想说，哎、欸、哎、欸，但那听起来其实你算一个，不太想用乖宝宝的字，我想一下，你是一个蛮自律的大学生就对了，我觉得算吗？你觉得
1: 算嗎？如果我妈现在在看的话，她会摇头
0: 啊、哦，真的、哦。
1: 我其实觉得我上大学的这两个礼拜、
0: 欸，但你可以起来早八，然后你又没有迟到，然后
1: 对啊，
0: 你还可以起来化一个漂亮的妆，然后再出门
1: 一个小时，
0: 我觉得很厉害耶。
1: 对，但是因为我实在在高雄的时候实在是太就是、
0: 哦、
1: 就是很晚睡嘛，因为上班到十一点回家、
0: 哦好晚哦，
1: 然后洗个澡，然后又滑手机什么的，所以睡觉通常都两三点，然后隔天可能三四点下午起床吃个。早午晚餐一起吃、然后晚上再吃个宵夜这样、所以以前的生活蛮不健康的，蛮不规律的、
0: 就现在慢慢的调回来，
1: 调回来了，调得很快。然后、对，我觉得、我觉得买到一个好的床垫好重要，我
0: 就
1: 睡得很
0: 好，
1: 然后所以起床也起得很早、
0: 我同意，真的。因为我前阵子搬家，然后那个床垫就不太好睡，然后我就一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然后后来就是我又换了一个床垫，然后我就睡着了，是床垫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还一直觉得自己失眠还是怎样，
1: 适合自己的床垫，
0: 对对，很重要，很重要。那我觉得说像什么，因为你说你之前做公关嘛，在其他
1: 的时候，对对对，
0: 啊，你是那时候就想要以后来念公关系这样子吗？
1: 没有就是我觉得蛮顺其自然的，就是那时候会来念公广，是因为我舅舅也是世新的校友，然后他
0: 是
1: 念传管的，然后他蛮推荐我来选公广，对，其实那时候有点纠结，公广跟素媒我都很有兴趣，
0: 很有兴趣，
1: 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选了公广当第一志愿，
0: 了解。那你那时候你觉得就是因为一定有想过我之后上课的时候会长怎样？然后现在你也真的上课了吗？你觉得跟你想象中的大学上课的样子是一样的吗？
1: 我以为大学上课大家都会拿一个笔电或者是拿一个平板放在那里，但是后来发现没有通常桌上都是化妆品、发卷，或者是手机、包包，对，或者是通常杯子很多，有那种水壶或者是
0: 很大一个的
1: 饮料的那种杯子都特别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我们附近，我们学校很多饮料店附近，所以也正常也正常了。哦，我觉得我。

0: 会觉得说，哎、欸，我以前跟你有个，就是我有个类似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到大学，就是可能要什么全英文授课什么什么的
1: 啊，我也会担心这个。
0: 对对对，然后因为就是我英文虽然不差，但是我还是会担心，如果有用到一些专业的词汇的时候，会不会啊我不懂用怎么办？而且应该你现在上课也有大概可能有教你们一些概念嘛，然后他也会用到英文的。
1: 哦，
0: 对，
1: 有一些那个专业名词，
0: 对，专业名词，
1: 对
0: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说，哦，如果我以后都要用这些，我真的可以用得很顺手吗？我就很担心这样子。嗯、你有吗？你有觉得说
1: 会、
0: 啊？英文是好的吗？
1: 英文中间
0: 还
1: 吧，因为我们分班出来，我们那个英文的分班、哦、
0: 对对对，
1: 中间、哦、中间还可以听得懂一点点，但没有办法到很厉害，
0: 很流利。
1: 会担心，对，
0: 懂懂懂。那你觉得现在的课程是，就是对你来说，哦，是我期待，就是要学这样子的东西。
1: 对对对，是我期待，就是我觉得，哎、欸，我觉得选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科系也很重要。
0: 是是是
1: 就是
0: 欸、对，确实，
1: 对，因为像我朋友，他就是他去的那个科系，他在其他学校，他去的那个科系，他就不是很习惯吗？不是很喜欢，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哦、对，所以他就会想说，他要不要休学，哦、然后
0: 去转去
1: 对，或者是转到其他学校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系是目前上课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反而会很期待我每次上课。
0: 哎、哦欸，其实很幸运、欸，
1: 是一个起床的动力。
0: 对，对，
1: 是一个起床的动力，
0: 很厉害，很厉害。因为就是其实确实，如果课程的内容是符合你想要的东西，他就会你就会想要去上课、
1: 啊。对，特别是那种早八又是那种概论课，
0: 对对对对对，
1: 理论课的时候没有动力，真的很
0: 难。对，如果东西不是你想学的话，你就会想要烂在床上。
1: 对对对，是的。
0: 我觉得那其实算是还不错，幸运的，
1: 算是幸运的人、嗯、是的。
0: 那我觉得说，哎、欸，跟就是刚才很多生活的部分嘛，那我觉得学习上跟高中差最多的学习是这样怎样吗？
1: 学习上，
0: 学习上，
1: 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有点难的是，我要一直跑堂，就是
0: 跑堂
1: 跑。
0: 你说跑不同的教室，
1: 对对对对对、哦
0: 你们高中的时候不用吗？就是你要去换教室就对了。
1: 对，
0: 对，
1: 应该说比较少，高中比较少需要换教室、嗯，然后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在原班等老师过来。那、嗯、现在是每一堂课都在不同的教室，所以我中间只有十分钟的下课时间、嗯，如果我要上厕所，我还要跑过去教室的话，然后要看距离远不远，所以我就会觉得有点赶，有点小赶、
0: 哦。
1: 然后對，像我今天早上又去买了饮料，就我用那个十分钟时间去买了饮料，再赶去教室，结果电梯排超多人，排超级多人，就直接爬楼梯上去了，就爬楼梯。像前几天的体育课也是啊，因为
0: 也是很多人。你在那个吗？体育室上课？
1: 在对，在六楼上课嘛，然后在六上课。爬到六楼去、
0: 哦，好累、哦，
1: 好累哦。对，通识大楼还有七楼，如果在七楼上课
0: 的
1: 话更累。
0: 对、啊、对、啊、真的好累哦。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哦，我懂、欸。
1: 要提早去跑，要提早去跑。
0: 然后会觉得说很担心，就是你有经历过这个找不到教室的困扰吗？
1: 没有哎、欸，我是一个超级不路痴的人，就是我唯一一次迷路是因为在北车找不到我原本放的置物柜在哪里。然后、
0: 哦、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它的置物柜都长一个样，
1: 太多了，
0: 然后
1: 都长一样。
0: 你到时候你转一个弯又有新的置物柜，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真的很难认，我自己也
1: 找不到，天哪！然后但是因为我记录比较小，路感比较好，有点好像有点自恋，
0: 不愧不愧。
1: 但就是我只要走过一次路，我就会记得，所以我开学的前一天跟我室友一起去逛了
0: 整个
1: 学
0: 校，逛逛
1: 学校，对对对，然后把用得到的教室都记起来了，所以。现在这附近到景美夜市到那个管院这一条路、嗯，我现在
0: 都
1: 是背起来的。我现在都是、
0: 哦、很厉害耶、
1: 就是欸！要去哪间店就
0: 直接
1: 走了，
0: 你是人肉导航这样子。哎、欸，我们要去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我知道啊，跟我走这样子，
1: 就走了。
0: 哦、很厉害耶！
1: 對對對
0: 那就是说，哎、欸，因为衣食住行现在都在我们就是可能是你附近解决、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欸。那你有觉得哎？欸好吃的方面，你有觉得有什么感受吗？跟高雄呢？就是我听，因为我很多南部，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个高雄的朋友，
1: 你说物价吗？
0: 一部分啦，他们跟我说吃的东西跟可能价钱也都是不太一样的，有觉得不习惯吗？
1: 嗯要说不习惯吗？其实没有，但很多口味上不一样。就是我们高雄人，我说实话，高雄真的吃比较甜、啊、所以很多什么羹啊，是会带一点甜味的、啊，但台北就没有，然后、
0: 哦、就可能咸咸的。
1: 对，然后物价真的会比较贵。
0: 哎、你这次会骑车的吗？
1: 我不会，我没有考驾照、欸
0: 啊。那你会觉得说，哎、欸，在台就在这边移动会比较方便这样子吗？
1: 我觉得现在我基本上走路都能到，所以我就觉得蛮
0: 都走路这样
1: 走路
0: 你看我找到我的

0: 同好，我真的是找到我同好。我现在竟然好像在绍兴，
1: 然后不然就太远就搭公车嘛，很多地方公车都很直达、
2: 啊。对啊，
1: 公馆、
2: 但你不觉得公车要搭很久吗？
1: 对啦，公车比。
2: 因为它停很多个站、啊，
1: 对对对，然后还要等他来，所以如果公车没有就走路，
2: 是是是，
1: 或是像景美夜市比较近走路，嗯、然后比较远可能要去大创什么的那个地方就搭公车，嗯、对对对，不然都蛮近的哎、
2: 欸。哎、啊欸，我还蛮佩服的，因为我以我有认识到的一些新伙伴们吧，他们都会觉得说哦好麻烦哦，然后怎样怎样的，是哎、欸、你很。积极耶，你很正向耶。你如果比我想象中，哦，你好正向。
1: 吃货就是很喜欢到处去吃好吃的。然后因为我看公馆那边好多吃的、哦欸，
2: 对
1: 对
2: 对对，
1: 我就
2: 好多好
1: 想去
2: 吃。
1: 然后就揪那个台大政大的朋友一起去吃，这样子。
2: 哎、哦欸，所以你有找到那边的朋友就对了。
1: 有、
2: 欸，也是你高雄那时候的朋友吗？
1: 是我有一次去那个教育部的国外参访营队的时候认识
2: 的朋友。哦、认识
1: 的朋友，对对 对, 對, 對、
2: 哦，好酷哦！
1: 他们都好强哦，我是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感觉弱弱。
2: 不要这样说自己，大家都有自己的强项，好不好？那那个嘞，如果说什么，就是你有对大学生就是有什么刻板的印象吗？
1: 刻板印象吗？
2: 对对对，
1: 我以为大学生就是夜生活会很丰富的那
2: 种。夜生活很丰富，我们每一天晚上，哎、欸，我夜生活超丰富，我每天都在上班
1: 去唱歌，哎哎
2: 哎哎哎，
1: 我以为
2: 意思啊，
1: 去唱歌去喝点八加一，
2: 大家去夜唱啊，去什么什么的，
1: 啊、
2: 大家
1: 以为大家要去夜冲什么的、
2: 欸。对，其实我一开始来也是、欸，因为大家都会跟我说，就是因为我真的很紧张嘛、嗯，然后就会找啊大学生。会干嘛
1: 啊？说迪凯吗？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就搜一下，
2: 超不可行，没有人，超不可行。就是他会可能有 top 10什么大学生必做的事情、啊，什么夜唱啊，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我就
1: 完全没
2: 真的是这样子吗？但因为对，重点是我也不是一个就是这样性格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我会很不入流啊。我是会被排挤的吗？这样子，我还想说啊，大家都
1: 融入不了小
2: 团体，对对对对，我就很担心。但结果我现在认识的朋友们没有，他们是跟我一样的，就去去，我们都上班。
1: 是对上班，然后不然就是好累哦，十点半就睡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欸，厕所很难抢，好不好？厕、所要
2: 你说洗澡、哦，
1: 洗澡很难抢，好不好？
2: 因为宿舍啊，
1: 对啊，宿舍就、嗯、16×4，大概快100人，抢8个淋浴间。
2: 哦，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那大家要早一点回来洗澡，这样
1: 早一点，可能5点多就赶快去洗澡。
2: 啊，那你这样不是晚餐也要很早买吗？
1: 对啊，学餐抢不到哎、欸，
2: 学
1: 餐是
2: 你说晚上的学餐还是中午的？
1: 中午的，中晚上、嗯、其实都差不多啦，就有时候都抢不到。然后就是，哎，你真的要嫌它难吃吧？但是又抢不到。
2: 我懂，就是大家还是爱咸又、
1: 啊，
2: 但还是会排队，
1: 还是近啊？
2: 对
1: 对
2: 对，我懂，就听起来很奇怪，很荒唐，就是哎、欸，感觉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1: 但还是会就是
2: 对很多人这样做就对了，就是不是很常大家会说什么嗯。不要搭公车，公车很多人，
1: 真的很多人啊！
2: 对，真的很多人，
1: 真的
2: ，但大家也真的需要
1: 搭
2: 他上来，
1: 真的还是会需要，
2: 就是不能不搭他上来。
1: 对、啊欸，不然那个来学校的路上一直在爬坡，
2: 很累耶。而且如果哎、欸，不管你是天气好还是不好，都很痛苦。嗯，因为你天气好就很热啊，那段路，然后下雨的话很
1: 又闷闷的、
2: 啊，
1: 然后下雨整个裤子都湿的，就也很不开心。
2: 哎、欸，我自己，你有试过就是哎、欸，你哎、欸，我们开学到现在有下过大雨吗？
1: 大雨那种一阵的大雨有，
2: 哦、
1: 一阵
2: 你有被淋到过吗？
1: 十几分钟没有，
2: 那幸运儿。
1: 我那时候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准备回宿舍的时候，在下那个毛毛雨，就一滴一滴这样子，就完蛋了，赶快回宿舍要下雨了。然后我一回宿舍，打开窗下大雨，
2: 吓死
1: 哎、
2: 欸，这样真的会吓死哎、欸，
1: 超幸运的。
2: 我之前试过有一次是，就是因为其实我家也现在在附近而已，但我就出门，我就想说啊，应该不会下雨吧？下雨就赶回来拿把雨伞就好。它下超大哎、欸嗯，然后我是。而且我还是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所以我也没有找到遮的地方。嗯、对，他就是，哎、欸、哎、欸，你有听过那首吗？说过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哎、欸，真的是阴晴不定哎、欸，因为他就是突然说要下雨，而且他下完又很快结束。
1: 对对对，就一下子，
2: 然后我就说，嗯，那是怎样？
1: 我有一个这个经历，就是我那时候下公车的时候，
2: 是，
1: 然后就开始下大雨，一下公车开始下大雨，超夸张。我想说，好，那我等下去买一把伞来，然后我、啊、就在我从武将出来买完伞出来之后。
2: 他
1: 停
2: 了，
1: 我那个伞完全没有打开，
2: 超生气，我懂，就是会一直买一堆伞，然后还没有用。哎、欸，我跟你说，就是这当然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啊，就是大家可能是不小心的，但是就是因为下雨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会把雨伞放在可能教室外面、
1: 啊、
2: 或是门外。

0: 偷人家的雨伞，
1: 对，不要偷人家的雨伞，这个是
2: 安全帽也不要偷，
1: 这个真的很糟糕。就是，但不否认，可能有些人是不小心拿错、啊，但就是小心看好自己的，确定自己拿的那个不是人家的雨伞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他有次去 Seven， 就学校附近的，不是学校里面，但是的 Seven 买东西，然后他就眼看着他的雨伞被人家抽走，就是一个伯伯把他的雨伞拿走就走掉，他叫他也不回。因为他是可能他在结，我朋友说他在结账，然后就看到那个伯伯拿走他的雨伞、嗯，因为那个桶子里面只有一把透明雨伞而已，就大家都喜欢用透明雨伞、欸，透明雨伞的丢失率是最高的。
0: 因为没有啦，因为透明雨伞就是超商买得到、
1: 啊啊，
0: 你如果下雨临时没有雨伞，就超商
1: 买那个
0: 透明雨伞。
1: 对，没错，这倒是。然后我朋友就被拿走了，
0: 就被拿走
1: 了，然后他超生气，他说他要去报案，然后我就好，你去吧。我虽然觉得现目前为止我知道的消息是没有结果的，
0: 对，在台湾就是这样，你放一千块在桌上。不会
1: 有人
0: 拿，
1: 但那种小东西偶尔待会就不见了。
0: 你如果放个雨伞在桌上，你可能才五分钟它就不见了。
1: 对对对对对。欸、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刚才不是说嘛，就是你有时候其实，在戏上好像认识很多人嘛，就是你刚刚不是你开学、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對。
1: 但认识很多人也好像觉得，哎、欸，跟他们也熟也不熟，
0: 对对对，
1: 感觉
0: 好像就好像哎、欸，还不错，能聊两句，但是真的很好很好吗？哎、欸。
1: 还好哎、欸，这样子
0: 其实会很担心，没有那种就是知心的好朋友。
1: 就是因为你们会觉得交友的模式跟可能大学跟高中的时候其实会差蛮多的。
0: 对，因为你不会有一个人每一堂课都跟你一样
1: 啊、哦。对对对，就是你没办法有一个一直陪你的朋友在旁边跟你一直讲话就对了、嗯。对对对，我完全懂。
0: 对，就是
1: 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是，对对对，会有一种没有朋友的感觉，而且因为大学啊，特别是我们系、嗯、很多报告。
0: 啊，对对对，我们就是报告系，
1: 对，我们就是报告系，然后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找不到，对，我就会很想说、嗯、啊，我找不到分组怎么办？因为我自己有经历过，就是我跟我那一群的朋友刚好都没有选到同一节课，就是他们三个选了其他课，然后我刚好选到另外一课堂了、啊，然后变成说我要在新的那堂课里面重新找朋友，或者重新找认识的人，
0: 懂懂懂，
1: 很尴尬、啊。
0: 对，因为我室友也说他有报一堂课。然后是用那个摄影基地的那个教室的
1: LVS 吗
0: ？LVS 教室的课、嗯，然后结果去了，发现都是大二、大三、大四的学长姐，而且他们是一团已经组好了去的。
1: 我懂，我懂，就是他们其实已经预备好要一起选课，
0: 然后他们要做什么，他已经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所以他们才选这堂课。结果我朋友去，他就是，而且他没加退选到，所以他不能退选了。
1: 啊、
0: 他以为是同一天，结果是前一天要退选完。啊、对，然后所以后来。他只能上这堂课，然后他就很担心他会不会组不到队，
1: oh no.
0: oh. 对，就是没有小组作业。
1: 我懂，就是这种就是会有点觉得说很可怕，因为你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你再怎么分组，一来是你原本就是可能会找到你原本的朋友，嗯、二来是其实
0: 老师会帮你分，
1: 对，老师会主导那个分组，而且老师认识每一个人，
0: 嗯，
1: 所以他有办法很好的分配那个战力，他可能有些人比较
0: carry，
1: 对对，
0: 有些人可能比较混一点，
1: 对对对的，但他就会分好这样子。但现在大学没办法，就是大家很自主去找一些队友去合作，
0: 可能有就是讲过话的，这样自己去组队、
1: 欸。我自己有一个经历是，就是通识课，你知道通识课其实比较，就是它是一个，除非你认识很多别系的人，不然其实你很难找到认识的人。对对对对对。但我自己呢是有试过有一次的通识课。然后看到有一个同班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想说至少同班嘛，至少他认识我，我就问问看他好了。
0: 至少应该
1: 可以讲两句话吧。对，我就觉得我就问问看他好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已经组好了。
0: 啊！晴天霹雳，
1: 晴天霹雳！我就觉得说啊，那怎么办？那哎、欸，你这样子，那我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办？然后我就一直看，
0: 很无助，
1: 对，很无助。但我还是会那种硬着头皮去问人家的人，但只是说，就是他回复我的当下，我会觉得说，那怎么办？
0: 就是有一种完蛋了，我只认识你，對對對對怎么办？然后我
1: 对对对，
0: 这样子我没有队友。
1: 对
0: 对
1: 对，你有过这样的？就是
0: 我反而是因为通识课而认识了。同系的人，
1: 同系
0: 的人，就是我们在选完通识课之后，很常就是哎、欸，可能跟谁见面哎、欸，其实我们本来也不认识，然后就那时候迎新的时候，大家在集合嘛，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他就讲的哦，我上职场心理学的课，然后就跟他对到了，然后我们就哎、欸，你也上职场心理学吗？然后你也上职场心理学吗？就认识了，然后就
1: 缘分
0: 就可以组队了，
1: 哎，很好哎，其实
0: 对，就跟另外一个E人就。
1: 也就一起哎、欸，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對對對，你要找到一个性格是契合的人，
0: 自来熟的那種人
1: 啊，这很重要，这很重要。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大学的时候， 那种分。

0: 组通常都是有，通常有一个两个自来熟的人，然后去组成整个组。
1: 对对对，就是。
0: 就是靠
1: 一人，然后去找一个 I 人，再找一个，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對對對
0: 全
1: 一群人
0: 就是可能会有一两个 E 人，然后把所有 I 人连过来的感觉。對對對
1: 對欸、你要不要来我们组？哦、好、啊，
0: 对对对，
1: 来了。
0: 对对对对，就是哎、欸，我发现真的很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会有几个人站起来，
1: 对 对, 對，
0: 然后站起来就开始问了。
1: 那就
0: 哎、
1: 欸，
0: 我们组缺一个人，有没有要跟我
1: 们组？
0: 对，
1: 就问。
0: 欸、虽然其实嗯，我好像也是这样子的人，但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欸，其实会不会让人觉得说很可怕、啊？
1: 那我也会怕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可怕？
0: 对 对, 對，我也会。觉得说，嗯，哦、这艺人的烦恼，艺人烦恼，我怕吓到他，你知道吗？
1: 有时候，有时候控制不住我的音
0: 量。对对，我有时候，哦，有时候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好兴奋啊，
1: 好开心哦，就遇到认识人，或者
0: 然后吓到他了。
1: 对对，就吓到人家。
0: 我就，
1: 嗯，
0: 哦，抱歉，这样子，
1: 真的很不好意思。
0: 对，那你，
1: 真的很不
0: 好意思，你有，那你有觉得说现在，因为嗯，课就主要分三类嘛，就必修，嗯、然后系的选修跟通识课。哦、你觉得这三种课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分类的课？
1: 最喜欢哪一个分类的课？
0: 嗯，是
1: 课哦。我觉得应该是通识，
0: 应该是通识哦。
1: 通识，通识或选修，我有点纠结。因为
0: 通识选修
1: 为什么不是必修？是因为基本上都是概论课，就是无聊、
0: 哦、
1: 无聊
0: 的，硬硬
1: 的東西，然后还要对很硬的东西，然后又要做报告什么的。哦、对，然后但是选修的话，就可以选自己喜欢
0: 的课。
1: 像我选的那个网红经济实务是那个应启凡老师的课、哦，然后就说后面会带我们去哪里参观呐、啊，然后我们自己要干嘛，要做什么东西，哦、就有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哦。对，
0: 就感觉真的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选到自己喜欢的课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通识嘞？通识怎么说？也是一样的理由。
1: 通识就是，
0: 欸、通识选了什么啊？
1: 我通识选了，嗯，郭威老师的职场心理学跟一个邱老师的韩文
0: 哦，韩文、嗯，
1: 但是因为韩文我已经有，就是其实我已经有上过基础的了，但是我是想说，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听听看啦，哦、就是上看新的，就可能有
0: 不一样的感受，
1: 就是、会有不一样
0: 的
1: 感受，
0: 對對
1: 對對，可能韩文会更好，就是基础会更好。
0: 哦、
1: 对对对，
0: 那确实啊，稳扎稳打基础是很重要的，嗯、没错。哦，好酷哦，你选的课很酷哎，我会觉得说，
1: 可是因为国文、语文是必修嘛，嗯、然后。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有点纠结，我要先选国文还是先选外文？
0: 哦、
1: 对，然后后来就是想说，好，我大二再来选国文，
0: 哦、
1: 大一开心点。那大一课这么多，我先开心点选我要选的。
0: 啊、没事啊，你有很多机会去选啊，哦、真的。
1: 偷偷说，为什么我选职场心理学？
0: 是
1: 是
0: 是，
1: 就是、我听说这个老师的课分数都给得很甜
0: 哦，所以就去选了。我们顺便帮老师打个广告。
1: 哎、
0: 欸，
1: 但是我有对有兴趣哦。
0: 哎，
1: 我是有兴趣的、哦，
0: 只是有兴趣才去的，
1: 有兴趣才去，不是单纯想要学分
0: 好好，
1: 我有认真上课。
0: 这不是哦，这很重要。你说到认真上课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大学生特别容易上课的时候在做一些别的事情
1: 啊。我有特别看，就是那时候我在上职场心理学的时候，
0: 是是是，
1: 我就特别注意了一下，就环绕一圈。
0: 是
1: 有一些人在睡觉，有些人滑手机，认真听课总共就两个人
0: 啊。
1: 这堂课八十个人哦、喔，八十个人。
0: 对啊，我懂哎、欸，就是哎、欸，你会不会觉得哎、欸，怎么会这样？
1: 嗯，就是只有我跟另外一个男生很认真的在听前面老师在讲什么，
0: 然后其他人都在做别的事情。对，
1: 我是有 shock 到，然后老师就讲他的，他就讲
0: 老师也没关系，就是你们要听就听，
1: 他就讲他的。
0: 啊、了解，
1: 很酷吧？很酷。
0: 哎、欸，我觉得确实，因为就是我一开始来学校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啊，我们上课就是要好好上，不能滑手机，不能干嘛干嘛。然后我就会给自己一个，就是我把
1: 高
0: 中生
1: 的
0: 那个，对
1: 对
0: 对对，我就会觉得说我不能滑手机，不能怎样怎样怎样。后面可能还是有时候偶尔啊会滑一下这样子，但会觉得说好像认真上课变得很困难呢、欸。
1: 嗯，
0: 比起以前，
1: 因为大家都不认真。
0: 对，大家都不认真，
1: 这样讲不太好。
0: 就是应该说，大家都比较觉得说啊，这个课内容好像可以课后
1: 再
0: 去复习，
1: 对对对，
0: 或是我考试的时候，而且因为有时候报告嘛，你报告的时候大家一起分担一点一点，好像也没有到。
1: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课都要求，就是一定要写报告当那个作业，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嗯，还好这样子。哎、欸，对，但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欸，怎么大家这样？这样是不太好。
1: 嗯，就是，
0: 对。
1: 哎、欸，但是我就觉得说，大家都是成年人，
0: 对，
1: 自己
0: 就会回到这里，就是会流到哦，那大家都已经成年了，
1: 啊、
0: 就是这是大家的选择。
1: 我尽力。我在上课的时候玩俄罗斯方块，这样子、
0: 嗯、可爱、
1: 欸，那个好好玩、喔
0: 欸。我也会玩那个，
1: 就是、
0: 有时候会上瘾，我也会對對對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我没有我玩到，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玩，然后我就把它删掉。
1: 啊，对对 对，我已经重复删掉过应该四次了、
0: 啊，就是觉得不能再玩，
1: 不能再玩了会上瘾，
0: 影响到我的课、嗯，然后我就删掉它，然后又下载一个别的。我前阵子在玩一个倒什么倒水，那个叫什么倒药水。

0: 就是反正、
1: 啊、对对，就是颜色进哪个颜色，这个颜色进哪个颜色，
0: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然后我又把它删掉，就是一直
1: 又会再
0: 循环
1: 来了。
0: 我觉得我可能对，希望我不要，希望我不要这样子。啊，有觉得说，哎、欸，你有看过，觉得在课堂上你觉得看过的，目前啦，或是你高中的也 OK， 就是你在课堂上看到同学或老师什么的，最让你觉得哈，你怎么会这样做的行为吗？有吗？有吗？嗯，还好，
1: 这种倒还好，但是有我觉得是大学才有的那种很酷。

0: 男朋友陪女朋友来吧。
1: OK， 我真的有试过，我去年的，我上个学期的时候有收一堂中文课。然后那堂中文课呢，就是那个老师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然后他会一个一个点去讲话哦。
0: 啊，所以这样是点名的概念吗？还是
1: 他是他就是这样
0: 点
1: 的，哦，
0: 就这样
1: 点
0: 名，
1: 对对对，啊，他就每个人聊一两句这样子，然后他就那后面那个谁谁谁嘞，他就会看着名单开始聊，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就是他会先给我们一张纸去写自己名字跟学号什么的，然后他就问到一个，他问你啊，那你什么系的？他说我讲了你也不知道，然后他说同学这么神秘，就是那个老师是蛮有趣的。然后就讲了一轮之后，发现他是我们那一堂课的某个同学的男朋友，他来陪他念书，而且他还不是台北的学校哦，他是什么好像
0: 台中，特地来一趟，
1: 对对对，他是台中过来陪他上一天的课。
0: 就
1: 我觉得 哇，真爱，哇，真爱，
0: 真爱耶！
1: 我想说哇，然后我们所有人就，然后那个人就说啊，那我不是这堂课的学生，我可以不用讲吧？然后那个老师逼迫他上来分享一段，我觉得哇，好逼人，好逼人，那好有趣哦！对对对，我那时候我觉得印象深刻，
0: 这不错，也不用缴学费，
1: 对，对耶，他也不用缴学费，
0: 不用缴学费，
1: 对啊，
0: 但是车钱比较贵啦，车钱
1: 台中过来，
0: 台中过来，来回1000多块吧，高铁的话。
1: 没错，我们学校就是上课嘛，不是有好几栋不同的大楼吗？你现在最常上课是有哪一栋吗 ？CBC 传播吗
0: ？C 有，但不多，
1: 真的
0: 比较多，
1: 通
0: 识大楼比较多，
1: 通
0: 识
1: 比较多，
0: 通识的4楼、7楼、3楼吗？忘记了啊，15楼多 ，R
1: 哦，真的哦，真的哦
0: ，R 很多
1: 哦，所以你就很常要等电梯了。
0: 啊，但是如果都是在就是4层楼以内的话，我可以接受走路。那如果是那个7楼的课的话，我真的会等电梯。
1: 很可怕。
0: 那个电梯都是排到外面的那个楼梯去了。
1: 开学过再过一个月吧，应该就开始这个现象会开始消失，然后再复燃，因为还要启动，然后又消失，然后再复燃。
0: 是因为大家都翘课的关系吗？
1: 没有，大家可能有陆续上课的这个概念的后面，就是大家有点这个时间
0: 压线到。就好了，这个老师可以迟到，这个老师可以不用来。
1: 我甚至试过有一次是，就是我迟到，就是我也是不小心，我前面在好像其他课吧，然后赶过去另一个学院那边上课，然后我晚了5分钟左右，然后我就排电梯。那个我的授课老师跟我在同一台电梯，然后我们两个
0: 只要比老师早都不算迟到。
1: 对，然后我就马上冲出去，就是因为我比他。晚进，就是我比较是
0: 外面的，晚进电梯的那个，
1: 然后我就一开门马上冲进去里面坐，
0: 这不算。
1: 但我觉得老师认得我，我觉得老师认得我，
0: 老
1: 师就看着我在那笑，
0: 盯着你，
1: 我就假装没事啊，就怎么了吗？怎么了吗？这样子，对对对，没错，
0: 可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1: 是好，因为我们就真的聊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那如果说，你觉得你刚才一开始有说嘛？你觉得这个礼拜的大学生活让你觉得比较自由自在的这样子？那你有为自己定一个什么的目标之类的？想要未来也
0: 目标吗？
1: 对对对，有吗？有想过吗？
0: 我的目标就有点太多
1: 了。想来听听，好想知道。你说吉他社要那个，也是可以是一个。
0: 然后我还想，因为我之前就有写过歌，然后所以我还会
1: 想继续写歌。
0: 你会写歌，
1: 好厉害哟！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会想要继续写歌吗？然后因为选修的关系，所以我会想要试着经营看看我的 IG， 但是因为会有点小尴尬，是因为譬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你
1: 以前的朋友看到吗？
0: 对，以前朋友看到，然后就是可能比较熟的，他就调侃你啊什么的，就可能今天你说一句话，他隔天就会大家刷一排留言区，就是
1: 我懂，我懂，就很尴尬，
0: 就好尴尬，我没有办法。但
2: 我觉得有朋友真的做得到，我觉得他很厉害。
1: 我觉得你要就试试看，
0: 可以接很多业，朋友就很厉害。
1: 对啊，我觉得说不定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我们好像就是以我看下来，好像蛮多人都会，从大学开始去经营他的可能 IG 啊之类的东西，其实。都还蛮成功的，我觉得。
0: 我发现我们世新好像特别多网红
1: 的样子。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好多人都会经营，就是无论是他有没有真的要未来做网红、做 KOL 那种，就算他没有，他们大家还是会经营一下，他们还是会剪个小影片啊什么，好厉害哦！
0: 对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1: 我也是吓到我想说
0: 好有勇气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需要一个动力吗去做的，真不容易。
0: 然后我想想其实我有打算写写看日记，但是写日记对我来说，好，我还没开始，
1: 还没开始就努力，
0: 没有开始。
1: 踏出第一步是最难的，你有第一步之后就会
0: 做下去。可能要先买好日记本，
1: 对对对，你要先督促自己，就是你不能浪费这个钱。

0: 对对对，
1: 然后就会用
0: 哦，所以要买贵一点的笔记本嘛。
1: 然后啊，对，哎、欸，你这样想哎、欸，如果你买回来，
0: 对啊
1: 啊、不对，
0: 我觉得舍
1: 太漂亮，舍
0: 不得，对、欸。就像我如果追星的话，就会买偶像周边嘛、
1: 啊。对啊，对啊。
0: 然后周边就有那个笔记本、日记本，
1: 一定不舍得用，
0: 买两本。
1: 欸、买两本还是不舍得用哎、欸，
0: 有没有啦？一本拿来用，一本拿来收藏。对，
1: 欸欸、说到这个，我之前就有试过，真的是我买我自己偶像的一些周边吧、嗯，也是有笔记本。嗯，我一直不敢用，
0: 对、啊，
1: 就一直放。我还买了我剑甲
0: 书哦，
1: 对，我就觉得哦，我写的字好像有点
0: 舍不得。
1: 我的写的字对他来说是涂鸦哎，我说不要不要，我擦丑我的字，我就一直不舍得去写。然后后来有一天，我是真的没办法了，没救了。然后我是、嗯、
0: 心血来潮吗？
1: 没有，不是，是老师跟我说、
0: 哦、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写笔记。然后我那天只有那本笔记本，然后我就好，不行，我要写，至少我写进去这本东西里面的东西，我都好好学。嗯 嗯。然后哎，确实我那一堂课好的很不错，然后我很认真在写这样子。
0: 所以写笔记很重要、
1: 啊。对，真的写笔记很重要。就是虽然大家会觉得说啊，大学的知识可能需要哦、上一上就好了、嗯，但其实我看到其实还是有蛮多同学会用可能笔电啊，或是真的笔记本去在写笔记的。
0: 一定是我，一定是我，
1: 一定是你对认真上课的好同学。
0: 有了，我有认真写笔记，主要是有些课他也是规定你作业就是要笔记嘛、嗯，对对对，所以认真记一下笔记，然后也是
1: 尊重自己交的学费。
0: 对对对，
1: 也很贵，这么贵，
0: 对，
1: 没错，这很重要。
0: 对，学费诶。好，比较高，对，私立嘛没办法，自己选的，
1: 自己选的，
0: 自己
1: 承担，我们承担这样子，好，
0: 学带自己讲，学带自己讲，
1: 真的哦，真的哦，
0: 没有啦，我是先借学贷，然后我爸会把我学贷的钱额外拿一笔出来去，因为学贷是直接给学校嘛，
1: 啊、哦、是是是，
0: 他会额外拿一笔钱去帮我投 ETF， 然后后面、哦、如果有赚的话就可以
1: 有一点小投资的概念就
0: 对
1: 了，对，
0: 至少可以不用那么累。
1: 哎，我喜欢这种，我现在也要开始先投资了。我现在目前我们可能毕业的时候就变亿万富翁，
0: 怎么办？我完全还不懂怎么投资，
1: 没有，我也不懂啊。就是
0: 我其实很期待会有哎。我们是不是没有那种股票的课程？
1: 哎、欸，
0: 我是蛮期待的
1: 那
0: 种的。
1: 有
0: 那
1: 个什么啊，就是有一堂课是教
0: 那种投资的吗？
1: 类似，就是但他不会教你怎么买股票嘛，因为你股票这种东西其实
0: 很难，就是教概念啦，
1: 就是他好像有好像
0: 概念
1: 没有，好像不哎、欸，我不确定哎、欸，没有，我朋友学的那堂是说学怎么存钱的，然后里面有带到一些投资的
0: 财经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我会蛮期待有没有，就是可以教我一下，就是
1: 我也希望
0: 概念，因为我是连股市怎么看，然后有什么东西
1: 红色绿色
0: 一组一组的，我看不懂，我不知道
1: 买入买沽清。Okay, 那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好多，然后、他好会聊哦，主要是好
0: 社交恐怖分子、
1: 没关系，我也有一点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嘛，那我们好小小的，我们留下一个对这个学期的一个小希望好了，
0: 小期许吗？
1: 对对对，
0: 都不要缺席。
1: 好，我跟你说，我反过
0: 的吧，
1: 不管是新生还是大二三四的人都这样跟我说。
0: 对啊，就是
1: 为什么大家都是这个愿望？
0: 因为就是感觉，知道对大学的印象就是大家都翘课
1: 啊，大家翘课，
0: 这个翘课那个翘课，但是因为大一好像管得比较严一点，
1: 对对 对, 對，
0: 就是出缺席很计分，占20-30%的有，占
1: 60%
0: 的也有呢、
1: 欸。
0: 对啊，所以就好，我不会缺席。然后
1: 我们好好，我们加油，我们两个都。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7:00。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4: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2: 赛博肉包店，
3: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1: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赛博肉包店，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AM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啊，我是店长肉包。OK 啊，过了开学的一个礼拜之后呢，学校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巨大，各种推上面啊，各种网络上面都是关于世新大学的相关评论啊，而且尤其最重点的改进项目呢，就是我们的世新大学图书馆，真的是本周的重点话题。那店长我呢，自己也有到我们图书馆上去朝圣，然后就甚至拍了一个很简单的影片，然后就说欸，我学费到底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有 PS5， 有那个 KTV， 那种电话型 KTV， 然后还有什么电视啊、漫画啊、游戏间、桌游间，然后各种什么懒人沙发啊，那个叫什么懒骨头啊，对啊，懒骨头，整个很舒适，跟那个之前的自习区完全不一样，真的非常夸张。而且我拍那个影片，我就真的随便剪一剪，然后还有1.多万的那个观看吧，真的是世新大学图书馆就是当前流量密码，好不好？只是那个馆院那边的那个喷水池我还没去看过，因为我都骑车经过嘛，我都不会经过那个地方，到时候去朝圣一下。自从有第一个人开始希望那个系办回归之后呢，就各种有人在那里面投钱啊，还有拿那个信用卡下去洗两下的哦。改天也去朝圣一下。只是这些改动也真的让学校被骂很惨啊。最重点的项目呢，就是把系办拆掉了，然后很多同学他们双主修啊，然后要选课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加退选就不同步，然后你那个学分卡到下限的话，你就没办法退选，然后你之后又没办法再加选加回来，真的是蛮奇怪的。我之前2年级、3年级的时候，也常常因为就是，我要加选这个课，但是我没办法退选，系统上面不让我退选，然后就遇到这个选课上面的问题，然后现在又没有系办了，你要问这些问题，要处理这些问题，都不知道找谁，只能找什么联合办，那联合办老师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然后每个老师除了自己系上的东西要顾，又要处理很多行政的工作，真的是让学生真的头很痛。除了系办的问题，大家还比较常吵的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学校明明是一个传播的学校、影视相关的学校，但是居然没有给 Adobe 的授权，其他学校都有，他们的学生呢有登入学校的账号就可以有 Adobe 的账号可以使用，然后在创作上面啊都非常方便。但是世新大学的学生，抱歉，要自己买。那我记得学校好像可以用，但是只能在学校里面用，然后档案还不能带走什么的，我是不知道，因为我就自己用，所以我也不用 Adobe 的东西，好吧？那虽然这个跟我比较无关，但是还是稍微提一下。好啦，上周呢，我们不是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吗？说这周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宣布。各位客人坐稳了，这项重大的消息就是呢，子发动前的41秒内，星宿再次响起了五条悟的吟唱，九罡偏光，巫与神明表里之间，宿傩明白自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阻止子的诞生了。无限制的虚势如同核爆一般，在星宿亮起冲天的光芒，摩虚罗的轮盘在子中灰飞烟灭，废墟之中，全力护住自己的宿傩无力地靠在残破的建筑上支撑身体。他的左手和大腿都被这一击吞噬殆尽，同样伤痕累累的五条悟出现在宿傩面前，宿傩立刻强迫自己不再依靠墙壁，堂堂正正的站在五条悟面前。但在咒力同源的影响下，五条悟所承受的伤害被大大削弱，在反转术士的治疗下，五条悟的身体再次恢复。对五条悟来说，决定性的一击远距离子只是即兴创作，结果摩虚罗被秒，看来完成的还不错。谁能想到摩虚罗和宿傩发了疯阻止的只是五条悟刚刚开发的技能，五条悟在子发动前的短短41秒内见招拆招，完成了数个几乎可以编入教科书的随机应变

操作，虎杖呆呆地看着荧幕，仍不可置信。也就是说，没错，是五条悟赢了。好啦，怎么可能啊，这哪有什么五条悟赢了？还没动画还没演到那边都不算，好不好？这次的重点呢，是老板娘终于换了 iPhone 17 Pro 512GB 的啦。在上个礼拜天呢，老板娘终于做出了人生一大决定，就是她终于要换手机了。因为她之前原本是用 iPhone 13，然后用着用着就，因为她是 128GB， 然后储存空间用满的时候呢，手机就会比较钝，她就有时候被钝到不是很开心。但是我早就跟她说，你要换 iPhone 17，你就早点换，不要等到18出了再换，会涨价。不听啊，完全是不听劝。当初他在换 iPhone 13的时候呢，我已经在了，我就说你不要换 iPhone 13，你要换就是 iPhone 13 Pro 起跳。他就说不要，那 iPhone 13那个粉红色很好看。我说拜托，真的 iPhone 13 Pro 就有那个120 promotion 的那个技术了，你在 iPhone 13还只有60帧，那个差很多，是一个很关键很重大的那个变化。不要 iPhone 13的粉红色很好看。 OK 啊，他就换 iPhone 13，现在后悔啦，当初只要多一点点钱就可以换到 iPhone 13 Pro， 然后整个效能拍照性能什么都差很多，还有 120Hz 的动态体验。不要，他不要，还有 iPhone 13，因为它有粉红色，粉红色很好看。然后呢，这一次也是，我说，欸，你要换 iPhone 17，你就早一点换 iPhone 17，要涨价了。18出的时候，17就跟着涨价。然后我再想一下，我再想一下，还可以用啊。我就换，要换的话就换最新的18，我们要换17。然后我要换17的话，我要买全新的，我不要买二手的。然后现在呢，完了，涨价了。全新的 iPhone 17贵到飞起来，跟那个时候刚发售的时候没有差多少钱啊。所以呢，到后来妥协，因为18出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在脆上面抛售17嘛，然后就跟一个人谈到了，是 iPhone 17 Pro 512GB， 电池循环次数274次，电池健康度有 98%。还有原厂的保固到9月26，以及外面的保固有一年，然后整机的售价呢是35,600元，他原本发的价格呢是36,600啦，然后我就问他说，欸，真的诚心要想收，诚心要35,000有没有机会？他说35,600 OK， 然后老板娘35,600 不 OK？ 好啦，啊，好啦，好。然后礼拜天我录完节目之后呢，我们晚上就出发去三重找他面交。跟着店长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凡事都会格外的小心，避免拿到什么假的啊，一打开哎呀，中国菠萝手机，那就翻车了，35,000直接打水漂，好不好？所以我们当下呢，哎，骑车，然后我们就去三重 ，OK， 然后找到对方了，然后我们就哎交换交换。然后那个人呢，其实他也蛮 nice 的，他也是。不是笨笨的，就拿 iPhone， 哦，拿 iPhone 就好棒，我就拿 iPhone。他拿的是 Vivo 的手机，不要觉得 Vivo 手机很烂哦。Vivo 手机对面中国的手机行业都很内卷。他那个相机模组，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Vivo 的旗舰机，那个相机模组就像是一台相机，单眼相机那种圆形的，然后一整个镜头模组拍出来的照片啊，或是影片，还有给我看，因为他有养。两只小狗，然后他就拍，随便拍，就是真的是手机随便简单拿起来拍，然后出去玩的影片，然后拍 4K60， 那个画面真的很像，真的不像是手机随便拍出来的，反而像是那种相机，甚至是至少是有 8K3、8K4 这种云台相机直出的画面水准，真的是相当不错。我也觉得说，哎，懂用哦，哎呦 ，vivo 懂用哦，拍照真的顶。他也是觉得，哎，真的。用过 Vivo 就回不去了，打破苹果魔咒，然后他就把这只手机卖掉了。只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事发突然嘛，我们礼拜六晚上谈，然后礼拜天就约面交，当然手机壳还来不及准备，而且我们家还有一只那么可爱的奈东，我们怎么可能只用那种一般的壳，一定要客制手机壳给它用起来。所以从那一天开学前一天晚上，在三重面交完之后呢，我们跑去17 Play 玩了一个晚上，也没有玩到一个晚上了，我们就玩三个小时。因为我们之前去的时候，他有给我们一张什么100元的那个兑换券，因为我们原本买5个小时。

然后后来提前出场，他说：“哎，有一个100元的兑换券，然后可以换100元换到3个小时的门票。”然后我就：“哦，好，那就进去玩一玩。”整个过程呢，手机就是放在盒子里面，然后放在身上。毕竟如果刚面交啊就掉了，或是被偷走，哇，真的很想哭啊！而且35000是直接当下转账过去哦，1个月多的薪水，甚至2个月的薪水就直接没了，这真的是会相当痛心。好在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安全的把我们的 iPhone 17 Pro 512GB 宇宙橙色带到家里面啊。不过呢，老板娘也是非常小心翼翼，在手机壳来之前完全没有使用。但是这个礼拜她要回彰化的老家，她想说想要带新的 iPhone 下去，但是手机壳如果没到的话呢，她就不想带，她就要继续用她的 iPhone 13。而且因为我们手机壳有客制化的关系，所以它那个交期制作的时间就比较久。好在呢，刚刚好礼拜一下单，礼拜五中午到货，那下午呢就可以开开心心拿着新的手机去坐高铁呀、啊！哎呀，真的是替他感到相当的开心啊！从 iPhone 13换到 iPhone 17 Pro， 整个是跳了一大阶，什么 Type C 也有啊，然后自拍镜头也升级啊，效能也升级，续航也升级，然后也换成 Type C 了，我终于不用出门再带2条线出门了。可是他的 AirPod 还是 Lightning 的版本，所以他要充 AirPod 还是得把 Lightning 线拿出来，还不能把家里所有的 Lightning 线丢掉，实在是有点可惜。但是呢，什么时候他会换 AirPod 4不知道，可能是明年。但是他用东西真的是相当小心，他的 AirPod 2用到现在还没有坏掉，那个是我前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好，我们家还是没有办法摆脱 Lightning 线。下个礼拜呢，我再来跟大家分享老板娘实际使用 iPhone 17 Pro 一周的心得分享啦。另外呢，上一集跟大家推坑这个飞利浦的运动耳机嘛，因为真的没有人买，所以这周我就开始戴它了。我觉得开放式的通透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如果之前在家戴耳机的话，因为是入耳式的嘛，然后环境的声音就听不到，有时候讲话啊那什么声音我都得把耳机摘下来，或是要一直切换成通透模式。但这次戴这个开放式的耳机呢，就完全没有这种物理性的干扰，我可以直接听得到环境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到我手机上面播放的内容，而且我觉得音质也是相当不错啊。但是我后面实际到外面使用呢，就是戴着在外面走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入耳式的耳机好，因为外面就是有很多噪音嘛，像是坐捷运的时候那个捷运车厢啊，然后启动的声音啊，车子的声音什么的，其实都蛮大声的，有一个降噪耳机还是相当舒服。但是这个耳机的好处，应该说这个耳机设计的目的，它就是开放式耳夹式耳机，它就是让你戴着运动用的。因为入耳式的耳机有时候流汗流到耳朵里面的时候，它就是容易掉嘛。那这个呢，3000块的价格啊，也有相当不错的音质，运动的时候带着它流汗也不用怕坏掉，跑步的时候也不用怕它掉下来。这两只耳机呢，算是补足了对方的弱点啊，所以现在呢，我就是双耳机达人，两个耳机随时都带在身上。好啦，那么废话不再多说，不然又要闲聊聊到20多分钟，后面的内容又要塞不下了。我们休息一下，音乐台呼过后，马上就是我们的科技快报。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第一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 iPhone 18系列正式开卖啦。许多果粉冲着当第一批拥有最新苹果手机的人，就算价格调涨，销量还是相当的惊人。开卖的当天晚上呢，我们电信三雄也公开了销售情况啊。总体而言，比起去年的 iPhone 17首卖日， iPhone 18 Pro 的销量成长超过六成哦，并且以勃艮第红和冰川蓝两款新色最受青睐。虽然店长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升级差距不大，但是新的 A20 Pro 晶片加入实体可变光圈的主镜头，强化了拍照效果还有硬体性能，在市场的数据上确实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根据中华电信的销售统计呢，月缴1399元资费占最大宗，销售的前三名分别是

iPhone 18 Pro Max 勃艮第红256之兵第一名，第二名是我们的 iPhone 18 Pro 勃艮第红256之兵，第三名是 iPhone 18 Pro 冰川蓝256之兵，显示出专属的新色再次成为果粉换机的首选。店长身边呢，也有朋友在预购期间就抢到了 iPhone 18 Pro 1TB 的冰川蓝啊！这次的新色真的还蛮吸睛的，虽然这个红色啊被很多人调侃称什么阿嬷浴室红啊，什么鸭血红或是猪肝红，但是实际上搭配雾面的金属材质，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这一次的冰川蓝呢，也比之前13 Pro 的天风蓝更浅一点，更清透的颜色。不过啊，如果是我自己要换 iPhone 的话呢，我一定是选黑色啊，就跟我现在的 S24 Ultra 一样。而且这一次 iPhone 18 Pro 的黑色黑得非常干净，非常沉稳。如果有听众换了全新的 iPhone 18 Pro 呢，欢迎到店长的 IG 留言分享你的喜悦。找时间呢，我也会到实体的店面去实际上手一下，摸一摸啊，就算没有要买，摸一摸不用钱嘛。第二则科技快报呢，前面店长提到了，现在我有一副飞利浦的开放式耳夹耳机嘛，而我平时用的另一款耳机呢，则是三星的 Galaxy Buds 2 Pro 入耳式耳机。这两款耳机已经满足了我的不同需求，但是最新的消息指出，三星的第一款耳夹式开放耳机 Galaxy Buds On 已经正式通过了美国 FCC 的认证，预计将随着明年初的新旗舰一同发表。根据认证文件显示啊，这款耳机支援蓝牙 EDR、低功耗蓝牙以及高通高速传输模式。简单来说，它可能支援更高解析度的音讯传输，让开放式的耳机也能拥有优异的音质表现。不过因为开放式的设计就是没有办法形成物理的密封嘛，自然呢会引入环境音，所以 Galaxy Buds On 不支援主动降噪和360的环绕音讯。可是作为替代的方案，预计呢也会导入自动音量调节和音量增强等等的实用功能。在智慧生态的方面，它支援 Bixby 和 Gemini 双语音助手，能够直接进行语音录音，并透过 AI 转成文字。充电盒则延续经典的圆角方形设计，配备 Type-C 孔和独立的配对按钮。哇，店长，我身为三星的忠实用户呢，这款耳机如果推出，我最看重的已经是三星生态链之间的无缝切换啊。像是我有三星的手机和平板嘛，我就不需要手动切换蓝牙，就可以在任意不同装置之间流畅的切换，要播放音乐或者是接听电话。到时候正式上市，搞不好店长脑子一热，把现役耳机卖掉，就直接无痛升级的也有可能。到时候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的赛博肉包店啦。今天第三个科技快报，说到电动车，大家一定避不开特斯拉。九月初呢，特斯拉正式在德州的奥斯汀部分地区展开了双座自动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的载客搭乘服务。无人驾驶计程车在科技电影里开了好多年，如今在德州街头真实上演。这台车完全没有方向盘和脚踏板，外观是极具未来感的金色烤漆，双门采用帅气的蝴蝶欧翼展开设计，车辆非常少，甚至吸引大批科技迷专程飞往奥斯汀体验，而且还导致当地的机票价格暴涨啊。这台车子的设计概念呢，就是像把休旅车前半段什么驾驶座位全部砍掉，只留下两张舒适的座椅，中间配备一块特斯拉全车系里最大的21寸巨型触控萤幕摆上来。在手机 APP 上面叫车之后呢，车子自动开过来，乘客上车之后呢，萤幕就会提醒你系好安全带，点击萤幕上的出发，车辆呢就会平稳的起步。萤幕上面会以上帝视角及时显示 FSD 电脑运算出的周遭车辆以及行人的动态，而且你在车内完全不会听到什么方向灯的哒哒声，因为工程师认为乘客根本不需要被这种提示音打扰。这整台车子呢，透过 FSD 的系统来运作，前面的镜头也会用 FSD 去

运算光线。电脑看到的世界跟人眼看到的世界是相当不一样，就算是很黑的环境啊，或者是太阳这种大逆光的环境，透过电脑演算光线，他们也能看到相当清晰的画面，判断车辆该如何移动。而且移动中的刹车也是相当丝滑，不会有不适的顿挫感。而且车上的这个21寸荧幕不是只用来看上帝视角的，它可以用来操作属于乘客体验的各种事情，像是调整冷气啊，和 AI 对话，甚至呢还有 Netflix 可以观赏影视剧集，底部也配有充电口，可以支撑笔电的供电，所以无论是要在车子上办公、娱乐、休息，通通都可以满足。而且以现在特斯拉自研晶片的功能，就可以满足这么完整的自动驾驶功能，甚至车上的萤幕也搭载着特斯拉自研的 AI Grok， 使用体验真的是拉满。总而言之呢，这台车子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完全呢就是为了无人驾驶商业化所打造的产品。不过呢，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一定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首先像是卫生该如何打理，光是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店长我看了别人拍的介绍影片呢，实际体验的乘客他就光着脚放在座椅上，甚至是翘在前面。而且这台车子载客结束之后呢，马上就去找下一位用户了。如果在车上打翻的食物或是残留异味，下一位用户可能好不容易等到车子了，又没有办法坐，这些呢都是他们即将遇到的问题。但是啊，相信他们有这么强大的 AI 晶片，在未来这些问题都能够游刃而解。而且其实店长我如果要买车的话呢，我也会想要选择特斯拉。虽然很多人说什么，哎，你是电车，你开一下人家充电，人家开没多久一直充电，要充电要充半天啊，不像我们油车，哎，进去加油站加完油马上就走了。但是呢，跟当时我想买折叠机的心情一样啊，我看的不是现在的特斯拉，而是等到未来我有能力可以买车了，我赚的钱足够我买车了，那个时候的特斯拉。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说，买油车就是那个引擎声，油车的魅力就是引擎声的那个开车的一大魅力嘛。但是我个人开车的方针就是车上一定要舒服。在未来这种科技结晶的产品，一定有很多非常方便的功能是在油车上面没办法体验的。而且像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影片，我觉得我一定必买电车。像是之前就是有时候那种大妈啊都喜欢站在那个车位上面嘛，她就喜欢人肉站位。然后我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的影片，她也懒得跟那个大妈吵，她就直接把车子停在那边，然后大妈好像还想要走过去跟她理论哦，车子就自己开回那个停车库里面了。甚至那个大妈还走回来看一下，那车上没有人啊，问我车子可以自己开回去。这种科技小功能就是这种科技宅非常喜欢的嘛。而且如果说要引擎声，起重机就好啦，起重机还能感受到那种风从两边经过的那种感觉啊。只能说特斯拉这种科技车辆的配置真的是完全抓住了我的目光。也希望呢之后工作能够发达，能够赚到钱，总有一天跟老板娘一起开着特斯拉绕完整个台湾本岛，吃遍美食。好啦，再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科技快报，要来分享科技界的趣事了。只是这一则科技快报呢可能会引起部分人群的不适，各位自己回避哦，如果不舒服的话音量调小一下啊，我等一下跳转时间会跟各位讲好不好，跳转时间之后记得回来。OK， 这边店长已经帮大家整理好完美的跳转时间了，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后跳4分46秒就可以避开蟑螂话题。相信啊，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类会无缘无故的喜欢蟑螂，甚至在路上看到蟑螂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如果这只蟑螂有机会救你一命，可是它是超大只8.3公分的巨大蟑螂，你会排斥还是接受呢？在澳洲呢，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救灾大绝招，也是全人类即将面临的最崩溃选择。大家想象一下，每当遇到毁灭性的大地震，各种大楼啊倒塌啊，最让搜救人员无力的就是那些倒在

建筑物最深处的民众，搜救犬进不去，重型机具不能乱挖，最瘦小的救难队员都可能卡在几公尺之外，进退两难。但是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受困者可能正在大量的失血，或者是急得需要药物维持微弱的生命迹象。过去呢，遇到这种极端的情况，外面的人只能干着急，顶多用微型摄影机确认生命迹象。但是那个又黑暗充满粉尘的地方，而且随时有可能二次坍塌的狭窄缝隙里，受困者需要紧急的止痛或者来一针强心针保命，根本没有任何人类可以把药剂给送进去。所以呢，澳洲昆士兰大学和西南威尔斯大学的生医工程师们，他们想到了一个震惊全网的解决方法。他们把脑筋动到了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生命力最顽强，也是全人类最想拿拖鞋拍死在地上的生物。他们选中的主角正是产自澳洲昆士兰北部的犀牛斐莲，跟常常在家里看到的小强很不一样哦。这个家伙啊，又被叫做巨型挖洞蟑螂，体长极限可以长到 8.3 公分，重量更高达63公克。63公克呢，大概就是一颗滑鼠的大小和分量。大家想象一下，一大堆长得跟滑鼠一样大颗的蟑螂在瓦砾堆中爬行。再想象一下，再想象下去，店长的店可能就要被大家关门了。总之，这些科学家们把这些超肥蟑螂抓来进行了像科幻电影一样的改造。他们身上呢，被装了微晶片、电极感应器、超轻型摄影机，甚至绑了一组可以远端遥控的自动注射系统。他们的任务就是钻进崩塌的钢筋水泥缝隙，爬进这些人类进不去的废墟，精准定位受困者的位置。当这些蟑螂爬到你面前，关键的医疗决定权就会回到外面的人类手里，透过远端遥控，让他们直接在你身上扎针给药。而且这不只是一个学说哦，在小规模的概念认证中呢，只要能来到距离目标15公分以内的近距离，这些机械蟑螂执行注射任务的成功率高达 95%。 就算把难度提高，从头到尾计算寻找目标加上完成注射的一条龙任务，他们的成功率也有 72%。 这代表只要科学家按下遥控器，就有超过70%的几率可以把救命的药水打进受困者的体内。参与这项研究的博士候选人也看得很透彻，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一般人如果看到一只滑鼠大的蟑螂向着自己冲过来，如果它爬到家里面，真的是恨不得把整间房子炸掉。但是当你被几十吨重的瓦砾压住，全身是血，痛到没办法呼吸，动弹不得的时候呢，这只你平常最讨厌的害虫就是那条区分生死的最后界限。而且研究团队的愿景也不仅止于单兵作战，他们的长远目标是部署一整群的专业半机械蟑螂大队。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之内呢，我们有可能真的会看到背着不同装备的蟑螂出动，在灾难的现场成为最强的先锋部队。科学家们还特别强调，这些蟑螂完成任务卸除装备之后呢，还可以跟其他蟑螂一样正常的生活。哎呀，真的有考量到动物的福利啊，但是真的是先不要啦。哇，只能说国外科学家的脑洞真的是堪比好莱坞电影还要精彩。如果之后遇到大地震，被压在下面，看到滑鼠大的蟑螂爬过来，千万不要一巴掌给它拍下去啊，搞不好它就是带着机械装备来救你的赛博蟑螂。以上呢，就是本次的科技快报啦。我们先进入一段音乐台呼，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记得回来哦。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好吃包子分享，欢迎各位客人回到赛博肉包店，又来到了好久不见的好吃包子分享啦！我是店长肉包，今天的好吃包子分享呢，要来为大家详细解析最近刚推出的全新作业系统 iOS 27。各位更新了没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老板娘换了 iPhone 17 Pro 嘛，店长我一贯的原则呢，就是花了大钱买手机，就一定要把它的功能彻底榨干到极致。很多人买了好几万块的旗舰机，日常却只用了不到 10% 的功能，这简直啊是暴殄天物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整理 iOS 27最实用的新功能还有操作的秘籍，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哦。首先呢，如果你的设备能升级，诚心建议你就直接升级，因为 iOS 27调整了 CPU 的排程机制， APP 的开启速度提升 30%， 照片载入快 70%， 甚至连 AirDrop 的传输速度还能飙升到 80% 啊。比较可惜的呢，就是 Siri AI 的中文自然对话还需要等后续的更新，而且这次

苹果非常的佛心，从2019年发表的 iPhone 11和 iPhone SE 第二代开始，后续的所有机型通通支援更新啦、让7年之前的老手机重获新生。不过呢，要注意哦，核心的 Apple Intelligence 深度 AI 功能依然是需要 iPhone 15 Pro 以后的机型才支援啦。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也是以完整内容来做讲解。不过如果是 iOS 27全部都可以支援的功能的话呢，我也会另外说明。不过呢，主要还是以能够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机型来做讲解。首先就是照片的功能，多了3个编辑工具，分别是清除、延伸和重构。其实清除的功能在之前的版本就已经有了，但是透过更新的 AI， 清除的功力更加完善。之前清除完之后呢，可能会留下一块模糊的残影，这次就可以不留痕迹的清除，同时也有不同档位可以调整。但是店长就没有 iPhone 嘛，就是老板娘的 iPhone， 所以各位客人可以再自己玩看看。另外两个功能呢，是延伸和重构。延伸就是当你一张照片可能觉得太大，或者想要让看起来的范围感觉更广，就可以透过 AI 计算出画面的外框，把整体的画面范围变大。重构则是更厉害的功能，当你觉得照片的构图或者是拍摄的角度不好，可以直接透过重构的功能调整照片的角度，再搭配上延伸的功能，完全可以产生出一张新的照片。就算在当下没有拍出好的照片，在后期调整也变得相当简单。在相片 APP 里的功能也有很多更新，像是这一次可以很简单的在影片中截取图片。之前要在影片中截取图片的话呢，就要先停在想要的画面，截图之后呢，还要自行删除上下边框。现在则可以透过右上角的选单直接截取影片内容，甚至现在照片的分类功能也有很大的进步。首先呢，就是可以自己给上1到5星的评等，方便整理不同的照片，甚至还能在资讯栏里加入关键字，有点像是 hashtag 的功能。在相片的资料夹中，手机也会自动整理像是身份文件的资料夹，就会把所有的身份文件像是护照啊、驾照、身份证全部都整理在同一个资料夹里，方便使用者来做搜寻。还有一个资料夹也会整理透过这台 iPhone 拍的照片，让寻找照片的工作变得相当容易。iCloud 的共享相簿也迎来升级，现在安卓和 Windows 的用户也能在相簿里上传照片，不再只限于苹果的生态圈。而且现在在共享相簿里的照片也不会再被压缩了，全部呢都是原始的档案。不过有一好就没二好嘛，现在的共享相簿呢只是一个暂时相簿，苹果只会帮你保留30天，30天内要把相簿中的内容转移到其他装置里，不然就会被通通删掉。但是储存的方式也变得很简单，甚至有选项是一键储存还没有被储存的照片，就不用再一张一张的找，非常方便。当然啦、这个相簿呢也可以改成永久的相簿，不过暂存的空间就会变成自己的 iCloud 云端空间。再来是寻找 APP 的更新，现在能够自定分享位置的时间，从最短的15分钟到30天都可以自由调整，也可以预先设定在某一天的某个时间就自动开启或是关闭。现在还可以暂时隐藏定位，在之前要隐藏定位的话就只能直接关掉 GPS 的功能，虽然定位隐藏了，但是其他的功能也通通不能用。可是现在可以直接暂时关掉位置的分享，这段关掉的时间在其他人的装置上也只会显示找不到位置，和之前关掉定位显示的画面是一样的。甚至在之前，就算你带着有行动网络的 Apple Watch 把手机留在家里，别人看你的位置还是以 iPhone 为主，但 iOS 27会更聪明的追踪你的位置，如果只带着手表出门，别人也能找到你的精准定位。 FaceTime 也有2项更新，从去年的 iPhone 17开始，录影功能就能够支援同时的前后摄影，现在支援的机种也能够在 FaceTime 中执行同样的操作。还有即时字幕的功能终于支援了繁体中文，在对话的同时就能够有字幕在萤幕上方显示。再来，在讯息 APP 传送讯息的时候，旁边的选单往下滑可以直接传送手写的讯息给对方，同时因为现在有很多用户反应，

在打字的时候啊，常常按到那个听写按钮，现在也可以自由设定要关闭或者是开启。钱包的部分呢， APP 的功能新增了自制票卡，无论是集点卡或者是会员卡，只要有 QR code 或者是条码就能够扫描，并且新增到钱包之中，图案和样式也能够自由设定。再来， Apple Music 也有更新，首先是终于支援横向的音讯播放了，之前就算摆成横的画面还是直的，而且也重新设计了 UI， 让使用的体验更加沉浸。更强的自动混音功能也让歌曲之间的衔接更加流畅。再来的这个更新呢，被敲碗敲了很久，终于在 iOS 27上迎来更新，而且这个功能也是只要支援 iOS 27都能够使用的，就是呢能够分开调整音效的设定，像是闹钟、讯息、计时器不同的提示音现在都能够分开调整，能够依照自己的使用习惯调整到适当的音量。这项功能呢，对许多用户来讲应该是相当实用的更新啊。接下来在 Safari 也有 AI 的更新，首先呢是能够自动整理分页，同类型的搜寻结果会整理在同一区块，方便使用者查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在网站上也能设定一个通知我的功能，像是购物网站能够设定新品上架的通知，只要有新品上架不用再手动反复查了，只要透过 AI 就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还有一点 AI 的重大更新，就是延伸的功能。在 Safari 可以向 AI 阐述延伸功能，像是网页浏览进度的进度条啊，画面背景播放，还有隐藏 Google 广告的功能，或者是自动截取网站里的图片。这些功能只要把想法告诉 Safari， 它都能帮你制作出一个需要的功能，而且这个也相当值得开发不同的玩法。同样的功能呢，在捷径的 APP 里也能够做到，毕竟设定捷径真的是相当麻烦，可是现在只要把想要的结果告诉捷径 APP， 就能够自动做好捷径，不用再一个一个设定了，真的是你想要什么 AI 就帮你做什么。还有一点很实用的更新，之前啊在手机上打开计时器的时候会自动跳到闹钟里的计时器选项，有点像强迫跳到另外一个城市里，但是现在 iOS 27点开计时器之后呢，在画面上方会出现一个滑杆，可以自由的调整倒数计时的时间，开始计时之后呢，也能在动态岛上快速的点出计时器查看计时的状态，对于像我这种没事就在计时睡午觉的人来说一定相当方便。再来还有一个功能，想必各位使用者很多人一定都不知道，就是晃动还原的功能。假设你正在设定桌面的图示如何摆放啊，一个不小心手残整个画面跑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透过晃动手机回到上一步，但是更新之前呢就只能回到上一步，更新了 iOS 27之后呢，可以回到上一步，或者是全部重做。所以不管是在设定 iPhone 主画面，或者是传讯息以及备忘录，都可以透过晃动回到上一步。但是如果你发现哎，是怎么摇都没有反应的话呢，可以到设定里面找到辅助使用里面的晃动来还原检查设定。再来是手机之外的功能呢，在 AirPod Pro 二代之后的机型终于能够自定义的调整 EQ 啦，在等化器的调整页面上面也会显示最近播放的音乐，方便调整到自己喜欢的设定。而通透和降噪的调整也从三个点变成五个点，有更多范围调整通透和降噪的强度。以上呢就是我大概帮大家整理的内容啦，还有很多更新在这次的 iOS 27里，虽然说不是所有的机型都能完整支援所有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光是让2019年就出的机型也能吃得到这一次的更新，就真的是相当的佛心了。就算功能不完善，但是确实在使用体验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那当然店长我的初衷呢，也是希望既然花钱都花下去了，拿下苹果的手机了，希望大家花钱要花的值得嘛，不只在 iPhone 上， macOS、 watchOS 甚至是 visionOS 也都有更新，但碍于篇幅这次我们就先不谈。店长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完整解放自己手上手机的性能啊，还有各种便利的操作，像是我看到最多的例子就是Apple Watch， 大家买了一只 Apple Watch， 就算再便宜，应该也要五六千块钱吧。可是大家实际使用 Apple Watch。

了看时间之外，就是用来找手机，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藏在手表里面，可是大家却没有去发掘，我觉得就浪费了这个硬体的功能啊。毕竟大家知道我就是硬体冠老板嘛，我花了钱的东西我就是要得到相应的 CP 值。而且现在已经2026年了，各位，科技的发展

2016年的各位，科技的发展非常快速啊，很多之前我们意想不到的功能，现在都已经非常方便了。在之前，都是我们下指令给手机，等手机完成我们给它的指令。现在的手机早就已经是我们下完指令之后，就等着我们喂给它下一步的动作了。店长，我也希望各位客人，无论呢你是拿着苹果的最新旗舰，还是安卓的平价机款，都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使用方式，以及让手机更方便的使用小技巧。当然啦，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PEPPO， 也千万不要错过每周的赛博肉包店。以上呢就是这次好吃包子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还有想要了解的内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 IG 给他搜寻赛博肉包店啊，到我的贴文底下留言。好啦，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好吃包子分享。那么不知不觉的，我们第13集的赛博肉包店又即将打烊啦。依照惯例呢，再次来统整一下本周丰富的菜单。开头呢，跟大家分享老板娘终于入手 iPhone 17 Pro 512GB 宇宙橙色啦，真的是恭喜呀、啊！恭喜恭喜，终于有顶级的手机体验啦。还有分享了我们学校开学第一周引发轩然大波的事件。接着呢，在科技快报，我们聊到了 iPhone 18 Pro 首卖销量暴增60%，还有新色称霸的故事，以及三星即将推出的耳夹式耳机 Galaxy Buds On 通过认证啊，就等着它什么时候上架。还有特斯拉无方向盘的计程车 CyberCab 在德州正式上路，真的是非常酷炫。以及呢，澳洲科学家震撼打造的滑鼠大赛博机械蟑螂搜救队，只能说不愧是澳洲啊，澳洲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反过来，然后什么东西都很大，连蟑螂都大。最后呢，在我们许久未见的好吃包子分享单元，店长为大家彻底的整理了 iOS 27的深度秘籍，教大家如何当个合格的硬体冠老板，把手机的性能彻底榨干。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现在已经9月中，快9月底啦。默默的3个月呢，店长也开店开到现在了，然后店长也即将迎来开学第二周啊，第一周顺利度过。刚开学，对，每个老师都在讲自己的课嘛，都在讲说什么课纲啊、分数怎么计算什么的，感觉这学期应该是蛮好过的啦，只要我早八有起来就好。但是课好过，我的那个审核机制不好过啊。这礼拜呢，我又收到了那个电台警告啊，我又没有达标了，我的8月的流水不到啊！各位帮帮忙啊，多多分享出去啊！店长如此认真的制作节目，就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一同领悟赛博之美好，还有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一些科技的小知识，让每个人都可以外带一些东西回去。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啦！我们再次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每周三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的7点都有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 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如果好吃包子分享还有没带走的，也欢迎直接点开来重新播放。还有店长，我每周都会针对本周的主题特地制作这个封面图啊，大家赶快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追踪点赞。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赛博肉包店啦、啊、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我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祝大家新的学期上课顺利啊，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啦、啊、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